0: 架巴士。多伦多公车局 TTC 表示，经已注意到网上流传该个老网驾驶嘅视频。在片段里面，一批年轻人闯入位于伊图壁谷的巴士车厂，并开采一辆巴士去兜风。TTC 的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得知本月早前后发生这宗案件，目前正在进行调查，涉案人员将会面临起诉。又说毋庸置疑，这个不仅是犯罪行为，更加是一种极度不负责任的危险举动，将涉案人员和其他人置于危险当中。有关片段在两日前在 YouTube 上发布，影片显示一辆 TTC 巴士在车厂内高速绕圈行驶，画面中可见巴士一度更加撞到个标志牌时候，险些击中另一名疑犯。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peak 的航班九成车位已经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是89%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和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大规模修复森林和景观能有效应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及气候变化等挑战，呼吁加大投资，完善包容性的治理，并保持长期政治的承诺。报告说，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是在8780亿美元至63000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的退化土地，每年可以带来大约18000亿美元的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以及土壤健康等方面。另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一艘怀疑偷渡船在英伦海峡倾覆，造成3人死亡。法国传媒引述当地的救援部门报道，涉事的船只星期一载着105人由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伦海峡，不过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的倾覆，造成3人死亡、4人轻伤。近年有很多来自非洲和中东的民众为了躲避战乱逃到去欧洲，其中部分人由法国经英伦海峡偷渡去到英国，不时发生偷渡船倾覆的事件。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的指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的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说，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他强调，要坚持以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以及安全，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以及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的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的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在香港，有消息指警方下个月会为警员朱振国举行最高荣誉仪式葬礼。朱振国2005年7月在长沙湾执勤期间遇食失血过多，成为植物人。他在2006年获颁授金英勇勋章，今个月中离世。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好，欢迎回来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就是如我们上星期的预告，我们继续讲这个习近平的对这个美国的进行三天的国事访问，现在陆陆续续新闻出来了，大家可以对这个访问做一个总结。似乎就这个眼见的这个成绩就在这个经贸方面确实是有些互相有些让步，譬如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达成共识，就是可以用低关税互相交易。另外呢就是中国又答应未来两年向美国买1000万吨的煤炭，不过1000万吨煤炭对中国来说其实是湿湿碎的。好，但是其他方面譬如 台湾的问题或者这个 AI 的问题，现在 AI 不是叫做人工智能超级智能，特朗普说就似乎就是得个倾字，稀土的问题都得个倾字，未有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消息出来。不过这两位大佬就在今年年尾之前还有两次见面，似乎今次这个会面只是一个前菜的演习来的，未来那两次才是打真军。好了，我们今天就欢迎大家打电话6042677320，你怎样看今次习近平对美国的这个三天的国事访问，究竟是哪个得到的东西多了，哪个得到的东西少一点呢？好，那曹先生就等了很久了。 曹先生有什么补充啊？
8: 对啊，陈先生，我想补充一下，其实今天中美双方都知道在桌子上最狠的牌是不能够轻易打出去的，因为真正的巅峰对决不是谁敢翻桌子翻台子，而是谁经得起翻台子之后的代价。其实中美在90年代开始都是处于一个合作可是又有竞争的一个地位，从2017年过后，中美两国根本很难可以和平共处，今天更加不可能回到过去像90年代全球开放的时候那种合作模式。所以中美要在现在非常竞争的环境中，就是双方可以竞争，但不能因为竞争而打翻现在的规则和把台子翻了。中美存疑可以，翻桌子不行，双方无法改变彼此制度，但在竞争中大家可以建立一个护栏以防止走向战争。美国中期选举快到了，在中东伊朗的战争方面，然后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都牵制着美国太多的资源分配于国防国家安全的考虑，特朗普要有好的消息去鼓励来赢得中期的选举的话，中国就是他现在唯一可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的一个渠道。假如中国强大到可以制衡，再加上欧盟、我国加拿大的那股新兴势力要来脱离美国的控制，那么美国，当美国感觉到世界已经成为多元或者多极的社会，特朗普就不得不谈，不是美国想这样，不是他想要相信中国，而是美国没有选择。中文有一句话，子歌为舞，中国要强调的是要加强军事力量，要让美国感觉到假如美国要来斗的话，你的代价或者中美双方面的代价就是不可以衡量的。五月份在北京的习特会，习近平已经很清楚地告诉特朗普，台湾问题是中国红线中的红线，重中之重，越过这条红线中国会不惜一战。这次在华盛顿的习特会，中国已经无需再重复警告美国，而特朗普应该会听从中国之前的警告，不会做出伤害中国的事情。
7: 好，谢谢你了，乔先生。好，咁啊，同先生都讲咗两次啦。好，对 Stephen 请讲。
9: 今次啊，冇乜实际啊，具体啊，嗱，又咁签署嗰啲协议都冇乜点啊，即系好冇乜点啫。就你话，就算即系稀大陆方面咧，稀土啊，就算放 即係少可能少少放鬆，但係佢絕對一定會揸緊呢個即係佢嗰個最主要嘅武器啊嘛。咁啊，佢嗰個最主要嘅武器啊嘛。

0: 氣啊，所以佢隨時可以即係又加翻加翻強嗰、那個呢、這個呢啲呢招誒加翻税嘅。咁誒，至於話其他嗰啲有咩 AI 嗰啲話，即係都係得個講字啊。佢有佢冇乜具體安全機制達成，即係啲公佈協議啊，同埋啲機制啊，即係包括涵蓋有咩事發生啊，同埋。針對先進人工智能開發啲限制措施，佢哋冇乜實質具體嘅即係嘅策略嘅。咁啊，至於最尾嘅啫，咁可能啊，即係有啲花絮啦，即係熊貓外交咁啦。即係以前1970年代乒乓外交，而家熊貓外交咁啊，起碼軟實力即係起碼到好多美國啲普通群眾啊，起碼有大家可以即刻帶曬去睇熊貓咁啊。啲彭麗媛啊，啲長工嘅長立咁啊，即係唱歌咁啲係展示達呢啲嘅軟實力啦。我就係就總括嚟講，大家都避重就輕啦，即係唔想暫時冇好大嘅分歧同埋衝突咯，咁就大家睇住啦。又至於中期選舉啊，即係唔會點樣影響啲選民嘅決定嘅投票意向嘅。即係啲特朗普嗰啲倉品咧，一定唔會即係唔會死啊，點都唔會唔得，即係佢夠住繼續投好嘅一票噶啦。而且經濟先係最主要啲選民嘅關注嘅議題啊嘛，呢個。工会即系唔系好注重啫嘛，即系唔系主要嘅佢注意嘅地方嚟咯。
1: 好多谢你意见，不过咧即系头先不嘅阿 Stephen 都提到嘅经济，其实美国最主要嘅呢个议题。但系咧如果咧对于特朗普嗰啲共和党啲农业嘅州份嚟讲，我觉得系多少少都有影响嘅，因为咧即系话咧有一个好嘅信息出嚟嘅时候咧，起码对呢、這个共和党喺呢参议院里边咧。咁啊，應該咧就會個機會就
2: 即係每個州都有兩個參議院議席噶嘛，為你大細。所以如果你夠到一個州咧，唔係小嘢嘅喎，兩個席嘅喎。
1: 眾議院反而個影響不大，
2: 難啲。
1: 好，跟住就話 Susan 請講。
3: 主持人，黃老師面好，係啊，對於選舉好緊要噶，阿參嚟講都有幾個州噶啊。習近平的出現呢是幫到他的，同埋他開戰啊，哇！開戰容易啊，你而家停戰真係好難啊！佢影響到中東嗰頭啊，同埋伊朗啊、阿拉伯啊嗰頭，哇！佢嗰度係佢嘅陣地嚟噶。好犀利噶，差好多銀紙放咗落去嗰度啊！啲人送俾佢嘅，而家打到融融爛爛啊！咁啊，又要揾習主席嚟做和事佬。習主席講明我哋唔打仗嘅，同你做下和事佬 OK 咁咯。我覺得習近平咧第二件阿 Trump 咧，佢哋用咁高規格嘅禮儀啊，讓世界睇到我哋中國嘅富強咯，同埋佢根本上嗰幾日講到乜嘢啊，私底下已經大家已經講到清清楚楚，習近平先嚟嘅啦，係啊。兩黨佢哋阿 Trump 最緊要你有牌，你冇牌咧，佢就一定唔會見你噶啦。咁佢覺得中國係幫到佢啊嘛，咁佢咪歡迎咯，用最高規格噶啦。喺中國方面咧，都係一個好繁榮，好有主見，好有權威啊！今日中國已經富強啦。
1: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因為我想喺呢、這個廣告後之前咧，聽埋阿 Michael 嘅意見先。Michael， 請講。Michael，
4: 你好啊，主持嘉賓。這個中美達至個八點共識，呢八點共識真係隔去數質，即係話。完全係無關痛癢，即係最主要嗰啲問題根本就冇解決得到。對特朗普最關心一樣咧，就係有雙方有300億美元嗰個關對等嘅關税降關税，咁啱啱就係即刻

0: 個中西部嗰、那個美國嘅大豆。咁如果佢對中國降啲咩關税啊？嗰啲嬰兒車啊、嬰兒用品啊、嗰啲玩具啊、嗰啲濕濕碎碎無關嘅嘢，中國最主要嘅出口，佢全部都冇，全部都冇啊！咁樣我哋可以再講下目前美國嘅形勢，即係話美國曾對中國嗰個貿易戰，即係歷史證明。貿易戰佢又輸咗，點解呢？因為雖然中美嗰個貿易關係減少咗，但係其他嘅墨西哥啊、越南啊，甚至印度啊，嗰啲貿易大增，因為佢哋要採購中國嘅原材料，對中國影響唔係好大，反而中國對全世界嗰個貿易順差就越來越大。第二，佢限制中國嘅晶片，聯合埋佢嘅盟國一齊封鎖中國，但係佢又逼出咗一個。能够制造、能够设计、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制造的对手出来，这个就是中国。你越压制他，他就越成功。第三，你用贸易手，你用金融手段，你想收购他，你收购他不到。那这么多现实摆在眼前，大家如果不坐得在这里，即是商量一下，你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呢？
1: 好，Michael， 你等一等，你一阵，因为我哋要去讲个话题信息啊。如果未讲完咧，你麻烦你再打个电话翻嚟。
2: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McKinway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市长 Brandlock 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数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数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Brandlock 市长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6: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啱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文先生，我哋讲紧习特今年嘅第二次会面，究竟系个成果如何呢？咁啊，似乎睇上嚟咧，即系似乎经贸方面咧都有啲清单可列到出嚟，其他方面咧就真系都系甚少啊。譬如咧，稀土或者台湾问题咧，似乎咧大家都冇乜点样即系认真倾。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604-267-1320，我哋就呢个今次习特会嘅呢啲各个方面咧。發表你的意見，我們電話604-267-1320，如果還有意見呢，歡迎打電話上來。不過呢，我們剛才閒談之間呢，我都講了，就是說其實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都一樣的，就是說呢，就是很情緒化的，如果我們兩國關係不好的時候呢，我就搬曬你啲衰嘢出來，如果我們兩國關係好的時候呢，將那些友好的東西搬曬出來。好像今次呢，習近平在這個跟特朗普的見面裡面，兩個人呢就互相就派高帽，咁咧就習近平咧講到呢、這個有個美國人咧幫中國呢、這個抗呢個沙漠啊，即係一個友誼，咁又去提到呢、這個飛虎隊啊，跟住又乒乓外交啊，即係熊貓外交啊，話呢啲好嘢搬曬出嚟。但我記得咧早兩年咧，即係中美關係唔好嘅時候咧，中國咧就嗰個長津湖啊，即係戰役啊、長金嶺啊電影嗰陣，平亂繁亂出出嚟，美帝國主義侵略我哋，要點樣威脅我哋？咁好啦，今次特朗普咧，亦都係咧就講到呢、這個攻合啊，攻合咧就因為我哋團結合作嘅精神咁。好啦，咁啊，即係習近平又話咧，好啦，我哋嗰兩隻熊貓我又送俾你啦。咁即係頭先有啲聽眾都講咗，熊貓外交根本就係我哋嘅個寒暑表嚟嘅。好嘅時候咧就我送俾你，唔好嘅時候我收鬼翻。咁啊，另外咧就習近平咧就未來5年咧，中國咧就邀請100,000名美國嘅青少年嚟來華交流學習咁。咁即係特朗普好啊，咁即係睇得出成個國與國之間嘅交往咧都係咁樣。所以咧今次傾得咁好咧， 唔好开心住。唔好开心住，真系。
9: 你叫中美而家即系和平相处落去，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咧，系唔可能嘅，不切实际嘅。因为两个仲喺度斗紧啊嘛，你未到真系 G2 出现啊嘛。咁呢个时候，大家知道我现阶段唔可以同你反台。
1: 斗而不破，
9: 斗而不破。咁啊，大家整个假面控出嚟，咪讲一啲好嘅说话咯。咁啊，到几时啦？到真系国际形势会不断变噶嘛？例如美国能够补到几多短板？未来嘅一两年，美国会唔会自己练到稀土啊？中国会唔会自己做到高端嘅芯片啊？嗱，呢个补齐嗰啲短板咧，又会打
1: 过啦。呢
9: 个好正常嘅。咁啊，同埋咧，最不幸嘅就可悲咩？嗰啲媒体，我唔理你西方媒体或者系大陆嘅媒体咧。都是被政府操控的，什麼新聞自由呢？我很記得的，五十幾年前，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小的時候在香港，大陸就罵美帝國主義，美國就說赤色中國，觸幕鐵幕，不人道的社會。哇，1972年2月尼克遜去了中國之後，突然間說，哇，熊貓熱冰冰，熱中國，熱功夫熱，什麼事啊？突然間美國人民對中國180度轉態，嗰陣時啲天真嘅美國學者咧，去到中國睇啊，哎呀，中國真係好嘅，冇失業噶，一畢業咧個有分配到工作噶，哇，佢哋冇賊噶，嗰啲大白菜咧收市咧用個草席冚住佢得噶啦，冇人會偷噶咁。咁樣中國嗰陣時發生咩事，班友係好似唔知咁嘅喎，係嘛？點解即係一個一個冰點與一個火焰？嗰、那個變化可以好短時間變得好大嘅，突然間半年間咧，美國人民對1972年啊，對中國個觀感係大改嘅。我哋加拿大都係啦，
1: 係啦。
9: 阿小杜上台頭嗰幾年，加拿大人對中國好感係80%嘅，一捉完慢慢劑之後咧，跌到得10%嘅啫。
1: 而家就上翻去啦。
9: 啊，而家慢慢又爬翻上去啦。喂，嗰、那個都係中國，都係嗰個中國嚟啫嘛。咁點解會咁樣嘅啫？因為冇嘢㗎，啲人係睇主流新聞咯。主流新聞佢唔會詳細研究中國，攞咗本書翻嚟睇下中國係點樣嘅，就睇主流新聞報導，中國啊不人道啊，無理拘禁我兩個 Michael 啊，咁中國係壞蛋嚟㗎，咁人民信咯。呢個其實好悲哀嘅事嚟㗎，你唔好以為我哋咩啊普及教育啊發達啦、資訊自由啊，啲人有見識啊，我坦白講句冇㗎。
1: 咁啊，頭先阿黃師傅講過啦，而家咧美國呢、這個即係一個調查咧，就話啊美國人對中國好感咧又超過咗50%，我就拗曬頭啦，發生咗咩事啫？
9: 乜都邊個？
10: 所以就係話民眾係愚昧嘅啊，好容易被操控。你睇下兩國嗰個國家同國家之間嘅交往咧。其實真係好少學雞，
1: 少學雞真
10: 啊！好少嘅事，佢拿住嚟大眾文章。喂，你民眾啊相信嘅喎，我相信政府講嘅。哇，於是乎個個就捲衫就砌佢啊！所以你見到啊長津湖啊上金嶺嗰、那個，喂嗰段時間啱啱反映中美之間啊去到最低潮，分分鐘啊擦槍走火，嗱鼓動起民眾。嗰、那個乜嘢？咁另外一方面，你又要佩服啊特朗普啊！1943年，我而家啱啱先查到啦，個有荷里活拍咗出戲《南羅杜夫史國》啊，就係戲名就係叫《攻殼》，就係講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啊！啊，依、這個啊美國去打日本啫，咁佢啊而家啊特朗普又再提翻啊《攻殼》啊！喂，當年啊播依出戲嘅時候。哇！美國人喺對中國人嘅好感係好高下喎，當年。
1: 好，或者你我俾阿 Michael 咧再補充一下先，我哋去點換嘅新聞。Michael， 請講。Michael， 你仲翻嚟出嚟？
0: 你好，你好。我想話講多幾句。我想講多幾幾句啲咩咧？呢、這個就係中國最關心嘅問題咧，就係、是、台灣問題。但係呢個問題。雖然掛個名係最關心，但係以今時今日中國嘅國防勢力實力啊，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日，如果你真夠膽武力介入台灣嘅話，佢一定係輸緊。呢、這個係幾乎全世界嗰個軍事家同埋佢自己嘅智庫啊，懶得智庫18次軍事對佢都輸曬嘅，佢唔會咁蠢。因為點解啊？因為雙方一發生戰爭，嗰個代價實在太大。嗰、那個周息底都陷阱咧，係話就咁買咧，但就唔會發生。點解咧？因為雙方都係核武器。如果真係打到即係極勁嘅話咧，只要大家互相毀滅嘅啫， 唔会蠢到话会发生战争。但系今日美国最关心嘅问题就系乜嘢咧？佢就系佢嘅制造业，即系日日希望入中国去解禁佢嘅稀土，同埋嗰种嘅稀有金属啊，镓同埋锗、钨同埋嗰个钛啊，佢好依赖中国嗰个稀嗰、那个稀稀有金属。咁样其次咧，佢又跟欧盟一样，跟咗一样啊。希望划定话中国嗰个产能过剩，希望中国就减少嗰啲货物进去欧美，同佢买多啲嘢，良心买啦。你今日仲有乜嘢卖俾人哋咧？
1: 好，唔好意思啦 ，Michael， 因为我要去五点半嘅新闻，我哋翻嚟咧继续讨论话题，同听大家嘅电话。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2: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1: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有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同罗家英主演嘅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新闻提要
17: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8: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环境部已经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的落雨警告，预料傍晚时分开始会落雨，雨势有时颇大，雨势去到星期二才会缓和。 BC 保守党回应省新民主党公布如果当选的话会加拍文税的公布，表示如果 BC 保守党在省选中获胜，将不会引入新的税项。另外，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在进行竞选宣传的时候表示，如果连任将会大幅削减赤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资料，不过就没有公布谈判的细节。不过重申，无论是以什么的形式，美国都会获胜，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台湾东部海域凌晨发生尼克特制5级地震，震央位于花莲东南面大约33公里，震源深度16.3公里，暂时没有受伤损毁报告。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场。
17: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9: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0: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9: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0: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2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最后半个钟头嘅讨论啦。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人生就陈敏明生，我哋讲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嘅三日国事访问已经完咗啦，上星期已经完咗啦。咁啊，但系咧，而家究竟呢个访问啊，即系对美国对中国有咩收获咧？咁啊，似乎睇上嚟咧，好多人话咧就雷声大雨点小，根本咧就即系个礼仪嘅多啲。特朗普虽然咧就超级隆重咁接待习近平，但系得到嘅结果咧都系。只不過係經貿方面可能有啲幫助，咁可能對佢個十一月中期選舉有啲幫助嘅。咁中國方面咧，有啲人話咧就空手而回。咁啊，實際係咪咁嘅情況咧？咁啊，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604-267-1320，咁啊發表你意見。咁啊，即係有咩補充啊？未有電話之前，
10: 嗱，我認為咧就中國方面咧，特朗普自己親口講咗啦，唔排除允許中國嘅汽車製造咧就進入美國。在美國製造所以這件事都不算不可以說不大的，是不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都說在科技方面可以互相合作，有 AI 有芯片，當然現在美國你有哪一隻芯片是中國所很需要的，你有最好的那隻我都做到了，是不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習近平在個晚餐致辭的時候說了，遲下送兩隻熊貓俾中俾依個美國，
1: 好似到咗啦嘛？
10: 未到，未到，啱啱上咗機咁一隻叫平平，一隻叫福商喂，你有冇諗下平平安安？福商咧就福無從至，禍不單行啊！唔該你唔好諗咁多嘢下邊禍不單行啊，唔需要講啊，福商你自己慢慢諗清楚啦咁樣我覺得係即係。無論中國好美國好都中好中意玩依個猜瓦迷咁嘅嘢，咁你估下背後會有啲乜嘢咧咁樣？所以特朗普超高規格，包括埋出動個孫女、國外孫女，哇！成個 iPad 俾阿習近平睇下，以前佢點樣唱歌啊，點樣讀三字經啊咁樣，哇！真係好嘢嘅喎咁而家就坐佢同埋一台亭亭玉立。喂，这个全部都是打温情牌，打心理战。在某一个层面方面呢，特朗普真的做了功课，包括讲埋嗰个攻核这一句说话。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呢，攻核这两个字呢就曾经引用了很多次的。当然啦，在中国方面我们也没有电影，也都没有什么媒体宣传，反而不多过。但在美國呢，好像做車業裏面都曾經提及攻合的重要性，所以在某個層面呢，在50年代攻合這兩個字對這個勞工界是會有一定的認知的，只不過我哋一般人就唔知咁解啫，主持人。
1: 咁啊，即係其實咧，你講到呢個攻合咧，即係唔係因為呢單新聞咧，我都唔會查。我真係第一次聽啫。攻合呢個我真係第一次聽。
10: 我細佬哥嘅時候咧，拉三尾走入域多利戲院。就睇依套戲，咁原來43年，我以為50幾年，因為50幾年我就好中意拉三尾入去睇電影噶嘛，咁我啊睇過依出嚟，當然啦，佢裏邊講乜嘢英文都唔識，淨係睇公仔咁啊走來走去，有啲炮燒下就好刺激啊，就咁多，對整套戲嘅了解咧係零嘅。主持
1: 好，咁我哋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讨论。不过咧，头先提到咧，即系特朗普咧，今次咧就真系表现十分之正常，我用正常去形容佢，即系佢即系接见咁多外宾 今即係兩次啦，五月去北京嘅時候咧好正常，呢次咧啊即係
10: 亦都好正常，
1: 亦都好正常，哇彬彬有禮，連呢個煲呔都打埋咁即係話咧佢同我講佢講嘢都好正常，不過咧有啲嘢咧你係又聽住先啫，好似頭先阿黃師傅講到啊，即係話歡迎咧中國嘅汽車就入去設廠啊咁，你問過咧
10: 講
1: 啊唔得啊，咁另外咧啱啱今日又睇咗個消息話咧特朗普曾有啲媒體話特朗普啊同習近平講喂。我啲武器，我啲軍工都可以賣俾你喎，你要唔要啊？咁阿温 Sir， 你話中國會唔會買佢啲軍火啦？
9: 中國唔會，
1: 梗係唔會啦。
9: 因為美國現在嘅尖端武器啊，中國基本上可以做得到，
1: 超過
9: 十年前、有得諗下。
1: 嗯，
9: 但當然美國都唔會咁做啦，尖端嘅點會俾你啊？係咪、我俾你即係所有嘅參數俾曬你，我點同你打？如果萬一以後真係打，所以呢趟咧雖然係高規格接待啫喎。但我覺得習近平咧就未必會受落，因為喺九年前都撞過板噶嘛。有個孫啦，嗰陣孫咧好似五歲六歲啫嘛，即係嚟講《三字經》唱歌啊咁，哇打曬温情牌啊！咁啊結果一翻去中國咧，2018年全面圍堵中國要整死你，哇！大佬反面反得咁快嘅，所以呢一趟咧，習近平哦，你招呼我好，我多謝你，但係會唔會即係我回心轉意，就等你同 G2 啊兩個大國傾掂數咧？一定唔會，各有盤算。不過咁睇嘅，起碼現階段佢哋冇咩明顯嘅衝突啦。咁台海危機咧都好難爆發，因為美國能夠撳得住。如果係撳得住日本，撳得住菲律賓，咪更加好咯。但係而家唔係表示佢哋即係永遠就係和平嘅喎。而家即係現階段係暫時收兵咁解啫嘛。但佢哋希望咩咧？保持個短板，咁啊再嚟過。嗱呢個我覺得咧，習近平講啊，太平洋咁大，足可以容納中國同美國兩個國家，係真心話嚟嘅。中國真的不想跟你打，但是美國不同，美國即是那個西方文明的霸權思想，即是由西班牙開始，就是我一定要獨大，如果我有個老二走上來說知你是誰親兄弟，我都會打你。所以你看回過去那500年的強權爭霸，為什麼英國和法國打，甚至英國和美國都會打的，蘇聯更加不用說，德國更加不用說，對中國 你上來我一定會打你的。所以你看過去那10年對中國的打壓是無所不用其極，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打他不低，他不屈服，到現在他又說要認了，現階段我打你不過，不過我想計以後再打過，現在我們大家好好談，給我一些氣討我先，讓我搞定這個難關先，這是美國現在的態度嘛，這個是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的主要差別，中華文明可以和平相處的。
1: 即是習近平特意在這個國宴裡面都說了這個修斯底德陷阱，即是話呢個陷阱咧，係我哋係可以共同跨越嘅。呢個咩叫陷阱呢？就係話有個理論就話，即係崛起嘅第二大國咧，肯定會同佢現有嘅第一大國咧，會用嚟戰爭收場嘅。咁習近平就話：我哋咧唔會同你美國打仗，我哋咧雖然崛起，但係我哋可以同你和平共處。啊，我哋中國夢啊，我哋嗰個復興夢咧，同你嘅美國再度偉大可以共同呢、這個。即係一齊並肩並駕齊驅嘅，咁啊，特朗普似乎都認同。不過我都同意阿 Ming Sir 話齋，呢個即係形勢比人強啫。係咪即係美國人嘅心裏邊係咪真係否定咗呢個修斯底德陷阱咧？我相信係唔會嘅。
10: 直至有一日，美國真正肯放低一樣嘢修斯底德陷阱嘅思維咧，你就可以。否則嘅話咧，係唔會嘅。隨住呢個未來中國嘅數碼。这个数码化人民币推出来的时候，这个金砖集团国家的货币互换，用人民币来到互换的时候，美国就开始肉痛了，美国国债没有人买的时候，所有东西就会走出来了。你想想，在这个50年代英国向美国求助，喂，我不是好点啊，借些钱来啦，这么说美国二话不说，不是借给他，即刻 say no， 连想都不想啊 no， 因为美国知道这个是唯一一次有机会骑上这个英国的头上面的，所以他接管了所有英国的海外基地，来到成为美国的海外基地。所以为什么美国一次过可以有这么多海上基地呢？原来就是接管了英国的嘛。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是绝对不会放弃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一日不放弃，一日都始终有开战的可能的。
1: 好，有电话来听听吴先生的意见先。吴先生请讲。
4: hey, 你好、哦，即系咁讲啦，其实你今次呢个会议嘅，其实点讲都系个虚字嘅啫，都冇讲明啲乜嘢。不过唯一就系话达成共识，就系觉得就系管控分歧，唔好将个分歧嚟搞到搞大咗，搞到好似最后擦枪走火变成咗军事中冲突，甚至走向战争咁解嘅啫。其实你留意翻有咩嘢达成过啫，只不过大家就系、是。即係所謂攰啦，唔想打仗啦，咁先至話大家暫時放低成見，大家走埋一齊嚟搞掂自己國內所有問題，先至再講啫嘛。其實，因為其實點講咧？其實你對於特朗普嚟講，你好似你頭先話齋，點解佢會即係喺今次表現咁正常？原因就是因為佢真係要正視中國呢個對手啊嘛。你知唔知以前好似你哋覺得好似咁瘋癲，好似癲癲得得咁樣，就因為佢以前對住佢其他人都覺得佢覺得係冇料嘅，覺得你全部都係跟你睇美國台，佢只不然梗係串啲㗎啦。但係你而家唔係喎，中國你而家咁勁嘅，咁你喂，咁我唔正視佢嘅話，咁蝕底佢做乜嘢係佢？而且同埋就係話，你頭先講話，即係習主席上一次啊啦，客客氣氣咁對。客客氣咁訪美，咁結果就俾阿特朗普見完面之後就見完面就即刻同佢反台啦。咁對第二，但係我覺得今次係有啲唔同，就係話你因為始終你同即係壓制中國，你中國打貿易戰、關稅戰打成將近十年啦，你而家打唔冧中國不特止，你仲要中國仲好似越打越強嘅。咁你對於特朗普嚟講，你係好佢會覺得好詬異，同埋就係覺得就係話。喂，咁既然打嚟打唔赢你，你仲好仲打翻个转头嘅，唉，咁算啦，我倒不如低低地挂一铺，嚟暂时停咗佢，同你即系话唔好合作嘅，即系大家 OK， 大家停战，补翻个元气先，咁到时将来先算啊嘛，会唔会再打唔敢讲，但起码依家要补翻元气先啦，因为佢而家咁多问题喺度，仲要眼前咁多问题搞，仲未搞掂，你同点都唔可以同中国反面啦，系嘛，跟我。而且同埋就係話，你哋頭先講開媒體，即係媒體操控由國家操控呢樣嘢，其實不嬲都係咁嘅喎。其實點講啊？喂，
1: 係快啲啦！啊，仲我哋走，我就要去咩啊？講啊！
4: 我最後我好快講啊。其實國家操控媒體呢嘢不嬲緊㗎啦，只不過睇下個操縱力度係按當時情況係點啊嘛。即係譬如話，有人講得好啱㗎，就係話。如果一个国家强大嘅，咁咪言论自由多啲，咪开放啲咯。因为对于因为点解？因为对于依国家嗰个政府层面嚟讲，就系我实力强大，我可以包容到嘅，我可以控制到嘅，咁我咪俾多啲自由，俾多言论自由俾民众甚至传媒咯。
1: 好，唔好意思啦，吴生，我要去讲个客户嘅信息，咁啊，最后一节嘅讨论啦。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3: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24: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时事风云最后一节的讨论，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王立明先生，大家知道我们在讲这个习近平对美国三日访问， 咁啊，應該冇電話噶啦，誒，交翻俾我哋兩位誒嘉賓去討論。好啦，不過咧，即係依家即係後續嘅一啲新聞，而家陸陸續續出嚟咧。譬如咧，即係話咧，即係習近平特朗普咧就會喺呢個誒今年年底之前有兩次嘅會面，一次就喺深圳嘅 APEC， 一次咧就係 G20 峰會，就係美國搞嘅。咁啊，而家咧就唔使問啦 ，APEC 嗰度咧啊，應該就係誒習近平、特朗普同埋普京都會去，可能咧就會有個即係。不是 G2 是 G3 咧會坐埋
10: 三方巨頭，
1: 三巨頭喺度啊，即係喺度瓜分呢個世界。誒，但係特朗普咧最近咧就話呢兩日就邀請啊普京G20 你都嚟埋啊！咁我哋又再嚟臨當一次 G3 啦。咁而家大家睇即係推測啦，普京咧就冇答覆，不過應該就唔會去嘅。咁但係咧，即係話即係 APEC 嗰個咧，嗰個 G3 咧，我相信嘅成事嘅機會好高。不過如果咧真係成事嘅時候咧，咁應該就係習近平家企 C 位啦，特朗普同阿普京即係企兩側啦。咁呢個對特朗普嚟講係咪真係其實有啲係即係自討沒趣？
9: 我覺得特朗普玩咪中意，
1: 中意啊！
9: 佢咩？佢係一個好大喜功嘅人，同埋世界兩個大獨裁者強權一齊影相。他會很開心，他是最看不起那些沒用的人，好像我們以前的小杜總理那樣，他是最看不起他的，我跟你拍照也費事。但是呢，如果遇到強人夠硬，不一定大國，肥仔金他都喜歡，
1: 肥仔金
9: 都
1: 喜歡，
9: 所以你看他的性格嘛。如果他覺得好像以前二次大戰阿爾達會議三巨頭坐在一起，他會覺得很威風、不出奇的。但是呢，你說普京會不會去美國
1: G20？ 我想就很難
9: 看未來那兩個月有什麼變化。如果俄烏和談能夠有成果咧，普京可能會去。而家已經促成緊呢件事啦，因為澤林斯基已經打唔落去，俄羅斯都打唔落去，大家都想停。但你揾個落台階，咁啊點咧？割地咯，唔一定賠款嘅。咁如果盡快結束，我估啊，我真係希望俄烏戰爭唔好再打落去，打咗四年幾，大佬都死咗幾多人啊，真係冤枉噶。
1: 不過咧，因為 G20 咧唔同咧，即係APEC 咧就中國主場。APEC 裏邊嗰班人咧，同俄羅斯咧就關係得好啲。如果 G20 咧，全班啲歐洲都可能會遭到咧，普京會覺得我去到嗰度俾你圍毆喎。可能啊，普京咧就應該去嘅機會唔係咁高
10: 啊。啊，你講嘅冇錯啊，我認為俄烏嗰度冇咩結束嘅時候咧，啊應該就唔會起行嘅。但係你話依個喺 APEC 嗰度咧，啊老實講，你正話講緊啲思維啊各方面咧。我相信一人影一次思维，
1: 每人影一次思维，
10: 冇错啦。咁啊，依样就满足晒一切啦。啊，你中意拿咩牌咪拿边张相出嚟咯吓。喂，你冇影过咩冇啊？你嗱，依张就系啦。所以咧，我相信你应该会
1: 有三角形坐。
9: 唔系，如果开会嘅时候咧，系圆台
1: 啊，圆台，
9: 大家都就可以落到台，
10: 冇错。
9: 但是我覺得如果真的這三個月坐埋有計傾啦，對世界嚟講係好事嚟嘅。
1: 真係，起碼對嗰兩場戰爭應該會係會有機會咧，就會結束嘅。因為依一個咧俄烏戰爭，
10: 嗱唔止係兩場啊，對整個世界嘅能源啊、科技啊各方面係造福人類嘅。啊，而家問題就係一念之差，到底特朗普同埋佢美國嗰扎戰略家係點樣去睇法？你知道美國的國策一定了之下就只有一路直前，他不會說霎時抽頭啊什麼的，但是他的前進的速度和那個層次上下高低就很有關係了，所以美國只能夠慢慢轉向，他不會霎一聲轉。但是這個普京呢，因為形勢之下呢，他的改變呢是可以變得十分快，而中國在這一方面呢，中國就希望呢大家和氣，這個世界這麼大，坐埋有雞傾，大家都可以賺到錢，所以在中國方面呢是很希望促成其事，全部一起坐在這裡有雞傾，對中美之間这个俄罗斯之间未来的发展呢，有一个和平的路向，这个是中国最希望见到的。
1: 嗱，我哋咧就成日咧就闹下特朗普啦，咁但系而家睇上嚟咧，特朗普出现可能都系一件好事。譬如咧，即系话，即系喺呢个 APEC 嗰个即系三强，即系能够坐低去倾嘅时候咧， 可能真係對呢個解決呢個世界上一啲重大嘅問題咧，係一個契機嚟嘅。咁呢個真係唔能夠啦，即係話特朗普真係完全係搞屎棍啦。
9: 因為你睇特朗普嘅性格係點啊嘛，佢係一個好高冒遠想名留青史嘅人啊嘛。有乜嘢令到佢可以即係名留青史咧？除咗美國啊，黑到總統沙克嗰個像之外，你就喺外交上有成就。你有幾可就真係而家你世界三巨頭可以坐埋一齊啊？伊斯蘭戰爭發生過 ，OK？ 你國際場合嗰啲唔好講啦，係專門為咗世界和平而坐埋一齊，或者叫講得唔好聽，寡分世界嚟就嚟坐埋一齊啦。咁呢個係好機會嚟噶嘛？咁當然啦，以中國嚟講，唔係話中國特別愛好和平啊咁講。雖然中華民族嘅主體思想咧係和平，但因為現在嘅世界係和平發展咧，對中國係最有利。你諗下啦。你如果伊朗打仗，霍爾木斯海封咗，中國嘅能源受影響噶嘛，對中國不利噶嘛。你打貿易戰對中國係不利噶嘛，中國最好咪個個自由貿易做生意，最開心嘅我。咁你包括你俄烏戰爭啦，俄烏戰爭你如果盡快停息嘅話咧，中國同歐盟嘅關係都可以轉好。嗱唔係表示俄烏戰爭結束咗咧，俄羅斯同中國關係唔好喎，因為歐盟始終係對俄羅斯有仇視，所以俄羅斯可見嘅將來啊，都要靠喺中國嗰邊。所以和平嚟讲对中国系好重要，佢和平发展系佢嘅基石嚟嘅。嗱，如果你话和平对中国有影响嘅，反为唔好嘅，咁中国都唔会反对啦，站在国家利益立场。但系和平对中国系有利噶嘛？点解美国反对？美国周围要开战咧？因为咁嘅形，而家咁嘅国际形势，佢发展落去咧，对美国不利啊嘛。我贸易赤字增加，财赤增加，我唯有做咩啦？搞下佢咯，喐下佢咯，等佢变下会唔会好啲咯？结果越变越弯噶嘛，系嘛？咁如果你话，即係特朗普明白到你打伊朗是冇用的，你再在烏克蘭嗰度撐澤林斯基咧，你耗費國力嘅。咁睇到特朗普而家都想喺烏克蘭，佢上台嘅時候，舊年已經諗住走人噶啦。伊朗今年年頭佢唔知做乜嘢嘅啫，我真係莫名其妙打呢場戰爭，你就等搞到美國露咗個底牌出嚟，咁佢而家知錯啦，知錯點啊？快啲走人咯，快啲走人點啊？我要一個落台階噶嘛。咁伊朗啊，你講啊，你唔好發展核武啊！咁伊朗我都唔發展核武嘅咧，無端打我啫嘛！你講我都冇企圖發展核武啊！不過你打死我咁多人咧，要另外算帳。阿特朗普得，咁我唔俾錢你，不過我叫啲馬仔海灣國家啲有錢佬俾錢你，咪補翻條數咯。即係大家都想唔好打落去，
1: 因為咧即係年底裏邊仲有兩次會面咧，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反映出正我頭先所講啊，即係話所以今次嘅集特會，所以你見到佢仲冇咩成績出嚟。那個是前菜，應該我想最主要的是 APEC 那個
10: APEC
1: 那個是最主要的一個、
10: 我們應該落足眼力看看 APEC， 因為所有東西就將會集合在 APEC 的時候互相討論的、三個大國看看怎樣 去瓜分全世界、怎樣去將和平分攤出去、所以 APEC 是很重要的。如果 APEC依頭開會，嗰頭領導人走咧，咁就大件事啦。咁啊，過往亦都唔係話未發生過啦，係咪啊？依頭話開會，嗰頭未講完就走咗啦。中美之間亦都試過啊，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 ，APEC 係一次可以俾全世界望得到未來發展嘅照妖鏡。如果 APEC 嗰度有一個好嘅結果咧，依個係十分好嘅。如果 APEC 嗰個唔好咧，就希望再次喺 G20 嗰度有所掹翻補救，但係能唔能夠補救到咧，好難講啊。不過中國由頭到尾咧，喺2014年發展個一帶一路咧，走嘅就係世界共榮嘅路線，所以中國係好渴望全世界都和平，唔好打仗。但係偏偏美國咧就以售賣武器為主力。所以他希望全世界亂曬，然後先賣到武器。
1: 咁啊，其實咧，即係有啲陰差陽錯。呢、這個 APEC 咧，啱啱就喺呢個美國嘅11月3日中期選舉之後啊，即係之前同之後就爭好遠啦。你之後嘅時候咧，就即係美國裏邊嘅特朗普面對國內嘅問題已經明確啦。佢贏也好，輸也好咧，佢嗰個變咗佢咧，佢要決定未來點樣走咧，佢已經有心中有數。所以呢個 APEC 嗰個喺之後舉行咧。我覺得真的就真係一個好好好嘅一個契機。
9: 當然是啦，我都講啦，因為 APEC 係中國係主場啊嘛。
1: 嗯。
9: 咁中國主場如果同兩邊啊，即係包括普京同埋特朗普都有偈傾嘅時候咧，好多事情係容易解決，當面解決。咁啊，至於你話一帶一路啊，其實中國喺2013年提一帶一路嘅時候咧，最先同佢講嘅國家係美國。 當年習近平同美國的國務卿 John Kerry，即是奧巴馬的時候國務卿講，我哋咁嘅計劃就是一帶一路。咁啊 ，John Kerry 可能問同佢講，同習近平講，哎呀呢、這個 good idea 好主意，我哋一起搞啊！習近平話：耶、yeah, 好啊，當然好啦、啊、咁。咁但係 John Kerry 翻到嚟同奧巴馬講，奧巴馬要圍堵中國啊嘛，點會打？所以話而家西方係咁唱衰中國一帶一路係錯噶。如果當年啊奧巴馬同埋習近平一起搞一帶一路咧，世界會更加美好。
1: 可能美國已經再次偉大咯。
9: 可能是因為你
10: 已經偉大了，
1: 已經偉大了，
9: 修橋起路啊嘛，唔係炸放整炸彈殺人放火啊嘛。
1: 好，咁咧，我哋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不過咧，同大家預告一下咧，就下星期咧，我哋呢個時事風雲咧，我哋啊暫停一次，我哋三個就可以休息，因為咧呢個市選嚟緊啊，十月嘅十七號嘅市選嚟緊，我哋下星期咧就會會有一個咧列志文嘅市選嘅論壇，咁又唔係由我主持，係由 Edmund 啊梁新全主持，咁我哋呢個時事風雲嘅節目咧，到時咧就會播佢嗰個市選論壇嘅呢、這個。这个消息个录音，咁啊欢迎大家继续下星期继续收听，咁啊同埋咧即系话市选嚟啦，咁啊你中意边个也好，唔中意边个投票啦吓、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要再下个星期先再会啦，拜拜，
10: 拜拜，
9: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喂，不如今天来我家打麻雀啊，我家装了冷气啊。
12: 哇，你这么搭水啊，最近赢了很多钱啊，
8: 拿政府补贴的，一分钱都不用给，装了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这么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2: 这么正，那我都要去申请了，
8: 快点装啦，刚刚政府补补贴减少了很多，手快有手慢无，再不装就走保了。
12: 那你找哪个帮你装的？
8: 当然找嘉诚冷暖，安装和售后服务都这么好，他的电话是778-598-5606 778-598-5606。
25: 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26: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是很容易，
27: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26: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27: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25: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28: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9: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30: 我撑你，
31: 我摆明撑你，
32: 我哋撑硬你噶。
3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1320华侨之声6:00新闻专辑
34: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5: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00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环境部已经发出黄色的落雨警告，大温地区在傍晚时分开始会落雨，雨势有时颇大，雨势到星期二才会缓和。方乐林报道。
36: 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向大温地区、BC 省沿岸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发出暴雨预警。在大温地区受影响范围包括温哥华、本拿比、易浮、北岸、高桂林、枫树岭和豪湾。另外在中部海岸地区 Kitimat 和温哥华岛西部亦都受影响。 大温地区预计星期一晚上开始有雨，到星期二下午逐渐减弱，总雨量大约50-70毫米。温哥华岛方面，大雨会在星期一上午较后时间开始，持续至星期二上午，部分地区雨量可以达100毫米。再向北的中部海岸地区，近海位置预计有大约100毫米雨量，内陆地区就最多约50毫米。当局提醒，路面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繁忙时间交通亦都可能受到明显影响，驾驶人士不要驶经水浸道路，亦都应该预留更加多时间出行。不过经过本星期初的一轮湿冷天气之后， BC 南岸到周末前的天气预计会转为较和暖和晴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5: 本省南岸地区在过去24小时发生了3次近5级的地震，没有受伤算位报告。张若良报道。
2: 省紧急应变部门表示，在过去24小时里面， BC 省南部沿岸发生3次地震，但未收到引发海啸或造成破坏的报告，其中2次地震超过5级。在星期日晚8点前不久， Port Hardy 对外海上170公里处发生4.9级地震，随后不到2小时又记录到一次5.4级地震，震央位于 Port Hardy 对外207公里处。另外，在星期一凌晨2点，当局记录到第3次地震，震级为5.2级，距离 Port Hardy 166公里。目前并没有收到有民众有震感的报告，不过 Emergency Info BC 提醒地区居民，若果再次发生地震，应该做好趴下地上并寻求掩护的准备。根据 Climate Ready BC 统计，本省平均每年记录到数千次地震，平均每10年会发生一次足以造成结构性破坏的地震。加拿大地震局就表示，5.4级或以下地震虽然常有震感，但极少会造成破坏。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35: 省选方面的消息，省选的宣传活动进入第二个礼拜，各党继续有候选人出战以及各项的宣布。张业良报道。
2: 省选活动进入第二个星期，各大政党正紧密地发布政策声明并提名候选人。执政新民主党宣布，前列治文 Queensborough 选区的落败省议员阿玛星会转投至温哥华 Fraserville 选区参选。该个选区先前是由前温哥华市议员及前新民主党内阁部长周炯华出任省议员，而阿玛星在2024年的省选中就败给省保守党候选人 Steve Cooner。 另外，保守党党领杜朗恩 Lauren Dorkson 在星期一会于温哥华发表另一项政策声明，他表示学校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计划措辞是应该要被废除。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今天将会发表一项政策声明，在温哥华岛举行一场关于儿童的保育活动，并公布该党的候选人名单。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5: 而 BC 保守党就回应日前省新民主党公布如果当选会加拍民税的公布，表示如果 BC 保守党在省选中获胜，是不会引入新的税项。张若良报道。
2: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orkson 表示，如果在省选保守党于10月24号里面胜出，未来省政府将不会引入新税。他星期日在苏里市举行竞选活动，声明说省保守党将会终结省新民主党一直无休止向工薪家庭征税的行为。他说民众辛辛苦苦赚来的金钱被政府支出吞噬，但这些支出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保守党是绝对不会引入新税。于上个星期五，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承诺，如果该党重新执政，将会对未出售的柏文征收新税，并提高现有的省投机空置税。杜朗恩在星期日就说，省民遭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加税掠夺，例如将最低所得税率由 5.06% 提高到 5.6%， 同埋将税率等级冻结到2023年，这个正是无声的加税，每次省民的收入增长与通胀持平时候都会受到冲击。省民众缴纳的税款从未如此之多，但是新民主党执政九年就不断增加支出，减少收入，导致省政府的财政状况从未如此落后。另外，杜朗恩声明亦都批评省新民主党先前将7%的省销售税 PSC 扩大到会计各专业行业去计算，不过因为众多人反对，省长尹大伟之前经已公布有关计划会被推迟。本省对上一次公布财政情况经已十分恶劣，正面临138亿元的财政赤字。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5: 咁另外，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今日就喺 Prince Rupert 进行竞选嘅宣传嘅时候表示，如果连任嘅话，将会大幅削减赤字，亦都会有刺激经济嘅措施，亦都会削减无需嘅开支。佢并且承诺将会将重要嘅矿产嘅出口会增加一倍，亦都会拓展 Prince Rupert 港口，到2030年之前咧会成为本国第二大港口。BC 城镇联盟表示，已经见到提前省选对市选的打击，批评突然号召省选是政治作弊。张若良报道。
2: 本省继续有市政级的政治领袖反对在市选期间同时举行省选，他们表示选举将分散12月17号市选人力和物力。在本月初于省长尹大伟宣布举行省选之前， BC 城镇联盟经已通过一项紧急决议，要求各省的党领尊重地方选举和省选要分开举行的基本原则。尹大伟在9月18日当时出席 BC 城镇联会的会议时候经已表示，他将会考虑该个提案，不过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他们经已知道省选开始影响到市选的工作。他说受雇于地方选举一些工作人员纷纷取消合同，转而参加省选，以寻求更高的薪酬。他举例以 BC 省北部 Prince George 该市的首席选举官经已离去。他说自己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知道情况经已出现。不幸的是，正如城镇联会所预料，省选确实影响了市选。各个城市将不得争相寻找和培训选举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本省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期是12月17日，而省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就是10月16日至21日，两个日子是刚刚撞正。他预料人手竞争将导致各市人手短缺，从而影响10月17日当日造成选举排长队和民众会出现不满，因为选民将面临两次的投票，可能会导致民众不愿意排两次队。他在日前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省长提前省选的不满，民众将市政选举会抛诸脑后，令他感到非常难过。他在贴文中表示，觉得今次提前省选应该用政治作弊来形容，根本是完全可以再等多四个星期后才举行。当被问及为何使用政治作弊这个词， Ramsey 就说这个似乎十分贴切地描述现时举行省选决定，批评这种是粗鲁的行为，是一个社会的错误。他们 BC 城镇联盟经已向省长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本省不能够等多四个星期？四个星期在关税政策上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另外 Ramsey 都批评省长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城镇联会的决议，但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这个是另一个应该被批评的行为，所以他质疑这个除了是会叫政治作弊行为之外，应该会叫什么？另外选举重叠也都导致各市的义工竞争加剧，一些通常支持市级候选人的工作人员现在经已转移支持省级的候选人工作，而在较小社区的媒体也都很难同时报道这两场选举，会对市选并不公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5: 苏里市前警察局长 Lom Lipinski 就他在6月遭到免职，向 BC 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苏里市警务委员会在6月初证实 Lipinski 遭停职，不过没有解释理由。Lipinski 在诉讼中要求法院宣布停职令是无效，指他被剥夺公平的申诉程序，又说自己事前未获通知，也没有机会向委员会作出解说，并表示有关的决定是具有政治性，与他的操守及能力是无关。在 Lipinski 离任的消息传出之后，苏里市警务委员会主席 Hedy Trouble 都宣布辞任主席。他在辞职信里面表示，警务委员会是在一次他没有列席的特别会议上作出有关的决定，此举是违反了委员会的监管政策，也都有违本省警务法。他对委员会受到的政治压力感到沮丧。 Lipinski 是第一任苏里市警察局长，期间苏里市一直面对日益严重的敲诈勒索、枪击纵火案的危机。美国会在星期二凌晨起正式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方乐林报道。
36: 加美持续贸易战的最新一轮措施，美国将会在星期二凌晨12:00起正式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受影响产品包括加拿大制芝士和其他预制品、酒类饮品以及加拿大制的电单车。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8日签署行政命令时表示，有关措施是回应加拿大同日生效的反制关税。加拿大的措施是针对美国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 特朗普亦都指，加拿大在汽车、乳制品等方面仍然对美国存在歧视，因此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符合美国利益。酒类方面，白宫公布的名单包括黑麦威士忌、威士忌、葡萄酒、啤酒、苦艾酒、龙舌兰酒、伏特加和冧酒等。加拿大贸易专员服务资料显示，2023年加拿大出口酒类总值13亿6千万元，当中九成输往美国。乳制品方面，今次禁令之一是乳清，包括乳清蛋白和其他乳清产品。加拿大统计局资料显示，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乳制品总值超过7亿元，但是目前未清楚当中有多少会直接受今次禁令影响。电单车方面，禁令涵盖部分电单车、轻型机车以及配备往复式内燃机、气缸容量超过 800cc 的车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对目前加美贸易谈判状况感到满意，并指美国仍然会从加拿大取得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所需产品。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就表示，加拿大仍然与美方保持持续沟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就有公开信指当局需要就今年2月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枪击案空开信指当局需要就今年2月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

0: 令博雷茨提出希望削减联邦柴油税，并确保加拿大未来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柴油供应。他表示，加拿大目前的柴油产量足以满足国内需求，但由于运输的樽颈位，部分地区被迫依赖美国进口。在今年四月，随着全球燃油价格上涨，屋柴华暂停征收联邦燃油附加税。目前该暂停限期经已延长到明年一月，并将会在2027年2月1号至3月31号期间按常规税率的一半征收，慢慢才回到正常水平。博雷茨提议在至少下次加拿大国庆日之前取消所有柴油的销售税，具体措施包括将燃油附加税的全面减免政策延长到明年7月1号，并取消燃油购买的商品及服务税 GST。 他指出，当农民和货柜车司机支付更多费用时候，最终这些钱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质疑为什么本国不利用石油为人民提供能源，本国应该是实现能源独立，而加拿大民众都应该享受由此带来的价格优惠。博雷茨都主张永久取消所有柴油生产税，具体措施包括废除联邦工业碳税和清洁燃料标准，说有关标准会增加柴油生产成本，并阻碍炼油厂新增投资。联邦保守党亦都希望将炼油厂排除在联邦环境影响评估程序之外，并表示这个不会削弱环境保护，炼油厂仍然需要遵守联邦关于污染、污水、泄漏和监测的规定，以及省的环境法律和环评许可证。据指，保守党整体计划将扩大炼油能力，帮助炼油厂处理更多加拿大原油，并建造供应各地区所需的运输及储存基建设施。总理卡尼的办公室暂时未就博雷茨的提议作出回应。当被问及加拿大最终是否会逐步淘汰柴油时候，博雷茨就说，重点必须是放在价格可负担能力上，价格合理的燃料是消除贫困、提升中产阶层收入水平和实现国家自给自足的重要支柱之一。他不想逐步淘汰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反而希望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尔瓦臣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半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和伊朗的是继续对话。
2: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三日取工签，宜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宜家移民604-889-2213。
2: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3: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宜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2: 604-889-2213。
3: 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不过他没有透露谈判的细节。不过就重申，无论是以什么形式，美国都会获胜，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油价到时就会大幅回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又说，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什么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学生通讯社就报道，外长阿拉格齐率领伊方代表团美国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 讨论对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路透社之前已经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伊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城市的话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

0: 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另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努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泰国大范围水灾持续恶化，至今是波及全国41个府和首都曼谷，造成最少8个人死亡。水灾的重灾区曼谷形势仍然严峻。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2: 泰国月中以来连日暴雨引致严重水灾，气象局指曼谷和周边地区雨量已经减少。曼谷市长西迪文说，市中心积水情况已经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可能需要两至三个星期才会完全退却。但在曼谷仍然有大约8万人被洪水围困，内政部下令部署流动厕所和小艇，并且安排未来3至5日每日供应大约24万个饭盒给灾民，并且加紧安排水泵到低洼地区协助排水。曼谷和周边3个府星期一和星期二停工停课。泰国政府调拨20亿泰铢协助各地受灾民众，星期四起亦都会透过国家灾难保险计划为相关灾害风险提供保障。当局呼吁各界捐献干粮和饮用水给有需要的灾民。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1: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台湾东部海域在凌晨发生一次5级地震。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4: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Break 让你悭更多。
5: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台湾东部的海域在凌晨2:20发生尼克特制5级地震，震央位于花莲东南方大约33公里，震源深度16.3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不过暂时就没有受伤损毁报告。在香港，入境处预计国庆假期的黄金周期间，大约会有744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为期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入境处预计大约有744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经入境处和深圳等内地部门协商之后，预计大约有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预计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而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是586000。处方估计罗湖管制站每日平均有22万人次进出境。国庆期间的重头戏国庆烟花汇演将会有超过30000枚烟花在星期四晚8点在维港上空发放。警方预计有26万人到尖沙咀、中区等维港两岸观赏，人流同往年差不多。今年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分为8幕，其中首幕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感官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日陆路口岸和港铁都不会延长服务时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7: 开会前都要喝一杯红叶牌花旗参茶提神润喉， 红叶牌花旗深茶包是用原汁加拿大深制造，严谨揀出杂质，去尘去沫，茶袋内不含泥垢及草屑，所以红叶深茶杯面冇浮尘，杯底冇泥垢。加拿大制造的红叶牌花旗深茶包，卫生干净，深味浓郁，每包可冲多次，与众不同，各大中药店有售。
8: 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财经消息，
1: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90点，跌咗311点。美股都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482点，跌咗34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20点，跌咗248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9: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10: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9: 包啲咩先？
10: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2: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皇帝蟹特价338蚊，只足7磅包3食，送一只乳鸽。
1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3: 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台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首先我要讲咧就高尔夫球嘅 President Cup 啊，呢个主席杯嘅决赛吓，咁啊终于有结果啦。美国队哇实力强横啊，终于咧就系以17-13咧就打败咗呢个国际队。嗱，其实咧呢个President Cup 咧两年打一次嘅，美国队咧今次赢咗咧，亦都系连续第11次咧系攞呢个嘅杯噶啦。咁啊，點解會今屆咧會咁樣輸法咧？其後咧，其實咧，國際隊咧係打到禮拜日嗰陣時咧，佢仲係10.5分就是、over 7.5分啊，仲喺度領先緊2.5分㗎嚇。咁啊，但係冇計啦，呢、這個打個人單項賽嘅時候咧，美國隊啲突然間咧嗰班人神起上嚟咧，往後邊啊猛力追，咁啊國際隊啊招架不及，終於咧就俾美國隊反轉咗，就以反敗為勝咧，係17-13咧。是赢了这个的 President Cup， 那么继续呢就捧这一杯留回在美国啊，那么真的实力真的很劲啦美国队，那么希望两年之后国际队努力啦。那么类似网球方面是怎样呢？那么新加坡的 Open 呢就加拿大的 Little Fernandez 呢终于就是以2-0打败了对方来自澳洲的选手 Gibson， 好像是啊，那么拿了冠军，也都成为他呢在今季里面的第一个的个人的冠军的杯来的。哇！佢馬不停蹄啊！佢即刻飛到北京咧，就打呢個 China Open 啦。嗱，呢個 China Open 咧就係、是、WTA 1000分嘅嚇，所以亦都係幾高獎金額嘅一個嘅比賽嚟噶。哇！北京真係有錢啊而家嚇。咁啊 ，TSN 咧有機會直播呢樣，有機會播出，未必係直播。咁啊 ，Little Fernandez 咧可能喺深夜咯播，因為我哋同中國嗰邊嘅時差有13個鐘頭啊嘛，係咪？好啦，女子嘅 Billie Jean King 啊，呢個杯咧就終於由捷克隊咧。是打敗了烏克蘭的女子隊就拿到冠軍，恭喜她了、這個 Billie Jean King Cup。 男子的網球方面 Lava Cup 呢，哇，今屆仍然是由歐洲隊奪得的，那就沒得說的，歐洲隊裡面的球員呢都是在頭那三名的， Dina、Zverev 還有 Alcaraz， 這三個都已經可以贏了，不用了。 Zverev 來自德國的這位球手呢更加在今年呢連拿兩個的 大滿貫賽事，一个就 French Open， 啱呢个咧就 US Open。咁啊，老实讲句，佢都打咗好多年啦，终于都俾佢可以攞到呢个嘅大满贯赛事，而且喺一个球季里边咧系攞到两个大满贯，真得唔简单啊！咁啊 ，Zverev 可以讲话而家可以喺欧洲里边咧数一数二嘅球员嚟噶啦。Alcaraz 都未有佢咁劲啊吓。咁啊，点都好，呢个 ATP 嘅冠军咧就出咗啊，呢个 Lava Cup 咧就出咗嚟噶啦。好，讲下 NFL 啊，而家咧就打紧一场嘅赛事，就系、是、Eagle 即系对呢个 Bear 队。咁啊，头先啱先睇咧就系、是、Bear 队咧就系、是、second and goal 嘅，咁啊终于咧 俾呢個 Eagle 擋住咗佢，唔俾佢有 touchdown， 咁唯有咧就射個 field goal， 咁而家就十分領先緊呢個 Eagles 隊。咁啊，而家係仲有大概分零鐘咧就打完呢個上半場噶啦。咁啊 ，Eagle 隊個 Jalen Hurts 咧，佢哋嘅 QB 咧仲未打出水準。Bears 咧嗰、那個自己個 QB 咧就傷咗，揾個後備上場。啊，點知人哋嘅後備打得咁好？咁啊，睇下呢個呢場波咧會唔會有反轉嘅機會啦？咁啊，除此之外，琴日咧就有多場嘅 NFL 嘅賽事啦。咁我講幾對大家傾下偈啦。西雅圖咧終於係以31-33就輸咗俾呢個 Commander 啦。就是 Commander， 就是这个华盛顿的哈。这队波两队波打得很紧啊，啲分数。不过始终 Seattle 呢就输，就是输咗呢个嘅俾呢个Commander 嘅。咁另外呢就是 Jaguar 队好劲啊， Jaguar 队呢以35-6呢大比数赢咗呢一个Patriot 嘅外国队。咁实力呢好强横，而且 Jaguar 嘅 QB 嘅 Trevor Lewis 呢似乎呢今年打得好好啊，较以往呢都非常之出色。咁希望佢继续努力啦。咁另外49人 San Francisco 嘅49人咧就以36-30咧，比36-30咧就贏咗呢個 Cardinal 啦。LA Ram 咧就係以26-30咧贏咗咧 Bronco。咁啊，即係一隻羊公羊又贏咗只癲馬，呢只波就好睇啦。咁啊，睇下呢繼唔繼續努力咯噃。CFL 喂好嘢啊！星期五嗰場 Lion 隊咧係以31-24咧打敗咗呢個 Rough Rider 沙省嘅 Rough Rider， 終於就升咗上去呢個 Western 嘅 Number Two。你点都估唔到啊！由开季到而家咧，以前一开季嘅时候咧就赢一场输五场啊，点知后边呢几场咧俾佢砰砰声上啊！咁啊可以睇到佢攻防方面咧已经系有一个非常之完美嘅队形喺度啦。咁继续咧，下个星期嚟紧呢个星期六咧，佢就会去到多伦多同呢个 Maple Leaf 咧，同呢个 Argonauts 咧就会对 Argonauts 咧就会对噶啦。如果佢赢到嘅话咧，佢会应该入 playoff 噶。咁啊睇下佢点咯噃吓，呢场波咧。TSN 都会转播嘅，12:00开波。好啦 ，NHL 听日就开波啦，正式开波啊！不过今年嘅 NHL 咧，似乎开早咗，往年都系10月先至开波嘅。但系咧，今年真系好奇怪，9月29日咧就开始啦。咁啊，温哥华嘅家人队咧，首先就会作客去到 Edmonton 同 Oilers 队比赛嘅。咁啊 ，Oilers 队有新教练，我哋啲Canucks 队咧又有新教练。咁啊，两个新教练领住你两队咧，究竟有冇机会打出啲火花咧？咁啊，听晚咧就有得睇噶啦。咁啊，聽晚嗰場賽事咧就有得轉播嘅，係 Sportsnet 會轉播。如果我冇記錯咧，佢應該係6:00開波，因為 Edmonton 嗰邊咧係快我哋啊7:00啊，對唔住7:00開波，咁啊就咗我哋添啊。好，咁啊7:00開波，呢個 Sportsnet 咧會轉播呢場賽事嘅。好啦，咁啊今日咧仲有一個嘅NHL 有一個大嘅簽約嘅，不過咧時間關係，我今日講唔到啦，聽日。就会同大家咧系解释呢个 NHL 呢个大签约系牵涉到咧 Toronto 个 Maple Leaf 同埋 Columbus Blue Jackets 嘅。好，全天候运动场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5: 哇，$1,000+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1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之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1499包税起，
15: 包来回机票2晚檀香山酒店9晚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16: 限时独家送$50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15: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7: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万年。
18: 社团简讯，
19: 加拿大铁城崇义总会10月10号、11号、17号、18号都是星期六日， 上午的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是举行2027-2028 年度的职员选举参选报名。铁城崇义总会电话是604-2514-515 2514-515 或者778-834-7074 778-834-7074。加拿大东联国院丙五年重阳法会10月16日至18日举行，时间是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东联国院查询电话604-255-6337 255-6337。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喺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少少嘅最近发生嘅事啦，同埋我一啲嘅心灵嘅经历。咁啊，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当然到今时今日咧已经过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咧就但系都好值得我哋作为而家嚟反省一下啦，又或者咧嚟去重新思考呢一个问题嘅。大家都记得喺大约一个月之前咧都一个震撼国际嘅新闻咧，就系嗰个尼泊尔所发生嘅嗰个山洪暴发。咁呢个山洪咧就系泥雪石三样一齐捞埋一堆，咁咧就喺尼泊尔同中国嘅交界嘅边境嘅地方咧，就发现一个就系呢个嘅沙石流啊，或者沙泥流啊，或者雪流啊，乜都齐啦。咁咧就如果大家有睇呢个新闻嘅时候咧，都睇见嗰个场面咧系佢用唔同嘅形容词啦，你话震撼又得，你话好厉害又得，你话好悲壮又得，但系咧睇见新闻好少有呢啲现象出现咧，就系影住啲人走难啊，喺呢个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海关嗰度咧，出嚟就停咗一啲嘅旅游巴啦，就系、是、接载啲去尼泊尔嘅旅游人士啦、观光人士啦，又或者爬山嘅人士啦，咁诸如此类。咁咧喺个海关即系离开中国进入尼泊尔嘅出口嘅嗰个地方咧，就停咗好多好多嘅旅游大巴士嘅。咁嗰个场面咧，我相信大家都依稀记得啦，就系影住好多嘅人咧。在那个这个关卡出来之后呢，就在慢慢就是斯斯然地行离开那个停车场啊，或者进入个停车场诸如此类，什么都有啦。咁而当时一边都是很顺利的，咁突然间呢，就在这个画面迎方的画面呢，在左边左上角呢，就突然间好像有山洪暴发咁，哇，那个真是非常之好似沙尘滚滚咁涌落嚟啊，由山上面涌落嚟，咁咧就突然间啲人咧就好惊慌嘅逃走嘅。咁啊喺新闻嘅画面里面咧，就系将嗰啲逃走嘅人咧就系 blur 咗，即系模糊咗佢，咁啊唔使咁大冲击啦。咁如果你睇 YouTube 其他嘅纪录片咧，就系有影到个别嗰啲人咧惊慌逃命嘅嗰个现象啦。咁、那个现象咧，其实咧，真是非常之恐怖的，你可以说。咁呢种恐怖的情景呢如果不是在这些嘅实地拍摄嘅影到的现象的话呢好多其他戏做出来呢都不会体会到的。咁但是呢这个即时播出来的个画面呢是很震撼。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啦这些嘅场景啦，你见到就是突然间沙尘滚滚涌落嚟啫，啲人咧四处乱跑，有啲向呢个方向走，有啲向嗰个方向走，咁啊有啲明明系走向一个方向系冇，即系似乎冇乜危险嘅，但系突然间嗰边又有另外一啲嘅沙即系沙石涌落嚟嘅，又要走向另外一边啦。咁呢啲嘅情形咧的确如果能够走得甩咧，咁啊真系非常非常之幸运啦。咁我相信咧，因为那个画面突然间咧就被呢啲沙尘啊灰石系全部蒙晒啦，咁啊亦都冇再影翻过后嘅情景系点样样，咁我相信咧能够走得甩嘅人咧嘅机会都系好微好微，因为嗰啲你睇啲人好似走得好快，但系你根本冇办法能够喺数秒之后成个整个嘅building 咧，个建筑物咧，即系个移民局嘅建筑物啦，出嚟嘅关卡啦，嗰啲大巴士咧，好似玩具细个嗰时玩嗰啲 Matchbox 嗰啲嘅车仔咁，推到真系反转啊，总之咧就好似纸扎嘅咁你谂下车里边啲人都唔能够有真系有逃生嘅机会嘅，咁其实都好惨啊！呢一个嘅现象睇嘅时候就觉得好似睇紧一套嘅世紀紀錄的大電影咁， 但是呢真正身历其境的人呢，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咁跟住呢，在其他 YouTube 呢都有影其他的，除了那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影这个事发，就是那个沙石流在即是天崩地裂的时候，在山上涌下来的其他的地方呢，就是那条河啊，沿着那条河的上游的地方呢，你都见到呢整个涌下来成条村啊，是都歪爆晒的，没晒的。咁我最记得有一幕呢，就是在一间石屋，咁呢有啲记者呢都即是过后啦，当然是。咁那些记者呢都在这里即是寻索生还者的时候呢，咁其中有一间石屋就有班记者在门口外边企喺度睇嘅，就是、原来咧有啲救伤人员咧就入咗嗰间石屋里边，咁啊后来咧佢就孭住一个老人家，孭住一个男士，我谂佢都有八九十岁噶啦，咁啊当然已经冇法行动噶啦，咁但系咧呢间石屋咧就仍然屹立喺度嘅，咁啊佢其他嘅附近嘅屋咧都全部冧晒噶啦已经，咁啊有啲屋咧系俾条河成间原封不动嘅冲落嚟嘅喺条河。上游冲向下游的地方，咁呢个伯咧就由呢啲嘅我哋叫系咪香港叫民安队啊，或者救援队咧，系个孭住佢出嚟，咁啊得一个人都要出到嚟嘅啫，咁啊呢个阿伯咧就真系算系不幸中之大幸，叫做执翻条命，咁啊嗰个景象咧都系好震人心弦嘅，咁亦都为到呢啲嘅真系我哋作为观众啦吓。不在當地處親歷其境的人呢，見到這個情景呢都是這些救援人員呢是一個嚴肅的致敬的，他們都是冒了很大的危險又去救這班人，另外有些處境呢就是見到有些人在屋頂上面呢順著給一間屋呢來去，就是在個屋頂上面間屋呢就被河水呢那些沙石流一路湧下去，他就好像 give a free ride坐順風屋啊，呢個係一路就唔知衝去邊啊！我哋大家都唔知道。不過嗰個景象咧，係突然間你會發覺咧，呢班人咧，我哋唔知道呢班人嘅好多嘅背景係乜嘢啦。當然正話講到喺呢個嘅關卡嗰度，即係中國同尼泊爾嘅嗰個邊界嗰度嗰一個關卡咧，好多人出嚟嘅時候咧，好斯斯然咁，有啲就喺度影相啦，有啲咧。就拖拉，即係拖住小朋友咧，咁啊一路行行向嗰啲嘅旅遊巴嘅時候咧，都係一片祥和嘅景象，絲毫沒有任何嘅生命，也許已經去到最後嘅嗰一分鐘啦。冇人會知道係有咁嘅事發生，而當時人都仲享受緊周圍嘅風和日麗啊、崇山峻嶺啊，有啲喺度影相啊咁，但係你講緊真係幾十秒之內咧，就已經突然間冇曬嘅。咁即係有時我哋諗下，人真係冇辦法能夠知道你聽日會發生咩事啊！唔好講聽日咁遙遠啦，一分鐘之後發生咩事你都唔會知道啊，因為咧地震呢啲嘢咧係嚟得好快，同埋咧個毀滅性咧係好急速。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過咗幾十年咧，我今年都曾明光都七十幾歲啦，咁過咗七十幾歲乘365日咧，即係好多嘅日子，生活都係平平淡淡嘅過去。喺我哋嘅人生裏面咧，又喺我哋都唔會有絲毫嘅一啲嘅感覺，或者咧絲毫嘅為下一分鐘、下一秒鐘作任何準備嘅喎，因為日子都係咁平常。每晚瞓覺嘅時候都會知道聽日八點零我就會醒噶啦，唔會諗到。今晚瞓呢場覺會唔會係我最後一覺嘅？又或者今日我行呢條路會係最後嘅一分鐘嘅？相信從來唔會有人咁樣諗過咁啊，但係現實上就係可以喺一分鐘之後可以將你嘅生命奪走，唔單止係你，或者將你周圍阻緊好多嘅人一下子都可以回冇曬嘅。咁呢個景象咧你話曾明光有冇試過呢？咁我就冇試過啦，當然如果我試過，我就唔會再坐喺度啦。咁但係咧，我亦都試過一個經歷咧，係令人覺得我哋都真係唔可以唔為明天作打算。無論今日我哋有幾風光，或者今日我哋幾穩定嘅職業，或者今日 我的銀行户口有多少錢，又或者我有多少的即職業工作上晉升的機會，什麼都有齊了。但是呢我們不會想到一下子可以這些東西可以不存在的。現在我們先休息一下，一會再講你聽曾明光親歷其境的發生的事。

好啦，嗱，咁啊要讲翻咧，大约系十几年前嘅事啦。咁啊，曾明光一直以来咧，过去呢四十几年咧，我都系住喺温哥华。诶，其实啊，准确嚟讲咧，我就唔系住喺温哥华，我就系住喺列治文嘅。咁啊，可以讲翻咧，三四十年前嘅列治文咧，都系一个比较唔系好似今时今日大家见到嘅列治文咁繁荣嘅都市啦，啊。只是有 Number Three Road 第三路咧，就是一個比較繁盛啲嘅。嗰時有幾間大百貨公司啦，幾個商場啦。咁啊，主要兩個商場啦，一個就係喺Lansdowne 嘅地方，一個喺列治文中心嘅地方，都係好大嘅商場。咁啊，甚至嗰時咧，你入去商場裏面咧，見到中國人咧，都有一家有一種嘅好似家人嘅感覺嘅，自己有嘅感覺嘅。咁啊，今時今日咧，反而你見到有白人咧喺商場咧，都覺得佢哋慢慢成為少數民族噶啦嚇。嗱，咁喺嗰時咧，咁我都係住喺 Stevenson 嘅附近啦。咁啊，大家應該記得，大約四十零年前咧，咁啊，大家都覺得列治文咧，也許並不是一個好安全嘅地方，因為講緊加拿大州西岸咧，特別係 BC 省咧，特別列治文咧。佢嘅水位又好高，咁咧嗰啲農田地方咧就經常受水浸嘅。咁啊，唔單止水浸啦，甚至好多嘅講法、好多嘅預測咧，就係、是我哋距離下一次世紀大地震咧，都已經超曬標噶啦，即、就、係、是、long overdue 啊，即係過曬時啊，應該隨時都會有呢啲嘅大地震啊，諸如此類出現噶啦。咁啊，所以咧當時列治文咧呢個區咧好多時。好多人都話買屋唔好買列治文啦，住都唔可以住列治文啦。一個海嘯湧過嚟咧，我哋列治文咧就首當其衝嘅。咁啊，一下子咧你而家冇曬噶啦咁。咁我相信咧，當時係有少少嘅影響嘅，對列治文嘅房屋啊、樓市啊等等有少少影響。咁啊，但係好快脆咧，人就比較善忘嘅。咁啊，特別喺香港嚟嘅咧，咁啊香港嘅香港人嘅適應力好強嘅。但同樣香港人的善亡率也都很高的。咁啊好快脆呢我就不會再講哎呀怕咩啊幾時會有大地震啊幾時會有海嘯啊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外邊都經常講列治文的 soil 呢個地呢都是一些比較鬆的土壤嚟嘅。咁啊而個水位呢就係、是、好多時咁講嘅就係、是、離地面四尺呢就係個水位啦咁。咁啊即係話四尺以下呢就是那個我們叫做英文叫 water table、啊、所以呢一有、就是、水浸的時候呢水位上升就湧到進去的了、啊、甚至有人說呢你不妨看看、落雨的雨季的時候、啊、你在 Stevenson Highway 附近呢、啊、那裡有個 dike 有一個、就是防堤、啊、那些叫做、啊、你看到呢、大雨直落一個禮拜落雨大家知道列治文可以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不停的落雨可以的咁你見到嗰度嘅Stevenson Highway 嗰條公路附近的嗰啲嘅農地咧係水浸的水浸咧就浸到好厲害嘅，真係咧有時嗰條馬路水面咧，即係好似嗰啲水可以湧到出嚟馬路咁滯啦咁所以你話幾得人驚咧？咁我哋喺香港從來冇啲咁嘅感覺噶嘛，係咪？最多就係、是、就是香港雨季的時候呢咁啊窩打路道嗰條大坑渠呢就啲水轟轟聲咁嘅啫咁但係你話浸到上路面呢就真係未試過嘅咁、可能最近呢排呢喺中國內地呢都成水浸呢就係湧到上市區咁列治文都未試過湧到上市區嘅咁我嗰次嘅經歷呢就係、是、有一個晚上咁啊當時我喺我係住喺一間屋嘅咁啊喺 Stevenson Highway 附近啦，咁咧就我上去二樓咧喺我自己嘅書房嗰度做嘢嘅時候咧，晚上啊九點幾十點鐘咧啊做咗嘢，好寧靜嘅晚上，咁啊聽緊音樂，我又做緊嘢預備緊啲功課嘅時候，咁啊突然間，嘿，點解地下好似喐個卡咁嘅？咁我就唔以為，可能外邊有個大貨車經過噶，咁啊如果大家咧住屋嘅喺列治文區咧都知道，如果大貨車經過你門口咧。你個地都震埋喎，咁啊，但我就聽唔到有貨車聲。咁但係咧，嗰時個地下咧真係有啲震動嘅。咁我突然間唔單止震動，甚至我睇下，我個杯茶喺台邊個杯茶
突然間唔係啲水喐喎，又成隻杯喺度震喎，咁突然間咧就覺得個地下個地即係坐緊嘅位置嗰張椅啊、啊張台啊、張凳啊個地下咧喺度搖啊，咁覺得誒咁嘅，咁啊當時咁啊第一句梗係話：喂老婆啊，你覺唔覺得個地喺喐㗎？咁咁啊，我又唔醒起，太太咧就喺洗手間喺度沖涼，咁啊當時咧我發覺。哇、啊！好似地震咁嘅，咁因為其實我未試過地震係點嘅，嗰只第一次感覺到都地喐噶，咁啊，於是我就喺個洗手間外邊嗌：，喂，老婆，地震喎、啊！咁咁太太咧，因為沖緊花灑涼咧，咁就啊好自然咧就話：冇啊，我唔覺得啊！咁因為可能個花灑聲啊，同埋咧嗰啲水啊等等咧，就讓佢唔覺得嘅地震，我就覺得係地震嚟喎。咁咁你估下嗰時地震嘅感覺係點樣樣啊？好輕微，好輕微嘅啫，只不過係啲茶杯喐下，啊嗰、那個衫架啊 ，cling clang 啊出碰撞聲啊，咁但係突然間咧覺得，喂啦喂啦，地震，好似我要揾一啲嘢扶住嘅，即係當我時我企起身嘅，咁我想揾啲嘢扶住，但係扶樣嘢都唔得嘅喎，因為扶張台，嗰張台都喐嘅喎，你扶張凳，嗰張凳又喐嘅喎，咁你於是好多人都話匿落台底啦咁。咁點嗰度台底一嗰張台都喐咯嚇，咁啊匿落牀下底啦。咁你知道温哥華或者加拿大嗰啲牀咧，個牀架好矮嘅啫，你捐都捐唔到入去啦，係咪？咁但係咧嗰時感覺就係、是、好似突然間任何你覺得可以依靠嘅嘢、依賴嘅嘢，都唔能夠再成為你嘅啊，成為你嘅保障，都唔能夠你撳住佢，你就覺得安全啦咁啊！大家都知道。以前如果譬如有時病嘅時候，我暈嘅時候，我都會行路咧，都會擺下擺下噶嘛。咁擺下擺下，第一件事有咩咧？就係、是、扶住張台嚟行噶嘛。但今次連扶張台都唔得，嗰張台自己都喐咯。咁你即係你所倚靠嘅嘢都靠唔住嘅時候咧，嗰種六神無主嘅感覺咧係好得人驚噶喎。啊，咁而喺嗰一刻，我完全冇再諗到。譬如我銀行嘅存折穩唔穩陣㗎？銀行嘅保險箱穩唔穩陣㗎？啊，又或者咧，我車仲有冇供翻啊？咁呢啲都唔係我嘅擔心啊！喺嗰一刻，當原來我哋自己嘅生命受到威脅，又或者我哋所倚仗嘅嘢都唔能夠好穩陣嘅保你平安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原來最緊要嘅就係你點樣逃命。最重要的就是你怎样可以保得住自己在一个平安稳妥的地面上。而但是当你发觉这些全部都不得的时候呢，那你就真的孤零零了。啊，就是都不知道可以做到什么东西能够保到我平安。啊，那这个感觉呢真的非常非常之令你突然间六神无主的。啊，我相信大家都见过有很多地方的新闻片呢，地震的时候呢，那些灯在那里摇啦，啊，商店那些货架在那里摆来摆去啦，那货架上面那些东西跌下来啊，那我们在那里看新闻的时候呢，安坐家中，手上拎着杯茶啊，或者冻柠茶，又或者拎着杯奶茶，坐在一张梳化度望着个电视，哎呀，那些人突然间地震喎，那么那些店员啊，又或者超级市场那些东西是这样跌下来啊，那些啊，顧客咧四處逃命嘅時候，嗰種嘅感覺，我哋睇喺度睇嘢都幾有趣。嗰啲佢使乜咁驚啊？地震咁啊，一震就過去噶啦。咁但係你見到嗰啲人咧，係拼命瘋狂嘅嚟去走嘅喎，嚟揾地方躲避嘅喎。咁有啲話走到去外邊，我記得我有個同學啊，以前咧又喺地震嘅時候咧，佢第一件事就衝出去停車場啊。咁佢話停車場都好得人驚嘅，因為咧雖然加拿大啲高唔係好高。但是呢走到停車場呢，你又怕那些那些建築物倒塌下來倒下你那裡，那你真的走去哪裡你都走不掉的、啊、那那一刻呢，我們在這裡我們叫做在這裡吃花生的時候，在這裡觀望的時候，覺得好沒什麼事啊，地震而已，有哪個地方沒有地震啊。但是當你處身其境的時候，當你有一天發現你所依賴的所有的東西能夠保你平安的東西都保不到你平安的時候，你那種恐懼、那種失去了安全感、
失去了依赖感的那种感觉呢，是令你非常非常难受的。你就没办法不能够、你就没办法不坐低想一想，到底我手上揸住的我们叫做、security,、那些稳阵的东西、中文 security 就是那些保证啦、但是一般 security 呢就是讲我们那些的、股票啊，我们买那些的不同的、即是生财工具啊，那些叫 security。所以 security 呢就能够保护你保障你的。咁我细个嘅时候呢第一次諗起呢就是我成日问我爸爸爹哋呀乜嘢叫保险呀、保险即係保你平安囉。我嗰时真係信佢保我平安。咁我第一件事諗起即係我唔会死啦，我唔使死啦，因为佢保我平安啦嘛。咁但慢慢大个之后呢发觉原来呢啲所谓保我平安真係保唔到你平安㗎。咁所以呢在我们人生里面不妨需要花时间坐下想一想，原来这些一切甚至你买一间石屎做的大厦、你在很安全的环境之下，但是当间屋一摇的时候，那些家具一摇的时候，你看看那盏灯揈两揈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都即刻会不能够再保你平安、这个经历呢就让我不可以不考虑我怎样安排我人生的安全呢。那么下一场呢继续跟你分享这个故事怎样发展下去。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先。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4: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P-Fry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an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或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一个在10月4号举办的活动，2026年的健康一日谈。这个活动呢是由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合办，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邀请多名资深医疗人员面对面的为大家提供最新的医学资讯，分享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时间呢是在10月4号星期日早上10点至下午4点盛大举行。讲座的地点呢是在唐人街中侨互助会的总部，而今年呢也会安排在网上现场直播所有的健康讲座，让那些没有办法亲自到场的朋友也可以在家里面观看。讲座呢是由多名资深专科医生、牙科医生以及医疗专家，他们用国语还有广东话主讲多场的讲座，题目呢包括常见的心律问题、乙型肝炎、脂肪肝、睡眠窒息症、风湿免疫病、牙齿保健等等相关的资讯。除了讲座之外，大会呢还有医生和牙医提供健康检查，以及展览摊位提供社区资源与健康资讯。活动费用是全免的，开幕典礼呢将会在上午12点准时开始。凡是亲自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呢，都有机会赢取精美的礼品卡一份，请大家踊跃参与。如果需要查询详情呢，请发电邮到 healthfair@success.bc.ca， 或者呢浏览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604-408-7260。

0: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这个星期五六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 记得这个星期五六和日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不错过。
0: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有关于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计划的。那说到这个计划呢，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年度计划，还有季度计划，以及每月的计划，总是呢能够希望呢把这个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代办事项总是在划掉之后好像又增加新的东西，每天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事情都是做不完的，每一天的时间好像被切成无数的碎片，忙着回复各式各样的讯息，赶着各式各样的进度，好像做了很多事，但是每次稍微停下脚步，总是忽然惊觉竟然已经是月底了，时间怎么不知不觉过得这么快呢？虽然说我们每天努力生活，但是有的朋友觉得还是过得不尽人意，昏昏赫赫的，感到好无力。如果你对这种状况也感到无力，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机器人那样，那么一定来认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这样一个 monthly plan 清单，就是每月十件小事的清单。通过在月初的时候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仪式，来重新抓回你对生活的掌控感。好，说到这样一个每月十件事的清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清单呢？其实这个概念呢 ，monthly ten 这个概念呢，最早是由它的创作者 Juliana Salguero 在 Substack 上面提出的。他就发现呢，很多人习惯列出一堆伟大的年度目标，结果压力大到根本执行不下去，最后甚至会对这份清单感到厌烦，最后就直接放弃了。那么我们知道要成长就得推自己一把，说得好是推，说得不好就是逼自己。但是现实是，有时候我们越是逼自己，身心的状态就越差，离心目中的目标就越远。如果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远大目标，却牺牲眼前的生活幸福，那对生活的热情迟早都会一点一点的耗光的。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小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特别慢，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事故，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冒险。心理学上有一个新奇效应，这个效应就指出，当大脑接触到全新体验的时候，就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不仅能够让人心情变好，还会加深记忆。这也就是为什么童年时光我们总是觉得特别难忘的原因。但是随着长大，生活变成了日复一日的重复，我们逐渐的麻痹，时间感也就跟着加速了。而 monthly ten 这样一个每月十个小时的计划，就是要帮助我们破除这个成人魔咒。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每个月的月初写下十件想完成的有趣的小事儿，比如说去收藏了很久的那家餐厅吃饭，或者是找个周末去外地找朋友，强迫自己跳出这样一个规律， 用新的挑战来重新唤醒对时光的感知。所以这样一个 Monthly Ten 清单能够打破成人的魔咒，而且这样一个清单呢是很适合那种停不下来放假也要回训，

这份清单不是用来处罚自己的，更不是什么需要马上上交的功课。生活不需要被谁打分数，试着去体验的过程，其实本身就是最棒的奖励。而且这样一个清单，试着写下自己的 monthly ten 清单，可以让乏味的生活瞬间变得超有趣。现在你就可以坐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可以坐下来把下个月的 monthly 清单列出来，不需要想得太复杂，直接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就可以，或者是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放在办公桌、冰箱门上这一类非常显眼的地方，重点是要你每天都能看得到。 Juliana 甚至还会写一些无法预期的愿望，比如说希望今天能看到一只瓢虫，或者是跟路上的婴儿挥挥手。当这些事真的发生时，你感觉就好像生活给了你一颗惊喜的彩蛋那样。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这样一份清单，那么不妨参考一下以下的几个灵感。第一，下班之后在街上随机找一家看起来气氛很好的餐厅，犒赏自己一顿晚餐。第二，挑一本尘封书柜已久的好书，在这个月把它读完。第三，找个周末邀请朋友到家里来个电影之夜。第四，在家里试着做一道复杂一点的新食谱，悠哉悠哉的享受备料的过程。第五，早起30分钟去公园安静的看一场日出，然后去吃早餐。第六，手写一封信寄给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第七，去逛一趟周末的农夫市集，挑一把喜欢的鲜花带回家。第八，把家里的窗户通通打开，让新鲜的空气替换掉积累的疲惫感。第九，去电影院独自看一场最新上映的电影。第十，动手做一样小东西，比如说画一幅画，或者是做一个简单的小手工等等。好了，刚才呢，我们是和大家呢说到了10个 monthly ten 这样一个欲望清单。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这个月要做到的这欲望清单，这10件小事是让自己感到非常有趣，又可以让自己重拾生活趣味的10项东西。现在正好是月末，下个月马上就要到来了，有些什么样的欲望清单，把它写下来，让它好好的实现，生活会变得和以前有一点不一样的。

看着我，避免再令你的一生坎坷。你说你今天起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想吃海鲜，当然要买最新鲜的。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业，新店设有3个大型活鱼缸，每天供应罗非鱼、螃蟹、龙虾等鲜活海鲜，新鲜又生猛，任你挑选。还有新鲜蔬果、肉类和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顿家常饭菜，还是周末约上朋友一起聚餐，想吃什么都可以一次买。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尽情采购吧。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有时候我们觉得人生好像是卡住了，卡在某段关系当中，卡在某个工作当中，甚至是某种人生状态当中，觉得自己动弹不得，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又令人感到窒息。更加恐怖的是那种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的那种感受，觉得自己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真的要看一看最近《时代》杂志报道的这个 Taylor Swift， 他在一次访谈当中谈到了自己面对庞大压力时的一种应对的一种法则。我们知道这位歌手 Taylor Swift， 他是活在全球巡演和铺天盖地的公众视野当中，看似一派优雅，实际上他真的是背负着常人无法想象的重担。那么在这个采访当中，他是分享了自己面对困境的时候不断地在心里重复的心法，或者也正是一些朋友现在需要的一个参考，一个提醒。好，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Taylor 说，每当感到被压力逼到快窒息的时候，就会尽量的透过转念来调试自己，其中最关键的一段自我喊话就是，这是你选择的，你每天都选择了这条路，在这件事变得无法掌控之前，你随时都可以选择退出，但是你没有，因为你太热爱这件事情了。这段话看似直白，但是却精准击中了许多人长久以来的心理盲点。每个令人痛苦的困境，其实里面都包含着自己的意愿和选择。临床心理学家 Jill Stader 说，人类最深的焦虑和无力感，往往源于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或者是被迫承受。但只要我们诚实地观察生活，就会发现很多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困境，其实一直都包含着自己的意愿和选择。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工作不顺的时候频频抱怨，却忘了这是当初我们自己过关斩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职位。我们可能邀请朋友到家里做客，到了当天却因为心情不好而后悔，却忘了这场聚会是自己当初出于善意和热情发起的。又或者是到了每个月缴卡费的时候，看着庞大的数字感到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却忘记了那些账单背后曾经换来过的喜悦和满足感。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琐碎责任、生活重担和人际摩擦当中，真的感觉到很累，疲于奔命，但是却渐渐忘记了当初起心的动念，也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如何一路做出选择并走到这里的。 最终误以为自己只是被命运或者是他人压榨的受害者。当我们忘了自己的主动权，就会觉得自己被现实绑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的这个 Taylor 的心法强大的原因。他就提醒自己，这是我选的，我随时可以退出，但是我还是选了这条路。这不仅是提醒自己仍然手握掌控权，同时也是要求自己对当下的生活负起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或者是命运。只要我们懂得提醒自己，许多事其实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而选择必然伴随着代价，但自始至终自己一直是人生的主导者，心态也就会从被迫承受转变为主动承担，内心也会产生一股夺回掌控权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样一个 Taylor Swift， 他面对压力、面对困境时候的心法，真的是打破了我们的总是觉得是一种受害者的这种错觉。很多时候，生活里的烦恼和压力，并不是凭空而降的灾难，而是我们在追寻理想生活时必然伴随的代价。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算痛苦和压力不会立刻的消失，至少你会明白自己绝非无能为力。既然这条路当初是自己选的，只要培养足够的勇气，找到合适的时机，你其实随时都有换一条路走的力量。看清楚这些，并不是要我们咬牙硬撑，或者是冲动地做出改变，而是给自己一个重新评估自己的机会。如果你衡量过后发现这真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么大方地承认并勇敢地转身，也是一种对自己负责任的选择。但如果你发现自己还是想留在原地，那就代表这件事的背后一定还有你深爱或者看重的价值。转变心态只是第一步，敢于诚实地面对现状，不断地重新评估，才是真正活出选择的开始。好了，刚才呢和朋友们说到的是一位歌手 Taylor Swift， 他在面对压力、面对困局的时候分享的一种心法。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内市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1: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2: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1: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2: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0: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中医讲四季五补，也就是春季生补，夏季清补，秋季平补，冬季滋补，四季以通补。现在正值秋季，除了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特点之外，开启暖气之后，不少人会觉得比较干燥，所以喝汤成了大部分人的养生首选。那么秋天养生该如何科学合理的煲汤呢？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就来聊聊适合秋季煲汤的蔬菜有哪些。第一种是白萝卜，白萝卜有益胃、顺气、消食的功效，它能够促进胆汁分泌，帮助消化脂肪。其中的芥子油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胃肠蠕动，有助于体内废物的排出。因此白萝卜跟排骨、牛肉、羊肉、猪蹄等一起煲汤，不但补气顺气，还能减轻油腻感。如果不想白萝卜的辣味太重，煲汤时盖子不要盖太严。第二种煲汤好蔬菜，海带。海带含有褐藻胶、海藻酸等物质，可以降压降脂，对动脉出血也有止血作用。此外，海带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比如碘、铁和钙等。海带可以分别和豆腐、虾仁、排骨、花生、猪蹄等搭配煲汤，或者是不搭配任何材料，直接用海带煲汤也是非常鲜美的。第三种煲汤好蔬菜，冬瓜。冬瓜性寒，有润肺生津、清热利尿的功效，其中所含的丙二醇能够有效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加上冬瓜水分多，是适合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患者的食疗蔬菜。适宜跟冬瓜一起煲汤的食材有很多，比如排骨、老鸭、虾米、蘑菇等。需要提醒的是，冬瓜煲汤最好是要带皮，因为冬瓜皮中不仅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还含有多种挥发性成分，具有健脾益胃等保健功效。第四种煲汤好蔬菜是土豆。土豆富含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吃后可以刺激肠道蠕动，能够缓解便秘。新鲜土豆煮后在水中仍能保持块状，吃起来口感不错，所以适合做汤。最常见的就是西餐中的红菜汤，也叫罗宋汤，把土豆、胡萝卜、紫菜头、洋葱、牛肉一起煲煮，酸甜开胃。此外，土豆牛肉汤也是最经典的搭配之一，鲜味十足，更能健脾养胃。第五种煲汤好蔬菜是山药。山药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和矿物质，有增强人体免疫力、益心安神等保健作用。山药适合和肉类一起煲汤，不但能使肉汤营养加倍，还有利于肉汤中营养素的吸收。常常跟山药搭配的肉类有排骨、 牛肉、鸭肉、羊肉等。第六种煲汤好蔬菜是莲藕。中医认为生藕性寒，有清热除烦之功效，煮熟后由凉变温，有养胃滋阴、健脾益气的功效。莲藕与芸豆熬汤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莲藕和排骨一起煲汤能够健脾开胃，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滋补养生。

秋季正是养胃的好时机，养好了胃可以轻松地度过漫长冬季。中医学认为养胃有三宝，这三种食物大家在秋季可以多吃。第一种，茯苓，它味甘淡，性平，有健脾和胃的功效，能除湿利水，还有抗衰老的作用。除了最常见的茯苓饼，还可以将茯苓打磨成粉之后放入粥中食用，或者拌上蜂蜜后涂抹到糕点上蒸熟食用。第二种，莲子，它的药性平和，味道稍微有点甘甜。中医认为莲子能够补脾胃之气，可以起到止泻的作用，另外还有养心安神的功效。需要注意的是，莲子食用前需要去掉莲子心。第三种，芡实，它性平，味道甜涩，是补脾胃最好的食物之一，同时还有固筋的作用。芡实与莲子的功效相似，只不过它的收敛作用比莲子强。如果脾胃虚弱拉肚子，芡实还有助止泻。由于芡实比较硬，应该长时间熬煮，也可以打成粉放入粥中食用。

秋天正是吃螃蟹的大好季节，螃蟹不但味美，而且营养丰富，并且含有足量的蛋白质及微量元素，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那么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吃螃蟹有哪些益处呢？首先，它有助抗感染，促进伤口愈合。螃蟹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并且多半以优质蛋白为主，而这些优质蛋白质中还含有氨基酸，可以增加淋巴细胞免疫力，有促进伤口愈合和抗感染的功效。手术后或者是受伤的人群可以适量多吃螃蟹。第二点，吃螃蟹还有解毒功效。精氨酸能够参与体内能量代谢和解毒工作，适量吃螃蟹能够促进机体能量平衡，对体内毒素起到很好的排泄作用，因此便秘患者可以多吃些蟹肉。但吃螃蟹也不能过量，由于螃蟹属于寒性食物，过量食用会影响肠胃健康，甚至诱发腹泻等症状。吃螃蟹的第三个好处是可以预防肿瘤。蟹肉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其中维生素 A、维生素 E 含量最高，这两种维生素可以保护黏膜上皮组织，软化血管和抗衰老。螃蟹中还含有大量的硒，每100克的螃蟹中硒含量高达 56.7 微克，含硒高的食物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能起到预防肿瘤、抗癌的功效。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万法为心所现，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一切对于外境的执着都是心的变现。所谓万法为心所现，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当你打破自己对外境执着心的时候，就能够舍妄归真。佛门说，狂心不歇，歇即菩提。狂心呢，就是凡夫的妄想执着心。当你能够降服你的妄心，真心就会显露出来。禅门有一段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公案。相传六祖慧能大师从师父五祖弘忍门下受到衣钵后，回到广东曹溪，过了16年来到广州法性寺。有一天晚上啊，寺旁的旗幡被风吹动，发出佛佛声响。有两位僧人呢，就以风和幡的晃动做出礼哲性上的辩论。一个和尚说，旗是自己动，譬喻自己的妄心有烦恼而动心，无关外境所引动。另外一个和尚说，不是，是风动，不是旗幡动。譬喻自己的心呢，本来清净，因为外境纷扰而起心动。两个人就为了风动幡动争论不已。这时候六祖慧能冷眼旁观，就插嘴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六祖这句话是何解呢？凡夫的心本来清净，一尘不染，不为外境所动，但当受到外缘影响，不能守住清净自性，执着外境的时候啊，一切妄想分别应运而生，就好似风动幡动。风是外境六尘，心是内境妄心，六尘心识都是妄，只要一念妄心不起，自然归真，当体即空。禅以无念为宗，所谓无念，是于一切法不取不舍，不染不着，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各位不妨以仁者心动提醒自己，警惕妄心，千万不要迷酒迷色。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会前都要喝上一杯红叶牌花旗参茶，提神润喉。红叶牌花旗参茶包是用原汁加拿大参制造，严谨挑出杂质，去尘去沫，茶袋内不含泥垢及草屑，所以红叶参茶杯面无浮尘，杯底无泥垢。加拿大制造的红叶牌花旗参茶包卫生干净，参味浓郁，每包可冲多次，与众不同。各大中药店有售，
2: 客户专线604-678-9987。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大家好，我是晨曦，欢迎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那么今天的都市夜话呢，主持人晨曦还是和您先聊聊移民故事。移民对于我们这一家三口来说，真的是一辈子最最重要的决定了。别看我貌似潇洒，一家三口带着11个行李箱和3张单程机票，直接就到了加拿大。但这绝对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早在移民之前，我就设想了各种得失利弊，更考虑了未来的退路。移民三年，虽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但是对于利弊得失，对于未来的选择，心中却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首先就是我会损失什么？我会损失我国内的那份工作，而且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工资、奖金、股票、期权加起来，恐怕我这辈子在加拿大也不可能再挣这么多了。更让人诱惑的是前景。公司内部升迁不说，几年中接了不下上百个猎头的电话，很多猎头都是开门见山，这个职位200万人民币起，你看要不要考虑？身边的同事跳槽，要么做 CEO， 要么做 VP， 还有些自己创业，一提起来天使轮就是千万级的。而这些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未来的前景无限，或许未来我也可以成为亿万身家的创业英雄，或许未来我也可以股市敲钟，甚至改变世界。但是我自认为最大的优点是认识自己，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本科刚刚毕业的时候，我进了央视，每天接触各界名流，下地方都是各种领导陪同，在镜头前呼风唤雨，再大的人物也要听我指挥。那时虽然每天骑着破旧的山地车，住着廉价的出租房，吃着不加肉的兰州拉面，可感觉自己很了不得，拥有无限可能。而幸好我离开的早，脱离了虚无缥缈的自信，因为我发现自己是多么无力，脱离了一个大的平台或者品牌，我就是一个一无所有、刚毕业几年的北漂。后来的我很幸运，加入互联网这个最热门的行业，并且还处于漩涡的中心，慢慢攒下了钱，更积累下经验和信心，但心中还是有种丢不掉的那份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我知道自己获得的东西，除了个人的因素，更多是来自外部，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和机遇，一家蓬勃向上甚至无敌的公司，一个好的领导和团队，都是我幸运的基石。而一旦我没有了这些，我还会再次回到原点，而失去这些太容易了。行业下滑，公司收缩，组织架构调整，领导换人，团队士气受挫，这些因素想要实现太简单了，每天都在我身边发生。而面对这样的外部改变，我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现在我已经移民三年，还不断有人为我惋惜，放弃了国内那么好的工作和事业，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惜。那不过就是一份工作，我放弃的是一份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或者变化的工作，一个让我深陷其中不能抽身的金手铐，一种不进则退、疲于奔命的焦虑。而除了工作，我还会失去什么呢？我可能还会失去父母的陪伴，失去很多朋友，失去已经拥有的车子、房子，失去熟悉的环境和生活习惯。但这是真的失去了吗？移民三年之后，有可能帮父母申请团聚过来，让父母体验加拿大环境和医疗，而真正的朋友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移民之后，我也会交到更多新朋友。至于车子房子，都是身外之物，何况同样的价钱在北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房子大上几倍，车子便宜好多。熟悉的环境和习惯让人安逸，也让人懈怠，去体验一个全新的环境更能让人兴奋不已，也让我重新萌发斗志。所以说朋友们，移民损失是一定有的，但如果是可以弥补的损失，甚至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机遇，你还会那么在意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如果你不想上班，就到凌晨三点的街上走走。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段子，描述了当代青年五大现象：持续性不想上班，间歇性崩溃，送命是熬夜，做梦是想暴富，习惯性治愈。不少网友纷纷表示中枪，这不就是现实中的自己吗？每天早上都要在内心挣扎无数次，才不得不逼自己起来上班。一到周日的晚上，想到第二天就要上班，就陷入莫名的焦虑中。网上曾经曝光了这样一张凌晨的时间表，在中国，半夜一点，卖水果的婆婆准备收摊了；一点半，外卖小哥还在给加班的白领送宵夜；凌晨两点，饭局上应酬的中年人刚刚到家；凌晨两点，饭局上应酬的中年人刚刚到家。

有人比你要累十倍、百倍。你会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城市中从来不缺的就是那些为了生活而劳碌奔波的人。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书，他笑着跟我寒暄，小姑娘才下班呀。我当时正被一个项目折磨得苦不堪言，听到后忍不住出口抱怨说，是啊，干我们这行就这样，太累了。大叔却摇摇头说，现在干哪一行不累啊，你看我们大厦负责水电的师傅经常要半夜抢修设备，你看我工作清闲，但是动不动就日夜倒班，身体都要熬坏了。还有昨天半夜下大雨，我看到有个小姑娘撑着伞坐在路边用电脑工作，哎，谁都不容易啊。我听到后来不由得脸上一热，是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是不辛苦的，也没有一份工作是容易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苦，年轻的90后医生一天连做四台手术，从早上9点一直忙到凌晨3点，做完最后一台手术，疲惫又饥饿的他来不及换下手术服，便倒在地上睡着了。而做老师也有做老师的苦，办公室里一位老师深夜还在批改学生作业，实在太累了，就趴在桌上小憩一会儿。为了孩子能多考几分，为了孩子们能有个好未来，苦点累点算什么呢？当然创业也有创业的难处，全职妈妈也有全职妈妈的痛苦，行行有本难念的经。工作总有各种各样的苦，可所有人都在努力生活，永远有人比你更难。向上看的同时，也要往回看看。朋友们，所有的路都不容易，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做好当下的一切。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2: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1: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没有一份工作是十全十美的，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又累又无趣，看不到任何希望。可是换一份工作就会好吗？朋友小林一直跟我抱怨说，自己的工作压力大，动不动加班，领导脾气不好。在一次被领导当众批评之后，小林一气之下选择了辞职。辞职第一周，小林觉得一切都很美妙，活得潇洒自在。可是等到他再去寻找新的工作，发现要么就是工资不高，要么就是公司没前景。一连寻寻觅觅2个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身负房贷的他每天都过得异常焦虑。这时小林对当初的选择与冲动后悔不已。当初那份工作确实有不少缺点，但却给他带来不菲的收入，实实在在的经验和资源。所以说，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工作？绝大多数人生来平凡，没那么多选择的余地，多的是人为了生活而妥协和低头。如果你实在不喜欢一份工作，你可以换，但是如果你每一份工作都不喜欢，那你多半是个废人了。要知道，工作从来不是为了享受的，它真正的意义是你安身立命的资本，是你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要苦熬啊。要不就强大到可以自由选择，要不就闭上嘴埋头苦干。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许巍在歌中曾经唱道，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是啊，年轻的时候谁没梦想过诗和远方呢？谁不想携三两好友，知心爱人，余生把酒沾花，细雪煎茶。可是人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必须走的，一条是想走的。你必须把必须走的路走漂亮，才可以走想走的路。工作的确很辛苦，可是没有现在的苦，又哪来以后的甘？大家都应该挤过早高峰的地铁吧？每个人的脸上没有抱怨和其他情绪，只有挤上去的兴奋和今天不用迟到了的庆幸。生活原本就是一场无硝烟的战斗，你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的弹药积累。如果你中途放弃了抵抗，生活也绝对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只会把你打得体无完肤。如果你现在不努力让自己过上想要的生活，那么以后就会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过你不想要的生活。与其被工作主导拉着前进，不如去挑战它，征服它，努力把人生活成自己所期待的样子。愿大家都能把工作看成一场妙趣横生的冒险，愿所有的坚持换来的都是繁花似锦，愿所有的苦难换来的都是海阔天空。人生实苦，工作不易，请务必相信，朋友们，当你努力奔跑的时候，全世界都会给你让路。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不纠缠。还记得曾经轰动一时的武汉面馆砍人的事件吗？火车站边上的面馆老板和食客发生冲突，被对方当场砍死。冲突的原因很简单，不过是一碗粉的价钱。本来可以好好说的事情，但老板和食客都不让步，反复的纠缠终于演变成争吵，上升为彼此的伤害。曾经在微博上看过一个故事，一把椅子和一个饭店的倒闭，两者有什么关系？答案是，前来吃饭的顾客因为人多，想从隔壁桌拿一把椅子，服务员担心后来的顾客无法坐下，坚决不肯，双方因此口角，吵架半小时之后，彼此叫来一队人开始斗殴，垫子被砸得稀巴烂，双方都被警察带走，半个月之后，饭店倒闭了。后来有人说，以德报怨是放过自己，如果你总是想不开，看不开，放不下，又如何能走得远呢？你越纠缠，结果可能越糟糕。真正的厉害不是强过别人，而是你懂得适时放开烂人烂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不再纠缠。进入新闻行业的第一年，我和同事老张出去采访，是一家事业单位，接待我们的是快50岁的普通办事员老刘。老刘态度热情，业务能力挺不错，但为什么马上50岁了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我们很纳闷。晚餐的时候，我问经常来这家单位采访的张老师，张老师轻声和我说，其实在10年前老刘就有被提拔科长的机会，但当时同一个办公室的小李却突然站了出来，也宣布参加竞聘。最后的结果是小李和老刘都落选，但两人却因此结下不满。此后再有提拔的机会，只要有一方参加竞聘，另一方就想尽办法把事情搅黄。整整10年过去，和他们同时进单位的有人已经提拔为局级领导，而他们两个人斗个不停，至今还在原地踏步。其实想想，每个单位或公司都有这样的人吧，他们总是记着别人的错，生着别人的气，想和对方过不去。然而人生苦短，如果你总不放过自己，总是与傻瓜论短长，又怎能活得独立而且自由呢？年轻的时候，我们想改变整个世界，当人到中年，发现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只好向自己妥协。什么是妥协？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轻易被烂人烂事绑架。如果你无法改变烂人的存在，无法改变破事的发展，那么你就改变自己。比如不要轻易被人的意见左右，比如不要陷入一件注定没有结果的事情，再比如远离垃圾人，远离垃圾事。当然不是说不纠缠就是对一切置之不理，置若罔闻，而是说你应当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适当做出取舍。对坏人坏事应当路见不平，对挑战你底线的事儿应及时回击，在坏人面前不应该懦弱，在生活面前你可以柔软，但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浪费在那些只会消耗你的事情上。不纠缠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活法，所以真正成熟有大格局的人都懂得放下宽容，而并不是穷追不舍，把时间用到真正值得的人和事情上去。生活不是其他，而是无执念，尽全力活潇洒。你可以活得普通，但一定要活成闪亮且喜欢的样子。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啦，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每位好朋友都能够好好活出精彩的自己。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一个在10月4号举办的活动，2026年的健康一日谈。这个活动呢，是由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合办，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邀请多名资深医疗人员面对面的为大家提供最新的医学资讯，分享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时间呢是在10月4号星期日早上10点至下午4点盛大举行。讲座的地点呢是在唐人街中侨互助会的总部，而今年呢也会安排在网上现场直播所有的健康讲座，让那些没有办法亲自到场的朋友也可以在家里面观看。讲座呢是由多名资深专科医生、牙科医生以及医疗专家，他们用国语还有广东话主讲多场的讲座，题目呢包括常见的心律问题、乙型肝炎、脂肪肝、睡眠窒息症、风湿免疫病、牙齿保健等等相关的资讯。除了讲座之外，大会呢还有医生和牙医提供健康检查，以及展览摊位提供社区资源与健康资讯。活动费用是全免的，开幕典礼呢将会在上午12点准时开始。凡是亲自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呢，都有机会赢取精美的礼品卡一份，请大家踊跃参与。如果需要查询详情呢，请发电邮到 healthfair@success.bc.ca， 或者呢浏览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604-408-7260。

0: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1: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2: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1: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2: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0: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有关于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计划的。那说到这个计划呢，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年度计划，还有季度计划，以及每月的计划，总是呢能够希望呢把这个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代办事项总是在划掉之后好像又增加新的东西，每天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事情都是做不完的，每一天的时间好像被切成无数的碎片，忙着回复各式各样的讯息，赶着各式各样的进度，好像做了很多事，但是每次稍微停下脚步，总是忽然惊觉竟然已经是月底了，时间怎么不知不觉过得这么快呢？虽然说我们每天努力生活，但是有的朋友觉得还是过得不尽人意，浑浑噩噩的，感到好无力。如果你对这种状况也感到无力，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机器人那样，那么一定来认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这样一个 monthly plan 清单，就是每月十件小事的清单。通过在月初的时候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仪式，来重新抓回你对生活的掌控感。好，说到这样一个每月十件事的清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清单呢？其实这个概念呢 monthly ten 这个概念呢，最早是由它的创作者 Juliana Salguero 在 Substack 上面提出的。他就发现呢，很多人习惯列出一堆伟大的年度目标，结果压力大到根本执行不下去，最后甚至会对这份清单感到厌烦，最后就直接放弃了。那么我们知道要成长就得推自己一把，说得好是推，说得不好就是逼自己。但是现实是，有时候我们越是逼自己，身心的状态就越差，离心目中的目标就越远。如果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远大目标，却牺牲眼前的生活幸福，那对生活的热情迟早都会一点一点的耗光的。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小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特别慢，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事故，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冒险。心理学上有一个新奇效应，这个效应就指出，当大脑接触到全新体验的时候，就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不仅能够让人心情变好，还会加深记忆。这也就是为什么童年时光我们总是觉得特别难忘的原因。但是随着长大，生活变成了日复一日的重复，我们逐渐的麻痹，时间感也就跟着加速了。而 monthly ten 这样一个每月十个小事的计划呢，就是要帮助我们破除这个成人魔咒。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每个月的月初写下十件想完成的有趣的小事儿，比如说去收藏了很久的那家餐厅吃饭，或者是找个周末去外地找朋友。强迫自己调出这样一个规律， 用新的挑战来重新唤醒对时光的感知。所以这样一个 Monthly Ten 清单能够打破成人的魔咒，而且这样一个清单呢，是很适合那种停不下来、放假也要回讯息的工作狂，也很适合那些生活压力大、容易对固定目标感到疲惫的人。它的好处就在于，它不需要你追求什么伟大的愿景，清单写得越随性、越私密反而越好。比如说，去一家一直很想去的咖啡厅坐一坐，在家试做一道从来没有挑战过的菜等等。那么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是在默默提醒你，这个月除了埋头工作、埋头赶路之外，还需要留一点空间给自己喘息。就像创办者 Juliana 说到的，这份清单不是用来处罚自己的，更不是什么需要马上上交的功课。生活不需要被谁打分数，试着去体验的过程，其实本身就是最棒的奖励。而且这样一个清单，试着写下自己的 Monthly Ten 清单，可以让乏味的生活瞬间变得超有趣。现在你就可以坐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可以坐下来把下个月的 Monthly 清单列出来，不需要想得太复杂，直接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就可以，或者是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放在办公桌、冰箱门上这一类非常显眼的地方。重点是要你每天都能看得到。 Juliana 甚至还会写一些无法预期的愿望，比如说希望今天能看到一只瓢虫，或者是跟路上的婴儿挥挥手。当这些事真的发生时，你感觉就好像生活给了你一颗惊喜的彩蛋那样。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这样一份清单，那么不妨参考一下以下的几个灵感。第一，下班之后在街上随机找一家看起来气氛很好的餐厅，犒赏自己一顿晚餐。

户通通打开，让新鲜的空气替换掉积累的疲惫感。第九，去电影院独自看一场最新上映的电影。第十，动手做一样小东西，比如说画一幅画，或者是做一个简单的小手工等等。好了，刚才呢，我们是和大家呢说到了十个 monthly ten 这样一个欲望清单。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这个月要做到的这欲望清单。这十件小事是让自己感到非常有趣，又可以让自己重拾生活趣味的十项东西。现在正好是月末，下个月马上就要到来了，有些什么样的欲望清单，把它写下来，让它好好的实现，生活会变得和以前有一点不一样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有时候我们觉得人生好像是卡住了，卡在某段关系当中，卡在某个工作当中，甚至是某种人生状态当中，觉得自己动弹不得，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又令人感到窒息。更加恐怖的是那种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的那种感受，觉得自己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那真的要看一看最近《时代》杂志报道的这个 Taylor Swift， 他在一次访谈当中谈到了自己面对庞大压力时的一种应对的一种法则。我们知道这位歌手 Taylor Swift， 他是活在全球巡演和铺天盖地的公众视野当中，看似一派优雅，实际上他真的是背负着常人无法想象的重担。那么在这个采访当中，他是分享了自己面对困境的时候不断地在心里重复的心法，或者也正是一些朋友现在需要的一个参考，一个提醒。好，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Taylor 说，每当感到被压力逼到快窒息的时候，就会尽量地透过转念来调试自己，其中最关键的一段自我喊话就是，这是你选择的，你每天都选择了这条路，在这件事变得无法掌控之前，你随时都可以选择退出，但是你没有，因为你太热爱这件事情了。这段话看似直白，但是却精准击中了许多人长久以来的心理盲点。每个令人痛苦的困境，其实里面都包含着自己的意愿和选择。临床心理学家 Jill Stader 说，人类最深的焦虑和无力感，往往源于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或者是被迫承受。但只要我们诚实地观察生活，就会发现很多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困境，其实一直都包含着自己的意愿和选择。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工作不顺的时候频频抱怨，却忘了这是当初我们自己过关斩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职位。我们可能邀请朋友到家里做客，到了当天却因为心情不好而后悔，却忘了这场聚会是自己当初出于善意和热情发起的。又或者是到了每个月缴卡费的时候，看着庞大的数字感到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却忘记了那些账单背后曾经换来过的喜悦和满足感。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琐碎责任、生活重担和人际摩擦当中，真的感觉到很累，疲于奔命，但是却渐渐忘记了当初起心的动念，也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如何一路做出选择并走到这里的，最终误以为自己只是被命运或者是他人压榨的受害者。当我们忘了自己的主动权，就会觉得自己被现实绑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的这个 Taylor 的心法强大的原因。他就提醒自己，这是我选的，我随时可以退出，但是我还是选了这条路。这不仅是提醒自己仍然手握掌控权，同时也是要求自己对当下的生活负起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或者是命运。只要我们懂得提醒自己，许多事其实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而选择必然伴随着代价，但自始至终自己一直是人生的主导者，心态也就会从被迫承受转变为主动承担。 内心也会产生一股夺回掌控权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样一个 Taylor Swift， 他面对压力、面对困境时候的心法，真的是打破了我们的总是觉得是一种受害者的这种错觉。很多时候，生活里的烦恼和压力，并不是凭空而降的灾难，而是我们在追寻理想生活时必然伴随的代价。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算痛苦和压力不会立刻的消失，至少你会明白自己绝非无能为力。既然这条路当初是自己选的，只要培养足够的勇气，找到合适的时机，你其实随时都有换一条路走的力量。看清楚这些，并不是要我们咬牙硬撑，或者是冲动地做出改变，而是给自己一个重新评估自己的机会。如果你衡量过后发现这真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么大方地承认并勇敢地转身，也是一种对自己负责任的选择。但如果你发现自己还是想留在原地，那就代表这件事的背后一定还有你深爱或者看重的价值。转变心态只是第一步，敢于诚实地面对现状，不断地重新评估，才是真正活出选择的开始。好了，刚才呢和朋友们说到的是一位歌手 Taylor Swift， 他在面对压力、面对困局的时候分享的一种心法。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我朋友来看我，想吃越南美食，去哪家好呢？
1: Kingsway 进 Greystone 街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餐厅差不多4000尺，装修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味道好，选择多。
0: 它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现榨这汁都超好，而且价钱公道。
1: 到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1楼 Fur and Wool， 享用越南美食包你满意。订座6045641212，地下车库有大量车位，早11点至晚10点。
2: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中医讲四季五补，也就是春季生补，夏季清补，秋季平补，冬季滋补，四季以通补。现在正值秋季，除了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特点之外，开启暖气之后，不少人会觉得比较干燥，所以喝汤成了大部分人的养生首选。那么秋天养生该如何科学合理的煲汤呢？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就来聊聊适合秋季煲汤的蔬菜有哪些。第一种是白萝卜，白萝卜有益胃、顺气、消食的功效，它能够促进胆汁分泌，帮助消化脂肪。其中的芥子油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胃肠蠕动，有助于体内废物的排出。因此白萝卜跟排骨、牛肉、羊肉、猪蹄等一起煲汤，不但补气顺气，还能减轻油腻感。如果不想白萝卜的辣味太重，煲汤时盖子不要盖太严。第二种煲汤好蔬菜，海带。海带含有褐藻胶、海藻酸等物质，可以降压降脂，对动脉出血也有止血作用。此外，海带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比如碘、铁和钙等。海带可以分别和豆腐、虾仁、排骨、花生、猪蹄等搭配煲汤，或者是不搭配任何材料，直接用海带煲汤也是非常鲜美的。第三种煲汤好蔬菜，冬瓜。冬瓜性寒，有润肺生津、清热利尿的功效，其中所含的丙二醇能够有效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加上冬瓜水分多，是适合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患者的食疗蔬菜。适宜跟冬瓜一起煲汤的食材有很多，比如排骨、老鸭、虾米、蘑菇等。需要提醒的是，冬瓜煲汤最好是要带皮，因为冬瓜皮中不仅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还含有多种挥发性成分，具有健脾益胃等保健功效。第四种煲汤好蔬菜是土豆。土豆富含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吃后可以刺激肠道蠕动，能够缓解便秘。新鲜土豆煮后在水中仍能保持块状，吃起来口感不错，所以适合做汤。最常见的就是西餐中的红菜汤，也叫罗宋汤，把土豆、胡萝卜、紫菜头、洋葱、牛肉一起煲煮，酸甜开胃。此外，土豆牛肉汤也是最经典的搭配之一，鲜味十足，更能健脾养胃。第五种煲汤好蔬菜是山药。山药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和矿物质，有增强人体免疫力、益心安神等保健作用。 山药适合和肉类一起煲汤，不但能使肉汤营养加倍，还有利于肉汤中营养素的吸收。常常跟山药搭配的肉类有排骨、牛肉、鸭肉、羊肉等。第六种煲汤好蔬菜是莲藕。中医认为生藕性寒，有清热除烦之功效，煮熟后由凉变温，有养胃滋阴健脾益气的功效。莲藕与芸豆熬汤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莲藕和排骨一起煲汤能够健脾开胃，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滋补养生。

秋季正是养胃的好时机，养好了胃可以轻松地度过漫长冬季。中医学认为养胃有三宝，这三种食物大家在秋季可以多吃。第一种，茯苓，它味甘淡，性平，有健脾和胃的功效，能除湿利水，还有抗衰老的作用。除了最常见的茯苓饼，还可以将茯苓打磨成粉之后放入粥中食用，或者拌上蜂蜜后涂抹到糕点上蒸熟食用。第二种，莲子，它的药性平和，味道稍微有点甘甜。中医认为莲子能够补脾胃之气，可以起到止泻的作用，另外还有养心安神的功效。需要注意的是，莲子食用前需要去掉莲子心。第三种，芡实，它性平，味道甜涩，是补脾胃最好的食物之一，同时还有固筋的作用。芡实与莲子的功效相似，只不过它的收敛作用比莲子强。如果脾胃虚弱拉肚子，芡实还有助止泻。由于芡实比较硬，应该长时间熬煮，也可以打成粉放入粥中食用。

秋天正是吃螃蟹的大好季节，螃蟹不但味美，而且营养丰富，并且含有足量的蛋白质及微量元素，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那么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吃螃蟹有哪些益处呢？首先，它有助抗感染，促进伤口愈合。螃蟹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并且多半以优质蛋白为主，而这些优质蛋白质中还含有氨基酸，可以增加淋巴细胞免疫力，有促进伤口愈合和抗感染的功效。手术后或者是受伤的人群可以适量多吃螃蟹。第二点，吃螃蟹还有解毒功效。精氨酸能够参与体内能量代谢和解毒工作，适量吃螃蟹能够促进机体能量平衡，对体内毒素起到很好的排泄作用，因此便秘患者可以多吃些蟹肉。但吃螃蟹也不能过量，由于螃蟹属于寒性食物，过量食用会影响肠胃健康，甚至诱发腹泻等症状。吃螃蟹的第三个好处是可以预防肿瘤。蟹肉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其中维生素 A、 维生素 E 含量最高，这两种维生素可以保护黏膜上皮组织，软化血管和抗衰老。螃蟹中还含有大量的硒，每100克的螃蟹中硒含量高达 56.7 微克，含硒高的食物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能起到预防肿瘤、抗癌的功效。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有免费停车。 Tony 陈俊斌是俊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臣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大家好，我是晨曦，欢迎您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那么今天的都市夜话呢，主持人晨曦还是和您先聊聊移民故事。移民对于我们这一家三口来说，真的是一辈子最最重要的决定了。别看我貌似潇洒，一家三口带着11个行李箱和3张单程机票，直接就到了加拿大。但这绝对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早在移民之前，我就设想了各种得失利弊，更考虑了未来的退路。移民3年，虽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但是对于利弊得失，对于未来的选择，心中却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首先就是我会损失什么？我会损失我国内的那份工作，而且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工资、奖金、股票、期权加起来，恐怕我这辈子在加拿大也不可能再挣这么多了。更让人诱惑的是前景。公司内部升迁不说，几年中接了不下上100个猎头的电话，很多猎头都是开门见山，这个职位200万人民币起，你看要不要考虑？身边的同事跳槽，要么做 CEO， 要么做 VP， 还有些自己创业，一提起来天使轮就是千万级的。而这些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未来的前景无限，或许未来我也可以成为亿万身家的创业英雄，或许未来我也可以股市敲钟，甚至改变世界。但是我自认为最大的优点是认识自己，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本科刚刚毕业的时候，我进了央视，每天接触各界名流，下地方都是各种领导陪同，在镜头前呼风唤雨，再大的人物也要听我指挥。那时虽然每天骑着破旧的山地车，住着廉价的出租房，吃着不加肉的兰州拉面，可感觉自己很了不得，拥有无限可能。而幸好我离开的早，脱离了虚无缥缈的自信，因为我发现自己是多么无力。脱离了一个大的平台或者品牌，我就是一个一无所有刚毕业几年的北漂。后来的我很幸运加入互联网这个最热门的行业，并且还处于漩涡的中心，慢慢攒下了钱，更积累下经验和信心，但心中还是有种丢不掉的那份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我知道自己获得的东西除了个人的因素，更多是来自外部，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和机遇，一家蓬勃向上甚至无敌的公司，一个好的领导和团队，都是我幸运的基石。而一旦我没有了这些，我还会再次回到原点，而失去这些太容易了。行业下滑，公司收缩，组织架构调整，领导换人，团队士气受挫，这些因素想要实现太简单了，每天都在我身边发生。而面对这样的外部改变，我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现在我已经移民3年，还不断有人为我惋惜，放弃了国内那么好的工作和事业，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惜。那不过就是一份工作，我放弃的是一份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或者变化的工作，一个让我深陷其中不能抽身的金手铐，一种不进则退疲于奔命的焦虑。而除了工作，我还会失去什么呢？我可能还会失去父母的陪伴，失去很多朋友，失去已经拥有的车子房子，失去熟悉的环境和生活习惯。但这是真的失去了吗？移民3年之后，有可能帮父母申请团聚过来，让父母体验加拿大环境和医疗，而真正的朋友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移民之后，我也会交到更多新朋友。至于车子房子，都是身外之物，何况同样的价钱，在北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房子大上几倍，车子便宜好多。熟悉的环境和习惯让人安逸，也让人懈怠，去体验一个全新的环境，更能让人兴奋不已，也让我重新萌发斗志。所以说，朋友们，移民损失是一定有的，但如果是可以弥补的损失，甚至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机遇，你还会那么在意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如果你不想上班，就到凌晨三点的街上走走。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段子，描述了当代青年五大现象：持续性不想上班，间歇性崩溃，送命是熬夜，做梦是想暴富，习惯性治愈。不少网友纷纷表示中枪，这不就是现实中的自己吗？每天早上都要在内心挣扎无数次，才不得不逼自己起来上班。一到周日的晚上，想到第二天就要上班，就陷入莫名的焦虑中。网上曾经曝光了这样一张凌晨的时间表，在中国，半夜一点，卖水果的婆婆准备收摊了；一点半，外卖小哥还在给加班的白领送宵夜；凌晨两点，饭局上应酬的中年人刚刚到家；凌晨三点，值班护士正全力配合抢救刚送来的病人；凌晨三点半，货车司机已经整装待发；凌晨四点半，卖早餐的婆婆吃力地穿过蹩脚的弄堂；凌晨五点，唤醒城市的环卫工走上萧瑟的街头。如果哪一天你感到累了倦了，实在不想上班，那么不妨到国内的凌晨的大街上走走看看，你会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因为黑夜的降临懈怠和熄火。你会明白你的工作又累又委屈，可总有人比你要累十倍百倍。你会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城市中从来不缺的就是那些为了生活而劳碌奔波的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前几天我加班到很晚，在门口等车时遇到了大厦的保安大叔，他笑着跟我寒暄，小姑娘才下班呀。我当时正被一个项目折磨得苦不堪言，听到后忍不住出口抱怨说，是啊，干我们这行就这样，太累了。大叔却摇摇头说，现在干哪一行不累啊，你看我们大厦负责水电的师傅经常要半夜抢修设备，你看我工作清闲，但是动不动就日夜倒班，身体都要熬坏了。还有昨天半夜下大雨，我看到有个小姑娘撑着伞坐在路边用电脑工作，哎，谁都不容易啊。我听到后来不由得脸上一热，是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是不辛苦的，也没有一份工作是容易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苦，年轻的90后医生一天连做四台手术，从早上9点一直忙到凌晨3点，做完最后一台手术，疲惫又饥饿的他来不及换下手术服，便倒在地上睡着了。而做老师也有做老师的苦，办公室里一位老师深夜还在批改学生作业，实在太累了，就趴在桌上小憩一会儿。为了孩子能多考几

分，为了孩子们能有个好未来，苦点累点算什么呢？当然，创业也有创业的难处，全职妈妈也有全职妈妈的痛苦，行行有本难念的经。工作总有各种各样的苦，可所有人都在努力生活，永远有人比你更难。向上看的同时，也要往回看看。朋友们，所有的路都不容易，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做好当下的一切。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3: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4: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4: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2: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没有一份工作是十全十美的，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又累又无趣，看不到任何希望。可是换一份工作就会好吗？朋友小林一直跟我抱怨说，自己的工作压力大，动不动加班，领导脾气不好。在一次被领导当众批评之后，小林一气之下选择了辞职。辞职第一周，小林觉得一切都很美妙，活得潇洒自在。可是等到他再去寻找新的工作，发现要么就是工资不高，要么就是公司没前景，一连寻寻觅觅2个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身负房贷的他每天都过得异常焦虑。这时小林对当初的选择与冲动后悔不已。当初那份工作确实有不少缺点，但却给他带来不菲的收入，实实在在的经验和资源。所以说，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工作？绝大多数人生来平凡，没那么多选择的余地，多的是人为了生活而妥协和低头。如果你实在不喜欢一份工作，你可以换，但是如果你每一份工作都不喜欢，那你多半是个废人了。要知道，工作从来不是为了享受的，它真正的意义是你安身立命的资本，是你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要苦熬啊。要不就强大到可以自由选择，要不就闭上嘴埋头苦干。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许巍在歌中曾经唱道，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是啊，年轻的时候谁没梦想过诗和远方呢？谁不想携三两好友，知心爱人，余生把酒沾花，细雪煎茶。可是人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必须走的，一条是想走的。你必须把必须走的路走漂亮，才可以走想走的路。工作的确很辛苦，可是没有现在的苦，又哪来以后的甘？大家都应该挤过早高峰的地铁吧？每个人的脸上没有抱怨和其他情绪，只有挤上去的兴奋和今天不用迟到了的庆幸。生活原本就是一场无硝烟的战斗，你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的弹药积累。如果你中途放弃了抵抗，生活也绝对不会给你喘息的机会，只会把你打得体无完肤。如果你现在不努力让自己过上想要的生活，那么以后就会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过你不想要的生活。与其被工作主导拉着前进，不如去挑战它，征服它，努力把人生活成自己所期待的样子。愿大家都能把工作看成一场妙趣横生的冒险，愿所有的坚持换来的都是繁花似锦，愿所有的苦难换来的都是海阔天空。人生实苦，工作不易，请务必相信，朋友们，当你努力奔跑的时候，全世界都会给你让路。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不纠缠。还记得曾经轰动一时的武汉面馆砍人的事件吗？火车站边上的面馆老板和食客发生冲突，被对方当场砍死。冲突的原因很简单，不过是一碗粉的价钱。本来可以好好说的事情，但老板和食客都不让步，反复的纠缠终于演变成争吵，上升为彼此的伤害。曾经在微博上看过一个故事，一把椅子和一个饭店的倒闭，两者有什么关系？答案是，前来吃饭的顾客因为人多，想从隔壁桌拿一把椅子，服务员担心后来的顾客无法坐下，坚决不肯。双方因此口角，吵架半小时之后，彼此叫来一队人开始斗殴，垫子被砸得稀巴烂，双方都被警察带走。半个月之后，饭店倒闭了。后来有人说，以德报怨是放过自己。如果你总是想不开、看不开、放不下，又如何能走得远呢？你越纠缠，结果可能越糟糕。真正的厉害不是强过别人，而是你懂得适时放开烂人烂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不再纠缠。进入新闻行业的第一年，我和同事老张出去采访，是一家事业单位，接待我们的是快50岁的普通办事员老刘。老刘态度热情，业务能力挺不错，但为什么马上50岁了，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我们很纳闷。晚餐的时候，我问经常来这家单位采访的张老师，张老师轻声和我说，其实在10年前，老刘就有被提拔科长的机会，但当时同一个办公室的小李却突然站了出来，也宣布参加竞聘。最后的结果是小李和老刘都落选，但两人却因此结下不满。此后再有提拔的机会，只要有一方参加竞聘，另一方就想尽办法把事情搅黄。整整10年过去，和他们同时进单位的有人已经提拔为局级领导，而他们两个人斗个不停，至今还在原地踏步。其实想想，每个单位或公司都有这样的人吧，他们总是记着别人的错，生着别人的气，想和对方过不去。然而人生苦短，如果你总不放过自己，总是与傻瓜论短长，又怎能活得独立而且自由呢？年轻的时候，我们想改变整个世界，当人到中年，发现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只好向自己妥协。什么是妥协？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轻易被烂人烂事绑架。如果你无法改变烂人的存在，无法改变破事的发展，那么你就改变自己。比如不要轻易被人的意见左右，比如不要陷入一件注定没有结果的事情，再比如远离垃圾人，远离垃圾事。当然不是说不纠缠就是对一切置之不理，置若罔闻，而是说你应当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适当做出取舍。对坏人坏事应当路见不平，对挑战你底线的事儿应及时回击，在坏人面前不应该懦弱，在生活面前你可以柔软，但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浪费在那些只会消耗你的事情上。不纠缠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活法，所以真正成熟有大格局的人都懂得放下宽容，而并不是穷追不舍，把时间用到真正值得的人和事情上去。生活不是其他，而是无执念，尽全力活潇洒。你可以活得普通，但一定要活成闪亮且喜欢的样子。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啦，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每位好朋友都能够好好活出精彩的自己。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系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环境部已经系发出黄色嘅落雨警告，大温地区喺傍晚时分咧开始会落雨，雨势会有时颇大，雨势去到星期二先至会缓和。方乐林报道。
7: 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向大温地区、BC 省沿岸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发出暴雨预警。在大温地区受影响范围包括温哥华、本拿比、易浮、北岸、高桂林、枫树岭和豪湾。另外在中部海岸地区 Kitimat 和温哥华岛西部亦都受影响。大温地区预计星期一晚上开始有雨，到星期二下午逐渐减弱，总雨量大约50至70毫米。温哥华岛方面，大雨会在星期一上午较后时间开始，持续至星期二上午，部分地区雨量可以达100毫米。再向北的中部海岸地区，近海位置预计有大约100毫米雨量，内陆地区就最多约50毫米。当局提醒，路面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繁忙时间交通亦都可能受到明显影响，驾驶人士不要驶经水浸道路，亦都应该预留更加多时间出行。不过经过本星期初的一轮湿冷天气之后， BC 南岸到周末前的天气预计会转为较和暖和晴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本省南岸地区在过去24小时发生了三次近五级的地震，没有受伤损毁报告。张若良报道。
8: 省紧急应变部门表示，在过去24小时里面， BC 省南部沿岸发生三次地震，但未收到引发海啸或造成破坏的报告，其中两次地震超过五级。在星期日晚八点前不久， Port Hardy 对外海上170公里处发生 4.9 级地震，随后不到两小时又记录到一次 5.4 级地震，震央位于 Port Hardy 对外207公里处。另外在星期一凌晨两点，当局记录到第三次地震，震级为 5.2 级，距离 Port Hardy 166公里。目前并没有收到有民众有震感的报告，不过 Emergency Info BC 提醒地区居民，如果再次发生地震，应该做好趴下地上并寻求掩护的准备。根据 Climate Ready BC 统计，本省平均每年记录到数千次地震，平均每十年会发生一次足以造成结构性破坏的地震。加拿大地震局就表示， 5.4 级或以下地震虽然常有震感，但极少会造成破坏。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6: 省选方面的消息，省选的宣传活动进入第二个礼拜，各党继续有候选人出战以及各项的宣布。张业良报道。
8: 省选活动进入第二个星期，各大政党正紧密地发布政策声明并提名候选人。执政新民主党宣布，前列治文 Queensborough 选区的落败省议员阿玛星会转投至温哥华 Fraserville 选区参选。该个选区先前是由前温哥华市议员及前新民主党内阁部长周炯华出任省议员。而阿玛星在2024年的省选中就败给省保守党候选人 Steve Cooner。另外，保守党党领杜朗恩 Lauren Dorkson 在星期一会于温哥华发表另一项政策声明。他表示，学校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计划措辞是应该要被废除。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今日将会发表一项政策声明，在温哥华岛举行一场关于儿童的保育活动，并公布该党的候选人名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而 BC 保守党就回应日前省新民主党公布如果当选会加拍民税的公布，表示如果 BC 保守党在省选中获胜，是不会引入新的税项。张若良报道。
8: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oin Dorkson 表示，如果省选保守党于10月24号里面胜出，未来省政府将不会引入新税。他星期日在苏里市举行竞选活动，声明说省保守党将会终结省新民主党一直无休止向工薪家庭征税的行为。他说民众辛辛苦苦赚来的金钱被政府支出吞噬，但这些支出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保守党是绝对不会引入新税。 于上个星期五，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承诺，如果该党重新执政，将会对未出售的柏文征收新税，并提高现有的省投机空置税。杜朗恩在星期日就说，省民遭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加税掠夺，例如将最低所得税率由 5.06% 提高到 5.6%， 同埋将税率等级冻结到2023年，这个正是无声的加税，每次省民的收入增长与通胀持平时候都会受到冲击。省民众缴纳的税款从未如此之多，但是新民主党执政九年就不断增加支出，减少收入，导致省政府的财政状况从未如此落后。另外，杜朗恩声明亦都批评省新民主党先前将 7% 的省销售税 PSC 扩大到会计各专业行业去计算，不过因为众多人反对，省长尹大伟之前经已公布有关计划会被推迟。本省对上一次公布财政情况经已十分恶劣，正面临138亿元的财政赤字。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6: 咁另外，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今日就喺 Prince Rupert 进行竞选嘅宣传嘅时候表示，如果连任嘅话，将会大幅削减赤字，亦都会有刺激经济嘅措施，亦都会削减无需嘅开支。佢并且承诺将会将重要嘅矿产嘅出口会增加一倍，亦都会拓展 Prince Rupert 港口，到2030年之前咧，会成为本国第二大港口。BC 城镇联盟表示，已经见到提前省选对市选的打击，批评突然号召省选是政治作弊。张杨良报道。
8: 本省继续有市政级的政治领袖反对在市选期间同时举行省选，他们表示选举将分散12月17号市选人力和物力。在本月初，于省长尹大伟宣布举行省选之前， BC 城镇联盟经已通过一项紧急决议，要求各省的党领尊重地方选举和省选要分开举行的基本原则。尹大伟在9月18号当时出席 BC 城镇联会的会议时候经已表示，他将会考虑该个提案，不过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他们经已知道省选开始影响到市选的工作。他说，受雇于地方选举一些工作人员纷纷取消合同，转而参加省选，以寻求更高的薪酬。他举例，以 BC 省北部 Prince George 该市的首席选举官经已离去。他说自己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知道情况经已出现。不幸的是，正如城镇联会所预料，省选确实影响了市选。各个城市将不得争相寻找和培训选举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本省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期是10月17号，而省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就是10月16号至21号，两个日子是刚刚撞正。他预料人手竞争将导致各市人手短缺，从而影响10月17号当日造成选举排长队，以及民众会出现不满，因为选民将面临两次的投票，可能会导致民众不愿意排两次队。他在日前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省长提前省选的不满，民众将市政选举会抛诸脑后，令他感到非常难过。他在贴文中表示，觉得今次提前省选应该用政治作弊来形容，根本是完全可以再等多四个星期后才举行。当被问及为何使用政治作弊这个词， Ramsey 就说，这个似乎十分贴切地描述现时举行省选决定，批评这一种是粗鲁的行为，是一个社会的错误。他们 BC 城镇联盟经已向省长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本省不能够等多四个星期？四个星期在关税政策上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另外， Ramsey 都批评省长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城镇联会的决议，但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这个是另一个应该被批评的行为，所以他质疑这个除了是会叫政治作弊行为之外，应该会叫什么？另外，选举重叠也都导致各市的义工竞争加剧，一些通常支持市级候选人的工作人员现在经已转移支持省级的候选人工作，而在较小社区的媒体也都很难同时报道这两场选举，会对市选并不公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6: 苏里市前警察局长 Lom Lipinski 就去在6月遭到免职，向 BC 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苏里市警务委员会在6月初证实 Lipinski 遭停职，不过没有解释理由。列宾斯基在诉讼中要求法院宣布停职令是无效，指他被剥夺公平的申诉程序，又说自己事前未获通知，也没有机会向委员会作出解说，并表示有关的决定是具有政治性，与他的操守以及能力是无关。在列宾斯基离任的消息传出之后，苏里士警务委员会主席 Hedy Chappell 都宣布辞任主席。 他在辞职信里面表示，警务委员会是在一次他没有列席的特别会议上作出有关的决定，此举是违反了委员会的监管政策，也都有违本省警务法。他对委员会受到的政治压力感到沮丧。聂偏时期是第一任素理市警察局长，期间素理市一直面对日益严重的敲诈勒索、枪击纵火案的危机。美国会在星期二凌晨起正式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方乐林报道。
7: 加美持续贸易战的最新一轮措施，美国将会在星期二凌晨12:00起正式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受影响产品包括加拿大制芝士和其他预制品、酒类饮品以及加拿大制的电单车。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8日签署行政命令时表示，有关措施是回应加拿大同日生效的反制关税。加拿大的措施是针对美国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特朗普亦都指，加拿大在汽车、预制品等方面仍然对美国存在歧视，因此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符合美国利益。酒类方面，白宫公布的名单包括黑麦威士忌、威士忌、葡萄酒、啤酒、苦艾酒、龙舌兰酒、伏特加和冧酒等。加拿大贸易专员服务资料显示，2023年加拿大出口酒类总值13.6亿元，当中九成输往美国。预制品方面，今次禁令之一是乳清，包括乳清蛋白和其他乳清产品。加拿大统计局资料显示，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乳制品总值超过7亿元，但是目前未清楚当中有多少会直接受今次禁令影响。电单车方面，禁令涵盖部分电单车、轻型机车以及配备往复式内燃机、气缸容量超过 800cc 的车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对目前加美贸易谈判状况感到满意，并指美国仍然会从加拿大取得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所需产品。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就表示，加拿大仍然与美方保持持续沟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就有公开信指，当局需要就今年2月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枪击案凶徒使用的枪械作出公开的说明。王家琪警总长 Mike Duhamel 表示，由于调查继续，有关问题不适宜公开讨论。多个关注枪械的组织在该公开信表示，新学年开始，家长、学生、教师以及社区都有权获取更多的确认资料，以让公众知道管制枪械的漏洞，以避免悲剧重演。又说，类似今次的严重事故，在公众知情权以及警方行动的机密而言是可以并存。联邦保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利只提出希望削减联邦柴油税，控制因为油价上升对杂货成本上升的打击。张日良报道。
8: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只提出希望削减联邦柴油税，并确保加拿大未来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柴油供应。他表示，加拿大目前的柴油产量足以满足国内需求，但由于运输的樽颈位，部分地区被迫依赖美国进口。在今年4月，随着全球燃油价格上涨，渥太华暂停征收联邦燃油附加税。目前该暂停限期经已延长到明年1月，并将在2027年2月1号至3月31号期间，按常规税率的一半征收，慢慢先至回到正常水平。博利兹提议在至少下一次加拿大国庆日之前取消所有柴油的销售税，具体措施包括将燃油附加税的全面减免政策延长到明年7月1号，并取消燃油购买的商品及服务税 GST。 他指出，当农民和货柜车司机支付更多费用时候，最终这些钱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质疑，为什么本国不利用石油为人民提供能源，本国应该是实现能源独立，而加拿大民众都应该享受由此带来的价格优惠。博利治都主张永久取消所有柴油生产税，具体措施包括废除联邦工业碳税和清洁燃料标准，说有关标准会增加柴油生产成本，并阻碍炼油厂新增投资。联邦保守党亦都希望将炼油厂排除在联邦环境影响评估程序之外，并表示这个不会削弱环境保护，炼油厂仍然需要遵守联邦关于污染、污水、泄漏和监测的规定，以及省的环境法律和环评许可证。据此，保守党整体计划将扩大炼油能力， 帮助炼油厂处理更多加拿大原油，并建造供应各地区所需的运输及储存基建设施。总理卡尼的办公室暂时未就博利治的提议作出回应。当被问及加拿大最终是否会逐步淘汰柴油时候，博利治就说，重点必须是放在价格可负担能力上，价格合理的燃料是消除贫困、提升中产阶层收入水平和实现国家自给自足的重要支柱之一。他不想逐步淘汰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反而希望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不过他没有透露谈判的细节，不过就重申无论是以什么形式，美国都会获胜，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油价到时就会大幅回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又说，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什么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学生通讯社就报道，外长阿拉格齐率领伊方代表团美国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对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路透社之前已经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伊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城市的话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

0: 目前最少八个人死亡。水灾的重灾区曼谷形势仍然严峻。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1: 泰国月中以来连日暴雨引致严重水灾，气象局指曼谷和周边地区雨量已经减少。曼谷市长西迪文说，市中心积水情况已经好转，但是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可能需要两至三个星期才会完全退却。但在曼谷仍然有大约八万人被洪水围困，内政部下令部署流动厕所和小艇，并且安排未来三至五日每日供应大约24万个饭盒给灾民，并且加紧安排水泵到低洼地区协助排水。曼谷和周边三个府星期一和星期二停工停课。泰国政府调拨20亿泰铢协助各地受灾民众，星期四起亦都会透过国家灾难保险计划为相关灾害风险提供保障。当局呼吁各界捐献干粮和饮用水给有需要的灾民。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0: 中港台方面，台湾东部的海域在凌晨2:20发生尼克特制五级地震，震央位于花莲东南方大约33公里，震源深度16.3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不过暂时就没有受伤损毁报告。在香港，入境处预计国庆假期的黄金周期间，大约会有744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为期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入境处预计大约有744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经入境处和深圳等内地部门协商之后，预计大约有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预计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日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而入境高峰期是10月4日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是586000。处方估计罗湖管制站每日平均有220000人次进出境。国庆期间的重头戏国庆烟花汇演，将会有超过30000枚烟花在星期四晚8点在维港上空发放。警方预计有260000人到尖沙咀、中区等维港两岸观赏，人流同往年差不多。今年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分为8幕，其中首幕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感官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日陆路口岸和港铁都不会延长服务时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9月28日星期一，为了完成对美国3日的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都不能够在中秋节和家人一起赏月。不过这个访问终于是结束了。令人有些意外的就是，特朗普破了不少美国惯例，例如亲自到机场停机坪迎接习近平夫妇，迎宾的 B-2 轰炸机又罕有地飞越白宫上空等等，超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但是会面结束之后，双方并没有发表联合公布，亦没有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交代会谈的成果。只是习近平一行离开之后，白宫先只单方面公布成果清单，而中方只是由官媒新华社例行公事作了评述。令外界一致认为，今次习近平国事访问是雷声大雨点小，中美关系没有因为习特二人今年里面第二次会面而有重大的改变。我们先看看白宫发布习近平访问的成果清单列出了什么，主要都是集中在经贸方面，包括中美领导人正式启动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这两个机制是今年5月北京峰会期间获准设立的。投资委员会的任务是探讨潜在投资机会和投资相关障碍，并且为双方处理投资相关问题提供结构化的管道， 在贸易委员会之下，两国针对双向各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关税。

0: 待遇的建议达成共识。委员会还成立了工作小组，专注解决农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壁垒。对于美国出口而言，这些商品就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材。就美国进口而言，这些商品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品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等消费性的产品。清单又列出了中国将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美中持续就美国对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相关供应链短缺的关切进行交涉，目标是确保出货量恢复至适当的水平。在洋洋洒洒列出了经贸方面成果之后，白宫在国际事务方面轻轻带过，说美中领导人讨论了当前全球关切的议题，包括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双方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亦都不允许任何国家或者机构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白宫强调，习近平今次访问美中在经贸方面取得成果，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出于要中国为共和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冲起的动机。拎住这份成绩单，特朗普政府可以向共和党控制的州份选民派定心丸，中国答应恢复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其实这些认购的数量并非大手笔，相对于中国国内庞大的需求，拨出部分货单来到应酬，特朗普政府是绰绰有余。但是稀土和关键矿物就除外了，中国并没有答应马上恢复以前的供应量，还要慢慢谈，因为这些都是中方的谈判筹码。反正今年年底之前，特朗普和习近平还有两次会面的机会，今次中方只是给予美国特朗普政府一些前菜，要吃大餐就容后再议了。白宫的成果清单绝口不提台湾问题，而只是聚焦美中贸易取得的成果，我相信这个是中方最不满意的。那习近平在跟特朗普三日密集交往中有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呢？肯定有啦，而且是放在所有问题之先。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同一日就报道，习近平在双边会谈上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而美方完全没有提及特朗普有没有就习近平的提问作出回应。事前媒体推测，习近平是希望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面有明确的表述，例如反对台独和停止对台军售。特朗普听而不答，继续在台湾问题上面采取模糊的态度。正如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接受访问时再次强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又表示对台政策是不变。庞德伟说，美国政府希望台海和平，不希望胁迫美国不支持独立。特朗普并且已经将这个信息向习近平明确传达了。我认为特朗普避谈台湾问题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内不少人是抗拒北京政府统一台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特朗普不想丢失任何的支持票，故此只会讲他认为选民喜欢听的说话。今次习近平访美，特朗普给予习近平超乎规格的礼待，主要是想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这个都是虚的。特朗普本人并且形容双方取得了诸多成果，是一次充满友谊、力量和成功的会晤。我就认为美方这些讲法是有些言过其实。然而中国在今次习特会是不是就是空手而回呢？看成果并不是只能够看双方签订了多少的协议，做了多少的生意。中方最大的收获是美国终于同意调整对中国的相处之道。在白宫的成果清单中亦都提及，美中同意在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基础上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种关系是习近平在5月峰会时提出来的，美国如今写在官方文件上，说明美方认同这个是两国关系的新定调。习近平在今次访美中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 这个理论是美国政治学家艾利森发明的，认为崛起中的大国和现有的主导大国最终会走向战争。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强调，中国无意走霸权扩张道路，中国崛起不代表必然挑战或者取代美国，美中两国应该避免陷入强权对抗，中国人的复兴梦是可以和美国的再次伟大同时并存，而且可以相互相成，假如两国合作和平共处，成效将会加倍。习近平的解释似乎让特朗普开始接受，一向反华鹰派的国务卿鲁比奥上星期三在讲话中就印证了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有些松动。他说，美中是全球最大两个经济实体，也是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两国不进行高层互动是不负责任的想法。至于对台军售，鲁比奥用了另一个方式叫停，他说，美国任何军售决定都要权衡交易和美国自身国防需要。我认为习近平今次最大的成就就是印证了特朗普明示世界事务由美中两个之二大国决定的现实，这个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是接受还是抗拒将会涉及各国自己的命运。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上星期最轰动的国际新闻，非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莫属，因为这次是11年以来习主席再度国事访问美国，而这次就是正值去年特朗普再度上台同中国打关税战打到难分难解之际，加上习近平主席上星期三抵达美国的时候受到特朗普总统的高规格接待待遇，令全世界都瞩目。特朗普在欢迎仪式的时候说，将会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的未来，亦都感谢习主席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他还说，今日是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在习近平这次访问期间，双方将会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方面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话，而中国的官方新闻社对习近平出访美国都高度赞扬，希望又能够有一个伟大的成果。表面睇嚟咧，双方都对呢次国事访问系寄予厚望，特别系当习近平抵达美国嘅时候，特朗普破例亲自去机场迎接。呢一次咧系过去几十年都冇嘅先例嚟嘅，只有梵蒂冈嘅教宗先至有咁嘅待遇。但系教宗系世界级嘅宗教领袖嘛，又唔可以同一般国家领导人相提并论嘅。特朗普咁做啊，当然系为咗讨好习近平啦。虽然都引来国内不少的反对声音，但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各自有什么盘算，又希望从这次峰会里面达成什么共识和结果呢？但单从事后观察，峰会结束之后就没有联合声明，也没有联合记者会，可见峰会的实际成果是有限的，但是也不是说毫无成果的。根据中国官方事后公布的八点成果共识，可以看到中美这次峰会谈了些什么事。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双方都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都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这一点只不过是互相抬轿，典型的客套话来的，但都可以表示双方领导人是会继续保持沟通。第三，就是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 任何国家和机构都不可以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这点在伊朗自己本身都说他不会发展核武器。至于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收费，对两国来讲都是利大于弊。所以对美国来讲是要借中国之力逼伊朗去让步的。第四，两国元首忆及中国和美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是盟友，并肩作战并赢得胜利。这一点是讲给日本听的，对于现在的中美关系的实际影响力都是有限。第五呢，就两国元首呢就认可最新成立的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和双方的经贸团队磋商的成果，包括建立推进贸易理事会，达成了一个300亿美元对等关税的安排。大家要记住是对等。第六，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取得可见成果，这一点是主要针对美国长期指责中国芬太尼药品输出了美国的问题。第七，是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第八，是中方租借一对大熊猫给美国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如果就咁睇呀，呢八点所谓成果共识呀，可以讲为虚多于实。咁点解中美两国又大费周章搞呢场大龙凤呢？首先我哋做一啲分析啦。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破格招待习近平，究竟目的何在呢？我认为呢，个主要系特朗普过一年以嚟呀，内政外交就频频失分，喺国内外都备受批评。加上中期选举就临近，有急切的需要在贸易上和外交上能够利用习近平访美攞多些分，有利于他的中期选举。因为现在特朗普的选情就不妙的，在参众两院来讲，你输一个就好过输晒两个院嘛。而习近平如果能够出手相助了，在这些关键时刻购买多些美国的农产品和石化能源矿产，这样在某些州份好像农业州那样，又或者可以帮特朗普挽救到选情，令参议院不至于输埋俾民主党。其次是对伊朗的战争，特朗普都希望能藉着习近平施加俾伊朗的压力，让特朗普可以在今年年初发动错误的伊朗战争那里边有落台阶，摆脱伊朗战争的困扰。其次就是自从去年年头特朗普再度上台，对全球发动的关税战，特别是针对中国的，但打了大半年都没办法令中国屈服，更是被中国用其他手段反制，于是乎去年年底贸易战就休兵了。现在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是鸡肋来的了，食之无味就弃之可惜，但又不能够不谈，于是就藉着这次峰会将贸易战再往后推两个月，不打住。除此之外呢，就台湾问题了。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习近平已经跟特朗普讲得很清楚，画了一条红线出来，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是一条不可以跨越的鸿沟。习近平甚至提出修斯底德陷阱来形容。所以在五月访问完中国之后，特朗普就提出不支持台独，亦明示暗示美国不会出兵协防台湾。所以对台湾的140亿美元军购案就此搁置了，但不是表示取消，只是现阶段不执行那么解。既然大家的红线都画得很清楚，所以今次的峰会都没有提到台湾的问题。但你叫美国放弃台湾牌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现时只是战术性将台湾牌收回来，但以后一有机会是会拿出来再来对付中国的，这个是中美关系的最大矛盾点。咁但係你话呢次峰会一事无成又唔可以咁讲嘅。我认为成果有两点。第一係丰富咗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嘅内涵。今年五月呢，特朗普向北京嘅时候呢，两国就提出咗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现在呢，就成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嘅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就係头先我提到嗰八项成果和共识。他在第一点已经明确提到，就是尊重、公平、对等作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基石。这个实际上就是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了现实主义的大国博弈阶段。换句话说，中美关系的稳定并不是建立什么价值观之上， 而是承认对方的绝对力量，互相妥协之上。所以以后中美国博弈是纯粹讲实力，正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在联合国发言表示，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强的军事实力国家，不进行高层互动和对话是不负责任甚至是荒谬的，就是表示美国是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所以现在中美双方都不会反面，是因为反面的代价太大，如果要交易就要对等交易，有足够令对方满意的筹码。又因为大家实力相当，都是拥有核武的大国，所以不能够利用军事冲突来让对方让步。战略性稳定关系就等于不进行军事冒险的底线之下继续进行激烈的竞争。但是亦都可以这么说，可以令到中美两国军事冲突的机会大减，因为双方都输不起，对于两个国家来说都是好事。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八点成果共识就防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共同基石来的。过去几年呢，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有浓烈的反华情绪，部分人甚至认为越反中就会越是政治正确。这样特朗普以超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就是向朝野发出信号，全面抗中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所以再细看这八点成果共识，基本上都是对等交换，也就是美国正式平视中国，也都是可以说两百年来中国被世界头号强国视为一个平等的对手。但是是不是这样就意味中美两国就从此和平幸福地相处下去呢？答案显然是不是的。美国只是暂时对中国停止打压，因为过去十几年几乎对中国的打压手段都用齐，似乎没什么效果。美国要作战略收缩或者战略转移，希望能够保齐短板，固本培元，再同中国争一日之长短，现阶段只是鸣金休兵，择日再战而已。至于向一百年前被世界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为什么会在一百年之后今日被世界第一号强国视为平起平坐的对手？中国又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呢？我就留待听日和大家再讨论。我是阿明，陈文明。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香港首次主办由国际足协授权的国际级赛事东盟杯的第二级别，啲人波就星期日在香港打啦，由香港啊对老挝。咁啊，老挝即系以前嘅辽国啦。咁啊，辽国足球嘅起步咧，其实香港助力好大。当年香港有一位好出色嘅球员，咁咪年纪大咗，做咗好多年咧港队教练，佢何应芬。咁啊，白头河咧，咁当年嘅绰号叫东方马飞士。咁啊，佢嘅脚法咧系相当优秀。足球智慧好高，所以佢又任教港队多年。其实获得系辽国嘅垂青，就请咗做咧去开发辽国足球咧。咁啊，当年何应芬咧喺辽国多年咧，亦都训练咗一班相当出色嘅球员。甚至有若干嘅球员咧都嚟到香港系踢波嘅。咁啊，可想而知香港同辽国嗰个足球关系咧渊源咧就甚深。后来辽国就改名叫老挝，咁啊仍系东南半岛一个咧好特别嘅小国。咁啊，佢国家需求水平唔高啦，咁跟住嚟香港打波，亦都唔系咧精英尽出，亦都有好多嘅年轻球员。我睇佢出场球员当中都比较年轻同埋瘦削，拍埋香港啲入籍兵咧就真系就输咗一大决啦。一人波香港赢咗4-0。近期香港的球坛一片低沉，事关在亚运足球赛呢，真是呢就不是很光彩啦，连输三场，表现呢也都是大令这个球迷失望。在主场赢返一场呢都算是吐气扬眉。入场观众是接近20,000人喎。哇，你想想即是这样的足球水平仍有20,000的球迷入场呢，真是看到呢香港的球迷对港队呢即是那种的支持热情呢真是呢奇志可嘉。咁啊整场波嚟讲港队表现都唔错嘅，亦都系冇令球迷失望啦。波就打完啦，咁但呢 呢场波仍有好多个话题，其中个话题呢都上咗香港港民嘅头条，就讲到呢原来香港有啲嘅足球嘅狂热咁组织咗不少嘅呢啲球迷会啦。咁其中一个叫做波台黐线佬，话呢班嘅球迷呢真係好热情嘅。经常都追随呢港队嘅足迹，甚至去到外地打波，咁仍然係紧随其后呢，咁列队支持，喺场上就扯晒香港劲抽香港加油嘅旗号啦，係就咗係不少嘅热情喺度嘅。其实一个地区嘅球队无论你係一间独立球会好啦，或者代表一个城市国家好呢，即係嗰种球迷文化好紧要。你想有球迷呢，就等于你打多个人。场边嘅打气呐喊呢，其实令到球员喺场内嗰个嘅奋斗心呢係强好多嘅。所以我都好感谢香港有班咁嘅球迷。不过咁样球迷呢今次讲就似乎呢就唔係几开心喎。事关呢佢就攞晒呢个旗帜啦，攞埋呢个锣鼓入去呢，諗住呢敲敲打打咁制造啲气氛啦。结果呢原来呢就有啲嘅横额就禁止系搭呢个启德主场馆。不过就话有香港云啊、打不死等等嘅旗帜呢，咁亦都呢係相当呢係受到系有关管理人员嘅垂青呢。结果有啲旗入得，有啲旗唔入得。咁鼓俾你打入去，但唔准敲鼓。咁呢多多少少呢就令到嗰个气氛呢係有啲唔开心嘅。一遇到咁情况呢，我哋马上第一个感觉就係、是、喂，係咪涉及啲煽动群众啊，会唔会有啲係即係九众聚集啊，或者好多嘅国家安全嘅危机呢。咁我都了解过，原来呢个呢就并非就警方下什么嘅旨意。只不过呢有啲场係国际级赛事。而国际足协对啲方面嘅旗帜等等呢亦都系执得好正嘅。咁而启德当局喺呢方面嘅经验呢亦都唔系好够。所以呢就一直以嚟呢就都好多嘢呢有时候个松松紧紧都唔知点拿捏。因此今次呢就尽量将部分嘅旗帜呢咁消失咗啦。咁就但呢个呢就无关政治力量，亦同国安无关，纯粹系国际足协有啲咁嘅街拉。咁而启德当局亦都按住啲街拉自行去判断，於是呢梗係呢係零紧就无宽啦。咁当然呢个别事件，但呢亦都睇到启德场馆自开幕以嚟咁样个好多场嘅国际级赛事啦，有啲爆棚添，如果举行过好多场嘅国际级嘅演唱会亦都会爆棚嘅。但係入场观众嘅感觉呢始终唔係太畅快。无论从买飞方面、入场管制方面呢，总系呢欠啲畅顺，就唔系一个呢友善嘅场馆。其实无论系体育盛事好、歌坛盛事好、音乐盛事好呢，其实歌迷同球迷呢系最大支持力度。能否成功、能否就气氛、能否产生一个所谓互相吸引嘅效应，产生一种嘅热潮狂飙啦。好似乎就是歌迷同球迷嗰种嘅立喊所产生出嚟嗰种嘅气氛。如果你好多嘢管得太严，令到呢啲嘅球迷歌迷热情减退咗呢，我哋何来能够成为一个国际体育之都、国际城市之都呢？呢系一个管理文化问题。咁多咗少少，如果呢方面一揸紧咗呢，大家就有好多嘅不必要嘅政治联想，都系亦都呢是有损香港一个国际城市那个的声誉。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下个月17号，我们全省188个城镇会举行选举，选出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温哥华市总会选公园局委员，这个全省的市选规定是四年一次，在十月第三个星期六举行的。如果你是温哥华市的选民呢，你会选一个市长、十个市议员、九个学务委员和七个公园局委员。参选提名已经截止，但是今年候选人的姓名方面发生了一个插曲。 法院呢亦都总算喺选票上候选人名单嘅排名出炉前作出咗裁决。事源呢有七个参选温哥华市议员、学务委员同公园局委员嘅候选人要求选举局喺选票上佢哋英文名字嘅旁边呢加埋佢哋常用嘅中文名字。当局反对，最后交法院审理。法官裁定呢七个候选人可以将他们日常用开的中文名加埋在选票上。法官说这个并非表示市政府反对是不恰当的。他稍后会发出书面判词，并且为未来的选举提供指引。今次为了议事公平，法官就不是来自温哥华，而是来自温哥华岛登肯市。他以视像的方式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词。提出加中文名的这七个候选人呢就有现任的市议员 Lenny Zhao， 中文名是周南 Iona Bonamis， 陶思荣 Christopher Lee， 李基鹏 Alfred Chin， 钱玉婷 Chris Chiu， 仇云霞 Lorraine Low， 刘代明和 Shelly Hsiao， 邵纪玲。他们争取加中文名呢就是引用省府为温哥华市制定的温哥华宪章作为理据。根据这份宪章，参选提名文件必定要写清楚参选人的全名。而若果参选人的全名和他日常用的是不同的，那这个常用名字都需要写在提名的文件上。其中一位 Iona Bonamis 陶思荣认为，选票上候选人名字中英文并列是代表温哥华市尊重不同文化。他说温哥华市是一个多元文化城市。另一位18岁的参选人 Christopher Lee， 李基鹏就说中文名字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又说这个是身份认同，他不认为这个跟争取选票有关。代表市政府的律师指出，除了是陶思荣之外，其余的几位候选人似乎在社交媒体上都只是用他们英文的名字，没有用他们中文名的。况且他们并没有在一开始提交表格的时候写上他们常用的中文名字，而是后来在最后一刻才提出这个要求。无可否认，在选票上加上中文名，尤其是对一些不识英文的选民，这些候选人是占一些优势的，但是对其他候选人会不会构成是不公平呢？那其他族裔的候选人又是不是可以以同样的理由提出加上他们族裔的名字呢？还有就是温哥华宪章中提到这个关键字 usual， 怎样算是候选人日常用开的名字而不是在选举的时候才使用呢？就讲现任市议员周南，他的中文名字在华人社区很多人都熟悉。市长 Ken Sim 中文名是沈冠健，同样华人都熟悉，但相信他本人就并非是常用自己的中文名字了。选举必须是公开、公平和公正进行，候选人是要靠自己的实力、经验、过去对社区的贡献和努力，加上有效的宣传，争取选民的支持，否则都是胜之不武的。今年参加温哥华市选的有131人，有8个人角逐市长，包括现任市长 Ken Sim 沈冠健和两位现任市议员 Rebecca Bly 和 Pete Fry。 有56人争10个市议员的席位，32人是争9个学务委员的席位，还有35人就是争7个公园局委员的席位。在8个角逐市长的候选人当中，5个是有政党支持，亦都是呼声较高的。争取连任的沈冠健今次遇到强劲对手了。若果说2018年的市选房屋政策是当时竞选的主要议题，那对上一次2022年就是治安，而今年呢我们就要看看市长候选人的政纲了。记得2022年 ABC Vancouver 团队的沈冠健 誓言是聘请100个警察和100个心理健康护士，加强应对温哥华的治安和毒品危机。另外都承诺加速审批房屋建造的申请和增加可负担房屋。今次选举 ABC Vancouver 似乎仍然是主打治安。上个月罕有是举行市议会的会议，建议在市选时是同时进行公投。两个公投的题目都是和毒品以及是治安有关的。第一条就是问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政府加强法例，禁止户外公共场所吸食硬性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霹雳可加因。第二条的公投问题就是问温哥华市政府应不应该正式要求省政府将旧的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方，或者找另外一个类似的地方改装为安全医疗设施，为那些可能对自己或者其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滥用药物和精神病患者提供百几张治疗床位。当日非 ABC Vancouver 的市议员反对公投题目，认为是浪费公帑。公投是没有约束力的，即是说就算大比数通过，市政府都没有责任去执行。市政府的职员估计一次公投要花40-55万。前市议员 Colin Hardwick 参选市长，他的团队就是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他和其他几个政党最大的分别就是他竞选的政纲焦点在房屋和城市发展。他承诺取消过去几届市政府在多区增建房屋的计划，其中就有百老汇走廊 Broadway Corridor。 还有 Vote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y， 他是现任市议员，他是在去年2月因为不满 ABC Vancouver另组新政党参选的。 Vancouver Liberals 的 Karine Alam 上次市选就是和沈冠健并肩作战， ABC Vancouver 是大胜， Karine Alam 获聘为沈冠健的幕僚长。今天两个人就是竞争对手， Vancouver Liberals 和联邦自由党是无关的。现任市议员 Pete Fry 也参选市长，他是来自绿党的，早前呢和另外两个较左倾的政党整合，避免了选票分裂，共同是推荐了 Pete Fry 做代表。 Pete Fry 的妈妈就是温哥华中选区自由党国会议员 Hedy Fry， Hedy Fry 做了这区的国会议员30多年。 Rebecca Bly、 Karina Lam 和 Pete Fry 主要就是针对执政了4年的 ABC Vancouver 的政绩。市选在10月17日举行，你可以选择提早投票，预早投票的日子每个城市都不同的，所以需要留意市政府寄来的投票通知书去指定的投票站。例如温哥华市提早投票就在3号、7号、10号和13号了。邮寄选票就需要在10月5号之前申请，你可以上网站 vancouver.ca/vote，打电话311或者亲自去选举办事处，地址就是305号 West 8 Avenue。 大家记得把握投票机会，为你居住的城市发声吧。今次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洁芝。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到底生活在水里面的鱼类需不需要饮水的呢？有捕鱼业内行人就表示，生活在大海的海鱼是会非常口渴的，因为它们身体渗透压比外在环境低，水分是很难进入身体里面，所以它们会一直饮水来补充水分，然后再将水里面的盐分分解代谢的。至于淡水鱼就不需要饮水了，由于同海鱼相反，淡水鱼的身体它们的渗透压比较周围环境为高，因此水就可以透过鱼的身体表面、腮部甚至乎是肠道进入到鱼的体内，所以淡水鱼大多数都是不需要饮水的，
7: 反而呢他们还会为了要保持身体里面水分的平衡而很努力地排放尿液添加。所以呢也都有人讲笑地说，海水是咸水鱼的汗液，而河水呢就是淡水鱼的尿液了。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是下午3点20分，即是2026年的9月28日的星期一下午3点20分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呢就是 Bosco 报道港性的 Bosco， 你好。
1: 你好，帮主你好。
7: 又一个星期，啱上个礼拜有没有上月啊？
1: 有。
7: 有没有追月啊？
1: 是追月就有啊。
7: 哦、追就有。
1: 追月的时候个月光，哇真的又大又靓。我拍了啦，我发给大家看都得啦。
7: 好、哦 okay、
1: 但是正式中秋的落雨，
7: 是啊，冇错，
1: 睇唔到个月光。
7: 佢话唔系要到好日先睇到，
1: 系啦，
7: 好日先睇到，咁就唔系睇唔到嘅，吓、
1: 嗯，
7: 咁、啊、就因为我哋都已经环境部已经同我哋预测咗话，正式要上雨嗰晚咧，好可能会唔会即时好似普通时间睇得到月亮，因为我哋有云层啊嘛。
1: 啱啊，啱啊，但系追雨嗰晚啦，哇，个月亮几大啊！啱啱我揸车翻屋企啊嘛，咁啊嗰度有一条斜斜地嘅阴嘅山路咁上下啦，一睇哇！个月光啱啱夹出嚟，原来发觉个月光真系可以好大好圆、嗯嗯，所以如果你话中秋节嗰阵时系重大重圆、嗯，所以如果大家想咧打电话我发俾你睇，个月光好靓好靓。
7: 边个打电话俾你啊？叫啲听众打电话俾你啊？
1: 系啦，
7: 咁你喺度打，你大气电帮度讲晒你电话号码俾人听啦，咁啊等人多啲搵你
1: 打电话上嚟，我个人打翻电话。
7: 啊！不過咁，人哋都話咧，外國嘅月亮係特別圓同埋特別光、特別大嘅，係咪真嘅咧嚇？
1: 係，我覺得佢點解？因為佢個軌跡啱啱我頭殼頂過，我啱啱睇見個月光啊，真係我正式向正東嗰度睇啦，佢喺個位置。
7: 有冇見到嫦娥喺入邊啊？
1: 我見唔到啊！我淨係你知啊，太太身邊睇到都話睇唔到啦，係嘛、嗯？
7: 通常係都話。通常话屋企有嫦娥噶嘛？
1: 有啊！哎呀，嗰个只系就系咁样佢先好。佢话佢咁样啦，因为点解咧？我而家年纪大啊，冇记性啊。咁啊，所以讲
7: 好容易俾人呃噶喎，波叔。
1: 好容易
7: 你冇记性会俾人呃你噶。
1: 嗯，就系因为我够懵啊。咁啊，同埋有一样嘢咧，我太太咧乜嘢佢都唔好控制，净系控制我一样嘢啫。佢任我飞，任我走，佢净系拿住我啲银行嗰啲 account。咁我就即
7: 系冇啊！你有自己銀行 account 幾好咧？我係一個先都冇嘅、啊，我啲銀行冇得話事嘅、
1: 嗯
7: 啊。你又好啊！你起碼你都仲有啲嘢可以俾阿波嬸執住啊！我冇啊嘛，
1: 我細個嗰陣時係睇相啊嘛。咁佢嗰個睇相唔係我睇，我阿媽帶我去睇。咁啊去到邊啊？大嶼山喺度揾啊！佢嗰陣時佢啊識咗個主持啊，個、嗯、主持佢睇相幾叻喎。佢嗰陣時佢話咗一樣嘢。佢話呢個仔好大使噶，佢話嗰陣時好細個，我想佢都係十歲八歲啦，不過俾佢時辰，即係冇啊！嗰陣時七歲八歲啦，佢話呢個仔好大使噶，呢個仔啊，佢啲錢一定要俾即係啲女性揸住。咁啊，所以我聽完呢句説話，到今時今日啲錢啊，咪抌曬俾老婆。
7: 啊，一係就女性就一係阿媽啊、家姐啊，
1: 係啦，
7: 太太啊，
1: 係啊，
7: 或者小三啦，係嘛？
1: 冇錯啦，小三冇啊，可以啊，小三冇揸到，冇揸到。
7: 咁你話係女人啊嘛？小三都係女人嚟噶嘛？係咪啊？阿波叔，你唔可以咁
1: 講。小三揸住我條命啫，佢。佢話你呢條咁嘅老命冇用啊！佢話抌咗佢都冇用啊！所以咧，有陣時啊，中國呢個名言，佢話咧，即係有陣時啲錢俾女性揸住咧，係謹慎啲。咁我研究下點解會揸俾女性謹慎啲啊？因為女性冇出去揾錢啊，好多時佢持家，所以佢持家嗰陣時咧，佢唔同男人咯。誒，今日使咗100蚊，聽日又會翻嚟啦。我總之勤力啲，啊，兜多兩轉，做多兩樣生意啊。但係女性唔同，佢攞咗100蚊，佢真係儲，咁變咗有個好處咧。所以大家都唔怕。即、
7: okay.
1: 系有啲女性系好嘅， oh. 不过你都要睇喎。佢如果大细过我咧， mm. 我个朋友系啊，佢、mm. 嗰个太太呢、這个系啊，喺网上面玩游戏， mm. 结果佢几廿万冇咗。
7: 哦，
1: 后屘知道佢点啊？佢太太话翻俾佢听，佢话你仲有钱啊？你俾啲我搏一搏，我会搏翻个几廿万。佢话你玩咩啊？佢话我冇玩上，我买嘛，玩游戏啊嘛。 哇，佢话你遗憾晒你自己嘅储咗嗰几十万啦，冇啊，佢玩晒啦。佢而家我想喺你嗰度攞一啲啦，继续博翻佢翻嚟。所以如果咧，你睇有啲朋友咧，都系喺网上边成日望住个机啊，你真系小心，无论男或者女，网上赌博而家好流行。
7: OK。呢样嘢大家了解啦，好咁啊，我哋去去广告吓，翻嚟咧，我要讲一讲上个礼拜五有一个听众非常之提醒大家喺 WhatsApp 里边咧，如果你系做管理人咧，系有一啲嘢咧要留意嘅，我哋翻嚟再倾。
0: 留意九月二十八号至十月二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尾十点钟节目时段内，以及十月三号星期六下昼一点零五分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三十一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嘅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嘅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外，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三十一周年纪念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8: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廿五餐。
9: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十二天精选之旅，一月十七日、二月二十日、三月十四日，每位3988加税628蚊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0: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8: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啦。咁上个星期有位听众非常之好提醒大家呢，因为而家 WhatsApp 有多咗个新嘅功能呢，叫 AI tracking。即係话呢，用因为 Meta 呢而家有个 Muse， 又系一个 AI 嚟嘅。佢成日都话你用我啦，你下载我啦，我帮你做好多嘢㗎咁。咁呢个 WhatsApp 呢本身呢，佢而家嗰个 AI 嘅功能呢系可以喺你个群组嗰度呢，佢可以去查你嗰个群组入面嗰啲组员啦。嗰啲电话嘅资料嘅，佢唔系话点样样，而系如果有人系要喺嗰、那个用呢个嘅 AI 嘅功能去揾某一个群组里边一啲人嘅电话号码咧，佢有个方法可以攞到出嚟嘅。咁如果你想防止呢样嘢嘅话咧，如果你系一个管理人嘅话咧，即系你个群组里边你系属于你系管理人嘅话咧，你喺嗰个嘅群组嘅嗰个嘅安全嗰个系数里边咧。你去要将一个叫做 privacy check， 你系要安咗佢。你安咗佢咧，咁你就唔会将嗰啲群组入边嗰啲个人嗰啲电话号码或者剩咧，就唔会俾人哋 hack 到，亦都唔会俾人哋攞到嘅。
1: 系
7: 咁系要系嗰、那个管理人咧要去做嘅。你如果系只系你被佢邀请入去你嗰个群组度咧，你系冇办法做得到嘢嘅。
1: 哦，
7: 因为系嗰个管理人嘅事嚟嘅。
1: 嗯
7: 咁所以咧，如果系管理人嘅话咧，喺佢个最顶嗰度咧，你揿咗嗰个出嚟之后，揿咗最顶嗰度之后咧，佢就会出一个media setting 啊，好多嘅嘢，咁你就要去嗰、那个所谓叫做咩咧，就要去嗰、那个private advanced check privacy， 有叫做 advanced check privacy 咧，你要安咗佢咧，咁就保障到你个群组里边啲组员嗰啲资料咧。系唔会 crisscross 去咗第二度，唔会 AI 唔会入到去啦。如果你唔去整咗佢呢一个嘅群组嗰个安全系数咧，咁佢就会有机会泄漏。
1: 嗯，哇，系呢样嘢咁啊唔啱嘅。
7: 哦，系啊，
1: 我冇要求嘅，你又夹硬塞我，直到我话发觉或者我话叫唔要先至嘅，系嘅。
7: 所以
1: 世上应该嚟讲，佢应该话我要你先至俾你先用噶嘛。
7: 嗱，基本上咧 WhatsApp 咧，佢就话。其实所有入边嗰啲聊天嘅嘢咧，都系以有个私隐性嗰个嘅防范喺度嘅。但系咧，佢话呢一个咁样样嘅，只不过系一个有限功能啫。 咁如果你将嗰个 advance 嗰个 chat 就系、是、即系 chat privacy on 咗佢咧，咁你就杜绝埋呢个 AI 可以将你群组入边啲嘢咧系拎咗出去，唔喺 WhatsApp 嗰个群组度同人哋倾啊，即系唔会将你啲资料泄漏咗系 outside 呢个 WhatsApp 嘅。
1: 哦、oh, ，OK，
7: 即系如果你系个群主嚟噶，
1: 系啦群主，
7: 你就要 turn on 呢个 advanced chat privacy。
1: OK， 吓、okay.
7: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有机会你个组员咧嗰啲资讯咧，可能被 AI check 到之后咧，就会将佢拎咗出去 outside WhatsApp 嗰啲平台度咧，系同人哋分享。
1: 如果咁唔啱嘅，如果唔识，好似今日话俾我哋听有一个 advanced check 呢个 privacy 嘅话，唔识呢样嘢，唔系即系我即系打开个门口。俾人哋入去里边任佢攞嘢，
7: 系啊，系啊，
1: 系咁真系啊，
7: 系啊，所以你一定系要喺呢个情形之下咧，你要自己识得去点样样去安排，一定要 turn on 佢、
1: 嗯。
7: 如果唔系嘅话，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发生咧，就系、是、你啲组员嘅资讯咧，可能会俾人哋 hack 到。
1: 嗯 ，OK， 所以而家打落咧，啲人叫我入组咧，我都唔好入组啊。我唔知嗰个人识唔识你呢个 advance check privacy。
7: 佢识，佢应该揿咗佢嗰个顶头嗰、那个嗰、那个。group 个名，咁佢会出嚟噶啦。咁你一路 scroll down， 你 scroll down 咁就得噶啦。
1: OK，
7: 系、啊、你最紧要系 privacy and chat 嗰个位嗰度，你揿落去就得噶啦。咁呢样嘢咧，系可以令到你避免咗将自己嗰个组员入边嗰啲资料咧，系唔觉意俾 AI 呢个功能咧，系掹佢出嚟，或者同出边一啲系非 WhatsApp 嘅群体咧嚟到去有个共享。
1: 嗯，這個、呢一个咧就唔系 admit。是做系净系组长先至做得，
7: 就管理员咯，就 administrator 咯，即系嗰个 administrator 咧，
1: 嗰第一个，
7: 即系你开始呢个群组
1: 啊，系啦，开呢个群组，
7: 你唔系嘅话，你就冇用嘅，因为你控制唔到嘅，
1: 系冇错，
7: 系得嗰个群主嚟到控制。
1: 嗯，如果系咁嘅讲法啦，有一个危险性，好似咧最近嚟讲发生喺澳洲嗰度，佢话发觉啦，原来美国嗰个 AI 自己入去里边佢搵嘢，
7: 系啊，
1: 佢话所以咧，佢就话呢 AI 实际上啊。是一个好大嘅一个威胁性，
7: 系啊，
1: 同一个危险，因为佢自己嚟讲咧，自己识得出去揾食，
7: 系啊，
1: 咁呢个危险，
7: 系啊，你讲得冇错，咁所以而家点解出边有好多嘅即系有权威嘅团体啊，一啲权威人士咧，都话要将呢个 AI 咧系有一个限制佢，
1: 吓、啊，应该、
7: 啊、限制佢嗰个效能，
1: 嗯，
7: 啊，标机都有出声噶。标记都有讲噶 ，AI 系唔可以就话我哋 Q 标个嗰个就话我哋有咩嘢可以即系将佢一下抹晒咧系好难嘅，因为而家变得好 powerful 嘛，
1: 冇错，
7: 咁所以呢样嘢大家要小心去留意，同埋就唔好咧随便将自己啲嘢都同出边啲人分享。总之你喺你嘅手机里边全部用晒 privacy 嘅吓。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同听众朋友分享60426713120，欢迎打电话上嚟一齐分享诈骗嘅信息。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4: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5: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4: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5: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1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0634-232-1010-23-6688。
17: 睇对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对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对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散个辞固定啦。
1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0: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
2: 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的角度带我们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2: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4: 李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

0: 我系咪我个电邮有冇俾人哋咧系外泄咧个资料？咁佢咧，如果你打上佢个网站嗰度咧，就系、是、HIBP 啊，咁就系、是、HIBPW 或者 HIBP 咧，咁佢就即刻有个网站出嚟噶啦。咁、那个网站咧，佢就会有一个嘅全嗰、那个好简单嘅网站，系放喺边 point 啊。咁佢咧就系、是、有个白色有一个嘅空格咧，就等你打你嘅电邮地址上去嘅。咁、你个电邮地址打咗上去之后咧，咁你就有个 check mark 喺佢隔篱，你 check 一 check 之后。咁佢就会话俾你听啊，你个电邮咧有冇俾人哋 hack 过，有冇俾人哋 breach 过？咁我头先试下咧，就用咗我而家个嘅电邮地址咧，咁佢发觉到咧，我有两个嘅电邮，即系两次咧系俾人哋咧系 hack 过嘅。
1: 哦，
0: 系啦，咁佢会话俾你听，第一次系边度，第二次系边度？佢仲有啲比较 detail 啲嘅嘢，你可以 tap 嗰、那个解即系嗰个 detail 咧个详细咧，佢可以话俾你听，佢话埋俾你听，你几时系俾呢啲咁嘅黑客咧系入过你嗰个电邮嘅，
1: 系
0: 地址嘅。嗱呢个咧，大家咧就唔需要话惊，因为我哋好多嘅电邮咧，好多时都会俾人哋咧系会 hack 到嘅。但系你最紧要保护到你自己嗰个嘅电邮嗰、那个。密码，你嗰啲密码咧，而家好多嘅电邮网站咧都要用两次验证嘅。咁如果你用两次验证嘅话咧，就保障到你个安全系数咧就高咗嘅。咁唔代表你嗰个电邮咧俾人哋 hack 咗，就系代表你已经有危险，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只不过即系佢证明咗咧，你嗰个电邮嘅地址已经摆入咗去一个暗网度噶啦。
1: 哦，系、okay, 啦，
0: 咁嗰个暗网咧，嗰啲人操纵暗网嗰啲人咧，佢、哋未必系嗰个 hacker， 但系佢哋会将呢一啲咁嘅电邮地址咧卖出去，
1: 系
0: 嚟到攞钱。咁、佢卖出去俾边啲人咧？可能有啲想做生意嘅人、想做市场推广嘅人，咁佢就会有你嘅地址咧，咁佢就会即系 send， 即系俾喺个用呢个电邮地址寄一啲关于佢哋嘅资料。佢哋嘅商品，佢哋咩服务，话俾你听嘅啫。
1: 系呢、這个咧，曾经发生过咧，我都收过喎。不过呢个唔系而家，而家老实讲啊，睬佢都傻啊。我大约系四五年前嗰阵时咧，有啲朋友咧，好日都唔见嘅，突然间咧就发俾我。佢话俾我听，我哋个朋友乜乜东东啊，个 Bosco。佢话而家咧，我生意比较拘谨啲，加上咧我太太咧又唔系咁舒服，跟住我阿妈又有病系嘛。跟住我个仔咧，老实讲，而家又绝咗学帮我手咁。佢话你可唔可以借啲钱俾我？
0: 冇错，
1: 系啊，我系试过真系借钱俾佢。
0: 系啦，
1: 因为佢能够嗰阵时遇唔到噶嘛，咁耐之前，而家唔同啊，而家一于睬佢都傻啦，系嘛？所以正如你所讲嗰个真系噶。
0: 咁佢而家就话咧，呢一个 HIBP 咧吓，呢个网站咧话显示佢平台收录咗有1038个受影响嘅网站，同埋大概咧。哇，好劲啊！有好多个亿啊，好多个亿，好多个零啊嘅外泄嘅 email 地址记录。我睇下17837211580，
1: 哇！
0: 去到呢度就百万千万亿，讲紧系哇
1: 170亿啊，
0: 178亿啊，178亿嘅电邮地址咧，已经咧。系喺嗰度嚟到即系泄密咗嘅。咁呢个数字咧就唔系全球独立账户或者独立人士嘅总数，因为同一个 email 可以喺多宗外泄嘅事件重复出现。
1: 系
0: 咁即系话咧，可能系得你嘅地址咧，可能出现过几次，咁啊当咗喺呢个嘅
1: 呢个入咗
0: 亿数里边啦。好啦，咁而家佢就话咧，HIBP 可以帮到你查乜嘢咧？佢可以帮到你查你嘅 email 有冇资料外泄。OK， 呢个第一样嘢。第二。可以查俾你听边啲网站或者服务咧系曾经涉及外泄。我睇到呢一个嘅我自己嗰个外泄嗰个资料咧，就话系一间嘅本地嘅一间公司，佢哋嗰个数据库俾人哋 hack 咗 ，breach 咗啦个 data。咁所以咧，我用咗嗰个系做我嘅电邮地址通讯噶嘛，所以佢话嗰度咧已经将我的地址泄露咗出去啦。咁啊，外泄嘅日期同埋事件背景，佢解释埋俾你听。咁啊，呢次嘅外泄咧，可能系涉及嘅资料类型系乜嘢嘢？可能嗰啲系推销广告，或者嗰啲咧系一啲嘅买卖广告咁样。咁同埋未来外泄通知嘅订阅服务，即系你想唔想你用我继续用我服务啊？系嘅，你磅水啊，你磅镭俾我啦咁。咁但系佢唔能够保证啲咩嘢 ？HIBP 好得意啊！佢话我唔能够保证涵盖所有外泄、所有黑客论坛或者所有暗网嘅资料。 即係佢

0: 入咗去边度咧，一定系有暗网嘅地方，但我唔可以保证系边一个暗网度，亦都唔能够证明你嘅账户而家一定系已经俾黑客登入咗啦。即系我唔可以证明嘅，所以你唔使太过担心就，哎呀死啦，我俾人哋 hit 咗啦，系咪又俾人入咗咧？未必，佢未必一定系有黑客咧已经登入啦。我亦都唔能够直接话俾你听嗰啲资料系俾边个下载，卖俾边个，同埋系用乜嘢嘅。是做紧用乜嘢嘅？第四，唔能够取代银行、电邮、社交平台或者公司嘅保安通知。因为我唔会话俾你听噶嘛，因为你唔问我，我唔会话俾你听，我亦都唔知道你系边个噶嘛。咁啊，亦都唔能够代替改你嘅密码。啊，两步嘅验证同埋防钓鱼嘅习惯。咁啊，呢个咧就 HIBP 咧，就唔可以guarantee 你乜嘢嘢。咁当然最重要嘅咧。HIBP 咧系一个已知外泄嘅资料嘅查核工具嚟嘅啫，就唔系咧暗网嘅搜寻器，亦都唔系话即时账户入侵嘅侦测器。即系我话俾你听，你系俾人哋侵略过，但我唔系代表咧而家你嗰度俾人哋侵略紧。亦查唔到记录，只系代表呢个 email 暂时未出现喺佢哋嗰个收录嘅资料中。吓、啊，即就唔代表咧，你个账户系绝对安全，因为我查唔到你，
1: 绝对唔安全。
0: 你系啦，我查唔到你，唔代表你冇。
1: 系啊，
0: 系、okay?
1: 啊，
0: 查到嘅记录亦都唔等于你嘅账户一定系俾人哋偷咗。咁、
1: 啊、
0: 但系起码你都要知道你个账户。咁、啊、其实大家都可以谂得到嘅，阿 Bosco， 你好多时你个电邮里边收到有啲咩 survey 啊，又我送啲咩俾你啊，呢啲咁嘅地址喺边度嚟啊？嘛就系呢啲咁嘅。电邮道垃圾电邮道嗰度揾到之后咪寄俾你咯，
1: 冇错
0: 系嘛，所以呢个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如果你话查到 PWM point 系代表乜嘢，唔代表咩咧？佢当你如果你输入咗个电邮之后啦，你听住吓，咁如果 HIBP 嗰度显示 Oh no point， 即系话咧你嗰个电邮咧系曾经出现过喺一宗或者多宗已收录嘅资料外泄事件中，咁啊结果咧就结果页咧就通常会列出事件嘅名称，我头先讲咗啦，发生嘅年份、受影响嘅人数以及可能外泄嘅资料或栏位，例如话电邮啦、姓名啦、电话地址、电话号码啦、地址啦、密码集凑值啦、或者系购买记录或者其他账户资料都可能揾到嘅，
1: 系
0: 系。咁但系呢个结果唔代表咧，你必定要立即注销所有账户，亦都唔代表咧你嘅银行户口已经被盗。最重要系根据外泄嘅资料类型，按风险程度采取适当嘅行动。
1: 有阵时未必知道自己俾人哋被盗嘅。
0: 系啊，
1: 所以我哋有阵时要做嘅嘢咧，最好揾一啲佢会通知我。例如有 credit card 啦，咁我有几张啊嘛。但系咧，我发觉其中一张好醒目嘅。我一有啊，即系买5毫子嘢啦，佢都叮一声话声俾我听，你帮衬喺 A 记，而家买咗5毫子冲啊咁。咁我觉得呢啲咧仲反为好，好过我自己要去揾、啊。另外一个咧，我又觉得好醒目啊，即系嗰张系 credit card 啦。另外一个好醒目咧，就系有 email 啊。佢有一个 email 咧又好醒嘅，阿芝字头嗰个啦。
0: 系
1: 啊，你一有人啦，或者第二个人用你啦，佢叮一声话俾你听。
0: 系啊。
1: 你系咪真系喺嗰度开咗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我觉得啦，呢啲就反而醒目，其他嗰啲我真系可以讲得死咗都唔知。
0: 所以咧呢样嘢仲未完噶 ，HIBP 个结果页点样去睇咧？你系咪有啲数据被人哋侵略咗，或者咧只不过系一个记录嚟到去复制嘅啫咁？不如我哋去广告翻嚟同大家再讲埋呢样嘢。
1: 好啊！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翻返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好啦，咁我想同大家讲啦 ，HIBP 嗰个结果页系点睇嘅咧？嗱，有 data breaches 啦，同埋咧就 pace records 嘅分别嘅噃。咁如果你个结果页通常咧就会将啲资料咧分成两类，第一类咧就是 data breach， 即系数据嘅侵蚀，同埋 pace record。Pace record 即系贴上嘅一个嘅记录，咁呢两类咧都有值得留意嘅，但系嗰个意思就完全唔同。data breach 就代表嘢咧，就系、是、你嘅电邮咧系出现喺一啲已经知道嘅网站啦、应用程式啦、服务或者系企业嘅资料外泄嘅事件入边。嗱、通常我哋都会睇到 I'm a Life Lab 啊。
1: 系啊，
0: 好多嗰啲譬如我哋嗰啲，譬如话汽车嗰啲资料啊，有好多人买汽车嗰啲，嗰间车行嗰啲资料，或者嗰个车厂嘅资料啊，外泄啦。呢啲咧就系电邮出现咗喺已知嘅网站，OK， 应用程式，我哋嘅手机下载好多应用程式，服务或者系企业，好似银行啊，或者系曾经试过有一间财务公司 話佢哋嗰個 data bank 俾人哋 breach 嘅就係呢、這個Capital One 咁，咁佢都即時要通知噶嘛，係咪？咁大家點處理咧？咁你要查看你嘅外泄嘅資料類型啦。如果係涉及你嘅密碼已經跌俾人哋攞咗，咁你要立即更改你嘅密碼，同埋檢查咧重複使用嘅帳户啦。呢、這個就係你要採取嘅行動。
1: 啱啊。
0: 另外一個咧叫 Pace Record 啦 ，Pace 係貼上嘅。贴上嘅咩呢就话你嘅资料呢係曾经出现喺一啲嘅文字嘅分享网站。
1: 係
0: 咪电邮啊係你嘅资料曾经出现喺文字嘅分享网站。公开嘅资料倾倒或者係已知嘅资料贴文入面。咁、你点做呢提高警觉啦。根据嗰个显示嘅内容呢检查系咪涉及有密码、电话、地址或者其他个人资讯泄漏。
1: 哦冇错。应该啊应该即刻行动添啊。
0: 最后一样咧，佢话冇记录。嗱，冇记录嘅意思就系话呢个电邮地址 email 咧，暂时未喺 HIBP 已经收录嘅资料入边出现咗，即系我冇收到你嗰啲资料，话俾人哋喺个暗网度。咁用家点咧？应该系使用一啲独立嘅密码、两步验证去提防呢个钓鱼信息。OK， 咁所以呢样嘢呢大家要留意。咁最后呢就有三个位置呢我哋通常个页面点睇呢就是、外泄嘅服务名称啦。你要先揾出呢你系咪曾经用过呢个网站先。呢、这个应用程式或者呢个服务。即使你咁多年嚟讲你都冇登入嘅话呢旧账户亦都可能仍然保留资料㗎嘛。呢样嘢第二要留意啦。咁外泄嘅日期咯噃。嗱，旧嗰个外泄咧就唔等于冇风险噶，尤其系你到而家咧仍都重复用紧你个旧密码或者类似嘅密码。咁第三咧就系 compromise data， 即系被污染咗嘅一啲嘅数据。嗱，查睇当年可能涉及 email、姓名、电话、地址、密码、IP、订单记录或者其他嘅资料类型。咁你一定系要喺嗰度睇下你有冇用过。所以有好多朋友话：，哎呀，佢哋可以知道我个名啊，知道成，你可以睇得到就系因为我哋嘅电邮上面，我哋曾经有嗰啲电话地址啊，甚至密码嗰啲咧，系出过去。咁佢泄漏咗嘅话，啲人睇到呢，虽然系过去嘅记录，但系佢哋可以顺藤摸瓜，揾到你而家所用紧嘅电邮地址系咪仲系用翻嗰个密码？咁所以咧，揾唔到你个电邮地址系被人哋摆咗去暗网度。唔代表你安全咯，所以久唔久点解你睇到嗰啲电邮嘅即系网络商咧叫你换下 password 啦，好多人叫你三个月换一次啦，等唔好成日用死一个密码啦咁。咁呢个咧就系主要嘅情形啦。咁希望大家咧自己要留意一下吓。好，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同阿坡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3: 帮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3: 咁啊最近咧。最近我睇到係電視啦，咁啊喺香港，咁喺油塘，咁啊有個男仔咧，咁啊行街咁樣，咁啊突然間有個女仔啊走埋嚟同我做，即係好似家訪咁樣。咁啊做完家訪之後咧，就問啦：啊，不如咁啦，我哋可唔可以做朋友啊？咁啊嗰個男仔又未拍過拖噶嘛，好啊咁啊，咁啊跟住。又約佢出嚟，咁啊去食飯，咁、那個女仔就話俾佢聽：啊，你塊面好多暗瘡喎、啊，不如同你走去做個，即係同你走去做個美容院，即係同你報名，咁啊等你去上去做下 facial 都好喎、啊。咁個男嘅好啊好啊好啊，咁、啊、但係就冇上去。咁啊第二次約，咁、那個女仔話：點解你我幫你約埋你都唔去嘅？哇！係啊，呢啲咁嘅地方我都唔想去。跟住個女仔又話：咁樣都冇咩誠意，大家喺埋一齊㗎啦。咁樣跟住就分手啦。咁其實冇拍過拖，咁就話分手啊？即係你話得唔得意？咁其實嗰個女仔就想揾個男仔去幫襯嗰啲即係美容公司。係咁啊，其實呢個咁樣屬唔屬於詐騙咁啊？大家去。分享一下嘅，
0: 啊咁都可以俾阿波睇到，
3: 唔该晒，
0: 好多谢阿波电话，点睇啊 ，Bosco？
1: 我觉得嚟讲就吓，佢无端端即系呢个无事献殷勤啦， 非奸即盗，我无端端识我，又话你中意同我做朋友，跟住原来发觉最后嗰样嘢又带我上美容院嗰度去帮衬，系嘛？我哋睇有啲人咧，真系佢帮衬咗，哇！佢话成几千蚊，发觉咧都冇上去做过几次，因为佢叫咧买咧就买啊，即系话一个成个流程咁。咁啊，到最后嚟讲咧，发觉自己移民咗过嚟，原来发觉咧嗰啲啊用咗嗰几千蚊咧，完全咧就好似冚唪唥抌咗南水海。我觉得呢一啲咧就唔系诈骗，不过系一种叫搭单。佢本身係可以攞得到一個 commission 嘅。
0: OK， 唔係一啲叫高壓手段啊嘛，佢哋嗰啲叫 hard sell 啊，你知唔知啊 ？hard sell 係咪？嗱咁啊，其實咧，我有一個聽眾咧，佢講咗有個電郵過嚟咧，咁佢就話佢喺我哋有個節目當中咧，曾經有個聽眾打嚟話佢喺呢一個節目道某一個嘅商場入邊咧。就去买咗张电动按摩椅。OK。咁佢就话呢佢当阵时呢佢係本身自己个神智呢就并唔係好清醒嘅。咁结果呢佢就买咗张呢就係经过呢个推销员呢就向佢推销咗一部呢大概5000多元嘅按摩电动按摩椅。
1: 係
0: 啦。咁事后呢佢就觉得太贵啦，同埋佢觉得佢唔需要用啦。咁佢走返去同呢个店方嚟到去理论话我唔想要啦退货呢。对方系唔肯接受，就话咧，我哋呢个系 final sale 啊，诸如此类。咁啊，呢件事件咧就讲咗之后咧，就有我谂有啲听众已经听过啲咁嘅 case 啦。其中有一个听众咧，佢自己咧就打咗个电邮俾我哋啦。咁佢就讲俾我哋听咧，佢话佢同佢太太两年前喺呢一间嘅按摩店同类型嘅手法，OK 销售手法，就系话店方系以两日减价嘅 demo sale 嚟到作招来。咁啊，太太满意之后咧，就用信用卡俾钱。个职员咧就即刻攞出一个叫做 final sale agreement， 咁啊收集咧送货同埋信用卡资料，就话会交俾会计部出单。咁佢攞呢个说明书嘅时候咧，个职员初嗰时咧推搪，后来咧就话有一个功能咧系因为零件坏咗唔能够运作。咁啊，太太咧就话啊，咁我要取消啦，我唔要啦，我要退款啦，或者保证你整好咗之后先送货啦。咁呢个职员就话啊，旧款啊未必有零件，咁啊会问下维修部先再复佢。嗱呢件事就咁样嘅。咁佢话呢个合约咧写明 final sale no refund no warranty 添啊，仲要第日咧去到嗰个店铺咧，店方就以维修部、会计部星期日休息就为理由啊拖延。咁啊星期一咧就承诺啦，联络呢个零件部，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去追问，咁佢话星期一承诺联络零件部，咁再追问店内边啊冇经理，佢就冇退款嘅授权，总部亦都话咧唔会退款噶啦，客服、会计部、公司政策互相推搪，最后就问几时可以送货俾你，即系嗰间铺头。咁因为金额咧就低过5000元，就唔能够入禀呢个嘅 small claim court 小额前债案。咁佢话咧呢个听众就我哋都唔想咧。行一个叫做 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 CRT， 咁即系民事诉讼嘅调解，最后咧就法律私信，表明咧会按住 BC 嘅 Consumer Law， 即系嗰个 BC 省嘅消费者嘅法规嘅入禀法院。对方收到后，即刻就出咗个 Store Credit， 即系嗰度店方出嘅信贷。佢话我哋拒绝，因为点解 Store Credit 即系话我同你个 Store 咧，我留翻嗰5000元。嘅留下嗰笔数啫，我唔系俾翻钱你，即系你嚟买嘢个喺度扣咁解。咁呢位听众又我哋拒绝，我哋要全额退款。佢话当日下昼对方同意全款退还。咁即系话咧呢个听众佢坚持去讲佢嗰个嘅要求。咁啊，佢话咧希望能够提醒大家警惕呢一类嘅 final sale 系唔能够凌驾法律，同埋只系拖延或者意图拒绝退款嘅手法。若果系涉及借贷嘅款付款咧，必须要即时处理，以免影响到信用自己嘅信誉嗰个信用记录，同埋支付贷款嘅利息。嗱，呢位听众好多谢佢吓，佢喺呢方面咧话俾大家听，佢自己嘅经历就系咁样。咁所以嗰位听众嗰位女听众打嚟嘅时候就话，我喺一个并唔系好知情嘅情况之下，佢话俾我听。你可以分期嘅咁，佢话你填一张表啦，所谓表格填完之后冇耐啦，佢话对明我系冇嘢做嘅，我 unemployed 嘅，咁我 unemployed 就我冇收入啦，你都可以approve 我嚟到去有呢一个嘅分期， 咁你都唔话俾我听嗰个单里边个分期每个月几多钱，同埋供几耐？佢话佢完全冇写，咁就话嗰张凳咧要送俾佢，佢坚持唔肯要。咁而家铺头咧就同佢踢波，一时又西呢度，一时又嗰度，最后尾就话呢个 final sale 冇得退。咁所以个听众咧就唔知点啦，就打电话上嚟就话俾大家听嘅。咁呢位听众再打对电邮过嚟嘅时候，佢就呼应翻嗰位女听众所问嘅嘢。咁即系话俾阿嗰位女听众听咧，唔使担心。如果你真系唔满意嘅，喺十日之内，一般嚟讲，消费物品咧应该十日之内有个冷静期嘅，应该可以去同佢嚟到讲，系唔系 final sale 都唔系嗰个问题，因为你实证上系冇咁嘅需要。不过当阵时系一个唔系好清醒嘅状态之下，俾人哋氹咗你落去，因为你全全冇咧冇嘢做，我都可以买到分期付款。
1: 系啊，
0: 哇！你间铺头真系好有钱，系嘛？
1: 佢对可能佢人个样生得好啊，一眼睇落已经信咗佢啊，会唔会咧？
0: 系咯，
1: 好似阿帮主你咁，你话讲嘅，你话借向我借几百万，我都借俾你噶，因为你个样好啊嘛。
0: 好，多谢你。
1: 系啊，好在我冇几百万。
0: 我会出声，几百万冇几百蚊都有啦。
1: 几百蚊。
0: 好，我哋多谢多谢，我哋休息啦，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小嘅。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28号星期一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6: 早晨，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大家而家目前咧都系正于忙于一个，即系我哋选民咧就系忙于一个市选啦。咁啊，市选咧就当然啦，每一次无论咩三级政府选举咧，一定系好多嘅啊，到临近尾声好或者中场好啦，一路咧就试咗好多嘅啊黑材料出嚟嘅，大家互相攻奸啊，又爆人啲料啊。抄返晒啲嘢咁樣，今時今日抄返舊料好容易嘅，即係網上容易都抄到啲咁，準唔準成係另一個話題啦。咁問題就話呢類咁嘅攻奸嘅意識呢，當年呢就打從90年代呢一路呢都好風行，當年呢就即係中文傳媒就百花齊放啦，咁即係報紙都幾份咁啊，咁又拘捕返，即係轉報呢稍有消息呢即刻爆晒出嚟㗎啦咁樣。咁弄至到呢有啲人呢就即係為咗支持嘅政黨呢自己出錢出力兼夾呢就互相攻擊對手嘅咁樣。咁當年係賣晒廣告㗎，話全版嗰啲報紙呢真係即係收入都唔低啦。咁問題就後期發覺選舉局位唔對路喎，咁樣大家喺度咁樣即係似乎呢就係、是、第一呢啲有冇證據呀或者各方面呢都係冇人去跟進。咁所以呢就禁止呢樣嘢。咁而家問題今時今日呢個全一個網上平台咁容易，咁啲人咧就係、是、加上而家即係好多中文傳媒咧，已經係即係特別係報紙張方面咧，都係即係已經係收到大部分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感覺上咧睇到嘅資料少啲，但係喺網上自己相傳嘅群組裏面就經常好多嘅，咁裏面咧暗湧好多喺度嘅，咁佢三人同自己啊，即係自己喺度互相即係攻奸對方咁樣都有嘅嚇。咁我哋睇到即係如果你有喺啲群組裏面。咁啊，但問題咧，最近一單你都記得啦。咁啊，有位我哋華裔人士咧，就寫即係整一篇文章內部傳嘅啫。咁就話即係點解一定要一個印裔嘅市長咁啊？都搞到咧就都幾頭痛。嗱，今次咧出嚟競選咧，咁我哋睇分析下目前為止咧，唔夠三個禮拜啊，大概三個禮拜到咪投票啊，10月17日。咁首先喺温哥華方面咧，我哋現任嘅市長啊 Cam 先啊沈冠健咧。咁佢當然啦，而家急急忙忙一定要做好多嘅宣傳啊，出去四圍啊，即係接觸啲選民啊，咁做靠早之前呢佢錄準備錄一段嘅，即係佢個喺過去嗰幾年嗰個喺市政局裏面嘅心路歷程，咁準備帶埋太太一齊講，咁即係同太太嘅感覺上，喂，我丈夫當即係咁呢幾年點做咩啊？點不知呢咁竟然呢就先後呢就喺拍攝之前呢接到一個恐嚇嘅。咁其實啲恐嚇咧都唔係今日㗎啦，佢話。咁佢話咧，特別係即係今次咧，就喺 Instagram 嗰邊咧，就向佢太太咧，甚至之前咧有向佢家人咧，就作出恐嚇。咁今次比較嚴峻啲啊。咁佢話講到明咧，就話即係將會對佢家人啊，甚至咧就將枕官面咧就斬手咁嘅恐嚇訊息出現。咁當然就報咗警啦。咁問題就話佢咁樣出嚟，咁會唔會避免 即係佢太太再出嚟露面啦，誒咁佢太太都暫時都喺即係選舉期間都暫嚟即係比較低調啲啦，避免咧依類咁嘅恐嚇，唔知啊真係未真係有呢類咁嘅人出現噶嘛，咁所以咧佢索性係自己一個人拍出嚟，咁從而帶出一樣嘢咧，就係話喂，佢作為一個政客本身啊，即係無論你係而家係執政嘅唔係執政嘅，都經常遇到咁嘅恐嚇嘅場面，咁真係都幾難做喎。個個以為哇，你做官好啦，孤身口陸啊，咁但係問題咧，原來背後咧都咁多黑暗事喎。你又點睇法咯？
6: 你頭先講到話係做呢個係議員咧，高薪厚祿咧，咁如果你同嗰啲真係出面嘅公司比咧，其實都唔係好高薪嘅啫。咁但係咧，所承受嘅風險咧，係比出面你任何一個崗位都會係高嘅，因為當你成為公眾人物嘅時候，你言行舉止所做嘅嘢唔係100% 都有人認同你嘅。當你唔認同你而遇上一啲極端分子嘅時候，亦都可能會出一啲極端嘅行為、極端嘅舉動嘅。咁但係你睇到好多人都講一句説話，就係話當你自己出嚟，沈冠傑都話啦：我食得鹹魚抵得渴，我面皮夠厚，你點樣鬧我，我都會自知一笑嘅。咁但係對於家人嚟講，家人嘅安全就唔係我自己自身嘅事嚟噶咯喎，亦都係整個屋企人嘅事情。咁如果你話係因為我自己行做呢個公職而影響到家人嘅話咧，其實好多嘅屋企人咧都唔係好願意佢哋嘅另一半咧係參與一個政治嘅活動嘅。因為的確確，當你自己係行到出去嘅時候，俾人指指點點，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出嚟冇問題，但係佢作為一個家人俾人指指點點，又公平咩？絕對係唔公平嘅。咁但係咧，喺呢個今次嘅沈冠傑呢個事件裏面咧，佢所講出嚟咧就話要係話斬手，其實呢個真係個生命嘅威脅嚟嘅喎。咁若果係絕對咧，就唔可能掉以輕心嘅。咁但係亦都有人批評話：喂，你講呢段説話出嚟嘅話，係咪想博同情啊？但係博同情，我係相信唔會啦，因為冇用，絕對唔會話自己嘅生命同埋家人咧係作為一個賭注嚟嘅。咁對家人嚟講係唔公平嘅。而今次嚟講，沈冠傑咧亦都係成為係早期咧已經係成為咗係首一位嘅市長咧，係需要24小時保安嘅，因為佢之前咧亦都受到死亡威脅啊，甚至乎係炸彈威脅啊，呢啲咁嘅威脅咧都曾經發生喺沈冠傑身上邊嘅。而今次再更加嚴重啲咧，就以佢個膚色嚟講，亦都係講到咧，就係話係個膚色嘅問題啦。咁換句説話嚟講啦，呢個係咪一個 hate crime 咧？而家呢個警方咧亦都循住呢個方向走嘅。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嚟講咧，我哋會只係講一樣嘢，就係話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咧，我哋嘅安全咧其實係毫無保障，且時刻都受到威脅嘅，因為我相信有好多嘅不同政見嘅人士，甚至乎一啲有心做搞事人士咧，都因應你係公眾人物咧，而係作出相對嘅威脅言論嘅。咁大家都唔使講得遠啦。就算我哋嘅總理卡尼咧，都係最近咧，都係受到好多嘅死亡威脅嘅。咁所以其實不同嘅層面裏面咧，無論市又好，省又好，甚至聯邦又好咧，其實每一個出嚟參選嘅人士咧，都係面對同一個問題，就係話。你不同政見人士，若果好啲嘅，只係文字上嘅攻擊，但係比較極端嘅咧，可能真係令你生命受到威脅嘅。
5: 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就即係個個都要好小心應對呢樣嘢嘅。嗱，咁温哥華市咧今次選舉有成8個出嚟爭市長啊，咁啊而家咧目前咧就即係競爭都幾激烈下㗎嚇，咁啊所以咧就都即係特別係嗰啲議題咧，議題大家都不利於，即係尤其是我哋華裔，譬如集中多啲嘅地方住嘅，有温哥華市啦、列治文，甚至搬南比啊，咁啊望遠啲嘅，咁啊高貴林啊等等嘅。數理事都有，咁問題就係話佢哋都集中喺個毒品問題嘅。咁原來咧喺較早之前八月中嘅時候咧，就呢個執政嘅 ABC 黨咧就提出動議沈冠傑話咧有兩項動議，第一項咧就係話咧希望咧就即係立，即係佢唔係話即係立到法例，就係要監管嗰啲呢兩項嘢不具呢個法律約束力嘅，要監管嗰啲喺公共場所吸毒嘅人士。咁第二咧就建議將而家原有舊嘅即係聖保祿醫院咧就暫時咧就臨時改為一個毒品嘅安全，或者對有100張床位咧係用於收治嘅患有嚴重藥物濫用啊、精神健康障礙、急性住院治療者等等咧，甚至係非住院者治療都係要擺落嗰度。呢個係諗佢嚟講臨時啦，因為點解呢舊嗰醫院聖保祿已經係俾地產商用咗成8億多元買咗㗎啦。咁而家咧就要等新嗰度咧轉過去，咁仍然咧而家就係即係延遲先交翻俾佢嘅啫，因為未起好。 咁啊，問題呢兩樣嘢咧都喺個市會通過咗啦，喺今次呢個市選裏邊咧都有呢個兩項嘢嘅公投嘅，咁所以喺列志文嘅選民咧，大家啊呢個温哥華嘅選民咧，要大家留意呢樣嘢啦嚇。咁啊，講開呢、這個即係。受到威脅嘅咧就係、是、前素理市市長咧就話咧喺素理市嗰度今次嘅勝選裏邊咧就竟然咧有所謂嘅外國勢力干預，甚至干預我哋 BC 省即將舉行嘅市政府舉行。咁啊，麥卡林咧佢較早之前咧就話喂，一個由好多個 Facebook 嘅網頁組成嘅網咧，正係試圖喺十月份嘅素理市温哥華三個州市政府舉行一個影響嘅選民。咁佢咧就講講兩講，佢發現呢六個面個 Facebook 嘅網頁咧，係冒充咗 BC 省當地嘅新聞嘅網站嘅。佢嘅經營者實際上咧喺海外嘅。嗱，呢個咧唔係由加拿大運作嘅。咁根據營運商就話咧，喺即係有呢個聯盟發現咧，喺嗰啲運營商喺印度嘅資金咧，亦係以盧比支付嘅。咁佢大出樣咧，話外國勢力咧就佢直情係即係話有人發現咧，呢個營運咧喺印度過嚟。咁所以佢擔心咧，就話聯邦政府，你既然話佢即係經常受到外國嘅干擾選舉，已經係即係高調作為國家安全，點解我哋市一樣係咁嘅情況，你就唔關注咧咁樣？咁呢個咧都係其中一個話題嘅，你又點睇咧？
6: 我覺得語咧係一個好嚴重嘅指控啦。咁當然係無論你不同族裔嘅話咧，都可能係同你自己本身嘅出生地咧都係有所聯繫嘅。咁又喺出生地咧嘅網絡咧，都唔係一件出奇嘅事。但係出奇嘅事咧就係話有一個組織有一個網絡咧，你係長期都擺咗喺度。大家如果喺選舉期間係運用嘅話咧，都可以理解到咧，就係你選舉嘅時候咧所臨時嘅操作。但係咧，當呢個網站係不停咁運作，係不停咧都係經係有組織性咁擺喺度嘅話咧，其實你都難免咧係俾一啲人嘅想像空間嘅。咁呢、這個呢樣嘢的而且確咧，無論係聯邦政府又好、省政府又好，或者市政府又好啦，其實都要正視咧，就係話究竟我哋嘅競選係咪公平嘅咧？我哋競選嘅過程裏面咧，係咪有人係刻意操作而係打一個族裔嘅牌咧？咁亦都係的而且確喺數理市，大家知道係粗枝肉酸咧，就印裔咧就係比較係比較多啲嘅人士。咁若果你係印裔方面操縱佢哋嘅結果，有冇可能咧？咁但係咧，依一個只係大家都係要可以留一諗嘅。咁但係如果當你有市長候選人提出呢個意見嘅話咧？咁喺其他方面，政府又點樣去處理佢咧？因為當競選期間只得三個禮拜嘅啫，所能夠做嘅嘢即係有限。不過咧，若果係作為候選人都提出呢個理論調嘅話咧，會唔會同樣嚟講，佢係打緊一個族裔牌咧？因為族裔牌就係話喺佢不過反對方面嘅族裔方面咧，就可能咧係對佢有所影響。咁但係當你真係有證據嘅時候，都係一樣嘢可以做啦。交俾 RCMP 等佢查啦。
5: OK， 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嚟我时事烽火台。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月28日的时事风云，我哋今日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8: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7: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9: 新年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阿明 Sir 你好。
7: 咁咧，我哋上星期预告咗啦，今个星期咧，肯定就系讲呢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咧啊对美国嘅三日国事访问，咁啊已经就翻回北京啦。咁咧就究竟呢次习特喺今年里边第二次会面嗰、那个有咩成效咧？今日咧我哋就讨论一个话题。咁啊，其实呢几日咧，我哋嘅好多其他节目都讨论过噶啦。不过咧，今日咧就即系可以话咧，即系好多资料已经陆陆续出嚟啦。咁应该咧俾一个全面啲嘅分析。咁啊，今次习近平对呢个北京去呢个美国访问咧，就获得呢个特朗普嘅呢个超隆重嘅接待。咁啊，包括咧特朗普夫妇咧就亲自去到呢、這个呢、這个军事基地嘅停机坪嗰度咧，喺红地毡前边咧就接佢机。咁啊，后嚟咧就仲有嗰啲B2 轰炸机啊、上头啊飞过等等啦，都系咧超出咗美国一般接待呢个外宾嘅呢个嘅礼仪。好啦，不過就係咧，佢習近平走咗之後咧，雙方就冇發表聯合聲明，亦都冇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咁外邊咧就有啲有啲評價就話哦，草草收場，根本咧就即係其實咧就冇乜實質嘅呢個成效嘅咁。咁啊，究竟係咪咁樣咧？咁啊就即係大家咧應該可以帶嚟晚上討論啦。咁咧，不過我都睇到咧，似乎咧中美對今次呢個訪問咧，有一啲咧一冷一熱，中國咧就比較冷一啲，美國咧就相當之熱情，就包括頭先我哋講啊，特朗普啊對呢個習近平嘅超乎呢個規定嘅呢個隆重接待。咁另外咧就會後之後咧，白宮就發表咗佢嘅所謂呢今次嘅會談嘅成果清單，咁咧列出咗一大堆咧，就即係話咧兩國咧喺呢個經貿方面，特別係經貿方面取得嘅成就。包括正式啟動了中美貿易委員會、中美投資委員會，雙方就$300亿的非敏感商品清單達成共識，並且致力給予優惠的關稅待遇。另外就美國就跟中國在很多農產品方面就有達成協議了。好多美國的出口產品，包括魚類、海鮮、原木、木製品 去中國呢就即係打開咗大門啦，咁而中國咧亦都係答應咧喺未來兩年咧，每年向美國咧進口咧至少10000吨嘅煤炭啊，聽起上嚟10000吨煤炭咧好似
9: 1000万吨
7: 係睇少咗3个0，1000万吨嘅煤炭，哇！睇呢個數字咧就即係非常之龐大。不過咧又話咧持續咧就解決稀土同埋其他礦產嘅供應鏈短缺嘅問題。不過咧呢、這個咧即係話即系慢慢倾，仲要有排倾啊！咁咧就希望咧，即系将来咧回复翻啊呢个即系去正常嘅水平。咁另外咧就又喺今次嘅会谈里边咧，中美两国嘅领导人咧就回顾咗啊，中国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盟友啊并肩作战啊，赢得战争嘅胜利啊！咁即系另外咧就猛讲咧中美嘅友谊啊！咁习近平咧就讲咗咧有一个美国人啊帮呢中国咧就即系抗沙气啊，即系起呢个树啊！咁咧特朗普咧亦都讲到呢个叫做攻合呢個名詞，咁即係呢個名詞咧就係中國大陸用開嘅，即係話大家合作咁。咁即係表面上睇上嚟，即係似乎咧就美國同中國咧已經咧就係不計前嫌啦。而家咧就好 friend 度啦咁樣。不過咧，其實咧外界就話：喂，講來講去都係嗰啲經貿方面啫。中國大陸咧最關心嘅台獨問題咧，似乎喺呢個美國嘅公佈裏邊提都唔提。但是呢根據中國的官媒新華社就話，習近平是多次咁同呢個特朗普講嘅，希望呢美國呢就呢、這個呢、這個 台独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表示，起码呢在这个对台军售方面呢应该要叫停。但呢即是美国方面特朗普就即是听而就听了就算了，就完全没有提。咁问题是不是即是其实呢就在这方面呢中国是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嘢呢。咁好啦，不过呢习近平呢讲咗啦，在今年之内呢就他同特朗普呢仲有两次的见面，一次就是在深圳的这个一次会面，一次呢就是 G20 就是美国的一次会面，仲有两次机会。咁似乎呢就这次的这个三日的访问呢可能就是一个前奏嚟啫。氣慾咧，仲喺呢個年尾嘅嗰兩次會面，咁啊，大家為咗 friend 啦，咁啊，中國咧就送咗兩隻熊貓俾呢個美國，咁啊，特朗普咧又送咗一隻白頭鷹，一個雕塑咧就俾習近平。好啦，咁啊，整個嘅呢個習近平嘅訪問咧，表面上咧就十分之和諧，但係咧，究竟今次嘅呢個三天嘅訪問對中美兩國嘅關係有咩嘅改變咧？咁另外中國係咪真係好似有啲媒體話係空手而回咧？咁啊好，咁咧我哋歡迎大家啦，604-267-1320，等陣間就談談你哋嘅意見。咁啊，我係黃師傅，你早兩日已經講過呢個問題好多噶
8: 啦，
7: 不過唔緊要，有啲新嘅話題你可以睇睇。你覺得你今次呢、這個中美呢、這個會談，美國咧即係擺咗咁友善。中國是不是真的即係呢個會談啊，會唔會幫到特朗普呢個十一月中期選舉咧？另外，中國是不是真的空手而回咧？
8: 絕對不是空手而回啊！咁啊，你見到美國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啊，係咪咁超高規格嘅？點解咧？佢嘅其量就希望用超高規格令到中國咧就放下。即係將嗰個控制稀土方面咧，就唔好揸得咁緊，放鬆啲。咁但係亦都中國話俾美國聽，我條紅線喺邊度啊？你係隻字不提，咁你唔提，我又唔講啦。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佢兩個散咗會之後，各自翻到去各自舉行嘅公佈裏面咧，對台灣問題、對稀土問題完全都冇提到嘅。咁佢哋真正有冇提咧？我相信私底下他们两个闭门会议的时候呢曾经有提过，但是呢就没办法得到一个合理的让步呢，于是乎双方都不提。很简单的嘛，如果美国得到好处，你估美国会不会大锣大鼓？中国得到好处，你估他会不会讲出来呢？而家兩個都唔講，即係話兩方面咧喺依個咁敏感嘅話題裏邊，美國得唔到稀土，中國方面咧亦都得唔到美國對台灣嘅承諾。咁你話喂，到底有冇影響咧？嗱，個影響咧，你要向另外一邊睇啊。而家美國嘅民意，自從特朗普做咗依一樣嘢之後咧，喂個民意對中國嘅好感程度而家去到五啊六。56.几%，喂，望翻转头几个月之前30几%都冇啊，系咪啊？咁你话有冇影响？有，绝对有影响。咁你话对美国有任何帮助咧？嗱，共和党方面咧帮助一定有噶，哇，大大话话1000万吨嘅煤矿、啊，系咪啊？对某一个商业团体嚟讲系有益噶嘛？咁所以咧，佢一定有所幫助，但係到底幫助有幾重大咧？我講啊，你想話單憑1000万吨你就可以扭斷嘅形勢咧？依個係基本上係冇咩可能嘅。主持人，
7: 好，咁啊，即係我都相信咧，對呢個美國嘅呢十一個中共十一中期選有啲幫助嘅，因為起碼咧，即係中國幫佢買咗一大堆嘅都叫做農產品，咁佢哋可以喺佢嘅嗰個農業嘅州份咧大肆宣傳啦，
8: 冇錯啦，
7: 前景十分之明亮啊！十一月嘅投票咧就繼續投我啦，咁啊不過關於就係中國有冇咩得益咧？我就認同有啲即係台灣嘅評論嘅講法，即係話係有得益嘅。今次咧，因為有兩大得益。咁呢個得益咧，你唔好睇佢嗰個簽咗幾啲協議啊，嗰啲即係做咗啲生意，呢個係次要嘅。兩大得益，第一個得益就係話，因為特朗普成日都話呢個世界係我哋之二，我哋兩個大國去控制嘅。而家咧，習近平呢次去咧， 係默認咗，係咧。我雖然我唔想做知二嘅第二，但係咧，你但係唔好咁講啦。我同你玩下啦。我同你咧，而家係即係喺呢個世界裏邊，我係知二嘅。我哋兩個，我哋維威威，我哋兩個可以控制整個世界。另外一個咧就習近平一直講咧就中美嘅關係要建設戰略夥伴關係。呢一句嘅關係咧，已經係美國嘅文件裏面出現咗啦，即係話係說服咗美國人咧，都認為而家嘅形勢咧都要接受咧，同中國關係咧就唔係話對抗，而家咧都係要戰略性嘅呢個穩定關係。我就覺得咧，我都同意咧，即係話習近平今次咧係呢兩個目的咧係佢一個好大嘅收穫。
0: 我認為是的，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哋自從特朗普五月去過中國之後咧，雙方嘅高層係不斷溝通噶嘛。
7: 嗯。
0: 咁到最後尾，習近平都答應去美國。咁呢個高規格嘅接待咧，當然我哋表面睇啊，咁你嗰咩八點啊、共識啊嗰啲，就算美國講嘅嘢咧，就算冇記者招聯合記者會咧，唔係表示佢冇成果，而係佢大家已經經過長時間嘅協商。達唔到雙方嘅要求，但呢啲要求咧唔係現階段需要嘅。現階段嘅需要咧就係一個平穩嘅關係，就係佢講嗰個咩尊重啊、平等啊、對等
7: 四大項，
0: 穩定戰略性穩定關係。嗱、呢一趟做到咩咧？就係頭先阿新啲哥你講到嘅啦，就係美國以世界第一強國嘅地位，第一次提出中國係我平起平坐嘅對手。这个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未发生过，大家记住这些，包括二次大战我们战胜过，我们打赢仗的，但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包括外蒙、旅顺那些是被列强即是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卖了的，我们战胜过又如何呢？因为我们不是对等的，对于强国来说，但今天可以说是对等了。至于你说 OK， 刚才提到当然那些中国买煤炭、买大豆、买波音飞机
7: 十岁，
0: 我
7: 都要买。
0: 我做个人纯粹人情嘅啫嘛。咁但系对于点咧？对于美国啲农业州份农民嚟讲，好紧要。因为原来佢哋嗰啲攞咗张订单咧，佢就可以拎张订单，未使交货住啊，去银行攞贷款。
7: 系贷款。
0: 如果冇咧，佢会破产噶。所以过去嗰年咧，美国大豆农民系绝对唔好受嘅。咁呢个咧，啲大豆农民嚟讲，我觉得特朗普真系有功劳啦，救翻我哋啦咁。会对佢个中期选举嘅选情咧，喺农业州份系一定有帮助嘅。嗱，至於你話台灣問題，嗱，五月嘅時候，阿習大大講得好清楚，收斯特德陷阱。如果你嗰條界咧，我哋冇得冇計傾噶啦，就打噶啫。咁你叫美國放棄台灣牌咩？梗係唔得噶嘛。中國都知道美國唔會放棄台灣牌噶。嗱，比較假如美國今日誓神劈願，我反對台獨，我唔會出兵支持台獨嘅。如果你再發生戰爭嘅時候，你估美國會守信咩？你睇翻喺兩岸即係台海問題啊，自從1949年以嚟。1954年美国和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有一条叫中美共同防御台湾条约，所以在五六十年代有大量的美军在台湾的。好了，到1979年了， Jimmy Carter 要跟中国建交了，哇，睬都不睬你，我就废了这条条约，给一年通知你。那一条都没有，那么回到美国， Jimmy Carter 就整一条叫台湾关系法来保障台湾，我买了防御性武器给你，那台湾突然间变孤儿仔了。咁所以點解80年代初期咧，台灣要自己發展武器啊？特別嗰個像驚國號戰機啊 ，IDF 啊 ，I Don't Fly 嗰隻戰機，點解咧？佢代號唔啱叫 IDF
8: 啊 ，IDF
0: 咁啊？點解啊？因為佢知道美國唔會買飛機俾佢啊嘛。咁就整呢個台灣關係法，咁啊到對咩？到三年之後，最反共嗰個總統列根上台，中國逼美國宣布咩啊？第三個聯合公佈817公佈。八七公布讲得好清楚噶，美国对台湾军售系由性能上、质数量上都会逐年减少，直至完全停止为止。啊，咁美国守呢条约噶，到1992年，1992年发生咩事咧？因为前一年苏联瓦解咗啊嘛，美国再唔需要中国去围堵苏联啊嘛，啊结果
7: 反口
0: 啦，嗰阵时系老布殊总统马上反口，所以同美国讲呢啲条约系冇意思嘅。就算今日啊，特朗普誓神劈愿啊，我支持你统一啊，都冇用噶。当国际形势有变，嗱，我哋唔知噶，中国唔系永远咁好噶嘛，可能突然间哦，好似成日传嗰啲军政变啊，点啊，习近平去世啦，咁啊，哇，咁美国咪打向台湾派咯。所以呢方面咧，大家只睇现在嘅啫。所以咩国际条约咧已经冇意思嘅呢个世界。咁但系中国攞到咩咧？实质上嘅大国地位，包括咩咧？可以同美国一齐讲咩啊？ 讲俄罗斯、讲伊朗、讲日本、讲菲律宾。嗱、啊，你睇住条链啊，乱乌俾佢乱嚟啊，我喐手噶，咁咪哎呀，咁唔想打嘛，唔想打，哎，揿住佢咯。所以咧系好事，对全世界都系好事嚟嘅。就中美唔会爆发严重嘅军事冲突啊。
7: 咁我都讲笑咁讲啊，即系其实咧，中国人唔想做之二嘅，不如而家俾美国摆到上台，我又做之二。
0: 中国系想一个多极嘅世界，并唔系两极嘅世界。多极嘅世界好玩啲嘅、啊，有个欧盟，有个俄罗斯啊，有个东南亚东盟啊，系好玩啲嘅。但系而家迫于无奈啦、
7: 啊，你摆我上台，你送咗嚟喎，咁我就我唔代落袋啊，即系嘥你嘅人情啫啊！好啦，我哋休息就咧翻嚟咧，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睇嘅电话。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明先生，我哋讲紧习特会三日嘅访问已经结束咗，咁啊，似乎咧表面上睇咧就好似就冇预期嘅咁多嘅呢个成果出嚟，咁啊，只不过咧就即系中国咧就帮呢个美国咧就买咗一啲农产品，咁另外咧就最大嘅单嘅就话$300亿嘅非敏感商品咧就已经达成目标啦，就可以用到呢、这个优惠嘅税款啦、啊、等等啦、啊、咁。咁究竟咧呢次嘅訪問啊，對呢、这個美國嘅中期選舉有冇幫助咧？咁啊，中國係咪空手而回咧？咁啊，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發表意見。曹先生你好，請講，曹先生。
10: 啊，資深嘅主持人陳先生您好，尊敬的嘉賓王師傅和明 Sir， 你們好。美国做了几十年的武林盟主，突然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又得到了科技上的进步，又学到了不同领域的科技、金融的发展等等，中国慢慢的崛起了。然后美国老大看着中国老二慢慢崛起的时候，美国担心的是什么呢？中国老二会不会改变美国现在设立的秩序规则呢？所以说，当美国看到中国在新能源、AI、光伏或者新能源材料技术方面的发展越来越进步，特别是在军事武器越来越先进、精良、膨胀，甚至有些超越了美国，以前中美是互相配合，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是中国要跟美国一起争生产某一个领域的高科技产品，那中国就自然地成为美国竞争对手，这是中国的成功就会显示美国的失败，你中国越进步就造成我美国越落后的情况，所以就是零和游戏规则的局面，这是美国肯定不会接受的局面，这是美国肯定不会接受的。

0: 保，如果他们把整个游戏规则整个框架破坏烧掉的话，这对两国都没有好处。中美可以有矛盾，可是当有矛盾的时候必须坐下来好好的讨论商量，所以中美两国还是属于一个竞争合作以及危机管理的模式。特朗普和习近平到底谁更需要谁？特朗普需要的是成绩，习近平需要的中国继续进步壮大的空间，美国需要中国继续买更多的产品，继续留在桌上谈判，中国也需要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以及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但真正改变的是，中国已经不是美国想甩就能够轻易甩掉的对手，所以这场中美元首的巅峰对决真正卡住两国的从来不只是关税，而更残酷的问题是当中国老二越来越近美国老大。
1: 好了，谢谢了乔先生，唔该啊曹先生啦。咁啊，跟住就阿华哥，华哥请讲。
2: 喂，系新记系，大家好。啊，讲少少两样嘢，两点啦，睇。而家咁啊罕见啊高规格啊接待啊总书记习近平主席啦，差唔多系可以好中意挂口边话，差唔多系习近平主席啊，好好伟大啊，又好好啊，尤其是我哋中国嗰边啊，又系咁样啊，又好伟大，好好。所以啊，唯有佢，我谂佢只有咁讲啦，因为点解啊？佢只有咁讲佢，因为佢识英雄啊，重英雄啊嘛。咁啊，至于话嗰几点啊，达成咩协议又倾又讲嘢成啦，行动嘅嘢成咧，就睇啊，到呢个 APEC 深圳，因为喺啊。佛羅里達州科學嗰邊到時有 G20 睇睇豐富成點囉。咁仲有啊，幫埋啊另外一點呢，就係尤其就係、是、差唔多而家睇緊呢個 AI 人工智能啦，啊侵又都同意下啦，都叫做係咪 SI 啊，咁超級智能嗰度啦，睇睇係咪大家有得一齊做啊，做多啲嘢合作啦，因為而家都話又話傾偈啊，繼續啊一路合作下噶啦。OK， 我係咁啦，暫時。
1: 好，多謝你意見。咁咧就啱啱頭先啊，華哥就提到呢個 AI， 咁咧今次啲 AI 嗰個其實一個話題嚟嘅。咁啊喺嗰個成果裏邊咧，就只不過真係我哋就大家繼續傾啫。咁但係咧就有一個我都覺得有啲出奇嘅，就話原本咧就話中國咧會帶個習近平一個龐大嘅
3: 400多人，
1: 四百幾人啊，
3: 氹到鬼唔開心啊！
1: 一個都冇，而喺嗰、那個即係國宴嗰度咧，美國咧嗰扎嘅嗰啲大馬手咧就全部坐齊，仲坐埋喺一齊。咁係咪喺呢個問題上面，其實就即係話咧雙方中美雙方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爭拗。呢個問題咧即係同台灣問題都差唔多啦。是根本是未解的一个结局。
3: 这个是绝对是的。因为过往你知道特朗普在 1.0 的时候那次插中国背后一刀，差不多中国差一点反套。华为各方面、真的差一点玩完的。如果不是有这么坚硬，以前不嬲都吃惯苦的中国人民呢，真的老早就冧了。我哋都睇到佢啦，芯片又冇乜都冇，依样又话唔准卖，卖咗俾你嘅都话要拆走咗。好啦，一而再，再而三嘅反面咧，令到中国嘅所谓投资者咧，已经喂我哋吃过不少苦头啊，好似最近嘅有呢个巴拿马，亦都有荷兰文世科技啊，嗰啲乜话抢就抢，话攞就攞，系咪？跟住其他嘅嗰啲咁嘅采矿啊、石油方面，话反转反转，签咗几多合同都系假嘅。喺咁嘅情况之下，比作我系中方嘅一个好有实力嘅投资人，我都唔会去躺呢趟浑水啊！点鬼知道佢几时又反面啊？咁另外一方面，这个好明显系中国使出嚟嘅心理战。我话俾你听，有咁多人，你信啊傻仔咯。咁美国真系信咁大群人咧。如果美国今次喺个晚宴度揾个出名啲嘅人都冇咧， 一样嘅一个人都冇咧？

0: 咁啊，依場嗰個心理戰係有排鬥啊！咁而家就好明顯地，美國嗰方面咧就已經吃咗虧啦，主持人。
1: 好，咁啊，即係啊，未有電話之前咧，就問一問 Ming Sir 啦，就講呢、這個嗰、那個國演嗰度，美國嗰啲咁多大媽撒嚟曬，但係中國咧就一個高企都冇去到，咁呢個係反映咗講乜嘢個情況喺度？
2: 首先咧，美國呢班企業家咧，個個好精明嘅，佢哋知道佢哋公司嘅未來前途咧喺中國嗰度。你睇翻過去嗰幾年啦，包括阿馬斯克又好，阿黃仁勳好啦，黃仁勳不停同美國嘅商務部同美國白宮嗰個行政班子喺度嘈，我哋要出口呢啲我嘅產品去中國啊，因為 Nvidia 英偉達呢間公司嘅前途喺中國嗰度。但系呢班咁嘅官僚啊，包括以前拜登啊、雷蒙多啊，到特朗普呢班人，佢哋系唔识嘢噶嘛，高科技，咁咪唔理咯。但系呢班人你话中国你限制出口去中国，咁但系阿马斯克又好，阿黄仁勋又好，包括以前阿微软都好啦，佢哋系苏之峰 AMD 都好啦，佢哋唔会放弃中国市场噶嘛。所以白宫有机会可以坐喺习近平跑去换国隔篱，佢梗系出嚟啦。但系中国另一个睇法，头先黄师傅讲咗啦。我唔系唔想你投资美国啊！我投资你美国好似 TikTok 咁，突然间会食间公司俾你食咗嘅。我突然间你又拉咗我人嘅，血本无归嘅。你听佢即系你谂下八年前佢点样打华为嘅？但系当时我以为华为真系执笠噶。你知唔知华为啊？任正非讲咩啊？我哋最坏打算翻去养猪噶啦。系真系嗱，根据美国以前咁样打呢啲外国企业，即系打日本公司咧，系可以打死你嘅。啊！我又真系拗晒头，点解去打佢唔死？
1: 呢个合全国之力去支持佢呢个。
2: 唔系我真系唔知噶，因为我估咧中国芯片啊能够做到七纳米咧，我2020年讲咧，起码到2030年嘅，要10年嘅，几乎3年就做出嚟。
1: 好，或者咧，我哋可以去用点钟嘅新闻咧翻嚟咧，继续听阿曹生嘅电话，同埋听大家嘅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同陈敏明先生，我哋咧就即系如我哋上星期嘅预告，我哋继续嚟讲呢个习近平嘅对呢个美国嘅进行3天嘅国事访问，而家咧陆陆续续啲新闻出咗嚟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对呢个访问咧做一个总结，咁啊似乎咧就呢、这个即系。眼见的呢个成绩咧，就喺呢个经贸方面咧，确实系有啲互相有啲让步。譬如咧，$300亿嘅非敏感商品咧达成共识，就即系可以用低关税咧互相交易。咁另外咧就即系中国又答应未来两年咧向美国啦买1000万吨嘅煤炭。不过1000万吨煤炭咧对中国嚟讲其实系湿碎嘅啫。咁好啦，咁即系但系其他方面譬如台湾嘅问题啊，或者呢个 AI 嘅问题，而家 AI 又唔系叫做人工智能啊，超级智能。特朗普话咁就似乎咧就即系得个倾字，稀土嘅问题啊，都得个倾字啫，未有一个进一步嘅呢个消息出嚟。不过咧，呢两位大佬咧就喺今年年尾之前咧，仲有2次见面，似乎咧今次呢个会面咧只系一个前菜嚟嘅演习嚟嘅啫。咁啊，未来嗰两次咧先至系打真军。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即系欢迎大家打电话604-267-1320。你怎样看今次呢习近平对美国的这个3天的国事访问，究竟是哪个得到的东西多了，哪个得的东西少一点呢？好，那么曹先生就等了很久了。曹先生有什么补充啊？
7: 对啊，陈先生，我想补充一下，其实今天中美双方都知道在桌子上最狠的牌是不能够轻易打出去的，因为真正的巅峰对决不是谁敢翻桌子翻台子，而是谁经得起翻台子之后的代价。其实中美在90年代开始都是处于一个合作可是又有竞争的一个地位，从2017年过后，中美两国根本很难可以和平共处，今天更加不可能回到过去像90年代全球开放的时候那种合作模式。所以中美要在现在非常竞争的环境中，就是双方可以竞争，但不能因为竞争而打翻现在的规则和把台子翻了。中美存疑可以，翻桌子不行，双方无法改变彼此制度，但在竞争中 大家可以建立一个护栏，以防止走向战争。美国中期选举快到了，在中东伊朗的战争方面，然后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都牵制着美国太多的资源分配于国防。国家安全的考虑，特朗普要有好的消息去鼓励来赢得中期的选举的话，中国就是他现在唯一可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的一个渠道。假如中国强大到可以制衡，再加上欧盟、我国加拿大的那股新兴势力要来脱离美国的控制，那么美国，当美国感觉到世界已经成为多元或者多极的社会，特朗普就不得不谈，不是美国想这样，不是他想要相信中国，而是美国没有选择。中文有一句话，子歌为伍，中国要强调的是要加强军事力量，要让美国感觉到，假如美国要来斗的话，你的代价或者中美双方面的代价就是不可以衡量的。五月份在北京的习特会，习近平已经很清楚地告诉特朗普，台湾问题是中国红线中的红线，重中之重，越过这条红线，中国会不惜一战。这次在华盛顿的习特会，中国已经无需再重复警告美国，而特朗普应该会听从中国之前的警告，不会做出伤害中国的事情。
1: 好，谢谢你了，乔先生。好，那么从先生都讲了两次了。好，对 Stephen 请讲。
8: 今次啊，冇乜實際啊，具體啊，嗱，又咁簽署嗰啲協議都冇乜點啊，即係好冇乜點啫。就你話，就算即係稀大陸方面咧稀土啊，就算放即係少少，可能少少下少少放鬆，但佢絕對一定會揸緊呢個即係佢嗰個最主要嘅武器啊嘛。咁啊，美國方面亦都唔會話放，即係唔會話完好放鬆俾你，即係運輸送啲啊。半導體啊，嗰啲芯片嗰啲技術俾你得啦，因為你但係而家追得咁上嚟，佢隨時唔想俾佢趕過頭啊嘛。咁呢啲即係大家咁啊，又揾到有啊，可以爭取多一點時間空間啊嘛，等再諗住下一步嘅策略部署啊嘛。即係其實啊，即係嗱，即係你話至於即係延期兩個月嗰啲貿易戰咧，就暫時暫時緩和啊。但係你即係 Trump 佢即係雖然呢個關税係即係七傷拳啊，但係佢認為係好有效，即係令到其他國家屈服嘅武器啊，所以佢隨時可以即係又加翻強嗰、那個呢、這個呢啲呢招誒交關税嘅。咁誒，至於話其他嗰啲有咩 AI 嗰啲話，即係都係得個講字啊，佢有。佢冇乜具體安全機制達成，即係一啲公佈協議啊，同埋啲機制啊，即係包括涵蓋有咩事發生啊，同埋針對先進人工智能開發啲限制措施，佢都冇乜實質具體嘅即係嘅策略嘅。咁啊，至於最尾嘅即係可能啊，即係有啲花絮啊，即係熊貓外交咁啦，即係以前七十年代冰貓外交，而家熊貓外交咁啊，起碼軟實力即係。起碼到好多美國啲普通群眾啊，起碼有大家可以即刻帶曬去睇熊貓咁啊，即係彭麗媛啊，啲長工啲長立咁啊，即係唱歌咁，即係點字達到呢嘅軟實力啦。我覺得就總括嚟講咧，大家都避重就輕啊，即係唔想暫時冇好大嘅分歧同埋衝突咯，咁就大家睇住啊。又至於中期選舉啊，即係唔會點樣影響啲選民嘅決定嘅投票意向嘅，即係啲特朗普嗰啲衝粉咧，一定唔會即係唔會。死啊！點都唔會唔得，即係佢夠住繼續投佢嗰一票啦。而家經濟先係最主要啲選民嘅關注嘅議題啊嘛。呢個峰會即係唔係好注重啫嘛，即係唔係主要嘅佢注意嘅地方嚟咯。
1: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即係頭先俾嘅阿 Stephen 都提到嘅經濟，其實美國最主要嘅呢個議題。但係咧，如果咧對於特朗普嗰啲共和黨啲農業嘅州份嚟講，我覺得係多多少少都有影響嘅，因為咧即係話咧，你有一個好嘅信息出嚟嘅時候咧，起碼對呢、這個共和黨喺呢參議院裏邊咧，咁啊應該咧就會個機會就
2: 因為每個州都有兩個參議院議席噶嘛，為你大細，所以如果你夠到一個州咧，唔係少嘢嘅喎，兩個席嘅喎。
1: 眾議院反而個影響不大，難啲。 好，跟住就话Susan，请讲。
9: 主持人黄老师面好，系啊，对于选举好紧要噶，阿Tom嚟讲都有几个州噶，习近平嘅出现咧系帮到佢嘅，同埋佢开战啊，哇，开战容易啊，你而家停战真系好难啊，佢影响到中东嗰头啊，同埋伊朗啊、阿拉伯啊嗰头，哇！佢嗰度系佢嘅阵地嚟噶，好犀利噶，差好多银子放咗落去嗰度，嗰啲人送俾佢嘅。而家打到融融烂烂啊，咁啊又要揾习主席嚟做和事佬。习主席讲明我哋唔打仗嘅。同你做下和事佬 ,OK, 咁啦。我觉得就习近平呢第二见Trump 呢佢哋用咁高規格嘅礼仪让世界睇到我哋中国嘅富强囉。同埋佢根本上嗰几日讲到乜嘢啊？私底下已经大家已经讲到清清楚楚，习近平先嚟噶啦，系啊咩？两党佢哋阿 Trump 最紧要你有牌，你冇牌咧，佢就一定唔会见你噶啦。咁佢觉得中国系帮到佢啊嘛。咁佢咪歡迎囉，用最高規格㗎啦。喺中國方面呢都係一個好繁榮、好有主見、好有權威啊，今日中國已經富強啦。
1: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即係我想喺呢、這個講客户之前呢聽埋 Michael 嘅意見先。Michael, 聽講。Michael。
10: 你好啊，主持嘉宾。这个中美达至了八点共识，这八点共识真是隔去素质，即是说完全是无关痛痒，即是最主要的那些问题根本就没解释得到。对特朗普最关心的一样呢，就是有双方有$300亿那个对等的关税降关税。咁啱啱就係涉及咗呢個中西部嗰個美國嘅大豆。咁如果佢對中國降啲咩關税啊？嗰啲嬰兒車啊、嬰兒用品啊、嗰啲玩具啊、嗰啲吸得最最無關嘅嘢，中國最主要嘅出口，佢全部都冇，全部都冇啊！咁樣我哋可以再講下目前美國嘅形勢，即係話。美国曾对中国的那个贸易战，即历史证明贸易战他就输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中美的贸易关系减少了，但是其他墨西哥、越南、甚至印度那些贸易大增，因为他们要采购中国的原材料，对中国影响不是很大，反而中国对全世界的贸易顺差就越来越大。第二，他限制中国的芯片，联合埋佢嘅盟国一齐封锁中国，但系佢又逼出咗一个能够制造、能够设计、能够以更低嘅成本制造嘅对手出嚟，呢个就系中国。你越压制佢就越成功。第三，你用贸易手，你用金融手段，你想话收过佢，你收过佢唔到。咁呢咁多现实摆喺眼前，大家如果唔坐低喺度，即系商量一下。你仲有咩办法可以使呢？
1: 好，Michael， 你等等，你一阵，因为我哋要去讲个话外信息，如果未讲完咧，你麻烦你再打个电话翻嚟。
4: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 陳敏明先生和黃立文先生，我們講緊習特今年的第二次會面，究竟是成果如何呢？似乎看上來呢，即似乎經貿方面都有一些清單可列出來，其他方面呢就真的、都是甚少，譬如稀土或者台灣問題，似乎大家都沒怎樣認真談。好啦，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20，我哋就呢、這個今次習特會嘅呢啲各個方面咧，發表你嘅意見。我哋電話604267320啦。咁如果仲有意見咧，歡迎打電話上嚟。不過咧，我哋頭先閒談之間咧，我都講咗啦，即係話其實國與國之間個交往咧，同人與人之間嘅交往都一樣嘅啦，即係話咧。即係好情緒化嘅啊！如果我哋兩個關係唔好嘅時候咧，我就搬曬你啲衰嘢出嚟；如果我哋兩個關係好嘅時候咧，將嗰啲有好嘅嘢搬曬出嚟。好似今次咧，啊，即係習近平喺呢個同特朗普嘅見面咧，俾兩個人咧就互相就派高帽。咁咧就習近平咧講到呢、這個有個美國人咧幫中國呢、這個抗呢個沙漠啊，即係一個友誼。咁又去提到呢、這個即係飛虎隊啊，跟住又乒乓外交啊，即係熊貓外交啊，話呢啲好嘢搬曬出嚟。但我記得咧，早兩年咧，即係中美關係唔好嘅時候咧，中國咧就嗰個長津湖啊，即係戰役啊，長金嶺啊，電影嗰陣亂亂放兩出出嚟，美帝國主義侵略我哋，要點樣威脅我哋？咁好啦，今次特朗普咧，亦都係就講到呢、這個攻合啊，攻合咧就因為我哋團結合作嘅精神咁。好啦，咁啊，即係習近平又話咧，好啦，我哋嗰兩隻熊貓我又送俾你啦。咁即係頭先有啲聽眾都講咗，熊貓外交根本就係我哋嘅個寒暑表嚟嘅。好嘅時候咧就送俾你，唔好嘅時候我收鬼翻。咁啊，另外咧就習近平咧就未來五年咧，中國咧就邀請100,000名美國嘅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咁。咁即係特朗普好咁，即係睇得出成日國與國之間嘅交往咧都係咁樣。所以咧今次傾得咁好咧，唔好開心住。唔好开心住啊！真系，
2: 你叫中美而家就和平相处落去，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咧，系唔可能嘅，不切实际嘅。因为两个仲喺度斗紧啊嘛，你未到真系 G2 出现啊嘛。
1: 嗯，
2: 咁呢个时候，大家知道我现阶段唔可以同你反台，咁
1: 斗而不破，
2: 斗而不破，咁啊，大家整个假面控出嚟，咪讲一啲好嘅说话咯。咁啊，到几时啦？到真系国际形势会不断变噶嘛，例如。美國能夠補到幾多短板？未來的一兩年，美國會不會自己練到稀土啊？中國會不會自己做到高端的芯片啊？嗱，呢個補齊嗰啲短板咧，又會
1: 又打過啦，
2: 呢個好正常嘅。咁啊，同埋咧，最不幸嘅就係可悲咩？嗰啲媒體，我唔理你西方媒體或者係大陸嘅媒體咧，都係俾政府操控。咩新聞自由啫？我好記得嘅，50多年前喺60年代、70年代，我細個嘅時候喺香港。大陸就鬧美帝國主義，啊，美國就話赤色中國，觸幕鐵幕，不人道嘅社會。哇！1972年2月，尼克遜去咗中國之後，突然間話：哇，熊貓熱，乒乓熱，中國熱，功夫熱，咩事啊？突然間美國人民對中國180度轉態。嗰陣時啲天真嘅美國學者咧，去到中國睇，哎呀，中國真係好嘅，冇失業噶，一畢業咧個個有分配到工作噶。哇！佢哋冇賊噶，嗰啲大白菜咧收市咧，用個草席冚住佢得噶啦，冇人會偷噶咁。咁樣中國嗰時發生咩事，班友係好似唔知咁嘅，係嘛？點解即係一個即係一個冰點與一個火焰，嗰、那個變化可以好短時間變得好大嘅。突然間半年間咧，美國人民對1972年啊，對中國個觀感係大改嘅。我哋加拿大都係啦，
1: 係啦。
2: 阿小杜上台頭嗰幾年。加拿大人對中國好感係80%嘅，有一捉完慢慢劑之後咧，跌到得10%嘅啫。
1: 而家就上翻啦。
2: 啊，而家慢慢又爬翻上去啦。喂，嗰、那個都係中國，都係嗰個中國嚟啫嘛。咁點解會咁樣嘅啫？因為冇嘢㗎，啲人係睇主流新聞咯。主流新聞佢唔會詳細研究中國頭腦嗰本書翻嚟睇下中國係點樣嘅，就睇主流新聞報導中國啊，不人道啊，無理拘禁我兩個 Michael 啊，咁中國係壞蛋嚟㗎，咁人咪信咯。呢個其實好悲哀嘅事嚟㗎，你唔好以為我哋咩啊普及教育啊發達啦、資訊自由啊，啲人有見識啊，我坦白講句冇㗎。
1: 咁啊，頭先阿黃師傅講過，而家咧美國呢、這個即係一個調查咧，就話美國人對中國好感咧又超過咗50%，我就拗曬頭啦，發生咗咩事啫？
2: 乜都邊個？
0: 所以就話民眾係愚昧嘅，啊，好容易被操控。你睇下兩國嗰個國家同國家之間嘅交往咧。 其实真系好少学鸡，
1: 好少学鸡真
0: 啊！好少嘅事，佢拿住嚟大众文章。喂，你民众啊相信噶，我相信政府讲啊，哇！于是乎个个就啊卷衫就砌佢啊，所以你见到啊长津湖啊啊上金岭嗰个，喂嗰段时间啱啱反映中美之间啊去到最低潮，分分钟啊擦枪走火，嗱鼓动起民众。嗰、那個乜嘢？咁另外一方面，你又要佩服啊特朗普啊！1943年，我而家啱啱先查到啦，個有荷里活拍咗出戲《南俄杜夫史國》啊，就係、是、戲名就係叫《攻殼》，就係講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啊！啊，依、這個啊美國去打日本啫，咁佢啊而家啊特朗普又再提翻啊《攻殼》啊！喂，當年啊播依出戲嘅時候。哇！美國人喺對中國人嘅好感係好高下喎，當年。
1: 好，或者你我俾阿 Michael 咧再補充一下先，我哋就去五點半嘅新聞。Michael， 請講。Michael，
10: 仲有分鐘。你好，你好。我想話講多幾句。我想講多幾句啲咩咧？呢、這個就係中國最關心嘅問題咧，就係、是、台灣問題。但係呢個問題。雖然掛眼鏡是最關心，但是以今時今日中國的國防勢力實力啊，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日，如果你真夠膽武力介入河西的話，他一定是輸緊。這個是幾乎全世界的個軍事家同埋佢自己的智庫啊，懶得智庫十八次軍事對佢，佢都輸曬嘅，佢唔會咁蠢。因為點解啊？因為雙方一發生戰爭，嗰、那個代價實在太大。嗰、那個周息底都陷阱咧，係話就咁買得，但係唔會發生。點解咧？因為雙方都核武器，如果真係打到即係極勁嘅話咧，只有大家互相毀滅嘅啫，唔會蠢到話會發生戰爭。但係今日美國最關心嘅問題就係乜嘢咧？佢就係佢嘅製造業，即係又希望入中國去解禁佢嘅稀土，同埋嗰種嘅稀有金屬啊、鈣同埋鈣、鈣同埋嗰個鈣啊。佢好依賴中國嗰、那個嗰、那個稀嗰、那個稀有金屬，咁樣其次咧，佢我跟歐盟一樣，真一樣啊！希望劃定啊，話中國嗰個產能過剩，希望中國就減少嗰啲貨物進去歐美，同佢買多啲嘢，良心買啦！你今日仲有乜嘢賣俾人哋咧？
1: 好，唔好意思啦 ，Michael， 因為我要去五點半嘅新聞，我哋咧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聽大家點啊？
11: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明先生，大家知道我哋讲紧呢个习近平对美国三日访问，咁啊应该冇电话噶啦，交翻俾我哋两位嘉宾去讨论。好啦，不过咧即系依家即系后续嘅一啲新闻，而家陆陆续续出嚟啦。譬如咧即系话咧即系习近平特朗普咧就会喺呢、這个。今年年底之前有兩次嘅會面，一次就喺深圳嘅 APEC， 一次咧就係 G20 峰會，就係美國搞嘅。咁啊，而家咧就唔使問啦 ，APEC 嗰度咧啊，應該就係習近平、特朗普同埋普京都會去，可能咧就會有個即係唔係 G2 啊，係 G3 咧會坐埋
12: 三方巨頭，
1: 三巨頭喺度啊，即係喺度瓜分呢個世界。但係特朗普咧最近咧就話呢兩日就邀請普京G20 你都嚟埋啊！咁我哋又再嚟冧當一次 G3 啦。咁而家大家睇即係推測咧，普京咧就冇答覆，不過應該就唔會去嘅。咁但係咧，即係話 APEC 嗰個 G3 咧，我相信佢成事嘅機會好高。不過如果咧真係成事嘅時候咧，咁應該就係習近平家企 C 位啦，特朗普同埋普京即係企兩側啦。咁呢個對特朗普嚟講係咪真係其實有啲係即係自討沒趣？
2: 我覺得特朗普反而中意，
1: 中意啊！
2: 佢咩？佢係一個好大喜功嘅人，同埋世界兩個大獨裁者強權一齊影相，佢會好開心。
1: 嗯，
2: 佢係最睇唔起嗰啲咧冇用嘅人，好似我哋以前嘅小杜總理咁樣。
1: 嗯，
2: 佢係最睇唔起佢嘅，我同你影相都費事。但係咧，如果係遇咗啲強人啊，夠硬，唔一定大國啊，肥仔金佢都中意啦，係咪啊？所以你睇佢嘅性格啊嘛。如果佢立刻話，好似以前二次大戰阿爾達會議咁三巨頭坐埋一齊，佢會覺得好威喎，唔出奇嘅。 咁但係咧，你話普京會唔會去美國
1: ？G20我諗就好難。
2: 睇未來嗰兩個月有咩變化？如果俄烏和談能夠有成果咧，普京可能會去。而家已經促成緊呢件事啦，因為澤林斯基已經打唔落去，俄羅斯都打唔落去，大家都想停，但係揾個落台階，咁啊點咧？割地咯，唔一定賠款嘅。咁如果盡快結束，我估啊，我真係希望俄烏戰爭唔好再打落去，打咗四年幾，大佬死幾多人啊，真係冤枉噶。
1: 不過咧，因為 G20 咧唔同咧，啊，即係APEC 咧就中國主場 ，APEC 裏邊嗰班人咧同俄羅斯咧就關係得好啲。如果 G20 咧，全班啲歐洲都可能會遭到咧，普京會覺得我去到嗰度俾你圍毆喎，可能啊，普京咧就應該去嘅機會唔係咁高啊。
0: 啊，你講嘅冇錯啊。我認為俄烏嗰度冇咩結束嘅時候咧，啊，應該就唔會起行嘅。但係你話依個喺 APEC 嗰度咧，啊，老實講，你正話講緊啲思維啊，啊各方面咧，我相信啲人影一次思維，
1: 每人影一次思維，
0: 冇錯啦。咁啊，依樣就滿足曬一切啦。啊，你中意揦咩品咪揦邊張相出嚟咯，啊喂，你冇影过咩冇啊？你嗱，呢张就系啦。所以咧，我相信你应该会
1: 有三角形坐。
2: 唔系，如果开会嘅时候咧，系圆台
1: 啊，圆台，
2: 大家都可以落到台。
0: 冇错。
2: 但系我觉得咧，如果真系呢三个月坐埋有偈倾啦，对世界嚟讲系好事嚟嘅。
1: 真系，起码对嗰两场战争应该会系会有机会咧，就会结束嘅。因为一个咧俄乌战争。
0: 嗱，唔止系两场啊，对整个世界嘅能源啊、科技啊各方面系造福人类嘅啊。而家问题就系一念之差，到底特朗普同埋佢美国嗰扎战略家系点样去睇法？你知道美国嘅国策咧，一定咗之下咧，就只有一路直前啊，佢唔会话霎时抽头啊乜嘢嘅。但系佢个前进嘅速度同埋嗰个层次上下高低咧，就好有关系啦。所以美国只能够慢慢转向，佢唔会霎一声转。但系呢个普京咧，因为形势之下咧，佢个改变咧系可以变得十分快。而中国喺呢一方面咧，中国就希望咧大家和气。呢、这个世界咁大，坐埋有计倾啊，大家都可以揾到钱，所以喺中国方面咧系好希望促成其事啊，全部一齐坐喺度有计倾啊，对中美之间啊，这个俄罗斯之间未来嘅发展咧，有一个和平嘅路向，这个系中国最希望见到嘅。
1: 嗱，我哋咧就成日咧就闹下特朗普啦，咁但系而家睇上嚟咧，咦，特朗普出现可能都系一件好事。譬如你即系话，即系喺呢个 APEC 嗰、那个即系三强，即系能够坐低去倾嘅时候咧，可能真系对呢个解决呢个世界上一啲重大嘅问题咧，系一个契机嚟嘅。咁呢个真唔能够啦，即系话特朗普真系完全系搞屎棍啦。
2: 嗱，因为你睇特朗普嘅性格系点啊嘛，佢一个好高骛远、想名留青史嘅人啊嘛。有乜嘢令到佢可以即系名留青史咧？除咗美国或者黑到总统山黑到个像之外，你就喺外交上有成就。你有几可就真系而家你世界三巨头可以坐埋一齐啊？二次大战嘅时候发生过 ，OK？ 你国际场合嗰啲唔好讲啦，系专门为咗世界和平而坐埋一齐，或者叫讲得唔好听，寡分世界嚟坐埋一齐啦。咁呢个好机会嚟噶嘛？咁当然啦，以中国嚟讲，唔系话中国特别爱好和平啊。咁讲，虽然中华民族嘅主体思想咧系和平，但因为现在嘅世界系和平发展咧，对中国系最有利。你谂下啦，你如果伊朗打仗，霍尔木兹海封咗，中国嘅能源受影响噶嘛，对中国不利噶嘛。你打贸易战对中国系不利噶嘛，中国最好咪个个自由贸易做生意，最开心嘅我。咁你包括你俄乌战争啦，俄乌战争你。如果就咁快停息嘅话咧，中国同欧盟嘅关系都可以转好。嗱，唔系表示俄乌战争结束咗咧，俄罗斯同中国关系唔好，因为欧盟始终系对俄罗斯有仇视，所以俄罗斯可见嘅将来啊，都要靠喺中国嗰边。所以咧，和平嚟讲对中国系好重要，佢和平发展系佢嘅基石嚟嘅。嗱，如果你话和平对中国有影响嘅，反为唔好嘅，咁中国都会反对啦，站在国家利益立场。但系和平对中国系有利噶嘛？点解美国反对？美国周围要开战咧？因为咁嘅形，而家咁嘅国际形势，佢发展落去咧，对美国不利啊嘛！我贸易赤字增加，财赤增加，我唯有做咩啦？搞下佢咯，喐下佢咯，等佢变下会唔会好啲咯？ 咁结果越变越弯噶嘛，系嘛？咁如果你话即系特朗普明白到你打伊朗系冇用噶，你再喺乌克兰嗰度撑泽连斯基咧，你耗费国力嘅。咁睇咧，特朗普而家都想喺乌克兰，佢上台嘅时候，旧年已经谂住走人噶啦。伊朗今年年头佢唔知做乜嘢嘅啫，我真系莫名其妙打呢场战争，你就等搞到美国露咗个底牌出嚟，咁佢而家知错啦，知错点啊？快啲走人咯，快啲走人点啊？我要一个落台阶噶嘛，咁啊伊朗啊，你讲啊，你唔好发展核武啊，咁伊朗我都唔发展核武噶啦，无端打我啫嘛，你讲我都冇企图发展核武啊，不过你打死我咁多人咧，要另外算账。阿特朗普得，咁我唔俾钱你，不过我叫啲马仔海湾国家啲有钱佬俾钱你，咁啊补翻条数啦。大家都想唔好打落去，
1: 因为咧，即系年底里边仲有两次会面咧，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反映出正我头先所讲啊，即系所以今次嘅集特会咧，所以你见到佢仲冇咩成绩出嚟，嗰个系前菜嚟啫。应该咧，我谂咧，啊最主要都系 APEC 嗰
0: 度 APEC
1: 嗰个就系最主要的一个
0: 啊。嗱，我哋应该落足眼力望下 APEC， 因为所有嘢咧就将会集合咗喺 APEC 嘅时候互相讨论嘅。啊，三个大国睇下点样去瓜分全世界啊，点样去将个和平分摊出去啊，所以 APEC 系好重要嘅。咁如果 APEC 依头开会，嗰头领导人走咧，咁就大件事啦。啊，咁啊过往亦都唔系话未发生过啦，系咪啊？依头话开会，嗰头未讲完就走咗啦。啊，中美之间亦都试过啊，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 ，APEC 系一次啊可以俾睇。俾全世界望得到未来发展嘅照妖镜。如果 APEC 嗰度有一个好嘅结果咧，呢个十分好嘅。如果 APEC 嗰个唔好咧，就希望再次喺 G20 嗰度有所啊掹翻补救。但系能唔能够补救到咧，好难讲啊。不过中国由头到尾咧，喺2014年发展个一带一路咧，走嘅就系世界共荣嘅路线，所以。中国是很渴望啊，全世界都和平，不要打仗。但是偏偏美国呢就以售卖武器为主力，所以他希望全世界乱晒，然后才卖到武器。
1: 咁其实呢即有啲阴差阳错，呢个 APEC 咧啱啱就喺呢个美国嘅11月3日中期选举之后啊，即系之前同之后就争好远啦。你之后嘅时候咧，就即系美国里边嘅特朗普面对国内问题已经明确啦。佢赢也好，输也好咧，佢嗰个变咗佢咧，佢要决定未来点样走咧，佢已经有心中有数。所以呢个 APEC 嗰个喺之后举行咧，我觉得真系咧就真系一个好嘅一个契机。
2: 当然系啦，我都讲啦，因为 APEC 系中国系主场啊嘛。
1: 嗯，
2: 咁中国主场如果同两边啊，即系包括普京同埋特朗普都有偈倾嘅时候咧。好多事情係容易解決，當面解決。咁啊，至於你話一帶一路啊，其實中國喺2013年提一帶一路嘅時候咧，最先同佢講嘅國家係美國。當年習近平啊，同美國嘅國務卿啊 John Kerry， 即係奧巴馬嘅時候，國務卿講，我哋咁嘅計劃就一帶一路。咁啊 ，John Kerry 可能問同佢講，同習近平講，哎呀呢個 good idea 好主意，我哋一齊搞啊。習近平話：，耶好啊，當然好啦咁。咁但係 John Kerry 翻到嚟同奧巴馬講，奧巴馬要圍堵中國啊嘛，點會打？所以你話而家西方係咁唱衰中國一帶一路係錯噶。如果當年啊奧巴馬同埋習近平一齊搞一帶一路咧，世界會更加美好。
1: 可能美國已經再次偉大咯。
2: 可能係啊，因為你
0: 已經偉大咗啦，
1: 偉大咗，
2: 修橋起路啊嘛，唔係炸放整炸彈殺人放火啊嘛。
1: 好，咁咧，我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不过咧，同大家预告一下咧，就下星期咧，我哋呢个时事风云咧，我哋就暂停一次，我哋三个就去休息，因为咧，呢个市选嚟紧咧，10月17日嘅市选嚟紧，我哋下星期咧就会有一个咧列志文嘅市选嘅论坛，咁又唔系由我主持，系由 Edmund 啊、梁新全去主持，咁我哋呢个时事风云嘅节目咧，到时咧就会播佢嗰、那个市选论坛嘅呢、這个。消息个录音，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咧，下星期继续收听，咁啊同埋咧即系话市选嚟啦，咁啊你中意边个也好，唔中意边个投票啦吓、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要再下个星期先再会啦，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5: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系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环境部已经系发出黄色嘅落雨警告，咁大温地区喺傍晚时分咧开始会落雨，雨势会有时颇大，雨势到星期二咧先至会缓和。方乐林报道。
7: 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向大温地区、BC 省沿岸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发出暴雨预警。在大温地区受影响范围包括温哥华、本拿比、易浮、北岸、高桂林、枫树岭同豪湾。另外在中部海岸地区 Kitimat 同温哥华岛西部亦都受影响。大温地区预计星期一晚上开始有雨，到星期二下午逐渐减弱，总雨量大约50至70毫米。温哥华岛方面，大雨会在星期一上午较后时间开始，持续至星期二上午，部分地区雨量可以达100毫米。再向北的中部海岸地区，近海位置预计有大约100毫米雨量，内陆地区就最多约50毫米。当局提醒，路面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繁忙时间交通亦都可能受到明显影响，驾驶人士不要驶经水浸道路，亦都应该预留更加多时间出行。不过经过本星期初的一轮湿冷天气之后， BC 南岸到周末前的天气预计会转为较和暖和晴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本省南岸地区在过去24小时发生了3次近5级的地震，没有受伤损毁报告。张若良报道。
8: 省紧急应变部门表示，在过去24小时里面， BC 省南部沿岸发生3次地震，但未收到引发海啸或造成破坏的报告，其中2次地震超过5级。在星期日晚8点前不久， Port Hardy 对外海上170公里处发生4.9级地震，随后不到2小时又记录到一次5.4级地震，震央位于 Port Hardy 对外207公里处。另外在星期一凌晨2点，当局记录到第3次地震，震级为 5.2 级，距离 Port Hardy 166公里。目前并没有收到有民众有震感的报告，不过 Emergency Info BC 提醒地区居民，如果再次发生地震，应该做好趴下地上并寻求掩护的准备。根据 Climate Ready BC 统计，本省平均每年记录到数千次地震，平均每10年会发生一次足以造成结构性破坏的地震。加拿大地震局就表示， 5.4 级或以下地震虽然常有震感，但极少会造成破坏。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省选方面的消息，省选的宣传活动进入第二个礼拜，各党继续有候选人出战以及各项的宣布。张玉良报道。
8: 省选活动进入第二个星期，各大政党正紧密地发布政策声明并提名候选人。執政新民主党宣布，前列治文 Queensborough 选区的落败省议员阿玛星会转投至温哥华 Fraserville 选区参选。该个选区先前是由前温哥华市议员及前新民主党内阁部长周炯华出任省议员。而阿玛星在2024年的省选中就败给省保守党候选人 Steve Kuhner。另外，保守党党领杜朗恩 Lauren Dorkson 在星期一会于温哥华发表另一项政策声明。他表示，学校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计划措施是应该要被废除。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今日将会发表一项政策声明，在温哥华岛举行一场关于儿童的保育活动，并公布该党的候选人名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而 BC 保守党就回应日前省新民主党公布如果当选会加拍民税的公布，表示如果 BC 保守党在省选中获胜，是不会引入新的税项。张日良报道。
8: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orkson 表示，如果在省选保守党于10月24号里面胜出，未来省政府将不会引入新税。他在星期日在苏里市举行竞选活动，声明说省保守党将会终结省新民主党一直无休止向工薪家庭征税的行为。他说民众辛辛苦苦赚来的金钱被政府支出吞噬，但这些支出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保守党是绝对不会引入新税。 于上个星期五，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承诺，如果该党重新执政，将会对未出售的拍文征收新税，并提高现有的省投机空置税。杜朗恩在星期日就说，省民遭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加税掠夺，例如将最低所得税率由 5.06% 提高到 5.6%， 同埋将税率等级冻结到2023年，这个正是无声的加税，每次省民的收入增长与通胀持平时候都会受到冲击。省民众缴纳的税款从未如此之多，但是新民主党执政九年就不断增加支出，减少收入，导致省政府的财政状况从未如此落后。另外，杜朗恩声明亦都批评省新民主党先前将 7% 的省销售税 PSC 扩大到会计各专业行业据计算，不过因为众多人反对，省长尹大伟之前经已公布有关计划会被推迟。本省对上一次公布财政情况经已十分恶劣，正面临138亿元的财政赤字。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咁另外，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今日就喺 Prince Rupert 进行竞选嘅宣传嘅时候表示，如果连任嘅话，将会大幅削减赤字，亦都会有刺激经济嘅措施，亦都会削减无需嘅开支。佢并且承诺将会将重要嘅矿产嘅出口会增加一倍，亦都会拓展 Prince Rupert 港口，到2030年之前咧，会成为本国第二大港口。BC 城镇联盟表示已经见到提前散选对市选的打击，批评突然号召散选是政治作弊。张若良报道。
8: 本省继续有市政级的政治领袖反对在市选期间同时举行省选，他们表示选举将分散12月17号市选人力和物力。在本月初，于省长尹大伟宣布举行省选之前， BC 城镇联盟经已通过一项紧急决议，要求各省的党领尊重地方选举和省选要分开举行的基本原则。尹大伟在9月18号当时出席 BC 城镇联会的会议时候经已表示，他将会考虑该个提案，不过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他们经已知道省选开始影响到市选的工作。他说，受雇于地方选举一些工作人员纷纷取消合同，转移参加省选，以寻求更高的薪酬。他举例，以 BC 省北部 Prince George 该市的首席选举官经已离去。他说自己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知道情况经已出现。不幸的是，正如城镇联会所预料，省选确实影响了市选。各个城市将不得争相寻找和培训选举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本省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期是12月17号，而省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就是10月16号至21号，两个日子是刚刚撞正。他预料人手竞争将导致各市人手短缺，从而影响10月17号当日造成选举排长队，同埋民众会出现不满，因为选民将面临两次的投票，可能会导致民众不愿意排两次队。他在日前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省长提前省选的不满，民众将市政选举会抛诸脑后，令他感到非常难过。他在贴文中表示，觉得今次提前省选应该用政治作弊来形容，根本是完全可以再等多4个星期后才举行。当被问及为何使用政治作弊这个词， Ramsey 就说，这个似乎十分贴切地描述现时举行省选决定，批评这一种是粗鲁的行为，是一个社会的错误。他们 BC 城镇联盟经已向省长提出你的问题，为什么本省不能够等多4个星期？4个星期在关税政策上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另外， Ramsey 都批评省长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城镇联会的决议，但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这个是另一个应该被批评的行为，所以他质疑这个除了是会叫政治作弊行为之外，应该会叫什么？另外，选举重叠也都导致各市的义工竞争加剧，一些通常支持市级候选人的工作人员现在经已转移支持省级的候选人工作，而在较小社区的媒体也都很难同时报道这两场选举，会对市选并不公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苏里市前警察局长 Lom Lipinski 就去在6月遭到免职，向 BC 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苏里市警务委员会在6月初证实 Lipinski 遭停职，不过没有解释理由。Lipinski 在诉讼中要求法院宣布停职令是无效，指他被剥夺公平的申诉程序，又说自己事前未获通知，也没有机会向委员会作出解说，并表示有关的决定是具有政治性，和他的操守以及能力是无关。在 Lipinski 离任的消息传出之后，苏里市警务委员会主席 Hedy Trouble 都宣布辞任主席。 他在辞职信里面表示，警务委员会是在一次他没有列席的特别会议上作出有关的决定，此举是违反了委员会的监管政策，也都有违本省警务法。他对委员会受到的政治压力感到沮丧。聂偏时期是第一任素理市警察局长，期间素理市一直面对日益严重的敲诈勒索、枪击纵火案的危机。美国会在星期二凌晨起正式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方乐林报道。
7: 加美持续贸易战的最新一轮措施，美国将会在星期二凌晨12:00的分起正式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受影响产品包括加拿大制芝士和其他预制品、酒类饮品以及加拿大制的电单车。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8日签署行政命令时表示，有关措施是回应加拿大同日生效的反制关税。加拿大的措施是针对美国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特朗普亦都指，加拿大在汽车、预制品等方面仍然对美国存在歧视，因此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符合美国利益。酒类方面，白宫公布的名单包括黑麦威士忌、威士忌、葡萄酒、啤酒、苦艾酒、龙舌兰酒、伏特加和冧酒等。加拿大贸易专员服务资料显示，2023年加拿大出口酒类总值13亿6千万元，当中九成输往美国。预制品方面，今次禁令之一是乳清，包括乳清蛋白和其他乳清产品。加拿大统计局资料显示，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乳制品总值超过7亿元，但是目前未清楚当中有多少会直接受今次禁令影响。电单车方面，禁令涵盖部分电单车、轻型机车以及配备往复式内燃机、气缸容量超过 800cc 的车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对目前加美贸易谈判状况感到满意，并指美国仍然会从加拿大取得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所需产品。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就表示，加拿大仍然与美方保持持续沟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就有公开信指，当局需要就今年2月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枪击案凶徒使用的枪械作出公开的说明。王家琪警总长 Mike Durham 表示，由于调查继续，有关问题不适宜公开讨论。多个关注枪械的组织在该公开信表示，新学年开始，家长、学生、教师以及社区都有权获取更多的确认资料，以让公众知道管制枪械的漏洞，以避免悲剧重演。又说，类似今次的严重事故，在公众知情权以及警方行动的机密而言，是可以并存。联邦保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利只提出希望削减联邦柴油税，控制因为油价上升对杂货成本上升的打击。张日林报道。
8: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只提出希望削减联邦柴油税，并确保加拿大未来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柴油供应。他表示，加拿大目前的柴油产量足以满足国内需求，但由于运输的樽颈位，部分地区被迫依赖美国进口。在今年4月，随着全球燃油价格上涨，屋提华暂停征收联邦燃油附加税。目前该暂停限期经已延长到明年1月，并将会在2027年2月1号至3月31号期间按常规税率的一半征收，慢慢才回到正常水平。博利兹提议在至少下次加拿大国庆日之前取消所有柴油的销售税，具体措施包括将燃油附加税的全面减免政策延长到明年7月1号，并取消燃油购买的商品及服务税 GST。 他指出，当农民和货柜车司机支付更多费用时候，最终这些钱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质疑，为什么本国不利用石油为人民提供能源，本国应该是实现能源独立，而加拿大民众都应该享受由此带来的价格优惠。博利兹都主张永久取消所有柴油生产税，具体措施包括废除联邦工业碳税和清洁燃料标准，话有关标准会增加柴油生产成本，并阻碍炼油厂新增投资。联邦保守党亦都希望将炼油厂排除喺联邦环境影响评估程序之外，并表示呢个不会削弱环境保护。炼油厂仍然需要遵守联邦关于污染、污水、泄漏同埋监测嘅规定，同埋省嘅环境法律同埋环评许可证。据指，保守党整体计划将扩大炼油能力， 帮助炼油厂处理更多加拿大原油，并建造供应各地区所需的运输及储存基建设施。总理卡尼的办公室暂时未就博利治的提议作出回应。当被问及加拿大最终是否会逐步淘汰柴油时候，博利治就说，重点必须是放在价格可负担能力上，价格合理的燃料是消除贫困、提升中产阶层收入水平和实现国家自给自足的重要支柱之一。他不想逐步淘汰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反而希望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不过他没有透露谈判的细节，不过就重申无论是以什么形式，美国都会获胜，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油价到时就会大幅回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又说，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什么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学生通讯社就报道，外长阿拉格齐率领伊方代表团，美国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对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路透社之前已经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伊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城市的话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另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努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泰国大范围水灾持续恶化，至今是波及全国41个府和首都曼谷，造成最少8个人死亡。水灾的重灾区曼谷形势仍然严峻。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1: 泰国月中以来连日暴雨引致严重水灾，气象局指曼谷和周边地区雨量已经减少。曼谷市长西迪文说，市中心积水情况已经好转，但是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可能需要两至三个星期才会完全退却。但在曼谷仍然有大约8万人被洪水围困，内政部下令部署流动厕所和小艇，并且安排未来3至5日每日供应大约24万个饭盒给灾民，并且加紧安排水泵到低洼地区协助排水。曼谷和周边三个府星期一和星期二停工停课。泰国政府调拨20亿泰铢协助各地受灾民众，星期四起亦都会透过国家灾难保险计划为相关灾害风险提供保障。当局呼吁各界捐献干粮和饮用水给有需要的灾民。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6: 中港台方面，台湾东部的海域在凌晨2:20发生尼克特制5级地震，震央位于花莲东南方大约33公里，震源深度16.3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不过暂时就没有受伤损毁报告。在香港，入境处预计国庆假期的黄金周期间，大约会有744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9: 为期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入境处预计大约有744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入境处预计大约有7

0: 航空发放，警方预计有260,000人到尖沙咀、中区等维港两岸观赏，人流同往年差唔多。今年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分为8幕，其中首幕喜迎国庆纵山河，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嘅磅礴气象。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日陆路口岸同埋港铁都唔会延长服务时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朝早晨，9月28日星期一。为了完成对美国三日的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都不能够在中秋节和家人一起赏月。不过这个访问终于是结束了。令人有些意外的就是，特朗普破了不少美国惯例，例如亲自到机场停机坪迎接习近平夫妇，迎宾的 B-2 轰炸机又罕有地飞越白宫上空等等，超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但是会面结束之后，双方并没有发表联合公布，亦没有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交代会谈的成果。只是习近平一行离开之后，白宫先只单方面公布成果清单，而中方只是由官媒新华社例行公事作了评述。另外界一致认为，今次习近平国事访问是雷声大雨点小，中美关系没有因为习特二人今年里面第二次会面而有重大的改变。我们先看看白宫发布习近平访问的成果清单列出了什么，主要都是集中在经贸方面，包括中美领导人正式启动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这两个机制是今年5月北京峰会期间获准设立的。投资委员会的任务呢，是探讨潜在投资机会和投资相关障碍，并且为双方处理投资相关问题提供结构化的管道。在贸易委员会之下，两国针对双向各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关税待遇的建议达成共识。委员会还成立了工作小组，专注解决农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壁垒。对于美国出口而言，这些商品就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材。就美国进口而言，这些商品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品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等消费性的产品。清单又列出了中国将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000公吨的煤炭。美中持续就美国对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相关供应链短缺的关切进行交涉，目标是确保出货量恢复至适当的水平。在洋洋洒洒列出了经贸方面成果之后，白宫在国际事务方面轻轻带过，说美中领导人讨论了当前全球关切的议题，包括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双方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亦都不允许任何国家或者机构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白宫强调，习近平今次访问美中在经贸方面取得成果，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出于要中国为共和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冲起的动机。拎住这份成绩单，特朗普政府可以向共和党控制的州份选民派定心丸，中国答应恢复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其实这些认购的数量并非大手笔，相对于中国国内庞大的需求，拨出部分货单来到应酬特朗普政府是绰绰有余。但是稀土和关键矿物就除外了，中国并没有答应马上恢复以前的供应量，还要慢慢谈，因为这些都是中方的谈判筹码。反正今年年底之前，特朗普和习近平还有两次会面的机会。今次中方只是给予美国特朗普政府一些前菜，要吃大餐就容后再议了。白宫的成果清单绝口不提台湾问题，而只是聚焦美中贸易取得的成果。 我相信这个是中

0: 中方最不满意的。咁习近平喺同特朗普三日密集交往中，有冇提到台湾问题呢？肯定有啦，而且系放喺所有问题之先啊！中国官媒新华社喺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同一日咧就报道，习近平喺双边会谈上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而美方完全冇提及特朗普啊有冇啊就习近平嘅提问咧作出回应。事前媒体推测，习近平是希望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面有明确的表述，例如反对台独和停止对台军售。特朗普听而不答，继续在台湾问题上面采取模糊的态度。正如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接受访问时再次强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又表示对台政策是不变。庞德伟说，美国政府希望台海和平，不希望胁迫美国，不支持独立。特朗普并且已经将这个信息向习近平明确传达了。我认为特朗普避谈台湾问题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内不少人是抗拒北京政府统一台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特朗普不想丢失任何的支持票，故此只会讲他认为选民喜欢听的说话。今次习近平访美，特朗普给予习近平超乎规格的礼待，主要是想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这个都是虚的。特朗普本人并且形容双方取得诸多成果，是一次充满友谊、力量和成功的会晤。我就认为美方这些说法是有些言过其实。然而中国在今次习特会是不是就是空手而回呢？看成果并不是只能够看双方签订了多少的协议，做了多少的生意。中方最大的收获是美国终于同意调整对中国的相处之道。在白宫的成果清单中亦都提及，美中同意在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基础上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种关系是习近平在五月峰会时提出来的，美国如今写在官方文件上，说明美方认同这个是两国关系的新定调。习近平在今次访美中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是美国政治学家艾利森发明的，认为崛起中的大国和现有的主导大国最终会走向战争。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强调，中国无意走霸权扩张道路，中国崛起不代表必然挑战或者取代美国，美中两国应该避免陷入强权对抗。中国人的复兴梦是可以和美国的再次伟大同时并存，而且可以相互相成，假如两国合作和平共处，成效将会加倍。习近平的解释似乎让特朗普开始接受。一向反华鹰派的国务卿鲁比奥上星期三在讲话中就印证了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有些松动。他说，美中是全球最大两个经济实体，也是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两国不进行高层互动是不负责任的想法。至于对台军售，鲁比奥用了另一个方式叫停。他说，美国任何军售决定都要权衡交易和美国自身国防需要。我认为习近平今次最大的成就就是印证了特朗普明示世界事务由美中两个之二大国决定的现实，这个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是接受还是抗拒将会涉及各国自己的命运。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上星期最轰动的国际新闻，非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莫属，因为这次是11年以来习主席再度国事访问美国，而这次就是正值去年特朗普再度上台和中国打关税战，打到难分难解之际。 加上习近平主席上星期三抵达美国的时候呢，受到特朗普总统的高规格接待待遇，令全世界都瞩目。特朗普在欢迎仪式的时候说呢，将会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的未来，亦都感谢习主席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他还说，今日是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在习近平这次访问期间，双方将会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方面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说。而中国的官方新闻社呢，对习近平出访美国呢都高度赞扬，希望呢能够有一个伟大的成果。表面睇嚟呢，双方都对呢次国事访问寄予厚望，特别是当习近平抵达美国的时候呢，特朗普破例亲自去机场迎接。呢一次呢是过去几十年都冇嘅先例嚟嘅，只有梵蒂冈嘅教宗先有咁嘅待遇。但是教宗是世界级的宗教领袖嘛，又不可以同一般国家领导人相提并论的。特朗普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讨好习近平啦，虽然都引来国内不少的反对声音。但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各自有什么盘算，又希望从这次峰会里面达成什么共识和结果呢？但单从事后观察，峰会结束之后就没有联合声明，也都没有联合记者会，可见峰会的实际成果是有限的，但是也不是说毫无成果的。根据中国官方事后公布的八点成果共识，可以看到中美这次峰会呢谈了些什么东西。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双方都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埋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咧都有意出席对方主办嘅会议。嗱，呢一点咧，只不过系互相抬轿，典型嘅客套话嚟嘅啫。但系都可以表示啊，双方领导人系会继续保持沟通。第三咧，就系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嘅承诺。任何国家同机构咧，都唔可以喺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这点是伊朗自己本身都说他不会发展核武器。至于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收费，对两国来讲都是利大于弊。所以对美国来讲是要借中国之力逼伊朗去让步的。第四，两国元首忆及中国和美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是盟友，并肩作战并赢得胜利。这一点是讲给日本听的，对于现在的中美关系的实际影响力都是有限。第五呢，就两国元首呢就认可最新成立的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同埋双方的经贸团队磋商的成果，包括建立推进贸易理事会，达成了一个300亿美元对等关税的安排。大家要记住是对等。第六，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呢取得可见成果。这一点呢是主要针对美国长期指责中国芬太尼药品输出了美国的问题。第七呢是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第八呢是中方租借一对大熊猫给美国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如果就这样看这八点所谓成果共识，可以说是虚多于实。那为什么中美两国又大费周章搞这场大龙凤呢？首先我们做一些分析。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破格招待习近平，究竟目的何在呢？我认为呢，这个主要是特朗普过一年以来内政外交就频频失分，在国内外都备受批评，加上中期选举就临近，有急切的需要在贸易上和外交上能够利用习近平访美攞多些分，有利于他的中期选举。因为现在特朗普的选情就不妙的，在参众两院来讲，你输一个就好过输晒两个院嘛。而习近平如果能够出手相助，在这些关键时刻购买多些美国的农产品和石化能源矿产，这样在某些州份好像农业州，又或者可以帮特朗普挽救到选情，令参议院不至于输给民主党。 K 其次是对伊朗的战争。特朗普希望能藉着习近平施加比亚伊朗的压力，让特朗普可以在今年年初发动错误的伊朗战争那边有落台阶，摆脱伊朗战争的困扰。其次就是自从去年年头特朗普再度上台，对全球发动的关税战，特别是针对中国的，但打了大半年都没办法令中国屈服，更是被中国用其他手段反制，于是乎去年年底贸易战就休兵了。现在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是鸡肋来的了，食之无味就弃之可惜，但又不能够不谈，于是就藉着这次峰会呢，将贸易战再往后推两个月不打住。除此之外呢，就台湾问题了。今年五月呢，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习近平已经跟特朗普讲得很清楚，画了一条红线出来，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是一条不可以跨越的鸿沟。习近平甚至提出收尸抵得陷阱来形容。所以在五月访问完中国之后，特朗普就提出不支持台独，亦明示暗示美国不会出兵协防台湾。所以对台湾的140亿美元军购案就此搁置了。但不是表示取消，只是现阶段不执行的意思。既然大家的红线都画得很清楚，所以今次的峰会都没有提到台湾的问题。但你叫美国放弃台湾牌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现时只是战术性将台湾牌收回来，但以后一有机会是会拿出来再来对付中国的。这个是中美关系的最大矛盾点。咁但係你话呢次峰会一事无成又唔可以咁讲嘅。我认为成果有两点。第一係丰富咗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嘅内涵。今年五月呢，特朗普向北京嘅时候呢，两国就提出咗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现在呢，就成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嘅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就係头先我提到嗰八项成果和共识。他在第一点已经明确提到，就是尊重、公平、对等作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基石。这个实际上就是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了现实主义的大国博弈阶段。换句话说，中美关系的稳定并不是建立什么价值观之上，而是承认对方的绝对力量，互相妥协之上。所以以后中美的博弈是纯粹讲实力。正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在联合国发言表示，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强的军事实力国家，不进行高层互动和对话是不负责任甚至是荒谬的，就是表示美国视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所以现在中美双方都不会反面，是因为反面的代价太大，如果要交易就要对等交易，有足够令对方满意的筹码。又因为大家实力相当，都是拥有核武的大国，所以不能够利用军事冲突来让对方让步。战略性稳定关系就等于不进行军事冒险的底线之下，继续进行激烈的竞争。但是亦都可以这么说，可以令到中美两国军事冲突的机会大减，因为双方都输不起，对于两个国家来说都是好事。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八点成果共识就防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共同基石来的。过去几年呢，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有浓烈的反华情绪，部分人甚至认为越反中就会越是政治正确。因为特朗普以超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就是向朝野发出信号，全面抗中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所以再细看这八点成果共识，基本上都是对等交换，亦即是美国正式平视中国，亦都是可以说两百年来中国被世界头号强国视为一个平等的对手。但是是不是这样意味中美两国就从此和平幸福地相处下去呢？答案显然是不是的。美国只是暂时对中国停止打压，因为过去十几年几乎对中国的打压手段都用齐，似乎没什么效果。美国要作战略收缩或者战略转移，希望能够补齐短板，固本培元，再同中国争一日之长短。现阶段只是鸣金休兵， 择日再战而已。至于向100年前被世界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为什么会在100年之后今日被世界第一号强国视为平起平坐的对手？中国又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呢？我就留待听日同大家再讨论。我是阿明，陈文明。
4: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啦。
5: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5: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4: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5: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4: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香港首次主办由国际足协授权嘅国际级赛事东盟杯嘅第二级别，啲人波就星期日喺香港打啦，由香港啊对老挝。咁啊，老挝即系以前嘅辽国啦。咁啊，辽国足球嘅起步咧。其实香港助力好大，当然香港有一位好出色嘅球员，系咪年纪大咗，做咗好多年咧港队教练，佢何应芬。咁啊，白头河咧，咁当年嘅绰号叫东方马飞士，咁啊佢嘅脚法咧系相当优秀，足球智慧好高，所以佢又任教港队多年。其实获得系辽国嘅垂青，就请咗做咧去开发辽国足球咧。咁啊，当年何应芬咧喺辽国多年咧，亦都训练咗一班相当出色嘅球员，甚至有若干嘅球员咧都嚟到香港系踢波嘅。咁啊，可想而知，香港同辽国嗰个足球关系咧渊源咧就甚深。后嚟辽国就改名叫老挝，咁啊，仍系东南半岛一个咧好特别嘅小国。咁啊，佢国家需求水平唔高啦，咁跟住嚟香港打波。亦都唔系咧精英尽出，亦都有好多嘅年青球员。我睇佢出场球员当中都比较年轻同埋瘦削，拍埋香港啲入籍兵咧就真系就输咗一大决啦。一人波香港赢咗4-0。咁近期香港嘅球坛咧一片低沉，事关喺亚运足球赛咧咁啊真系咧就唔系好光彩啦，连输三场咁啊表现咧亦都系大令呢个球迷失望。在主场赢翻一场咧，都算是吐气扬眉。咁入场观众是接近20,000人，哇！你想下，即系咁嘅足球水平，仍有20,000嘅球迷入场咧，真系睇到咧，香港嘅球迷对港队咧，即系嗰种嘅支持热情咧，真系咧奇志可嘉。咁啊，整场波嚟讲，港队表现都唔错嘅，亦都系冇令球迷失望啦。波就打完啦，咁但系咧。呢场波仍有好多个话题，其中个话题咧都上咗香港港民嘅头条，就讲到咧，原来香港有啲嘅足球嘅狂热啊，咁啊组织咗不少嘅呢啲球迷会啦，咁啊其中一个叫做波台黐线佬，话呢班嘅球迷咧真系好热情嘅，经常都追随咧港队嘅足迹，甚至去到外地打波，咁啊仍然咧系紧随其后咧，咁啊。列队支持，喺场上就扯晒香港劲抽香港加油嘅旗号啦，系做咗系不少嘅热情喺度嘅。其实一个地区嘅球队无论你系一间独立球会好啦，或者代表一个城市国家好咧，即系嗰种球迷文化好紧要。你做个球迷咧，就等于咧你打多个人，场边嘅打气呐喊咧，其实。令到球员喺场内嗰个嘅奋斗心咧系强好多嘅，所以我都好感谢香港有班咁嘅球迷。不过咁班球迷咧，今次嚟讲就似乎咧就唔系几开心喎。事关咧，佢就攞晒呢个旗帜啦，攞埋呢个锣鼓入去咧，谂住咧敲敲打打咁啊，制造啲气氛啦。结果咧，原来咧就有啲嘅横额。就禁止系搭呢个启德主场馆，不过就话有香港云啊、打不死等等嘅旗帜咧，咁亦都咧系相当咧系受到系有关管理人员嘅垂青咧。结果有啲旗入得，有啲旗唔入得，咁鼓俾你打入去，但系唔准敲鼓啊。 咁咧多多少少咧就令到嗰个气氛咧系有啲唔开心嘅。嗱，一遇到咁情况咧，我哋马上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喂，系咪涉及啲煽动群众啊？会唔会有啲系即系九众聚集啊？或者好多嘅国家安全嘅危机咧？咁我都了解过，原来呢个咧就并非就警方下什么嘅旨意，只不过系咧有啲场系国际级赛事，而国际足协对呢方面嘅旗帜等等咧，亦都系执得好正嘅。咁而啟德當局喺呢方面嘅經驗呢亦都唔係好夠，所以呢就一直以嚟呢就都好多嘢呢有時候個鬆鬆緊緊都唔知點拿捏，因此今次呢就盡量將部分嘅旗幟呢咁消失咗啦。咁就但呢個呢就無關政治力量，亦同國安無關，純粹係國際足協有啲咁嘅街拉，咁而啟德當局亦都按住啲街拉自行去判斷，於是呢梗係呢是零緊就無歡啦。咁啊，當然呢個別事件，但呢亦都睇到啟德場館自開幕以嚟舉辦過好多場嘅國際級賽事啦，有啲爆棚添，亦都舉行過好多場嘅國際級嘅演唱會，亦都爆棚嘅。但係入場觀眾嘅感覺呢始終唔係太暢快，無論從買飛方面、入場管制方面呢，總係呢欠啲暢順，就唔係一個呢友善嘅場館。其實無論係體育盛事好、歌壇盛事好、音樂盛事好呢，其實歌迷同球迷呢係最大支持力度，能否成功、能否就氣氛、能否產生一個所謂互相吸引嘅效應，產生一種嘅熱潮狂飆，嗱好視乎就係歌迷同球迷嗰種嘅立合所產生出嚟嗰種嘅氣氛。如果你好多嘢管得太嚴，令到呢啲嘅球迷歌迷熱情減退咗咧，我哋何來能夠成為一個國際體育之都、國際城市之都咧？呢係一個管理文化問題。咁啊，多咗少少。如果呢方面一揸緊咗咧，大家就有好多嘅不必要嘅政治聯想，都係亦都咧係有損香港一個國際城市嗰個嘅聲譽嘅。
5: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7: 下个月17号，我哋全省188个城镇会举行选举，选出市长、市议员同学务委员。温哥华市仲会选公园局委员。这个全省嘅市选规定是四年一次，在10月第三个星期六举行噶。如果你是温哥华市的选民，你会选一个市长、10个市议员、9个学务委员和7个公园局委员。参选提名已经截止，但是今年候选人的姓名方面发生了一个插曲。法院亦都总算在选票上候选人名单的排名出炉前作出了裁决。事缘有7个参选温哥华市议员、学务委员和公园局委员的候选人要求选举局在选票上他们英文名字的旁边加上他们常用的中文名字，当局反对，最后是交法院审理。法官裁定这7个候选人可以将他们日常用开的中文名加上在选票上。法官说这个并非表示市政府反对是不恰当的，他稍后会发出书面判词，并且为未来的选举提供指引。今次为了议事公平，法官就不是来自温哥华，而是来自温哥华岛登肯市，他以视像的方式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词。提出加中文名的这7个候选人就有现任的市议员 Lenny Zhao， 中文名是周南 Iona Bonamis、陶思荣、Christopher Lee、李基鹏、Alfred Chin、钱玉婷、Chris Chiu、仇云霞、Lorraine Low、刘代明和 Shelly Hsu、邵纪玲。他们争取加中文名就是引用省府为温哥华市制定的温哥华宪章作为理据。根据这份宪章，参选提名文件必定要写清楚参选人的全名，而若果参选人的全名和他日常用的是不同的， 咁呢个常用名字啊，都需要写喺提名嘅文件上。其中一位 Iona Benamis 陶思荣认为，选票上候选人名字中英文并列，是代表温哥华市尊重不同文化。咁佢话温哥华市是一个多元文化城市。另一位18岁的参选人 Christopher Lee 李基鹏就话，中文名字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咁佢又话呢个是身份认同，他不认为呢个同争取选票有关。代表市政府的律师指出，除了是陶思荣之外，其余的几位候选人似乎在社交媒体上都只是用他们英文的名字，没有用他们中文名的。况且他们并没有在一开始提交表格的时候写上他们常用的中文名字，而是后来在最后一刻才提出这个要求。无可否认，在选票上加上中文名，尤其是对一些不识英文的选民，这些候选人是占一些优势的。但是对其他候选人会不会构成是不公平呢？那其他族裔的候选人又是不是可以以同样的理由提出加上他们族裔的名字呢？还有就是温哥华宪章中提到这个关键字 usual， 怎样算是候选人日常用开的名字，而不是在选举的时候先使用呢？就讲现任市议员周南，他的中文名字在华人社区很多人都熟悉。市长 Ken Sim 中文名是沈冠健，同样华人都熟悉，但是相信他本人就并非是常用自己的中文名字了。选举必须是公开、公平和公正进行，候选人是要靠自己的实力、经验、过去对社区的贡献和努力，加上有效的宣传，争取选民的支持，否则都是胜之不武的。今年参加温哥华市选的有131人，有8个人角逐市长，包括现任市长 Ken Sim 沈冠健和两位现任市议员 Rebecca Bly 和 Pete Fry， 有56人争10个市议员的席位，32人是争9个学务委员的席位，还有35人就是争7个公园局委员的席位。在8个角逐市长的候选人当中，5个是有政党支持，亦都是呼声较高的。争取连任的沈冠健今次遇到强劲对手了。若果说2018年的市选房屋政策是当时竞选的主要议题，那对上一次2022年就是治安，而今年呢，我们就要看看市长候选人的政纲了。记得2022年 ABC Vancouver 团队的沈冠健誓言是聘请100个警察和100个心理健康护士，加强应对温哥华的治安和毒品危机。另外都承诺加速审批房屋建造的申请和增加可负担房屋。今次选举 ABC Vancouver 似乎仍然是主打治安。上个月罕有是举行市议会的会议，建议在市选时是同时进行公投。两个公投的题目都是跟毒品以及是治安有关的。第一条就是问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政府加强法例，禁止户外公共场所吸食硬性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霹雳可加因。第二条的公投问题就是问温哥华市政府应不应该正式要求省政府将旧的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方，或者找另外一个类似的地方改装为安全医疗设施，为那些可能对自己或者其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滥用药物和精神病患者提供100多张治疗床位。当日非 ABC Vancouver 的市议员反对公投题目，认为是浪费公帑。公投是没有约束力的，即是说就算大比数通过，市政府都没有责任去执行。市政府的职员估计一次公投要花40-55万。前市议员 Colin Hardwick 参选市长， 他的团队就是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他和其他几个政党最大的分别就是他竞选的政纲焦点在房屋和城市发展。他承诺取消过去几届市政府在多区增建房屋的计划，其中就有百老汇走廊 Broadway Corridor。 还有 Vote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y， 他是现任市议员，他是在去年2月因为不满 ABC Vancouver 另组新政党参选的。 Vancouver Liberals 的 Corinne Alam 上次市选就是和沈冠健并肩作战， ABC Vancouver 是大胜。 Corinne Alam 获聘为沈冠健的幕僚长，今天两个人就是竞争对手。 Vancouver Liberals 和联邦自由党是无关的。现任市议员 Pete Fry 亦都参选市长，他是来自绿党的，早前呢和另外两个较左倾的政党整合，避免了选票分裂，共同是推荐了 Pete Fry 做代表。 Pete Fry 的妈妈就是温哥华中选区自由党国会议员 Hedy Fry， Hedy Fry 做了这区的国会议员30多年。 Rebecca Bly、 Corinne Alam 和 Pete Fry主要就是针对执政了4年的 ABC Vancouver 的政绩。市选在10月17日举行，你可以选择提早投票，预早投票的日子每个城市都不同的，所以需要留意市政府寄来的投票通知书去指定的投票站。例如温哥华市提早投票就在3号、7号、10号和13号了。邮寄选票就需要在10月5号之前申请，你可以上网站 vancouver.ca/vote 打电话311或者亲自去选举办事处，地址就是305号 West 8 Avenue。 大家记得把握投票机会，为你居住的城市发声。今次就跟大家聊到，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芝。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星期一是下午3:20，即是2026年的9月28日的星期一下午3:20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呢就是 Bosco 杜港胜的。 Bosco 你好。
1: 你好，帮主你好。
7: 又一个星期，啱上个礼拜有没有上月啊？
1: 有。
7: 有没有追月啊？
1: 是追月就有啊。
7: 哦、追月就有。
1: 追月的时候个月光哇得嚟又大又靓。我拍了啦，我发给大家看到得啦。
7: 哦 okay、
1: 但是正式中秋的落雨。
7: 是啊，没错。
1: 看不到个月光。
7: 他说不是要到好夜才看到。
1: 是啦。
7: 好夜才看到。咁就唔係睇唔到嘅，咁、
1: 嗯
7: 啊、就因為我哋都已經環境部已經同我哋預測咗話，正式要上月嗰晚咧，好可能會唔會即時好似普通時間睇得到月亮，因為我哋有雲層啊嘛。
1: 啱啊，啱啊。但係追月嗰晚啦，哇，個月亮幾大啊！啱啱我揸車翻屋企啊嘛，咁啊嗰度有一條斜斜地嘅陰嘅山路咁上下啦，一睇哇，個月光啱啱趌出嚟，原來發覺個月光真係可以好大好圓。所以如果你话中秋节嗰阵时系重大重圆，所以如果大家想咧打电话我发俾你睇，个月光好靓好靓。
7: 边个打电话俾你啊？叫啲听众打电话俾你啊？
1: 系啦，
7: 咁你喺度打，你大气电帮度讲晒你电话号码俾人听咯。咁啊，等人多啲搵你
1: 打电话上嚟，我个人打翻电话。
7: 啊，不过咁人哋都话咧，外国嘅月亮系特别圆同埋特别光，特别大嘅，系咪真嘅咧吓？
1: 系，我觉得佢点解？因为佢个轨迹啱啱我头壳顶过。我啱啱睇见个月光啊，真系我正式向正东嗰度睇啦，佢喺个位置。
7: 有冇见到嫦娥喺入边啊？
1: 我见唔到啊，我净系你知啊，太太身边睇到都话睇唔到啦，系嘛、嗯？
7: 通常人哋话，通常话屋企有嫦娥噶嘛？
1: 有啊，哎呀，嗰个只系就系咁样佢先好，佢话佢咁样啦，因为点解咧？我而家年纪大啊，冇记性啊，咁啊，所以讲
7: 翻我太太。容易俾人呃噶，波叔。
1: 好容易。
7: 你冇记性会俾人呃你噶。
1: 嗯，就系因为我够懵啊，咁啊，同埋有一样嘢咧，我太太咧乜嘢佢都唔好控制，净系控制我一样嘢啫，佢任我飞任我走，佢净系拿住我啲银行嗰啲 account， 咁我就
7: 即系冇得用。你有自己银行 account 几好咧？我系一个先都冇嘅。我啲銀行冇得話事嘅、
1: 嗯
7: 啊，你又好啊，你起碼你都仲有啲嘢可以俾阿波嬸執住啊，我冇啊嘛。
1: 我細個嗰陣時係睇相啊嘛，咁佢嗰個睇相唔係我睇，我阿媽帶我去睇，咁啊去到邊啊大嶼山喺度揾啊，佢嗰陣時佢又識咗個主持啊，個、嗯、主持佢睇相幾叻喎，佢嗰陣時佢話咗一樣嘢，佢話呢個仔好大細噶，佢話嗰陣時好細個，我想我都係十歲八歲啦，不過俾佢時辰，即係冇啊。嗰時七歲八歲啦，佢話呢個仔好大細噶，呢個仔啊，佢啲錢一定要俾即係女性揸住。咁啊，所以我聽完呢句説話，到今時今日啲錢都係咪抌曬俾老婆？
7: 啊，一係就女性就一係阿媽啊、家姐啊，
1: 係啦，
7: 太太啊，
1: 係啊，
7: 或者小三啦，係嘛？
1: 冇錯啦，小三冇啊，哎呀，小三冇揸到，冇揸到。
7: 咁你話係女人啊嘛？小三都係女人嚟噶嘛？係咪啊？波叔，你唔可以咁講。
1: 小三淨係揸住我條命啫，佢。佢話你呢條咁嘅老命冇用啊！佢話抌咗佢都冇用啊。所以咧，有陣時啊，中國呢個名言，佢話咧，即係有陣時啲錢俾女性揸住咧係謹慎啲。咁我研究下點解會揸俾女性謹慎啲啊？因為女性冇出去揾錢啊，好多時佢持家，所以佢持家嗰陣時咧，佢唔同男人咯。今日使咗100蚊，聽日又會翻嚟啦。我總之勤力啲啊，兜多兩轉，做多兩零生意啊。但係女性唔同。佢攞咗100蚊，佢真係儲，咁變咗有個好處咧，所以大家都唔怕，即係有啲女性係好嘅。不過你都要睇喎，佢如果大細過我咧，我個朋友係啊，佢嗰個太太呢個係啊，喺網上面玩遊戲，結果佢幾廿萬冇咗，後屘至到佢點啊？佢太太話翻俾佢聽，佢話你仲有錢啊，你俾啲我搏一搏，我會搏翻個幾廿萬。佢話你玩咩啊？佢話我冇玩場，我買嘛，玩遊戲啊嘛。 哇，佢话你遗憾晒你自己都储咗嗰几十万啦，冇啊，佢玩晒啦，佢而家我想喺你嗰度攞一啲啦，继续博翻佢翻嚟。所以如果咧，你睇有啲朋友咧，都系喺网上边成日望住个机啊，你真系小心，无论男或者女，网上赌博而家好流行。
7: OK。呢样嘢大家了解啦，好咁啊！我哋去虚广告吓，翻嚟咧，我要讲讲上个礼拜五有一个听众非常之提醒大家喺 WhatsApp 里边咧，如果你系做管理人咧，系有一啲嘢咧要留意嘅，我哋翻嚟再倾。
0: 留意九月二十八号至十月二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十点钟节目时段内，以及十月三号星期六下昼一点零五分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三十一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嘅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嘅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外，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三十一周年纪念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8: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9: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十二天精选之旅，一月十七日、二月二十日、三月十四日，每位3988加税628蚊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0: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8: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啦。咁上个星期有位听众非常粗，提醒大家呢，因为而家 WhatsApp 有多咗个新嘅功能呢，叫 AI checking。即係话呢，用因为 Meta 呢而家有个 Muse， 又系一个 AI 嚟嘅。佢成日都话你用我啦，你下载我啦，我帮你做好多嘢㗎咁。咁呢个 WhatsApp 呢本身呢，佢而家嗰个 AI 嘅功能呢，系可以喺你个群组嗰度呢，佢可以去查你嗰个群组入面嗰啲组员啊，嗰啲電話嘅資料嘅，佢唔係話點樣樣，而係如果有人係要喺嗰、那個用呢個嘅 AI 嘅功能去揾某一個群組裏面一啲人嘅電話號碼咧，佢有個方法可以攞到出嚟嘅。咁如果你想防止呢樣嘢嘅話咧，如果你係一個管理人嘅話咧，即係你個群組裏面你係屬於你係管理人嘅話咧，你喺嗰個嘅群組嘅嗰個嘅安全嗰個系數裏面咧。你去要将一个叫做 privacy check， 你系要安咗佢。你安咗佢咧，咁你就唔会将嗰啲群组入边嗰啲个人嗰啲电话号码成咧，就唔会俾人哋 hack 到，亦都唔会俾人哋攞到嘅。
1: 系
7: 咁系要系嗰、那个管理人咧要去做嘅。你如果系只系你被佢邀请入去你嗰个群组度咧，你系冇办法做得到嘢嘅。
1: 哦，
7: 因为系嗰个管理人嘅事嚟嘅。
1: 嗯
7: 咁所以咧，如果系管理人嘅话咧，佢喺佢。喺佢个最顶嗰度咧，你揿咗嗰个出嚟之后，揿咗最顶嗰度之后咧，佢就会出一个media setting 啊，好多嘅嘢。咁你就要去嗰、那个所谓叫做咩咧，就要去嗰、那个private advanced check privacy，有叫做 advanced check privacy 咧，你要安咗佢咧，咁就保障到你个群组里边啲组员嗰啲资料咧。系唔会 crisscross 去咗第二度，唔会 AI 唔会入到去啦。如果你唔去整咗佢呢一个嘅群组嗰个安全系数咧，咁佢就会有机会泄漏。
1: 嗯，哇，系呢样嘢咁啊唔啱嘅。
7: 哦，
1: 我冇要求嘅，你又夹硬塞我，直到我话发觉或者我话叫唔要先至嘅，系嘅。
7: 所以
1: 世上应该嚟讲，佢应该话我要你先至俾你先用噶嘛。
7: 嗱，基本上咧 WhatsApp 咧，佢就话。其实所有入面嗰啲聊天嘅嘢呢都系以有个私隐性嗰个嘅防范喺度嘅。但係呢佢话呢一个咁样嘅只不过系一个有限功能啫。 咁如果你将嗰个 advance 嗰个 chat 就系、是、即系 chat privacy on 咗佢咧，咁你就杜绝埋呢个 AI 可以将你群组入边啲嘢咧系拎咗出去，唔喺 WhatsApp 嗰个群组同人哋倾啊，即系唔会将你啲资料泄漏咗系 outside 呢个 WhatsApp 嘅。
1: 哦、OK，
7: 即系如果你系个群主嚟噶，
1: 系啦群主，
7: 你就要 turn on 呢个 advanced chat privacy。
1: OK，
7: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有机会你个组员咧嗰啲资讯咧，可能被 AI check 到之后咧，就会将佢拎咗出去 outside WhatsApp 嗰啲平台度咧，系同人哋分享。
1: 如果咁唔啱嘅，如果唔识，好似今日话俾我哋听，有一个 advanced check 呢个 privacy 嘅话，唔识呢样嘢，唔系即系我即系打开个门口。俾人哋入去里边任佢攞嘢，
7: 系啊，
1: 系
7: 啊，
1: 系咁真系啊，
7: 系啊，所以你一定系要喺呢个情形之下咧，你要自己识得去点样样去安排，一定要 turn on 佢。如果唔系嘅话，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发生咧，就系、是、你啲组员嗰啲资讯咧，可能会俾人哋 hack 到。
1: 嗯 ，OK， 所以而家打落咧，啲人叫我入组咧，我都唔好入组啊。我唔知嗰个人识唔识你呢个 advance check privacy。
7: 佢识，佢应该揿咗佢嗰个顶头嗰个 group 个名，咁佢会出嚟噶啦。咁你一路 scroll down， 你 scroll down 咁就得噶啦。
1: OK，
7: 系你最紧要系 privacy and check 嗰个位嗰度，你揿落去就得噶啦。咁、okay. 呢样嘢咧系可以令到你避免咗将自己嗰个组员入边嗰啲资料咧系唔觉意俾 AI 呢个功能咧系掹佢出嚟，或者同出边一啲系非 WhatsApp 嘅群体咧嚟到去有个共享。
1: 嗯，這個、呢一个就唔系 admit 系做，系净系组长先至做得，
7: 就是、管理员咯，就 administrator 咯，管理员咯，即系嗰个 administrator 咯，
1: 嗰第一个，
7: 即系你开始呢个群组
1: 啊，系啦，开呢个群組，
7: 你唔系嘅话你就冇用嘅，因为你控制唔到嘅，
1: 系冇错，
7: 系得嗰个群主嚟到控制。
1: 嗯，如果系咁嘅讲法啦，有一个危险性，好似咧最近嚟讲发生喺澳洲嗰度，佢话发觉啦，原来美国嗰个 AI 自己入去里边佢搵嘢，
7: 系啊。
1: 哈哈，所以咧，佢就话呢 AI 实际上咧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威胁性，
7: 系啊，
1: 同一个危险，因为佢自己嚟讲咧，自己识得出去揾食，
7: 系啊，
1: 咁呢个危险，
7: 系啊，你讲得冇错。咁所以而家点解出边有好多嘅即系有权威嘅团体啊，一啲权威人士咧，都话要将呢个 AI 咧系有一个限制佢，
1: 应该
7: 限制佢嗰个效能。标机都有出声噶。标记都有讲噶 ，AI 系唔可以就话我哋 Q 标个嗰个就话我哋有咩嘢可以即系将佢一下抹晒咧，系好难嘅，因为而家变得好 powerful 嘛。
1: 冇错，
7: 咁所以呢样嘢大家要小心去留意，同埋就唔好咧随便将自己啲嘢都同出边啲人分享。总之你喺你嘅手机里边全部用晒 privacy 噶吓。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同听众朋友分享604-267-1320，欢迎打电话上嚟一齐分享诈骗嘅信息。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4: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3: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4: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3: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1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604-232-1010-23-6688。
16: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江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9: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
20: 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的角度带我们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3: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2: 而家闹乱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咧，就系 Bosco 波叔杜广胜嘅。Bosco 啊，我想你讲你嗰个 case 之前咧，我想同大家再去重温一下咧。就我记得我喺好早期之前同大家讲，你有一个 website 咧系官方网站嚟噶，可以去查一查咧，你身边你自己嘅电邮嘅地址咧有冇俾人哋 hack 过？咁嗰个官方网站嗰个嘅名咧就系 Have I been pwned point 吓、？Have I been point 就系话俾你听。我系咪我个电邮有冇俾人哋咧系外泄咧个资料？咁佢咧，如果你打上佢个网站嗰度咧，就系 HIBP 啊，咁就系HIBPW 或者 HIBP 咧，咁佢就即刻有个网站出嚟噶啦。咁、那个网站咧，佢就会有一个嘅全嗰、那个好简单嘅网站，系快一变 point 啊。咁佢咧就系、是、有一个白色有一个嘅空格咧，就等你打你嘅电邮地址上去嘅。咁、你个电邮地址打咗上去之后咧，咁你就有个 check mark 喺佢隔篱。你 check 一 check 之后，咁佢就会话俾你听啊，你个电邮咧有冇俾人哋 hack 过，有冇俾人哋 breach 过？咁我头先试下咧，就用咗我而家个嘅电邮地址咧，咁佢发觉到咧，我有两个嘅电邮，即系两次咧系俾人哋咧系 hack 过嘅。
1: 哦，
7: 系啦，咁佢会话俾你听，第一次系边度，第二次系边度。佢仲有啲比较 detail 啲嘅嘢，你可以 tap 嗰、那个。解即系嗰个 detail 咧，个详细咧，佢可以话俾你听。佢话埋俾你听，你几时系俾呢啲咁嘅黑客咧，系入过你嗰个电邮嘅，
1: 系
7: 地址嘅。呢个咧，大家咧就唔需要话惊，因为我哋好多嘅电邮咧，好多时都会俾人哋咧系会 hack 到嘅。但系你最紧要保护到你自己嗰个嘅电邮嗰、那个。密码，你嗰啲密码咧，而家好多嘅电邮网站咧都要用两次验证嘅。咁如果你用两次验证嘅话咧，就保障到你个安全系数咧就高咗嘅。咁唔代表你嗰个电邮咧俾人哋 hack 咗，就系代表你已经有危险，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只不过即系佢证明咗咧，你嗰个电邮嘅地址已经摆入咗去一个暗网度噶啦。
1: 哦，系、okay, 啦，
7: 咁嗰个暗网咧，嗰啲人操纵暗网嗰啲人咧，佢、哋未必系嗰个 hacker， 但系佢哋会将呢一啲咁嘅电邮地址咧卖出去，
1: 系
7: 嚟到攞钱。咁、佢卖出去俾边啲人咧？可能有啲想做生意嘅人、想做市场推广嘅人，咁佢就会有你嘅地址咧，咁佢就会即系 send， 即系俾喺个用呢个电邮地址寄一啲关于佢哋嘅资料。佢哋嘅商品，佢哋咩服务话俾你听嘅啫。
1: 系呢、這个咧，曾经发生过咧，我都收过。不过呢个唔系而家，而家老实讲啊，睬佢都傻啊。我大约系4-5年前嗰阵时咧，有啲朋友咧，好日都唔见嘅，突然间咧就发俾我。佢话俾我听，我哋个朋友乜乜东东啊，个 Bosco。佢话而家咧，我生意比较拘谨啲，加上咧我太太咧又唔系咁舒服，跟住我阿妈又有病系嘛。跟住我个仔咧，老实讲，而家又绝咗学帮我手咁。佢话你系嘛？跟住我个仔咧，老实讲，而家又绝咗学帮我手咁。

0: 178亿
1: 嘅
0: 电邮地址呢已经呢係喺嗰度嚟到即係泄密咗嘅。咁呢个数字呢就唔係全球独立账户或者独立人士嘅总数，因为同一个 email 可以喺多宗外事嘅事件重复出现。咁即係话呢可能係得你嘅地址呢可能出现过几次。咁就当咗喺呢个嘅
1: 呢个入咗
0: 亿数里面啦。好啦，咁而家佢就话呢HIPP 可以帮到你查乜嘢呢？佢可以帮到你查你嘅 email 有冇资料外泄。OK， 呢个第一样嘢。第二可以查俾你听边啲网站或者服务呢係曾经涉及外泄。
1: 嗱，
0: 我睇到呢一个嘅我自己嗰个外泄嗰个资料呢就话係一间嘅本地嘅一间公司，佢哋嘅佢哋嗰个数据库俾人哋 hack 咗。breach 咗啦个 data。咁所以呢我用咗嗰个系做我个电邮地址通讯㗎嘛。所以佢话嗰度呢已经将我的地址泄露咗出去啦。咁外泄嘅日期同埋事件背景佢解释埋俾你听。咁呢次嘅外泄呢可能係涉及嘅资料类型系乜嘢嘢。可能嗰啲系推销广告，或者嗰啲呢系一啲嘅买卖广告咁样。咁同埋未来外泄通知嘅订阅服务，即系你想唔想你用我继续用我服务啊，系嘅你傍水啊，你傍镭俾我啦咁。咁但佢唔能够保证啲咩嘢 ,HIPP, 好得意啊佢话。我唔能够保证涵盖所有外泄、所有黑客论坛或者所有暗网嘅资料。即系佢入咗去边度咧，一定系有暗网嘅地方，但我唔可以保证系边一个暗网度，亦都唔能够证明你嘅账户而家一定系已经俾黑客登入咗啦。即系我唔可以证明嘅，所以你唔使太过担心就，哎呀死啦，我俾人哋 hit 咗啦，系咪我俾人入咗咧？未必，佢未必一定系有黑客咧已经登入啦。我亦都唔能够直接话俾你听嗰啲资料系俾边个下载、卖俾边个，同埋系用乜嘢嘅。是做紧用乜嘢嘅？第四，唔能够取代银行、电邮、社交平台或者公司嘅保安通知。因为我唔会话俾你听噶嘛，因为你唔问我，我唔会话俾你听，我亦都唔知你系边个噶嘛。咁啊，亦都唔能够代替改你嘅密码、两步嘅验证同埋防钓鱼嘅习惯。咁啊，呢个咧就 HIPP 咧，就唔可以guarantee 你乜嘢嘢。咁当然最重要嘅咧。HIPP 咧系一个已知外泄嘅资料嘅查核工具嚟嘅啫，就唔系咧暗网嘅搜寻器，亦都唔系话即时账户入侵嘅侦测器。即系我话俾你听，你系俾人哋侵略过，但我唔系代表咧而家你嗰度俾人哋侵略紧，亦查唔到记录，只系代表呢个 email 暂时未出现喺佢哋嗰个收录嘅资料中。吓、啊，即系唔代表咧，你个账户系绝对安全，因为我查唔到你，
1: 绝对唔安全。
0: 你系啦，我查唔到你，唔代表你冇。
1: 系啊，系、
0: okay?
1: 啊，
0: 查到嘅记录亦都唔等于你嘅账户一定系俾人哋偷咗。咁、
1: 啊、
0: 但系起码你都要知道我个账户。咁、啊、其实大家都可以谂得到嘅，阿 Bosco， 你好多时你喺个电邮里边收到有啲咩 survey 啊，又话我送啲咩俾你啊，呢啲咁嘅地址喺边度嚟啊？就系呢啲咁嘅。电邮道垃圾电邮道嗰度揾到之后咪寄俾你咯，
1: 冇错，
0: 系咪啊？所以呢个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如果你话查到 PWM point 系代表乜嘢，唔代表咩咧？佢当你如果你输入咗个电邮之后啦，你听住吓。咁如果 HIPP 嗰度显示 Oh no point， 即系话咧你嗰个电邮咧系曾经出现过喺一宗或者多宗已收录嘅资料外泄事件中，咁、结果咧就结果页咧就通常会列出事件嘅名称，我头先讲咗啦，发生嘅年份、受影响嘅人数以及可能外泄嘅资料或栏位，例如话电邮啦、姓名啦、电话地址、电话号码啦、地址啦、密码、集凑值啦、或者系购买记录或者其他账户资料都可能揾到嘅，
1: 系
0: 系。咁但係呢个结果唔代表呢你必定要立即注销所有账户，亦都唔代表呢你嘅银行户口已经被盗。最重要係根据外泄嘅资料类型，按风险程度采取适当嘅行动。
1: 有阵时未必知道自己被人被盗㗎喎。
0: 係啊，
1: 所以我哋有阵时要做嘅嘢呢最好搵一啲佢会通知我。例如有 credit card 啦，咁我有几张㗎嘛。但係呢我发觉其中一张好醒目㗎喎。我一有啊，即系买五毫子啦，佢都叮一声话声俾我听，你帮衬啦 A 记，而家买咗五毫子冲啊咁。咁我觉得呢啲咧仲反为好，好过我自己要去揾、啊。另外一个咧，我又觉得好醒目啊，即系嗰张系 credit card 啦。另外一个好醒目咧，就有 email 啊，佢有一个 email 咧又好醒嘅，阿芝字头嗰个啦，系啊，你一有人啊或者第二个人用你啦，佢叮一声话俾你听。
0: 系啊。
1: 你系咪真系喺嗰度开咗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我觉得咧，呢啲就反而醒目，其他嗰啲我真系可以。

0: 讲得死咗都唔知道。
1: 所以咧呢样嘢仲未完噶。HIBP 的结果页怎样去看呢？你是不是有些数据被人侵略了，或者呢只不过是一个记录来到去复制的啫？咁、不如我们去广告回来跟大家再讲埋这样东
0: 西。好啊。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翻嚟我哋诈骗招妖嘅时间啦吓。好啦，咁我想同大家讲啦 ，HIBP 嗰个结果页系点睇嘅咧？嗱，有 data breaches 啦，同埋咧就 pace records 嘅分别嘅噃。咁如果你个结果页通常咧就会将啲资料咧分成两类，第一类咧就 data breach 即系数据嘅侵蚀，同埋 pace record。Pace record 即系贴上嘅一个嘅记录，咁呢两类咧都有值得留意嘅，但系嗰个意思就完全唔同。嗱、data breach 就代表嘢咧，就系、你嘅电邮咧系出现喺一啲已经知道嘅网站啦、应用程式啦、服务或者系企业嘅资料外泄嘅事件入边。嗱、通常我哋都会睇到 I'm a Life Lab 啊。
0: 系啊，
1: 好多嗰啲譬如我哋嗰啲，譬如话汽车嗰啲资料啊，有好多人买汽车嗰啲，嗰间车行嗰啲资料，或者嗰个车厂嘅资料，外泄啦。呢啲咧就系电邮出现咗喺已知嘅网站，应用程式，我哋嘅手机下咗好多应用程式，服务或者系企业，好似银行啊，或者系曾经试过有一间财务公司，话佢哋嗰个 data bank 俾人哋 breach 嘅就系呢个Capital One 咁，咁佢都即时要通知噶嘛，系咪？咁大家点处理咧？咁你要查看你嘅外泄嘅资料类型啦。如果係涉及你嘅密码已经俾人哋攞咗，咁你要立即更改你嘅密码，同埋检查呢重复使用嘅账户啦。呢个就係你要采取嘅行动。
0: 啱啊。
1: 另外一个呢叫 pace record 啦。pace 係贴上嘅。贴上嘅咩呢？就话你嘅资料呢係曾经出现喺一啲嘅文字嘅分享网站。唔係电邮啊。係你嘅资料曾经出现喺文字嘅分享网站。公开嘅资料倾到。或者是已知的资料贴文入面。咁你点做呢？提高警觉啦。根据嗰个显示嘅内容呢，检查系咪涉及有密码、电话、地址或者其他个人资讯泄漏。
0: 哦，冇错。应该啊，应该即刻行动添啊。
1: 嗱，最后一样佢话冇记录。嗱，冇记录嘅意思就话呢个电邮地址 email 呢暂时未喺 HIBP 已经收录嘅资料入面出现咗。即系我冇收到你嗰啲资料，话俾人哋喺个暗网度，咁用家点呢？应该系使用一啲独立嘅密码，两步验证去提防呢个钓鱼信息。OK， 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咁最后咧就有三个位置咧，我哋通常个页面点睇咧，就是、外泄嘅服务名称啦。你要先揾出咧，你系咪曾经用过呢个网站先？呢、个应用程式或者呢个服务，即使你咁多年嚟讲，你都冇登入嘅话咧。旧账户亦都可能仍然保留资料噶嘛，呢样嘢第二要留意啦。咁外泄嘅日期咯噃，嗱旧嗰个外泄咧就唔等于冇风险噶，尤其系你到而家咧仍都重复用紧你个旧密码或者类似嘅密码。咁第三咧就系 compromise data， 即系被污染咗嘅一啲嘅数据。嗱，查睇当年可能涉及 email、姓名、电话、地址、密码、IP、订单记录或者其他嘅资料类型。咁你一定係要喺嗰度睇下你有冇用过。所以有好多朋友话，哎呀佢哋好知道我个名字啊，知道成。你可以睇得到，就係因为我哋嘅电邮上面我哋曾经有嗰啲电话地址啊，甚至密码嗰啲呢係出过去。咁佢泄漏咗嘅话，啲人睇到呢，虽然係过去嘅记录，但係佢哋可以顺藤摸瓜搵到你而家所用緊嘅电邮地址係咪仲係用返嗰个密码。咁所以呢搵唔到你个电邮地址係被人哋摆咗去暗网度。唔代表你安全咯，所以久唔久点解你睇到嗰啲电邮嘅即係网络商咧叫你换下 password 啦，好多人叫你三个月换一次啦，等唔好成日用死一个密码啦咁。咁呢个咧就系主要嘅情形啦。咁希望大家咧自己要留意一下吓。好，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同阿坡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3: 帮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3: 今日最近咧。最近我睇到係電視啦，咁啊喺香港，咁喺油塘，咁啊有個男仔咧，咁啊行街咁樣，咁啊突然間有個女仔啊走埋嚟同我做，即係好似家訪咁嘅。咁啊做完家訪之後咧，就問佢啊，不如咁啦，我哋可唔可以做朋友啊？咁啊嗰個男仔又未拍過拖噶嘛，好啊咁樣，咁啊跟住。 又約佢出嚟，咁啊去食飯。咁、那個女仔就話俾佢聽：，你塊面好多暗瘡喎、啊，不如同你走去做個，即係同你走去做個美容院，即係同你報名。咁啊，等你去上去做下 facial 都好喎、啊。咁，咁我男嘅，好啊，好啊，好啊。咁但係就冇上去。咁啊，第二次約，咁、那個女仔話：，點解你我幫你約埋，你都唔去嘅？我話係啊，呢啲咁嘅地方我都唔想去。跟住個女仔又話：，咁樣都冇咩誠意，大家喺埋一齊㗎啦，咁樣跟住就分手啦咁。咁其實冇話咁多，咁就話分手啫。即係你話得唔得意？咁其實嗰個女仔就想揾個男仔去幫襯嗰啲即係美容公司。係。咁啊，其實呢個咁樣屬唔屬於詐騙咁啊？大家去分享一下嘅。
1: 啊，咁都可以俾阿波睇到。
3: 唔該曬。
1: 好多謝阿波電話，點聽啊 ，Bosco？
0: 我覺得嚟講就嚇佢、無端端即係呢叫無事獻殷勤啦，非奸則盜。我無端端識我又話中意同我做朋友，跟住原來發覺最後嗰樣嘢帶我上美容院嗰度去幫襯，係嘛？我哋睇有啲人咧真係佢幫襯咗，哇！佢話成幾千蚊喎，發覺咧都冇上去做過幾次，因為佢叫咧買咧就買啊，即係話一個成個流程咁。咁啊，到最后嚟讲咧，发觉自己移民咗过嚟，然后发觉咧，嗰啲啊用咗嗰几千蚊咧，完全咧就好似冚唪唥抌咗南水海。我觉得呢一啲咧就唔系诈骗，不过系一种叫达单，佢本身系可以攞得到一个 commission 嘅。
1: 嗯嗯 ，OK， 唔系一啲叫高压手段啊嘛，佢哋嗰啲叫 hard sell 啊，你知唔知啊 ？hard sell 系咪？嗱咁啊，其实咧，我有一个听众咧。佢講咗啲有個電郵過嚟咧，咁佢就話佢喺我哋有個節目當中咧，曾經有個聽眾打嚟話佢喺呢一個自問道某一個嘅商場入面咧，就去買咗張電動按摩椅。
0: 嗯
1: ，OK， 咁佢就話咧，佢當陣時咧，佢係本身自己個神智咧就並唔係好清醒嘅，咁結果咧佢就買咗張咧，就係經過呢個推銷員咧。就向佢推銷咗一部咧，係大概五千零蚊嘅按摩電動按摩椅，
0: 係啦。
1: 咁事後咧，佢就覺得太貴啦，同埋佢覺得佢唔需要用啦。咁佢走翻去同呢個店方嚟到去理論，話我唔想要啦，退貨咧。對方係唔肯接受，就話咧，我哋呢個係 final sale 啊，諸如此類。咁啊，呢件事件咧就講咗之後咧，就有我諗有啲聽眾已經聽過啲咁嘅 case 啦。其中有一個聽眾咧，佢自己咧就打咗個電郵俾我哋啦。咁佢就讲俾我哋听咧，佢话佢同佢太太两年前喺呢一间嘅按摩店同类型嘅手法，
0: 嗯
1: ，OK 销售手法，就系话店方系以两日减价嘅 demo sale 嚟到作招来，咁啊太太满意之后咧就用信用卡俾钱，个职员咧就即刻攞出一个叫做 final sale agreement， 咁啊收集咧送货同埋信用卡资料，就话会交俾会计部出单。咁佢攞呢个说明书嘅时候咧，个职员初嗰阵时喺度推搪，后来咧就话有一个功能咧系因为零件坏咗唔能够运作，咁太太咧就话啊，咁我要取消啦，我唔要啦，我要退款啦，或者保证你整好咗之后先送货啦。咁呢个职员就话啊，旧款啊未必有零件，咁啊会问下维修部先再复佢。嗱呢件事就咁样样嘅。咁佢话呢个合约咧写明 final sale no refund no warranty 添啊，仲要。第日咧去到嗰个店铺咧，店方就以维修部、会计部星期日休息就为理由拖延。咁星期一咧就承诺啦，联络呢个零件部，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去追问。咁佢话星期一承诺联络零件部，咁再追问店内边啊冇经理，佢就冇退款嘅授权。总部亦都话咧唔会退款噶啦，客服、会计部、公司政策互相推搪。最后就问几时可以送货俾你，即系嗰间铺头。咁因为金额咧就低过五千蚊，就唔能够入品呢个嘅 small claim court 小额前债案。咁佢话咧呢个听众就我哋都唔想咧行一个叫做civil resolution tribunal 啊 CRT， 咁即系民事诉讼嘅调解。最后咧就法律私信表明咧会按住 BC 嘅 consumer law， 即系嗰个 BC 省嘅消费者嘅法规嘅入品法院。对方收到后，即刻就出咗个 store credit， 即系嗰度 店方出嘅信贷，佢话我哋拒绝，因为点解 store credit 即系话我同你个 store 咧，我由翻嗰五千蚊嘅楼下嗰笔数啫，我唔系俾翻钱你，即系你嚟买嘢个喺度扣咁解。咁呢位听众又我哋唔我哋拒绝，我哋要全额退款。佢话当日下昼对方同意全款退还。
0: 嗯，
1: 系咁即系话咧呢、這个听众佢坚持去讲佢嗰个嘅要求。咁啊，佢话咧希望能够提醒大家警惕呢一类嘅 final sale 系唔能够凌驾法律。同埋只係拖延或者意图拒绝退款嘅手法。若果係涉及借贷嘅款付款呢，必须要即时处理，以免影响到信用自己嘅信誉嗰个信用记录同埋支付贷款嘅利息。呢位听众好多谢佢，佢喺呢方面呢话俾大家听佢自己嘅经历就係咁样。咁、啊、所以嗰位听众嗰位女听众打嚟嘅时候就话我喺一个并唔係好知情嘅情况之下，佢话俾我听你可以分期嘅咁，佢话你填一张表啦，所谓表格填完之后冇耐啦，佢话对明我系冇嘢做嘅，我 unemployed 嘅，咁我 unemployed 就我冇收入啦，你都可以approve 我嚟到去有呢一个嘅分期，咁你都唔话俾我听嗰个单里边个分期每个月几多钱，同埋供几耐，佢话佢完全冇写，咁就话嗰张凳咧要送俾佢，佢坚持唔肯要。咁架铺头咧就同佢踢波，一时又西呢度，一时又嗰度，最后尾就话呢个 final sale 冇得退。咁所以个听众咧就唔知点啦，就打电话上嚟就话俾大家听嘅。咁呢位听众再打对电邮过嚟嘅时候，佢就呼应翻嗰位女听众所问嘅嘢。咁即系话俾啊位女听众听咧，唔使担心，如果你真系唔满意嘅，喺十日之内，一般嚟讲消费物品咧，应该十日之内有个冷静期嘅。应该可以去同佢嚟到讲，系唔系 final sale 都唔系嗰个问题，因为你实证上系冇咁嘅需要。不过当阵时系一个唔系好清醒嘅状态之下，俾人哋氹咗你落去，因为你全全冇你冇嘢做，我都可以买到分期付款。
0: 系啊，
1: 哇！你间铺头真系好有钱，
0: 佢对可能佢人个样生得好啊，一眼睇落已经信咗佢啦，会唔会咧？
1: 系咯，
0: 好似阿帮主你咁，你话讲嘅，你话借向我借几百万，我都借俾你噶，因为你个样好啊嘛。
1: 好，多谢你。
0: 系啊，好在我冇几百万，
1: 我会出声。几百万冇几百蚊都有啦，
0: 几百蚊。
1: 好，我哋多谢啊，多谢我哋休息啊，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4: 各位听众早晨，9月28号星期一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咁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嘉文兄。
5: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大家而家目前咧都系正于忙于一个，即系我哋选民咧就系忙于一个市选啦。咁市选咧就当然啦，每一次无论咩三级政府选举咧，一定系好多嘅啊，到临近尾声好或者中场好啦，一路咧就试咗好多嘅啊黑材料出嚟嘅，大家互相攻奸啊，又爆人啲料啊。抄返晒啲嘢咁樣，今時今日抄返舊料好容易嘅，即係網上容易都抄到啲咩準唔準成係另一個話題啦。咁問題就話呢類咁嘅攻奸嘅意識呢，當年呢就打從九十年代呢一路呢都好風行，當年呢就即係中文傳媒就百花齊放啦，咁即係報紙都幾份咁啊，咁又拘捕咩，即係轉報呢稍有消息呢即刻爆晒出嚟㗎啦咁樣。咁弄至到呢有啲人呢就即係為咗支持嘅政黨呢，自己出錢出力兼夾呢就互相攻擊對手嘅咁樣。咁當年係賣晒廣告呀，話全版嗰啲報紙呢真係即係收入都唔低啦。咁問題就後期發覺選舉個位唔對路喎，咁樣大家喺度咁樣即係似乎呢就係、是、第一呢啲有冇證據呀，或者各方面呢都係冇人去跟進，咁所以呢就禁止呢樣嘢。咁而家問題今時今日呢、這個全一個網上平台咁容易，咁啲人呢就係、是、加上而家即係好多中文傳媒呢已經係即係特別係報紙張方面呢都係即係已經係收咗大部分啦。咁所以呢變咗呢就感覺上呢睇到嘅資料少一啲，但係喺網上自己相傳嘅群組裏面就經常好多嘅，咁裏面呢暗湧好多喺度嘅，咁佢三人自己啊即係自己喺度互相即係攻奸對方咁樣都有㗎，咁我哋睇到即係如果你有喺啲群組裏面。咁但問題最近一單你都記得啦，咁有位我哋華裔人士呢就寫即係整一篇文章內部傳咗啫，咁就話即係點解一定要一個印裔嘅市長，咁都搞到呢就都幾頭痛。 嗱，今次咧出嚟競選咧，咁我哋睇分析下目前為止咧，唔夠三個禮拜啊，大概三個禮拜到咪投票啊，十月十七號。咁首先喺温哥華方面咧，我哋現任嘅市長啊 Cam 先啊沈冠健咧，咁佢當然啦，而家急急忙忙，一定要做好多嘅宣傳啊，出去四圍啊，即係接觸啲選民啊，咁做靠組之前咧，佢啊準備錄一段嘅，即係佢個喺過去嗰幾年嗰個喺市政局裏面嘅心路歷程，咁兩邊帶埋太太一齊講，咁即係同太太喺度感覺上，喂，我丈夫當即係咁呢幾年點做咩？點不知咧，咁竟然咧就先後咧就喺拍攝之前咧接到一個恐嚇嘅。咁其實啲恐嚇咧都唔係今日㗎啦，佢話。咁佢話咧，特別係即係今次咧，就喺 Instagram 嗰邊咧，就向佢太太咧，甚至之前咧有向佢家人咧，就作出恐嚇。咁今次比較嚴峻啲啊。咁佢話講到明咧，就話即係咪將會咧對佢家人啊，甚至咧就將枕官面咧就斬手咁嘅恐嚇訊息嘅出現。咁當然係報咗警啦。咁問題就話佢咁樣出嚟，咁佢咪避免？即係佢太太再出嚟露面啦，咁佢太太都暫時都喺即係選舉期間都暫嚟即係比較低調啲嘅，避免呢依類咁嘅恐嚇，唔知啊真係未真係有呢類咁嘅人出現㗎嘛，咁所以呢，佢索性係自己一個人拍出嚟，咁從而帶出一樣嘢呢，就係話喂，佢作為一個政客本身啊，即係無論你係而家係執政嘅唔係執政嘅，都經常遇到咁嘅恐嚇嘅場面，咁真係都幾難做喎，個個以為哇你做官好啦，孤身口禄啊，咁但系问题咧，原来背后咧都咁多黑暗事喎，你又点睇法咯？
5: 你头先讲到话系做呢个系议员咧，孤身口禄咧，咁如果你同嗰啲真系出边嘅公司比咧，其实都唔系好高薪嘅啫。咁但系咧，所承受嘅风险咧，系比出边你任何一个岗位都会系高嘅，因为当你成为公众人物嘅时候，你言行举止所做嘅嘢，唔系100%都有人认同你嘅。當你唔認同你而遇上一啲極端分子嘅時候，亦都可能會做出一啲極端嘅行為、極端嘅舉動嘅。咁但係你睇到好多人都講一句説話，就係話當你自己出嚟，沈冠傑都話啦：我食得鹹魚抵得渴，我面皮夠厚。你點樣鬧我，我都會自知一笑嘅。咁但係對於家人嚟講，家人嘅安全就唔係我自己自身嘅事嚟噶咯，亦都係整個屋企人嘅事情。咁如果你話係因為我自己行做呢個公職而影響到家人嘅話咧，其實好多嘅屋企人咧都唔係好願意佢哋另一半咧係參與一個政治嘅活動嘅，因為的而且確，當你自己係行到出去嘅時候，俾人指指點點，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出嚟冇問題，但係佢作為一個家人俾人指指點點，又公平咩？絕對係唔公平噶。咁但係咧喺呢個今次嘅沈冠健呢個事件裏面咧。佢所講出嚟咧，就話要係話斬手，其實呢個真係個生命嘅威脅嚟嘅喎。咁若果係絕對咧，就唔可能掉以輕心嘅。咁但係亦都有人批評話：，喂，你講呢段説話出嚟嘅話，係咪想博同情啊？但係博同情，我係相信唔會啦，因為冇用，絕對唔會話自己嘅生命同埋家人咧係作為一個賭注嚟嘅。咁對家人嚟講係唔公平嘅。而今次嚟講，沈冠健咧，亦都係成為係早期咧已經係成為咗係首一位嘅。嘅市長咧係需要24小時保安嘅，因為佢之前咧亦都受到死亡威脅啊，甚至乎係炸彈威脅啊，呢啲咁嘅威脅咧都曾經發生喺沈冠健身上邊嘅。而今次再更加嚴重啲咧，就以佢個膚色嚟講，亦都係講到咧，就係話係個膚色嘅問題啦。咁換句説話嚟講啦，呢個係咪一個 hate crime 啦？而家呢個警方咧亦都循住呢個方向走嘅。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嚟講咧，我哋會只係講一樣嘢，就係話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咧。我哋嘅安全咧，其實係毫無保障，且時刻都受到威脅嘅。因為我相信有好多嘅不同政見嘅人士，甚至乎一啲有心做搞事人士咧，都因應你係公眾人物咧，而係作出相對嘅威脅言論嘅。咁大家都唔使講得遠啦。就算我哋嘅總理卡尼咧，都係最近咧，都係受到好多嘅死亡威脅嘅。咁所以其實不同嘅層面裏面咧，無論市又好。省又好，甚至聯邦又好咧，其實每一個出嚟參選嘅人士咧，都係面對同一個問題，就係、是、話你不同政見人士，若果好啲嘅只係文字上嘅攻擊，但係比較極端嘅咧，可能真係令你生命受到威脅嘅。
4: 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就即係個個都要好小心應對呢樣嘢嘅。 嗱，咁啊，温哥華市咧，今次選舉有成八個出嚟爭市長啦，咁啊，而家咧目前咧就即係競爭都幾激烈下噶嚇，咁啊，所以咧就都即係啊，特別係嗰啲議題咧，議題大家都不理，即係尤其是我哋華裔，譬如集中多啲嘅地方住嘅，有温哥華市啦、列治文，甚至搬南比啊，咁啊，望遠啲嘅，咁啊，高貴林啊等等嘅。數理事都有，咁啊問題就係話佢哋都集中喺個毒品問題嘅。咁原來咧喺較早之前八月中嘅時候咧，就呢個執政嘅 ABC 黨咧就提出動議沈冠健話咧有兩項動議，第一項咧就係話咧希望咧就即係立，即係佢唔係話即係立法例，就係要監管嗰啲呢兩項嘢不具呢個法律約束力嘅，要監管嗰啲啊喺公共場所吸毒嘅人士。咁第二咧就建議將而家原有舊嘅啊，即係聖保祿醫院咧，就暫時咧就臨時改為一個毒品嘅安全位，即係對有一百張床位咧係用於收治嘅患有嚴重藥物濫用啊、精神健康障礙、急性住院治療者等等嘅，甚至係非住院者治療都係要擺落嗰度。呢個係諗佢嚟講臨時啦。咁啊點解呢舊嗰醫院聖保祿已經係俾地產商用咗成八億幾元買咗㗎啦？咁而家咧就要等新嗰度咧轉過去，咁仍然咧而家就即係延遲先交翻俾佢嘅啫，因為未起好。咁啊，問題呢兩樣嘢咧都喺個市會通過咗啦，喺今次呢個市選裏邊咧都有呢個兩項嘢嘅公投嘅。咁所以喺列治文嘅選民咧，大家呢個温哥華選民咧要大家留意呢樣嘢啦嚇。咁啊，講開呢、這個即係受到威脅嘅咧，就係前素理市市長咧。就話咧喺素理市嗰度今次嘅勝選裏邊咧，就竟然咧有所謂嘅外國勢力干預，甚至干預我哋 BC 省即將舉行嘅市政府舉行。咁啊，麥卡林咧佢較早之前咧就話喂，一個由好多個 Facebook 嘅網頁組成嘅網咧，正係試圖喺十月份嘅素理市温哥華三個州市政府舉行一個影響嘅選民。咁佢咧就講講兩講，佢發現呢六個面個 Facebook 嘅網頁咧，係冒充咗 BC 省當地嘅新聞嘅網站嘅。佢嘅經營者實際上咧喺海外嘅。嗱，呢個咧唔係由加拿大運作嘅。咁根據營運商就話咧，喺即係有呢個聯盟發現咧，喺嗰啲運營商就喺印度嘅資金咧，亦係以盧比支付嘅。咁佢大吹揚咧，話外國勢力咧就佢直情係即係話有人發現咧，呢個營運咧喺印度過嚟。咁所以佢擔心咧，就話聯邦政府，你既然話佢即係經常受到外國嘅干擾選舉，已經係即係高調作為國家安全，點解我哋市一樣係咁嘅情況，你就唔關注咧咁樣？咁呢個咧都係其中一個話題嘅，你又點睇咧？
5: 嗱，我嗰個語都係一個好嚴重嘅指控啦。咁當然係會，無論你不同族裔嘅話咧，都可能係同你自己本身嘅出生地咧，都係有所聯繫嘅。咁又喺出生地嘅網絡咧，都唔係一件出奇嘅事。但係出奇嘅事咧，就係話有一個組織有一個網絡咧，你係長期都擺咗喺度。嗱，大家如果喺選舉期間係運用嘅話咧，都可以理解到咧，就係你選舉嘅時候咧所臨時嘅操作。但係咧，當然網站係不停咁運作，係不停咧都係經係有組織性咁擺喺度嘅話咧，其實你都難免咧係俾一啲人嘅想像空間嘅。咁呢個呢樣嘢，的而且確咧，無論係聯邦政府又好，省政府又好，或者市政府又好啦，其實都要正視咧，就係話究竟我哋嘅競選係咪公平嘅咧？我哋競選嘅過程裏面咧，係咪有人係刻意操作而係打一個族裔嘅牌咧？咁亦都係的而且確喺數理市，大家知道係粗枝肉酸咧，就印裔咧就係比較多啲嘅人士。咁若果你係印裔方面操縱佢哋嘅結果，有冇可能咧？咁但係咧，呢一個只係大家都係要可以留一諗嘅。咁但係如果當你有市長候選人提出呢個意見嘅話咧，咁喺其他方面，政府又點樣去處理佢咧？因為當競選期間只得三個禮拜嘅啫，所能夠做嘅嘢即係有限。不過咧，若果係作為候選人都提出呢個理論調嘅話咧，會唔會同樣嚟講，佢係打緊一個族裔牌咧？一族裔牌就係話喺佢不過反對方面嘅族裔方面咧，就可能咧係對佢有所影響。咁但係當你真係有證據嘅時候，都係一樣嘢可以做啦，交俾 RCMP 等佢查啦。
4: OK， 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笑美美，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姐姐，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九月二十八号嘅时事风云，我哋今日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8: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7: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9: 陈立国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阿明 Sir 你好。
7: 咁咧，我哋上星期预告咗啦，今个星期咧肯定就系讲呢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咧系对美国嘅三日国事访问，咁啊已经就翻回北京啦，咁咧就究竟呢次習特喺今年裏面第二次會面嗰、那個有咩成效呢？今日咧我哋就討論一個話題。咁其實呢幾日咧，我哋好多其他節目都討論過噶啦。不過咧今日咧就即係可以話咧，即係好多資料已經陸陸續出嚟啦。咁應該咧俾一個全面啲嘅分析。咁今次習近平對呢個北京去呢個美國訪問咧，就獲得呢個特朗普嘅呢個超隆重嘅接待。咁包括咧特朗普夫婦咧就親自去到呢、這個呢、這個軍事基地嘅停機坪嗰度咧，喺紅地毯前面咧就接佢機。咁後嚟咧仲有嗰啲B-2 轟炸機啊、上頭啊飛過等等啦，都係超出咗美國一般接待呢個外賓嘅呢、這個嘅禮儀。好啦，不過就係咧，佢習近平走咗之後咧，雙方就冇發表聯合聲明，亦都冇舉行聯合記者招待會。咁外邊咧就有啲有啲評價就話哦，草草收場，根本咧就即係其實咧就冇乜實質嘅呢個成效嘅咁。咁究竟係咪咁樣咧？咁就即係大家咧應該可以等你晚上討論啦。咁咧不過我都睇到咧，似乎咧中美對今次呢個訪問咧，有一啲咧一冷一熱，中國咧就比較冷一啲，美國咧就相當之熱情，就包括頭先我哋講啊，特朗普啊對呢個習近平嘅超乎呢個規定嘅呢個隆重接待。咁另外咧就會後之後咧，白宮就發表咗佢嘅所謂呢今次嘅會談嘅成果清單，咁啊列出咗一大堆咧，就即係話咧兩國咧喺呢個經貿方面，特別係經貿方面取得嘅成就。包括正式启动了中美贸易委员会、中美投资委员会，双方就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清单达成共识，并且致力给予优惠的关税待遇。另外就美国就和中国在很多农产品方面就有达成协议了。好多美國嘅出口產品，包括魚類啊、海鮮啊、原木啊、木製品咧，去中國咧就即係又打開咗大門啦。咁而中國咧亦都答應咧喺未來兩年每年向美國咧進口至少10,000噸嘅煤炭。啊，聽起上嚟10,000噸煤炭咧，好似
10: 1,000萬噸
7: 係睇少咗三個零，1,000萬噸嘅煤炭，哇！睇呢個數字咧就即係非常之龐大。不過又話咧，持續咧就解決稀土同埋其他礦產嘅供應鏈短缺嘅問題。不過咧，呢個咧即係話即係慢慢傾，仲要有排傾啊。咁咧就希望咧，即係將來咧回復翻呢個去正常嘅水平。咁另外咧就又喺今次嘅會談裏面咧，中美兩國嘅領導人咧就回顧咗中國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盟友並肩作戰啊，贏得戰爭嘅勝利啊。咁即係另外咧就猛講咧中美嘅友誼啊。咁習近平咧就講咗咧有一個美國人啊幫咧中國咧就即係礦沙起啊，即係起呢個樹啊。咁特朗普咧亦都講到呢個叫做工合呢個名詞，咁即係呢個名詞咧就係中國大陸用開嘅，即係話大家合作咁。咁即係表面上睇上嚟，即係似乎咧美國同中國咧已經咧就係不計前嫌啦，而家就好 friend 啦咁樣。不過咧，其實咧外界就話喂講來講去都係嗰啲經貿方面啫，中國大陸咧最關心嘅台獨問題咧，似乎喺呢個美國嘅公佈裏面提都唔提。但是呢根據中國的官媒新華社就話，習近平多次咁同呢個特朗普講嘅，希望呢美國呢就呢、這個呢、這個 台独的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表示，起码呢在这个对台军售方面呢应该要叫停。但呢即美国方面呢特朗普呢就即听而就听了就算了，完全没有提。咁问题是不是即其实呢就在这方面呢中国是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嘢呢。咁好啦，不过呢习近平呢讲咗啦，在今年之内呢就佢同特朗普呢仲有两次嘅见面，一次就喺深圳嘅呢个一次会面，一次呢就係 G20 呢就係美国嘅一次会面，仲有两次机会。咁似乎呢就呢次嘅呢个三日嘅访问呢可能就有一个前奏嚟啫。戏玉呢仲喺呢个年尾嘅嗰两次会面，咁大家为咗 friend 啦，咁中国呢就送咗两只熊猫俾呢个美国，咁特朗普呢就送咗一个白头鹰，一个雕塑呢就俾习近平。好啦，咁整个嘅呢个习近平嘅访问呢表面上呢就十分之和谐，但係呢究竟今次嘅呢个三天嘅访问对中美两国嘅关系有咩嘅改变呢？咁另外中国系咪真係好似有啲媒体话係空手而回呢？咁好，咁我哋欢迎大家啦。604-267-1320，等阵间就谈谈你哋嘅意见。咁我黄师傅，你早两日已经讲过呢个问题，
8: 讲过啦。
7: 不过唔紧要，系有啲新嘅话题你可以睇睇。你觉得你今次呢个中美呢个会谈，美国咧即系摆咗咁友善，中国系咪真系即系呢个会谈啊，会唔会帮到特朗普呢个十一月中期选举咧？另外，中国系咪真系空手而回咧？
8: 绝对唔系空手而回啊！咁啊，你见到美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系咪咁超高规格嘅？点解咧？佢嘅其量就希望用超高规格令到中国咧就放下，即系将嗰个控制稀土方面咧就唔好揸得咁紧，放松啲。咁但系亦都中国话俾美国听，我条红线喺边度啊？你啊只字不提，咁你唔提，我又唔讲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两个散了会之后各自回到去各自举行的公报里面呢，对台湾问题对稀土问题完全都没有提到的。那他们真正有没有提呢？我相信私底下他们两个闭门会议的时候呢曾经有提过，但是呢就没办法得到一个合理的让步呢，于是乎双方都不提。好簡單啫嘛！如果美國得到好處，你估美國會唔會大羅大鼓啊？中國得到好處，你估佢會唔會講出嚟咧？而家兩個都唔講，即係話兩方面咧喺依個咁敏感嘅話題裏邊，美國得唔到稀土，中國方面咧亦都得唔到美國對台灣嘅承諾啊！咁你話喂，到底有冇影響咧？嗱，個影響咧，你要向另外一邊睇啊！而家美國嘅民意，自從特朗普做咗呢一樣嘢之後咧，喂個民意對中國嘅好感程度而家去到56.6%。喂，望翻轉頭幾個月之前30%都冇啊，係咪啊？咁你話有冇影響？有，絕對有影響。咁你話對美國有任何幫助咧？嗱，共和黨方面咧幫助一定有噶，哇！大大话话1,000,000吨嘅煤矿，系咪啊？对某一个商业团体嚟讲系有益噶嘛？咁所以咧，佢一定有所帮助。但系到底帮助有几重大咧？我讲啊，你想话单凭1,000,000吨你就可以扭断嘅形势咧？呢个系基本上系冇咩可能嘅。主持人，
7: 好，咁啊，即系即系我都相信咧，对呢个美国嘅呢十一个中啊共享十一中权上有啲帮助嘅，因为起码咧，即系中国帮佢买咗一大堆嘅都叫做农产品，咁佢哋可以喺佢嘅嗰个农业嘅州份咧大肆宣传啦，哈哈啦，
8: 冇错啦，
7: 前景十分之明亮噶，啊十一月嘅投票咧又继续投我啦，咁不过关键就系中国有冇咩得益咧？我就認同有啲即系台湾嘅评论嘅讲法，即系话系有得益嘅。今次咧，因为有两大得益。咁啊，呢個得益咧，你唔好睇佢嗰個簽咗幾多協議啊，嗰啲即係做咗啲生意，呢個係次要嘅。兩大得益，第一個得益就係話，因為特朗普成日都話呢個世界係我哋之二，我哋兩個大國去控制嘅。而家咧，習近平呢次去咧， 是默认了，是呢，我虽然我不想做知义的第二，但是呢你当然不要这样说，我跟你玩一下，我跟你现在是即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是知义的，我们两个我们我们两个可以控制整个世界。另外一个呢就习近平一直说呢，就中美的关系要建设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句的关系呢已经是美国的文件里面出现了，即是说是说服了美国人呢都认为现在的形势呢都要接受咧，同中國關係咧就唔係話對抗，而家咧都係要戰略性嘅呢個穩定關係。我就覺得咧，我都同意咧，即係話習近平今次咧係呢兩個目的咧係佢一個好大嘅收穫。
1: 我認為係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哋自從特朗普五月去過中國之後咧，雙方嘅高層係不斷溝通噶嘛。咁到最後尾，習近平都答應去美國，咁呢個高規格嘅接待咧，當然我哋表面睇啊，咁你嗰咩八點啊共識啊。嗰啲就算美國講嘅嘢咧，就算冇記者招聯合記者會咧，唔係表示佢冇成果，而係佢大家已經經過長時間嘅協商，達唔到雙方嘅要求。但呢啲要求咧，唔係現階段需要嘅。現階段嘅需要咧，就係、是、一個平穩嘅關係，就係佢講嗰個咩尊重啊、平等啊、對等
7: 四大項，
1: 穩定戰略性穩定關係。嗱、呢一趟做到咩咧？就係頭先阿新啲哥你講到噶啦。就是美國以世界第一強國的地位第一次提出中國是我平起平坐的對手，這個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未發生過，大家記住這些，包括二次大戰我們戰勝過，我們打贏仗的，但是我們的國家利益包括外蒙啊、旅順那些是被列強即、就是美國、蘇聯和英國出賣了的，我們戰勝過又如何呢？因為我們不是對等的嘛，對於這些強國來說，但今日可以說是對等了。至於你說 OK， 剛才提到當然那些中國買煤炭、買大豆、買波音飛機，
7: 我是不
1: 是
7: 都要買，
1: 我做個人純粹人情而已、但對於怎樣，對於美國的農業州份農民來說很重要、因為原來他們那些拿了張訂單，他就可以拿張訂單未用交貨住去銀行貸款，如果沒有他會破產的，所以過去那年美國大豆農民是絕對不好受的。那這個呢，啲大多農民嚟講，我覺得特朗普真係有功勞啦，救翻我哋啦咁，會對佢個中期選舉嘅選情咧，喺農業州份係一定有啲有幫助嘅。嗱，至於你話台灣問題，嗱五月嘅時候，阿習大大講得好清楚，收斯特德陷阱。如果你嗰條界咧，我哋冇計傾噶啦，就打噶啫。咁你叫美國放棄台灣牌咩？梗係唔得噶嘛。中國都知道美國唔會放棄台灣牌噶。嗱，比較假如美國今日勢神劈願，我反對台獨，我唔會出兵支持台獨嘅。如果你再發生戰爭嘅時候，你估美國會守信咩？你睇翻喺兩岸即係台海問題啊，自從1949年以嚟，1954年美國同中華民國喺台灣嘅中華民國啊，有一條叫中美共同防禦台灣條約，所以喺50-60年代咧，有大量嘅美軍喺台灣嘅。好啦，到1979年啦 ，Jimmy Carter 要同中國建交啦。话睬都唔睬你，我就废咗呢条约，俾一年通知你。咁一条都冇，咁啊翻到美国咧 ，Jimmy Carter 咧就整一条叫台湾关系法嚟保障台湾，我买咗防御性武器俾你。咁台湾突然间变孤儿仔啊！咁所以点解80年代初期咧，台湾要自己发展武器啊？但佢嗰个叫京国号战机啊 ，IDF 啊 ，I don't fly 嗰只战机，点解咧？我个代号唔啱叫 IDF 啊
8: ，IDF
1: 咁啊。点解啊？因为佢知道美国唔会买飞机俾佢啊嘛。咁就整呢个台湾关系法。咁啊到对咩？到3年之后，最反共嗰个总统列根上台，中国逼美国宣布咩啊？第三个联合公报817公报，817公报讲得好清楚噶，美国对台湾军售系由性能上、质数量上都会逐年减少，直至完全停止为止。嗱、咁美国守呢条约噶，到1992年。1992年发生咩事呢？因为前一年苏联瓦解咗嘛，美国再唔需要中国去围堵苏联啦嘛。结果
7: 反口
1: 啦，嗰阵时系老布殊当总统，马上反口。所以同美国讲呢啲条约系冇意思嘅。就算今日啊，阿特朗普誓神劈愿啊，我支持你统一啊，都冇用嘅。当国际形势有变，我哋唔知噶，中国唔系永远咁好噶嘛。可能突然间好似成日传嗰啲军政变啊，点啊，习近平去世啦咁啊，哇，咁美国咪打向台湾派咯。所以呢方面咧，大家只睇現在嘅啫。所以咩國際條約咧已經冇意思嘅呢個世界。咁但係中國攞到咩咧？實質上嘅大國地位，包括咩咧？可以同美國一齊講咩啊？ 讲俄罗斯、讲伊朗、讲日本、讲菲律宾，啊，你睇住条链啊，你唔好俾佢乱嚟啊，我喐手噶，咁未关系，咁唔想打嘛，唔想打，要揿住佢咯。所以咧系好事，对全世界都系好事嚟嘅。就中美唔会爆发严重嘅军事冲突啊。
7: 咁我即系我都讲笑咁讲啊，即系其实咧，中国人唔想做之二嘅，不如而家俾美国摆咗上台，诶，我又做之二咯。
1: 中国系想一个多极嘅世界，并唔系两极嘅世界。多极嘅世界好玩啲嘅，啊，有个欧盟，有个俄罗斯啊，有个东南亚、东盟啊，系好玩啲嘅。但系而家逼于无奈啦。
7: 啊，你摆我上台，你送咗嚟喎，咁我就我唔代落袋啊，即系嘥你嘅人情啫啊。好啦，我哋休息就咧翻嚟咧，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睇嘅电话。
1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明先生，我哋讲紧习特会三日嘅访问已经结束咗，咁啊，似乎咧表面上睇咧就好似就冇预期嘅咁多嘅呢个成果出嚟，咁啊，只不过咧就即系中国咧就帮呢个美国咧就买咗一啲农产品，咁另外咧就最大嘅单嘅就话$300亿嘅非敏感商品咧就已经达成目标啦，就可以用到呢、这个优惠嘅税款啦等等啦咁。咁究竟咧呢次嘅訪問啊，對呢、这個美國嘅中期選舉有冇幫助咧？咁啊，中國係咪空手而回咧？咁啊，電話604-26-7320，歡迎大家發表意見。曹先生你好，請講，曹先生。
11: 啊，資深的主持人陳先生您好，尊敬的嘉賓王師傅和明 Sir， 你們好。美国做了几十年的武林盟主，突然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又得到了科技上的进步，又学到了不同领域的科技、金融的发展等等，中国慢慢的崛起了。然后美国老大看着中国老二慢慢崛起的时候，美国担心的是什么呢？中国老二会不会改变美国现在设立的秩序规则呢？所以说，当美国看到中国在新能源、AI、光伏或者新能源材料技术方面的发展越来越进步，特别是在军事武器越来越先进、精良、膨胀，甚至有些超越了美国，以前中美是互相配合，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是中国要跟美国一起争生产某一个领域的高科技产品，那中国就自然地成为美国竞争对手，这是中国的成功就会显示美国的失败，你中国越进步就造成我美国越落后的情况，所以就是零和游戏规则的局面，这是美国肯定不会接受的，这就是今天中美难拆开的死结，美国需要中国而又担心中国越来越强，中国也需要美国，却不能够为了演戏关系永远停留在第二。今天虽然特朗普和习近平坐在桌上，嘴上谈的是合作，做底下大家真正计算的却是你到底有多少需要我，我手里有多少东西是你暂时替代不了的，这就是中美今天最大谈判的筹码。中美两国不可能完全彼此信任，可是他们必须要确保如果他们把整个游戏规则整个框架破坏烧掉的话，这对两国都没有好处。中美可以有矛盾，可是当有矛盾的时候必须坐下来好好的讨论商量，所以中美两国还是属于一个竞争合作以及危机管理的模式。特朗普和习近平到底谁更需要谁？特朗普需要的是成绩，习近平需要的中国继续进步壮大的空间，美国需要中国继续买更多的产品， 继续留在桌上谈判，中国也需要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以及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但真正改变的是，中国已经不是美国想甩就能够轻易甩掉的对手。所以这场中美元首的巅峰对决，真正卡住两国的从来不只是关税，而更残酷的问题是当中国老二越来越近美国老大。
7: 好啦，谢谢啦，曹先生，唔该啊，曹先生啦，咁啊，跟住就阿华哥，华哥，请讲。
12: 喂，系新记系，大家好。啊，讲少少两样嘢，两点啦，睇，而家咁啊罕见嘅高规格嘅接待啊，总书记习近平主席啦，差唔多系啊，总书记习近平主席啦，差唔多系啊。

0: AI 人工智能啦，阿 Trump 又都同意下啦，都叫做啊嘛 SI 啊，咁啊超级智能嗰度啦，睇睇系咪大家有得啊一齐做啊，做多啲嘢合作啦，因为而家都话又话倾偈啊，继续啊一路合作下噶啦。OK， 我系咁啦，暂时。
1: 好，多谢你的意见。咁咧就啱啱头先啊，华哥就提到呢个 AI。咁咧，今次啲 AI 嗰個其實一個話題嚟嘅。咁啊喺嗰個成果裏邊咧，就只不過真係我哋就大家繼續傾啫。咁但係咧就有一個我都覺得有啲出奇嘅，就話原本咧就話中國咧會帶個特習近平一個龐大嘅
2: 400多人啊，氹到鬼唔開心啊！
1: 一個都冇，一個都冇。而喺嗰、那個即係國宴嗰度咧，美國咧嗰扎嘅嗰啲大馬薩咧就全部坐齊，仲坐埋喺一齊。咁係咪喺呢個問題上面，其實就即係話咧，雙方中美雙方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爭拗。呢個問題咧，即係同台灣問題都差唔多啦，係根本係未解嘅一個結。
2: 依個係絕對係嘅，因為過往你知啊，特朗普喺 1.0 嘅時候，嗰次插中國背後一刀，差唔多中國爭啲就反套啊，華為啊各方面真係爭啲玩完嘅。如果唔係有咁堅硬，以前啊，不嬲都吃慣苦嘅中國人民咧，真係老早就冧咗啦！啊，我哋都睇到佢啦，啊，芯片又冇乜都冇，依樣又話唔准賣，啊，賣咗俾你嘅都話要拆走咗。好啦，一而再，再而三嘅反面咧，令到中國嘅所謂投資者咧，已經喂我哋吃過不少苦頭啊，好似最近嘅有呢個巴拿馬，亦都有荷蘭啊民世科技啊嗰啲乜話搶就搶，話攞就攞，係咪？跟住其他嘅嗰啲咁嘅採礦啊、石油方面，話反轉簽咗幾多合同都係假嘅。喺咁嘅情況之下，比著我係中方嘅一個好有實力嘅投資人，我都唔會去躺依趟浑水啊！點鬼知道佢幾時又反面啊？咁另外一方面，這個好明顯係中國使出嚟嘅心理戰啊！我話俾你聽，有咁多人，你信啊傻仔咯！咁美國真係信喎，咁大群人咧，如果美國今次喺個晚宴度揾個出名啲嘅人都冇咧，一樣係一個人都冇咧，咁啊依場嗰個心理戰啊有排鬥啊！咁而家就好明顯地，美國嗰方面咧就已經吃咗虧啦，主持人。
1: 好，咁啊，即系未有電話之前咧，就問一問 Mr 咧，就講呢、這個嗰、那個國宴嗰度，美國嗰啲咁多大媽曬嚟曬，但係中國咧就一個高企都冇去到，咁呢個係反映咗個乜嘢個情況喺度？
3: 首先咧，美國呢班企業家咧，個個好精明嘅，佢哋知道佢哋公司嘅未來前途咧喺中國嗰度。你睇翻過去嗰幾年啦，包括馬斯克又好，黃仁勳好啦，黃仁勳不停同美國嘅商務部同美國白宮嗰個行政班子喺度嘈，我哋要出口呢啲我嘅產品去中國啊，因為 Nvidia 英偉達呢間公司嘅前途喺中國嗰度。但係呢班咁嘅官僚啊，包括以前拜登啊、雷蒙多啊，到特朗普呢班人，佢哋係唔識嘢噶嘛，高科技，咁咪唔理咯。但係呢班人你話中國你限制出口去中國。咁但係馬斯克又好，黃仁勳又好，包括以前微軟都好啦，佢哋係蘇之峰 AMD 都好啦，佢哋唔會放棄中國市場㗎嘛。所以白宮有機會可以坐喺習近平跑嚟換角隔離，佢梗係出嚟啦。但係中國另一個睇法喎，頭先黃師傅講咗啦，我唔係唔想嚟投資美國啊，我投資美國好似 TikTok 咁，突然間會食間公司俾你食咗嘅，我突然間你又拉咗個人嘅，血本無歸嘅。你聽佢即係你諗下八年前佢點樣打華為嘅？但係當時我以為華為真係執笠㗎。你知唔知华为任正非讲咩啊？我哋最坏打算翻去养猪噶啦，系真系嗱，根据美国以前咁啊，打呢啲外国企业，即系打日本公司咧，佢系可以打死你嘅。我又真系拗晒头，点解去打佢唔死？
1: 呢个合全国之力去支持佢呢
3: 个。我真系唔知噶，因为我估咧，中国芯片啊，能够做到7纳米咧，我2020年讲咧，起码到2030年嘅，要10年嘅，点解3年就做出嚟？
1: 好，或者咧，我哋可以去用点钟嘅新闻咧，翻嚟咧，继续听阿曹先生嘅电话，同埋听大家嘅电话。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同陈敏明先生，我哋咧就即系

0: 如我哋上星期嘅預告，我哋繼續咧講呢個習近平嘅對呢個美國嘅進行三天嘅國事訪問。而家咧陸陸續續啲新聞出咗嚟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對呢個訪問咧做一個總結。咁啊，似乎咧就呢、這個即係眼見嘅呢個成績咧，就喺呢個經貿方面咧，確實係有啲互相有啲讓步。譬如咧，300億美元嘅非敏感商品咧達成共識，就即係可以用低關税咧互相交易。咁啊，另外咧就即係中國又答應未來兩年咧向美國啦買啊1000萬噸嘅煤炭。不過1000萬噸煤炭咧對中國嚟講啊，其實係濕濕碎嘅啫。咁好啦，咁啊即係但係其他方面啊，譬如台灣嘅問題啊，或者呢個 AI 嘅問題，而家 AI 唔係叫做人工智能啊，超級智能啊。特朗普話嚇，咁就似乎咧就都係得個傾字，稀土嘅問題啊，都係得個傾字啫，未有一個進一步嘅呢個消息出嚟。不過咧，呢兩位大佬咧就喺今年年尾之前咧，仲有兩次見面，似乎咧今次呢個會面咧只係一個前菜嚟嘅演習嚟嘅啫。咁啊，未來嗰兩次咧先至係打真軍。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即係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你點樣睇今次咧？習近平對美國嘅呢個三天嘅國事訪問，究竟係邊個得到嘅嘢多咗，邊個得嘅嘢就少啲咧？好，咁啊，阿曹先生咧等咗好耐啦。曹先生有什麼補充啊？
1: 嗯，對啊，陳先生，我想補充下，其實今天中美雙方都知道，在桌子上最狠的牌是不能夠輕易打出去的。因为真正的巅峰对决不是谁敢翻桌子翻台子，而是谁经得起翻台子之后的代价。其实中美在90年代开始都是处于一个合作可是又有竞争的一个地位，从2017年过后，中美两国根本很难可以和平共处，今天更加不可能回到过去像90年代全球开放的时候那种合作模式。所以中美要在现在非常竞争的环境中，就是双方可以竞争，但不能因为竞争而打翻现在的规则和把台子翻了。中美存疑可以，翻桌子不行，双方无法改变彼此制度，但在竞争中大家可以建立一个护栏，以防止走向战争。美国中期选举快到了，在中东伊朗的战争方面，然后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都牵制着美国太多的资源分配于国防、国家安全的考虑。特朗普要有好的消息去鼓励，来赢得中期的选举的话，中国就是他现在唯一可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的一个渠道。假如中国强大到可以制衡，再加上欧盟、我国加拿大的那股新兴势力要来脱离美国的控制，那么当美国感觉到世界已经成为多元或者多极的社会，特朗普就不得不谈。不是美国想这样，不是他想要相信中国，而是美国没有选择。中文有一句话，子歌为武，中国要强调的是要加强军事力量，要让美国感觉到假如美国要来斗的话，你的代价或者中美双方面的代价就是不可以衡量的。五月份在北京的习特会，习近平已经很清楚地告诉特朗普，台湾问题是中国红线中的红线，重中之重，越过这条红线中国会不惜一战。这次在华盛顿的习特会，中国已经无需再重复警告美国，而特朗普应该会听从中国之前的警告，不会做出伤害中国的事情。
0: 好，谢谢你了乔先生。好，咁啊，同先生都讲咗两次啦。好，对 Stephen 请讲。
2: 今次啊，冇乜實際啊，具體啊，嗱，又咁簽署嗰啲協議都冇乜點啊，即係好冇乜點啫。就你話，就算即係稀大陸方面咧，稀土啊，就算放即係少啲，可能少啲下，少少放鬆，但係佢絕對一定會揸緊呢個，即係佢嗰個 最主要的武器啊嘛。咁啊，美國方面亦都唔會話放，即係唔會話完好好放鬆俾你，即係運輸送啲啊半導體啊嗰啲芯片嗰啲技術俾你得啦，因為你。但係而家追得咁上嚟，佢隨時唔想俾佢趕過頭啊嘛。咁呢啲即係大家咁啊，又即係揾到有啊，可以爭取多一點時間空間啊嘛。等再諗住下一步嘅策略部署啊嘛。即係其實啊，即係嗱，即係你話至於即係延期兩個月嗰啲貿易戰咧，就暫時延，即係暫時緩和啊。但係你即係 Trump 佢即係雖然呢個關税係即係七傷拳啊，但係佢認為係好有效，即係令到其他國家屈服嘅武器啊，所以佢隨時可以即係又加翻強嗰、那個呢、這個呢啲呢招誒加關税嘅。咁啊，至於話其他嗰啲有咩 AI 嗰啲話，即係都係得個講字啊。佢有。佢冇乜具體安全機制達成，即係一啲公佈協議啊，同埋啲機制啊，即係包括涵蓋有咩事發生啊，同埋針對先進人工智能開發啲限制措施，佢都冇乜實質具體嘅即係嘅策略嘅。咁啊，至於最尾嘅即係可能啊，即係有啲花絮啊，即係熊貓外交咁啦，即係以前七十年代兵乓外交，而家熊貓外交咁啊，起碼軟實力即係。起碼到好多美國啲普通群眾起碼有大家可以即刻帶曬去睇熊貓咁啊！即係彭麗媛啊，啲長工嘅長立咁啊，即係唱歌咁，即係展示大呢啲嘅軟實力啦。我覺得就總括嚟講咧，大家都避重就輕啊，即係唔想暫時冇好大嘅分歧同埋衝突咯。咁就大家睇住啊。又至於中期選舉啊，即係唔會點樣影響啲選民嘅決定嘅投票意向嘅。即係特朗普嗰啲產品咧，一定唔會即係唔會死硬，點都唔會。即係佢繼續投入我嘅一票啦。而家經濟先係最主要啲選民嘅關注嘅議題啊嘛。呢個工會真係唔係好注重啫嘛，即係唔係主要嘅佢注意嘅地方嚟咯。
0: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即係頭先不嘅阿 Steven 都提到嘅經濟其實美國最主要嘅呢個議題，但係咧如果咧對於特朗普嗰啲共和黨啲農業嘅州份嚟講。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有影響嘅，因為咧即係話咧，你有一個好嘅信息出嚟嘅時候咧，起碼對呢、這個共和黨喺呢參議院裏邊咧，咁啊應該咧就會個機會就
3: 即係每個州都有兩個參議院議席噶嘛，為你大細。
0: 嗯，
3: 所以如果你夠到一個州咧，唔係少嘢嘅喎，兩個席嘅喎。
0: 眾議院反而個影響不大，
3: 難啲。
0: 好，跟住就話Susan 請講。
4: 主持人。王老师面好，系啊，对于选举好紧要噶，阿 Trump 嚟讲都有几个州噶，习近平嘅出现咧系帮到佢嘅，同埋佢开战啊，哇，开战容易啊，你而家停战真系好难啊，佢影响到中东嗰头啊，同埋伊朗、阿拉伯啊嗰头，哇！佢嗰度系佢嘅阵地嚟噶，好犀利噶，差好多银子放咗落去嗰度，嗰啲人送俾佢嘅。而家打到融融烂烂啊！咁啊，又要揾习主席嚟做和事佬。习主席讲明，我哋唔打仗嘅，同你做下和事佬 OK 咁咯。我覺得習近平呢第二見Trump 呢佢哋用咁高規格嘅禮儀讓世界睇到我哋中國嘅富強囉，同埋佢根本上嗰幾日講到乜嘢私底下已經大家已经讲到清清楚楚，习近平先嚟嘅啦，系啊咧，两党啊，佢哋阿 Trump 啊，最紧要你有牌，你冇牌咧，佢就一定唔会见你噶啦。咁佢觉得中国系帮到佢啊嘛，咁佢咪欢迎咯，用最高规格噶啦，喺中国方面咧，都系一个。好繁榮，好有主見，好有權威， 啊，今日中國已經富強了。
0: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即係我想喺呢、這個廣告客户之前咧，聽埋阿 Michael 嘅意見先。Michael， 聽講。Michael，
5: 你好啊，主持嘉賓。這個中美達至個八點共識，呢八點共識真係隔靴搔質，即係話完全係無關痛癢，即係最主要嗰啲問題根本就冇解決得到。對特朗普最關心嘅樣咧，就係有雙方有300亿美元。嗰、那個關對等嘅關税降關税，咁啱啱就涉及咗呢個中西部嗰、那個美國嘅大豆。咁如果去對中國降啲咩關税啊？嗰啲嬰兒車啊、嬰兒用品啊、嗰啲玩具啊、嗰啲七級退稅無關嘅嘢，中國最主要嘅出口，佢全部都冇，全部都冇啊！咁樣我哋可以再講下目前美國嘅形勢。即是说美国曾对中国的那个贸易战，即历史证明贸易战他就输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中美的贸易关系减少了，但是其他墨西哥、越南、甚至印度、那些贸易大增，因为他们要采购中国的原材料，对中国影响不是很大，反而中国对全世界的贸易顺差就越来越大。第二，他限制中國的芯片，聯合他的盟國一起封鎖中國，但是他逼出了一個能夠製造、能夠設計、能夠以更低的成本製造的對手出來，這個就是中國。你越壓制他就越成功。第三，你用貿易手，你用金融手段，你想收過他，你收過他不到。那這麼多現實擺在眼前，大家如果不坐下在這裡即系商量一下，你仲有咩辦法可以使
0: 呢？好，Michael， 你等等，你一阵，因为我哋要去讲话嘅信息啊。如果未讲完咧，你麻烦你再打个电话翻嚟。
6: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陳敏明先生和王立明先生，我們在說習特今年的第二次會面，究竟是成果如何呢？似乎看上來，即似乎經貿方面都有些清單可列出來，其他方面就真的都是甚少，譬如稀土或者台灣問題，似乎大家都沒什麼怎樣即認真談。好了，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我要就這個今次習特會的這些各個方面發表你的意見。我們電話604-267-1320，如果還有意見歡迎打電話上來。不過呢，我們剛才閒談之間我都講了，就是說其實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都一樣的，就是說呢即係好情緒化嘅啊！如果我哋兩國關係唔好嘅時候咧，我就搬曬你啲衰嘢出嚟；如果我哋兩國關係好嘅時候咧，將嗰啲有好嘅嘢搬曬出嚟。好似今次咧，啊，即係習近平喺呢個同特朗普嘅見面咧，俾兩個人咧就互相就派高帽。咁咧就習近平咧講到呢、這個有個美國人咧幫中國呢、這個抗呢個沙漠啊，即係一個友誼。咁又去提到呢、這個飛虎隊啊，跟住又乒乓外交啊，即係熊貓外交啊，話呢啲好嘢搬曬出嚟。但我記得咧早兩年咧，即係中美關係唔好嘅時候咧，中國咧就嗰個長津湖啊，即係戰役啊、長金嶺啊，電影嗰度平亂放兩出出啊，美帝國主義侵略我哋啊，要啲乜威脅我哋咁啊？好啦，今次特朗普咧。亦都係就講到呢、這個攻合啊，攻合咧就因為我哋團結合作嘅精神咁。好啦，咁啊，即係習近平又話咧，好啦，我哋嗰兩隻熊貓我又送俾你啦。咁即係頭先有啲聽眾都講咗，熊貓外交根本就係我哋嘅個寒暑表嚟嘅。好嘅時候咧就送俾你，唔好嘅時候我收鬼翻。咁啊，另外咧就習近平咧就未來五年咧，中國咧就邀請100,000名美國嘅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咁。咁即係特朗普好啊好啊好啊，咁即係睇得出成日國與國之間嘅交往咧都係咁樣，所以咧今次傾得咁好咧，唔好開心住。唔好開心住啊！真係。
3: 你叫中美而家即係和平相處落去，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咧，係唔可能嘅，不切實際嘅，因為兩個仲喺度鬥緊啊嘛。你未到真係 G2 出現啊嘛。
0: 嗯。
3: 咁呢個時候，大家知道我現階段唔可以同你反台。
0: 鬥而不破啊！
3: 鬥而不破。 咁大家整个假面控出嚟，咪讲一啲好嘅说话咯。咁到几时啦？到真系国际形势会不断变噶嘛？例如美国能够补到几多短板？未来嘅一两年，美国会唔会自己练到稀土啊？中国会唔会自己做到高端嘅芯片啊？嗱，呢个补齐嗰啲短板咧，又会
0: 打过啦。
3: 呢个好正常嘅。咁同埋咧，最不幸嘅就可悲咩？嗰啲媒体，我唔理你西方媒体或者系大陆嘅媒体咧。都是被政府操控的，什么新闻自由呢？我很记得的，五十几年前，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小个的时候在香港，大陆就闹美帝国主义，美国就说赤色中国，触幕铁幕，不人道的社会。哇，1972年二月，李克逊去了中国之后，突然间说，哇，熊猫热，乒乓热，中国热，功夫热，什么事啊？突然间美国人民对中国180度转态。嗰陣時啲天真嘅美國學者咧，去到中國睇啊，哎呀，中國真係好嘅，冇失業噶，一畢業咧個個有分配到工作噶，哇，佢哋冇賊噶，嗰啲大白菜咧收市咧用個草席冚住佢得噶啦，冇人會偷噶咁。咁中國嗰時發生咩事，班友係好似唔知咁嘅，係嘛？點解即係一個一個冰點而一個火焰？嗰、那個變化可以好短時間變得好大嘅，突然間半年間咧，美國人民對1972年啊，對中國個觀感係大改嘅。我哋加拿大都係啦，
0: 係啦。
3: 阿小杜上台頭嗰幾年，加拿大人對中國好感係80%嘅，一捉完慢慢劑之後咧，跌到得10%嘅啫。
0: 而家就上翻去啦。
3: 啊，而家慢慢又爬翻上去啦。喂，嗰、那個都係中國，都係嗰個中國嚟啫嘛。咁點解會咁樣嘅啫？因为冇嘢㗎，啲人係睇主流新聞囉，主流新聞佢唔会详细研究中国狗攞佢边书返嚟睇下中国系点样嘅，就睇主流新聞報道，中国啊不人道啊无理拘禁我两个 Michael 啊，咁中国系坏蛋嚟㗎，咁人咪信囉。呢个其实好悲哀嘅事嚟㗎，你唔好以为我哋咩、啊、普及教育啊发达啦、啊、资讯自由啊啲人有见识啊，我坦白讲句冇㗎。
0: 咁头先阿黄师傅讲㗎，而家呢美国呢、这个即係一个调查呢就话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又超过咗五成，我就拗晒头啦，发生咗咩事啫。
8: 所以就话民众系愚昧嘅啊，好容易被操控。你睇下两个嗰个国家同国家之间嘅交往呢，其实真系好少学鸡，
0: 好少学鸡真
8: 啊！好少嘅事，佢拿住嚟大众文章。喂，你民众啊相信噶，我相信政府讲啊，哇！于是乎个个就卷衫就砌佢啊！所以你见到啊长津湖啊上金岭嗰、那个，喂，嗰段时间啱啱反映中美之间啊去到最低潮，分分钟啊擦枪走火，嗱，鼓动起民众。嗰、那個乜嘢？咁另外一方面，你又要佩服特朗普啊！1943年，我而家啱啱先查到啦，個有荷里活拍咗出戲《難和道夫史國》就係、是、戲名就係叫《攻壓》，就係講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啊！依、這個美國去打日本啫，咁佢而家特朗普又再提翻啊《攻壓》啊！喂，當年播依出戲嘅時候。哇！美國人喺對中國人嘅好感係好高下喎，當年。
0: 好，或者你我俾阿 Michael 咧再補充一下先，我哋去五點半嘅新聞。Michael， 請講。Michael， 仲有分鐘。
5: 你好，你好。我想話講多幾句。我想講多幾句啲咩咧？呢、這個就係中國最關心嘅問題咧，就係、是、台灣問題。但係呢個問題。雖然掛暗頂是最關心，但是以今時今日中國的國防勢力實力啊，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日，如果你真夠膽武力介入台灣的話，他一定是輸緊。這個是幾乎全世界那個軍事家和他自己的智庫懶得智庫18次軍事對他他都輸了的，他不會那麼蠢。因為為什麼？因為雙方一發生戰爭，那個代價實在太大。那個周息底的陷阱呢，是說就這樣買，但是不會發生。為什麼呢？因為雙方都有核武器，如果真打到即是極勁的話呢，只有大家互相毀滅而已，不會蠢到說會發生戰爭。但是今天美國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什麼呢？他就是他的製造業，就是人人希望人中國會解禁他的稀土，還有那種稀有金屬啊、鎘同埋鈣、鈺同埋嗰個鈣啊，他很依賴中國那個稀有金屬。 咁樣其次咧，許浩登啱啱同一樣真咗樣啊，希望劃定啊話中國嗰個產能過剩，希望中國就減少嗰啲貨物進去歐美，同佢買多啲嘢。良心話啦，你今日仲有乜嘢賣俾人哋咧？
0: 好，唔好意思啦 ，Michael， 因為我要去五點半嘅新聞，我哋一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聽大家點啊？
6: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明先生，大家知道我哋讲紧呢个习近平对美国三日访问，咁啊应该冇电话噶啦，交翻俾我哋两位嘉宾去讨论。好啦，不过咧即系依家即系后续嘅一啲新闻，而家陆陆续续出嚟啦。譬如咧即系话咧即系习近平特朗普咧就会喺呢个今年年底之前有两次嘅会面，一次就喺深圳嘅 APEC， 一次咧就系 G20 峰会，就系美国搞嘅。咁啊，而家咧就唔使问啦 ，APEC 嗰度咧应该就系习近平、特朗普同埋普京都会去，可能咧就会有个即系唔系 G2 啊，系 G3 咧会坐埋
8: 三方巨头，
0: 三巨头喺度啊，即系喺度瓜分呢个世界。但系特朗普咧最近咧就话呢两日就邀请普京G20 你都嚟埋啊！咁我哋又再嚟冧当一次 G3 啦。咁而家大家睇即系推测啦，普京咧就冇答复，不过应该就唔会去嘅。咁但系咧，即系话 APEC 嗰个 G3 咧，我相信个成事嘅机会好高。不过如果咧真系成事嘅时候咧，咁应该就系习近平家企 C 位啦，吓、特朗普同阿普京即系企两侧啦。咁呢个对特朗普嚟讲，系咪真系其实有啲系即系自讨没趣？
3: 我覺得特朗普嗰班咪中意，
0: 中意啊！
3: 佢咩？佢係一個好大喜功嘅人，同埋世界兩個大獨裁者強權一齊影相，佢會好開心。
0: 嗯，
3: 佢係最睇唔起嗰啲咧冇用嘅人，好似我哋以前嘅小杜總理咁樣。
0: 嗯，
3: 佢係最睇唔起佢嘅，我同你影相都費事。但係咧，如果係遇著啲強人啊，夠硬，唔一定大國啊，肥仔金佢都中意啦，
0: 係咪啊？
3: 所以你睇佢嘅性格啊嘛。如果佢立刻話，好似以前二次大戰阿爾達會議咁三巨頭坐埋一齊，佢會覺得好威喎，唔出奇嘅。咁但係咧，你話普京會唔會去美國
0: ？G20 我諗就好難。
3: 睇未來嗰兩個月有咩變化？如果俄烏和談能夠有成果咧，普京可能會去。而家已經促成緊呢件事啦，因為澤林斯基已經打唔落去，俄羅斯都打唔落去，大家都想停，但係揾個落台階，咁啊點咧？割地咯，唔一定賠款嘅。咁如果盡快結束，我估啊，我真係希望俄烏戰爭唔好再打落去，打咗四年幾，大佬都死咗幾多人啊，真係冤枉噶。
0: 不過咧，因為 G20 咧唔同咧，即係APEC 咧就中國主場 ，APEC 裏邊嗰班人咧同俄羅斯咧就關係得好啲。如果 G20 咧全班啲歐洲都可能會遭到咧，普京會覺得我去到嗰度俾你圍毆喎，可能普京咧就應該去嘅機會唔係咁高啊。
8: 啊，你講嘅冇錯啊，我認為俄烏嗰度冇咩結束嘅時候咧。应该就唔会起行嘅，但系你话呢个喺 APEC 嗰度咧，老实讲，你正话讲紧啲 C 位啊，各方面咧，我相信一人影一次 C 位，
0: 每人影一次 C 位，
8: 冇错啦，咁啊依样就满足晒一切啦，你中意拿咩牌咪拿边张相出嚟咯，喂，你冇影过咩冇啊？你嗱，呢张就系啦，所以咧，我相信你应该会
0: 有三角形坐。
3: 唔系，如果开会嘅时候咧，系圆台
0: 啊，圆台，
3: 大家都可以落到台，
8: 冇错。
3: 但系我觉得咧，如果真系呢三个月坐埋有计倾啦，对世界嚟讲系好事嚟嘅，
0: 起码对嗰两场战争应该会系会有机会咧，就会结束嘅，因为未依一个咧俄乌战争。
8: 嗱，唔止系两场啊，对整个世界嘅能源啊、科技啊各方面系造福人类嘅啊。而家问题就系一念之差，到底特朗普同埋佢美国嗰扎战略家系点样去睇法？你知道美国嘅国策咧，一定咗之下咧，就只有一路直前啊，佢唔会话霎时抽头啊乜嘢嘅。但系佢个前进嘅速度同埋嗰个层次上下高低咧，就好有关系啦。所以美国只能够慢慢转向，佢唔会霎一声转。但系呢个普京咧，因为形势之下咧，佢个改变咧系可以变得十分快。而中国喺呢一方面咧， 中國就希望咧大家和氣，呢、這個世界咁大，坐埋有雞傾啊，大家都可以揾到錢，所以喺中國方面咧係好希望促成其事啊，全部一齊坐喺度有雞傾啊，對美啊對中美之間。啊！呢个俄罗斯之间未来嘅发展咧，有一个和平嘅路向，呢个系中国最希望见到嘅。
0: 嗱，我哋咧就成日咧就闹阿特朗普啦，咁但系而家睇上嚟咧，咦？特朗普出现可能都系一件好事。譬如咧，即系话，即系喺呢个 APEC 嗰个即系三强，即系能够坐低去倾嘅时候咧，可能真系对呢个解决呢个世界上一啲重大嘅问题咧，系一个契机嚟嘅。咁呢个即系唔能够啦，即系话特朗普真系完全系搞屎棍啦。
3: 因为你睇特朗普嘅性格系点啊嘛，佢系一个好高骛远、想名留青史嘅人啊嘛。有乜嘢令到佢可以即系名留青史咧？除咗美国话黑到总统山黑到个像之外，你就喺外交上有成就。你有几可就真系而家你世界三巨头可以坐埋一齐啊？伊斯兰战争发生过 ，OK？ 你国际场合嗰啲唔好讲啦，系专门为咗世界和平而坐埋一齐，或者叫讲得唔好听，寡分世界嚟坐埋一齐啦。咁呢个好机会嚟噶嘛？咁当然啦，以中国嚟讲，唔系话中国特别爱好和平啊咁讲。虽然中华民族嘅主体思想啦系和平，但因为现在嘅世界系和平发展咧，对中国系最有利。你谂下啦。你如果伊朗打仗，霍尔木兹海封咗，中国嘅能源受影响噶嘛，对中国不利噶嘛。你打贸易战对中国系不利噶嘛，中国最好咪个个自由贸易做生意，最开心嘅我。咁你包括你俄乌战争啦，俄乌战争你如果尽快停息嘅话咧，中国同欧盟嘅关系都可以转好。嗱，唔系表示俄乌战争结束咗咧，俄罗斯同中国关系唔好，因为欧盟始终系对俄罗斯有仇视，所以俄罗斯可见嘅将来啊，都要靠喺中国嗰边。所以和平嚟讲对中国系好重要，佢和平发展系佢嘅基石嚟嘅。嗱，如果你话和平对中国有影响嘅，反为唔好嘅，咁中国都会反对啦，站在国家利益立场。但系和平对中国系有利噶嘛？点解美国反对？美国周围要开战咧？因为咁嘅形，而家咁嘅国际形势，佢发展落去咧，对美国不利啊嘛。我贸易赤字增加，财赤增加，我唯有做咩啦？搞下佢咯，喐下佢咯，等佢变下会唔会好啲咯？结果越变越弯噶嘛，系嘛？咁如果你话，即系特朗普明白到你打伊朗系冇用噶，你再喺乌克兰嗰度撑泽连斯基咧，你耗费国力嘅。咁睇咧，特朗普而家都想喺乌克兰，佢上台嘅时候，旧年已经谂住走人噶啦。伊朗今呢年头佢唔知做乜嘢嘅啫，我真系莫名其妙打呢场战争，你就等搞到美国露咗个底牌出嚟，咁佢而家知错啦，知错点啊？快啲走人咯，快啲走人点啊？我要一个落台阶噶嘛。咁伊朗啊，你讲啊，你唔好发展核武啊！咁伊朗我都唔发展核武噶啦，你无端打我啫嘛，你讲我都冇企图发展核武啊！不过你打死我咁多人咧，要另外算账。阿特朗普得，咁我唔俾钱你，不过我叫啲马仔海湾国家啲有钱佬俾钱你，咁啊补翻条数啦。即大家都想唔好打落去，
0: 因为咧即系年底里边仲有两次会面咧，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反映出正我头先所讲啊，即系所今次嘅集体会，所以你见到佢仲冇咩成绩出嚟。嗰、那個係前菜嚟啫，應該咧，我諗咧，最主要都係 APEC 嗰個
8: APEC
0: 嗰個就係最主要的一個
8: 啊。嗱，我哋應該落足眼力望下 APEC， 因為所有嘢咧就將會集合咗喺 APEC 嘅時候互相討論嘅。啊，三個大國睇下點樣去瓜分全世界啊，點樣去將個和平分攤出去啊。所以 APEC 係好重要嘅。咁如果 APEC依头开会，嗰头领导人走咧，咁就大件事啦。啊，咁啊，过往亦都唔系话未发生过啦，系咪啊？依头话开会，嗰头未讲完就走咗啦。啊，中美之间亦都试过啊，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 ，APEC 系一次啊，可以俾全世界望得到未来发展嘅照妖镜。如果 APEC 嗰度有一个好嘅结果咧，呢、這个十分好嘅。如果 APEC 嗰个唔好咧，就希望再次喺 G20 嗰度有所啊掹翻补救，但系能唔能够补救到咧，好难讲啊。不过中国由头到尾咧，喺2014年发展个一带一路咧，走嘅就系世界共荣嘅路线，所以中国系好渴望啊，全世界都和平，唔好打仗。但系偏偏美国咧就以售卖武器为主力。所以佢希望全世界亂曬，然後先賣到武器。
0: 咁其實咧，即係有啲陰差陽錯。呢、這個 APEC 咧，啱啱就喺呢個美國嘅11月3日中期選舉之後 啊，即係之前同之後就爭好遠啦。你之後嘅時候咧，就即係美國裏邊嘅特朗普面對國內問題已經明確啦。佢贏也好，輸也好咧，佢嗰個變咗佢咧，佢要決定未來點樣走咧，佢已經有心中有數。所以呢個 APEC 嗰個喺之後舉行咧，我覺得真係咧就真係一個好好好嘅一個契機。
3: 當然是啦，我都講啦，因為 APEC 係中國係主場啊嘛。
0: 嗯。
3: 咁中國主場如果同兩邊啊，即係包括普京同埋特朗普都有計傾嘅時候咧，好多事情係容易解決，當面解決。咁啊，至於你話一帶一路啊，其實中國喺2013年提一帶一路嘅時候咧，最先同佢講嘅國家係美國。當年習近平啊，同美國嘅國務卿啊 John Kerry，
0: 嗯，
3: 即係奧巴馬嘅時候，國務卿講，我哋有咁嘅計劃，就是、一帶一路。咁啊 ，John Kerry 可能問同佢講，同習近平講：，哎呀，呢、這個 good idea 好主意，我哋一齊搞啊！習近平話：，耶、yeah, ，好啊，當然好啦、啊、咁。咁但係 John Kerry 翻到嚟同奧巴馬講：，奧巴馬要圍堵中國啊嘛，點會打？所以你話而家西方係咁唱衰中國一帶一路係錯噶。如果當年啊，奧巴馬同埋習近平一齊搞一帶一路咧，世界會更加美好。
0: 可能美國已經再次偉大咯。
3: 可能是啊，因為你
8: 已經偉大咗啦，
0: 偉大咗，
3: 修橋起路啊嘛，唔係炸風整炸彈殺人放火啊嘛。
0: 好，咁咧，我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不過咧，同大家預告一下咧，就下星期咧，我哋呢個時事風雲咧，我哋就暫停一次，我哋三個就可以休息，因為咧呢個市選嚟緊咧，10月17日嘅市選嚟緊，我哋下星期咧就會有一個咧列志文嘅市選嘅論壇，咁又唔係由我主持，係由 Edmund 啊梁新全主持，咁我哋呢個時事風雲嘅節目咧，到時咧就會播佢嗰個市選論壇嘅呢、這個。这个消息个录音，咁啊欢迎大家继续下星期继续收听，咁啊同埋咧即系话市选嚟啦，咁啊你中意边个也好，唔中意边个投票啦吓、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要再下个星期先再会啦，拜拜，
8: 拜拜，
3: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环境部已经发出黄色的落雨警告，大温地区在傍晚时分开始会落雨，雨势会有时颇大，雨势到星期二才会缓和。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向大温地区、BC 省沿岸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发出暴雨预警。在大温地区受影响范围包括温哥华、本拿比、易浮、北岸、高桂林、枫树岭和豪湾。另外在中部海岸地区 Kitimat 和温哥华岛西部亦都受影响。大温地区预计星期一晚上开始有雨，到星期二下午逐渐减弱，总雨量大约50至70毫米。温哥华岛方面，大雨会在星期一上午较后时间开始，持续至星期二上午，部分地区雨量可以达100毫米。再向北的中部海岸地区，近海位置预计有大约100毫米雨量，内陆地区就最多约50毫米。当局提醒，路面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繁忙时间交通亦都可能受到明显影响，驾驶人士不要驶经水浸道路，亦都应该预留更加多时间出行。不过经过本星期初的一轮湿冷天气之后， BC 南岸到周末前的天气预计会转为较和暖和晴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本省南岸地区在过去24小时发生了三次近五级的地震，没有受伤损毁报告。张若良报道。
4: 省紧急应变部门表示，在过去24小时里面， BC 省南部沿岸发生三次地震，但未收到引发海啸或造成破坏的报告，其中两次地震超过五级。在星期日晚八点前不久， Port Hardy 对外海上170公里处发生 4.9 级地震，随后不到两小时又记录到一次 5.4 级地震，震央位于 Port Hardy 对外207公里处。另外在星期一凌晨两点，当局记录到第三次地震，震级为 5.2 级，距离 Port Hardy 166公里。目前并没有收到有民众有震感的报告，不过 Emergency Info BC 提醒地区居民，如果再次发生地震，应该做好趴下地上并寻求掩护的准备。根据 Climate Ready BC 统计，本省平均每年记录到数千次地震，平均每十年会发生一次足以造成结构性破坏的地震。加拿大地震局就表示， 5.4 级或以下地震虽然常有震感，但极少会造成破坏。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省选方面的消息，省选的宣传活动进入第二个礼拜，各党继续有候选人出战以及各项的宣布。张业良报道。
4: 省选活动进入第二个星期，各大政党正紧密地发布政策声明并提名候选人。执政新民主党宣布，前列治民 Queensborough 选区的落败省议员阿玛星会转投至温哥华 Fraserville 选区参选。该个选区先前是由前温哥华市议员及前新民主党内阁部长周炯华出任省议员。而阿玛星在2024年的省选中就败给省保守党候选人 Steve Cooner。另外，保守党党领杜朗恩 Lauren Dorkson 在星期一会于温哥华发表另一项政策声明。他表示，学校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计划措辞是应该要被废除。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今日将会发表一项政策声明，在温哥华岛举行一场关于儿童的保育活动，并公布该党的候选人名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 BC 保守党就回应日前省新民主党公布如果当选会加拍民税的公布，表示如果 BC 保守党在省选中获胜，是不会引入新的税项。张若良报道。
4: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oin Dorkson 表示，如果省选保守党于10月24号里面胜出，未来省政府将不会引入新税。他星期日在苏里斯举行竞选活动，声明说省保守党将会终结省新民主党一直无休止向工薪家庭征税的行为。他说民众辛辛苦苦赚来的金钱被政府支出吞噬，但这些支出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保守党是绝对不会引入新税。于上个星期五，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承诺，如果该党重新执政，将会对未出售的柏文征收新税，并提高现有的省投机空置税。杜朗恩在星期日就说，省民遭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加税掠夺， 例如将最低所得税率由 5.06% 提高到 5.6%， 同埋将税率等级冻结到2023年，这个正是无声的加税，每次省民的收入增长与通胀持平时候都会受到冲击。省民众缴纳的税款从未如此之多，但是新民主党执政九年就不断增加支出，减少收入，导致省政府的财政状况从未如此落后。另外，杜朗恩声明亦都批评省新民主党先前将 7% 的省销售税 PSC 扩大到会计各专业行业去计算，不过因为众多人反对，省长尹大伟之前经已公布有关计划会被推迟。本省对上一次公布财政情况经已十分恶劣，正面临138亿元的财政赤字。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咁另外，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今日就喺 Prince Rupert 进行竞选嘅宣传嘅时候表示，如果连任嘅话，将会大幅削减赤字，亦都会有刺激经济嘅措施，亦都会削减无需嘅开支。佢并且承诺将会将重要嘅矿产嘅出口会增加一倍，亦都会拓展 Prince Rupert 港口，到2030年之前咧，会成为本国第二大港口。BC 城镇联盟表示，已经见到提前省选对市选的打击，批评突然号召省选是政治作弊。张若良报道。
4: 本省继续有市政级的政治领袖反对在市选期间同时举行省选，他们表示选举将分散10月17号市选人力和物力。在本月初，于省长尹大伟宣布举行省选之前， BC 城镇联盟经已通过一项紧急决议，要求各省的党领尊重地方选举和省选要分开举行的基本原则。尹大伟在9月18号当时出席 BC 城镇联会的会议时候经已表示，他将会考虑该个提案，不过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表示，他们经已知道省选开始影响到市选的工作。他说，受雇于地方选举一些工作人员纷纷取消合同，转移参加省选，以寻求更高的薪酬。他举例，以 BC 省北部 Prince George 该市的首席选举官经已离去。他说自己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知道情况经已出现。不幸的是，正如城镇联会所预料，省选确实影响了市选。各个城市将不得争相寻找和培训选举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本省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期是10月17号，而省选的提前投票日期就是10月16号至21号，两个日子是刚刚撞正。他预料人手竞争将导致各市人手短缺，从而影响10月17号当日造成选举排长队，以及民众会出现不满，因为选民将面临两次的投票，可能会导致民众不愿意排两次队。他在日前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省长提前省选的不满，民众将市政选举会抛诸脑后，令他感到非常难过。他在贴文中表示，觉得今次提前省选应该用政治作弊来形容，根本是完全可以再等多四个星期后才举行。当被问及为何使用政治作弊这个词， Ramsey 就说，这个似乎十分贴切地描述现时举行省选决定，批评这一种是粗鲁的行为，是一个社会的错误。他们 BC 城镇联盟经已向省长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本省不能够等多四个星期？四个星期在关税政策上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另外， Ramsey 都批评省长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城镇联会的决议，但几日后就宣布举行省选，这个是另一个应该被批评的行为，所以他质疑这个除了是会叫政治作弊行为之外，应该会叫什么？另外，选举重叠也都导致各市的义工竞争加剧，一些通常支持市级候选人的工作人员现在经已转移支持省级的候选人工作，而在较小社区的媒体也都很难同时报道这两场选举，会对市选并不公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苏里市前警察局长 Lom Lipinski 就去在6月遭到免职，向 BC 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苏里市警务委员会在6月初证实 Lipinski 遭停职，不过没有解释理由。列宾斯基在诉讼中要求法院宣布停职令是无效，指他被剥夺公平的申诉程序，又说自己事前未获通知，也没有机会向委员会作出解说，并表示有关的决定是具有政治性，与他的操守以及能力是无关。在列宾斯基离任的消息传出之后，苏里市警务委员会主席 Hedy Chappell 都宣布辞任主席。他在辞职信里面表示，警务委员会是在一次他没有列席的特别会议上作出有关的决定，此举是违反了委员会的监管政策，也都有违本省警务法。 他对委员会受到的政治压力感到沮丧。聂偏时期是第一任素理市警察局长，期间素理市一直面对日益严重的敲诈勒索、枪击纵火案的危机。美国会在星期二凌晨起正式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方乐林报道。
3: 加美持续贸易战的最新一轮措施，美国将会在星期二凌晨12:00起正式禁止部分加拿大货品进口。受影响产品包括加拿大制芝士和其他预制品、酒类饮品以及加拿大制的电单车。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8日签署行政命令时表示，有关措施是回应加拿大同日生效的反制关税。加拿大的措施是针对美国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特朗普亦都指，加拿大在汽车、预制品等方面仍然对美国存在歧视，因此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符合美国利益。酒类方面，白宫公布的名单包括黑麦威士忌、威士忌、葡萄酒、啤酒、苦艾酒、龙舌兰酒、伏特加和冧酒等。加拿大贸易专员服务资料显示，2023年加拿大出口酒类总值13.6亿元，当中九成输和美国。预制品方面，今次禁令之一是乳清，包括乳清蛋白和其他乳清产品。加拿大统计局资料显示，2024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乳制品总值超过7亿元，但是目前未清楚当中有多少会直接受今次禁令影响。电单车方面，禁令涵盖部分电单车、轻型机车以及配备往复式内燃机、气缸容量超过 800cc 的车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对目前加美贸易谈判状况感到满意，并指美国仍然会从加拿大取得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所需产品。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就表示，加拿大仍然与美方保持持续沟通。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就有公开信指，当局需要就今年2月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枪击案凶徒使用的枪械作出公开的说明。王家琪警总长 Mike Duhamel 表示，由于调查继续，有关问题不适宜公开讨论。多个关注枪械的组织在该公开信表示，新学年开始，家长、学生、教师以及社区都有权获取更多的确认资料，以让公众知道管制枪械的漏洞，以避免悲剧重演。又说类似今次的严重事故，在公众知情权以及警方行动的机密而言是可以并存。联邦保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利只提出希望削减联邦柴油税，控制因为油价上升对杂货成本上升的打击。张日良报道。
4: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只提出希望削减联邦柴油税，并确保加拿大未来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柴油供应。他表示，加拿大目前的柴油产量足以满足国内需求，但由于运输的樽颈位，部分地区被迫依赖美国进口。在今年4月，随着全球燃油价格上涨，屋柴华暂停征收联邦燃油附加税。目前该暂停限期经已延长到明年1月，并将在2027年2月1号至3月31号期间，按常规税率的一半征收，慢慢才回到正常水平。博利兹提议在至少下一次加拿大国庆日之前取消所有柴油的销售税，具体措施包括将燃油附加税的全面减免政策延长到明年7月1号，并取消燃油购买的商品及服务税 GST。 他指出，当农民和货柜车司机支付更多费用时候，最终这些钱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质疑，为什么本国不利用石油为人民提供能源，本国应该是实现能源独立，而加拿大民众都应该享受由此带来的价格优惠。博利治都主张永久取消所有柴油生产税，具体措施包括废除联邦工业碳税和清洁燃料标准，说有关标准会增加柴油生产成本，并阻碍炼油厂新增投资。联邦保守党亦都希望将炼油厂排除在联邦环境影响评估程序之外，并表示这个不会削弱环境保护，炼油厂仍然需要遵守联邦关于污染、污水、泄漏和监测的规定，以及省的环境法律和环评许可证。据指，保守党整体计划将扩大炼油能力，帮助炼油厂处理更多加拿大原油，并建造供应各地区所需的运输及储存基建设施。 总理卡尼的办公室暂时未就博利治的提议作出回应。当被问及加拿大最终是否会逐步淘汰柴油时候，博利治就说重点必须是放在价格可负担能力上，价格合理的燃料是消除贫困、提升中产阶层收入水平和实现国家自给自足的重要支柱之一。他不想逐步淘汰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反而希望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不过他没有透露谈判的细节，不过就重申无论是以什么形式，美国都会获胜，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油价到时就会大幅回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斡旋方交谈。特朗普又说，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什么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伊朗学生通讯社就报道，外长阿拉格齐率领伊方代表团美国时间星期一上午在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对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路透社之前已经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伊或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城市的话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另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努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那些曾经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敌人企图恢复那个充斥西方列强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泰国大范围水灾持续恶化，至今是波及全国41个府和首都曼谷，造成最少8个人死亡。水灾的重灾区曼谷形势仍然严峻。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6: 泰国月中以来连日暴雨引致严重水灾，气象局指曼谷和周边地区雨量已经减少。曼谷市长西迪文说，市中心积水情况已经好转，但是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可能需要两至三个星期才会完全退却。但在曼谷仍然有大约8万人被洪水围困，内政部下令部署流动厕所和小艇，并且安排未来3至5日每日供应大约24万个饭盒给灾民，并且加紧安排水泵到低洼地区协助排水。曼谷和周边3个府星期一和星期二停工停课。泰国政府调拨20亿泰铢协助各地受灾民众，星期四起亦都会透过国家灾难保险计划为相关灾害风险提供保障。当局呼吁各界捐献干粮和饮用水给有需要的灾民。香港电台记者李健恩报道。
2: 中港台方面，台湾东部的海域在凌晨2点20分发生尼克特制5级地震，震央位于花莲东南方大约33公里，震源深度16.3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不过暂时就没有受伤损毁报告。在香港，入境处预计国庆假期的黄金周期间，大约会有744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7: 为期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入境处预计大约有744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经入境处和深圳等内地部门协商之后，预计大约有631万人次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香港。预计陆路出境高峰期是10月3号星期六，出境人次大约587,000，而入境高峰期是10月4号星期日，入境人次大约是586,000。处方估计罗湖管制站每日平均有22万人次进出境。国庆期间的重头戏国庆烟花汇演将会有超过3万枚烟花在星期四晚8点在维港上空发放。警方预计有26万人到尖沙咀、中区等维港两岸观赏，人流同往年差不多。今年汇演全长大约23分钟，分为8幕，其中首幕喜迎国庆众山河，以金色锦官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 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总督察刘俊豪提醒公众，当日陆路口岸和港铁都不会延长服务时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8: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9月28日星期一。为了完成对美国3日的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都不能够在中秋节和家人一起赏月。不过这个访问终于是结束了。仍然有些意外的就是特朗普破了不少美国惯例，例如亲自到机场停机坪迎接习近平夫妇，迎宾的 B-2 轰炸机又罕有地飞越白宫上空等等超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但是会面结束之后，相隔的接待习近平，但是会面结束

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这两个机制是今年五月北京峰会期间获准设立的。投资委员会的任务是探讨潜在投资机会和投资相关障碍，并且为双方处理投资相关问题提供结构化的管道。在贸易委员会之下，两国针对双向各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关税待遇的建议达成共识。委员会还成立了工作小组，专注解决农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壁垒。对于美国出口而言，这些商品就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材。就美国进口而言，这些商品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品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等消费性的产品。清单又列出了中国将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美中持续就美国对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相关供应链短缺的关切进行交涉，目标是确保出货量恢复至适当的水平。在洋洋洒洒列出了经贸方面成果之后，白宫在国际事务方面轻轻带过，说美中领导人讨论了当前全球关切的议题，包括俄罗斯、北韩和伊朗。双方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亦都不允许任何国家或者机构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白宫强调，习近平今次访问美中在经贸方面取得成果，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出于要中国为共和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冲起的动机。拎住这份成绩单，特朗普政府可以向共和党控制的州份选民派定心丸，中国答应恢复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其实这些认购的数量并非大手笔，相对于中国国内庞大的需求，拨出部分货单来到应酬特朗普政府是绰绰有余。但是稀土和关键矿物就除外了，中国并没有答应马上恢复以前的供应量，还要慢慢谈，因为这些都是中方的谈判筹码。反正今年年底之前，特朗普和习近平还有两次会面的机会，今次中方只是给予美国特朗普政府一些前菜，要吃大餐就容后再议了。白宫的成果清单绝口不提台湾问题，而只是聚焦美中贸易取得的成果，我相信这个是中方最不满意的。习近平在跟特朗普三日密集交往中有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呢？肯定有啦，而且是放在所有问题之先。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同一日就报道，习近平在双边会谈上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而美方完全没有提及特朗普有没有就习近平的提问作出回应。事前媒体推测，习近平是希望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面有明确的表述，例如反对台独和停止对台军售。特朗普听而不答，继续在台湾问题上面采取模糊的态度。正如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接受访问时再次强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又表示对台政策是不变。庞德伟说，美国政府希望台海和平，不希望胁迫美国，不支持独立。特朗普并且已经将这个信息向习近平明确传达了。我认为特朗普避谈台湾问题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内不少人是抗拒北京政府统一台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特朗普不想丢失任何的支持票，故此只会讲他认为选民喜欢听的说话。今次习近平访美，特朗普给予习近平超乎规格的礼待，主要是想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这个都是虚的。特朗普本人并且形容双方取得诸多成果，是一次充满友谊、力量和成功的会晤。我就认为美方这些说法是有些言过其实。然而中国在今次习特会是不是就是空手而回呢？看成果并不是只能够看双方签订了多少的协议，做了多少的生意。中方最大的收获
是美国终于同意

0: 调整对中国的相处之道。在白宫的成果清单中亦都提及，美中同意在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基础上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种关系是习近平在五月峰会时提出来的，美国如今写在官方文件上，说明美方认同这个是两国关系的新定调。习近平在今次访美中多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是美国政治学家艾利森发明的，认为崛起中的大国和现有的主导大国最终会走向战争。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强调，中国无意走霸权扩张道路，中国崛起不代表必然挑战或者取代美国，美中两国应该避免陷入强权对抗，中国人的复兴梦是可以和美国的再次伟大同时并存，而且可以相互相成，假如两国合作和平共处，成效将会加倍。习近平的解释似乎让特朗普开始接受，一向反华鹰派的国务卿鲁比奥上星期三在讲话中就印证了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有些松动。他说，美中是全球最大两个经济实体，也是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两国不进行高层互动是不负责任的想法。至于对台军售，鲁比奥用了另一个方式叫停，他说，美国任何军售决定都要权衡交易和美国自身国防需要。我认为习近平今次最大的成就就是印证了特朗普明示世界事务由美中两个之二大国决定的现实，这个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是接受还是抗拒将会涉及各国自己的命运。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燕诚。
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梁燕诚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上星期最轰动的国际新闻，非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莫属，因为这次是11年以来习主席再度国事访问美国，而这次就是正值去年特朗普再度上台和中国打关税战打到难分难解之际，加上习近平主席上星期三抵达美国的时候受到特朗普总统的高规格接待待遇，令全世界都瞩目。特朗普在欢迎仪式的时候说，将会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的未来，亦都感谢习主席进行呢次具有历史意义嘅访问。佢仲话，今日系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嘅美好作出贡献。喺习近平呢次访问期间，双方将会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方面领域嘅迫切议题。今次咧系呢啲领域所作出嘅决定咧，将会为未来数十年嘅世界和平同繁荣奠定咗坚实嘅基础。咁话。而中国的官方新闻社呢，对习近平出访美国呢都高度赞扬的，希望呢又能够有一个伟大的成果。表面睇嚟呢，双方都对呢次国事访问寄予厚望，特别是当习近平抵达美国的时候呢，特朗普破例亲自去机场迎接，这一次呢是过去几十年都没有的先例来的，只有梵蒂冈的教宗才有这样的待遇。但是教宗是世界级的宗教领袖嘛，又不可以跟一般国家领导人相提并论的。特朗普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讨好习近平啦，虽然都引来国内不少的反对声音，但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各自有什么盘算，又希望从这次峰会里面达成什么共识和结果呢？但单从事后观察， 工会结束了之后呢，就没有联合声明，亦都没有联合记者会，可见工会的实际成果是有限的，但是亦都不是说毫无成果的。根据中国官方事后公布的八点成果共识，可以看到中美这次峰会呢谈了些什么东西。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双方都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呢都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这一点呢只不过是互相抬轿，典型的客套话来的，但也都可以表示双方领导人是会继续保持沟通。第三呢，就是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和机构呢都不可以在国际水域征收通行费。这点呢是伊朗自己本身都说他不会发展核武器。至于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收费，对两国来讲都是利大于弊，所以对美国来讲是要借中国之力逼伊朗去让步的。第四，两国元首忆及中国和美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是盟友，并肩作战并赢得胜利。这一点是讲给日本听的，对于现在的中美关系的实际影响力都是有限。第五呢，就两国元首呢就认可最新成立的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和双方的经贸团队磋商的成果，包括建立推进贸易理事会，达成了一个300亿美元对等关税的安排。大家要记住是对等。第六，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取得可见成果，这一点是主要针对美国长期指责中国芬太尼药品输出了美国的问题。第七，是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第八，是中方租借一对大熊猫给美国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如果就这么看这八点所谓成果共识，可以说是虚多于实。那为什么中美两国又大费周章搞这场大龙凤呢？首先我们做一些分析。特朗普无天下之大不韪，破格招待习近平，究竟目的何在呢？我认为这个主要是特朗普过一年以来内政外交就频频失分，在国内外都备受批评，加上中期选举就临近，有急切的需要在贸易上和外交上能够利用习近平访美攞多些分，有利于他的中期选举，因为现在特朗普的选情就不妙的。但是参众两院来讲，你输一个就好过输晒两个院嘛。而习近平如果能够出手相助了，在这些关键时刻购买多些美国的农产品和石化能源矿产，这样在某些州份好像农业州那样，又或者可以帮特朗普挽救到选情，令参议院不至于输埋给民主党。其次是对伊朗的战争，特朗普都希望能藉着习近平施加给伊朗的压力，让特朗普可以在今年年初发动错误的伊朗战争那边有落台阶，摆脱伊朗战争的困扰。其次就是自从去年年头特朗普再度上台对全球发动的关税战，特别是针对中国的，但是打了大半年都没办法令中国屈服，更是被中国用其他手段反制，于是乎去年年底贸易战就休兵了。现在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是鸡肋来的了，食之无味就弃之可惜，但是又不能够不谈，于是就藉着这次峰会呢将贸易战再往后推两个月，不打住。除此之外呢，就台湾问题了。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习近平已经跟特朗普讲得很清楚，画了条红线出来，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是一条不可以跨越的鸿沟。习近平甚至提出修斯底德陷阱来形容。所以在五月访问完中国之后，特朗普就提出不支持台独，亦明示暗示美国不会出兵协防台湾。所以对台湾的140亿美元军购案呢就此搁置了。但不是表示取消，只是现阶段不执行咁解啫。既然大家的红线都画得好清楚，所以今次的峰会都没有提到台湾的问题。但你叫美国放弃台湾牌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现时呢只是战术性将台湾牌收回埋。 但是以后一有机会呢是会拿出来再来对付中国的。这个是中美关系的最大矛盾点。咁但係你話呢次峰會一事無成又唔可以咁講嘅。我認為成果有兩點。第一係豐富咗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嘅內涵。今年五月呢特朗普向北京嘅時候呢兩國就提出咗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而現在呢就成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嘅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第二呢就係頭先我提到嗰八項成果和共识。他在第一点已经明确提到就是尊重、公平、对等作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基石。这个实际上就是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了现实主义的大国博弈阶段。换句话说，中美关系的稳定并不是建立什么价值观之上，而是承认对方的绝对力量，互相妥协之上。所以以后中美的博弈是纯粹讲实力。正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在联合国发言表示，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强的军事实力国家，不进行高层互动和对话是不负责任甚至是荒谬的，就是表示美国视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所以现在中美双方都不会反面，是因为反面的代价太大，如果要交易就要对等交易，有足够令对方满意的筹码。又因为大家实力相当，都是拥有核武的大国，所以不能够利用军事冲突来让对方让步。战略性稳定关系就等于不进行军事冒险的底线之下继续进行激烈的竞争。但是亦都可以这样说，可以令到中美两国军事冲突的机会大减，因为双方都输不起，对于两个国家来讲都是好事。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八点成果共识就防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共同基石来的。过去几年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有浓烈的反华情绪，部分人甚至认为越反中就会越是政治正确。因为特朗普以超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就是向朝野发出信号，全面抗中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所以再细看这八点成果共识，基本上都是对等交换，也就是美国正式平视中国，也都是可以说两百年来中国被世界头号强国视为一个平等的对手。但是是不是这样就意味中美两国就从此和平幸福地相处下去呢？答案显然是不是的。美国只是暂时对中国停止打压，因为过去十几年几乎对中国的打压手段都用齐，似乎没什么效果。美国要作战略收缩或者战略转移，希望能够补齐短板，固本培元，再同中国争一日之长短。现阶段只是鸣金休兵，择日再战而已。至于向一百年前被世界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为什么会在一百年之后今日被世界第一号强国视为平起平坐的对手？中国又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呢？我就留待听日和大家再讨论。我是阿明，陈文明。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香港首次主办由国际足协授权的国际级赛事东盟杯的第二级别，啲人波就星期日在香港打啦，由香港啊对老挝，咁啊老挝即系以前嘅辽国啦，咁啊辽国足球嘅起步咧，其实香港助力好大。当年香港有一位好出色嘅球员，咁咪年纪大咗，做咗好多年咧港队教练，佢何应芬。咁啊白头河咧，咁当年嘅绰号叫东方马飞士，咁啊佢嘅脚法咧系相当优秀。足球智慧好高，所以佢又任教港队多年。其实获得系辽国嘅垂青，就请咗做咧，去开发辽国足球咧。咁啊，当年何应芬咧喺辽国多年咧，如果训练咗一班相当出色嘅球员，甚至有若干嘅球员咧都嚟到香港系踢波嘅。咁啊，可想而知香港同辽国嗰个足球关系咧渊源咧就甚深。后来辽国就改名叫老挝，咁啊仍系东南半岛一个咧好特别嘅小国。 咁啊，佢國家水球水平唔高啦，咁跟住嚟香港打波，亦都唔係咧精英進出，亦都有好多嘅年青球員。我睇佢出場球員當中都比較年輕同埋瘦削，拍埋香港啲入籍兵咧，就真係就輸咗一大決啦。一人波香港贏咗4-0。咁近期香港嘅球壇咧一片低沉，事關喺亞運足球賽咧，咁啊真係咧就唔係好光彩啦，連輸3場，咁啊表現咧亦都係大令呢個球迷失望。喺主場贏翻一場咧，都算係吐氣揚眉。咁入場觀眾係接近20,000人喎，哇！你諗下，即係咁嘅足球水平，仍有20,000嘅球迷入場咧，真係睇到咧香港嘅球迷對港隊咧。即係嗰種嘅支持熱情咧，真係咧奇志可嘉。咁啊，整場波嚟講，港隊表現都唔錯嘅，亦都係冇令球迷失望啦。波就打完啦，咁但係咧呢場波仍有好多嘅話題啦。其中嘅話題咧都上咗香港港民嘅頭條，就講到咧原來香港有啲嘅足球嘅狂熱啊，咁啊組織咗不少嘅呢啲球迷會啦。咁啊，其中一個叫做波台黐線佬話：呢班嘅球迷咧真係好熱情嘅，經常都追隨咧港隊嘅足跡，甚至去到外地打波，咁仍然咧係緊隨其後咧，咁啊熱隊支持喺場上就扯曬香港勁抽、香港加油嘅旗號啦，係做咗係不少嘅熱情喺度嘅。其實一個地區嘅球隊啊，無論你係一間獨立球會好啦，或者代表一个城市国家好呢，即係嗰种球迷文化好紧要。你需要球迷呢，就等于你打多个人。场边嘅打气立喊呢，其实令到球员喺场内嗰个嘅奋斗心呢係强好多嘅。所以我都好感谢香港有班咁嘅球迷。不过咁啲球迷呢，今次讲就似乎呢就唔係几开心喎。事关呢佢就攞晒呢个旗帜啦，攞埋呢个锣鼓入去呢，諗住呢敲敲打打，咁就制造啲气氛啦。结果呢原来呢就有啲嘅横额就禁止系搭呢个启德主场馆。不过就话有香港云啊、打不死等等嘅旗帜呢，咁亦都呢系相当呢系受到系有关管理人员嘅垂青呢。结果有啲旗入得，有啲旗唔入得。咁啊，鼓俾你打入去，但唔准敲鼓啊！咁咧多多少少咧，就令到嗰个气氛咧系有啲唔开心嘅。嗱，一遇到咁情况咧，我哋马上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喂，系咪涉及啲煽动群众啊？会唔会有啲系即系九众聚集啊？或者好多嘅国家安全嘅危机咧？咁啊，我都了解过，原来呢个咧就并非就警方下什么嘅旨意。只不过咧，有啲场咧系国际级赛事，而国际足协对呢方面嘅旗帜等等咧，亦都系执得好正嘅。咁而启德当局喺呢方面嘅经验咧，亦都唔系好够，所以咧就一直以嚟咧，就都好多嘢咧，有时候个松松紧紧都唔知点拿捏。因此今次咧就尽量将部分嘅旗帜咧，咁啊消失咗啦。咁就但呢个咧就无关政治力量，亦同国安无关。纯粹系国际足协有啲咁嘅街拉，咁而启德当局亦都按住啲街拉自行去判断，于是咧梗系咧系零紧就无宽啦。咁啊，当然呢个个别事件，但系咧亦都睇到启德场馆自开幕以嚟举办过好多场嘅国际级赛事啦，有啲爆棚添，亦都举行过好多场嘅国际级嘅演唱会，亦都系爆棚嘅。但是入场观众的感觉呢始终不是太畅快。无论从买票方面、入场管制方面呢，总是呢欠啲畅顺，就不是一个呢友善的场馆。其实无论是体育盛事好、歌坛盛事好、音乐盛事好呢，其实歌迷和球迷呢是最大支持力度。能否成功、能否就气氛、能否产生一个所谓互相吸引的效应，产生一种的热潮狂飙，好似乎就是歌迷和球迷那种立喊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的气氛。如果你很多东西管得太严，令到这些球迷歌迷热情减退了， 我们何来能够成为一个国际体育之都、国际城市之都呢？这是一个管理文化问题。咁啊，多啲少少。如果啲方面一揸紧咗咧，但系就有好多嘅不必要嘅政治联想，都系亦都咧系有损香港一个国际城市嗰个嘅声誉嘅。
5: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7: 下个月17号，我哋全省188个城镇会举行选举，选出市长、市议员同学务委员。温哥华市仲会选公园局委员，这个全省的市选规定是4年一次，在10月第三个星期六举行的。如果你是温哥华市的选民，你会选一个市长、10个市议员、9个学务委员和7个公园局委员。参选提名已经截止，但是今年候选人的姓名方面发生了一个插曲。法院亦都总算在选票上候选人名单的排名出炉前作出了裁决。事缘有7个参选温哥华市议员、学务委员和公园局委员的候选人要求选举局在选票上他们英文名字的旁边加上他们常用的中文名字。当局反对，最后交法院审理。法官裁定这7个候选人可以将他们日常用开的中文名加埋在选票上。法官说这个并非表示市政府反对是不恰当的。他稍后会发出书面判词，并且为未来的选举提供指引。今次为了议事公平，法官就不是来自温哥华，而是来自温哥华岛登肯市。他以视像的方式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词。提出加中文名的这7个候选人就有现任的市议员 Lenny Zhao， 中文名是周南 Iona Bonamis、 陶思荣、 Christopher Lee、 李基鹏、 Alfred Chin、 钱玉婷、 Chris Chiu、 仇云霞、 Lorraine Low、 刘代明和 Shirley Hsiao、 邵纪玲。他们争取加中文名就是引用省府为温哥华市制定的温哥华宪章作为理据。根据这份宪章，参选提名文件必定要写清楚参选人的全名，而若果参选人的全名和他日常用的是不同的，那这个常用名字都需要写在提名的文件上。其中一位 Iona Bonamis 陶思荣认为，选票上候选人名字中英文并列是代表温哥华市尊重不同文化。他说温哥华市是一个多元文化城市。另一位18岁的参选人 Christopher Lee 李基鹏就说，中文名字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又说这个是身份认同，他不认为这个跟争取选票有关。代表市政府的律师指出，除了是陶思荣之外，其余的几位候选人似乎在社交媒体上都只是用他们英文的名字，没有用他们中文名的。况且他们并没有在一开始提交表格的时候写上他们常用的中文名字，而是后来在最后一刻才提出这个要求。无可否认，在选票上加上中文名，尤其是对一些不识英文的选民，这些候选人是占一些优势的，但是对其他候选人会不会构成是不公平呢？那其他族裔的候选人又是不是可以以同样的理由提出加上他们族裔的名字呢？还有就是温哥华宪章中提到这个关键字 usual， 怎样算是候选人日常用开的名字，而不是在选举的时候才使用呢？就讲现任市议员周南，他的中文名字在华人社区很多人都熟悉。市长 Ken Sim 中文名是沈冠健，同样华人都熟悉，但是相信他本人就并非是常用自己的中文名字了。选举必须是公开、公平和公正进行，候选人是要靠自己的实力、经验、过去对社区的贡献和努力，加上有效的宣传，争取选民的支持， 否则都是胜之不武的。今年参加温哥华市选的有131人，有8个人角逐市长，包括现任市长 Ken Sim 沈冠健和两位现任市议员 Rebecca Bly 和 Pete Fry。 有56人争10个市议员的席位，32人是争9个学务委员的席位，还有35人就是争7个公园局委员的席位。在8个角逐市长的候选人当中，5个是有政党支持，亦都是呼声较高的。争取连任的沈冠健今次遇到强劲对手了。若果说2018年的市选房屋政策是当时竞选的主要议题，那对上一次2022年就是治安，而今年呢，我们就要看看市长候选人的政纲了。记得2022年 ABC Vancouver 团队的沈冠健誓言是聘请100个警察和100个心理健康护士，加强应对温哥华的治安和毒品危机。另外都承诺加速审批房屋建造的申请和增加可负担房屋。今次选举 ABC Vancouver 似乎仍然是主打治安。上个月罕有是举行市议会的会议，建议在市选时是同时进行公投。两个公投的题目都是跟毒品以及是治安有关的。第一条就是问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政府加强法例，禁止户外公共场所吸食硬性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霹雳可加因。第二条的公投问题就是问温哥华市政府应不应该正式要求省政府将旧的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方，或者找另外一个类似的地方改装为安全医疗设施，为那些可能对自己或者其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滥用药物和精神病患者提供百几张治疗床位。当日非 ABC Vancouver 的市议员反对公投题目，认为是浪费公帑。公投是没有约束力的，即是说就算大比数通过，市政府都没有责任去执行。市政府的职员估计一次公投要花40-55万。前市议员 Colin Hardwick 参选市长，他的团队就是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他和其他几个政党最大的分别就是他竞选的政纲焦点在房屋和城市发展。他承诺取消过去几届市政府在多区增建房屋的计划，其中就有百老汇走廊 Broadway Corridor。 还有 Vote Vancouver 的 Rebecca Bly， 他是现任市议员，他是在去年2月因为不满 ABC Vancouver另组新政党参选的。 Vancouver Liberals 的 Karine Alam 上次市选就是和沈冠健并肩作战， ABC Vancouver 是大胜， Karine Alam 获聘为沈冠健的幕僚长。今天两个人就是竞争对手， Vancouver Liberals 和联邦自由党是无关的。现任市议员 Pete Fry 也都参选市长，他是来自绿党的，早前呢和另外两个较左倾的政党整合，避免了选票分裂，共同是推荐了 Pete Fry 做代表。 Pete Fry 的妈妈就是温哥华中选区自由党国会议员 Hedy Fry， Hedy Fry 做了这区的国会议员30多年。 Rebecca Bly、 Karine Alam 和 Pete Fry 主要就是针对执政了4年的 ABC Vancouver 的政绩。市选在10月17号举行，你可以选择提早投票，预早投票的日子每个城市都不同的，所以需要留意市政府寄来的投票通知书去指定的投票站。例如温哥华市提早投票就在3号、7号、10号和13号了。邮寄选票就需要在10月5号之前申请，你可以上网站 vancouver.ca/vote，打电话311或者亲自去选举办事处，地址就是305号 West 8th Avenue。 大家记得把握投票机会， 为你居住的城市发声噃。咁今次就同大家倾偈到，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杰之。
8: 患难共度，胜于一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兰里市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案发星期一凌晨，造成一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警方于午夜过后之后不久接报，去到205街及35 Avenue 附近，受害者要被送往医院。当局认为呢一宗系有预谋嘅独立事件，警员会派人喺该地区巡逻，寻找闭路电视同埋潜在目击者。警方亦都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要致电兰里市皇家骑警。一股向东南方向移动的风暴系统，星期一晚开始至到星期二早上，会为本省南部地区带来强风暴雨。加拿大环境部星期一建议对低陆平原、中部沿岸地区、省北岸、哈威省南部和温哥华岛西部地区发布黄色暴雨预警。当局估计在星期二晏昼之前，区内降雨量会达到40至100毫米，其中中央部分沿岸地区降雨量最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这是一个威力相当大的风暴系统，预计低陆平原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至70毫米，特别是在地势较高的地区，例如西门菲沙大学、本拿比山和北岸山区等。不过当局尚未发布任何洪水警报。当局说，这股风暴系统其实威力不算太大，预计不会引发特别大洪水，就算是有洪水的话，都只是限于局部地区，多数都是与市内排水系统有关。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发言人表示，随着秋季天气来临，他们将会密切监测污水系统，工作人员经已做好准备，随时应对突发事件，以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在整个秋季持续可以继续运作。环境部警报说，一些道路和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并可能导致局部公用设施停电。公众亦都请勿驾车驶入被洪水淹没的道路，在星期二早上亦要预留足够的时间去行车。当局估计降雨会持续到星期二晏昼后会逐步减弱，而星期三是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的法定假期。当局预计星期三天气会晴朗，之后估计会有另一股较小的降雨系统会在星期四到达。南韩一个关注北韩人权组织发表报告，说北韩驻中国大使馆设有地下秘密监狱，用于囚禁并审讯企图逃亡人士。报告引述北韩前任外交官等消息人士指，秘密监狱设在北京朝阳区的北韩驻华大使馆领事部大楼地下。北韩派驻世界各地人员一旦擅自离队，企图寻求庇护，平壤官方就会派情报指导员诱导去到北京，在大使馆接受高强度审讯后，再强制安排他们乘坐高丽航空直航航班返回北韩。北韩由国家情报局派遣以领事身份活动的安全代表负责统筹相关事务。报告说，一名曾经在中国活动的北韩黑客在地下秘密监狱囚禁大约一年之后，2023年被强制遣返平壤。北韩和中国官方暂时未对报道置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4: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农历丙午马年的8月19日的，大家早晨 ，Frankie 早晨，早晨陈建邦。
5: 6:05的早上啦，大家早晨啊，
4: 早晨。
5: 我哋嘅欧小姐今朝觉得冻唔冻啊？
4: 今朝我好暖喎，
5: 我有个问题喺度、
4: 哦，
5: 我就想请大家咧，即系解答一下。
4: 咩啊？
5: 夏天的時候呢，其實我們今年的夏天呢、即你大部分時間都不在這裡，所以我都即
4: 在這裡，我在這
5: 裡你去了外埠遊
4: 我去熱過這裡的地方只是
5: 你去過這地方呢
4: 40度的呢，這樣
5: 我們這裡呢晚間的溫度呢，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4: 是
5: 都是停留在13、4、5度。
4: Oh, not bad.
5: 是不是、
4: yeah.
5: 我們今個夏天，我說的是溫哥華、
4: yeah.
5: 你說在內陸那些我不敢說了。在溫哥華，如果聽眾朋友可以、回顧一下，就是 今年整個夏天嗰個晚間的温度咧，
4: 係
5: 大概係十四五度。
4: Oh, not bad 啊，真係
5: 未試過。譬如前幾年咧，我試過咧個晚間嘅温度廿
4: 二幾，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5: 好啦，咁但係夏天嘅時候咧，佢個晚間嘅温度去到十四五度，第二朝起身咧，你唔覺得凍㗎？
4: 哦，
5: 你覺得好涼爽，好
4: 舒服。因為熱啊嘛，夏天啊嘛。
5: You're right。
4: 係啊。
5: 誒，你解答咗我問題。
4: 佢砰砰聲上喎，呢個氣温。
5: 今時今日而家十月啊嘛，就嚟啦，係咪？晚间嗰个温度去到十二度，
4: 系啊，
5: 其实佢嗰个十二度咧，系我哋可能朝头早向住日头嗰个日出嘅方向咧，个温度可能稍稍上升，但系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嘅时候咧，即系嗰个即系深夜去到凌晨嗰阵时咧，可能嗰个温度冇十二度咁高嘅喎，
4: 低好多，
5: 低好多啊嘛，
4: 系啊，所以我有时譬如话，咦，太阳好、啊，细佬哥话，嗱，我同你讲啊，我冬天个太阳呃你嘅 ，OK。不是夏天的太阳，你咪以为呢、啊、出太阳不用穿这么多件衣服，错，那些那冷空气就没有云遮住，更冷，
5: 是啊，
4: 我们的冬天呢，因为我以前没有留意的，后来呢不知道 我在 Florida 的家人呢就过来有一年，我记得、
5: oh, okay.
4: 他们说，哇，你们温哥华的太阳呃人的， 我又听到他这句说话之后呢，我就留意一下，咦是的、哦，冇咁嚿雲去擋下啲冷空氣咧，冬天真係好鬼凍嘅，有太陽都。
5: 咁你喺冇
4: 中冬啊？
5: 你喺佛羅里達州嗰啲 Sunshine State 幾時都係咁。係
4: 啊係啊係啊係啊！
5: 因為佢萬里無雲咁滯噶嘛。
4: 咪就係咯。
5: 但我覺得咧，嗱，今時今日我哋晚黑朝頭早起身，我哋今朝早起身啦，我出車嗰陣時由室內嘅温度去到出邊咧就係十四度啊。
4: 哦。
5: 但係嗰個十四度嘅感覺係凍
4: 嘅
5: 喎。
4: 凍過你十二度嘅夏天。
5: You're right.
4: 是啊，
5: 是啦，啊，真是欧小姐，真是欧小姐，明白我想问的问题。
4: 我明白啊，我而家 feel 到啊，即系因为我生完仔之后冇咁怕冻啊，叻咗少少咧，咁啊同你即系接近咗少少咯，啲体感 ，OK， 咁所以咧就感觉上真系噶。
5: 再加上又落雨啦，
4: 系啦、啊，所以我就今日系会冇太阳之下咧，你就真系着衫方面咧，你唔好热啊十五度啦，十六度，你以为咧？有太陽和沒有太陽的十五度呢又差那麼少少，尤其是我們駕車呢、
5: 啊、
4: 曬著鐵呢就暖一點、
5: 啊啊、
4: 但現在不是了，寒寒地的，
5: 有少少寒的、
4: 啊啊啊、
5: 當然不會說凍到好像你入冬
4: 未至於那些，未至於零下兩三度，
5: 但是你早上起身要搭巴士上班的朋友呢，你都是最好穿一件比較暖一點暖一點、啊啊、因為你現在你知道一個不小心可能凍親就麻煩了嘛、嗯、其實、那個所謂 COVID、
4: 嗯、
5: 其實仲喺我哋中間噶，
4: 哎呀，唔奇噶，
5: 一路都未走噶，
4: yeah?
5: 不過係由嗰個 Covid 又開始第一嗰個嘅殺傷力一路減弱啫嘛，佢而家變咗一種好似風土病咁，
4: 係啦係啦係啦，
5: 喂有你話傷風咳嗽，其實傷風咳嗽之前可能就係呢啲咁嘅傳染病出嚟嘅，係
4: 啊係啊，
5: 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小心，尤其是係即係話
4: 要保重咯。
5: 即係長者們啊，同埋啲小朋友，你啲小朋友咧，
4: 係啊，
5: 即係同啲朋友多啲接觸嗰啲咧，都要小心噶。
4: 到而家嚟講，我仍然都會係放學嘅時候，如果係我接放學，我一定要抹手啦，濕紙巾抹手啦、嗯，又或者係翻到屋企第一件事，佢已經習慣咗要洗手啦。
5: 嗯，
4: 即係除咗對鞋之後咧，佢衝入廁所洗手啦，用翻簡。
5: Good.
4: 呢一樣嘢係我由細個暗到而家終於有成效啦，咁樣咯。
5: Good.
4: 有時佢仲提我，哎媽媽你未洗手，因為拎住啲嘢咧擺低之後咧想，媽咪啊係喎係喎，咁啊即刻衝入去洗手。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好安慰，係因為為佢嘅健康着想，係咪啊？即係為你好啫呢樣嘢。
5: 係啊，咁因為咧呢一種咁嘅傳染咧，譬如傷風咳嗽呢類感冒，
4: 係啊係啊，
5: 係好容易由。冇話你話大人細路，細路傳大人都得㗎。
4: 得就係、是、因為個小朋友病，我有朋友就係成家人都病曬，就係、是、個源頭就細佬哥。
5: 因為
4: 翻 daycare 啊佢。
5: 係啦。
4: 哎呀，你又摸我手口水鼻涕，摸完張凳啊，張台乜都嚟啊，所以等於抹手
5: 啊，洗手啊。係啦，咁所以即係啲小朋友咯，反而咧佢哋喺嗰啲環境當中一定要。即係整到好乾淨，唔好俾佢哋帶翻啲菌咧翻屋企，咁啊一個翻屋企就全家嘅咧一齊感染啦。
4: 係啊，
5: 即係一個 bonus 嚟嘅，
4: 真係好容易嘅咋。而家嗱，譬如我去戲院睇戲咁先講咧，我都揸個濕紙巾抹埋啲凳噶，凳個頭浸我嫌啲人啲頭油咧，揩嚟揩去唔洗頭啦。咁而家我都抹埋嗰啲cup holder 啊，嗰、那個手嗰、那個 armrest 啊，即係浸住個手嗰、那個嗰、那個墊，我全部抹曬佢㗎。
5: 咁你入油咧？
4: 嚇、啊！
5: 入油嗰陣時，汽車入油嗰陣時。
4: 入有佢之後，嗱啲人話唔好用火酒啊嘛，跟住有嗰啲叫咩？
5: 反應，
4: 反應，着火你咪死，
5: 係
4: 啦。咁我入油，我咪入完之後，我咪坐喺架車度抹手咯，自己。我唔理佢，我照揸佢嗰個槍啦嚇。咁但係就有槍啦嚇。 大家唔好误会啊，系嗰啲入油枪。我知道你想讲咩，衰衰咁样笑。咁我就嗰入油枪，我照揸住，冇理由抹人哋啲枪啊，费事啦。咁啊，照揸完之后自己抹手咯。
5: 我咧咁，我咧就咁嘅，我
4: 就攞张纸揸住佢咯。
5: 我又唔系佢有啲纸巾，
4: 系啊系啊系啊，
5: 咁我就掹嗰张纸巾，掹咗纸巾咧，我就包住嗰个枪。
4: 嘿，揸唔稳啊，跌滴落只脚度，费事我你知
5: 我
4: 啦。
5: 油站几好噶，你总之你包住个揸手。
4: 系。
5: 插咗嗰個油槍個嘴落咗個油缸個入口度咧，咁你就入
4: 卡
5: 嗰
4: 個位啦，
5: 咁啊卡住個位，我就鬆開噶啦。嗰張紙就留翻喺度嘅。
4: OK，
5: 嚇咁就最好。如果你係驚嘅話咧，張紙巾咧可能倒啲水，整啲佢濕濕地，咁就揸住佢，即係揸擺個病度，咁咪實黐住個病啦。
4: 係。
5: 咁同埋講開入油嗰啲經歷啦，即係經驗啦。原來嗰啲油槍你入到去嗰個油嗰個汽車個油管嗰度咧，
4: 係啊，
5: 咁你。你知道而家嗰啲油槍全部有自動嘅感應噶嘛？
4: 係啊，冇錯。
5: 當你去到滿啦，佢就會自動吸一聲咁就停噶啦。喂，你唔好再擠多兩嘢喎。
4: 哦。
5: 佢原來咧，
4: 我哋擠空氣嘛，你講過啦。
5: 係啦，係啦。咁你再擠多兩嘢咧，其實佢冇乜油出嘅啫喎。其實呃你自己個錢係幾多咗。
4: 我同屋企嗰位講，佢唔信咯。佢話唔係嘅，有嘅咁啊。我是但啦，我嗱，因為咧。即是他不信下，咁我唔会拗嘅呢样嘢 ，OK， 我总之我唔会做，因为点解咧？个车系写明 do not top up，
5: 系啊，
4: 写住噶，
5: 系啊，
4: 即系佢一弹咧，你就停噶啦 ，OK， 尤其是夏天，
5: 啊、
4: 你有冇加到油缸咁满咧？危险嘅咩事系咪？我好听话佢唔 top up， 就算佢唔系，即系佢啲咩啲零头啲人唔好中意直入够嘅，
5: 中意整嘅 even number 啊
4: ，exactly，
5: 系啦、啊，
4: 我唯一整咧就系玩咧，就等佢未入够时999.99啊，111.11啦，玩呢啲无聊嘢啊，有一次我好笑，我无意中停咗，跟住唔系我发现，系我就，嘿妈妈，我就话132.01喎，我话啊，132.20好笑，因为佢听众嚟噶啦嘛，佢由细到已经系逼住要做听众，咁我话佢点解唔整00啊？我哋都傻嘅，我都唔系刻意整今次，我如果有佢自己弹，我就唔搞噶啦。
5: 系啦系啦，
4: 系啦，我听话噶。
5: 佢有作用噶，点解佢会有一个自动 sensor 等你停咗唔好再去咧？因为你个油缸唔可以去到满噶，
4: 系，
5: 因为你去到满嘅话咧，你嗰个油缸同埋嗰个嘅。燃燒嗰度佢冇一個空間俾佢啊，咁你因為你如果你取得太滿咧，好有危險性嘅咧，就可能會引致到咧外泄啊，
4: 係
5: 嚇，咁你其實你嗰個油缸嗰個嘴係嗰啲氣體嚟噶嘛，
4: 冇錯。
5: 咁如果有人唔覺意，好似人問話，誒揸住個手提電話，突然間啪一聲咁啊，著咗火噶啦嘛，
4: 係噶，所以咪變咗我就話，周圍望下周圍啲人有冇揸住個電話先，跟住話揀個安全啲啊。
5: 我睇過有啲嘅報道係特登咁講嘅，佢話而家啲車嘅設計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咧，係安全性係數好高。
4: 係，
5: 當你要入油，尤其是真係入到去嗰度滿咧，你就唔好再 top up 啦。
4: 係啊，
5: 你再 top up 嘅話咧，你係令到你架車嗰個嘅即係入邊嗰個引擎嗰個結構咧，係會受好大影響嘅，因為佢要佢嗰啲油咧係一定有一個空間俾佢嚟到去走賺。
4: 當然啦，我不嬲都係聽話嘅。咁我
5: 睇得出嘅，
4: 我冇做呢樣嘢，我唔係聽你話，我係聽個車話，唔係我都聽你話嘅。
5: 我哋啲説話你唔使聽，
4: 你吩咐我都會聽嘅。不過係個車嗰度寫住咧，do not top up。咁我心諗我就唔 top up 咯。以前我都唔識噶，諗住啊，譬如話92.6，咁我搞到佢93蚊咁樣啦，我都會做。但係我而家自從
5: 唔做啦，我而家都唔做，
4: 係啊，
5: 因為呢個真係有個作用喺度啊。
4: 明白。
5: 咁另外一個作用咧就係呢個關税啦，令到我哋加拿大最大嘅一間嘅鋼鐵廠咧要。lay off 350人，
4: 係啊係啊，聽到。
5: Stelco 啦，咁啊，另外車廠又係有好多啲員工咧，都唔知道自己嗰個前途如何啦。
4: 好慘啊！
5: 主要呢個關税真係令到咧，我哋嘅經濟咧，可能真係進一步會受，
4: 即係害死，
5: 受好大嘅影響嚇。
4: 佢自己啊，即係億萬富翁啦，係咪？但係搞到人哋啲小市民咧，即係陰公啫。
5: 係啊，咁記得琴日我哋咪講過，有一班一啲嗰啲叫做。冇嗰啲懦夫就扮到自己係嗰啲
4: 啊，係啊係啊係啊，又唔夠膽 show 個樣喎。
5: 咁而家 RCMP 咧話已經進行咗一個非常之嚴密嘅一個調查，
4: 哦，
5: 將呢班人咧係盡量抽出嚟，因為佢哋向住嗰啲原住民咧嚟到去發出一啲嘅民族嗰種嘅所謂點樣講啊，民粹主義。
4: 誒、有冇啲 CCTV 咧影到佢哋揸咩車咧？
5: 冇，佢冇影到佢。
4: 唔系啊，即系 CCTV 可以录影，唔系我哋影出嚟啊，系、
5: 哦、
4: 警察可以睇到佢去目的地之前，咪、
5: 哦、
4: 可以有啲 CCTV 经过咧，车主系边个都 find out 到噶嘛。
5: 所以我咪就话而家咧，如果 RCMP 会落嚟去查咧，呢、yeah? 班人系迟早浮出嚟。
6: 咪就系咯，应该要做嘢啦，系嘛？
5: 冇必要做呢啲咁低咁低劣嘅行径咯。
6: 你听日都识有一个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啦，你都同人哋和解，你仲搞啲咁嘅嘢，你唔着、啊，你唔仲紧张啲去查？
5: 系啊，
6: 系咪？冇、
5: 啊、
6: 理由啫。
5: 咁、啊、当然而家喺我哋嘅，我哋而家喺 BC 省嘅最主要嘅新闻咧，都系离唔开嗰两个大选啦，一个市选，一个联邦省选啦。
6: 我唔知道你自己有冇听到啦，我咧就听到好多人喺度闹啦。即是说太混淆啊，即是合你，他是何必这样啊，你差一个月都好啊，做什么一个星期啫，咁即是搞到这样的东西，咁讲。
5: 现在就是又出晒这些这样的怨言。
6: 好多人闹咯，是啊是啊。
5: 咁点都好啦，我哋先搞定第一个市先啦。
6: 冇错。
5: 市搞完之后我哋先知去。
6: 冇办法啦，自己做下功课咯，睇清楚啲牌系省定市咯，系咪？乜而家省同市啲牌捞埋一齐啊。
5: 系啊系啊。咁所以大家咧就如果係唔識應門嘅朋友咧，最好同屋企人講講聲，解釋俾你聽。
6: 係係係。
5: 行街嘅時候見到一個大牌咧，喺邊度係省嘅咧，你就話俾佢聽，呢個係省 provincial， 呢個就係城市，我哋住個城市嘅 city。
6: 其實如果你唔使理乜嘢啦，你認住，譬如你寫個名出嚟，你咪對咯。就算你真係 A B C 都唔識咧，唔緊要㗎，各位朋友，你盡你個公民責任，真係要投票。因為你就算你唔識咧，你叫屋企人，你唔好投咁多個咯，你咪投你心儀嗰三個四個咪算咯。
5: 總之你識嗰幾個名。
6: 係啦，你揸住嗰張紙入去對咯，係咪先？人哋唔會趕你走㗎，你慢你冇人趕你㗎。
5: 你唔出貓嘛？你話我想搣住我啊！我要肯定我要。
6: Exactly。
5: 你要你除我而家揀邊個啊嘛？
6: 唔係真係唔除咯，真係唔除就麻煩翻咯。咁其實咧，你將佢咧就擺即係擺住張紙，寫住個名。就真的不要因为这样而觉得很烦就不去投票、啊、千万不
5: 要。当然啦，你要去投的时候你通常要听一下他们的政纲、
6: 啊。是啊是啊。
5: 现在我想列治文是最百花争鸣的地方的啦，有很多个市议员候选的市议员争夺这个的席位啦，是不是？有很多是没有党派的嘛。
6: 是 啊，
5: 啊。所以要做独立候选人嘛。
6: 没错。
5: 那些独立候选人呢，有很多时候他们的政见呢大家都要小心听一下，因为留意听一下他们。哦、因为他们没有政党那个包。
6: 是
5: 他说的东西是很直接的、
6: 嗯
5: 啊、即我是觉得你们这样有政党那些可能有利益关系就未必说得出来的，
6: 但如果你是、譬如你说出来是这样，究竟有没有人 back up 你呢？
5: 有没有人 back up 就看看大家的市民对他那个提出来的政纲 是不是真的呢，是可以即切即切入他那个的事
6: 实，就 work 到咯。
5: Exactly，
6: 是不是？你没有天马行空，每人家里都有支火箭那就死了、是不是？这些不 make sense，
5: 玩那些都没了，不要玩火箭
6: 玩我有 Lego， 我有支 Lego
5: 即是你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down to earth， 我们是可以贴地的，因为有时候有政党的，当然有政党的资源就会非常之好，这个市和省都一样的，
6: 一样
5: 你有政党的支持呢，你是永远都是占人优势很多，但是市那个所谓政党又跟省的政党分别很大，
6: 同意
5: 市呢就他们那个范围就小很多、
6: yeah.
5: 是不是？主要是那个城市的民生，他不理你，你是温哥华就理温哥华，你自民就理自民，我不会理温哥华的嘛。
6: 說真的，你又不是說真的可以立亂大隻講，因為你要對現的嘛，很多人說了、是不是？人家跟你是真的、喂，你有沒有搞錯、你那时候說不是這樣的。
5: 所以我就說除了政党你都要考虑那些独立议员候选人咧，佢哋所提出嚟一啲嘅政纲咧，好可能呢啲咁嘅政纲咧，因为佢系独立嘅，佢冇嗰个包袱喺度咧，佢会讲咧系比较切入嗰个时弊。
6: 可能佢觉得真真正正需要系乜嘢系睇到嗱、即系我哋而家绝对唔系话喺度讲紧边个好边个唔好啊，只不过系分析一下。不过如果你话你自己觉得我其实我佢系我 friend 嚟嘅，你咪鬼理咩党啦，总之我投个 friend 咯。
5: 有人有咁嘅心态，
6: 系啊，有啲人就系咁噶，系啊。
5: 咁你都俾个机会你个朋友可以为你发声啫。
6: 系啊系啊系啊，
5: 我觉得冇话。
6: 其实我觉得总而总之言之咧，你有乜嘢咧就同议员讲。嗱，想当年我选你出嚟咧，就希望你为我哋讲啲嘢，系咪啊？有啲咩咪诉求咪同佢讲咯。但系选到之后，
5: 你见到佢，你可以大声同我：我当时选你噶，你唔听我
6: 讲。喂，如果到时你同佢讲佢态度差，你咪下次咪鬼选佢咯，系咪啊？即系态度好紧要噶嘛，吓。
0: 1320天气报告，
5: 我哋早上嘅6:20啦，咁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咯。嗱，今日朝早咧降雨量有2至4毫米嘅，下周变为骤雨，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嘅15度咧，落雨机会100%，日出时间7:09。
6: 今晚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6:56。
5: 咁啊，听日星期三啊，预测朝头早都系多云嘅，稍后见阳光。嗱，最高气温咧预测同今日一样啦，停留喺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有20%噶。
6: 星期四咧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五咧先有阳光，稍后间中有云嘅。去到星期六咧就好天啦，天晴啊！气温方面咧，就星期四系十六度，星期五系十八度，星期六十九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5: 亦都要再補充一句咧，環境部係仍然向大溫地區發出一個黃色嘅落雨警告啊，黃雨警告啊，再補充嘅。好啦，現時咧出邊係吹緊東南風，風力時速係28公里 ，AM 1320華僑之聲，室外氣温攝氏咧現時係14度嘅。嗱，而家體感係似12度啦，相對濕度咧100%。
0: 一三二零馬路情報，
6: 6:21。交通部首先咧 send 咗一个咧，就系话请你留意你嘅车速，因为咧落雨咧就天雨路滑啦。第二咧，如果你喺啲高地嗰度咧，就会甚至乎系跣添嘅吓。咁诶又同埋有啲雾嘅，请留意。另外咧，一号公路咧系西行方向，咁诶又同埋有啲雾嘅，请留意。另外咧，一号公路咧系。

0: 但之后其实都是觉得啊好寂寞好空虚。
1: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2: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早上6:23了。咁啊，琴日我哋都講過啦，中國嘅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傾完之後，大家握握手，咁就話大家對等300億嘅貨品咧係免關税啦。
4: Yeah.
3: 好啦，咁即係意思就係點解咧？其中係超過90%嘅產品咧，將會免除咗相互加徵全部關税，享受最優惠國嘅關税待遇。
4: 係啊，嗱，美方嘅清單咧涵蓋住中國製造嘅玩具啊、家庭電器啊，而中方嘅清單咧就包括美國嘅農產品啊、煤炭等等。我喺度諗，又唔提電動車咧，嗬？
3: 佢唔俾字嘅咩？
4: 係咯，唔出聲喎，電動車。
3: 咁冇嘅，嗱，中國喺最優惠嘅嗰個嘅關稅待遇度，佢有好多中國做嘅玩具啊、家電呢啲咧，喺普遍嚟講都幾受幾享受啊嘛。
4: 咦？咁美國咪對即係阿特朗普可以喺啲農民面前廿文廿武咯？
3: 咁係咯，
4: 即係嗱，我為你爭取咗啲乜嘢啊？乜乜乜啊？咁啊拉票咯。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仲有煤炭啊呢啲咁嘅嘢啊嘛，係咪？咁中美雙方咧就大家舉行咗第八輪嘅經貿磋商之後啦，咁啊已經由理事會啊工作規程裏邊講300億對300億，即係黑埋眼對黑埋眼。
4: 係啊，即係黑藍馬對黑藍馬。我
3: 咁啊，呢啲叫對等降税框架嘅職責文件、降税產品嘅清單等等啊，話達成共識啦。
4: 根據工程規則工作嘅規程啦嚇。咁佢话贸易理事会嘅任务咧，就要优化双边嘅贸易啦，系咪？呢个唔使我讲你都知啦。将会系讨论咧优化双边贸易安排同埋影响贸易嘅问题嘅，就系呢个贸易理事会嘅责任啦。
3: 好啊，咁呢个咧，老实讲系基于佢哋各自市场需要嘅产业利益嚟嘅，
4: 系
3: 吓商定咗啦，对等降税嘅产品嘅清单咧，一齐嚟到公布，即系唔好话定喺单方面嘅。咁、
4: 哦 okay、
3: 其中咧，美国将会对中国制嘅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房卫生用品、节日礼物，即系我哋嗰啲 Christmas 嗰啲咧，
4: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咪？咁啊呢啊由中国进口商品降税。
4: 咁而中方咧就会对农产品啦、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等咧，从美国进口嘅商品降税啦。
3: 咁啊，双方咧之后再喺佢哋履行各自国内嘅相关法律嘅程序之后咧，就同步实施降税，咁啊有利满足国内市场嘅需求啊嘛。
4: 咁而同时亦都要加强咧，双方喺譬如话农产品啊、能源啊、制成品啊、消费品啊呢啲咁嘅领域嘅合作咧，贸易方面嘅关系咯又。
3: 即係呢樣嘢咧，我有時覺得呢個特朗普咧，即係兩陰陽手法嚟嘅，
4: 係啊，
3: 兩面手法嚟嘅。
4: 高台鬧你，嚇、啊，剛跟住同你錫翻你一啖咁嗰啲咯。
3: 對我哋加拿大咧，大佬兄弟幫咁多年落嚟咧，竟然間咧一腳就踢開我哋嚇，咁話俾我哋聽，
4: 佢做得出咯，
3: 全部要加關税50%咁。呢啲咁嘅行徑咧，即係只有呢個咁嘅總統做到嘅啫。
4: 即係好冇人情味啊！
3: 唔好講人情味，佢呢個人講冇人情味嘅，邊人情味啫？有人情味都唔會做到今時今日呢個位啦，佢都好啦。中秋就已過啦，歐榮欣，內地又有啲咩嘢嘅事可以睇得到，仲係嗰種嘅氣氛係咪依舊咧？
4: 啊，氣温驟降啦，非常。开始系进行呢一个秋冬嘅呢个天气嘅预告嚟紧啦吓，嗱、湖南嘅中南部啦、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等，又将会持续性咧有话35度或以上嘅高温、哦
3: 哎，
4: 但调翻转咧吓，第二度地方唔同咯、哦，
3: 江南同埋以北嘅地区气温咧，去到星期四咧就将会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嘅部分地区更加降温咧，达到10度嘅摄氏左右。
4: 哇，得10度就内蒙古，你系35度，佢系10度。咁啊喺副熱帶嘅高氣壓嘅持續掌管之下咧，江南、華南都出現啲悶熱天氣啦，係嘛？咁啊，廣東嘅氣温咧持續高企，喂，我中意熱啦。咁但問題就係氣象部門特別提醒，冇錯，係有啲地方係熱，但係咧你唔好唔記得佢個濕度都好高，
3: 係，
4: 即
3: 係
4: 話你係悶熱嗰種熱嘅，
3: 冇錯，冇錯，冇錯，
4: 係咯。
3: 咁啊。另外咧，呢啲時間咧，仲有一股比較強嘅冷空氣咧，就向北咧，就由北呢邊向南影響到中東部嘅大部分地區。
4: 係
3: 江南同埋佢嘅北以北地區，頭先講咗咧，就會創低咗今年立秋以嚟嘅新低嘅啦。
4: OK。咁其實今次咧，如果你話降温之後，將會由20度咧抵達江南南部啊之類啦。而中秋結束之後，跟住咩啊？11假期啦嘛，有好多民眾咧就選擇係外遊啦。喂，咁即係話。

0: 如果一个咧系喺广东啊、福建啊呢啲朋友、去内蒙古玩咧，你又要留意咯，35°C
1: 大件羽绒褛啦，要
0: exactly
1: 系咪？
0: 所以变咗就系而家要真系小心咯。仲有暴雨咧，地方譬如江苏啊、重庆嗰啲咧，会有暴雨咯。
1: 哎呀，大件事啦！去玩嗰啲朋友就真系失望啦。吓咩又中度大雨，仲有暴雨添，
0: 就系咯。咁所以有时都几扫兴噶。如果你真系落雨咧，咁攞件雨褛咯，系咪啊？攞遮咯，唯有系咁咯。
1: 咁啊，当然啦，你有啲天气你冇得讲噶。
0: 你喺呢度嗰啲油站咧，会有一啲蓝色咧笠落去咧，嗰啲好啊。有时担遮你都湿身嘅会。
1: 系啊。
0: 系会湿晒个身嘅。
1: 系啊。
0: 咁你加件嗰啲嘢咯。
1: 唔系好平嘅啫嘛。
0: 系啊，5-6蚊啫。
1: 系啦系啦，
0: 5-6蚊，我买过一件以前。
1: 你唔使撩埋，翻到香港中国买都仲平添。
0: 你唔系只系搵到嘛？呢度啲油站有几间都有啊。
1: 一定有嘅。
0: 我啱去，我啱翻，我睇唔到。
1: 油站嗰啲可能分分钟咧起你两倍价嘅。
0: 你讲呢度油站质地好嘛？
1: 买翻嚟嗰阵时1蚊就卖俾你5蚊啊。
0: 阿陈生，我话俾你听，买定啲嘢喺行李度咧，即刻用就用。到你真的落大雨的时候你去找呢你就烦，我跟你说。
1: 我落大雨的时候打电话叫啲老友记唔该。
0: 睬你一傻嘅你。
1: 嗱喺广东省呢，就大家知道啦，天气热呢就好少有滑雪场嘅。
0: 啊、
1: 但有个人工滑雪场，高山滑雪场出年动工。在广东
0: 咁犀利，
1: 系啦。
0: 喂，2028年11月底，大家中意滑雪嘅朋友咧，你真系不妨去下广东省呢个嘅户外滑雪场啊，好玩喎。
1: 系啊，佢用咗5亿2000万人民币嚟到起噶。咁呢间公司就喺广州呢个连州市三水瑶族乡大坦村投资建设嘅户外高山滑雪。有兴趣朋友
0: 边度嚟噶？喂，连州。
1: 佢喺广东省入边咯，
0: 广东省嘅
1: 可能啲高山地区
0: 哦。哇，劲啊喂！有4条嘅初级道，3条中级道，1条练习道。
1: 哦，
0: 雪场系总长咧系2.67公里。
1: 咦，好喎、啊，有效咧最大垂直落差181米，同时配套建设索道缆车吓游客服务中心。咦，同呢一样喎、
0: 啊。劲啊，承载差唔多啦，差唔多成1800人嘅，好嘢。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禁令经已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生效，呢个系双方争端嘅最新发展。美国早前经已对加拿大价值数百亿元嘅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加拿大亦都采取咗报复措施。白宫最新嘅禁令涵盖咗一系列产品，包括加拿大嘅酒类、蜜糖、电单车同乳制品、副产品。有关限制措施将会给予呢啲产业带嚟再一次嘅打击，但系涉及嘅产品种类不足以扰乱加拿大嘅经济。有一位國際貿易法律專家說，美國此舉主要是試探加拿大在長達18個月的敵對關係後，是否還有決心繼續支撐下去。美國紐約大學法律系學院國際法中心聯合主任 Barry Appleton 表示，美方只不過是想給加拿大製造一些麻煩，特朗普的禁令很難解除，關稅可以經過協商去降低，因為這個只是一個數字，但禁令通常會一直生效。所以華盛頓現在告訴加拿大的是，現時經已在新的局面，加拿大要小心些。本月初，美國擴大與加拿大的貿易戰，並宣布有關禁令，並對現時的關稅制度進行調整，多種芝士產品被列入繳稅額 50% 關稅的清單，但並未徹底禁止。一些紙張、鋁材、木材、家具、照明產品和其他產品也都被列入清單裏面。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級官員說，这个限制很明显就要吓怕其他国家不要效法加拿大对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在星期一就说，他认为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仍然有可能，因为加拿大会来找美国，并会要求美国取消所有关税，又说他将会赢得一切，又暗示加拿大是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表示加方会来找特朗普，并会向他道歉，认为将会达成到协议，而且更加会一个公平的协议。於上星期五，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說，特朗普對加拿大爭端的現狀感到滿意，並不急於要達成新的貿易協定。菲律賓早前公布新版的官方海圖，將提交給聯合國備案。新海圖包括與中國有主權爭議的南沙群島裏面，由菲律賓實際控制的中葉島、馬歡島等島嶼。中方表示堅決反對，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中叶岛、马鬟岛系中国南沙群岛部分，系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主权。佢批评菲律宾嘅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嘅卡拉延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屿所谓嘅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同埋相关国际法，系非法无效。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同权益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同南海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6:33，天气方面咧，环境部仲系继续咧向低温地区发出一个黄色嘅落雨警告信号，请大家特别嘅留意啦。嗱，今朝早咧降雨量有2至4毫米嘅，下周有转为有骤雨，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有100%嘅，日出时间7:09。
0: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6:56。
1: 明天星期三预测朝头早会多云的，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20%。
0: 星期四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五就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六就天晴的。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6度，星期五是18度，星期六是19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
1: 现时是转吹南风，风力时速1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14度，不过体感就上翻啲去13度的体感，相对湿度100%。
5: 1320马路情报。
0: 6:34，由于落住大雨关系，一号公路的这个是几多咩方向呢？一号公路夹住系 Lakeman Road 以东个出口啊，个出口以东吓，一号公路夹住 Lakeman Road 出口以东，就有架车跌落去，咁就系话现时咧左线系封咗嘅，左线双方向嘅左线都封咗，有现场有救护人员喺度，咁请大家行经呢一条路咧，讲多次，一号公路夹住 Lakeman Road 出口嘅左线。两个 direction 啊，两个方向都是封咗嘅，请你留意啦吓。咁啊过嘅时候，咁头先都提过啦，喺一号公路夹住 Second Narrows 桥咧西行方向，咁就系封咗条右线嘅。咁你预咗仍然系有延误啦。咁而家更加比头先咧系迟咗咧，时间耐咗咧都可能多咗车塞咗喺度啊。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就改道而行啦，小心驾驶啦。
5: 财经消息。
0: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70.96，报26,903.5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4.66，报51,433.63。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36，报7,690.0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79.43，报35,410.44。
0: 黄金上升41.68，每安士半美金4,158.1。
1: 白银下跌6仙，每安士报美金60.9。
0: 原油下跌2.17，每桶报美金90.39。
1: 比特币上升667.11，每比特币报美金84,290.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8.94，报24,523.57。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7.14，报4,016.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0.36，报2,521.75。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21，对日元111.104。
1: 一加元对台币22.434，对港元5.538，对人民币4.73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7: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 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8: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8，哇！呢两位真系乐坛嘅女神啊，叶丽仪同埋陈洁玲吓，殿堂级噶啦，喺东九文化中心剧院举行一年6场嘅 Timeless Classics 盛世经典演唱会2026。
1: 前晚嘅尾场咧就请到歌王啊陈奕迅啊 Eason 咧就任嘉宾嘅，咁啊陈洁玲介绍佢出场嘅时候咧，好兴奋咁表示啊，
0: 呢位嘉宾我未同佢合作过，一直都好想同佢合作。我喺屋企咧听佢唱歌把声咧，就觉得能够同佢喺合唱嘅时候咧产生咧，即系可以同佢一齐咧，就此生无憾啦，可以同佢合唱。哇！陈洁玲讲呢咁嘅嘢，
1: 今次咧系透过特别嘅渠道揾到佢嘅，佢一口就答应做嘉宾啦吓。咁啊 ，Eason 出场之后咧就自称我系个小 fans 嚟噶。
0: 咁啊，陈洁玲就话我系你嘅大 fans 啊。咁跟住两个人唱咧，只怕不再遇上啦。港男港女咧，哇！第一次合作啫，但默契爆灯啊。
1: 嗱，如果我冇记错咧吓。陈洁玲同埋佢喺呢一个边度唱嘅出身咧？刘玲巴
0: 咩嚟噶？
1: 刘玲巴系以前喺香港又系傅瑞华，即系 Furama 嘅 Hotel 下边嘅嗰个嘅。
0: 哦，系咩？诶，嗰时未够称佢巴，我去 Furama Hotel 咧有个香岛厅，我知啦，同公公饮茶。
1: 我知，但系我哋就去
0: 巴，我真系未去过。
1: 就系刘玲巴啦，
0: 系咪啊？
1: 嗰时佢同埋唱啊嗰、那个叶振棠，
0: 系
1: 佢哋有对 band。
0: 哦，系咩？
1: 叶振棠同埋陈洁玲。很早期已經在那裡
0: 唱、
1: 哦、所以那時聽到葉振棠真的唱得很好的，
0: 他
1: 是那時唱英文歌、
0: 哦、
1: 因為劉玲巴是唱
0: 英文歌、哦、Really? 陳潔玲剛才英文歌那麼好聽、啊、
1: 但是即這些好東西的這些一定很快被人發了出來、發到出來之後
0: 就是做歌星咯，
1: 是的，沒錯、
0: 啊、他現在香港叫他叫 Miss Chan Chan 的嘛、陳潔玲、叫他做 Miss Chan Chan 的、是他的花名，即係好親力噶個名咁，咁啊係嘅。之後咧，葉麗儀咧一齊上台咯，跟住咧阿 Eason 咧就攞咗屋企咧珍藏嘅寶貝咧就攞簽名。誒葉麗儀同埋陳潔玲70年代同埋80年代啲黑膠唱片喎，咁樣。
1: 咁啊期間咧，葉麗儀咧唔小心啊整跌咗隻黑膠碟。
0: 哎呀！
1: 哇！啲觀眾直情啊驚呼啦，引到哦，好彩有驚無險。
0: 哎呀！嚇死人啊，真係。咁啊，連詩雅、陳志瑤、黃翠如三個咧，向來都老友鬼鬼噶啦。上個月27日係陳志瑤嘅45歲生日。两位好姐妹梗系同佢庆祝啦！
1: 好有心啊，佢哋真吓。连诗雅前日就喺社交网分享咗好多张呢啲庆生嘅靓相，相入边除咗佢为寿星女送上精致嘅蛋糕之外咧，喂，仲有鲜花同气球装饰，又向寿星女咧献吻啊！哇，画面充满晒爱啊！
0: 系啊，咁啊，连诗雅咧更加系发长文咧，系抒发感受啦。听人讲过咧，如果一段友谊可以走过7年，大概咧就系一世噶啦。翻一翻阅历。原来是由2019年到而家，已经陪你过了第8个生日啦！
1: 哇，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呢几年大家的生活同埋角色都已经有不同的转变，见证住彼此一步一步嚟到成长嘅。
0: 平时咧，大家各自为生活奔波啦，为翻工忙碌，但系每次坐低见面咧，永远有倾唔尽嘅话题，每一次咧都系倾到咧人哋闩门都唔想走咯。
1: 佢仲大赞啦，陈志尧咧系人靓心善啊，值得世间所有最好嘅人同埋美好嘅事物添。咁啊，陈志尧咧好暖心咁回应喎。
0: 多谢你哋陪我度过咗呢8个年头，好感动啊！咁网民咧向陈志尧送上生日祝福之外咧，更加咧系对3位嘅神仙友谊咧大表羡慕。喂，不过咧，如果咁样睇落去咧，陈志尧会唔会有少少酸酸地咧？譬如话黄翠如个老公啊，萧正楠咁锡佢啦，咁啊陈家乐又咁锡连诗雅啦，咁感觉上好似自己老公又唔出现啦，同埋啲报道咁多咧，感觉上即系唔知点咧，啲姊妹唔知点安慰佢咧，嗬？
1: 冇噶，呢样嘢可能大家自己心照不宣咯。
0: 系咯，即系又提又唔系，唔提又唔系，有时真系好尴尬。
1: 咁所以佢哋庆生就得个3个女士。冇老公喺身边
0: 嘅，系啊系啊，
1: 大家识都咯呢样嘢。
0: 我都系咁话啦，系啊。
1: 内地男神王一博近年咧就中意热爱上呢个赛车，好多时都会落场比赛。前日佢现身上海就参加8个钟头嘅耐力赛啊，咁啊同组队友啊阿毛俊豪咧就又 及呢个 Rio 咧合作得天衣无缝啊！
0: 系啊，结果勇夺 GT 三咧 Super AM 组嘅冠军叻仔，咁啊成为佢赛车生涯里边咧攞到嘅第一个耐力赛嘅金牌。喂，佢哋话好多啲赛车手都鸭尿片噶。
1: 着尿片噶，佢哋唔可以停噶嘛。
0: 系啊，要着尿片噶嘛，佢哋
1: 系啦。咁啊，负责第二棒嘅黄一博咧，喺比赛期间咧，弯道上边同其他赛车就发生碰撞嘅事故，导致到方向盘出现咗偏移。
0: 不过咧，佢赛后主动表达歉意嘅举动啦，就获得赞佢话态度好好啦，话佢吓咁咯。
1: 咁啊，当黄一博同佢啲队友咧企上个颁奖台嘅时候咧，咁佢就由佢负责咧接过呢个冠军奖杯。咁随后咧就开香槟庆祝嘅嗰一刻里边。
0: 他发现是慢了半拍，结果呢就来不及打开呢，已经被两名队友围攻狂喷他的面，哇，喷到他眼都睁不开，但依然笑容灿烂，后来作了反击，将手上的香槟倒喷向毛俊豪，反差呢就好，反差萌引发呢是全网的热议，说搞错你是喷他，
1: 你喷我先，我就喷回你之后，大家喷来喷去，是不是孖仔艺人周志文和周志康咧，佢哋琴日37岁生日啦。周志康喺社交平台分享咗佢两兄弟童年时嘅照片，同埋咧昔日大家合照嚟到庆生。
0: 祝我哋生日快乐！咁啊，里边咧就啲着啲孖仔装啦吓，啲爹哋妈咪成日整蛊人嘅啦，系佢认得嘅啫嘛，仲要着埋孖仔装，我点认啊？咁啊，长大之后咧，经常拍住相。盡顯是兄弟情深
1: 的。周志康就說了，看回小個在公園坐飛機搖搖凳的時候合照的，時間真的過得很快，但由小到大我們幾乎做什麼都是一起去公園玩，一起學游水，一起打排球，一起打籃球，一起踎地下，不是我們的興趣。
0: 我們的興趣幾乎是一模一樣，直到17年前我們還一起參加超級巨星歌唱比賽，踏入了這一行。
1: 哎，咁多年嚟啊，我哋一直系互相支持并肩作战。咁喺呢段日子咧，由中年好声音四攞到好成绩，得到大家嘅认同啊！
0: 再次唤醒我哋最唱歌、最纯粹、最热情嘅初心啦！咁啊，呢一次咧，我哋要重新出发，一齐起飞，携手再踏舞台。咁啊，宣布佢哋会咧喺11月28日咧举行属于佢哋嘅兄弟无双演唱会。
1: 咁啊，藉住呢个机会，我哋又好想好想。感謝一班陪伴了我們多年的好朋友，所以這個音樂會是我們送給大家的，
0: 亦都是屬於我們一起的共同回憶。但他們兩個都不是很紅，無線做得做普通劇集是這樣有些角色啊，
1: 不是因為他們那個亮點就是孖仔，就看到可能分分鐘可以騙到你都不知道，
0: 不是他沒有醜事一起，有一次有一套戲又一起又說是有孖生兄弟，就找他第二個做，但都好少出，即希望而家中年好声音四之后咧多啲机会咯。
1: 喺我自己由细到大咧，我屋企我妹系孖妹。
0: 哦，系咩？
1: 系啦，我喺读书嘅时候咧，我同班嘅时候咧，小学啊，有一对孖仔。
0: 哦，
1: 哇，真系一模一
0: 样。咁你妹上次我见你嗰个妹咧，系大妹定细妹啊？
1: 细妹。
0: 细妹啊？咁大妹同佢同唔同样噶？
1: 一样，不过我大妹好早走咗啦。
0: 哎呀，好可惜啊！
1: 即嗰個係好得意嘅，外人係分唔到嘅，但係我哋一眼就睇出咗，
0: 係
1: 因為我哋自己一屋人啦。
0: 嚇！
1: 我兩個妹咧，我認得出邊個大邊個細，但係外邊嗰啲甚至乎外邊啲親戚咧都分唔開嘅。
0: 但係你係認佢啲聲定咩㗎？
1: 唔係，係一種感靈，有一種感應。
0: 哦，真係啊！
1: 你喺屋企人咧，你會分得出。
0: 哦，真係啊
1: ！Yes，
0: 我就係認啲朋友啲孖仔孖女咧，隻耳仔有粒麥啊，嗰、那個又唔知咩嘢咁樣聲聽聲咯。
1: 你係好難嘅，孖嘅咧真係好難分得出。
0: 哦，
1: 每一樣嘢都一樣，因為嗰時真係衫又一樣，鞋又一樣，做咩都一樣嘅。
0: 就係特登整蠱人咯，我覺得啲爹哋媽咪你著唔同衫都好啊，去飲茶認住啊，呢個係邊個邊個邊個大媽細媽，係咪啊？咁但係你哋認到，咁但係呢啲好多時都係個親戚。朋友咧就係望一望，今日係啊，即係要估咯。佢突得好開心噶，你估唔著佢好識，嘰嘰嘰嘰嘰又笑噶，
1: 係啊。嗱，所以咧即係媽嗰啲，我覺得喺我人生中我自己識嘅咧，就係我自己屋企人同埋我喺讀書嘅時候識嘅個孖仔。
0: 哦 ，OK。
1: 真係，不過後來就你知佢兩個孖仔都叻仔，後來入咗華人啦。
0: 哦。
1: 我就唔知去咗邊度啦。
0: 你嚟温哥華，都係華啫。
1: 好啦，咁啊，無線花旦陳曉華、馬冠東、王菲。 不是
0: 那個王菲，
1: 還有陳喜彤他們昨天宣傳劇集就是《死有對證》，
0: 我看了頭兩集而已，記不記得我陳曉華在那裡砌骨哇，我吃東西看著，然後他說眾人大玩遊戲，重現劇中是嘴嘴和是掌掴的場口、哦、陳曉華就和馬冠東就以啲花就借位扮石石、哦、完事之後他仍然花不離手，哎呀，我真的很喜欢花的，他说
1: 成日买花，又学过插花，幻想过开花店，咁记者问他啦，咁你唔实肯，
0: 咁而家忙于拍剧，点敢踏出第一步啫，系咪先？
1: 咁啊，经营宠物美容生意嘅马冠东咧，就立即送上鼓励啊！
0: 唔踏出第一步，就永远唔会有你嘅花店咁样。
1: 系咁啊，讲到剧入边嘅女朋友出轨咯，马冠东直言啊，如果现实生活上咧遇到同样嘅情况咧，绝对冇得倾嘅。
0: 嗯，我唔得噶。聽到都嬲啊！咁啊，陳曉華就表示咧，年紀輕咧就會俾機會對方解釋嘅，最中意聽解釋噶啦。佢話：，
1: 唉，咁男朋友同異性傾電話得唔得啊？
0: 以前都會聽解釋，咁而家咧我就會直接講傾啊，你傾啊，你傾啊咁啊。
1: 即係等於話，
0: 即係唔得啫。
1: 即係等於話，有時候咧我哋都講笑嘅，
0: 啊，
1: 要出去有班朋友，
0: 你咪去咯。咁样系咪啊？
1: 啲声气刺激你啦！我有个班朋友出去吓、啊，即系 happy 下。
0: 好啊，你咪去咯。
1: 我你啊，系啦，绝对系呢个声气嚟。
0: 系咪啊？
1: 咁啊，终于去到门口行翻转头。
0: 咁大胆啊！哎呀，真系
1: 行翻转头啊，唔系出去啊。
0: 哦，行翻转头啊，我翻翻入去。
1: 因为你追到门口，嗰把声一路喺你嘅耳边萦萦。
0: 但我觉得应该俾啲空间大家咯，系咪啊？
1: 你觉得你要俾空间啫，佢觉得。
0: 除非你个底系花晒，话你听啊！
1: 哎呀，呢样嘢真系唔系关我事啊，唔系我唔系代表晒咁多人嘅。
0: 嗱，不过呢一点都好，如果大家即系俾啲空间大家啦，唔好咁管得咁严，系咪啊？
1: 咁佢都话噶，呢啲咧叫以退为进，比苦口婆心咧更加有效嘅、啊、例如朋友中意食煎炸或者夜晚唔想瞓觉，咁你咪直接叫对方继续保持坏习惯咯。
0: 系咯，嗱，唔使出出改变噶，佢反而会知嘅。系啊，你夜瞓啦，你个肝烂嘅啦，我成日咁讲，我成日咁讲嘅。我系啊，夜晚十一点到半夜一点咧，系个肝嘅排毒时期，你咪唔好瞓咯，有得个肝烂咯，咁吓啲细路哥。
1: 你好中意食宵夜，食煎炸咩？雪柜里边大把攞出嚟啦，告告佢。
0: 系啊，煎炸嘢咯，成条你都系飞脂咯，成面都暗疮咯，食啦你。
1: 隔夜整咗嘅，你咪即激谷谷。
0: 翻炸啦，你翻炸。
1: 咁同场嘅陈希同咧就更加重演翻掌掴戏啊。咁呢个重演呢个时候咧，佢直情系演得入木三分啊。
0: 他说我是身体记忆的，他说他是读演的学院的，他读演的时候呢有几堂啊专门是教掌掴的，这么大件事啊，原来问我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不过他说演出的时候呢是被男对手掌掴、
1: 哦、
0: 他每次打几巴打足九场，他说搞到而家咧，嗰個拳骨都咁高啦，佢話。
1: 咪靚咗好多咯，就因為打完之後靚咗。
0: 咪打啲曬塊面啊！
1: 如果你睇而家嗰啲中國做嗰啲微短劇咧，講得自己衰嗰時候拍自己嗰時咧，
0: 哦係啊，
1: 嗰把聲啊拍得好大，但係冇打落去。
0: 係啊，好笑嘅。
1: 個配音好嘢。
0: 喂，嗰啲微電影好好笑噶。无啦啦你可以掌掴人嘅喎，
1: 系啊，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喂，搞错人哋个阿妈，你可以冚佢嘅喎，
1: 系咯，
0: 好多都系噶，有叫人跪佢啊，好鬼老土嘅、
1: 啊。你打我，我打的就是你。
0: 系啊系啊，我做咩唔打得你啊？咁样，你有冇睇到我 send 俾你嗰个短片咧？嗰、那个女人唔肯落车咧，话原来电梯坏咗，要个司机咧系孭佢上八楼咧，好笑。跟住另外一个乘客等紧个 Uber 嚟啊嘛，咁啊等紧佢喺中国嘅。咁啊，佢话喂，我已经等咗好耐咯。佢话跟住嗰个乘客冚佢咯，刮佢落啊落落啊！你咪嗱，你落车你脚咪好地地，咁好笑。即系我觉得咁嘅人都有嘅嗬。
1: 嗱，又小心，而家好多呢啲未
0: 可能假嘅系咪啊
1: ？AI 做嘅
0: 哦，
1: 所有嗰啲角色啊，所有嗰啲人物都AI 嚟嘅，
0: 可能系啊，
1: 你唔好当真。
0: 有几期嗬，不过得啖笑啫，睇到咁样啫。
1: 啊，咁点都好啦。咁佢话咧，即系话咧，呢个同阿透露啊，曾经演出咧，系俾男对手掌掴嘅时候咧，头先讲打九巴，
0: 系啊系啊，打到拳骨骨
1: 裂咪
0: 就
1: 话。咁啊，讲到早前咧访问之中，自己话咧已经离咗婚三年咯。
0: 哦，陈希同应该话，
1: 系啊。
0: 佢坦言咧，当初咧系事发嘅时候，因为担心被情绪影响，所以唔想讲啦。咁而家咧就收拾心情，准备系迎接新一段嘅感情。
1: 嗯、
0: 而择偶条件咧就系要爱护家人，最好咧就系圈外人，
1: 系
0: 中意同佢一齐咧喺屋企系做宅女宅男嘅，唔中意出街嘅。最紧要佢话，
1: 哇， 宅男得滯又唔掂喎。
0: 係咯，我都咁話。
1: 即係你宅男得滯，你變咗你冇咗正常嘅社交。
0: 係啊，係啊。
1: 好啦，另外咧，無線咧，琴日公布咗上個星期收視啦，死有對稱收視連升兩個星期啊，榮登咗榜首啦。咁啊，跨平台直播咧，呢個最高達到20.1啊。
0: 好啦，等我追下佢睇啦。不過有時你睇埋呢啲咁嘅嘢咧，做法醫法證嗰啲食緊嘢咧，你又知唔知點血淋淋咁樣？佢話有130万觀眾睇，成績唔錯㗎。
1: 130万，20.1有130万。
0: 嗯，
1: 哇！咁你即係話每一點都好勁喎。
0: 係個係個，所以點解佢哋咁緊張啲收視咧？我哋有時咪啲高收視咪23-24嘅，冇勁咯嗰啲嗬。
1: 喂，講下盧海鵬，好耐冇講佢。
0: 好啊，好啊，好啊。
1: 84岁嘅資深藝人盧海鵬咧，熱愛舞台，依然心系演出。日前去到中山舉辦歌唱，哇，吸引到大批 fans 支持啊！
0: 好犀利啊！不過佢落車咧，同埋登台嘅時候咧，就顯得咧係即係慢慢行咧，行得唔係太穩陣。咁由麥子雲咧同埋吳麗珠好朋友咧就扶住佢，咁佢就堅持唔用拐杖，企喺度演出。咁但係咧大合唱期間咧，突然之間向後傾咧，爭啲跌倒。嗱呢一樣嘢咧，題外話啦。各位嘅 Auntie Uncle 公公婆婆，有時咧一支拐杖真係幫到你好多噶，係咪啊？尤其是如果真係企唔穩咧，有啲三隻腳嗰啲抓住嗰啲咧，幫你企得好啲嘅，你千祈唔好跌啦。
1: 不過好彩佢身邊咧有識武功嘅顧冠中，反應好快，即時交叉手就一手握住只麥，一手咧就緊緊啊托住阿盧海鵬。
0: 嗯，化險為夷啦。咁啊，所以咧盧海鵬換上閃靈靈嘅西裝咧，獻唱激光中啊，羅文嗰首，佢成日扮羅文，因為以前咧嗰啲睇翻啲。片咧，佢话专业精神尽显啦，啲网民激赞佢咯。
1: 咁啊，最令人惊喜嘅啦，莫过于卢海鹏咧，远在加拿大嘅仔啊，专程到场支持啦。
0: 嗯，更罕有咁咧，现身后台寸步不离咁照顾，神态咧原来话好似佢爸爸嘅。
1: 我唔出奇
0: 啦。啊，真系加拿大唔知边度咧，系咪温哥华？大家行街见到一个似卢海鹏后生，可能系佢个仔。
1: 小佬。
3: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保障列治文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0: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1: 6:55啦，咁啊，同你讲下咧，呢个咧就入咗秋之后咧，点解咧咁多口水嘅咧，明明都仍然仲口干嘅咧？诶，咁点解咧吓？
0: 饮咗好多水会口干啊，跟住喉咙干啦，嘴唇又裂啦，系咪啊？咁其实咧，佢哋就话基本上咧，秋天咧比较燥啊。咁而且人體咧，亦都乾燥咧，都好正常嘅。口乾啊，喉嚨乾啊，係常見嘅困擾嚟嘅。
1: 嗱，其實咧，秋天口乾唔一定只係水飲得太少。
0: 嗯、
1: 有啲人咧，雖然每日都飲好多水，但仍然覺得好口渴啊，個嘴好乾啊，甚至乎咧有少少乾乾地嘅喉嚨，好似係咪？係
0: 啊。
1: 咁嘅皮膚咧，乾燥呢啲問題都會浮現嘅。
0: 特别咧，系有啲人发现咧，朝头早起身咧，个嘴再比平时夏天嘅时候乾啦，又或者系可能你开 heat 啊。开暖气啊，尤其是呢度咧，咁同埋瞓觉嘅时候咧，习惯用嘴巴呼吸嘅人咧，起身更加觉得喉咙唔舒服啦。咁呢种情况之下咧，环境系咪开个humidifier咯，开个放湿器啦，有帮助噶。
1: 啊，现代人工作忙碌，经常都到口渴先至饮水，甚至乎长时间咧，喺呢个冷气房度啊，熬夜啊，饮咖啡或者饮酒啦，呢啲生活习惯咧，可能令到口干嘅情况咧，会更加明显嘅。
0: 系啊，啱啊，咁同埋咧，有啲人嘅习惯一次过咧系灌大量嘅水，短时期咧就或者系饮好多，但系就冇改变口干嘅感觉。 即是说其实医生就是讲过，你是最好像含住一大啖水，慢慢慢慢咁样吞，即系唔系灌灌灌灌灌灌灌落去。嗱，第一杯水又例外，朝头早第一杯水暖水咧，叫你饮杯暖水又例外。咁同埋你谂下自己系咪成日饮咖啡啊、饮茶、饮酒精啊咁咯？
1: 其实咧，佢有医生教路咧，日常可以采取一啲少量多次嘅方式嚟去补充水分。
0: 啱啊，啱啊，
1: 系咪？
0: 系啊，
1: 我哋都讲过噶啦，
0: 系啊，
1: 一口饮晒咁多杯。
0: 冇错啦，你隔半个钟饮一啖，隔半个钟饮两啖咁。同埋你食辣嘢啦，食油炸嘢啦，食咸冷冷嗰啲咧，梗系会口渴啦。
1: 咁根据一啲即系专家嘅提议啦，如果平常容易口干嘅，经常熬夜嘅，建议就睡眠开始改善。咁好多人咧，日头就饮水，夜食水果补充，夜晚就却长时间熬夜，咁啊身体始终咧喺个疲劳状态，咁口干咪自然反复出现咯。
0: 补啲清润嘢啊，梨啦，即系鸭嘴梨啊，唔好补水晶梨，系鸭嘴梨、白木耳、山药同埋系百合。
1: 佢
0: 就呢啲比較係好啲嘅，咁同埋咧，你知咧，有時你燒嘢食啊 BBQ 咧，係咪啊？又係咁，梗係會口乾啦，正常啦。
1: 秋天好多時喺香港特別嗰啲秋天爽嘅時候咧，就 BBQ 時間特別多。
0: 同埋你打完邊爐夠係口乾啦，酸梅湯個個喺度飲係咪？嗱，有五個建議嚇，就係話第一。不要等到口渴先飲水，平時咧要分次補充，即就可以噶啦。唔好一次過大量咁樣飲水。
1: 第二咧，減少過度刺激嘅飲食啦，譬如話最近口乾嘅喉嚨乾嘅情況咧，特別明顯咧，就減少咧一啲辛辣啊、油炸、燒烤嘅嘢啦。
0: 系啦，第三咧就注意室內嘅環境咯。成日坐喺冷氣房嘅朋友，可以適度咁樣係增加環境嘅濕度啦，亦都可以避免冷氣或者係風扇咧長時期直接對住你塊面去吹。
1: 第四咧就改善你自己瞓覺同埋與作息嘅時間啦。如果每日都熬夜嘅，即使你日頭補充大量水分，都唔可以改善到你嗰個乾燥嘅感覺嘅。
0: 同埋你飲湯飲果汁唔算喎，係飲清水先可以解渴嘅。
1: 冇錯。
0: 嗱，第五咧就觀察係咪有其他症狀啦，譬如話可能你頻頻泛泛。系口干咧，你问一问医生，唔系净系单纯系秋干气爽啊，或者好燥啊咁样，你谂一谂，可能其他原因都唔定噶。
1: 所以如果口干咧已经系持续一段时间咧，甚至乎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咧，就要揾医生嚟到帮助啦。
0: 知道。
11: 及全球熱門新聞一箩箩，究竟邊幾條係你最關心嘅呢？
12: 收聽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點半至九點 AM 一三二零華僑之星時事烽火台，就可以幫你節省揀新聞嚟睇嘅時間。
11: 節目主持李寶安及陳國新，聯同嘉賓主持黃嘉文、杜廣盛、許濟華、胡以君分享家國全球熱話，咁就慳翻你好多時間啦。
12: 論政論事論民情，熱點熱話熱時評，
11: 家國以政齊關切，華僑之星半向前，
1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禁令经野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生效，这个是双方争端的最新发展。美国早前经已对加拿大价值数百亿元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加拿大亦都采取了报复措施。白宫最新的禁令涵盖了一系列产品，包括加拿大的酒类、蜜糖、电单车和乳制品、副产品。有关限制措施将会给予这些产业带来再一次的打击，但涉及的产品种类不足以扰乱加拿大的经济。有一位國際貿易法律專家說，美國此舉主要是試探加拿大在長達18個月的敵對關係後，是否還有決心繼續支撐下去。美國紐約大學法律系學院國際法中心聯合主任 Barry Appleton 表示，美方只不過是想給加拿大製造一些麻煩，特朗普的禁令很難解除，關稅可以經過協商去降低，因為這個只是一個數字，但禁令通常會一直生效。主要華盛頓現在告訴加拿大的是，現時經已是新的局面，加拿大要小心一點。本月初，美國擴大與加拿大的貿易戰，並宣布有關禁令，並對現時的關稅制度進行調整，多種芝士產品被列入繳稅額 50% 關稅的清單，但並未徹底禁止。一些紙張、鋁材、木材、家具、照明產品和其他產品也都被列入清單裏面。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級官員說，这个限制很明显就要吓怕其他国家不要效法加拿大对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星期一就说， 他认为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仍然有可能，因为加拿大会来找美国，并会要求美国取消所有关税，又说他将会赢得一切，又暗示加拿大是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表示加方会来找特朗普，并会向他道歉，认为将会达成协议，而且更加会一个公平的协议。于上星期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特朗普对加拿大争端的现状感到满意，并不急于要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一股向东南方向移动的风暴系统，星期一晚开始至到星期二早上，会为本省南部地区带来强风暴雨。加拿大环境部在星期一建议对低陆平原、中部沿岸地区、省北岸、夏威省南部和温哥华岛西部地区发布黄色暴雨预警。当局估计在星期二晏昼之前，区内降雨量会达到40至100毫米，其中中央部分沿岸地区降雨量最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这是一个威力相当大的风暴系统，预计低陆平原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至70毫米，特别是在地势较高的地区，例如西门菲沙大学、本拿比山和北岸山区等。不过当局尚未发布任何洪水警报，当局说这股风暴系统其实威力不算太大，预计不会引发特别大洪水，就算是有洪水的话，都只是限于局部地区，多数都是与市内排水系统有关。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发言人表示，随着秋季天气来临，他们将会密切监测污水系统，工作人员经已做好准备，随时应对突发事件，以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在整个秋季持续可以继续运作。环境部警报说，一些道路和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并可能导致局部公用设施停电。公众亦都请勿驾车驶入被洪水淹没的道路，在星期二早上亦要预留足够的时间去行车。当局估计降雨会持续到星期二晏昼后会逐步减弱，而星期三是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的法定假期。当局预计星期三天气会晴朗，之后估计会有另一股较小的降雨系统会在星期四到达。亚省政府星期一宣布将会推进卡加里至爱文顿之间的高速列车服务，省政府和联邦政府都作出新的承诺。省政府表示正准备启动正式流程，邀请私人企业提交铁路项目方案。该省的运输厅长说，在制定亚省运输铁路总体规划过程中，省府了解到卡加里经 Red Deer 至爱文顿的高速客运铁路是亚省居民的优先事项。该计划未来三年会投资1500万元，规划里面两市之间的高速铁路服务每小时会开出超过一班车，能够在30年内为亚省带来最大的效益。计划会包括一条总长度超过500公里的铁路网，连接卡加里至落基山班府，并提供卡加里至爱文顿机场的全天候服务。在正式发布招标书之后，省政府计划在2027年4月可以选定一家私人企业作为该项目的承建方，预计省政府的财政投入会是非常有限。卡加里经 Red Deer 至爱文顿之间的走廊占了该省80%的人口。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用高速铁路连接这三个城市将会对亚省未来一项跨世代的投资。省府预计新铁路将会以时速达到320公里的速度行走，使路乘客能够在1小时45分钟内由爱文顿市中心到达卡加里市中心。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有宏福苑业主成功拣到深水单位。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3: 位于观塘的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一早已经有宏福苑业主到场揀楼，有人成功揀到深水单位。
14: 我就揀了启德的，因为为什么会揀启德体育院呢？因为那里呢，第一呢就交通呢就比较方便，而且周围的配套呢都很成熟啦，就很多东西呢去一落去近了地铁站啊，咁就周圍嘅嘢都有，咁所以咧就我哋咧就所以就比較咧就鍾情於呢個地方。政府有好多個部門啊，都一路咁係幫我哋咧，就盡量咧係支援我哋嘅，令到我哋咧即係今次呢件事件咧就可以咧就重新咧再行過一條新嘅路。
15: 我而家好開心啊，揀到個心水嘅好心水嘅屋啊，未試過咁開心啊，幾十歲啊！現在那些工作人員個個都很好，那些社工啊，和那些解說員就真的很幫得我，真的很多謝他們，真的。
13: 政府早前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十个发展项目内超过4400个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售价由大约151万至到大约537万。有人就目标明确，
15: 考虑了住得舒服一点，所以选了安达臣，因为现今的居屋的单位小过以前的，所以我今次先考虑安达臣，因为佢比较大啲。
16: 有冇几多尺啊？大概
15: 515。
17: 做過資料搜集嘅，咁亦都睇過，係咯，地方其實唔錯嘅。除咗粉嶺嗰度就，咁亦都好近火車站啦。咁但係係咯，因為之前我都有要求過，咁睇下會唔會話可以放多啲大少少嘅單位啦。咁但係其實嗰度又冇喎，咁價錢又比較相對貴啦，咁可能有管理費啊，咁各樣嘢都會考慮之中咯。
13: 其他申请者之后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选楼次序，在未来两个月陆续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4: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达到八成满的，再下一班是9点亦都是八成满，之后大部分余下时间情况是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n Bay 回来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9点，而家有八成满，余下航班位置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跟住柯舒卑去靓调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7点，大约是有7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调翻返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8:40，大约是有70%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8: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0: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19日，大家早晨。
1: 大家早晨啊！嚟到星期一嘅星期二嘅早上，琴日就星期一，今日星期二啦，7:09啊，温度仍然系14度嘅早上，13度、14度，系啦，14度嘅早上，
0: 系
1: 咁啊，冻冻地，寒寒地，咁啊，好似欧荣咁着件褛就有个 hood 嘅，咁啊又唔怕冻亲自己啦，又成啦，
0: 防水啫嘛，我咧因为直播室里边啲冷气实在太冻啦，
1: 佢分得唔系好均匀喎。
0: 系咯，
1: 有啲地方就非常舒服噶啦。
0: 我哋行出去咪好正常嘅，行到入嚟冻到啼啼震。
1: 你行出去不嬲都咁正常噶啦。
0: 系啊，
1: 吓嗰啲温度都好正常，你唔正常。
0: 系入到嚟呢度唔正常啊，搞到个人都唔系好正常。我而家戴住顶帽啊，成个罗宾汉咁做节目坐喺度。
1: 大家咧可能对日本啊好多次发生地震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大家都可能会知啦，就好多个报告，但系 BC 省嘅地震咧都有报告，但系冇。最近呢一次嘅咧就係講緊禮拜日去到禮拜一嘅朝早咧，係有 multiple earthquake 嘅 shocking。
0: 琴日新聞都有講啦，我哋電台新聞都有報啦。
1: 原來今次嗰個係5.4級，
0: 好犀利啊！我就話我哋 feel 唔 feel 到咧？
1: 我哋 feel 唔到，我哋 feel 唔到。係
0: 咯，
1: 佢因為喺呢個 Port Hardy 以東啊嘛，即係以西啊嘛，
0: 冇錯。
1: 咁佢話嗰個即係震央咧就係比較深啊，180几公里。咁啊變咗咧，我哋 feel 唔到。
0: 但係新聞報有講咯，就係話有地震，即係我覺得哇呢啲咁即係咁嘅情況，即係聽到都腳軟啊！嗬。
1: 最上一次咧，原來好近嘅就係八月嘅時間啊，又試過一次，不過只係5級。
0: 哦。
1: 今次又5.4級，不過咧冇引起嗰個海嘯。
0: 好彩。
1: 啊，呢個就係啦，呢個就好彩嚇。
0: 成日都講噶啦，話BC省係地震，由我移民即係托賴啦嚇，嗰一年咧就到而家。
1: 但我哋因為喺温哥華咧，我哋係隔咗個 Victoria 啊嘛，咁 Victoria 咧再上北嘅時候就 Port Hardy 啊，另外一個 port 咧，嗰度嗰個 port 咧就比較係差唔多叫做最近大太平洋嗰個嘅位置嘅，
0: 係，
1: 咁所以嗰邊如果有地震咧，通常都係震嗰邊先，
0: 係啊係啊係，
1: 咁慢慢入到嚟呢邊。
0: 你仲要最咁鬼近太平洋咧，你啲海嘯嚟講就得人驚啦，
1: 係
0: 咪啊？即係腳軟啊，低洼地區啊嚇都嚇到傻啊，聽到啲聲
1: 冇錯啦，咁所以喺。在低洼地区的朋友咧，屋企啊整只船喺度。
0: 唔系真系，我觉得喺呢方面咧，如果系真系发生啲咁嘅事件咧，大家真系要谂定后路咯。喺佢哋嗰度住嗰啲咧，嗬，唔系讲笑，整只船嘅你真系讲笑咩？ 但係真係到咗上嚟啊，你根本走唔切啊！你明唔明啊？
1: 唔係因為係啊，因為海嘯咧，
0: 係啊，咪講少啊，海嘯真
1: 係。個問題咧就係，如果大家記得喺日本嗰一次嗰個嘅3.11啦，佢個海嘯嚟嘅時候咧，其實係原來有一個嘅跡象嘅。
0: 係。
1: 咁啊，當陣時咧，我睇到嗰啲畫面咧，就好多嗰啲當地嘅日本嘅民眾咧，佢哋講日文我唔知，但係佢翻譯出嚟嘅。上山咁叫嘅，因為嗰啲水嚟咧向低洼衝噶嘛，咁你要向高地去，你先可以避咗嗰啲海嘯。
0: 嚇！嗰陣時識得個朋友咧，佢話佢有啲日本朋友咧嚇，佢話佢哋由細到大咧係教佢哋好鎮定嘅，即係到佢真係，譬如話嗰時咪地震好大件事嘅，佢你新聞見到佢哋咧唔會大哭大鬧咁樣嘅，即係大家又保持冷靜。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件好事，就是将你的情绪有些抑压，就是保持冷静，好好冷静地 去做。其实比如那个都咕咕鬼叫，是不是就是那种冷静的情绪，我觉得老师很犀利。
1: 所谓冷静呢，就是因为你看得到他们，就是 有人可以在这 么就是危险的环境当中在
0: 指挥他们。
1: 事实上他们那时候都很害怕的。
0: 害怕你听到他们
1: 走的时候，那种声音是有一种恐惧的，带有恐惧的声音出来。就是叫啲人一定要向上走，向上上山上山上山咁样。其实唔系佢哋镇定，而系佢哋喺嗰一刻里边咧，可能真系自细好似你话斋咧，受过呢啲咁嘅即系熏陶啊。
0: 系
1: 知道一遇到呢啲情形，有见到啲水咁冲咧，佢一睇得到，已经收到风噶啦，佢哋就嗱嗱声向山上走。
0: 有训练咯，即系好似而家呢首歌，你哋耐唔耐又话有啊走火警啊。走地震啊，做乜啊？又或者恐怖襲擊又點樣點啊？咁全部都有啲 drill 嘅咯，而家。
1: 要
0: 突然之間叫你 drill 嘅喎，佢係佢唔係佢唔話明喎。
1: 做咗呢啲 drill 咧，其實係即係有啲人就會當佢係玩啫。咁但係真真正正危及到個性命嘅時候咧，那個 drill 就可以幫佢救佢命。
0: 你諗下上次嗰個校園槍擊事件咧，個細路女嗰件事咧。咪就係嗰啲咯，即係如果有人壞人入咗嚟，你全部唔出聲，熄曬啲燈，閂埋門，唔好出聲，係咪啊？咁樣即係扮冇人喺個房嘅，即係呢啲咁嘅理由，好似好得意啊！第一次啲人，我心諗你唔係講笑嘅，呢個唔係玩嘅，係咪啊？即係所以變咗真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你識得點樣去應對咯？
1: 所以你話啲小朋友係。即係大家教得好啊嘛，你又識得保護，但有啲老師自己咧都係要小心。
0: 係咧，我都諗都諗唔到啊！
1: 諗都諗唔到。B.C. 省有位教師咧帶領學生去公園附近公園嘅進行一啲校外活動嘅時候咧，竟然間咧翻學校嘅時候未清點人數就走啦。
0: 唉，
1: 結果點咧？
0: 結果咪賴低咗一個喺度咯。咁跟住而家咪仲要俾自己話，因為構成呢個專業失當，對佢正式係譴責咯，話佢。
1: 嗱，佢留低咗嗰個咧，仲要係一個特殊教育需求嘅學生嚟嘅，唔係普通嗰啲即係唔需要特殊教育嘅學生嚟嘅。咁啊 ，B.C. 省教師監管專員咧，咁佢都公布咗咧，就是、同意處分嗰個協議顯示嘅。咁佢已承呢位嘅教師承認咗相關嘅行為構成一個專業失當，並且同意咧係依住呢個教師法咧就接受正式嘅譴責。
0: 咁而今次咧，佢係B.C. 省咧一間地區喺 Kootenay 嗰度 Kootenay Lake 啊，咁就一個小學嘅副校長兼教師嚟嘅。喂，佢自己都係個副校長嚟嘅嚇。負責咧係教一個咧係六七年班混合班嚟嘅，
1: 咁基本上咧佢就係佢嗰當時嘅決定啊，臨時決定啊，帶領全班咧去附近一個公園度玩嘅，行大概十分鐘就可以到噶啦。咁另一個七年班級嗰啲教師咧就同佢一齊咧參加今次活動。
0: 係啊，咁佢班上邊有一個學生咧係要有一啲係特殊教育嘅計劃啦，咁同埋需要一個係教育助理咧提供呢一對一嘅協助嘅。咁但係喺出發之前咧，呢一位嘅副校長啊兼老師咧就話嗰名學生同嗰個教育助理講：嗱，你唔需要陪同去到公園噶啦。於是咧呢位嘅EA 啦，我哋叫做啦嚇 ，Education Assistant 咧就留喺學校度咯，應該帶埋佢去啊嘛。
1: 冇錯啦，咁呢兩個班級嘅咧喺公園度停留咗大概25分鐘之後咧，開始向翻學校翻去咯，步行翻去咯。
0: 咁根據同意處分協議咧，就係話。学生离开公园的时候，老师冇清清楚楚咁样点佢班上啲人数。喂，正常我见到啲细佬过去咧，都会数人数啊，讲名啊，咁样齐晒佢哋，无论系溜冰又好，去边度都好，都点名点晒名噶嘛。就将呢个意外地留喺公园嗰个学生咧，即系吓一吓死啊！真系。
1: 好彩佢自己咧就自己行翻学校。
0: 佢醒目啊！
1: 系啦，但系佢咧约埋咧就其他嗰啲同学咧翻到教室五分钟之后先至到。咁呢啲文件就话咧，学生翻学校嘅时候咧就喺度喊紧，明显咧。 係感到不安啦。
0: 佢啲家長一定話佢啦，係咪先？咁佢亦都有聯絡家長啦，同學生同埋家長都有道歉。咁而佢已經接受咗學區嘅處分啦。監管專員咧，亦都係今年嘅一月嘅下之後咧，就展開咗調查咯。
1: 嗱，老實講，好彩今次冇咩意外啊，釀成啦，都係不幸之中嘅大幸。
0: 係啊，
1: 咁亦都係俾其他一啲嘅教師，如果你真係帶啲學生出外去做
0: 借鏡
1: 嘅
0: 呢個
1: 借鏡，係咪？一定要做足曬呢啲嘅功夫，唔可以即係漏一步你都唔得
0: 嘅
1: 呢啲。
0: 我成日都會去噶啦，喺 Richmond 又去邊個公園，又有啲咩咩咩運動會嗰啲咁嘅嘢咧。好多噶，咁但系你做班主任嘅，你梗系要吓数齐人数啦。
1: 因为你嘅责任
0: 嚟噶嘛。咪就系咯，你冇得少咁过。仲有呢个小朋友要帮噶，系咪先？
1: 系啊，特殊需要。
0: 系咯，系咯，系咯。
19: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
1: 系啊，早上嘅7:17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嗱，环境部咧系继续向大温地区发出呢一个嘅黄色嘅落雨警告信号啊，请大家特别嘅留意。今朝早咧降雨量2至4毫米，下昼有骤雨，最高气温就升上摄氏嘅15度咧，落雨机会有100%嘅。
0: 今晚咧，会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6:56。
1: 听日星期三啊，预测朝头早就多云，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有20%啊。
0: 星期四咧系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星期五系有阳光，但间中会有云。去到星期六咧就系天晴嘅。气温方面咧，星期四就16度啦，星期五就18度，星期六就19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1: 现时仍然吹紧南风，风力时速咧系1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4度，相对湿度100%。
19: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0: 7:18，喺朱利维咧较早前系有车跌咗落渠啦，咁所以而家现时咧有交通情况咧就系1号公路嘅，咁佢又唔话近及住乜嘢，话系1号公路嘅西行。咁啊，净系话东行左线啊封咗，咁讲都唔系咁清晰啊。不过就如果你系去到咧啊，如果以我记忆咧，就头先就系如果跌落佢就系 Lakeman Road 吓 ，Lakeman Road 嗰度嘅。咁请大家留意啦，如果你行去嗰度咧，而家仍然系好多车嘅，而且天雨路滑咧系特别要小心。不过好消息咧就系 Second Narrows 桥夹住1号公路咧西行方向咧就处理咗啦，嗰种事故咁应该就冇头先咁严重，但系仍然都塞车嘅，小心驾驶啦。
19: 财经消息，
0: 7:19，早上班嘅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5.16，报26,835.5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12.21，报51,369.3。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1，报7,677.5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8，报35,488.06。
0: 黄金上升48.5，每安士报美金4,163.48。
1: 白银上升5.7，每安士报美金60.9。
0: 原油下跌1.73，每桶报美金90.84。
1: 比特币上升590.59，每比特币报美金84,220.4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8.94，报24,523.57。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7.14，报4,016.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0.36，报2,521.75。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21，对日元111.104；
1: 一加元对台币22.434，对港元5.538，对人民币4.73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1: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2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2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 早上7:21，加拿大竞争局已经就啲杂货零售业使用叫做最低广告价政策展开调查啦。
0: 啱啊！ 关注有关呢个做法会唔会同呢个零售商咧宣传最低售价，令到大家咧好难揾到优惠啊！
1: 系啦，咁同时削弱咧超市之间啲价格竞争啊！咁啊研究啦，呢类政策系咪会令到折扣店同埋新入市场嗰啲零售商咧处于不利嘅位置？
0: 好啊，咁啊公平咯！嗱，呢个系处理竞争专员咧，咁就系讲啦，加拿大嘅消费者咧理应咧就系能够睇到超市最优惠嘅价格，系咪？咁佢话咧呢啲食品嘅负担能力持续成为大家关注嘅焦点啊嘛，于是当局就希望了解有关政策可以点样影响食品价格同埋消费者嘅选择。
1: 嗱，所谓最低广告价咧，嗰个政策系由供应商定出产品可以公开宣传嘅最低价格，零售商实际卖价咧可以更加低啊，原来即系咩咧？等于你卖车 suggested retail price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retail price， 咁但系未必可以将呢个低价咧写喺广告度噶噃。
0: 系啊系啊，咁譬如话一名供应商可以规定嗱，某款意粉咧最低咧系卖到$2.99，咁啊超市咧其实咧实质咧就可以卖$1.99嘅，但系就唔能够公开宣传呢个价格嘅，令到消费者咧就好难知道啊咩先系优惠咧咁样。
1: 咁所以加拿大反垄断项目咧，叫做 Canadian Anti-Monopoly Project 的行政总监咧，佢话供应商出于唔同嘅原因，可能希望维持产品嘅最低公开价格，但系呢种做法有机会削弱咗推动竞争嘅价格信号啊。
0: 系啊，特别会影。
1: 但系呢种做法有机会削弱咗推动竞争嘅价格信号。

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你未必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Set XLE Fun New Drive， 每朝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卖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4: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5: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4: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7: 天台宗智毅大师对观心这一方面提出六妙门，即是观照自己的心念六种阶段：数门、除门、止门、观门、还门和正门，简称为数、除、止、观、还、正。第一，数门。修行者最初学习观心，应该要知道一切法都是从自己的心念而生，妄心、真心都源自一心，所谓万法为心所现。数即是数一切法由心所生的意思。第二是除门。修行者进一步观照内心，了解一切事物都依心而转，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以修行者必须时刻贯照自己的心念，提起警觉，不要令心念走向歪想。第三是止门。这个阶段是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心念。心念作为一个现象来讲，想东想西，无时止息，所谓心猿意马。但是心的本质是直指的，当心念起动的时候，一切妄想诸法就涌现；当心正直的时候，诸法亦归于止直。当修行人将心止于一处，就能够开始控制自己的妄心，不令浮动。所以智毅大师在六妙门里面说：行者当观心时，知心性

修行者已经了解，一切法皆从心念而生出，而一切法无论是善恶无忌，都是顺心念而变动。当心念止于寂静，诸法亦同样寂静。而家更进一步地修行观心，彻底去观照心的本性，心念如虚空，了无实体可得。因为心念是无形相的，那又怎会有实质呢？当然心念能产生行为，而行为能产生万法，但是心的自性是无实质可掌握的。妄心是诸法的源头，而真心是超越一切名相、概念、言语作用的。无论妄心、真心皆同一心，修行者慢慢渗透到真心实性里面，如果知道心性如虚空，万法由妄心所现，那就不会执着一切法，渐渐证到心无挂碍的清净境界。第五是还门。

0: 观心者心灵境界逐渐提升，超越了能观和所观的对待关系，没有了分别心，悟入绝对直言的境界，还原真心的本来面目，即是《心经》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了。第六是正门，修行者心念已经净化，不执着一切法，但却能了然分别一切法。所谓但是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在这个时候，清净的心在尘中而不染一尘，在静中而不执着于静，心不染烦恼，烦恼亦不远于心，所以称为正门。天台中六妙门的数、除、止、观、还、正，指出观心者的修行次第，着重实践，不上空谈，对修禅的人有莫大的悲益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宣布，佢哋位于省北部沿岸 Kitimat 总值数十亿元嘅第二期扩建工程正在准备当中。又希望使到该设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增加一倍。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行政总裁 Chris Copper 在星期二早上一份声明里面说，该个项目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巩固加拿大作为值得信赖的能源合作伙伴地位。他说，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第二期是另一个国家建设投资，并表明当政府、原住民合作伙伴、当地的社区、技术工人、承包商同投资者齐心协力，目标一致时候，加拿大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持有该合资企业40%股份的显赫加拿大公司经已确认推进第二阶段的决定。与此同时，总理卡尼在星期二温哥华会出席活动，重点介绍其办公室所称的对加拿大能源行业的历史性投资。卡尼点宣布有关消息，随后在下午再次发布演说，并将介绍保护加拿大海洋的措施。LNG Canada 表示，该扩建项目预计将使到液化天然气年产量由140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增幅大约是一倍。联邦政府表示，扩建完成后 ，LNG Canada 将成为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为国家经济带来数十亿的收益。公司声明里面话，佢哋正同 Coastal Gasoline 管道公司合作，透过新建五座压缩站嚟扩大现有670公里长管道的输送能力。不过，批评人士指出，液化天然气产量大幅增长亦都显著增加 BC 省天然气生产的排放量。环保人士认为，鉴于一份联邦的报告警告加拿大人要为未来气温升高5度做好准备，减少碳排放变得更加紧迫。温度升高将导致加拿大西部冰川融化加快，夏季干旱持续时间更长、更严重，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影响。南里市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案发星期一凌晨，造成一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警方于午夜过后之后不久接报，去到205街甲35 Avenue 附近，受害者要被送往医院。当局认为这一宗是有预谋的独立事件，警员会派人在该地区巡逻，寻找闭路电视和潜在目击者。警方也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要致电南里市皇家骑警。香港9月初苹果新款 iPhone 手机预售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及款额逾3000万元。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警方表示，今年头8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话，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 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7: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亦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些跑腿去提货的。
6: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嚟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话，八成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四分三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7: 现时租借卖电话咧，并唔构成罪行嘅。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嘅登记人，被捕人咧大可以辩称咧唔知道对方系以佢嘅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咧，每人咧亦都可以向每一间嘅电信商登记最多嘅十张电话卡。咁呢个情况一直咧都系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规模行骗嘅有利条件。我哋咧亦都系继续咧同有关当局咧系希望尽快能够以修订法例嘅方式去应对。
6: 周一鸣话，头八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三分一，认为相关宣传工作有成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时事分析，
9: 精准快；
8: 民生议题，
9: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8: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0: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0: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9: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0: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9: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0: 明世事论世情。
9: 1320天气报告，
11: 早上7:36啦。天气方面咧，环境部依然向大温地区咧发出黄色嘅落雨警告信号，请大家留意。今朝早咧系降雨量2至4毫米，下昼有骤雨，最高气温升上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100%嘅。
12: 今晚是多云的，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6:56。
11: 听日星期三预测朝头早会多云，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20%。
12: 星期四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五有阳光，间中有云，去到星期六就天晴的。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6度，星期五最高18度，去到星期六是19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
11: 现时是转吹东南风，风力时速11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4度，相对湿度100%。
9: 1320马路情报，
12: 7:37，冇咩特别嘅事故啦。咁大家留意，因为天雨路滑咧，请你留意你嘅车速同埋车距，小心驾驶。
9: 财经消息。
12: 7:37，个早上翻俾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7.95，报26,838.33。
1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49.01，报51,332.5。
1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01，报7,679.68。
1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43.5，报35,533.36。
12: 黄金上升58.41，每安士报美金4,173.6。
11: 白银上升6.8，每安士报美金61.28。
12: 原油下跌1.47，每桶报美金91.12。
11: 比特币上升860.65，每比特币报美金83,860.4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8.94，报24,523.57。
1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7.14，报4,016.1。
1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 10.36， 报 2521.75。
12: 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 0.706， 对欧罗 0.621， 对日元 11111.104，
11: 一加元对台币22.434，对港元5.538，对人民币4.73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系一件正常不过嘅事，但系一开始嘅时候，并唔系人人想用嘅。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嘢嘅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使一直攞住个篮，而是可以推住更多嘅货物行走，购物嘅上限就唔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咁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嘅时候，个个都觉得好尴尬，唔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度用紧呢个感觉。呢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嘢。
11: 早上7:40，其实健康是我哋日常里边咧好注重的一个环节嚟嘅。
12: 冇错，
11: 我哋成日都喺节目当中同大家讲好多关于健康嘅信息，系咪？咁啊，2026年咧，亦都有一个嘅健康一日谈呢个咧活动咧系举行噶啦。
12: 哇，一年一度，咁啊一年噶啦，
11: 一年一度，
12: 好似讲冇几耐啫，
11: 嗬。系啦，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合办，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会邀请多位的资深医疗人员面对面地为大家提供最新的医学资讯，分享和大家是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
12: 是啊，大家真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是 talk 啦。那就是日期定于10月4日星期日来的。咁啊，喺朝头早嘅10点钟啦，到晏昼嘅4点钟咧，系盛大举行。咁而讲座嘅地点咧，就系将会喺唐人街嘅中桥互助会嘅总部举办。咁而今年亦都系安排咧有一个网上现场直播啦，所有嘅健康讲座，令到冇办法去到现场嘅朋友咧，都可以安坐家中嚟收睇嘅。呢个真系好窝心啊！
11: 冇错冇错，嗱，讲座咧由多位嘅资深专科医生、牙科医生同埋医疗专家咧，系以国语、国语、粤语、广东话啦，嚟到主讲多场嘅讲座噶噃。
12: 冇错，咁而咧题目真系好吸引啊！嗱，包括咧系常见嘅心律问题啦、乙型肝炎啦、脂肪肝啦、睡眠窒息症啦、风湿免疫疾病啦、牙齿保健等等相关的资讯。除了讲座之外咧，大会仲有医生同埋牙医提供健康检查，仲有咧系展览摊位提供一啲社区嘅资源同埋健康嘅资讯嘅。
11: 最好亦都我觉得最喜意的就是活动费完全是免的。开幕典礼将会在上午的12点钟准时开始。凡是亲临现场的参加者都有机会赢取精美的礼品卡，请大家踊跃参与。
12: 是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详细情况都可以打电话去604-408-7260，又或者是可以电邮上网问资料都可以，是 healthfair 健康啦 ，fair 啦 ，at success.bc.ca
11: 嘅。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详细情形，除咗打电话之外咧，你可以上佢哋嘅网站嘅，就系 linktr.ee/healthfair 咁就得噶啦。
12: 冇错，讲多次个电话啦，系604-408-7260嘅。
1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5: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咩？珠滩附近。
16: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7: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市政厅内的建制派政党根本不关心你的社区， CanSEM 沈观健在各个社区强推过渡发展，还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容许在温哥华各个邻近社区兴建8层高的楼宇。够了，添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am.ca。
19: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8: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9: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9: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2: 7:46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严防黑的啊，促咧系针对惯犯咧系加强打击。内地11假期将会系展开啦，入境处预计将会有129万嘅内地旅客人士咧系去到香港。除咗旅行团服务质素之外咧，香港当地嘅交通配套亦都系影响旅客体验嘅关键。但系旅客咧往往成为黑的嘅劏客对象。
21: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啦。渥太华建成200周年啊，全城举办盛大庆典。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上个星期六迎嚟咗建成200周年嘅纪念日，全城举办咗盛大嘅庆典。市府外广场咧，当日化身成大型嘅生日街区派对嘅场地，提供免费嘅吃喝摊位、艺术展览同埋现场音乐。入夜更加有本地知名歌手压轴登场表演。
12: 加拿大嘅消息，特朗普话未来几个星期可望同加拿大达成协议。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的禁令即将在星期二的午夜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加拿大是有望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达成一项协议。
21: 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 BC 省免费赠送3000个智能的门中连服务，家暴受害者可以用录像呈堂的。 BC 省一机构宣布了免费提供3000部的智能的门中，协助家暴受害者加强他们的家居安全。
12: 印度和尼泊尔的消息，暴雨引发洪灾，印度尼泊尔有70人死亡。印度和尼泊尔连日遭到暴风吹袭，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直至是昨日印度有56人死亡，46人受伤，千间的房屋是受损，尼泊尔就有14人丧生，11人失踪。
21: 来自德国的消息，德国旅游巴高速公路翻侧，2个死30伤。德国一辆接载菲律宾游客大巴星期日在巴哥利亚州的布洛克额附近失事翻侧，造成2人死亡，30人受伤，目前未知车祸起因，当局正在调查。
12: 来自三藩市的消息，金山起步屋成交价往往是挂牌的2倍。San Francisco Standard 报道，今年的夏季 三藩市的一個西部、西南部，至少有兩間屋的掛牌都是100萬左右，但是成交呢就卻是超過了要價的兩倍，而經紀人呢是非常之討厭呢這些這樣的是超低價掛牌，然後呢就是認為這種策略會令到買家抱有過高的期望。
21: 最後來自日本的消息，東京第一次緊急獵殺撲殺受困陷阱的黑熊。日本各地近年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东京都八王子市小津町的一处农地28号有一头亚洲黑熊受困于套索的陷阱，而当局随后实施可以由地方政府判断开枪的紧急猎杀的措施，扑杀了这一头的黑熊。
0: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5: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斯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江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7: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会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7: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3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32: 今日继续和大家讲苹果2026发布会。上个星期讲了 iPhone Duo， 今个星期和大家讲下 iPhone 18系列，为苹果传统直板形态的顶级旗舰。iPhone 18 Pro 系列展现了苹果在半导体封装和热力学工程上的深厚底蕴。面对端侧 AI 大模型、算力和功耗带来的极致考验，苹果透过晶片制程跃升和散热架构的根本重构，彻底打破了过往效能瓶颈和热降频的限制。 iPhone 18 Pro 系列的心脏搭载了是全新的 A20 Pro 的晶片，这款晶片采用了业界最顶尖的2奈米 2nm 制程技术，它的六核心 CPU 包括了两个桌上型电脑等级的 desktop class 的超级核心，效能提升了高达 20% 和四个高效能核心。这个超级核心无疑是目前智慧型手机最快的 CPU， 七核心 GPU 则带来了高达 40% 的图像渲染和 AI 绘图效能的提升， 并且支援快上了两倍的 8bit 浮点数运算。更令人震撼的突破在 AI 端侧算力的翻倍， A20 Pro 首创的双 Neural Engine 架构，将神经网络引擎核心数一举扩充到32核心，提供整整翻倍的端侧 AI 运算能力，并且配合提升了 50% 的记忆体频宽，能够极速执行端侧大型语言模型 LLM。 为了撑起这么庞大的算力，苹果工程团队彻底重构了晶片的实体封装结构。大家可以在脑海里面想象这个导热的路径。苹果这次从 M 系列晶片吸取灵感，打破了传统晶片堆叠的热路径限制，直接将两纳米的直晶片和记忆体并排摆放 ，side by side die to thermal design， 移除了记忆体在散热路径上的阻碍，令到晶片发热面能够直接贴合全新的蒸汽室系统，实现了极致的散热效率。配合一粒强悍的心脏的是 iPhone 史上最强的散热架构。 iPhone 18 Pro 采用了全新设计的蒸汽室 Vapor Chamber， 它的表面积高过上一代 iPhone 17 Pro 的三倍，内部透过去离子水 Deionized Water 循环导热，结合了 80% 的再生不锈钢、高度热石墨烯和业界首创的 NanoTrain 双晶同材料，既能极速将热量从荧幕和机身转移。这套散热系统令到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持续效能相较17 Pro 提升了 40%， 更是 iPhone 16 Pro 的两倍之多。就算玩大型动作游戏，这部主机级的大作能够稳定维持了120伏的高频率，这种硬体革新转化为使用者最感知的体验，就是最恐怖的续航和快充了。 iPhone 18 Pro Max eSIM 版创下了 iPhone 历史上最高纪录的45小时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30小时。iPhone 18 Pro 提供了36小时的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24小时。细机身都拥有等同前代 Pro Max 的续航水准。至于快充表现方面，支援15分钟完全充至 50% 的有线快充，仅需要充电5分钟就能够提供约6小时的影片播放时间。在通讯和外观细节上面，Pro 系列搭载了自然的 C2 基带晶片，上传速度较 CIX 提升了 50%， 在美国亦都支援 5G mmWave， 同时功耗降低 15%。 它的动态岛 Dynamic Island 经过重新设计，体积更小，并支援同时显示最多3个即时动态 Live Activities。配色方面，除了黑色、银色和冰川白之外，推出了全新主打色 Burgundy， 正式告别上一代具争议性的宇宙橙。而今次 iPhone 18 Pro 的定价是由$1199起，而 iPhone 18 Pro Max 的定价就由$1299起。而容量选择方面，是包括 256GB、512GB、1TB、2TB。 而今次 iPhone 的摄影系统居然将大型相机的实体可变光圈直接塞进了这一粒4800万像素的 Fusion 主镜头里面，在生成 AI 深度伪造 Deepfake 和合成影像泛滥的时代，智慧型手机相机系统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需要赋予专业创作者极致的光学控制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则必须在数位源头维护影像的真实性。 iPhone 18 Pro 系列透过硬体机械结构和密码学验证的结合， 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答案。首先看看这个主镜头，它内部采用了六片比头发更小的微型聚合物复合材料制成的镭射切割叶片，透过全新的转子机构进行精密的控制。它有四段实体光圈调节，提供了 F1.48、F1.8、F2.8 和F4.0 四段的实体光圈切换。而这些实际应用的价值场景就包括了极致低光底下，例如暗光或者星光摄影，光圈可以放大到 F1.48， 进光量就显著增加了 50%， 夜景拍摄就更快，同埋令到杂讯更低。以前用大光圈手机拍摄多人的群体大合照的时候，边缘的人因为景深的问题搞到蒙查查，而家系统能够自动收窄光圈去到 F4.0， 扩大了景深，确保前排后排每个人的样子都清晰锐利。而 iOS 27亦都配合提供了全新的 Pro Control 界面，手动调节白平衡、快门速度、直方圆，甚至手动锁定四段光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今日就讲到这里，下个星期再继续补完 iPhone 发布会的 Q&A。

0: 恩语同路人，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郑良华。
1: 其实一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0: 星期五的嘉宾有蔡韩辉。
2: 赌马、赌波啊，学下物中气功咯。但之后其实都是觉得啊，好寂寞，好空虚。
0: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5: 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7: 小故事大道理，
6: 尽在心灵鸡汤。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8: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9: 而家系由张业文报道新闻。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而家系由张业文报道新闻。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禁令经已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生效，这是双方争端的最新发展。美国早前经已对加拿大价值数百亿元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加拿大亦都采取了报复措施。白宫最新的禁令涵盖了一系列产品，包括加拿大的酒类、蜜糖、电单车和乳制品、副产品。有关限制措施将会给予这些产业带来再一次的打击，但是涉及的产品种类不足以扰乱加拿大的经济。有一位国际贸易法律专家说，美国此举主要是试探加拿大在长达18个月的敌对关系后，是否还有决心继续支撑下去。美国纽约大学法律系学院国际法中心联合主任 Barry Appleton 表示，美方只不过是想给加拿大制造一些麻烦，特朗普的禁令很难解除，关税可以经过协商去降低，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数字，但禁令通常会一直生效。所以华盛顿现在告诉加拿大的是，现时经已是新的局面，加拿大要小心点。本月初，美国扩大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并宣布有关禁令，并对现时的关税制度进行调整，多种芝士产品被列入缴税额50%关税的清单，但并未彻底禁止。一些纸张、铝材、木材、家具、照明产品和其他产品亦都被列入清单里面。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这个限制很明显就要吓怕其他国家不要效法加拿大对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星期一就说，他认为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仍然有可能，因为加拿大会来找美国，并会要求美国取消所有关税，又说他将会赢得一切，又暗示加拿大是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表示加方会来找特朗普，并会向他道歉，认为将会达成到协议，而且更加会一个公平的协议。于上星期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特朗普对加拿大争端的现状感到满意，并不急于要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一股向东南方向移动的风暴系统星期一晚开始至到星期二早上会为本省南部地区带来强风暴雨。加拿大环境部在星期一经已对低陆平原、中部沿岸地区、省北岸、哈威省南部和温哥华岛西部地区发布黄色暴雨预警。当局估计在星期二晏昼之前，区内降雨量会达到40至100毫米，其中中央部分沿岸地区降雨量最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这个是一个威力相当大的风暴系统，预计低陆平原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至70毫米，特别是在地势较高的地区，例如西门菲沙大学、本拿比山和北岸山区等。不过当局尚未发布任何洪水警报，当局说这股风暴系统其实威力不算太大，预计不会引发特别大洪水，就算是有洪水的话， 都只是限于局部地区，多数都是与市内排水系统有关。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发言人表示，随着秋季天气来临，他们将会密切监测污水系统，工作人员经已做好准备，随时应对突发事件，以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在整个秋季持续可以继续运作。环境部警报说，一些道路和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并可能导致局部公用设施停电。公众亦都请勿驾车驶入被洪水淹没的道路，在星期二早上亦要预留足够的时间去行车。当局估计降雨会持续到星期二下午后会逐步减弱，而星期三是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的法定假期。当局预计星期三天气会晴朗，之后估计会有另一股较小的降雨系统会在星期四到达。亚省政府星期一宣布将会推进卡加里至爱文顿之间的高速列车服务，省政府和联邦政府都作出新的承诺。省政府表示正准备启动正式流程，邀请私人企业提交铁路项目方案。该省的运输厅长说，在制定亚省运输铁路总体规划过程中，省府了解到卡加里经 Red Deer 至爱文顿的高速客运铁路是亚省居民的优先事项。该计划未来三年会投资1500万元，规划里面两市之间的高速铁路服务每小时会开出超过一班车，能够在30年内为亚省带来最大的效益。计划会包括一条总长度超过500公里的铁路网，连接卡加里至洛基山班府，并提供卡加里至爱文顿机场的全天候服务。在正式发布招标书之后，省政府计划在2027年4月可以选定一家私人企业作为该项目的承建方，预计省政府的财政投入会是非常有限。卡加里经 Red Deer 至爱文顿之间的走廊占了该省80%的人口。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用高速铁路连接这三个城市将会对亚省未来一项跨世代的投资。省府预计新铁路将会以时速达到320公里的速度行走，使到乘客能够在1小时45分钟内由爱文顿市中心到达卡加里市中心。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有宏福苑业主成功拣到深水单位。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1: 位于观塘的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一早已经有宏福苑业主到场拣楼，有人成功拣到深水单位。
12: 我就拣了启德的，咁因为点解会拣启德体育院呢？因为嗰度咧，第一咧就交通咧就比较方便，咁咧同埋周围个配套咧都好成熟啦。咁咧就好多嘢咧，去一落去啊近咗地铁站啊。咁咧就周圍嘅嘢咧都有，咁所以咧就我哋咧就所以就比較咧就鍾情於呢個地方。政府有好多個部門啊，都一路咁係幫我哋咧，就盡量咧係支援我哋嘅，令到我哋咧即係今次呢件事件咧就可以咧就重新咧再行過一條新嘅路。
13: 我而家好開心啊，揀到個心水嘅心好心水嘅屋啊，未試過咁開心啊，幾十歲啊！而家嗰啲工作人員個個都好好啊，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說員咧，就真係好幫得我，真係好多謝佢哋啊！真係。
11: 政府早前預留房委會同房協合共10個發展項目內超過4400個單位，俾已經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單位業權嘅業主選購或者樓換樓，售價由大約151萬至到大約537萬，有人就目標明確，
14: 考慮咗啊。住得舒服啲咯，所以揀咗安達臣。因為現今啲居屋啲單位細過以前嘅，所以我今次先就考慮安達臣，因為佢比較大啲。
15: 有冇幾多尺啊？大
14: 概515。
16: 做過資料搜集嘅，咁亦都睇過，係咯，個地方其實唔錯嘅。除咗粉嶺嗰度就，咁亦都好近火車站啦。咁但係係咯，因為之前我都有要求過，咁睇下會唔會話可以放多啲大少少嘅單位啦。咁但係其實嗰度又冇喎，咁價錢又比較相對貴啦，咁可能有管理費啊，咁各樣嘢都會考慮之中咯。
11: 其他申請者之後會按電腦隨機排列嘅選樓次序，喺未來兩個月陸續獲邀揀樓。香港電台記者鄧君遊報道。
9: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8点达到八成满噶，再下一班系9点亦都系八成满。之后大部分余下时间咧情况系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 Ba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系早上9点，而家有八成满，余下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跟住 Horseshoe Bay 去 Landau 航线方面啦， 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7:30，大约系有7:30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8:40，大约系有7:30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8: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19日的，大家早晨。
19: 早晨啊，嚟到星期二嘅早上8:10啊，仍然系14度嘅早上啊，荣恩。
18: 系。
19: 咁我谂啲听众朋友咧，呢个时候开始饮咖啡啊，整早餐啦、啊，迟咗啦，因为啲小朋友要翻学噶啦。
18: 系啊，而家就应该系车紧 on the way 啦，
19: 系
18: on the way 啦吓，睇睇你有几近。有啲人直情行翻去啦，但今日因为有黄雨警告，
19: 冇错，
18: 可能有啲家长都会车翻学嘅。
19: 最好啦，
18: 系啦系啦，
19: 费事落雨湿湿咁，但系翻去又成身湿晒咁。
18: 呢度啲雨咧，其实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即是耐不耐才落啲咁大场雨咧，香港场场都咁鬼大，跟住就停啦，跟住又唔落啦。
19: 秋天咧落咁大雨咧，我都真系少，
18: 好少啊，真系好少。系啊，
19: 你话夏天甚至乎系冬天11月嗰啲，我就唔觉得奇怪。
18: 秋天真系好少见咁大雨，但今日仲要黄雨警告，不过迟啲好啲噶啦。今晚就得多云，而且今晚好开心啊！我谂去到晏昼变咗骤雨噶啦，系今朝大倾盆大雨啫。
19: 但系好得意咧，我哋加拿大的北邊，即是我們 BC 省的北部，
18: 還
19: 有近住呢個 Alberta、Saskatchewan 嗰個嗰一大個區咧，會可能有呢個高山落雪嘅。
18: 唔奇啊，唔奇啊！
19: 咁早就有高山落雪咯，
18: 因為我哋都幾錄喎，我哋都得個10度啦，夜晚佢哋更加係跌得緊要啦。
19: 因為嗰個嘅寒流咯，
18: 嗰個
19: 寒流就喺北邊嗰邊吹落嚟，係咪？咁我即係阿拉斯加嗰邊都好凍噶啦，肯定。
18: 唔知啦，咁都停曬航啦，係咪？如果唔係九月份最尾都係九月中啊，九月最問尾係九月尾冇噶啦，翻曬嚟嘅全部阿拉斯加嗰啲都。
19: 咁而家佢話今年係 Super El Niño 啊嘛 ，El Niño 即係話咧超級嘅聖嬰嘅一個嘅温度咧，係應該比往年咧更加暖啊，
18: 係
19: 嘛？咁究竟是否屬實咧？咁啊，即係再等多一個月睇下啦。
18: 係啦，睇下佢係咪真係啦？因為今年我哋嘅聖誕節咧。会不会好像去年那样呢，即不是说很冷、但是又没有落雪，
19: 应该就是了。他说今年因为 Super El Niño
18: 那就真的出事了，那就是说我们仍然是去年都说有 1cm 雪，是不是1厘米、今年真的不知道有没有
19: 了。去年很有趣的，他很早就冻的，我记得很早我们那时候哇又落雪了，看到山上面又铺了白雪，
18: 是啊是啊，
19: 但没多久就没有了，
18: 很快
19: 去到12月圣诞节就没有了，
18: 很奇怪，
19: 是啦，
18: 很奇怪、
19: 就是这个 El Niño 圣婴那种现象影响挺重要，
18: 真的不服那些环境学那些专家环境部那些全部都是哇钻研这些东西、有什么哥来妹来 El Niño El Niño 那些，就是那些很多那些现在很多新名词以前都没听过，什么大气河流前几日前几年听啦，全部新嘢嚟。
19: 咁而家你谂啊，琴日我哋都讲啊，我哋 BC 省有3个大山村，可能
18: 系啊，
19: 冰村，
18: 冰村啊，系
19: 啊，就系、是、呢个喺 Whistler 嘅 Blackcomb 同埋 Horseman 嗰度，嗰度可能会冇晒啦。过多10多年，你可能见到雪啦，系咪？咁到时滑雪场，我哋要去广东啦。
18: 系啊，诶，咁啊有一个新嘅，我哋咪讲啦，广东嗰度啊，连州啊，计啦吓，连州去。
19: 如果你话真系有呢一个嘅战争咧，譬如俄乌啦，战争系持续燃烧紧啦，中东战火啊，即系仲未曾可以平息啦。
18: 系啊，
19: 如果近期咧，俄罗斯咧亦都系持续对乌克兰嘅发动攻，琴日又话喺 Kiev 嗰度咧 ，Kiev 嗰度咧亦正嗰啲drone咧系侵入到啲民居，睇到嗰啲烟系咁冒出嚟，嗰啲民众咧要喺个窗口爬出嚟，喺嗰、那个。嗰、那個嘅室外嗰度咧，慢慢爬嗰啲安全梯落翻，
18: 即係聽得好心痛啊！
19: 真係好緊要嚇。咁如果未來啊，真係爆發呢一個嘅第三次世界大戰嘅話，我想問下大家，世界上仲有邊啲地方係相對性嘅安全嘅咧？
18: 早排咧，我都諗過呢個問題啊。點啊？知啊，真係有一啲報章咧喺英國咧，《每日郵報》嗰度咧係出咗一份名單喎。由地理位置、人口密度、农业资源和军事战略等等重要条件，分析了哪几个国家可以成为避难地。其中如果你住在纽西兰，你住在 Fiji 斐济和瑞士，你就幸运了。
19: 嗱，斐济咧就系吐鲁瓦，就位于太平洋嘅，远离咗欧洲、
18: 吐瓦鲁、
19: 亚洲啊，吐瓦鲁，系对唔住啊，咁啊，同埋咧亚洲同埋北美咧主要嘅军事同埋政治中心啊，离开咗佢哋噶，就比较冇咁容易直接成为传统战争嘅攻击目标。
18: 哦，但系偏远咧，亦都意味住一旦全球嘅供应链中断咧，你嘅粮食啊、燃料啊，嗰啲咪物资补给咧，亦都可能受影响噶。
19: 喂，咁但系你啲地方，当你世界未曾经济咁发达嘅时候，储住
18: 先，
19: 咁过噶啦，
18: 储粮、储先粮先咯，系啦，系啦。
19: 咁啊，纽西兰咧，因为同样位处于南太平洋，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加上具备农业生产嘅能力咧、
18: 嗯，
19: 被认为咧面对全球危机嘅时候，最可能咧具有较高嘅韧性啊。
18: OK， 嗱，印尼咧虽然系人口众多，而且系战略位置好重要啦，但系国土范围咧就好大嘅。好多啲岛聚，亦都存在咧，都系唔少嗰啲系相对偏远嘅地区嘅。
19: 好啦，北半球嘅侧边咧就有个冰岛啦，格陵兰啦、入列啦，两地咧共同嘅优势都系地广人稀，地理位置咧较为孤立。
18: 格陵兰咧，特朗普喺度望住啦，一路都南美洲嘅阿根廷啊、智利啦等等咧，Chile 啦，咁亦都系。有好多嘅潛在戰區啦，
19: 距離咗好多潛在嘅戰區，
18: 比較遠嚇，比較遠就唔係話咁近，咁就仲有擁有啲比較農業資源啊，咁我哋起碼自己種啊，可以食到嘢啊，係咪先？
19: 咁啊，另外咧，長期都維持住軍事中立嘅政策啦，擁有民防設施嘅瑞士咧，原來都喺名單之中。咁啊，不丹啦，阿梁朝伟同阿
18: 结
19: 婚嗰度啦嚇，咁啊，因為山區地形咧，形成咗天然嘅屏障啊。
18: 南非啊，都距离好多主要军事嘅强权咧，系比较远啲嘅，即系可能即系最特殊就系南极洲，系嘛？咁所以虽然个位置比较偏远，但系恶劣嘅气候同埋生活条件都好难被视为咧一般人实际可行嘅避难地咯，都去唔掂噶啦嗰度。
19: 不过即使系身处偏远地区，亦都唔代表能够喺全球嘅战争中咧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嘅噃。
18: 系啊，
19: 嗱，如果发生大规模嘅冲突，除咗直接军事攻击之外，核武啦、網路嘅攻擊啦、能源啦同埋糧食嘅短缺啦、國際貿易中斷等等嘅影響，都好可能會跨越咗國界嘅。
18: 咁所以咧，呢份嘅名單咧，主要都係從地理位置啦，同埋自給能力等等條件咧，係去評估一啲嘅相對嘅風險，亦都唔代表呢啲地區喺戰爭度保障你安全噶。
19: 但係戰爭係有直接可以傷亡啊嘛。
18: 係。
19: 你而家離開咗呢啲戰爭嘅區域嘅時候，
18: 起碼遠啲。
19: 你係啦，冇錯啦，你喺你嗰個嘅生存嗰個嘅機會就大啲啦嘛，
18: 啱啊，
19: 係嘛？
18: 但戰火咧，亦都嗰啲哇！我見到嗰啲，如果有呼吸道有事啲朋友真係好慘。你嘛，即係啲塵多到啊！你見到即係睇唔到前邊嘅，點呼吸咧？我都想問。
19: 你睇下加薩、中東嗰啲地方，
18: 真
19: 係
18: 陰功
19: 啊！以色列轟炸到啦，不似人形啦。
18: 係啊，係啊。
19: 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大家你炸我，我炸你，
18: 停
19: 啦！好多嗰啲，好多嗰啲以前咧睇落去靚靚嘅一啲住宅區，而家變曬。全部人敗牙，
18: 灰烬咯，全部都系灰烬。
19: 咁你谂下呢啲咁嘅破坏，你点可能会认为系安全咧？冇可能噶嘛。咁所以啊，唔好再打啦，再打嘅话就大家都伤。
18: 特朗普唔系话自己做咗总统之后几多日可以平息嘅咩？喺俄乌战争
19: 讲下唔得啊？
18: 系咪真系？
19: 讲下唔得。
18: 我啫嘛，我嘅话我中咗六合彩，我请你食，我买间楼俾你咯，系咪啊？我真系好心啦，真系讲啲嘢真系大言不惭，真系。
19: 大言不惭。
18: 嗯
17: 1320天气报告，
19: 好啦，早上嘅8:18啦。咁喺天气报告方面咧，环境部依然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嘅落雨警告噶，请大家留意。今朝早嘅降雨量有2至4毫米，下昼有骤雨，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100%。
18: 今晚咧系多云噶，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啊，只有咁而落雨机会咧系20%。一粒时间6:56。
19: 听日星期三啦，预测朝头早系多云嘅，稍后就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有20%嘅噃。
18: 星期四咧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五嘅预测就系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六就天晴嘅。气温方面，星期四16度啦，星期五18度，去到星期六就19度，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19: 现时依然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就11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系14度，相对湿度100%。
17: 1320马路情报。
18: 8:19，较早前咧曾经系 Alex Fraser 期嘅北行咧又坏车嘅，咁但系迅速咁样系拖走咗，咁但系你都预咗咧有延误啊、塞车噶 Delta 啦，同埋系 Richmond 啊、Eva 嘅朋友咧都受到影响嘅，小心驾驶。
17: 财经消息。
18: 8:19嘅早上，接近20分啦。而家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5.92，报26,861.63。
19: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98.56，报51,282.95。
1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61，报7,677.08。
19: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56.82，报35,435.04。
18: 黄金上升53.71，每安士报美金4,168.1。
19: 白银上升5.09，每安士报美金61.21。
18: 原油下跌1.28，每桶报美金91.3。
19: 比特币上升681.97，每比特币报美金83,661.76。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8.94，报24,523.57。
1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7.14，报4,016.1。
1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0.36，报2,521.75。
18: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6，对欧罗0.621，对日元111.104；
19: 一加元对台币22.434，对港元5.538，对人民币4.73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成功是好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1: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0: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2: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9: 8:22，咁啊，美加嘅贸易协议咧，系咪真系有谱咧？大家可以开始唱下歌仔咧。咁因为咧，加拿大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嘅禁令咧，喺星期二午夜就要生效噶啦。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就喺星期一表示咗，佢认为咧美国同加拿大咧有望可以喺未来几个星期之内达成一项嘅贸易协议。究竟呢个咁样嘅说话，有唔会令到大家有少少嘅希望咧？
18: 唉，我都想，我只系希望咧，大家能够系生活愉快，唔好成日因为呢啲关税问题咧影响民生，咁就系我嘅希望啦，咁样。
19: 咁啊，老实讲句，我自己觉得咧，特朗普今次呢位总统先生咧，喺佢嗰个嘅民望上边咧，系跌得好紧要啊！
18: 唉，直头啦，
19: 跌得咁紧要嘅时候咧，对于佢喺嗰个嘅中期选举咧，11月要嚟啦嘛。是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不定因素。现在美国最新一轮进口禁令呢，预定了在美国东岸的时间星期二的凌晨12:01生效了，即已经生效了。主要涉及部分的酒类产品、牛奶制的产品、副产品以及电单车这类的加拿大的商品呢，是会进行这个的即关税的效应。
18: 唉，总之呢，今次有得谈最好啦。其实他是不是在这里，究竟佢系咪喺度特登睇下你系咪坚持到底咁样？我哋坚持到底咧，咁佢就咁样讲啦，会唔会系咁啊？
19: 唔知咁，总言之咧，加拿大而家我唔理你美国而家讲乜嘢都好，我哋嘅目标咧要保护自己国内嘅产业，
18: 梗系啦，
19: 我觉得啱嘅，讲乜嘢都好，我哋嘅目标咧要保护自己国内嘅产业。

0: 咁你又去？系啊，
1: 你特朗普仲要亲自去迎接，
0: 咪就系咯，即系哇，从来未试过系咪先？喂，我哋啊，即系好似小朋友咁，你同佢 friend 啊，我唔抵得你，做咩同佢 friend 啊？我同佢 friend 都可以话咁样，咁有少少幼稚咯呢个谂法。咁但系美加两国嘅贸易谈判喺八月底，大家知啦，僵局僵到唔僵啦，系咪？
1: 冇错。不过咁，你有一位嘅即係有一位嘅人士，專業嘅人士咧，華盛頓智庫嘅卡托研究所呢一位貿易政策分析師咧，佢話：儘管特朗普聲稱美國並唔需要加拿大，但係加拿大仍然係美國第二大嘅貿易夥伴，而北美經濟高度整合咧，係兩個供應鏈同埋市場彼此緊密相連。你唔可以你一個人咁講就得㗎啦嘛。
0: 咪係咯，其實我哋同佢真係唇齒相依嘅，係咪啊？即係唔好話邊個靠邊個啊！咁啊，大家睇隔離鄰舍都冇理由相交啲惡嘅關係啫。
1: 絕對同意，絕對同意。好啦，時間差唔多咯，阿榮欣，
0: 係
1: 要交麥咯噃。
0: 好啊，
1: 要交俾由陳國新主持嘅
0: 《時事烽火台》。
1: 佢會同大家講嘅個烽火台咩資料咧？就係頭先講緊呢個中國同埋美國嗰個對等嘅免關税。
0: 嗯，
1: 仲有咧就係頭先講緊咧呢個星期二凌晨開始咗關税嗰個對加拿大嘅進口關税。咁另外咧，伊朗嘅外交部長啊，有啲嘢講噶咯噃，想解決呢一個嘅問題，霍爾木茲海峽，睇下點樣講。咁另外咧就俄羅斯總統咧，亦都會簽署一個總統令，係要將俄裝嘅武裝力量啊，唔係俄裝啊，係俄羅斯嘅武裝力量編制入去。增加人手喎、
0: 啊、OK
1: 即係好似冇乜希望可以停戰咁嘅
0: 唉，總之就快啲世界和平啊！
1: 交俾由陳國新主持嘅
0: 《BC 烽火台》，
1: 我哋星期三再
0: 同。聽朝早係公眾假期喎、
1: 啊，聽日咧係 BC 省嘅，
0: 係啊係啊。
1: 咁
0: 啊，
1: 但係財經市場咧就冇休息嘅。
0: OK， 咁聽朝見啦，
1: 聽朝見，
0: 拜拜。
1: Bye bye
2: 你咁叻，隨機應變，梗係要揀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車咧。當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純電動模式之間靈活轉換，行程有咩變化都難唔到你啦。唔好錯過豐田嘅駕駛大促銷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週12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蚊，有現貨供應。合資格嘅客户仲有高達2500蚊聯邦政府回購。瀏覽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豐田代理商。
3: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蚊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蚊。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斯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的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5: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4: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5: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4: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蚊送眼镜清洁液。
6: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7: 原来他不够爱我。
8: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9: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蚊或以上，即可获10蚊优惠券一张，满200蚊可以获得38蚊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 6

0: 0864-688-1628。
1: 恩语同路人，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郑良华。
2: 其实一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 星期五的嘉宾有蔡韩辉。
3: 赌马、赌波啊，学下物中气功咯。但之后其实都是觉得啊，好寂寞，好空虚。
1: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8:30。
4: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6: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9月29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11: 早晨小弟哥，早晨各位。
10: 咁咧就呢兩單新聞咧都係講美國加税有關嘅嚇。咁第一單咧同我哋加拿大有關。咁啊，美國針對部分加拿大商品進口嘅禁令啊，呢唔係加税啊，就由今日開始生效啦。咁啊，特朗普就認為啊，加拿大可能喺未來3-4个星期咧就主動去嚟呃我噶啦。咁咧，然後咧，我哋咧同加拿大咧就會達成一份協議。不過咧唔使問啦，呢份協議咧，我呢個談判我哋贏曬噶啦，我哋美國咧贏曬。咁特朗普咧就指責加拿大對美國唔公平，特別咧係呢個對呢個美國嘅農產品啊徵收高嘅關税咧，係喺度佔緊我美國便宜。加拿大係全世界最糟糕嘅國家之一。咁咧，即係咁。而呢個今次嘅禁令咧，包括啲乜嘢咧？就包括啲酒類產品啊、乳製品啊、摩托車啊等等咁。咁咧呢個咧就係加美貿易戰咧進一步升級。不過加拿大咧似乎咧就處之泰然喎。呢個勒布朗就話咧：我哋咧會繼續同呢個美國傾嘅。我都知道咧又會佢會加個關税，不過咧始終都會傾一掂數嘅。咁即係大家放心啦。你認為會傾唔傾掂數？我覺得應得傾得掂數，因為其實呢個所謂禁令咧，實際上嗰個金額唔係咁大嘅啫。不過咧，就對嗰啲產業嘅工人咧就會影響，但係對加拿大同美國嗰個整體嗰個貿易咧就應該係小菜一碟啫。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咧，特朗普啊，即係咁對加拿大咁怒氣咧，就即係殺雞儆猴咁樣。你加拿大串得滯啦，即係帶頭嚟同我作對咁。咁尤其是咧，加拿大唔俾咧美國嗰啲酒類入將啲酒類美國酒下架咧，特朗普啊最條氣最唔順。而家咧，我覺得來來去都係嗰條氣嘅啫。如果你加拿大好似特朗普話，即係你嚟呃我嘅話咧，就可以咧搞掂啦咁。你話加拿大會唔會去呃咧？我話100%會嘅。
11: 即係根本上嚟，加拿大啊，即係同美國根本上兩兄弟嘅喺呢方面嚟講，喺貿易方面差，即係差額方面，大家都睇到啦，係嘛？即係互相即係互補嘅，係嘛？咁啊，特朗普定係你個窿啱啊？特朗普條氣唔順啫嘛，嚇下你啫嘛，係嘛？到時我會加你關税啊？點樣？你又對我唔公平？對你唔公平，你對加拿大唔公平啊！美國佬真係可以講一句啊，係嘛？而家特朗普啲主政之後嚟講，搞關税搞到全世界都立立亂咁樣啊！佢最怕而家邊家最怕邊個？最怕中國而家嚇，中國同你對對碰啊！而家呢啲即係要求你同你經濟掛鈎嘅國家嚇。而家加拿大係你隔離噶嘛？隔離好多嘢係互相互補噶嘛？你講呢啲係做乜嘢？講嚟講去都係氣唔順，咁啊嚇下你咁方面嚟講，而家你睇到啦。呢個我哋加拿大嗰個貿易部長係嘛？勒布朗都話：，我哋注意到佢講呢啲嘢啦，好多嘢。慢慢咪大家平和翻，搞翻係咪呢啲嘢？ 暗地表面上好似我砌你啊，暗地你大家咪請咯。頭先你都講到啱啊，最加拿大最條氣唔順啊，將你嗰個走下架。下架咁啊！大老母梗係唔信啦、啊！你有乜理由下我架啫、嗯？啊！你唔好下喎、啊！喺我哋 BC 省嚟講下，嗰啲酒類嚟講咧，我哋加拿大個酒仲貴過其他國家嚟個酒喎！你唔使入關税㗎，好奇怪 ！Kilonga 啲酒仲貴過即係外國酒喎、啊，好奇怪呢方面我到而家我都。唉，都諗唔掂啊！所以有時我都幾白話走去嗰酒房睇下，都係咪真係加拿大下架咗，真係下架咗啦。
10: 嗯，唔係你就算美國就上翻架都冇用，究竟有冇人買先？如果冇人買，咁上咗架都係真係即係嘥氣嘅啫。
11: 唉，想當年啊，加拿大同美國咁好咁 friend 嘅拜登時代嚇，拜登時代。即係加拿大啊，就特別我哋 BC 省又走去隔離入油啊，賣雞蛋啊，又平又靚。而家真係冇乜人去啦。
10: 不過我都係嗰句啦，即係話咧，大家放心啦，即係加拿大同美國呢個咪即係意氣之爭啦，唔會堅持得幾耐啫。啊，即係到時咧，自由黨政府咧就即係俾翻嗰啲走上，即係上翻架咁，又有另外一套藉口嘅啫。嚇，呢個世界係咁噶啦。
11: 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佢就係話我加拿大糟糕啊，啲方面啊，針對美國嗰個農產品嘅徵收、關税呢啲嘢，啊，有乳製品啊呢啲嘢，唉，啲小菜一碟嚟到，真。是不是這些我們加拿大農業各方面都挺發達的菜籽油、啊
10: 嗯、不過其實這個世界就說真貿易關係只是說實力的、美國就對於、加拿大就咬牙切齒但是對中國的時候習近平去了之後現在 就已經中美雙方就這個貿易委員會已經宣布了300億美元的對等降稅措施已經實施了即是、美國對、中國的300億美元的貨品入口呢、就、降所以降到呢就、就是、最日為國待遇的稅、中國也是對美國的有些產品呢就互相呢就、降回稅這個世界來來去不是說實力因為、現在呢習近平、美國呢需要中國呢幫美國呢解決他國內的問題低低地掛一鋪以前他咪夠鬧中國話成日佔佢未便宜咧，而家點解又可以傾得掂咧？互相之間咧，將嗰啲300億嘅美元嘅税互相降低佢咧，你講到底咪又係即係利益嘅問題啊！你求我求你，最好咧就大家咧就能夠咧，即係話誒，即係和平共處咧，就即係先會共贏。
11: 所以我覺得咧，就係話喺呢次特朗普一上任即係發動關稅之後嚟講咧。佢即係以為打沉整個世界嗰個國家入邊嗰啲即係進出口貿易，話突然間睇到咧喺在中國方面就打唔贏啦。打唔贏方面嚟講咧，而家睇到就係話叫阿特朗啊叫阿習近平去即係要，其實佢根本上就要求習近平去美國訪問嘅，唔係習近平主動去嘅。咁喺呢方面嚟講嘅。又啱啱又西西嚇，咁而家呢啲關税啊各方面嚟講咧，咪禮尚往來咯，就咁咪啊你咁樣我咪俾多你咯，攞多啲嘅農產品，你攞多啲我日用品咁各方面咯，大家互相互比啫嘛。其實好多嘢嚟講咧，一個國家方面嚟講咧，喺呢個國際上嚟講，大家睇到啦，中國同美國就差唔多並駕齊驅嘅呢方面喺經濟上。另一點我可以題外話啦啊。歐盟幾沙塵就講啊嚇啊！我馮德萊恩，我從攞制裁，點知中國唔睬你，取消你個座談，取消你個會議，所以而家特朗普睇得到㗎，有眼睇到啊！咁咪喺呢方面仲玩呢啲嘢啊？經濟上嚟講，大家互相互比互補啫嘛。而家你搞呢啲嘢嚟講咧，肯定咧就喺呢次談判入邊咧，即係特朗普同阿習近平談判入邊咧，大家和平相處啦。
10: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我哋大家唔好話咧，特朗普咧就隨口噏當秘笈。美國好多官員都係隨口噏當秘笈。
11: 佢特別嘅嗰內閣嗰班啊，嘥氣。
10: 唔係個內，而家咧就係美國駐華大使嗰個龐德偉咧，琴日咧接受訪問嘅時候話咧，特朗普曾經詢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喂，有冇意思買我啲美國嘅軍備啊？冇咩嘢。特朗普即係呢個消息一出咧，我揞住佢嘴笑。有冇搞錯啊？呢啲咁嘅謠都可以做得出嘅。咁啊，特朗普咧，琴日出嚟講啊，冇見咁嘅事。不過咧，其實即係我哋美國嗰啲軍備真係好正噶。如果美國即係中國向我買咧，我都可以買嘅。即係得個講字。你又我問你啦，中國會唔會買美國軍備咧？肯定唔會啦，因為而家中國嘅軍備 有部分仲先進過你，啊，即係已經第六代嘅戰機出咗嚟啦。你美國都仲係第五代。咁另外一個咧就買你美國嘅軍備嘅時候，受你美國控制嘅喎。好多嗰啲誒，即係其他西方國家買咗你美國嘅軍備，你個飛機起唔起得飛咧，都要問過佢喎。咁中國同你敵對嘅國家點會買你美國嘅軍備咧？就嘥氣啊！呢啲我大話講得出嘅，即係只係美國人先。
11: 呢個美國駐華大使龐德為佢講呢啲嘢嚟講咧，其實佢有冇同阿特朗普即係內閣入邊傾過㗎？啊，隨口噏有誒當別骨啊！而家嘅即係覺得特朗普好似有啲落俾人落馬威咁，咪講下呢啲軍備，你講得好啱啊！中國嘅軍備方面，軍事秘密冚唪都唔話俾你聽啊！啊，你知道中國做乜嘢咩？係嘛？啊，即係就算十一月啊，啊檢疫方面或者檢疫方面，俾你睇到嗰啲咧，已經落後噶啦，真真正正係入邊嗰啲嘢咧睇唔到噶嚇。呢啲我可以講得到咧，由毛澤東時代到今日嘅習近平都係軍事秘密，一定唔俾你睇過武器。
10: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0: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2: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1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2: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2: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3: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14: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13: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14: 604-889-2213。
13: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室，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好啦，跟住咧又讲呢个俄乌战争，美伊战争啦。咁啊，伊朗嘅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咧就话，伊朗咧已经同咧卡塔尔调解方咧。討論了伊朗有關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和推進談判的各項條件，卡塔爾亦都說已經將個方案交了給美國了，伊朗現在正在等待美國的答覆。特朗普就說是啊，有件咁嘅事啊，不過咧，我哋咧就唔會咧就即係輕易答覆嘅。咁另外咧就我哋美國咧亦都係你話要解除伊朗嘅制裁咧，冇得傾咁即係。其實呢啲表面上講嘅嘢咧，就即係大家聽住先啦。即係你話咧，其實美伊雙方而家都有意欲咧，要談判嘅。即係伊朗咧都打到即係自己都殘殘地啦。美國更加唔使講啦。咁所以咧，談判咧始終都係有一個即係機會嘅。咁特別咧，即係特朗普同阿習近平傾完之後咧，即係拜託阿習近平，唔該你同伊朗講下啦，傾下啦咁。咁我相信咧，到頭嚟咧，就即係即係呢個美伊戰爭咧，應該咧短期內或者今年之內咧都會結束噶啦。
11: 所以我睇到咧就話霍爾木茲海峽嚟講咧，真真正正咧就係被呢個伊朗佔據咗嘅，控制咗嘅。你美國任何嘢都過唔到去，所以咧就搭搭就同卡塔爾傾啊，將個方案俾美國嘅美國啊各方面去轉交俾美國聽啦，係嘛？其實呢啲嘢嚟講，我哋睇到咧就話美國喺呢度即係冇把斧啊，即係做唔到任何嘢。如果你真係咁叻嘅話咧，今時今日已經解放咗霍爾木茲海峽啦，有海軍陸戰隊駐守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啦，係嘛？到而家你都駐守唔到，可以睇到咧就係俾人哋控制咗咯。而家要搞到卡塔爾幫你做傳話啊，搞呢啲嘢啊，呢啲又多餘。真真正正要做呢啲嘢嚟講咧，應該美國同伊朗去傾啊。而家你卡塔爾嚟講咧，我唔怕講一句啊。又是多餘的呢啲嘢，你做不到任何嘢噶。特朗普可以睇到波，我都不聽你啲嗲嘅，係嘛？所以我呢啲講嚟講去都話，要一定要當事人去對呢個問題去處理，點樣開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大家要點樣平均呢方面點樣做？但而家睇到打成大半年啦。 都冇任何嘅進展，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啊，特朗普又開開心心又賺錢，係咁簡單。
10: 啊，唔係，即係特朗普咧成日話咧霍爾木茲已經開通咗啦，啊，嗰啲船咧已經航行自由啦，咁但咧即係伊朗咧就琴日話喺過去兩個星期咧，佢哋係攻擊咗咧19艘啊，試圖非法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嘅商船。咁另外咧喺一次行動裏邊咧，就話即係美國海軍陸戰隊有一艘艦艇咧。想經過嗰度咧，就被呢個伊朗咧就擊中，咁有8個呢個美軍受傷，咁所以咧即係話關鍵嘅就係霍爾木茲海峽係咪真係開通咗咧？肯定就未啦。
11: 梗係啦，即係掌握權根本上就係喺呢個伊朗嗰度啊嘛，所以如果你唔係掌握權喺個伊朗嗰度咧，你8名嘅海軍陸戰隊點會喺呢個海霍爾木茲海峽入邊俾人砌咧？係嘛？要受傷啫啊！你以為你自己真係武器好巴閉啊？我講嚟講去啦，喺霍爾木茲海峽一定有密布咗伊朗個水雷。另外佢有導彈對正呢個地方，你咪嚟咯，嚟我砌你，唔急咪砌咗你啊！砌咗啲8名個海軍陸戰隊即係受傷咯啊！我呢啲可以睇到咧，咩戰爭啊各方面嚟講，邊個握個主動權咧，可以睇到啦。
10: 好，咁啊講完呢個美伊戰爭，又要講俄烏戰爭啦。咁啊，俄羅斯咧就根本咧就冇停止對呢個烏克蘭嗰個進攻嘅。咁啊呢幾日咧又用呢個無人機咧攻擊烏克蘭首都嘅基輔，造成咧2個人死亡。喺其他地方嘅攻擊咧，亦都有3幾個人咧就死亡。另外一方面咧，普京咧琴日就簽署呢個總統令啊，學咗美國特朗普行政命令，簽咗個總統令，將俄羅斯嘅武裝力量編制人數咧。增加到244,630人，哇！原來俄羅斯有成200多萬呢個軍人，都幾犀利噶。現役軍人都有155萬即係人啊。咁咧呢個咧係俄羅斯2026年今年年初以嚟第四次擴編，即係話咧普京啊睬你都傻啊！我不斷咧就擴大我呢個軍事嘅人數，即係講明咧佢根本咧即係對呢個俄烏戰爭咧佢係有決心咧繼續打落去，達到咧佢所有佢要達到嘅目的為止嘅。咁即係話呢場戰爭會唔會停止咧？我又係咁講，即係短期內都會停止嘅。喺邊個時候停止？就係喺呢個深圳嘅舉行
11: APEC 嗰度。
10: APEC 嗰度，特朗普、習近平同埋普京三個巨頭坐低嘅時候咧，俄烏戰爭就有機會結束啦。到時咧就三個傾劍，喂，我哋3兄弟自己搞掂佢啦。係啊，冇再打啦，停止咗佢啦。咁我諗咧，就今年之內應該都有啲機會，有啲眉目啊。
11: 不過咧，我又唔係咁樂觀啊，新二哥。點解咧？雖然話 APEC 嗰度咧11月份咧呢3個巨頭會傾偈啦，但係咧，你知道咧喺烏克蘭入邊咧個後邊有邊個拱火咧？有英國、有德國、歐盟啦、英國、德國、法國喺拱火。就算德國呢方面嚟講，佢喺民望方面咁差，但係佢咧都係一樣俾武器去做。英國唔使講啦，嗰個首相一上任第二唔知一個禮拜之後就去烏克蘭拜訪啦，澤連斯基啦，又話我知點樣支持你啦。咁可以方面嚟講咧，而家呢3個國家方面嚟講，除咗英國個新首相之外，其他兩個麥克龍啊，同埋莫茨咧都真係危乎啊！而家仲有一個咧，就意大利嗰、那個係嘛？我成日唔知
10: 嗰、那個嗰、那個梅蘭尼。
11: 梅蘭尼咧，呢度幾過癮啊！啲人咧就幾左搖右擺嘅。佢實際上咧心向美國嘅，話俾你聽，所以佢成日話我支持烏克蘭，你俾得幾多錢啊？你老而家都冇俾錢呢個烏克蘭，最牙刷就係歐盟啦，歐盟又點樣啫？又咪要喺個會員國入邊攞錢去氹落個位，又制裁呢個美國，制裁14次都冇用啊！所以我可以睇到咧，就係話APEC 嗰度咧，真真正正咧要和平咧，就要特朗普。捉住澤連斯基，廢除咗個總統嗰個職位，重新咧啲抬頭叫咩大選咁樣，揾個新人上嚟，咁咪有機會啊！否則個話咧，下邊嗰班嘢一定唔會做用。
10: 咁啊，即係特朗普咧，早兩日咧就即係對呢個澤連斯基講啊，話你如果想真正結束呢場戰爭，唔該你走去呢個莫斯科同阿普京傾咧，咁即係。你泽连斯基如果飞得去莫斯科同普京倾，咁咪即系举白旗投降咯。咁啊，泽连斯基肯定又唔制嘅，肯定死撑嘅。咁但系你头先提到咧，欧盟啊，即系北约嗰啲欧洲国家点样支持咧？泽连斯基 那班是生蟲拐杖嚟嘅啫，得把口去支持。實際上咧，而家已經即係勒緊褲頭，根本咧就冇再有能力去支持烏克蘭噶啦。
11: 我都講少少啦，即係普京點解抗軍200多萬咧？可以睇到咧，就話喺佢唔係淨係針對烏克蘭一個問題，係針對即係整個歐洲嗰個同埋北入嗰個軍隊噶，所以佢分分鐘咧，佢唔增加嗰個軍隊保護自己嗰個邊界保護。即係已經佔領咗個烏克蘭東部嗰個大25%個土地，就方面嚟講咧，都幾牙煙啊！否則佢個戰火會去到自己嗰度，所以佢一定嘅。而家佢面對嘅係烏克蘭同埋歐洲嗰啲國家啫。
10: 唔係即係其實咧，仲有一個歷史嘅背景就係話，因為咧俄羅斯最近嗰個杜馬佢個國會選舉咧，佢俄羅斯
11: 贏曬嘛，
10: 贏曬嘛，咁贏曬嘅時候有佢要做一啲嘢噶嘛，即係佢將個軍隊再擴大人數咧，我諗咧呢個唔一定要做嘅。我擴大啫，咁做一個勢出嚟俾啲俄羅斯人咧，我哋係團結一致嘅，我哋實會打贏呢場戰爭嘅，所以咧政治嘅態勢咧就多於咧實際。
11: 啊，你講得係真係政治嘅態勢，因為佢哋喺杜馬嗰度贏曬嗰個選舉方面嚟講咧，我執攞即係主動權啦，我咪對正你咯，你嘈乜嘢啊？咁啊係咁簡單嚇。
10: 即係向全世界顯示，我普京喺俄羅斯裏邊啊，我係穩如泰山嘅，堅如磐石嘅。你想同我即係硬碰？等着潮啦咁，
11: 兩點一個政治，一個軍事，我贏曬，嘈乜嘢啊？
10: 好，咁休息陣啦，翻嚟咧最後一節嘅時事烽火台。
15: Pete Fry 對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險嘅立場。當 ABC 投票支持保護兒童安全、反對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邊嘅時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繼續保留呢啲充滿犯罪同毒品風險嘅場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險之中。只有 ABC 一直堅持保護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遠離危險毒品同罪案威脅。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團隊。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6: 李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好，翻返嚟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档啦许济华师姐 Albert 许拔哥。好啦，头先啱啱讲到即系俄罗斯嘅杜马选举咧，普京嘅呢个统一俄罗斯党咧就已经赢晒咧，普京已经稳如泰山。但系欧洲嘅国家咧，个个咧都系危在旦夕。頭先你都數咗啦，德國啊、法國啊、英國啊都唔掂噶，除咗個意大利嗰個咧就稍微即係穩陣啲。好啦，德國咧最新咧發表一個民意調查結果就話咧，而家德國總理默茨領導嘅聯盟黨即係基民盟同埋基社盟嘅呢個聯合咧，個支持率已經降到19%啊，大佬兩成都唔夠啊，比呢個咧右翼嘅呢個即係選擇黨咧相差成10%啊。原因就係在之前東德三個地方的州嘅選舉裏邊咧，佢哋輸曬，俾呢個右翼嘅政黨咧就贏曬。咁而家有一個問題就話喺地方選舉裏邊輸曬，但係咧喺嚟緊嘅德國嗰個即係全國嘅大選裏邊咧，基民盟咧應該都係要執飽服㗎啦。咁如果咧如果呢個德國嘅係由呢個右翼嘅選擇黨上台執政嘅時候咧，這個歐盟咧就真係翻天覆地啦！就唔單止有德國喎，頭先我哋都講過，英國亦都係咁樣啦，法國亦都係咁樣啦，全部都係啲右翼嘅政黨係抬頭。咁所以，你歐洲點樣撐烏克蘭？到時變咗天之後，澤連斯基唔執包袱都幾難。
11: 所以我睇到咧就話呢個基民黨啊基民盟啊，同埋基社盟啊。即係支持率咧，去到降到19%，哇！那個選擇黨大勝啊嚇，呢方面去到咧就去到43.8%個票數，大幅領先啊！ 咁啊，麥慈啊，好巴閉啊，我唔辭職啊，
10: 死撐佢，
11: 我死撐啊！但係好多時候大家睇到啦，而作為一個國家個總理方面嚟講咧，你施政方面喺國會啊各方面施政咧，你政令一定要落到下邊去噶嘛，去州入邊啊，州嗰啲唔同你執行點樣啫嚇、啊？因為全部都係選擇黨嗰班人喎、啊，當你冇到。咁你咪政令不行咯、啊，政令不行，你點去施實施嗰、那個嗰、那個國家嗰個經濟利益啊、軍事利益啊各方面去做咧？啊，咁咪俾人即係怨聲載道咯。我覺得睇到咧，你繼續錯落去咧，雖然話你強硬要執政落去，但係嚟講咧，你施展任唔到法寶，特別喺國內入邊，你咪喺國外嘅地或者你講啊，咪同阿澤連斯基 friend 多啲咯，啊，同阿歐盟 friend 多啲咯。同其他國外國識 friend 多啲咯，但係國外入邊都 friend 唔到任何嘢噶嘛，因為你都一條政治嘅路線同你唔啱，一定擋住你噶啦，你死啦！咁啊啲嘢就嗰、那個國內個經濟唔好嘅話，企業方面嗰個唔好嘅話咧，你軍事入邊甚至唔好嘅話咧，你就死啦！
10: 好，咁啊，最後咧就講呢個聯合國嘅第81屆一般性辯論嘅大會咧，就三日開完啦，就完啦咁。咁咧就呢個大會咧，吸引咗好多啲世界嘅領袖咧，就飛身走上咧聯合國嗰度發言。不過呢個都係即係等於係即係
11: 政治 show 啊，
10: 政治 show 嚟嘅啫，冇乜作用嘅。咁習近平咧根本去到聯合國訪去美國訪問咧，根本都唔入去啊。但係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就即係飛身走去啦，咁啊又去見咗特朗普啦。咁咧就即係希望咧就話即係要美國咧就回心轉意，唔好親近北京啊，快啲即係同我日本搞好關係啦咁。咁佢最離譜咧，佢就喺嗰個聯合國大會上面咧，佢呼籲聯合國咧修改憲章刪除呢個敵國條款。何謂敵國條款咧？就係即係日本啊、意大利、德國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咧被認定係叫敵國。咁啊，如果呢幾個敵國咧，即係發動戰爭嘅時候咧，聯合國五常國咧係唔需要聯合國大會通過咧，就可以同佢開戰嘅咁。咁啊，佢而家日本咧就話咧，我而家呢個日本已經變成一個和平國家啦，應該取消呢個敵國條款啦咁。咁但係中國呢個駐聯合國個副代表孫女咧，琴日咧最後嘅會議上咧就出嚟話，唔得呢個敵國條款咧就一定要繼續保留，因為你而家日本咧正係再重新呢個軍國主義復辟，所以咧呢個敵國條款咧就更加值得咧就要推行嘅咁。不過咧就講翻啦，即係公事早苗去美國咧訪問咧，即係想話做大新聞咧，其實咧就反面新聞，因為佢落機嘅時候咧對住個空對住空氣去揮手，咁呢張相咧就有就已經日本啊曝光出嚟，跟住日本人話你向咩人揮手啫？因為佢落機嘅時候完全冇一個美國官員去接機啊，同呢個習近平去到紅地氈相即係相迎咧，簡直天壤之別。所以咧，唉，高市早苗好心理啦，即係呢啲咁嘅戲唔做好啊，做啦，做就自己出醜啫。
11: 大家都知道啦，喺二次世界大戰嚟講咧，一個德國、一個日本，甚至乎意大利嚇、墨索里尼嚇、意大利墨索里尼啊，德國就希特拉啊，咁啊，日本都係東英條機械，好似啊啊，我真係幾難讀嗰啲日本名。所以有呢三個嚟講咧，喺聯合國簽文名，佢哋戰敗國嚟噶嘛？戰敗國方面喺個憲章入邊，就呢啲係敵國。你有任何一嘢唔妥嘅話咧，呢啲國即係盟國方面就砌你噶嘛，唔使乜嘢講乜嘢噶啦。而家高市早苗喺聯合國咧無啦啦就講呢個廢除呢個敵國嘛嗰、那個字眼，因為我喺咁耐以嚟咧，我對中對呢個國際方面講好多貢獻。你講啫，條例就喺擺喺度，所以孫毅方面，中國孫毅同埋俄羅斯嗰個外交部長咧都講到，你唔能夠講呢啲嘢，講呢啲咧就違背咗嗰個即係戰爭入邊當年戰爭嗰個條例咁啊，所以我講得好清楚。
10: 不過咁廢嘅，即係廢嘅。
11: 所以我做高士中苗咧，覺得呢個人咧真係有啲即係，唔知講過好似。
10: 因為咧，你修改憲章，五常國裏邊起碼中國、俄羅斯再加埋美國都唔會同意啦。
11: 係啦，根本上你要修改憲章方面嘅，一定要經過安理會五常國去傾噶嘛。五常國都冇傾，你自己講出嚟就多餘啊！呢啲嘢。
10: 好，
11: 頭先你講埋少少，哇，向空氣揮手啊，俾人笑到甩肺啦佢。
10: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咗一聲，星期四再會，拜拜。
11: 拜拜。
17: 我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8: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7: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8: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9: Number One。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7: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0: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t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的透明度，不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他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和负责任的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民为家的每一个市民和社区的声音。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18: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t2026@gmail.com。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向 Kelowna 国际机场 YLW 投资2240万元，这笔资金将用于为超过165英亩机场扩建提供基本电力、供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并在机场东侧的边界沿线打造一个可直接达到跑道的工业园区。联邦国防采购国务秘书兼 Kelowna 选区国会议员 Stephen Furr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项投资除了消除了基础设施障碍，并打造配套完善的机场及工业用地，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程。联邦政府正在增强当地的经济实力，创造技术培训就业机会，并为加拿大航空业在本土发展打开大门。该笔拨款是 Kelowna 市政府批准一项总值5880万元扩建项目一部分，现时剩余的3640万元将会透过市政府的金融管理局融资，偿还债务就来自机场储备金而非地方政府税收。现时有多家加拿大知名的航空公司已经纷纷表示有意利用这个新的空间。 The Havilland 公司、 Wildcat 直升机公司和 FireSwan 自主研发消防无人机公司都经已表示有意在 Kelowna 机场扩大业务。该个机场是本省第二最繁忙机场，去年客流量达到230万人次，目的地达到22个。机场方面表示其每年为当地经济贡献超过20亿元，并提供了9000个就业机会。该机场在过去几年经已新建一座耗资1亿元、面积达到5500万平方米的航运大楼、一家酒店和室内停车场。另外，机场的总体规划要求在2024至2033年期间要投入4亿2200万元进行升级改造工程。亚省政府星期一宣布将会推进卡加里至爱文顿之间的高速列车服务，省政府和联邦政府都作出新的承诺。省政府表示正准备启动正式流程，邀请私人企业提交铁路项目方案。该省的运输厅长说，在制定亚省运输铁路总体规划过程中，省府了解到卡加里经 Red Deer 至爱文顿的高速客运铁路是亚省居民的优先事项。该计划未来3年会投资1500万元，规划里面两市之间的高速铁路服务每小时会开出超过一班车，能够在30年内为亚省带来最大的效益。计划会包括一条总长度超过500公里的铁路网，连接卡加里至洛基山班库，并提供卡加里至爱文顿机场的全天候服务。在正式发布招标书之后，省政府计划在2027年4月可以选定一家私人企业作为该项目的承建方，预计省政府的财政投入会是非常有限。卡加里经 Red Deer 至爱文顿之间的走廊占了该省80%的人口。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用高速铁路连接这3个城市将会对亚省未来一项跨世代的投资。 站户预计新铁路将会以时速达到320公里的速度行走，使到乘客能够在1小时45分钟内由爱文顿市中心到达卡格里市中心。南韩一个关注北韩人权组织发表报告，说北韩驻中国大使馆设有地下秘密监狱，用于囚禁并审讯企图逃亡人士。报告引述北韩前任外交官等消息人士指，秘密监狱设在北京朝阳区的北韩驻华大使馆领事部大楼地下。北韩派驻世界各地人员一旦擅自离队，企图寻求庇护，平壤官方就会派情报指导员诱导去到北京，在大使馆接受高强度审讯后，再强制安排他们乘坐高丽航空直航航班返回北韩。北韩由国家情报局派遣以领事身份活动的安全代表负责统筹相关事务。报告说，一名曾经在中国活动的北韩黑客在地下秘密监狱囚禁大约一年之后，2023年被强制遣返平壤。北韩和中国官方暂时未对报道置评。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大约是有八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 to Austin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七成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开书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10分，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跟住系靓豆翻翻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一点钟，大约系有七成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系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系604-889-2213。
1: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呢，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来跟大家倾下偈。Hello， 嘉怡，欢迎你啊。你由好小个开始就已经是自己作曲填词的了。今次演唱会有没有机会可以被观众看到唱作嘉怡的这一面呢？
2: 其实自己有很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作曲啊或者填词的元素在这里，就好像今次音乐会啦都会有印记这一首歌啦。其实印记这首歌呢就是那时写给家姐做结婚礼物的，所以其实都很大感觉的，这首歌有很多背后的故事在这里，所以希望到时都可以唱给观众听，让观众留意歌词究竟是讲什么故事的呢。
1: 咁我知道咧，告别的平衡线就系你独立发展之后嘅第一首歌啦。咁独立之后，其实喺音乐上面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
2: 冇错冇错，告别的平衡线系我成为咗独立歌手之后第一首嘅歌啦。我觉得成为一个独立歌手最大嘅分别或者挑战咧，都系好多嘢要自己去处理啊，一脚踢咁样。咁但系我呢个都系当初我离开旧公司已经会预料到一定会发生的一样嘢嘅，因为当时都觉得在旧公司都有十几年的时间啦，都好想自己跳出嚟，就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咁就挑战一下自己，咁同埋想在音乐啊或者在各方面咧，睇下会唔会有再多啲嘅尝试咯。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大公司的时候，同埋就算是我自己做咗独立歌手咧，都是要靠自己努力咧，先至会一步一步咁样再进步。
1: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大家有熟悉的回忆，但系又不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呢？
3: 我想他们两个的演唱会很难会变成一个属怀旧演唱会的。第一就是他们整晚会唱的歌其实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啦，他们的题材不是围绕着怀旧剧集啦。第二他们唱的自己歌其实都是讲这十几年内的事，熟悉的回忆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想怀旧那个感觉呢，就这个演唱会里面就应该不会见到了。
1: 麻烦了 Nick。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2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9月29日星期二，上个星期美国非常热闹，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愿到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之外，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由22日到28日召开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开幕发言，吹嘘自己第二度上任美国总统的政绩和宣传他的主要对外政策。其他一些大国的领袖亦都趁着机会在联合国这个政治舞台上晒冷，以及在场边拉关系。和美国打紧仗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俄乌战争中处于下风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面对国内大选有可能败选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被中国俄罗斯围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都有出席会议。在港台发言，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出席，但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亦都在会上发言，与乌克兰针锋相对。而做了联合国10年秘书长的古特雷斯就作了他任内最后一次的演讲。相反，在华盛顿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没有现身联合国。似乎习近平并不重视联合国这类得个港字并没有实际效用的会议。中国外交只注重平时的细水长流以及实力交往。对于在今次联合国大会上各国领袖的讲话，对于了解目前国际形势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让我简单做一些分析。先讲特朗普，他从来没有将联合国放在眼内，今次发言的目的只是向在场各国政要宣扬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且对一些国家发出尖锐的威胁。这边冗长演讲铺天盖地，大致有5个方面的主题。第一，大力宣扬美国实力，宣扬自己的政绩，并自称和平缔造者，再次向全世界宣示美国优先。第二，他直斥古巴是失败国家，他一直在这里推动从根本上改变古巴局势，并且说古巴将会垮台。第三，又再威胁要歼灭伊朗，说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伊战争就会结束。第四，盛赞美国和格陵兰岛签订的协议，美国已经掌握了这片北极的土地，保卫了美洲大陆，亦都保卫了欧洲。第五，就是他为人工智能改名叫做超级智能，美国必须在人工智能发展竞赛中占据领先地位。特朗普的讲话只能够用自嗨来到形容，因为大部分都不是事实。例如说要歼灭伊朗已经讲了超过半年了，如今美国正是灰头土面准备走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23号在联大会议上就明确表示，他们不想继续打这场仗，但决定权在于美国是否想打。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但是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强调地区问题必须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够任由外部势力插手。目前正在被战争困扰的两个国家的领袖，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有在过去这几日的联合国辩论会上发言。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他们发言的时候，会场内不少国家代表纷纷起立离场，场面处处都是空椅子，显示如今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继续战争的国家是买少见少。内塔尼亚胡目前正是面临个人政治危机，10月份以色列就要举行大选了，他连任的机会甚微，一旦下台他还会被弹劾。今次联大发言是他拉票的最后机会，但是他得罪人多称呼人少。他的发言除了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行动辩护之外，还左右开弓痛骂欧洲多国的领导人、纽约市长、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家。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离场，在会场外亦都有数百名反对他的人在示威，有几百人因此而被捕。 内塔尼亚胡真系超级嚣张啊！佢将抗议佢而离场嘅各国代表咧称为道德懦夫。佢仲对留喺会议厅里边嘅人话：如果仲有其他道德懦夫冇离场，就请而家离开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内塔尼亚胡一样不受欢迎。佢25号登上联合国讲台，系佢当上总统之后第四次，但一次比一次获得更多嘅国家代表杯葛。当日佢发表讲话嘅时候，几乎只有欧洲嘅国家代表在场，大多数国家只系留一两位代表喺会议厅，有啲国家甚至全体离席，使到会议厅到处都系空等。最令泽连斯基难堪嘅系美国当佢冇到，以冷眼相待。泽连斯基喺讲话中亦都口出怨言啊，话美国只关心同伊朗嘅战争，对俄乌战争如今啊系不闻不问。泽连斯基出身系一个演员，做咗几年总统都并无长进啊，只系懂得夸夸其谈做 show。 喺今次联大演讲，无意之间又得罪咗亚洲盟友韩国。他在演说中公开表示，已经将两名乌军在战场上活捉到的朝鲜士兵送到南韩。泽连斯基还绘影绘声地说，活捉这些朝鲜士兵并不容易，其中有人还试图自杀。对于泽连斯基爆了这宗料，韩国总统李在明大为光火。李在明批评，不论南北韩关系如何，不论是否有人因此丧命，亦不顾国家利益是否受损，这些事双方是有默契，就是不能够公开的。如今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向全世界宣布是违反了不公开协议，令人感到相当之遗憾。最后讲到今次在联合国发言听众最少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今次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华盛顿国事访问，担心美国出卖日本利益，而急急忙忙飞到美国，争取到同特朗普见面30分钟，但是惨被冷待。他就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呼吁改革联合国，其中最具争议的是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日本的二战敌国条款。敌国条款是将二战期间同联合国宪章签署国交战的国家，包括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称为敌国，并且保留涉及战后相关措施和领土安排的措辞。这个条款最令日本不安的就是，假如这些敌国对联合国五常国发动军事行动，五常国是不需要联合国讨论就可以对敌国开战。高市早苗要求删除这个敌国条款，即是要修改联合国宪章，这个简直是谈何容易呢？五常国中其中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不会同意。高市早苗今次真的出晒丑了，他在联大发言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代表都离开了。另外他今次到达美国，没有红地毯，亦都没有任何的美国官员去接机，和习近平获得超高级的接待规模，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7: 市长 Brandon Lock 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素里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素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 市长同 Sir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ir-Connect.ca。留意9月28号至10月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的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的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外，还给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2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0: 美心饼店
2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2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表示，如果再度当选执政，将会推出新的未受拍敏税，并且提高现在 BC 省的投机空置税，作为改善房屋负担能力的措施。新税项是税率为单位的价值 2%， 之后每多一年未能够售出，税率再增加多1%，希望可以释放大约是5000个拍卖单位进入市场。今晚就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周志国、梁栋才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7: 我要赢在起跑线，
28: 你仲起跑，终点就快到了。
27: 我意思是说要做好财税策划，配合优良投资工具，那就 sure win 啦。
29: 传统投资产品有基金、股票、债券、定期等等各有捧场客，其他类型产品有没有加以利用？想掌握成功窍门，就要收听逢星期二早上8:15及星期四早上7:50的投资新角度。到时有理财投资专家介绍各种投资产品和投资新理念，令你的投资组合更灵活多元化。
23: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3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3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昨天我讲到上星期习近平访问美国，受到特朗普的高规格的接待。由8点成果共识和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已经正式视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这个是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被世界头号强国正式平等看待。这个是100年前中国依然被世界视为东亚病夫。即使在二次大战之后，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因为国家实力问题被列强出卖了国家利益，中国都只能忍痛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虽然在韩战和美国打过平手，但是国家的整体经济力量、军事实力、科技力量、工业实力、人民生活水准等各方面都是相当落后，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大国而不是一个强国。国家整体上是贫穷落后，人民生活就无论从精神上、物质上都是极端贫乏的。欧美等国家固然是看不起中国啦，但即使是中国人无论海内外都不认为中国有希望。在4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情况都没什么大的改变，没人会认为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但情况开始改变在90年代初发生，中国由过去贫穷落后慢慢从废墟里面爬翻出来。但奇怪的是，90年代初正值是六四事件发生无奈，中国依然是被西方制裁的。而苏联集团亦都在1991年年底宣布瓦解。本来美国在70年代和中国结盟，目的是想围堵苏联。但苏联集团已经瓦解了，美国就没有理由再联合中国对付苏联的嘛。相反，中国正式成为硕果仅存的共产党执政大国，美国更要将它随之而后快。当时中国的处境真是岌岌可危的。 但是中国呢，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面呢，居然挺过打压，埋头苦干，韬光养晦地发展经济。再加上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低成本争取外国投资，成为世界工厂，尽力发展经济。而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国呢，亦都乐于接受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因为中国当时的 GDP 呢，只是美国的1%，美国根本不会将中国视为一个竞争对手。加上2001年阿尔盖达这个恐怖组织的袭击美国，令到美国调动了所有的资源呢，去中东反恐，令到中国有喘息的机会。到2008年，美国今天有喘息的机会。到2008年，美

0: 中国，但似乎效果都不大。本来在过去100年呢，美国攻击最大竞争对手，俗称我们叫打老二的技术呢，已经是炉火纯青。100年前美国超越了英国之后，在二次大战中打败日本和德国，在80年代在经济上就再次打败日本。但自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呢，美国和苏联就争夺世界霸权的宝座。但是美国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呢，都相对优于苏联僵化和欠缺灵活性的制度。终于苏联就在1991年瓦解了。美国呢前后用了45年的时间解决苏联。自此之后呢，美国就成为世界的单一超强。所以在打老二方面呢，美国是很有经验的。但是为什么对付中国用这些方法呢就不灵的呢？是中国的运气好啊，还是美国在某些方面出了错呢？以美国的理解，用瓦解前苏联集团的方法来对付一个共产党执政的落后国家，应该绰绰有余啊。但用在苏联集团身上的方法，偏偏在中国身上就起不到作用。特朗普8年前上台之后，就在经济上和科技上对中国全面封锁，企图扼杀中国的经济和窒息中国在科技的发展。开始的时候呢，中国亦都惶恐不安，但最终中国都挺过来了。到特朗普落台，拜登上台，拜登就改用联合美国其他盟友啦，建立所谓盟主联盟啦，四方会谈，美日印澳的联盟，英美澳的联盟来围堵中国。更在新疆啊、台湾和香港的议题上呢，令中国难堪。到去年年头啦，特朗普再次上台，再同中国打关税战，但中国呢就是不屈服。到去年年尾啦，美国明白所有的手段都不可以令中国屈服，就唯有暂时妥协。所以先至有今年5月的特朗普访华，同埋上星期习近平访美这个令人惊讶的结局。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中国并不是一帆风顺。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的种种问题多如牛毛，政治上例如贪污腐败、对异议人士的压迫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等等，都令到北京政府困扰不堪。经济上啊，就是经历国企结业、工人下岗、房地产泡沫、工人失业等严重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很多都被西方视为难于解决的，但北京政府就似乎见一步行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即使是到现在都是这样。以后怎样发展是没人知道的，但至少现阶段呢，美国要跟中国妥协，承认中国的大国强国地位。这一次呢，美国将中国视为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是过去300年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例子。因为过去300年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世纪，西方国家互相争夺世界霸权，好像英国和法国、美国和英国、美国和苏联，这都是西方国家的争霸。他们从来都不会将非西方国家看在眼内，即使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打败了中国，再打败俄罗斯，但在西方列强眼中，日本始终只不过是一个二流国家，和今次美国视中国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是截然不同的。这个亦都是可以说是300年未有之变局。那到底是中国国运好啊，定是中国做啱了一些嘢呢，先至得到今日的地位呢？我认为中国自身的努力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是美国自从在90年代初打败了苏联，成为世界单一超强之后呢，就不断在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伤害到自己的整体国力，迅速由霸权顶峰下滑，一升一降，就导致今日这个局面。虽然美国现今依然是世界第一号强国，但国力早已今非昔比，现阶段要解决中国这个心腹大患更是力有不逮。但美国霸权衰落，而中国经过百年耻辱的再次抬头，又似乎符合历史规律，难道历史上冥冥中真是有主宰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宣布，佢哋位于省北部沿岸 Kitimat 总值数十亿元嘅第二期扩建工程正在准备当中，又希望使到该设施嘅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增加一倍。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行政总裁 Chris Cooper 在星期二早上一份声明里面说，该个项目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巩固加拿大作为值得信赖的能源合作伙伴地位。他说，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第二期是另一个国家建设投资，并表明当政府、原住民合作伙伴、当地的社区、技术工人、承包商和投资者齐心协力，目标一致时候，加拿大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持有该合资企业四成股份的显赫加拿大公司经已确认推进第二阶段的决定。与此同时，总理卡尼在星期二温哥华会出席活动，重点介绍其办公室所称的对加拿大能源行业的历史性投资。卡尼点宣布有关消息，随后在下午再次发布演说，并将介绍保护加拿大海洋的措施。 LNG Canada 表示，该扩建项目预计将使到液化天然气年产量由140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增幅大约是一倍。联邦政府表示，扩建完成后， LNG Canada 将成为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为国家经济带来数十亿的收益。公司声明里面说，他们正同 Coastal Gasoline 管道公司合作，透过新建五座压缩站来扩大现有670公里长管道的输送能力。不过，批评人士指出，液化天然气产量大幅增长亦都显著增加 BC 省天然气生产的排放量。环保人士认为，鉴于一份联邦的报告警告加拿大人要为未来气温升高5度做好准备，减少碳排放变得更加紧迫。温度升高将导致加拿大西部冰川融化加快，夏季干旱持续时间更长更严重，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影响。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禁令经已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生效，这是双方争端的最新发展。美国早前经已对加拿大价值数百亿元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加拿大亦都采取了报复措施。白宫最新的禁令涵盖了一系列产品，包括加拿大的酒类、蜜糖、电单车和乳制品、副产品。有关限制措施将会给予这些产业带来再一次的打击，但是涉及的产品种类不足以扰乱加拿大的经济。有一位国际贸易法律专家说，美国此举主要是试探加拿大在长达18个月的敌对关系后，是否还有决心继续支撑下去。美国纽约大学法律系学院国际法中心联合主任 Barry Appleton 表示，美方只不过是想给加拿大制造一些麻烦，特朗普的禁令很难解除，关税可以经过协商去降低，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数字，但禁令通常会一直生效。主要华盛顿现在告诉加拿大的是，现时经已是新的局面，加拿大要小心点。本月初，美国扩大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并宣布有关禁令，并对现时的关税制度进行调整，多种芝士产品被列入缴税额 50% 关税的清单，但并未彻底禁止。一些纸张、铝材、木材、家具、照明产品和其他产品亦都被列入清单里面。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这个限制很明显就要吓怕其他国家不要效法加拿大对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在星期一就说，他认为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仍然有可能，因为加拿大会来找美国，并会要求美国取消所有关税，又说他将会赢得一切，又暗示加拿大是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表示，加方会来找特朗普，并会向他道歉，认为将会达成协议，而且更加会一个公平的协议。于上星期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特朗普对加拿大争端的现状感到满意，并不急于要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南里市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案发星期一凌晨，造成一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警方于午夜过后之后不久接报，去到205街甲35 Avenue 附近，受害者要被送往医院。当局认为这宗是有预谋的独立事件，警员会派人在该地区巡逻，寻找闭路电视和潜在目击者。警方亦都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要致电南里市皇家骑警。中国海警朱家尖号编队今日在台湾本岛以东海域展开常态化执行巡逻。海警话，自本月以来，朱家尖号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逻，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及海洋权益。另外，福建海警今个月以嚟亦都组织拦艇编队靠近金门附近海域。发言人表示，行动是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片段显示，一艘大陆海警船向台湾海警署两艘巡防艇进行广播，话两岸为同一家人，中秋佳节祝对方合家幸福，愿双方早日团圆。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新闻界庆祝国庆活动时候话，期望香港新闻界守护真相，激逐扬清，担当国家和香港说好故事的发声人。港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香港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他致辞时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蓝图，推动香港在15五时期以香港所能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香港力量。他又说，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他对香港新闻界在未来发展有两点期望。
4: 第一，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是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众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也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
3: 他又期望香港新闻界让海外朋友更加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将惠及香港市民、不同企业和国际投资者。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2: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355点，跌13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156点，跌325点。纳斯达指数报26,774点，跌46点。黄金每安士做4,183.5美元，升15.1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0.74美元一桶，跌1.86美元。一加元兑70.46美仙，跌0.11美仙。一比特币兑117,817加元，跌565加元。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5: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6: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5: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6: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5: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7: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日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9: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0: 唔使惊，唔
6: 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明明只是中大所举行的通识教育一堂的周会的讲座，其实这些讲座呢是需要呢是签到，但呢是不计分的。明明讲者是经济学的中大老师庄太良，咁亦都系大家认识一位呢，其实亦都喺好多场合都会听到佢高论嘅一位，其实系相当系普及化嘅经济学者。嗰、那个题目系伴侣经济学，其实呢啲咩课题，咁啊经常喺大学里边都有去讲论啦，喺社会上间中都有倾到。但系咧比较严肃去讨论，同埋同个经济学去讲下点样去求偶、嫁人、娶老婆咧，其实系一个咧系相当系贴心嘅话题。不过咧，哇！呢、這个讲座引咗轩然大波，有一庄教授嗰个表达方式就令人产生好多嘅误解，因此咧部分学生就将佢部分嘅内容咧系放大咗，亦都喺网上好多讨论。咁啊，搞到咧，咁啊要联署系要求中大方面咧要处分庄太良啊，甚至话咧佢而家系咧新亚书院嘅副院长，应该系褫夺佢副院长嘅名衔，因为佢咧系歧视女性。哇！呢个罪名咧放喺而家嘅社会，样样讲个平权咧，其实咧罪该问斩嘅。但系点解引起咁大嘅风波咧？嗱，当然呢个内容呢其实是容易令人误解，但如果你认识庄太良一向那个的经济学的理论，其实他最重要就是讲机会成本，也就是呢真的呢是计得很清楚而讲明的伴侣经济学嘛，是从经济学去讲下这个结婚、求偶、嫁人事件，你明白背景就不会产生这不必要误解。事实上呢，今次佢讲座内容呢亦都唔系话呢系突然间系衍生出嚟。其实佢早年有本书叫做《人生炼金术》，咁都系根据佢可能系早年啲嘅一啲著作啊嚟到依书直说。咁就当然有冇加啲新料我就不在场啦，但呢本书我早年都睇过。其实真系一个几好让我哋呢增加我哋喺求偶找对象的时候呢多返啲经济因素。事实上当然我哋其实都唔应该太高调。有时候女子去希望嫁个好人家，能够找一张系稳健嘅饭票。咁这样系好现实情况啦。男仔同样希望找个女仔贤良淑德，同时呢又可以在经济上大家去承担。所以伴侣经济其实系一门呢是相当是实用的学问。咁由于佢就特别有一章就讲到女性吊金龟嘅问题，就讲到呢话女同学你唔使读咁叻书㗎，读个博士系点呢，咁你可能未必系同机会成本嚟讲呢，你未必嫁到个好郎君喎，点解呀，因为你读得博士嚟呢，咁可能呢你嘅青春就埋葬喺书卷当中啦。咁啊，年纪大咗，嗱，你个女性个价值咧，好自然就系会贬值嘅，啲现实问题。但你讲得唔好咧，就觉得你系轻蔑紧女性，于是引咗系轩然大波。咁啊，呢个课题喺社上亦都有咗个讨论。嗱，本来庄太良呢个应该系值得我哋去探讨下嘅，但就似乎唔应该咧太过上纲上线。不过而家香港整个情绪就系咁啊。可能是有很多的郁闷，很多的不满，你知有少少的出口呢大家就会爆发出来，而动不动呢就要对方要认错啦，要道歉啦，还有要人头落地，又看看呢就欺善怕恶的，即是很简单来讲，你面对这个教育界呢，你教授好什么好都是一个书生，你没什么权力，你只能够呢是要保持呢老师谦谦君子。但好简单，社会上好多人呢真係好大声 好霸道嗰啲嘢咧，亦都其實咧禮還接曲。不過大家又唔敢去抗衡佢，你抗衡佢咧又整個罪名俾你，哇！你就發表啲係仇視社會嘅言行啊，令政府陷於尷尬等等。嗱，呢啲咧就係、是、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咁嘅氛圍。所以張太亮唔好彩啦，今次咧就似乎咧喺表達方面咧就唔識最後咧去兜他兜啊，兜他兜咁啊，以致咧太過老實啲，可能學者就係咁啦。即係將裏邊佢自己好相信一套嘅經濟學嘅理論咧講出嚟俾同學參考啫，咁啊搞到咧可能要俾人去投訴，去到要副院長冇得做咧。不過我相信事情咧。中大方面咧，亦都唔會咧係太過情緒化處理嘅，因為佢唔係好似黃錦輝咁咧，係犯咗一個相當嚴重嘅刑事罪行啦。你覺得個言論唔妥，咁唔妥喺邊度咧？嚇、有冇觸犯法例咧？你話你聽上嚟唔舒服，咁佢又道歉咗啦，咁呢啲事情咧係應該告一段落。不過咧，其實呢個話題咧係值得我哋咧係覺得從學術方面啦，從係我哋嗰個嘅價值觀啦，同埋再探多。嘅結婚係咪一個經濟交易呢？有人覺得係，有人覺得唔係，翻個老問題叫做愛情與麵包的爭論啦。
13: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3: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4: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古浪聚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3: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
1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6: 阿爸阿妈系我啊。
17: 阿女喺欧洲点啊？
1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20: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2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表示，如果再度当选执政，将会推出新的未售拍敏税，并且提高现在 BC 省的投机空置税，作为改善房屋负担能力的措施。新税项是税率为单位的价值 2%， 之后每多一年未能够售出，税率再增加多1%，希望可以释放大约是5000个拍敏单位进入市场。今日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周志国、梁栋才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远观天下
2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2: 主持吕婉莹。
24: B.C. 省省长尹大卫突然在9月22日要求解散省议会，10月24日举行省选，引发的问题实在太多，逐一同大家分析一下。第一，尹大卫说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贸易战对 B.C. 省构成 existential moment， 讲白啲即是说 B.C. 省有生存威胁，所以就要重新取得选民授权。但是反过来亦都可以问，如果特朗普的威胁这么迫切，为什么一定要在10月24日选举呢？因为即使现在不选， 尹大卫领导的 BC 新民主党 NDP 仍然是多数政府，可以制定预算，推动经济政策，同联邦政府协调应付美国关税，推动能源、基建和产业政策，并没有因为失去议会信任而必须提前选举。而且距离上一次省选不够两年，省政府距离正常四年任期还有相当长时间。BC 省面对危机本身并不能够得出依家要即刻大选的结论。这两件事中间仍然欠缺了一个逻辑，就是为什么只有重新选举才可以处理这个危机。第二，最大反对党 BC 保守党党魁冯杰尼刚刚在宣布省选之前两日辞职，前后有多名议员出走被逐出党，反对阵营正在重组，新任临时党魁杜可森甚至是在选举公布的时候才刚刚走马上任。你揀对手最乱的时候突然间宣布选举，政治上很难令人信服你的动机。不过有意思的是，尹大卫的突袭式选举反而令到反对派立即停止内斗，迅速重新团结。尹大卫宣布省选之后不够两个钟头，之前退党加入了 BC 中心党的七名议员重新加入保守党阵营。那尹大卫究竟是否犯了战略错误？如果你从他的政治策略角度分析的话，他很可能希望利用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个是 BC 保守党党魁刚刚辞职，缺乏稳定的领导。第二就是反对派出现分裂，未能够形成统一的政治信息。第三就是新政党 BC 中心党还未建立成熟的全省竞选网络。但是可能低估了提前省选带来的另一种效果，就是当一个政党面临真正的生存危机，原本的内部矛盾反而可以迅速被搁置。换句话说，尹大卫可能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正在瓦解的反对党，却因为提前选举令到这个反对党重新找到团结的理由。不过 BC 保守党重新团结不等于他已经解决了政策、候选人和选民信任问题，同样反对党重新整合亦都不代表 NDP 的选举处境因为这样恶化。不过有趣的是 BC 中心党大起大落的过程之快可谓相当戏剧性啊。 BC 中心党成立了年纪，原本只是得少数成员而已，因为大量 BC 保守党议员退党加入，突然成为了议会第三大党，但是短短几日大部分议员又退出打回原形。不过这种高速政治洗牌，选民应该怎样理解这些议员究竟代表什么理念呢？第三，固定选举日期本来就是要避免这种政治操作。 BC 省早在2001年就引入了固定选举日期制度，官方对制度的解释非常直接，就是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避免选举时间会因为政治或者党派理由而被操控，令到选民知道政府大约会执政几耐，亦都增加政府的问责性。现行的 Constitution Act 规定，正常情况之下省选应该在上一届选举之后第四年的10月第三个星期六举行，但是同时又保留了省督解散省议会的宪制权力。但是在政治伦理上，你有权这样做不代表你就要做尽的。既然固定选举日期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由执政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的空间，那为什么一个有稳定多数政府的省长仍然要在两年之后突然间提前选举？第四，就是同市选只是相隔7日，很容易会造成混乱。市选和省选是完全不同制度、不同候选人、不同政府层级，但是普通选民就要在连续两个星期处理两套选举资讯，而且市长、市议员、学校董事等候选人已经完成了提名和竞选安排，省选突然间加入，一定是会令到候选人宣传资源重新分配，媒体注意力被省选大量吸走，市选的候选人曝光时间被压缩，选民需要在短时间内理解两套完全不同的政策议题，政党和政治团体增加了额外的竞选成本。更加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政府领袖事前已经要求不要给两个选举重叠，但是省政府仍然一意孤行，要在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且因为事出突然， 相信是因为想让路比冯杰尼重新透过补选入花省议会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出缺的议席正在进行的补选，但是就因为省选被取消，已经投了票的作废，可以说农民伤财。第四，从宣布省选到正式投票只是得32日，选举搞得这么急，技术上是做得到，但是做得到不等于竞争条件完全公平。而且今次不是单纯的一个月选举期那么简单，而是由9月22号宣布 ,10 月3号下午1点钟就截止候选人提名，真正只是得11日时间完成正式提名程序。那即是说现有的政党就明显有优势了。假设有一个全新的政党 ,9 月22号才决定要参选，他要在短短11日之内要找齐93个选区的候选人，决定哪一些选区值得投入，完成党内提名委任，处理候选人法律文件，建立竞选团队，找财务代理人，建立捐款渠道，设计竞选信息，印证宣传品，建立网站和社交媒体，招募义工，组织逐户拉票，准备媒体采访，筹集竞选经费。这么多事做，实际上操作是非常之困难。一个现任的省议员即使只是得一个月的竞选时间，因为他已经拥有选区的知名度，过去两年的媒体曝光、政治履历、义工网络、捐款人网络、党内资源、社交媒体追随者和过去选举建立的组织，一个第一次参选的人就没有这些优势了。一人一票在投票层面当然是平等，但是在竞选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政治资本不同，而推得这么急的大选是会将这种既有优势进一步扩大。所以这么急的选举未必会造成法律上的不平等，但是确实可能造成实际竞争能力上面的不对称。总结来说，尹大伟当然是有权提前解散省议会，但是 BC 省已经有固定的选举日期制度，固定选举日期制度本身就是防止执政党揀自己最有利的时候举行选举。咁点解政府喺仍然有议会多数、距离正常省选仲有两年嘅情况之下，仲有距离市选又只系得一个星期嘅情况之下，仲要偏偏选择最大反对党党魁辞职两日之后，反对党正在重组嘅时候宣布选举？一个只系有11日就要完成候选人提名嘅制度，对新政党同埋新候选人系咪真系公平嘅竞争？如果提前选举，真是只是因为 BC 省面对美国的重大威胁，那为什么不可以给多几个月，甚至是给多几个星期？为什么偏偏要将候选人提名压缩到只得11日？到底是公共利益要求现在要即刻省选，还是政治时机容许尹大伟现在要省选？究竟是 BC 省需要这场选举，还是 NDP 需要这个选举时机？那就留下大家自己想了。好，今日经到时间差唔多，下次见，拜拜。
0: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共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隔壁五路，订座604-278-6331。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儿。
3: 由粤宝龙、粤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5: 上昼10点。
5: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7: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25: 我哋撑硬你噶。
2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9: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股向东南方向移动的风暴系统，星期一晚开始至到星期二早上会为本省南部地区带来强风暴雨。加拿大环境部在星期一建议对低陆平原、中部沿岸地区、省北岸、哈威山南部和温哥华岛西部地区发布黄色暴雨预警。当局估计在星期二晏昼之前，区内降雨量会达到40至100毫米，其中中央部分沿岸地区降雨量最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这是一个威力相当大的风暴系统，预计低陆平原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至70毫米，特别是在地势较高的地区，例如西门菲沙大学、本拿比山和北运山区等。不过当局尚未发布任何洪水警报。当局说，这股风暴系统其实威力不算太大，预计不会引发特别大洪水，就算是有洪水的话，都只是限于局部地区，多数都是跟市内排水系统有关。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发言人表示，随着秋季天气来临，他们将会密切监测污水系统，工作人员经已做好准备，随时应对突发事件，以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在整个秋季持续可以继续运作。环境部警报说，一些道路和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并可能导致局部公用设施停电。公众亦都要请勿驾车驶入被洪水淹没的道路，在星期二早上亦要预留足够的时间去行车。当局估计降雨会持续到星期二晏昼后会逐步减弱，而星期三是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的法定假期。当局预计星期三天气会是晴朗，之后估计会有另一股较小的降雨系统会在星期四到达。亚省政府星期一宣布将会推进卡加里至爱文顿之间的高速列车服务，省政府和联邦政府都作出新的承诺。新政府表示正准备启动正式流程，邀请私人企业提交铁路项目方案。该省的运输厅长说，在制定亚省运输铁路总体规划过程中，省府了解到卡加里经 Red Deer 至爱文顿的高速客运铁路是亚省居民的优先事项。该计划未来三年会投资1500万元，规划里面两市之间的高速铁路服务每小时会开出超过一班车，能够在30年内为亚省带来最大的效益。计划会包括一条总长度超过500公里的铁路网，连接卡加里至洛基山班府，并提供卡加里至爱文顿机场的全天候服务。在正式发布招标书之后，省政府计划在2027年4月可以选定一家私人企业作为该项目的承建方，预计省政府的财政投入会是非常有限。卡加里经 Red Deer 至爱文顿之间的走廊占了该省80%的人口。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用高速铁路连接这三个城市将会对亚省未来一项跨世代的投资。省府预计新铁路将会以时速达到320公里的速度行走，使路乘客能够在1小时45分钟内由爱文顿市中心到达卡加里市中心。香港旅发局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日起一连三个星期六，将会在中环遮得道一带启德体育院、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的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30: 就嚟踏入十月，又可以准备扮鬼扮马，迎接月尾的万圣节。旅发局下个月17日起一连三个星期六，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美食海湾和兰桂坊等热门地点举行万圣节街头派对，并会举行大型电音活动等节目。
31: 连同全港各界推出的一系列万圣节的主题活动和消费优惠，我们希望可以携同 各界打造歷史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萬聖節盛會，令旅客和市民一起慶祝香港的萬聖節，和以後想到 要玩萬聖節，要玩 cosplay party 都會 想到來香港。
30: 另外，旅發局亦都聯同城巴和電車公司推出萬聖節夜間免費體驗活動，在下個月17、24和31號三個星期六的夜晚，只要穿上萬聖節裝扮就可以免費搭車，一邊玩一邊打卡。香港電台記者鄧君柔報道。
29: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tsb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大约有一半满额，其他航班位置相对算是比较松动。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by 回来 to Wat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大约是有7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跟住 Horseshoe 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10分，现在大约有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算是比较松动。相反方向 ，Lando 翻返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大约系有80%满噶。余下嘅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8: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8: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二，我们就再请是美容阁的 Daisy 啦，跟我们倾一倾有关他们31周年很多很多的活动的。Daisy 你好。
10: 1320的听众大家早晨 ,Jackie 您早晨。1320对于我来讲呢，一个真的很好的一个合作的伙伴啦。由我第一日开始做廣告去到而家今日咧，我發覺好多我嘅朋友啊，我啲客人咧都係1320嘅大 fans 嚟嘅。咁每次我哋咧喺呢個空氣同大家分享啲新嘅產品啊、新嘅元素咧，哇！佢哋即時會電話到，或者自己親身嚟到我哋美容閣咧，自己嚟試同埋感受。咁我好多謝你哋對我咁多年嘅信任同埋支持啦。咁所以咧，我哋美容閣同我啲事咧都會不斷努力去揾多啲新嘅元素、新嘅品牌同埋新嘅產品咧，配合到我哋喺温哥華生活嘅女士咧更加美、更加之年輕咯。
9: 其實 Daisy 咧就真係好認真去做功課，去介紹好多嘅產品咧，搜羅啲品牌。咁聽眾係眼睛係雪亮噶嘛，咁識得係點樣揀啊？
10: 多謝 Jacqueline 對我嘅美言啦，但係當然要多謝大家聽眾對我嘅支持啦。咁我哋既然講得31周年咯，哇！咁其實31年真係對於我嚟講真係。唔少唔即係好多日子啊！即係而家諗翻轉頭，哇！可能發生咗好多有 up and down， 亦都經過呢個疫情之後咧，大家嗰個購買嗰、那個習慣已經改變咗，同埋咧個追求亦都唔一樣。所以我哋都要與時並進啦，咁啊都要配合大家嗰個需求。咁今次我哋31周年咧，我會準備咗好多好多優惠嘅產品啦，同埋折扣俾大家。咁我哋個由即日開始咧，你哋購買所有香水化妝品咧，除咗有8折之外咧，有啲仲會有7折咁低嘅。再加埋咧，我哋31周年啊嘛，咁我亦都咧有每一個品牌有幾個唔同嘅升級產品咧，都有買三送一，配合翻我哋呢個31周年。咁我相信大家一定好喜歡噶啦。咁我喺尋日咧，我亦都講過啦，我哋瑞士維摩咧，佢嘅潔面奶啊、保濕水啊、佢嘅玻尿酸精華素啊、精華油啊，全部都有買三送一之外咧，仲有8折啦。再加埋咧，今日我想講一講咧，就係法國 Sisley 啦，因為咧 Sisley 咧對於大家嚟講係比較新啲，但係亦都有好多朋友用緊嘅，因為佢 Sisley 亦都係一個法國，即係一个好独特嘅一个贵族嘅系列啦，咁佢其中包括有佢嘅美容嘅项目啦，即系嘅产品啦，有佢个护发系列啦、防脱发系列啦，同埋个彩妆。咁我哋既然31周年，我亦都咧喺佢呢个特别嘅推广嗰度咧，系加强咗有一个特别嘅系列咧，就叫做 Sisley， 就专系针对我哋抗衰老嘅系列咧。咁呢个咧只需要大家咧买佢试下佢个精华素或者佢个面霜，任何两件咧，我哋咧都可以送一个full size 嘅眼霜俾大家，而嗰個眼霜咧係特別幫我哋去眼紋啦、光紋同埋提拉嘅，咁嗰個眼霜都價值300多元嘅。咁呢個咧亦都係法國 Sisley 專登咧俾我哋做31周年嘅推廣啦。咁除咗呢一個去皺系列、收緊系列之外咧， 我哋大家都知道 ，Sisley 咧佢本身咧好耍家，佢啲面膜或者眼膜，原来佢面膜都有成六至八种咁多，就系针对唔同嘅肌肤，譬如有啲水分啦，有美白啦，有紧致啦，同埋有啲咧系即时补水嘅，即系话譬如我哋去旅游，我哋想啲皮肤咧充裕啲嘅水分，冇咁殘冇咁攰咧，佢有一個叫做 express， 即即時會補水同埋抗皺咧。咁呢啲面膜咧都係幫助我哋解決好多問題。咁適逢我哋31周年咧，今次咧我哋買三支任何嘅面膜或者眼膜咧，我會送一支佢而家最熱嘅最 hot 嘅 item， 就係個 Black Rose， 就是黑玫瑰系列嘅面膜。咁嗰支面膜都價值285元嘅，係一個 full size 嚟嘅。咁如果大家又想試下 Sisley， 又係用開 Sisley 啱啦。除了有八折之外，我哋有啲買三送一呢個優惠，我覺得值得大家去試，因為我發覺咧10月或者11月好多朋友會去旅遊啊，咁我哋帶住呢幾支 mask 去旅遊咧，哇！擔保大家咧喺呢個時間都唔會太攰太潮水。咁我哋咧由今日開始已經開始減價啦。咁啊喺我哋星期五、六日、三日咧就會有呢個轉轉幸運輪同埋即抽大獎嗰個活動噶啦。咁如果大家係我哋美容局嘅 fans， 唔好怠慢啊！阿林太，我等緊你啦。咁同埋咧，大家都可以嚟攞翻一啲抽翻一啲好大份嘅禮物，因為呢個咧係我今次預備咗俾大家嘅。咁我哋喺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我哋美容局31周年有咩優惠啦，因為即時嚟。我哋已经可以帮大家咧系有折扣优惠，同埋咧参加我哋嚟紧嘅星期五六日嘅大抽奖。咁有咩资讯打俾我好吗？电话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而家一打开我哋嘅 beautycourt.com 嘅网站咧，已经见到我哋美容阁第一间我哋美容阁嗰个店铺系细细地好好优好得意嘅，同埋好优雅个感觉俾到大家啦，好吗？
11: 好啊，
10: 好，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见啦。
11: 好，听日见，拜拜，
10: 拜拜。
3: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2: 自形自美十点钟，
13: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4: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5: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6: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7: 9月29日星期二的早上，你听紧嘅系 AM 1320华侨之声。你好啊，我是今日嘅节目主持人安怡。

啱啱过去嘅周末啦，就系、是、一个中秋节嘅周末。即系虽然话星期五嗰日，overcast 啊，又落雨啊，又有好多云睇唔到个月光。不过，哇，好多人都话星期六晚已经见到个月光噶啦，即系都系有啲云一丝丝咁样遮住嘅，但系都掩盖唔到佢嗰啲光喺个云层背后透出嚟嗰、那个。明亮的月光，那17号晚就更加清楚见到个月光了，是不是？那这个9月份除了有这个中秋节之外，我们明天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来的，就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了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Day, 亦都是叫做 Orange Shirt Day, 即是大家是会穿橙色衫的。那么听日星期三都是一个联邦法定假期来的。这一日就是为了悼念在原住民寄宿学校里面失踪和死亡的原住民儿童的，也都等大家还记得他们有幸存者，他们的家庭和社区，同时推动这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和解。好了，至于为什么穿橙色衫，其实这个也是来自原住民幸存者 Phyllis 的真实经历。在他第一日上学的时候，他的 grandmother 他的妈妈就给了一件橙色衫给他穿，但是就被学校没收了。橙色就是象征着他在寄宿学校里面被剥夺的童年和自尊，所以大家就会在这一日习惯穿上橙色衫，以示支持和记得这件事。所以全国真相与和解日亦都是叫做 Orange Shirt Day, 一个穿橙色衫的日子来的。

明文的文明礼仪，今天想讲下浸日式温泉的时候要遵守的礼仪。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去到日本浸温泉，入场之前在个门口那个 counter 的位置，它已经有个牌写着了。那个牌现在通常都很齐全的，中文、英文、日文、韩文有齐的了。它会 make sure 你明白浸日式温泉的礼仪的。即最基本就是个牌上面会写明你有没有纹身啊，跟住会有晒嗰啲步骤同埋規則係點樣用佢哋嗰个温泉嘅。喺度就重温一下啦。即虽然我哋呢度温哥华如果话要浸温泉就同日式温泉係好唔同啦，呢度一定要着泳衣啦，係咪，同埋就亦都冇咁多規矩，又冇话纹身唔得嘅。咁但係哇都可以参考一下日式嗰一种浸温泉嘅礼仪，可以學習一下嘅。首先讲下男女通用嘅一啲礼仪先啦，因为男仔同女仔都有啲唔同嘅地方要注意嘅。咁一个核心男女都通用嘅礼仪，日式温泉就係严禁着泳衣、内衣或者係包住大毛巾咁浸入个池嘅，即係唔可以包住条毛巾㗎。咁第二样嘢就係要首先冲干净个凉先啦，即係佢哋嗰度就有个浴室嘅，即係都有分男汤女汤两边㗎啦。咁就去返自己个性别嗰边，浸温泉之前就要首先喺嗰个冲凉嘅地方冲干净个凉啦。咁然之后就要攞条毛巾，佢通常都有一条大毛巾一条细毛巾嘅。随身就拎住嗰条细嘅毛巾，嗰条毛巾係俾你爱嚟即係抹下面咁嘅啫，係唔係俾你浸落个温泉水嗰度嘅。所以唔用嘅时候你可以接好佢即係自己个头顶嗰度啦，或者放喺嗰个温泉嘅池旁边。又或者附近有啲石啊，有啲凳啊，就可以放喺侧边，千祈唔好攞去浸埋落个温泉嗰度啊。咁另外要注意嘅就系要保持安静啦，因为浸温泉系一个放松嘅场所，倾偈嘅话都要细细声，亦都系唔系一个俾人游水嘅地方嚟嘅。即系我知道喺呢度温哥华嘅温泉嗰个池系一个泳池，我真系见过啲人喺温泉嗰个池嗰度游水嘅。咁但係喺呢度我哋本地浸温泉嘅地方，佢其实都有另外一个室内嘅池，嗰、那个係更加熱嘅，係货真係货浸温泉嗰啲人就静静地係浸落去嘅，唔係攞嚟游水，唔係潜水，就唔好成个头成个面咁浸落去啦。呢个係日式温泉嗰啲要注意嘅地方啦。

实另一样嘢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关于头发嘅处理。因为有一次我就喺日本转机东京机场，去咗佢哋嗰个温泉嗰度浸温泉啦，我就发觉，咦，因为浸完之后你又要洗头啊成噶嘛，你知女士啊一路梳头就会有啲头发甩落嚟噶嘛，咁发觉嗰位女士要起身离开嗰个吹头嘅地方啦，嗰、那个场所就有一个碌，即系支棍咁样噶，咁佢就碌下碌下个地下，佢就碌翻啲头发。跟住啊，其实我就发觉呢个碌几好用，我其实系想揾呢个碌嘅，但揾揾下就发觉啊，其实即系日本嗰个礼仪真系好有礼貌啊！佢哋用完啲嘢啊，都会清洁翻嗰个环境，等其他人用嘅时候都系有一个保持一个清洁嘅状态啊嘛。咁所以就谂起啊，其实浸温泉嘅时候嗰个头发嘅处理都好紧要噶，因为日本温泉系好注重水质嘅卫生，系严禁将啲头发掂到嗰啲温泉水嘅，所以无论系男女，如果你嘅头发系比较长嘅话，都必须要处理嘅。嗱，如果女仔嘅话，浸嗰个温泉嘅时候，就必须要用橡筋啦，又或者系发夹啦，将啲头发完全拎起去嘅，即系唔可以掂到啲温泉水嘅，即系 make sure 啲发尾都唔可以掂到水面嘅。第二，亦都可以善用一啲浴帽啦，因为如果话担心你嗰啲头发碎啊，即系会跌咗落嗰个水嗰度，咁有啲更衣室佢哋都有浴帽嘅，咁多数温泉都会有啲浴帽俾你嘅，咁都可以戴住呢个浴帽，咁啊避免吓你自己去浸嘅时候，都唔想浸下浸下见到有啲头发喺度漂浮噶嘛。咁另一种做法就系可以用浴巾包住个头啦，因为佢会有一条比较细嘅毛巾噶嘛。咁我条毛巾就可以俾你包住个头啦，令到啲头发系唔会有机会俾佢跌落，可以俾你包住个头啦，令到啲头发系唔会有机会俾佢跌落个水度。

0: 那些化了妆的话就要卸了个妆去了，令到毛孔可以吸收温泉的矿物质。而男士也都要注意，如果在更衣室里面那个浴场里面都自然一点放松一点，不要在这里长时间这样望住人家他人的身体，不要打量人家的身体，令到彼此都有一个私隐和舒适在这里。最后浸完温泉了，日式的温泉就建议浸完温泉就不用冲凉，主要就是抹翻干净个身，离开浴场入更衣室之前就将你本身那个小毛巾抹翻身上面的水，就等啲水不要话入翻个更衣室就整到成地都是水。因为浸温泉的时候都会流失大量的水分，所以浸完温泉之后记得在休息区饮翻足够的水分。浸完温泉之后发觉那晚都睡得特别好的。不明文的文明礼仪，讲翻浸温泉佢都有明文规定，是有啲咁嘅规矩要守的。
1: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八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元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元。
2: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4: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城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0余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6: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7: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佢噶。
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1: 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人人想用的。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东西的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着个篮，而是可以推着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用着，这个感觉

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0: 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早国早辉嘅。Hello， 早晨啊 ，Joseph。
1: 早晨安儿，早晨啊，各位听众。
0: 系啦，喂，前嗰排就你哋完成咗一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啦。
1: 系啊，
0: 非常之好睇，好精彩。
1: 哦，系啊，多谢多谢多谢。
0: 好多 surprise 都系啊，
1: 都几特别啊。今次我觉得成个铺排同埋成个表演个方式，同我之前参与过嘅其他一啲嘅同歌唱有关嘅一啲嘅表演咧，都好唔同。都好多谢即系电台佢个策划，成件事都觉得好圆满，包括我同埋其他九位嘅唱歌嘅，同埋两位司仪啦。咁我哋喺呢半年里面其实都有开会啊，会度啊，跟住我哋之前其实都几密集咁样去练，即系务求出到嚟个效果系好咯。咁啊，都今次我自己俾自己都几满意啊！我谂我都俾到自己有90分啊！咁当然即系每一次嘅演出都会有进步空间啦。咁但系今次其实我第一我自己好满意，第二我亦都好享受喺台上边嗰个成个过程，同埋嗰个场地啊，亦都系我今次第一次去叫做搭台板。我之前都未喺呢个场度唱过，咁都个感觉又好唔同
0: 喎。几好啊，因为佢嗰个 size 又即系唔会太大，又唔会太细，又系一个 theatre 嘅形式，即系有齐晒嗰种嘅感觉喺度。
1: 系啊，即系作为一个唱歌嘅歌者啦，以我自己为例，我就几享受呢一种可以喺台上边一啲比较。我觉得是 close 啲嘅，因为佢头先你正如所讲，佢唔系太大，唔系太细，咁我又可以望到一啲熟悉嘅面孔啦，我都见到你坐喺度啦，咁但系又未至于话哇好细咁嘅空间，咁同埋因为我自己几着重嗰个音效啊，即系出嚟个声个效果，我觉得佢唔错喎，嗰度真系比我想象中系好嘅，
0: 控制得几好系嘛，即系同观众嘅可以有眼神嘅接触啦。即系唔系话哇？以前一系就太细粒咁样，一系就太近咁啊！
1: 我哋得意喎，今次其实呢个都同我好多年前参加嗰个深情金曲咧有啲类似嘅。
0: 嗯，
1: 因为佢始终我哋喺呢一个台上边，咁佢会打嗰个灯光嘅 spotlight 落嚟咧。
0: 系
1: 我喺台上边嘅感觉啊吓，我系见唔到嘅，全部白蒙蒙嘅。
0: 太光
1: 要真系行过经过嗰时候，可能会大约约莫见到有一啲。嘅面孔，有啲可能我识嘅，咁有啲就即系唔识噶啦。咁所以，但系呢样嘢亦都帮助到，反而我系会更加专心，因为我都试过其他唔同嘅场合去即系唱歌啦。咁有时会系好容易就会望到个观众，反而有时望得太清楚嘅话咧，会令到你会有嗰种嘅叫
0: distract 咗咯
1: ，distract 咗嘅系
0: 啊，
1: 尤其是有啲歌系啦，有啲歌就会突然间，咦，
0: 唔记得咗歌词，
1: 系啊，咁但系嗰晚 so far 我自己记得就都一来我哋彩排咗好耐啦，就系因为可能嗰个原因令到我系更加专心，咁我系。好自豪咁讲，我系冇甩过任何歌词。
0: 唔系，系因为你有一段咪吹口哨嘅。
1: 系啊，
0: 嗰个真系你吹口哨噶嘛？系咪？
1: 嗰个啊，系真系我吹噶。咁
0: 即系吹晒啲音出嚟噶嘛？
1: 系啊，咁台下都有一啲唱歌朋友，佢都话：，咦，好嘢、啊，吹口哨可能好难吹得咁准噶、啊。不过我都听到真系你吹嘅，因为咧。你吹嗰时候有啲风声，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呼呼声咁样，咁我系啊，因为弹就反而唔系话太难吓，咁但系反而吹口哨呢个咧，因为始终都难啲控制。唱歌你个喉咙就会易啲掌握到，但系吹口哨你仲要准，其实都难难地嘅。咁都叫托赖嗰次就真系冇走音咯，
0: 又要用咁多气系嘛？
1: 系啊，
0: 好在系坐喺度啫，嗰个弹吉他唱。阿 Joseph 就系即系做一个自弹自唱嘅演出嘅。记得就系睇你 rehearsal 嘅时候，都见到你吹口哨呢段嘢啦，都系谂嘅，咦系咪真噶？咁跟住到真系上台嘅时候，咦都系真噶，真系你吹出嚟噶。
1: 系啊，都真系需要时间去练习，都 OK 嘅。因为呢首歌我所表演嗰首歌，其实都好深入民心，咁亦都系一首。即系呢位歌星嘅其中一首最经典，亦都我听过佢讲，佢系咁多作品之中佢最中意，咁所以呢首歌系 即系我谂带俾好多香港人好多画面，就系、是、许冠杰嘅《浪子心声》。
0: 系啊，系啊。都讲一讲咁多位我手上面都仲有张 poster 喺度嘅，即係都列出晒佢哋咁多个名字先啦，即係我哋讲亲呢啲就一个都不能少㗎嘛，唔可以漏㗎嘛。即係譬如 Elvin 就一身紫色咁样嘅 look， 连埋个头发出嚟做做 MC 嘅。咁啊 ,Joey 就银色咁样嘅衫啦。Joey 个表现就比较松啲，即係 casual 啲嘅咁样嘅。跟住啊 ，Charles 啦 ，Charles 就真系好做翻自己啦，即系喺个 theatre 都 suppose 唔使讲咁多嘢，但系佢都照好似喂 hello 咁样做翻自己咁样嗰个 style 嘅，换咗几套衫，因为佢都有几个角色出过嚟，
1: 系佢其中一个角色系做特务啊嘛，
0: 系啦，又特务啊咁样，即系几个角色咁样嘅，咁你就浪子心声咁啦，自弹自唱，你都出过嚟几次啊，基本上系啦，
1: 系
0: 啦。咁啊 ，David 啦，喂，嗰、那个教父嗰个形象，我想问嗰张 poster 系边个整噶？系咪你整噶？定系阿 Elvin 整噶？
1: 嗰张系 Elvin 帮手整。
0: 系啊，因为佢嗰张 poster 真系好衬阿 David 个形象啊，即系个教父嘅形象，即系又唔笑啊，跟住有啲烟啊咁样，又戴住嗰顶帽啊，系好似佢嗰个形象。
1: 系啊系。
0: 系啦。咁跟住啊，雪山啲啦，又換過幾套衫咁出嚟，跟住同埋佢唱親嗰啲歌都係好爆下嘅，嗰啲歌曲都係好好
1: 有好有嗰種壓台感啊，
0: 係好有難度，
1: 即係俾我感覺，
0: 係啊係啊，同埋佢每一個動作，即係可能佢有跳舞底，所以佢行出嚟嘅每一個動作都係即係好優雅咁樣嘅，
1: 係
0: 係啦。跟住阿 Ray 啦，就非常之有 drama 嗰種嘅style 喺度啦。
1: 是啊、
0: 即系佢玩开 drama 嗰啲，
1: 同埋佢唱嗰首 Bohemian Rhapsody 其实一啲都唔简单，即系佢除咗自己唱之外，佢仲有两位帮手，
0: 系啊，
1: 两位添啊，四位帮手添啊，其实加埋，即系成件事就真系好似睇一个 drama 咁。
0: 即系佢揾咗阿鼓手阿 James Ho 系嘛？
1: 系啊 ，James 同埋揾阿
0: Jessica 啦，跟住仲有
1: 跟住仲有一个 shot 就系、是。阿 Joey 同埋 Elvin 咁行出嚟，行出嚟就行翻入去咁样噶嘛。
0: 系系系，有个画面即系好似要有个告别嘅仪式咁样咁啊。
1: 系
0: Elvin 同阿 Joey 行一行出嚟，又演一演一个角色咁样嘅。
1: 冇错啦。
0: 系啦，阿 Ray 就即系一个演绎佢嗰个 drama 喺度做紧一场戏咁样嘅，一路唱。
1: 同埋本身首歌都好难唱，即系佢个音域又好高，咁但系阿 Ray 本身个音域都系好广，所以即系佢发挥得好好咯。
0: 系，因为一路睇就一路觉得系喺度更加高潮、更加高潮咁样噶，即系个感觉。然之后系有啲系激嘅状态之后又平静翻少少咁样噶。我相信你哋嗰个铺排系有谂过啲咁样嘅情况，诶、哎，俾大家睇一睇先咁样，即系啲好激嘅 emotion 之后，系啊。跟住 Harry 又系啦，Harry 嗰、那个即系无论佢系演绎翻悟空啊，定系之后嘅 drama 嗰啲。都系又系好抢嘅，佢又系
1: 系啊系啊，
0: 佢好中意用道具喎，发觉攞住支棍啊咁样。
1: 佢啲服饰都好有心思啊，即系佢嗰首 Greatest Showman， 其实佢根本就系我谂同戏里边Hugh Jackman 嗰套衫系好类似。
0: 系啦，同埋即系 Harry 可能佢本身都系老师，即系又系声乐老师，又系即系佢自己有个 drama 嘅。嘅学校咁样去即系有呢方面嘅专业喺度啦，
1: 系啊系。
0: 跟住话 Alan 啦 ，Alan 喂十二少嗰个真系真系哇几好似啊十二少去扮十二少出嚟嗰下，
1: 系啊佢有嗰种十二少嘅气质，
0: 系咯、啊，因为 Angel 去演绎梅艳芳个胭脂扣，佢又Angel 着住件旗袍咁样，跟住Alan 行出嚟乜嘢都唔使讲，高高瘦瘦。又企得唔系好直，跟住拎住个假嘅烟斗咁样，真系好似好
1: 入格啊！
0: 系啦，佢嗰种唔系叫潇洒，系有啲真系有啲无赖咁样行出嚟，
1: 好似头发十二少嗰个角色咯。
0: 真系系啊，十二少呢个角色真系都唔系人人都可以演到嘅。仲要话 Alan 一行出嚟，咩嘢都唔使讲，大家都嗌得出佢嗰个角色嘅名字。十二少翻山啊！讲到翻山啊，真系都要唞一唞先啊！转头翻嚟继续出街食饭。
2: 我朋友喺帝道嚟探我，想食越南嘢，去边间好呢？
3: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嘅大统华对面新开嘅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2: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嘅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3: 所以拣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嘅。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6: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6: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6: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4: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6: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4: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0: 咁啊 ，Jeffrey 啦，你又同阿 Double J 系嘛？
1: 系啊，我都系今次第一次认识佢，佢都喺我哋成班乐手朋友里边、歌手朋友里边，佢都系属于比较静啲嗰位。咁、
0: 啊、
1: 但系佢又好 nice 嘅，咁就同埋即系佢都系上年第二届嘅亚军啦。咁所以其实佢个唱功都有翻咁上下，同埋佢唱英文歌真系好好听。
0: 系系，佢个感觉同你其实都几似嘅，嗰啲 style 都系静静地啊，斯斯文文啊，即系有啲内敛啊咁样嘅，所以你同佢都几夹嘅，系
1: 一个中文版一个英文版，
0: 系啊，同埋佢个 video 啊，佢个 AI video， 即系好似一套戏咁样，即系佢唱完嗰只歌走咗，跟住有啲动物出嚟咁样，即系又几衬佢，好似个人大大只，但系又好有爱心，嗰、那个 video 又系做得。好好啊，嗰、那个 video
1: 一个大暖男咁样咯，
0: 系啊，大暖男咁咯，嗰、那个 video 就应该系啊 AI video， 应该 Elvin 啦，系嘛？
1: 系啊，系啊 ，Elvin 今次佢其实都花咗好多心机同时间，即系都趁呢个时间都要赞下佢。咁佢即系都帮我哋几位歌手嘅一啲 video， 佢去帮手去砌出嚟啦。咁出嚟嘅效果，其实我哋第一次睇咧，我哋都哇咁样嘅，因为一来都真系有啲心思啦，咁同埋出嚟个画面其实都做得几好靓。
0: 大家哇，你可以做到咁多嘢噶，原来咁系啦，即系好似睇戏咁样。跟住Angel 啦，
1: 系
0: Angel 一出嚟，即系第一次出嚟就着住啲波波裙啦，着 jabber 咁样啦。
1: 系啊系啊，另外两位
0: 一齐跳舞，
1: 一齐跳舞，一齐唱，咁即系成个视觉效果又做得好好啦。
0: 系啊，即系其中一个系阿 Monique 啦，咁 Monique 都系有一年金钻嘅五强嚟嘅，系啦，我记得系啦，系啦，
1: 系啊，系。
0: 咁啊，因为我记得我去后台装你哋嘅时候啊，咁即系个后台都分咗男女两边，跟住女装嗰边，我去到后台嘅时候就见到阿 Angel 同埋两个 dancer 就一齐喺度练紧嗰只舞嘅，着晒波波裙噶啦，咁样系啦，即系佢再排咁样。咁所以 Angel 嘅表现又系几好啦，又出过嚟几次啊，又同阿 David 有呢个眼神嘅接触啊，咁样系啦。
1: Angel 我好印象深刻就系我哋第一次，因为我都系今次叫第一次同佢认识，同埋即叫做一齐去共事啦。哇！佢一开声第一次唱《胭脂扣》嗰阵时候，我直情呆咗喺度，企咗喺度。哇！咁好听嘅，因为佢都系比较中低音为主嘅，所以其实佢。唱梅艳芳啊嗰啲咧，其实系好啱，好啱佢嗰个声线，出嚟嘅效果亦都唱得非常之好。
0: 系好衬佢，因为我见到佢嘅歌唱老师都喺现场，即系坐我附近咁样啦。见到即系佢一出场，跟住就喂即刻好，即系好多掌声去支持啊咁样。你个个都有嘅，其实个都有嘅，即
1: 系
0: 个个出场都好多掌声嘅咁样。咁啊 ，Jessica， 哇，又系好抢嘅佢系。
1: 系 Jessica 系，我记得有一次我哋嘅饭局，通常我哋歌手唱歌饭局，除咗食饭之外，都一定会唱卡拉 OK 啦。会有一 set 卡拉 OK 已经在隔离准备好噶啦，咁啊 Jessica 唱嗰阵时第一次认识佢，听佢一唱就唱007嗰首 Skyfall。
0: 哦 ，Skyfall，OK、okay。
1: 我直情成个呆咗，我哇咁犀利嘅呢个，因为佢本身个外形都系比较好 sharp 嘅，再加埋佢唱呢首咧，其实佢嗰晚我自己都个心谂就系、是，哇，其实佢唔用麦都得，因为佢把声本身已经好雄厚，所以佢。嗰晚我都睇到佢，我后台都有睇到佢嘅表演，其实佢都系做得非常之好。
0: 系系，因为佢又系即系本身又中意玩 drama 嗰啲嘅，同埋即系我又喺后台见到佢嘅时候，佢哋你哋准备晒未出场啦，佢一身嘅造型，我就觉得哇，好似喺电影里面走出嚟嘅一个角色咁啊，已经系即
1: 系
0: 整个打扮啊、衣着啊、化妆发型啊，已经系即系 ready 晒，即系成个形象系好突出。即系无论佢系即系自己 solo 嘅表演，或者系之后同你哋夹啊，有一幕佢系又系有个角色咁样走出嚟嘅，系啊，系咪 Alan 喺度唱，然之后佢就
1: 哦系
0: 有个白色个形象咁，
1: 系啊系啊系，有啲小鲜 feel 嗰个形象，
0: 系啊系啊，嗰个又系好抢，好静静地开头出嚟，有个沙遮住，但系佢之后又有啲声再夹埋一齐唱咁样嘅。
1: 系啊，
0: 系啊，系啊，呢角色又系做得好好啦。系啊，咁当然即系后屘佢自己 solo 同埋啊，即系嗰啲又系做得好抢，个 video 又系啦。
1: 嗯，
0: 个 video 又系好有型，即系最屘又爆炸又成咁样噶。
1: 系啊，
0: 嗰个
1: 特务就007，佢就特务649。
0: 系啊，呢个系唔知系咪 Elvin 谂出嚟呢啲啊？
1: 佢自己谂出嚟嘅。佢自己谂出嚟嘅，都几搞笑之余，又有一 个
0: 又有型啦，
1: 系、就是、啊，又有型啦，
0: 系啦系啦，即系仲有个 video 就系阿 Alan 同阿 Joey 嘅烈火战车，
1: 哦系，
0: 嗰个又系好搞笑，即系可能因为即系我哋都叫做好，即系同你都好熟下咁样，所以觉得哇好搞笑啊，即系有一幕咁嘅情况咁
1: 啊，系啊，
0: 同埋我见到当有时有啲 video 完咗，我哋观众拍手，然之后阿 Elvin。再走出嚟，即系佢做 MC 嘛。
1: 嗯，
0: 我见到佢系即刻，即系个面上面佢都开心嘅，即系佢发觉，咦，现场感受到啲观众欣赏佢嘅 video， 佢系有暗笑嘅。我见到，
1: 见到，
0: 唔系可能我都算近啊嘛，即系我都算近，即系虽然我
1: 系
0: 好侧边，但系我好近下咁样就见到，咦，佢嘅面上嘅笑容系掩盖唔到佢心里面嘅喜悦嘅，系啦。
1: 今次成个 live 演唱会。即系我谂嘅特色就系每一位歌手都有佢自己好独特嘅风格，咁、而所呈现出嚟嘅嗰种即系佢自己本嗰种特质咧都做到。其实你讲紧嗰张 poster 咧，我依家都喺手，
0: 系
1: 即系我特登都珍而重之都想
0: 拎喺度望住先。
1: 系啦，一来每一个都唱得好好啦，第二就系唔会话有一啲重复，即系唔会话哦，可能呢位歌手同嗰位歌手可能个 style 好类似。每一位歌手都有佢自己独特嘅一个演绎啦，同埋佢嘅风格，所以变咗我相信，即系作为观众啦，因为我屋企人都有去睇，咁我两个女啦比较细啲都有去睇，咁通常呢啲唔系佢年代嘅嗰啲，又加埋大部分都中文咧，其实佢哋兴趣着实唔系太大嘅，咁但系今次佢哋问佢哋嘅感觉咧，佢哋都有感覺，有反應，
0: 即個個都有啲 surprise 咯，覺得
1: 係啦，咁同埋聽翻一啲當晚有出席嘅朋友啊，咁樣咧，出邊嘅聲音都覺得呢個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演唱會，
0: 係一個新嘅感受咯，係啊，仲有吉他手同埋鼓手啦，
1: 係
0: 即吉他手啊 Jason 啦咁樣，因為我個角度都見到一路都見到佢嘅咁樣，係啦，咁佢都即係做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因為有個位好似阿 David。唔係好聽到啲聲定係點樣，走咗去啊吉他手嗰度，咦問下去到邊先嗰啲歌詞咁樣。
1: 係
0: 係
1: 係。始終作為歌手都有機會可能會協場嘅，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好多時都會有啲咁嘅情況，個個都會發生㗎啦。咁不過唔緊要啦，即係我覺得個 show 要高安嘅，咁咪继续等到佢 OK 嘅，咪继续唱。
0: 系系，咁 David 都好淡定嘅，即系
1: 好淡定，好淡定，
0: 好淡定嘅，系啊。
1: 同埋好多表演嘉宾嘅歌手都其实个经验都非常之丰富，所以即系其实我都喺后台睇或者我准备嗰阵时候我睇佢，我自己都系喺度一路学习嘅。譬如话头先你讲 Susanne 啦，佢嘅一举手一投足都系好有嗰个压场感，点样去令到？再多啲可以同觀眾有一啲互動啊，啲交流咧，咁即係每個歌手其實都俾到一啲嘅啟發我。
0: 即係我哋本來就仲諗住講下，喂，其實即係以前就算係一個歌唱比賽或者你啲演出，我哋都會有 rehearsal 噶嘛。
1: 係啊，係。
0: 咁 rehearsal 我哋其實都會準備啲嘢食俾大家噶嘛，我哋都未有機會講嘢食。不过可以再讲噶嘛，我哋下集系嘛，我哋再下集再讲，我哋下集再讲下，即系其实你哋做一啲演唱会啊，我哋会彩排啊，或者系比赛嘅时候彩排嘅时候，即系我都有经历过啦呢啲嗰阵时，都会准备啲嘢食俾大家嘅，同埋即系一个演出完咗之后都会话啊，去你哋都有庆功宴啊嘛，系嘛？
1: 有啊，
0: 可以讲下即系比赛之前。食啲乜嘢你会唔会食？同埋之后又食啲咩你会唔会食？咁呢个我哋或者留翻 下一集再讲啦。
1: 好啊，
0: 好啊。咁今日就讲到呢度先，我哋 review 咗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啊。
1: 系，
0: 就讲到呢度。我系安儿，
1: 我系 Joseph。
0: 出街食饭，
1: 一早预埋你。

来到节目的尾声，一阵十一点新闻之后，善解疑难，有黎燕卿、善培东为你解答听众的问题。听日的自营至美十点钟由易飞主持，请继续收听 AM 1320华侨。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Michael Jackson 曾经在自传《Moonwalk》入面讲过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e able to tell stories, just you and your voice。”他一直都想用最直接的方法讲故事，就是靠他的声音。今日就为你搜寻 Michael Jackson 的真实故事。Michael Jackson 在美国出世，在一个大家庭长大，细细个就已经成为乐队 Jackson 5入面最抢眼的主音之一。乐队在1969年签约之后迅速爆红，去到1979年和制作人合作推出 Off the Wall， 1982年再推出 Thriller， 至今仍然被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列为史上最畅销的专辑。 Michael Jackson 在2009年离世，但是他对音乐的贡献、舞台和表演文化的影响一直影响到现在。要数 Michael Jackson 人生入面最出名、最有代表性的一幕，一定会是1983年在 Motown 25 Yesterday, Today, Forever 的演出入面，他在台上首次展出招牌动作 Moonwalk， 亦都由那一刻开始正式成为潮流文化的代表。当其时 Michael Jackson 已经红透半边天，更因为专辑推出之后势如破竹，在演出当晚他在全国观众面前重新定义舞台的 solo artist。史密森学会提到，节目播出时候大概有4700万观众收睇，而最令人难忘的画面肯定就是他穿着黑色闪片外套、白袜和钻石手套。不过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其实 Moonwalk 不是 Michael Jackson 发明的。Michael Jackson 真正做的是将前人留下的舞蹈语言学到极致，然后再磨练到变成自己身体里面一种近乎魔术的节奏。Michael Jackson 细细个的时候已经在高强度的排练底下成长，也都成为日后在舞台上面怎样唱、怎样跳、怎样控制舞台的伎俩。 Moonwalk 由当晚开始变成他的招牌动作之一。去到1984年，他在一个美国的颁奖典礼上面狂扫8个大奖，成为史上第一个达成这个纪录的歌手。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原来一个人的厉害不单止是一路学习，更加是一路默默苦练，将吸收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独一无二的表演。 Michael Jackson 留给我们的从来不只是一个舞步，而是一个提醒，你今天重复的练习或者苦练，其实是为将来属于你的舞台储存力量。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11:00。
0: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4: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3: 营业时间由下昼4:00到凌晨1:00，下午茶4:00到6:00。
4: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份最新的国际监督机构报告指出，加拿大在打击犯罪分子、掩盖非法现金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在调查及起诉复杂的洗黑钱案方面仍然有改进空间。这份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和亚太反洗黑钱组织联合发布的独立同行评审报告指出，加拿大对洗黑钱及恐怖主义融资威胁与流动有成熟而细致的理解。报告亦都赞扬加拿大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强而有力的协调，以及利用金融情报支持刑事调查及国际行动的能力。不过，报告呼吁加拿大要加强对非金融领域的监管，包括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和房地产行业。报告指出，参与反毒的犯罪集团会投资房地产以洗黑钱，这个意味着房地产经纪人、销售代表和开发商可能会接触到高风险客户。报告亦都指出，虽然律师受制于职业规则和律师协会监管，但他们仍然不受加拿大打击犯罪所得和恐怖主义融资法框架约束。报告说，律师协会已经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强执行反洗黑钱的义务，但覆盖范围不够，行业差异和监管力度有限，影响了其有效性。该个评估是同行评审的结果，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对其他国家打击洗黑钱、恐怖主义融资和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扩散的措施有效性进行评估。该份关于加拿大的报告历时14个月，其中包括2025年11月为期3个星期的实地考察。评审机构说，评估小组与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700多位专家进行交流，其中包括财政部和司法部门、执法机构、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声明指，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系之一，加拿大对自身面临非法金融风险有处深刻的认知。自上次评估以来，加拿大经已采取重要措施加强企业透明度和金融情报使用。不过，面对欺诈者、有组织犯罪网络和职业洗黑钱机构的威胁，加拿大必须加强调查及起诉复杂的洗黑钱案，并加强对最容易受滥用的行业加以监管。报告指出，加拿大的洗黑钱活动主要涉及毒品走私、欺诈、商业贸易欺诈和税务犯罪所得，通常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及专业仲介机构、大型银行、某些货币服务业、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和私人公司存在关键漏洞，并与虚拟资产众筹机制和网上赌博平台相关的风险亦都日益增加。恐怖主义融资活动通常金额和规模都很低，这个反映了资金需求有限的独狼式袭击所带来的风险。联邦财政部长桑彭飞对报告表示欢迎，并在声明里面说，政府将审查并落实其中的建议。上次对加拿大的评估经由2016年，本届是有所进步，并肯定了政府与各机构以及省份共同展开的工作，更好地保护加拿大人免受欺诈，并保护金融系统免受不法活动的侵害。联邦自由党建议提交立法，打算设立金融犯罪局 Finance Crimes Agency， 这是一个专门负责调查金钱犯罪并协助追回犯罪所得的联邦执法机构。他在声明中表示，新机构将加强加拿大打击严重复杂金融犯罪能力，并改善執法的效率。一名在菲律宾服刑完成的香港人今天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下返回香港，该名港人抵港后随即在机场同家人团聚。据了解，该名有关人士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8: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返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 保安局话，呢一名港人喺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喺机场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同埋入境处多年嚟一直就呢名港人嘅情况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这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这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这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和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得四成半钟，其他位置都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 to Watson 码头，中午12点钟的大约有一半满，其他位置相对都是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的尾班船9点钟已经达到八成满了。Horse Bay 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15分，系十分松动噶。其他航班情况大致相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开会前都要饮翻杯红叶牌花旗参茶，提神润喉。红叶牌花旗参茶包是用原汁加拿大参制造，严谨揀出杂质，去尘去沫，茶袋内不含泥垢及草屑，所以红叶参茶杯面冇浮尘，杯底冇泥垢。加拿大制造的红叶牌花旗参茶包，卫生干净，心味浓郁，每包可冲多次，与众不同。各大中药店有售，
10: 客户专线604-678-9987。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城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1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 Sir 你好，黎卿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8: 善 Sir， 我们说这么快已经是秋天冬天开始了。
17: 是啊，因为已经中秋吃了月饼了嘛，很快冬天就来了。
18: 没错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环节，在这个季节变更的时候呢，我们生活的模式啊，很多东西都要跟着
17: 季节去适应转变添。
18: 是的，没错了。所以呢就今天呢先跟大家温馨提示一下，我们这个怎么样一个汽车啊屋啊，咁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嘅
17: 咧？一到依個秋季嘅尾咧，好快冬天啊嚟啦，咁變咗汽車啊、屋啊都要進行。係，
18: 咁啊要進行啲乜嘢咧？
17: 首先咧就係你自己要檢查一下汽車有關嘅冷卻系統同埋玻璃水，依啲譬如話係。適合夏天用，未必適合冬天用，咁一定要自己 check 一 check 嗰個防凍嘅能力夠唔夠。 咁另外咧就係話屋外，因為落雨天冬天係比較多嘅，咁咧就一定要自己 check 一 check 嗰啲吉他啊，下水道啊有冇堵塞。
18: 屋企嘅里边嘅所有嘅嘢，要转季嘅时候咧，都要开始去留意啦。
17: 系，因为屋外咧，譬如话屋顶好耐冇清过吉塔，或者系有烟通挡住去水嘅位置，嗰啲地方咧积咗树叶啊或者尘咧，都会形成咗大雨时间咧，惊啲水会倒泻。
18: 嗯。
17: 咁所以呢啲跟一跟，咁就到冬天咧，因為唔適宜上屋頂啊嘛，甚至你話修理嘅師傅都好啦，因為冬天屋頂有雨水濕，同埋陰冷嘅地方咧會有青苔，咁所以亦都唔係話專業人士就特別安全擒上去，都係有一定嘅風險。
18: 不過而家咧已經開始個落雨嘛，趁住佢咧就係話可能仲有三幾日，仲有好天，
17: 有晴天嘅時間，
18: 係啦，
17: 檢查下，
18: 就即刻去做所有嘅呢個維護嘅工作嘅準備，係啦，嚇嗱咁除咗屋啊汽車之外，咁啊如果聽眾朋友咧喺呢方面咧有啲乜嘢嘅問題，即係話哇我唔知點解決好喎，咁啊都可以咧打電話過嚟咧，
17: 咁分享下經驗啊。
18: 系啦，6042671320，我哋今日不如早啲开啦，好唔好？
17: 好啊，
18: 系咁啊，欢迎听众朋友，而家就可以打电话过嚟。系啦，嗱咁你正话讲咗屋企啦，咁啊车嗰度又系，我哋架车又要转嘅，咁你正话讲到咧就系呢个油啊，我哋基本啦机油啊乜嘢啊，那个冷却水啊，系咪嗰个雨拨嘅水啊都要 check 下佢。
17: 系啊。因為好多時夏天咧，你去超市啊或者係汽車鋪頭買嘅配件咧，佢哋都係適應翻夏天嘅。咁、你如果係倒咗落去嗰、那個膠壺係細玻璃嘅，到冬天未用曬，你就要睇一睇到底符唔符合嗰個低温嘅條件。咁仲有汽車嘅車胎咧，你又要去睇一睇自己係用四季胎啊，還是係 mud and snow 啊，還是係？適合到冬天有個雪花標誌的，也都根據你住的地方。如果你要上山呢，那就適宜用那些是有個雪花標誌的那種，
18: 我們所說的雪胎。
17: 是的，因為萬一有雪呢，變成是那個胎的效果是高一點的。
18: 因為我們又不知道現在今年的氣候怎樣，因為今年又說有這個很強的厄爾尼諾，如果有厄爾尼諾的話，就是要摸就很暖，要摸就很冷，如果很冷的話，我們都經歷過溫哥華那個大雪封城的一個日子，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但我們現在又不知道，因為太難預測了，是不是？
17: 但是呢，永遠是有準備的人呢，就不會遇到麻煩嘛，所以這樣呢就是避於萬一是這樣，不怕一萬，所以先準備好了呢，到時自然心好平靜，不會說見到突然落雪就緊張，
18: 正所謂有備無患，
17: 啊，
18: 做好這個準備，所以呢就遇到什麼的這個不好的狀況呢，我們都可以立刻應對得到。OK， 話這麼快，我們的聽眾朋友打電話進來，我們先聽聽阿Ling有什麼的問題先。你好阿Ling。
10: 早晨，我支持你哋。
17: 早晨，你好。
10: 我就一啲都唔晓啊，呢啲咁嘅电器嗰啲，但系咧我就有啲嘢想请问你哋，俾啲意见点样做。咁因为我有啲害怕，人哋讲咧 earthquake 系咪要熄咗嗰啲煤气噶？咁屋企系用煤气嘅，咁我想问嗰啲煤气熄嘅系咪要出边熄总掣啊？我熄屋企电掣啊，我话熄 heat 炉。咁我想問應該係點樣做，或者我點樣預先要準備，或者係因為過一個禮拜我就有人嚟幫我清潔嗰個 heat 爐，每一年都做一次嘅。咁我有咩需要問佢，或者我到時點樣揾人做，我就唔曉嘅。咁我想預先知道，唔係到時佢哋話要地震就要熄嗰啲總掣，咁我唔識做，咁請阿先生請教下我。
17: 你讲话咧，我哋你个 heat 炉咧，每年系要检查维修啊。咁但系点解你会提及到要去熄呢啲气制咧？
10: 因为佢哋政府成日讲噶嘛，佢话如果万一地震，你就要熄咗gas炉，唔系会爆炸噶嘛。咁有咩爆炸嗰时，我又影响人哋，咁我又唔想咯，我自己又唔晓，咁我想预先知道。
17: 咁如果你系咪住独立屋嘅咧？如果独立屋咧喺屋外会系有个煤气标头，嗰、那个煤气标头咧喺入气嘅嗰边咧，佢系有个开关嘅。咁你首先
10: 个开关喺边度噶？我净系。我就唔识，想大约知道，到时问下个师傅咯。
17: 你只要出去屋，
10: 开关系咪喺有佢有一边就我见到有个掣咧，就去个 heat 炉嘅，有一个掣咧就喺嗰、那个gas 炉嘅两边有一个掣，一面一个掣噶嘛，系咪？
17: 嗰个系屋里面，而家我讲嘅，你想知道咧系总掣咧，其实喺屋外嗰、那个气掣个标头，一边系入屋，一边系由地下上嚟一条管。由地上嚟嗰条管咧，嗰边系有个开关掣噶。咁你
10: 去望，咁你系咪要熄掣？一定要熄屋外噶，熄屋内就冇用噶。
17: 当然啦，因为嗰个系由屋外系气公司送气嚟，嗰、那个总掣喺嗰度。你如果系屋里面咧，假若嗰条气喉入到屋，佢又去 fireplace， 又去热水缸，又去你嘅暖气系统。
10: 我冇 fireplace
17: 啊，咁嗰度 T 开啊嘛。咁 T 开好几个咧，咁如果你系统一就喺屋外嗰个去关，咁就最即系可靠啦。
10: 咁屋外系点样噶？或者我使唔使揾嗰啲 gas 炉嚟问？
17: 嗱，如果你系会有师傅嚟帮你清理屋内个暖气嘅气炉嘅话咧，你叫佢带你喺屋外话声俾你听嗰、那个气制。是怎样开关，用一个适当的士巴拿就可以将它拧得开关的了。
10: 我要用士巴拿整的。他上次问一个，他说我要熄了个大掣，又电掣整间屋熄晒，是不是这么夸张？不
17: 是这么夸张，总之气掣是独立的，和电掣是分开的。还有呢，我们用的是不是煤气，是天然气。
10: OK。即系熄咗出边个天然气大掣，就即系全间屋嗰啲 gas 炉就熄晒
17: 嘅。系啦，系啦，系。
10: 电掣就冇，就唔关事。
17: 啊，电掣唔关事，系两回事嚟嘅，一个系气，
10: 咁使唔使熄
17: 电
10: 掣噶？
17: 唔需要啊，唔需要，因为电线系好软熟噶嘛，除非系即系间屋系好大嘅严重破坏，咁但系电器咧系有跳掣，万一线有短路，佢自动会跳咗，咁就唔会话继续。即係好似話漏氣燃燒嗰個問題，所以唔需要太擔心。
10: 因為我地震，我唔知佢漏唔漏噶嘛，咁即係穩陣起上嚟講，係咪應該要熄咗總掣？一到地震我就要熄總掣。
17: 嗱，如果你係咁擔心嘅話咧，我唔會話唔好。你自己只要你覺得能夠能力做得到，關咗電掣好，關咗氣掣好，都係好嘅。
10: 如果我闻到有味就肯定漏啦，如果闻到冇就即系未必有。不过有阵时闻你都闻唔到啦，都唔知道，即系稳阵啲。
17: 咦，依样闻唔闻到又系好主观嘅，因为佢漏嘅气系好少咧，你系唔觉噶。
10: 好多时我都闻到味嘅屋企，佢我问过佢又话叫我 check 嗰啲炉头，我而家都冇用炉头个嗰、那个上边嗰、那个，我而家唔用得唔得噶？我直情都冇用佢，直情我唔用佢可唔可以噶？
17: 是可以的、
10: 我又没有换过，又没有塞了它，但我就不用它，我只是用那些现在很新兴的电炉来煮食的、那应该是 OK 的。
17: 是 OK 的。
10: 哦，那好，那第日如果那些卖了间屋那些人的时候 他自己才处理了，到时才行。
17: 总之
10: 即不会说那些炉不用的话，那些煤气在里面塞住都有影响，应该唔晓噶
17: 吓。唔会噶，总之你系遇到真系话地震，你喺屋外嗰个总掣关咗就 O K 噶啦。
10: 哦，咁好啊，师傅嚟嗰个时候问问佢，因为稳阵啲好啲。
17: 系
10: O K， 咁多谢晒你喎。
17: 唔好客气，
10: 唔该你先生。
17: 好，
10: 拜拜。
17: 客气。
19: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要听听客户声音先。
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9: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9: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0: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0: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现在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0: 而 Oak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1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21: OK， 我哋今日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诶，开通咗嘅。咁啊，听众朋友有关家居方面啊、汽车方面嘅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请教阿善瑞嘅。首先有阿叶太啦，你好啊，叶太。阿叶太仲喺咪电话嗰度？系叶太，系叶太喺咪电话度 ？OK，OK， 电话方面咧系有断咗线嘅，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咧就再打个电话过嚟。系啦，先生，正话咧各位听众咧讲到即系话万一。有呢个咩事发？呢个地震嘅时候，因为早嗰两日咧，我哋呢度都有少少震啦，咁担心系可以理解嘅。咁真系嗰个煤气，我哋系咪要即刻要关咗佢？同埋我哋有冇一啲自动嘅？你话好似即系电咁样跳 fuse 咁样，嗰个煤气又有自动嗰个类似 fuse 咁嘅装置？
17: 我就喺好多年前咧 ，Homeso 就睇过一间公司出一个产品，佢咧就系装喺个入气嘅嗰边。咁遇到系地震咧，佢会有个降波珠一跳。就碌咗落去另外一边入气口嗰边封住，咁佢作为一个自动嘅开关，咁系有呢一类咁样嘅产品，咁但系你就要去自己物色下边个铺头能够帮你买到呢种产品装落去。
21: 唔系关键去装嘅时候咧，系要系咪要报 city 就系背？报呢个 high 组啊？
17: 你要通知嗰、那个天然气公司咯，因为你系加装呢啲嘢咧。
21: 是啊，就是咯，咁系喺嗰个总制嗰度装咧，
17: 喺总制嗰度，
21: 哦，
17: 就喺即系佢街喉一入屋嗰个标头嘅地方装，
21: 系啊，呢个咁样样嘅装置，你有冇了解过系咪真系好可靠定系点样样咧？
17: 系因为我自己冇装过，所以我只系睇到佢呢啲产品嘅宣传啫。
21: OK，即系都系有呢个
17: 有
21: 呢
17: 类
21: 嘅
17: 产品嘅。但系，譬如话佢设计到几多级地震，佢先会自动关咧？咁呢个就要真正去再了解呢个厂家做嘅规格系点样样。
21: 即系始终都系一个比较新嘅一个喺市场上边嘅一个商品嚟啦。咁目前你又未去装过，咁诶，但系你又知道有啲咁嘅信息，
17: 系有呢类
21: 大家咁样分享啫吓。咁其實都 OK 嘅，即係如果係更加多啲安全嘅設施，咁我哋即係生活咧嗰、那個感覺咧都係係嘛，會定好多，
17: 安心啲嚇。
21: 係好咁葉太咧再打翻電話上嚟嘅，咁我哋聽聽佢有啲乜嘢嘅問題啦。係你好啊，葉太。
22: 系你好啊，早晨，
17: 早晨，
22: 系两位主，
17: 你好。
22: 啊，先生，我想问一下咧，我哋屋企咧就有个沙井嘅。咁个沙井咧，我哋试过就揾到啦，咁就佢有个盖冚住啦，我哋拎过上嚟睇啦。咁佢主要咧就成间屋嗰啲去水就通出去出边嗰个 city 嗰个渠嗰度噶。 因为早两年前我哋试过水浸咧，就咁我哋叫一个鬼佬师傅嚟帮我咧，佢就揾得到个沙井，咁就佢就试下用嗰啲蛇仔咧通下，睇下嗰啲渠啊有冇塞到。咁咧佢通咧就话我哋呢橛咧就冇塞 ，City 嗰橛咧就塞咗。咁而家 City 咧就通翻就正常翻啦。咁佢咧就叫我买两。即是买过那些好像那些座那样坐住个沙井啊。那我想知道，但是那些座呢是很重的，成500磅一嚿那么重的。那我始终未买到，因为我怕买了呢坐了下去有什么事，那怎样搬得它上来呢？搬不到的喎。就算它现在如果送来呢，我都要它们都要找个车找个吊机吊它下去的。
17: 那个座的。它
22: 已经
17: 和
22: 我尺寸的了。
17: 是我想
22: 知道，我想问下有没有作用呢？善 Sir， 如果买那些座这样座，
17: 我就想问回你了，他提供说叫你装一个座，那个座的作用是做什么呢？他有没有解释呢？
22: 作用就主要就等树叶啊，不要、即直接这样吹下去咯。但是我沙井都已经有个盖盖住的。
17: 正常的沙井的作用呢，它不是说、你屋企里面坐厕啊、浴缸的水流落个沙井，沙井的作用咧系将你屋顶上面吉塔落嘅雨水，或者屋脚、屋脚、地脚咧落雨有水渗落你个地脚，咁佢喺地脚边咧有一圈嘅水管导咗呢啲雨水就流去呢个沙井，久而久之咧会有少少泥积喺个沙井嘅底部。但是那个沙井通常是有一定的深度，它出水流去市政府，它出水流去市政府和沙井的底部是有一个高度，所以理论上流下来的沙不会说直接就流出去市政府的。那变了一段时间你可以揭开个沙井，先用风扇或者是鼓风机吹一吹个沙井里面焗住不好的空气，然后可以用一条长的譬如说木条度一度，看看那个水一条长的譬如说木条度一度，看看那个

0: 檢查咗之後，可能幾年你先清理一次都唔定，咁唔需要話整一嚿大嘅嘢砸落去嘅。
1: 哦，唔需要係 啊，我就驚買嚿大嘅嘢，即係嗰啲好似啲石墩咁噶，砸咗落去咁樣，真係有乜事嗰陣時，咁你點樣拎得佢喐咧？拎唔喐噶。
0: 仲有咧，佢係佢係咪話
1: 冚住嘅？
0: 佢係咪話將
1: 我哋都勉強可以拎得到，即係嗰啲男人啊，大力啲都可以拎得到。
0: 我嘅意思係話佢
1: 建議落去，咁啊變咗拎唔到嚇。
0: 我意思是说你
1: 深度差不多好像种一棵花那么深的深度咯，我面头现在找些、木板这样冚住它咯，那就等即是些东西不要直接落到去这样咯。
0: 根本不会有东西直接落到去的，你已经是说
1: 边边都是有泥的， 有花种住在这
2: 里的。麻烦叶太你听听善Sir讲好不好？
0: 因为你的沙井本身是有个红蒙泥的盖冚住，所以外物是不容易在盖上面跌落去的沙井里面，只是在你的吉塔有树叶勾埋一些好像青苔一撇撇那些好像类似海带绿色的东西，可能会跟住雨水流落去你的沙井，但这个呢即在个沙井底呢，不需要说好像这个人建议你整一嚿嘢砸在个缸底度的，所以根本这个缸不需要外来任何东西，只要你知道它底下积了相当厚的淤泥或者是树叶的、即是所谓好像一些糖泥这样的感觉呢，你可以知道几厚，你就、找师傅好，或者自己穿对长的雨靴将它那些泥挖了上来，这样就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不需要加些外物下去的。
1: 哦 ，OK，明白，
0: 唔需要担心。
1: 咁、样挖咗佢得啦，需要买嚿好似嗰啲大石头咁样砸喺度。
0: 唔需要噶，唔需要噶。
1: 系咯，因为嗰啲好重噶，成佢都话明500磅噶，我哋去问过啦，佢话咁500磅，我哋点样拎得佢走啊？真系有乜事嗰阵时，变咗我哋落去即系清洁仲辛苦啲添啊！
0: 唔需要噶
1: 吓、
0: 最简单一样就系你唔需要买呢样嘢，唔需要作呢个无谓嘅投资啊。
2: 嗯，系。
1: 哦 ，OK， 好，
2: 好，
1: 好啊，唔该晒，先生。
0: 唔好客气。
2: 嗯，系啦，嗱，咁啊，有阵时咧，真系咧，人哋嗰个意见或者个建议，真系未必可以实际解决到你嘅问题。反而可能仲会增加其他嘅问题嘅产生添。
0: 起码就你要费一笔钱去吊呢嚿咁重嘅嘢落去。买咗落去，你再去清理个底下嘅淤泥，更加有嚿嘢阻碍住添。
2: 我都真系百得不思其解，点解会叫你等一嚿咁样嘅嘢落去咧？咁个作用系乜嘢咧？咁
0: 所以呢个唔系一个好嘅办法，
2: 系冇错，
0: 系浪费金钱嘅、可以讲
2: 系啦。如果是真的可以，正话善常话斋，系咪？你三几年清一清嗰啲泥，等佢唔好塞咁多。如果一多咧，又真系会塞佢嘅。咁只要即系话保持佢嗰个底嗰度系有足够嘅空间，可以沉积嗰啲污糟嘢，咁 OK 咯，系啊。好，咁啊，讲到度，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再继续接听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新闻提要，
5: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禁令经已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生效，一股向东南方向移动的风暴系统星期一晚开始至到星期二会为本省南部地区带来强风暴雨。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话，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亚穆尔州进行训练过程时候坠毁。菲律宾早前公布新版的官方海图，将提交给联合国备案。新海图包括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里面由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6: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蚊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7: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同。

0: 杯、花岗石瓶杯和树杯，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爹哋，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3: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3: 乜嘢意思啊
2: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3: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3: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6: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6: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5: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6: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5: 有心唔怕迟，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8: 想食海鲜，梗系要买最新鲜嘅。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幕，新店设有3个大型鱼缸，每日提供罗非、鱼蟹、龙虾等游水海鲜，新鲜又生猛，通通任你选择。仲有新鲜蔬果、肉类日常杂货，一应俱全。无论系准备一餐家常便饭，定系周末约埋朋友聚餐，想食乜都可以一次过买齐。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扫货啦！
9: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阿唐生在这里。你好啊，唐生。
12: 你好，
13: 各位主持人好。
12: 你好，
13: 就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阿先生。
12: 请
13: 讲。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屋企的电话是 cordless phone 的，会不会有辐射的？我如果是抱住在个表带那里呢，一路讲电话一路做嘢，不知道会不会好像手提电话咁有辐射的呢？请问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想请问我有个闹钟呢，买了5个月左右，就是用了新的电话，咁呢而家呢突然行下佢唔行喎，唔行唔係话冇电，我换个新电芯都系唔行，佢个秒针呢就喐前后，好似钟摆咁，趁前又趁后咁，唔能够继续用。呢个系只是用了5个月左右，是一个很小的闹钟。就请问先生，请问还有没得救呢？如果没有，我或者要换过这个新的了，麻烦。
12: 第一个问题呢，你说屋里面的电话cordless 的有没有辐射？其实所有无线电通讯机呢，当它说话的时间，它都是电波发射出来，但是这个电波呢是非常之弱的。咁你唔係話長時間對住佢，咁呢個輻射量呢係非常非常低嘅，係唔會影響人嘅健康。除非你係一啲大型嘅發射機，當佢係撳著係通訊嘅時間呢，你假如擺一支唔駁任何嘢嘅光管喺個天線附近呢，個光管自己會著嘅，因為佢發射出嚟嘅電波強㗎嘛。咁但係呢啲普通我哋嘅電話，甚至我哋嘅手提電話出街嗰啲呢，由於佢嗰個發射能力呢係較為低啲，係符合到即係人嘅健康安全嘅，所以呢樣唔需要太擔心。第二樣呢，就係話嗰個5个月用咗嘅嗰啲鬧鐘仔呢，其實佢嗰個設計呢裡面嘅所謂叫做機械部分個 movement 呢，通常係个几两蚊都有一个咁样里面嘅机械部分，咁同埋佢由于里面嘅焊嘅嘢咧，好多时譬如话有焊油唔清啊，或者乜嘢，佢将嗰啲好幼嘅铜丝啊，侵蚀咗啊，甚至佢里面细嘅摩打仔，假如你系认为呢个闹钟即系 換電視乜都唔行咧，你試下自己拆開佢研究一下，你會睇到裡面嗰啲嘢咧，全部都好即係點啊，好單薄，唔係話咁襟嘅產品嚟噶。咁所以變咗呢啲咧，佢行咗幾個月，甚至有啲時間咧，譬如話好嘅你冇跌過佢，可能用幾年，但係因為裡面嘅瓦咧，全部都係塑膠嘅，大部分都係，咁變咗呢個壞咧係唔出奇噶。咁所以你當為一個實驗，細心啲慢慢打開佢，欣賞下裡面嘅塑膠零件，咁知道咗，咁以後譬如話再買依類 再買依類嘅，
13: 唔該曬你先生，
12: 係，
13: 拜拜，
12: 好。
11: 好，咁啊，多谢呢位听众嘅电话。跟住落嚟有啊 Peter， 你好啊 ，Peter，Hello Peter，
14: 系你好，
11: 系
12: 你好，
11: 请讲。
14: 线上好，我都系有个问题系关于沙井噶。我间屋后边有两个沙井啊，第一个沙井又有两个水泵噶，就泵啲水过去第二个沙井，就喺第二个沙井就啲水自然流出啊。问题就系喺第一个沙井咧。佢有兩個水泵噶，好多時都係落大雨大風啊，停電啊。
12: 係。
14: 如果停咗電，啲水不停咁落個沙井咧，我使唔使用人手拨啲水出嚟？亦話佢有個自然個管道升到某一個水位，佢會自然流出去 city 嘅通道咧？
12: 首先你要明白，第一個沙井有水泵咧。如果嗰啲水走咗去，個沙井嘅水泵唔工作咧，個水係。高咗之后可能是倒流返去你屋里面嗰边地脚嘅去水管。咁所以变咗呢个沙井嘅水泵呢，理论上你譬如话係遇到停电嘅时间，最好有后备电源供应俾嗰个水泵抽走啲雨水。万一係又落雨又停电，因为佢如果能够自动排走呢，係另外一个沙井。那個沙井是由第一個泵了過去的水，那裡可能你的那個屋的地勢關係，它不可以將你地腳的水送去第一個沙井，直接流去市政府的 storm drain、所以它有第一個沙井有水泵，所以為了安全，你最好自己譬如說物色一下一些店頭、提供一些後備電源，解決了停电时间，这个水泵能够继续运作就较为安全啲。清楚。
14: 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佢个水泵嘅电源咧喺个沙井入边噶嘛？如果升到某一个水位，去到嗰个电源咧，会有咩问题啊？
12: 咁样嗰、那个水泵咧本身自己有个浮泡控制住，当个水位升到去要抽水嘅时间咧，那个水泵咪自动行。到那個水位降低咧，那個泵就會自動停。咁理論上唔應該係浸到嗰個外接嘅電源嘅，喺裡面嘅全部都係防水嘅，先至能夠避免嗰、那個一濕水。
14: 我問題就係被停電嘅問題產生之後啊。
12: 嗱，停電之後咧，你就算個泵唔行，嗰啲水浸到都係冇電，所以理論上係唔會有漏電。萬一通翻電咧，依、這個系統嘅跳掣，佢會自動因為當漏電而引致個跳掣會跳咗，亦都係保險。但係個水位升高咗咧，變咗佢去唔到第一個沙井流走，咁變咗就係頭先我提過，會引致你個地腳啊，或者你個地牢啊，要靠依個沙井排水泵抽水個功能冇咗，咁雨水灌咗落去。倒流翻入去你嘅物业嗰度，咁呢个你要自己留意啊。
14: 我意思就系、是、当嗰、那个泵唔喐啊，啲水升到某一个水位啊，接触到即系、就是、近住地面嗰个电源咧，系咪会自动跳掣啊？
12: 你系冇电嘅时间，那个跳掣系冇工作噶，系要等有电嘅时间，佢发觉系短路，佢先会跳。所以个次
14: 序、okay, 明白了、
12: 次序是分开
14: 明白一先再多谢
12: 好唔好客气
11: 好咁啊跟住有啊张太你好啊张太
15: hello 你好先生我想问咧我嗰轮咧换咗个即系 hot water tank 啦
12: 系
15: 但系嗰个人嗰、那个师傅咧换咗之后咧咁佢同我讲佢话即系我即系屋企嘅水压好高。 但係佢當時佢話又唔即係佢話唔又冇又冇整埋咧。咁佢話遲啲如果咧即係有需要，佢話要加嘅咩債咧落去，唔知需唔需要咧？但係一直嚟咧即係冇問題嘅，即係啲十年前咧有個人嚟換過又係水廳咧，即係咁樣又冇講過嘅喎。係呢次嗰個師傅話咧，佢話即係嘅即係啲水嘅壓力好高，佢咁講。
12: 如果你的屋企个师傅话是水压很高，他有没有用一个水压表度咗之后叫你看一看，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数字呢？高到咩？
15: 佢当时写俾我睇，佢话唔知正常系几多，即系而家咧唔知系140几咁，好似咁讲
12: 嘅。如果是遇到呢种情况咧，理论上就是你要更换你屋企水喉入嚟个总制，嗰度有一个调压制。那個調壓制是將市政府來的水壓降低到是75以下，那你可以調它55-75，那在這個範圍，那所以呢如果萬一它提出來說水壓過高，那你應該叫它和你跟手檢查是不是那個調壓制要更換，那換了就沒有說即是太高的壓力對熱水缸和你所有水管的管道不会有过分的压力压它，那那些管道会襟用一
15: 点。哦，即如果未整它都没事是吗？迟些整
12: 怎样存些水？
11: 不是，它意思就是说现在迟些整行不行？
12: 哦，迟些整，这个不是说得不得的问题，而是有问题你早些更正它，那个水压低一点，好像我们人的血管血压高，血管就承受大一点的压力，几时爆血管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你发现到个问题应该即时就叫个师傅同你跟埋个总制一次过做妥佢，咁佢同埋用水压表。
15: 佢换呢佢咁讲，我话你可唔可以整埋㗎，咁佢又话即係佢话又下次再嚟，咁佢咁讲，佢话又唔知话喺个总制嗰度呢加的什么债落去，咁我系乜？之前我都未听过，即系师傅嚟换都冇。
12: 唔使喺总制度加乜嘢，系喺总制换咗个旧嘅调压制出嚟，换个新嘅落去。咁之后佢应该喺你个水喉上面博个水压表，俾你睇到，譬如话最高唔好超过75，嗰个调压制可以调嘅范围系25个磅每平方寸到75磅每平方寸。咁你喺呢个范围里面咧，就适合住家用噶啦。咁所以你叫个师傅嚟到换个调压制、
15: okay.
12: 总制就得啦。
11: 嗯。
15: 哦，咁我为咗前年我打电话先叫佢嚟换啦，即系整啦。
12: 吓。系。咁啊，早啲搞掂。
15: 我谂住咧，一直嚟都冇事嘅。我话啦，点解你突然咁讲咧？
11: 好，嗱，咁你既然知道问题， okay. 你就快啲去解决啦。
12: 因为调压制可能时间内佢失效。出现高的压力或者过低的压力都有的，是不出奇的。
11: 先生，多口问一句，那个调压制呢，我们大概一般正常之下呢，譬如它都是比较正常的，质量又 OK 的，
12: 嗯，
11: 多少年到我们要换呢？有没有这个这个，
12: 如果是没什么水垢令到它里面活动的部件不灵敏的话呢，十年二十年都可以 OK 的，
11: 咁但係如果即係話我又用水量又好大，同埋啲水質係有問題，咁就可能會早啲又出現呢個。
12: 發覺譬如話平常用嘅水，尤其沖涼花灑頭出嚟好猛，咁，你只要博一個水壓表上一睇，就知道到底有冇超
11: 壓力，即係有冇超過壓力。
12: 係
11: 好，咁如果一超過壓力就最好第一時間更換。
12: 通常都是那個調壓制出了毛病。
11: 明白。好，講到這裡我們又要去一去廣告。
16: 防盜安裝找 CBA 永安防盜，他們是華人最大的防盜保安公司，自號老設備齊， CBA 更提供 ULC 商業火警安裝24小時監聽服務，閉路電視及全球上網及手機即時監控，是信心的保證，現有特價優惠，防盜防火找永安，電話604-880-7888。
17: 預先安排是一個長久計劃，亦是節省開支的明智之舉，找一間信譽可靠的公司和經驗豐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數理華麗務員。 和 Vicky 少萧黎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8: 喂，不如今日嚟我家打麻雀啦，我家装了冷气啊。
19: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了好多钱啊？
18: 我政府补贴的，一分钱都不用给，装了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9: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了好多，手快有手慢无，再不装就走保啦。
19: 咁你找边个帮你装噶？
18: 梗系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是778-598-5606，778-598-5606。
20: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9: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604-276-7-1320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 David 在这里。你好 David。 Hello David。
21: 系、哎、阿善生，头先你讲话，嗰啲煤气表咧可以加一种设备落去，如果需要地震嗰阵时咧，佢会自动停咗啲煤气供应屋。咁我想请问你屋企换咗嘅 smart meter 未啊？嗰啲 gas smart meter 你换咗未啊？
12: 换咗啦，
21: 换咗。咁换之前你有冇睇过佢俾？啲 menu 有乜嘢 advantage 啊？
12: 有啲咩好处系咪？
21: 系咯。
12: 啊，咁好处就系
21: 佢。咁我谂你梗系冇睇啦，有睇都睇唔够啦。佢其中有一个好处咧，佢话如果公司感觉到有地震、有水灾有剩，佢系会自动 cut gas 嘅。
12: 系。
21: 咁你使乜装过嗰啲咩嘢喺树啊？好多听众咧就船头方尾，船尾方贼嘅，你。讲咁多嘢俾佢哋听，吓鬼到佢哋鼻哥窿都冇肉，瞓唔到添嘅。咁而家嗰啲 smart meter 就自动吸煤气噶啦。如果地震就，咁我谂呢样嘢你梗系睇唔到啦。如果你睇到，你都会讲出嚟啦，系咪啊？冇嘢啦，拜拜。
12: 好多谢你嘅意见
11: 啦、嗯。好多谢你嘅意见嘅、啊。好咁啊，跟住落嚟啊，麦生，你好啊，麦生。
22: Hello， 麦
11: 生，系，请讲。
22: 系啊，你好啊，冼 Sir。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咧，我有个炉头叫做 induction 炉头嚟嘅，咁佢咧喺左边嗰边就里边嗰、那个仲 OK， 但系出边嗰个系唔着，完全都唔着。咁系咩问题咧？系咪嗰个发热丝嘅问题啊？定系里边嘅电脑板嘅问题咧？
12: 你所讲嘅都有可能性啊。因为你知道那些电子式的呢，里面的发热单元、控制单元和你另的那个旋钮出了毛病，都会引致它不着，所以变成这个不是说那么简单，好像灯泡不妥，换个灯泡就解决到那个问题，所以你自己要有适当的工具。
22: 因为呢我曾经是都是这个牌子的炉头来的。
12: 是。
22: 在五年前呢我买了回来。然后三年之后呢就过了个 warranty 呢。
12: 是。
22: 他呢就是又是不着。不着之后呢我将他的里面所有即是那个电脑板呢我换了。换了之后呢就摆回来，那他就 OK 了。是。但是今次呢就摆回来之后呢我就upgrade 就卖咗佢，卖咗之后之后系重新买翻呢一种，又系买三年之后又系有个咁嘅问题。但系今次咧，佢唔系两个都唔着，系里边嗰个着，外边嗰个唔着。但系如果系我想话，将个全个即系嗰个电脑板换咧，差唔多成500-600，即系如果系自己换啊，
12: 系。
22: 所以咧，但系我个问题咧就系话，唔知系而家咧系属于系发热丝嘅问题。如果系发热丝咧，我可以换一个就咁就搞掂啦，系嘛？
12: 你如果是怀疑是发热丝呢，你自己有没有那些所谓万用电表去度一度发热丝到底是不是有开路呢，即是断线啊，或者是那你如果是分清楚到底是换电路板或者换发热线，不是你换了个线路板但原来是发热线的问题，那变成就是浪费了那个买发热那个线路板的钱嘛，那所以你一定要找清楚哪个单元出了毛病。另外仲有咧，就系因为
22: 要拆咗出嚟，即系将嗰个发热丝，即系唔着个发热丝，要用个电路板嚟度过嘅。
12: 系用万用电表去度过，同埋仲有依类嘅电子式嘅控制嘅主食炉咧，由于佢系喺个夹层里面又有发热单元，又有线路板，虽然有抽气嘅风扇啊，但系佢里面嘅温度都系高啲。电子零件通常都是怕温度高啊，所以万一是控制你嗰个唔着嘅嗰个线路板上面某一个零件，佢失咗效，都会引致可能唔着。咁所以你先 check 清楚是发热单元唔得，还是系线路板唔得。
22: 因为咧我曾经咧就拆过个发热丝出嚟，我用嗰个文能标嚟度过咧，就 OK 话佢仲系通嘅话。但是呢就我叫做所谓在 AI 那里问过啦，
12: 是
22: 他说呢就多数都是他说可能里面即是不是全部断得晒，所以就是可能会有即都仲有接触，但是即都仲是通咁嘅意思啦。
12: 咁你又
22: 但系咧又如果系通嘅话，都起码都仲系只系开咗个炉头咧，你都有少少发热嘛，系嘛？
12: 应该佢如果一通嘅话，你一通电，佢起码都会系发出即系譬如暗红色嘅光啊，咁样样有热力噶嘛。咁同埋仲有，同埋仲
22: 完全冇啊！但系我度过佢又通噶喎。
12: 系。咁我覺得咧，好可能係控制依個發熱線嘅電路板上面嘅，譬如或者最容易受温度影響嘅咧，係電容啊。咁你睇一睇有冇邊啲細粒嘅電容係鼓咗包，即係漲起咗，而令到佢輸出嘅電咧係唔穩定啊，供應唔夠足嘅屋數俾依個發熱線。咁你 check 一 check 個線路板。
22: Okay. 好
12: ,OK,OK,OK, 咁
22: 唔该
12: 晒
22: 你。
11: 冇
12: 客气。
11: 好，我哋再听埋冯生嘅问题。你好啊，冯生。
0: 係。
11: 係。
0: 係。早晨早晨。
12: 早晨。
11: 请讲。
0: 喂咪我啊。
11: 係啊，请讲啊。
0: 係我呢个嗰、那个 five place 呢个火炉呢，需唔需要年年搵人做嗰个 service 呢？
12: 呢、這个亦都系视乎你自己，譬如话望一望。炉着的时间啲火焰系咪好纯粉蓝色？冇乜其他嘅碳屎积喺上面。咁同埋仲有你自己系咪经常换嗰、那个所谓风格？咁有冇啲尘积喺个鼓风机里面？咁如果呢啲都系较为唔系咁明显咧，你譬如话唔一定每一年都去检查佢都可以啊。假如佢系一切都系运转正常嘅话。
0: OK， 佢系好正常嘅，啲火咧即系出得好正常，系有蓝色嘅嘢咁啦吓，
12: 咁依个
0: 即系我住嘅系 apartment 嚟嘅 apartment
12: 啊，咁你依个自己决定啦，因为佢如果一切运转正常，你又经常换嗰、那个所谓隔尘网，咁依、這个
0: 冇换嘅，个隔尘网喺出边，我哋换唔到嘅。
12: 隔尘网喺出面你换唔到，即系大厦先至换得到。
0: 是啊，
12: 咁你屋里面嗰个系鼓风机出嘅暖风，
0: 系冇风出嘅，佢即系净系得个体字嘅啫，有块玻璃隔住。
12: 咁你嗰个系咪一个装饰性嘅 fireplace 系行电嘅咧？
0: 系啊，冇错冇错，
12: 咁冇乜特别清理嘅，如果咁样，因为佢通常系等于一个电炉后面有啲景物喺度养下养下，无疑真嘅火焰嗰类变咗更加唔使点样特别嘅去清理添。
0: 系啦， 因為佢嚟到咧，佢嚟到淨係幫我吸一吸嗰、那個嗰啲塵啊，算啦，即係嗰個火爐下邊咧，有啲阻喺度咧，吸一吸塵就走人噶啦。
12: 啊，咁如果你知道佢吸塵，你如果能力做得到，你照樣係吸翻塵，一樣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嘅話，咁啊變咗唔需要師傅特別幫你做啦。
0: 係啊，因為每年即係每一次都百幾蚊嘅，係啦。雖然錢唔多，但係即係使得唔抵啊嘛，係咪？
12: 啊，咁你如果係觀察咗佢點做，你能夠能力做得到，你咪照樣做，咪解決咗呢個問題咯。
0: 哦，啊，嗯 ，OK， 唔該曬，先生。
12: 好，唔好客氣。
11: 嗯，系啦，嗱，先生，咁啊，真系啦，即系差唔多又到开暖气嘅时候啦。咁咪好多种形形色色啦，好似阿 Pat 文，好似正话呢位先生咁嘅，佢啲系电嘅，就系嗰个所谓嘅 fireplace 嗰个火苗咧，系一幅画嚟嘅啫。
12: 吓，
11: 咁实际咧就唔系话真系我哋一啲吹风式啊，咩地热式啊，水暖式啊，
12: 天然气嘅 fireplace，
11: 冇错啦。
12: 咁个保养好简单。
11: 咁呢个就基本上佢连所谓嗰个所谓嘅隔尘网都冇嘅，
12: 冇
11: 嘅吓，咁就系好简单嘅一个化热管。
12: 有啲尘啊，或者咩，你用个油扫扫一扫，吸一吸尘就得噶啦。
11: 即系好简单，就系得一个化热管嘅啫吓。咁呢个就最容易清理、最容易解决嘅。咁万一真系嗰条化热管唔得，就冇暖气，即系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好简单。去理解係咪？咁但係其他你正話好似所講嘅，又要天然氣啊，又要暖風啊，又要heat
12: 啊
11: 嗰啲個咧，又水啊嗰啲咧，就多啲嘢去保養，多啲
12: 要嚇揾師傅，譬如喺冬天嚟之前睇睇嗰啲開關嘅鬆瓦啊，或者係各種嘅感應温度啊嗰啲有冇即係唔正常？
11: 同時間嗰、那個即係暖風式嗰啲咧，咪好多條管去各個房間嘅，嗰啲管道需唔需要每年去清潔咧，先生？
12: 依樣咧，你係勤換嗰個總嘅 filter 咧，其實唔需要。但係如果你話三幾年咧，有啲專門嘅公司係將呢啲管道去用吸塵機吸乾淨
11: 的，因為自己家用的吸塵機是轉不到彎又去不到那麼遠，又不夠吸力。
12: 在地下那些風口出風口呢，很多時候有灰塵有外物跌了下去，你揭起那個膠蓋或者鐵蓋，你就可以對一條軟膠的吸塵管吸一吸那個跌落去的那個附近範圍，那就其實已經很 OK 的。
11: 就是說那個小小的那个窿仔那里，
12: 大概三乘十寸的那样的盖仔，
11: 就揭开那个盖仔清理一下那里，那就 OK 了。
12: OK 的了。
11: 好，那入冬之前真的有很多准备的工作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够了，不如下次再谈好吗？
12: 好啊。
11: 好，好多谢线上，好多谢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2: 好，拜拜。
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3: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我撑你，
23: 我摆明撑你，
24: 我哋撑硬你噶。
2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00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28: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禁令经已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生效，一股向东南方向移动的风暴系统星期一晚开始至到星期二会为本省南部地区带来强风暴雨。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说，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亚穆尔州进行训练过程时候坠毁。菲律宾早前公布新版的官方海图将提交给联合国备案，新海图包括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里面 由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
4: 加拿大新闻
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8: 首先是本地新闻，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口禁令经已星期二东岸时间凌晨生效，这个是双方争端的最新发展。美国早前经已对加拿大价值数百亿元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加拿大亦都采取了报复措施。白宫最新的禁令涵盖了一系列产品，包括加拿大的酒类、蜜糖、电单车和乳制品、副产品。有关限制措施将会给予这些产业带来再一次的打击，但是涉及的产品种类不足以扰乱加拿大的经济。有一位国际贸易法律专家说，美国此举主要是试探加拿大在长达18个月的敌对关系后是否还有决心继续支撑下去。美国纽约大学法律系学院国际法中心联合主任 Barry Appleton 表示，美方只不过是想给加拿大制造一些麻烦，特朗普的禁令很难解除，关税可以经过协商去降低，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数字，但禁令通常会一直生效。所以华盛顿现在告诉加拿大的是，现时经已是新的局面，加拿大要小心点。本月初美国扩大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并宣布有关禁令，并对现时的关税制度进行调整，多种芝士产品被列入缴税额 50% 关税的清单，但并未彻底禁止。一些纸张、铝材、木材、家具、照明产品和其他产品亦都被列入清单里面。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这个限制很明显就要吓怕其他国家不要效法加拿大对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星期一就说，他认为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仍然有可能，因为加拿大会来找美国，并会要求美国取消所有关税，又说他将会赢得一切，又暗示加拿大是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表示，加方会来找特朗普，并会向他道歉，认为将会达成到协议，而且更加会一个公平的协议。于上星期五，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特朗普对加拿大争端的现状感到满意，并不急于要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宣布，他们位于省北部沿岸 Kitimat 总值数十亿元的第二期扩建工程正在准备当中，又希望使到该设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增加一倍。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行政总裁 Chris Copper 在星期二早上一份声明里面说，该个项目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巩固加拿大作为值得信赖的能源合作伙伴地位。他说，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第二期是另一个国家建设投资，并表明当政府、原住民合作伙伴、当地的社区、技术工人、承包商和投资者齐心协力，目标一致时候，加拿大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持有该合资企业四成股份的显赫加拿大公司经已确认推进第二阶段的决定。与此同时，总理卡尼在星期二温哥华会出席活动，重点介绍其办公室所称的对加拿大能源行业的历史性投资。卡尼点宣布有关消息，随后在下午再次发布演说，并将介绍保护加拿大海洋的措施。LNG Canada 表示，该扩建项目预计将使到液化天然气年产量由140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增幅大约是一倍。联邦政府表示，扩建完成后， LNG Canada 将成为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为国家经济带来数十亿的收益。公司声明里面说，他们正同 Coastal Gasoline 管道公司合作，透过新建五座压缩站来扩大现有670公里长管道的输送能力。不过，批评人士指出，液化天然气产量大幅增长亦都显著增加 BC 省天然气生产的排放量。环保人士认为，鉴于一份联邦的报告警告加拿大人要为未来气温升高5度做好准备，减少碳排放变得更加紧迫。温度升高将导致加拿大西部冰川融化加快，夏季干旱持续时间更长、更严重，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影响。联邦政府宣布向 Kelowna 国际机场 YLW 投资2240万元，这笔资金将用于为超过165英亩机场扩建提供基本电力、供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并在机场东侧的边界沿线打造一个可直接达到跑道的工业园区。联邦国防采购国务秘书兼 Kelowna 选区国会议员 Stephen Furr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项投资除了消除了基础设施障碍，并打造配套完善的机场及工业用地，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程。联邦政府正在增强当地的经济实力，创造技术培训就业机会，并为加拿大航空业在本土发展打开大门。 該筆撥款是 Kelowna 市政府批准一項總值5880万元擴建項目一部分，現時剩餘的3640万元將會透過市政府的金融管理局融資，償還債務就來自機場儲備金而非地方政府稅收。現時有多家加拿大知名的航空公司已經紛紛表示有意利用這個新的空間。The Havilland 公司、Wildcat 直升機公司和 FireSwarm 自主研發消防無人機公司都經已表示有意在 Kelowna 機場擴大業務。該個機場是本省第二最繁忙機場，去年客流量達到230万人次，目的地達到22个。機場方面表示其每年為當地經濟貢獻超過20亿元，並提供了9000个就業機會。該機場在過去幾年經已新建一座耗資1亿元、面積達到5500万平方米的航運大樓、一家酒店和室內停車場。另外，機場的總體規劃要求在2024至2033年期間要投入4亿2200万元進行升級改造工程。一股向東南方向移動的風暴系統星期一晚開始至到星期二會為本省南部地區帶來強風暴雨。加拿大環境部在星期一建議對低陸平原、中部沿岸地區、省北岸、哈威山南部和溫哥華島西部地區發布黃色暴雨預警。當局估計在星期二晏晝之前，區內降雨量會達到40至100毫米，其中中央部分沿岸地區降雨量最大。環境部氣象學家表示，這是一個威力相當大的風暴系統，預計低陸平原的降雨量將會達到50至70毫米，特別是在地勢較高的地區，例如西門菲沙大學、本拿比山和北岸山區等。不過當局尚未發布任何洪水警報，當局說這股風暴系統其實威力不算太大，預計不會引發特別大洪水，就算是有洪水的話都只是限於局部地區，多數都是跟市內排水系統有關。大溫哥華地區管理局發言人表示，隨著秋季天氣來臨，他們將會密切監測污水系統，工作人員經已做好準備，隨時應對突發事件，以確保關鍵基礎設施在整個秋季持續可以繼續運作。環境部警報說，一些道路和低洼地區可能會出現積水，並可能導致局部公用設施停電，公眾亦都請勿駕車駛入被洪水淹沒的道路，在星期二早上亦要預留足夠的時間去行車。當局估計降雨會持續到星期二晏晝後會逐步減弱，而星期三是原住民真相與和解日的法定假期，當局預計星期三天氣會晴朗，之後估計會有另一股較少的降雨系統會在星期四到達。溫哥華警察局表示，一名來自亞省的男子在經歷一場高速追逐之後被捕，警方說警員在市中心通過戰術攔截阻止疑犯逃走。警方星期一晏昼2:30过后，在喜士顿东街夹近 Napier Avenue 附近巡逻时候，发现一辆挂有亚省车牌的宝马汽车停在路边，车内副驾驶座一名女子看来明显出现不安。警方出于对该名女子安全状况的担忧，警员开了警灯和响号，准备查核该名女子的安全状况。不过该部汽车就加速逃离现场，鉴于当时判断车内的乘客可能面临威胁，警方决定展开追捕行动。当两警车一路追逐该辆宝马汽车进入温哥华市中心，于过程里面疑犯高速行驶，在迎面而来的行车线里面穿插行车，完全无视公众安全。警方在 Waterfront 车站附近采取了车辆拦截战术，执行高风险疑犯逮捕行动，最后一名44岁亚省男子被捕，他可能面临非法禁锢、持有毒品和危险驾驶等指控。警方说事件里面没人受伤，车内女子目前正在配合警方调查。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兰里市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案发星期一凌晨，造成一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警方于午夜过后之后不久接报，去到205街甲35 Avenue 附近，受害者要被送往医院。当局认为这宗是有预谋的独立事件，警员会派人在该地区巡逻，寻找闭路电视和潜在目击者。警方亦都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要致电兰里市皇家骑警。一份最新的国际监督机构报告指出，加拿大在打击犯罪分子、掩盖非法现金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在调查及起诉复杂的洗黑钱案方面仍然有改进空间。这份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和亚太反洗黑钱组织联合发布的独立同行评审报告指出，加拿大对洗黑钱及恐怖主义融资威胁与流动有成熟而细致的理解。報告亦都讚揚加拿大各個政府部門之間強而有力的協調，同埋利用金融情報支持刑事調查及國際行動的能力。 不过报告呼吁加拿大要加强对非金融领域的监管，包括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和房地产行业。报告指出，参与贩毒的犯罪集团会投资房地产以洗黑钱，这个意味着房地产经纪人、销售代表和开发商可能会接触到高风险客户。报告亦都指出，虽然律师受制于职业规则和律师协会监管，但他们仍然不受加拿大打击犯罪所得和恐怖主义融资法框架约束。报告说，律师协会已经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强执行反洗黑钱的义务，但覆盖范围不够，行业差异和监管力度有限，影响了其有效性。该个评估是同行评审的结果，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对其他国家打击洗黑钱、恐怖主义融资和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扩散的措施有效性进行评估。该份关于加拿大的报告历时14个月，其中包括2025年11月为期3个星期的实地考察。评审机构说，评估小组与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700多位专家进行交流，其中包括财政部和司法部门、执法机构、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声明指，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系之一，加拿大对自身面临非法金融风险有处深刻的认知。自上次评估以来，加拿大经已采取重要措施加强企业透明度和金融情报使用。不过，面对欺诈者、有组织犯罪网络和职业洗黑钱机构的威胁，加拿大必须加强调查及起诉复杂的洗黑钱案，并加强对最容易受滥用的行业加以监管。报告指出，加拿大的洗黑钱活动主要涉及毒品走私、欺诈、商业贸易欺诈和税务犯罪所得，通常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及专业仲介机构、大型银行、某些货币服务业、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和私人公司存在关键漏洞，并与虚拟资产众筹机制和网上赌博平台相关的风险亦都日益增加。恐怖主义融资活动通常金额和规模都很低，这反映了资金需求有限的独狼式袭击所带来的风险。联邦财政部长桑彭飞对报告表示欢迎，并在声明里面说，政府将审查并落实其中的建议。上次对加拿大的评估经由2016年，本届是有所进步，并肯定了政府与各机构以及省份共同展开的工作，更好地保护加拿大人免受欺诈，并保护金融系统免受不法活动的侵害。联邦自由党建议提交立法，打算设立金融犯罪局 （Finance Crimes Agency）， 这个是一个专门负责调查金钱犯罪并协助追回犯罪所得的联邦执法机构。他在声明中表示，新机构将加强加拿大打击严重复杂金融犯罪能力，并改善执法的效率。亚省政府星期一宣布将会推进卡加里至爱文顿之间的高速列车服务，省政府和联邦政府都作出新的承诺。新政府表示正准备启动正式流程，邀请私人企业提交铁路项目方案。该省的运输厅长说，在制定亚省运输铁路总体规划过程中，省府了解到卡加里经 Red Deer 至爱文顿的高速客运铁路是亚省居民的优先事项。该计划未来3年会投资1500万元，规划里面两市之间的高速铁路服务每小时会开出超过1班车，能够在30年内为亚省带来最大的效益。计划会包括一条总长度超过500公里的铁路网，连接卡加里至落基山班库，并提供卡加里至爱文顿机场的全天候服务。在正式发布招标书之后，省政府计划在2027年4月可以选定一家私人企业作为该项目的承建方，预计省政府的财政投入会是非常有限。卡加里经 Red Deer 至爱文顿之间的走廊占了该省80%的人口。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用高速铁路连接这3个城市将会对亚省未来一项跨世代的投资。省府预计新铁路将会以时速达到320公里的速度行走，使路乘客能够在1小时45分钟内由爱文顿市中心到达卡加里市中心。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4: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7: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6: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7: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6: 边处有得买呢？
7: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
1: 3031089。
8: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8: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3: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8: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14: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也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5: 国际新闻，
28: 国际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日以色列大选前夕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进一步说明相关具体情况。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二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像声明，他说以色列仍在多条战线展开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及黎巴嫩。最近几个星期，以军在加沙打死百多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会选举定在10月27日举行，根据当地传媒所说，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美国航空母舰艾森豪威尔号发生舰载机着陆时候出现事故，4名水兵受伤。事故发生在星期一傍晚，一架舰载机降落停泊在维根尼亚州海岸的艾森豪威尔号时候发生意外，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其后获救。事故导致4名舰上人员受伤，当中1人要送院治理。美国海军公布未有交代事故具体情况和涉及军机的型号。根据资料，艾森豪威尔号通常搭载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和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斗机，两款飞机都可以搭载2名飞行员。这艘航母在今年4月完成15个月的整修，8月底在维根尼亚州海岸进行航母资格认证。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说，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亚穆尔州进行训练过程时候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伤者经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南北韩非军事区韩方一侧上星期一有地雷爆炸，造成3名南韩军人受伤。南韩军方同联合军司令部调查后，昨日在事发地点附近发现1枚塑胶反制步兵的地雷。南韩国防部长姜浩哲出席国防部委员会事后表示，相信地雷是由北韩埋设，同北韩推进边境要塞化工程有关。他说事件反映北韩违反停战协定，韩方将会采取相应措施，将会分阶段实施，未有透露具体细节。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3: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6: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3: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6: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9: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的汽车啦。
0: 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在汽油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什么变化都难不到你啦！不要错过丰田一驾世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的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中港台新闻。
28: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话，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今次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的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中国高层第一次与日本国会议员会谈。外长王毅前一日亦都曾经同岩屋毅会谈，话出年系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嘅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嚟讲，紧迫嘅系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喺台湾问题上嘅错误言行，重要嘅系喺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嘅态度，根本嘅系形成客观理性嘅对华认知。共同社报道，中方连续两日安排会见实属罕见。有分析认为，中方领导层礼遇重视日本政界人士和经济界领袖，意在促使高市政府改变对话态度。另外，今日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善处理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8: 中国海警朱家尖号编队今日在台湾本岛以东海域展开常态化执行巡逻。海警话，自本月以来，朱家尖号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及海洋权益。另外，福建海警今个月以来亦都组织舰艇编队靠近金门附近海域。发言人表示，行动是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片段显示，一艘大陆海警船向台湾海警署两艘巡防艇进行广播，话两岸为同一家人，中秋佳节祝对方合家幸福，愿双方早日团圆。菲律宾早前公布新版的官方海图，将提交给联合国备案。新海图包括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里面由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主权。他批评菲律宾的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的卡拉延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屿所谓的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是非法无效。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和南海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新闻界庆祝国庆活动时候说，期望香港新闻界守护真相，激俗扬清，担当国家和香港说好故事的发声人。港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香港新闻界庆祝国庆77周年活动，他致辞时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为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蓝图， 推动香港在十五时期以香港所能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香港力量。他又说，新闻界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推动共建美好香港的重要力量。他对香港新闻界在未来发展有两点期望。
2: 第一，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是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以外，

0: 国际投资者。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嚟晏昼一点钟嘅，大约系有六成满，其余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ords Bay 翻嚟 Tuasson 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大约系有七成满，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咧，四点同五点黄昏嘅航班咧位置可能比较少啲，大约得八成满左右嘅啫。康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两点廿五分，而家大约得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靓就翻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晏昼一点十五分噶，系十分松动。余下晏昼情况咧大致相同。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表示，如果再度当选执政，将会推出新的未售拍敏税，并且提高现在 BC 省的投机空置税，作为改善房屋负担能力的措施。新税项是税率为单位的价值 2%， 只有每多一年未能够售出，税率再增加多 1%， 希望可以释放大约是5000个拍卖单位进入市场。今晚就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周志国、梁栋才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1: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20。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1: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1: 九尺高楼。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4: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1: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4: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我从不肯忘弃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1: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

0: 咦，做乜你放咗学咁耐都仲唔走啊？
1: 吓，阿 Sir 啊，唔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喜欢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师，他念诗的时候个样很得意，但是我已经忘记了

0: 卑斯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好多种。
1: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系好容易。
2: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1: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事处投票。
2: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0: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2: 现在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现在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 现在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4: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这里跟你分享三分钟的小故事。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做世界之最？游戏呢就是先分组，每一组呢就派一个人出来，然后主持呢就会出一些世界之最的条件，譬如说最长的头发、最短的手指尾、生日月份最早的人等等。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阿拉伯的国王，有一日国王呢就命令他的大臣出去找一样东西，他要的呢是世界最甜的东西，但是不可以在海里面找的。大臣出去没多久就买了一只舌头一条脷回来，然后呢煮熟那条脷，牛脷有，猪脷有，烤熟之后呢就给国王吃。国王吃完呢啊好东西好味啊，国王吃完呢又命令大臣去找世界上最苦的东西。大臣领命之后呢没多久呢他又去买了又是一条脷回来，烤熟之后呢又继续递给国王吃了。真是国王一年吃了两条脷，一条脷呢就是说是最甜的，另外一条脷呢就是最苦的。那时国王就说，喂，我要世界上最甜的东西你又给一个舌头给我，现在我要世界上最苦的东西你又给一条舌头给我呢？那大臣就说了，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舌头更加甜，也都没有一样东西比舌头更加的苦。你可以用舌头讲一些最好听的说话，但是同样你也可以用舌头讲一些最难听的说话。那当然故事结局呢是没有提到国王的反应是怎样，满不满意大臣的说法。不过这位大臣所讲的说话呢真是令人值得去深思的。俗语有讲，一言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言语的伤害可以比身体上的伤害更加的严重，所以真的小心我们的言语，它可以帮助人也可以拆毁一个人。还有一句说话就是这么说的，一句好话呢就使人会哈哈大笑，一句坏话同样使人嬲到杂杂跳。各位要善用我们的说话，善用我们的舌头，善用我们的言语，讲多些造就别人的说话。好，我们在这里告一段落，下次再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股向东南方向移动的风暴系统，星期一晚开始至到星期二会为本省南部地区带来强风暴雨。加拿大环境部在星期一建议对低陆平原、中部沿岸地区、省北岸、哈威山南部和温哥华岛西部地区发布黄色暴雨预警。当局估计在星期二晏昼之前，区内降雨量会达到40至100毫米，其中中央部分沿岸地区降雨量最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这是一个威力相当大的风暴系统，预计低陆平原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至70毫米，特别是在地势较高的地区，例如西门菲沙大学、本拿比山和北岸山区等。不过当局尚未发布任何洪水警报。当局说，这股风暴系统其实威力不算太大，预计不会引发特别大洪水，就算是有洪水的话，都只是限于局部地区，多数都是跟市内排水系统有关。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发言人表示，随着秋季天气来临，他们将会密切监测污水系统，工作人员经已做好准备，随时应对突发事件，以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在整个秋季持续可以继续运作。环境部警报说，一些道路和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并可能导致局部公用设施停电。公众亦都要请勿驾车驶入被洪水淹没的道路，在星期二早上亦要预留足够的时间去行车。当局估计降雨会持续到星期二晏昼后会逐步减弱，而星期三是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的法定假期。当局预计星期三天气会晴朗，之后估计会有另一股较小的降雨系统会在星期四到达。南里市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案发星期一凌晨，造成一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警方于午夜过后之后不久接报，去到205/35 Avenue 附近，受害者要被送往医院。当局认为这宗是有预谋的独立事件，警员会派人在该地区巡逻，寻找闭路电视和潜在目击者。警方亦都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要致电南里市皇家骑警。一名在菲律宾服刑完成的香港人，今日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下返回香港。该名港人抵港后随即在机场同家人团聚。据了解，该名有关人士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返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说，这名港人在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在机场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和入境处多年来一直就这名港人的情况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这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这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这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和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表示，如果再度当选执政，将会推出新的未受拍敏税，并且提高现在 BC 省的投机空置税，作为改善房屋负担能力的措施。新税项是税率为单位的价值 2%， 之后每多一年未能够售出，税率再增加多1%，希望可以释放大约是5000个拍卖单位进入市场。今下昼4:30，我会连同嘉宾周志国、梁栋才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现在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8: 而 Oak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公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呀，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架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4: 海船都有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之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号出发，只系美金1499包税起。
3: 包来回机票2晚檀香山酒店，9晚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4: 限时独家送50蚊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3: 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人人想用的。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嘢的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住个篮，而是可以推住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这里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6: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Bea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6: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上午10:00至凌晨4:00，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的 Be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好多种。
7: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系好容易。
8: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7: 我会去所属选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8: 我中意喺最后投票日投票。
1: 投票方式有好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省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9: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rmaster.com。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馨音。
0: 慧言馨音系由司徒植新医师主理嘅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4: 留意9月28号至10月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嘅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嘅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亚省政府星期一宣布，将会推进卡加里至到爱文顿之间嘅高速列车服务。省政府同埋联邦政府都作出新嘅承诺。新政府表示，正准备启动正式流程，邀请私人企业提交铁路项目方案。该省嘅运输厅长话，喺制定亚省运输铁路总体规划过程中，省府了解到卡加里经 Red Deer 至爱文顿嘅高速客运铁路系亚省居民嘅优先事项。该计划未来三年会投资1500万元，规划里面两市之间嘅高速铁路服务每小时会开出超过一班车，能够喺30年内为亚省带嚟最大嘅效益。计划会包括一条总长度超过500公里嘅铁路网，连接卡加里至到落基山班库，并提供卡加里至爱文顿机场嘅全天候服务。喺正式发布招标书之后，省政府计划喺2027年4月可以选定一家私人企业作为该项目嘅承建方。预计省政府的财政投入会是非常有限。卡加里经 Red Deer 至爱文顿之间的走廊占了该省80%的人口。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用高速铁路连接这三个城市将会对亚省未来一项跨世代的投资。省府预计新铁路将会以时速达到320公里的速度行走，使路乘客能够在1小时45分钟内由爱文顿市中心到达卡加里市中心。香港9月初苹果新款 iPhone 手机预售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及款额逾3000万元。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7: 警方表示，今年头8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话，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8: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收货人的资料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些跑腿去提货的。
7: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嚟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话，80%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3/4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8: 现时租借卖电话咧，并唔构成罪行嘅。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嘅登记人，被捕人咧大可以辩称咧唔知道对方系以佢嘅电话进行骗。现时咧，每人咧亦都可以向每一间嘅电信商登记最多嘅10张电话卡。咁呢个情况一直咧都系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规模行骗嘅有利条件。我哋咧亦都系继续咧同有关当局咧系希望尽快能够以修订法例嘅方式去应对。
7: 周一鸣话，头8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认为相关宣传工作有成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表示，如果再度当选执政，将会推出新的未售拍卖税，并且提高现在 BC 省的投机空置税，作为改善房屋负担能力的措施。新税项是税率为单位的价值 2%， 只有每多一年未能够售出，税率再增加多1%，希望可以释放大约是5000个拍卖单位进入市场。今下昼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周志国、梁栋才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1: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1: 乜嘢意思啊
1: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1: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1: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3: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函、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5: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3: 全程5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5: 最新呈现浓情蟹意，
17: 粥两磅油水大肉蟹，做法任选，包一个小菜69.99，包两个小菜89.99，包三个小菜109.99，
15: 或另加10元即可选配粥两磅油水大龙虾，做法任选。
17: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2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4: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
5: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3: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明街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绿茵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
1: Main Gap 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0: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0: 电话604-998-7898。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会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今日我哋讲嘅就系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 呢一个就系特定嘅赠与咁解。若果我哋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系想特别留俾某一个受益人嘅话，你绝对可以喺遗嘱入边写到明。但系提一提大家，若果呢一件物件冇咗嘅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唔想有任何拗叫，唔想有任何嘅争议。第二样嘢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遗产剩余的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扣除了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9: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蚊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蚊。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1: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啦、啊！
10: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1: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我都要去申请咯！
10: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

做错事也为你，半生也仿似死，在暗地见面日头闪避，但我没法怒愤，他跟你早结婚。

0: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0: 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3: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0: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6，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6。查询请电604-279-8638。
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施君。
2: 喂，大师你好。
3: 喂，钟 Sir 你好。
2: 喂，我收到好多人写 email 俾我，佢就觉得我哋上嗰两集咧讲呢个法拉利啊，讲保时捷咧，好有兴趣、哦。不过咧、又有啲人讲话，喂，可唔可以讲啲？接近啲可以大家買到嘅車啊，
3: 都好啊，咁即係基於顧客嘅聽眾嘅要求咧，我哋今日講下豐田啦，
2: 豐田好啊，豐田好，其實豐田都係好嘅品牌，
3: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但係好似豐田個古仔係幾特別嘅喎，你可唔可以介紹下？
3: 係啊，豐田咧其實一開始咧就唔係做車嘅，雖然佢而家做車做到咁出位啦，曾經何時咧都試過全世界銷量第一添嘅、但係原本咧佢原來唔係做車開始嘅，係、做一個織布機開始嘅。
2: 哦，係咩？
3: 係啊，係啊，咁啊當其時咧佢做呢個織布機咧就係、呢個豐田佐吉啊。第一代嘅重要人物嚟嘅呢個，
2: 即係豐田都係佢名嚟嘅，
3: 係啦、都係自己嘅姓嚟嘅，係啊，咁啊就係豐田佐吉呢個人啦，咁佢1867年出世嘅。咁佢咧就係、由呢個手織嘅織布機開始啦，咁啊做咗一個自動生產嘅織布機。
2: 哦 ，OK， 即係由織布機做到汽車。
3: 係啦，
2: 係啊。咁我知道好似佢嗰個織布機嗰個專利咧，又賣咗俾英國
3: 嘅
2: 喎。
3: 係啊，因為其實幾醒嘅佢，因為佢做咗織布機咧，你知織布機咧，咁你都要擺線落去咁啊，咁當其時都要人手擺線咯。咁如果啲線斷咗咧，咁你出嚟嘅 quality 咪唔好咯，啲品質咪唔好咯。咁但係咧，佢嗰部織布機就好醒嘅，一遇到有斷線嘅時候咧，架機就停。
2: 哦，咁犀利！
3: 咁就避免咗咧生產啲次貨出嚟。
2: 哦，
3: 咁佢咧就註冊咗呢個做專利。咁之後咧，佢將呢個專利咧就賣咗俾英國人。
2: 哦，
3: 賣咗俾一對叫做帕拉特嘅兄弟。
2: 哦，咁樣樣。咁啊，就好似佢有個仔咧叫做豐田喜一郎，佢先至係對汽車有興趣。
3: 係啊，因為佢賣咗個織布機，賣咗個專利咧，咁佢咪有資金咯。咁佢將呢個資金咧，因為個仔又對汽車生產好有興趣，又研究好有興趣，咁啊用咗呢筆資金咧，就同個仔一齊咧就研究汽車啦。
2: 哦，所以佢喺1933年咧就開始咗呢個所謂嘅 Toyota Automatic Loom Works 嘅汽車部門。
3: 係啊，係啊。咁當其時咧，已經大家即係市面上都唔係咁多汽車啦。
2: 係。
3: 咁佢一開始係零開始噶嘛。
2: 係。
3: 咁佢咧一開始咧就買一架美國車翻嚟。
2: 係。
3: 佢個團隊咧將呢架美國車咧就拆解咗佢，即係逐個分支咗佢，逐個樣細拆開佢睇下。
2: Copy and paste。
3: Modify 啦。咁佢咧就研究人哋個引擎啊、車身底盤啊，咁樣睇下佢點樣設計。
2: 哦，咁佢第一架車係幾時生產出嚟？
3: 1935年啊，去到。
2: 哦，1935年又哦，咁好短時間啫喎，其實用咗
3: 係啊，有兩年嘅時間。
2: 哦，咁樣樣，
3: 因為有版俾你睇。
2: 哦，咁 modify
3: 係啦 ，modify 有基於呢個原因咧，咁佢兩年之內咧就完成到呢個第一個初型出嚟啦。
2: 哦，好，原來我哋而家知道豐田咧叫 Toyota 啦，咁原來佢最初咧個串法唔係咁樣嘅喎。
3: 係啊。有時見到其實即係佢本身個姓咧，就都係叫做 Toyota 嘅、
2: 哦，
3: 就唔係 T 嘅，就係 Toyoda 嘅。咁啊，後來咧就即係公開啦，大家即係徵詢下各人嘅意見啦，最後就改咗就 Toyota Toyota 啦。
2: 哦，咁樣佢就其實咧呢個名咧係好似1937年先至正式改為 Toyota Motor Company 嘅，係啊。咁但係咧，其實佢 Toyota 咧都係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咧都有做呢個軍用車㗎，即係佢都係啊。
3: 即係可能政府都係陰險，你希望幫下手咁樣啊？
2: 係啦，咁我哋唔好講二次大戰嘅啦。二戰之後咧，其實日本咧都係戰敗國啦，咁有好多
3: 都好傷嘅
2: 民軍，當時轟炸佢好傷。其實咧都花咗好多時間先開始起翻嘅。咁另外基本上喺50年代咧，其實佢哋先開始做翻豐田汽車嘅。
3: 嗯，即係都過咗一段時間，因為你戰後咧，其實都好多辛酸噶嘛。
2: 係。
3: 咁你都要啲人民啊，或者經濟啊，可以支持到你嘅，你先可以做汽車。因為汽車，除非你做呢個小型貨車啦。
2: 係。
3: 咁如果唔係咧，你話平民化咧，可能未有咁快可以需要
2: 啊。其實當其時咧，整個日本個經濟都係差嘅。
3: 係。
2: 好大程度上咧，都係因為韓戰嘅時候，美國好多訂單啊，俾日本。咁包括美國嘅軍車咧，或者貨車咧，都係交咗俾豐田，所以咧先至令到豐田咧係有呢個生機。
3: 啊，
2: 係啊，咁啊講近啲啦，咁啊其實咧豐田咧除咗喺本地做汽車之外咧，即係喺日本本地咧，佢其實一早咧喺1955年咧已經出咗叫有一個叫 Toyota Pet Crown， 即係皇冠汽車啦。
3: 係，
2: 咁就出咗嚟。 咁喺57年咧就已經嘗試咧運去美國，不過當其時咧其實就唔係好適合喺美國用嘅，所以就比較失敗嘅。
3: 哦，但係 Crown 呢個名咧，呢個車系咧，其實真係好出名喎，因為嗰陣時啲日皇咧都係用 Crown 噶嘛。
2: 係啊係啊，其實你我哋以前而家香港你翻香港坐呢皇冠大皇冠的士都係全部係皇冠啦。
3: 即係如果有得揀嘅話，我都揀大皇冠嚟坐。
2: 係咁啊，另外咧佢有一個車系咧，亦都係比較出名嘅，就係叫做呢個陸地巡洋艦啊 Land Cruiser 啦。咁除咗喺美國比較熱之外咧，其實佢賣中東啊係好犀利，因為佢係好 tough 嘅呢個車。
3: 係啊係，嗰啲 Land Cruiser 咧，其實即係好似你話真係越野車咁樣，你去到嗰啲一定要好襟用啊，係好耐用啊先得噶嘛。因為你山卡拉，你如果壞咗真係唔得掂
2: 啊。係啊係啊，咁另外咧就喺60年代咧，其實當其時嘅豐田咧都有好多好經典嘅呢個車型咧出咗嚟，包括。我哋而家好熟悉嘅 Corolla 啦，我自己都揸緊架 Corolla 啦，咁所以咧都係喺1966年誕生嘅。
3: 係啊，喺1967年咧，即係第二年咧出咗一架，其實都幾經典嘅。嗰個車款咧都幾跑喎，嗰陣時咧嗰個叫做2000 GT 啊，係個車頭比較長啲嘅，即係成架跑車款兩門嘅，係咁係一個比較高級啲嘅跑車嚟喎。
2: 咦，好似當其時呢個詹士邦戲都有，
3: 都有出過，
2: 好出過，係啊，揸過佢。咁佢個發動機好特別，佢係由雅馬哈。
3: 是
2: 鋼琴呢個雅馬哈，
3: 即
2: 除咗出鋼琴之外，佢原來佢出機器好犀利，
3: 係啊，
2: 咁係幫佢做呢個發動機，亦都係一個12缸嘅發動機嚟嘅。
3: 同埋佢啲嘅雅馬哈 engine 咧，佢連個聲音都 tune 埋㗎啦，嗰陣
2: 係啊，
3: 即係佢都係做音響。
2: 咁其實日本車當係70年代咧，係因為呢個石油危機咧，其實幫咗日本車進入呢個北美。
3: 係啊，因為你知北美市場嗰啲車咧都係大 engine 多㗎嘛，咁咪閒地都 V8 engine 㗎啦。是啊，400多立方寸的那陣 ，cubic inch 425啊，446，
2: 哇，都好大，
3: 就嗰陣時出嚟嘅。但係即係有石油危機咧，咁變咗啲油貴嘅時候咧，咁變咗呢啲 engine 咧就唔係好流行啦，因為唔係幾 efficient， 太多油啦用得。咁如果日本車入嚟呢個北美市場嗰陣時就啱曬，因為佢比較慳油嘅。
2: 係，咁但係80年代啦，又係呢個大家都好熟悉嘅廣場協議啦，令到咧又關税問題啦，令到咧日本汽車廠咧都要嚟到北美咧做設廠啊。如果唔係就會影響到佢市場啦。咁結果喺1984年嘅時候咧，就正式喺同呢個通用汽車合作，咁就喺美國生產正式生產豐田。咁而家我哋加拿大都有生產豐田
3: 嘅
2: 喎。
3: 係啊，我哋都有嘅。其實喺 Ontario 嗰邊咧，我哋都有分享唔少嘅豐田嘅車款。
2: 係啊，記住我哋上佢前嗰幾集，我哋講過車身 number 嘅，
3: 記住啦，
2: 邊 number 啦？
3: 二號
2: 係啊，二號就係我哋加拿大生產㗎。係
3: 啊，
2: 咁啊另外咧豐田都有個好經典嘅，就係當其時1989年嘅時候咧，就出咗一個叫凌志品牌。
3: 哇！呢個犀利啦，呢個當其時嘅凌志咧，第一架出嚟嘅款咧就係 LS400。呢個係比較大車嚟嘅，咁都係 V8 engine 啦，但係佢 V8 比較慳有啲啦。咁嗰陣時咧，佢個目標 target 咧就係專打一啲貴嘅歐洲車嘅，所以當其時咧，呢個平治啊，同埋呢個寶馬咧，都比佢打得好犀利。
2: 係啊，咁呢個係絕對係經典啦。不過我哋今日係講翻豐田先啦，咁另外咧，佢亦都有好多新嘅環保嘅科技啦，包括1997年第一代嘅呢個 Prius 啦，即係而家好
3: 犀利啊！
2: 我哋好多出租車都係啦。佢啊，其實豐田亦都係第一代做呢個量產呢一個 hybrid 車，即係呢個油電混合。
3: 混合
2: 係啊，混合。咁好成功啦！哇，你諗下九幾年開始到而家講緊30年。
3: 系啊，咁你其實見咧嗰陣時90年代尾，即係佢啱啱出第一款1997年嗰陣嘅 PS 咧，我哋見到喺街咧好多呢個的士咧已經用呢個車款噶啦。
2: 係
3: 咁，同埋咧行到好高米數，甚至乎咧佢一初咧即係頭嗰啲咧，佢就攞翻去豐田廠拆翻去嚟睇下有冇咩損耗啊，有咩要改良啊添喎。
2: 咁另外咧就係其實喺2009年到2010年嘅時候咧。其實豐田咧喺北美咧都試過一個大規模嘅召回，因為個地氈嘅問題啊，令到架車會有自動accelerate 自動加油。咁當其時嘅豐田嗰個總裁咧，豐田章男咧都特登要嚟到美國嘅國會作證嚟到公開道歉。
3: 哦，嗰陣時都幾大件事㗎，因為你即係發生個意外啊嘛，人命關天嚟㗎嘛，都係。
2: 咁而家豐田就都係喺全世界裏面咧賣車咧，都數量都係比較多啦。咁當然而家亦都比中國汽車品牌追緊上嚟啦。咁但係亦都唔好少睇佢喎，因為而家其實豐田咧嘅產品咧越嚟越年輕化喎。
3: 係啊，咁而家佢有一啲即係比較跑車啲嘅款啦，GR 啦，咁呢個系列咧都好受歡迎喎。
2: 係啊，咦？喂，今日差唔多咯喎。
3: 好啊，咁下次我哋再傾啦。
2: 下次再傾。OK， 拜拜。
3: Bye.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天台宗智毅大师对观心这一方面提出六妙门，即是观照自己的心念六种阶段：数门、除门、止门、观门、还门和正门，简称为数、除、止、观、还、正。第一，数门。修行者最初学习观心，应该要知道一切法都是从自己的心念而生，妄心、真心都源自一心，所谓万法为心所现。数即是数一切法由心所生的意思。第二是除门。修行者进一步观照内心，了解一切事物都依心而转，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以修行者必须时刻观照自己的心念，提起警觉，不要令心念走向歪想。第三是止门。这个阶段是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心念。心念作为一个现象来讲，想东想西，无时止息，所谓心猿意马。但是心的本质是直止的，当心念起动的时候，一切妄想诸法就涌现；当心静直的时候，诸法亦归于止直。当修行人将心止于一处，就能够开始控制自己的妄心，不令浮动。所以智毅大师在六妙门里面说，行者当观心时，知心性常直，即诸法亦直，直故不念，不念故即不动，不动故名为止。第四是观门。修行者已经了解一切法皆从心念而生出，而一切法无论是善恶无忌，都是顺心念而变动。当心念止于直正，诸法亦同样直正。现在更进一步地修行观心，彻底去观照心的本性。心念如虚空，了无实体可得，因为心念是无形相的，那又怎会有实质呢？当然心念能产生行为，而行为能产生万法，但是心的自性是无实质可掌握的。妄心是诸法的源头，而真心是超越一切名相概念言语作用的。无论妄心真心皆同一心，修行者慢慢渗透到真心实性里面，如果知道心性如虚空，万法由妄心所现，那就不会执着一切法，渐渐证到心无挂碍的清净境界。第五是还门。观心者心灵境界逐渐提升，超越了能观和所观的对待关系，没有了分别心，悟入绝对直然的境界，还原真心的本来面目，即是《心经》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了。第六是正门。修行者心念已经净化，不执着一切法，但却能了然分别一切法。所谓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况万物常围绕。在这个时候，清净的心在尘中而不染一尘，在静中而不执着于静，心不染烦恼，烦恼亦不远于心，所以称为正门。天台宗六妙门的数、除、止、观、还、正，指出观心者的修行次第，着重实践，不上空谈，对修禅的人有莫大的裨益的。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新闻。 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二明确否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话加拿大会向美国道歉以要求取消关税的讲法。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的进口禁令已经在星期二东岸时间午夜生效，这个是加美贸易战的最新发展。美国早前已经对加拿大价值几百亿元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加拿大亦都采取报复措施。白宫最新的禁令涵盖了一系列产品，包括加拿大酒类、糖蜜、电单车和乳制品副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认为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仍然有可能，因为加拿大会来找美国，并要求美国取消所有关税。又指他将会赢得一切，又暗示是加拿大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说，加方会来找他，并会向他道歉，他认为会达成协议，而且会是一个公平的协议。不过，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二明确表示不会道歉。他说，加拿大政府不会因为捍卫本国工人、企业和经济而道歉。他又指，美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关税措施，违反了美方政府六年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加美目前已经没有进行正式贸易谈判，不过纳布朗表示，双方仍然有沟通，只是没有好像五六个星期前那样进行具体条文谈判。他说，如果总理卡尼认为有协议能够保障加拿大主权，同时符合国家经济利益，加方会考虑展开相关谈判，但是现阶段政府会集中处理加拿大可以控制的事情。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贸易及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星期二亦都批评加拿大在华盛顿进行游说。纳瓦罗在一个会议上向加拿大游说人士表示要他们离开美国，又将加拿大经济比喻为只是一艘小船，而美国就是航空母舰。运输联线宣布，由10月3号起会展开 SkyTrain 通宵测试，为未来多项运输网络扩建作准备。由星期六开始， SkyTrain 列车会在周末以及部分星期一凌晨时段通宵行驶。测试为期大约五个月，涉及博览线和千禧线两条线。运联表示，所有测试都会在正常服务时间以外进行，列车不会接载乘客，亦都不会影响日常 SkyTrain 服务。测试时间方面，星期六是在凌晨1:45至5:45，星期日是在凌晨1:45至6:45，星期一就由凌晨12:45至4:45。部分住在 SkyTrain 车站附近的居民可能会在夜间听到列车行驶声音，不过运联表示测试地点会轮流进行，并会采取措施减少噪音。今次测试是为 Emmons 站一个全新面积40,000平方尺的控制中心作准备，中心预计在2027年启用。新控制中心将会支援未来扩建的运输网络，包括明年启用的 Broadway 地铁沿线，以及预计在2029年投入服务的 Dave Barrett 兰里沿线。新中心会逐步接管列车控制，并测试日常服务、例行检查和紧急应变等不同运作。这个亦都是 SkyTrain 自1985年启用以来首次扩充列车营运控制空间。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及实体，当中包括设于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会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财政部就说，有关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代价。路透社报道，美方制裁的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驻北京代表。财政部说，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调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及军民两用零部件。美方亦都制裁一间设于伊朗为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采购电子产品的公司。一间设于香港的公司和公司驻内地的代表被美方指提供关键电子零部件支援该伊朗公司，亦都被美方制裁。 另外，巴基斯坦一间私营国防企业的主席被美方指利用在当地同国际的业务据点参与有关采购网络，亦都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报道说，有关制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经济孤立伊朗，迫使德克兰就结束美伊战事进行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之一。不过有分析师指出，美方的最新制裁几乎无法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导弹和使用无人机的能力，形容只是美方为营造正在打击伊朗的观感而采取的公关手段，实际作用是微不足道。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1320天气报告。
11: 2026年嘅9月29日星期二下昼3:07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环境部已经向大温地区解除咗呢个嘅黄色嘅落雨警告上路啦。OK， 咁今晚嘅天气咧会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0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6:56。听日星期三朝头早多云，稍后就见阳光噶啦。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有2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就系多云，不过间中见阳光。去到星期五咧就有阳光嘅，不过间唔中咧见到少许云层。去到星期六就好咯，系天色晴朗啊。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6至1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啊。嗱，现时出边啊吹紧西风，风力时速啊1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4度，相对湿度88%。
10: 1320马路情报。
11: 星期二下昼3:08啊，交通消息方面咧，较早之前 Alex Fraser 桥嘅南行方向嘅这个北端嗰边咧。嘅交通有嘅坏车停咗喺度嘅，咁右边线咧部分线咧系松咗嘅，不过啱收到消息咧，嗰边已经清理完毕。咁另外咧喺 Abbotsford 嘅一号公路东行啊，又牵涉到汽车事故啦，咁要由 Sumerway 嗰个出口嗰度咧，部分嘅右边嘅路线咧系受阻噶，咁啊喺度清理紧，不过啱。又收到個電子翻嚟咧，就話已經清理咗啦。好，另外99號公路嘅夾住 Taylor Way 嘅南行方向咧，有呢一個嘅即係以汽車事故啦。咁啊喺呢個 Keith Road 嗰邊啊，南行方向咧，剩翻係單線嘅行車噶嚇，請大家咧嗰方面留意一下啦。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已經見到開始車多噶啦，包括咧就係 Marcy Tunnel 南行嘅方向咧，有車龍嘅情況咧，就係喺呢個 Blundell Road 嘅去到嗰邊嘅龍尾。咁就不行嘅咧，我谂都系见到有少少嘅车龙咧，就去到17号 A 嗰条天桥啊嘅附近嘅。好啦，咁Alex Fraser 桥咧，较早之前嘅嗰个事故咧，咁又可能影响到南北行嘅方向啦。Stoller Watson 同埋呢个 Queensborough 桥咧，都已经系多车噶啦。另外喺第二匝桥穿过 Carsey Tunnel 向东行嘅方向咧，去 Point Man 桥嘅方向咧，已经开始见到车多嘅情况出现。咁而喺对面岸嘅斯门桥嘅北端咧，系有塞车嘅情况出现啦。因为咧南行嘅方向咧得一条线开放，两条线咧北行嘅咧就开放，咁所以咧南行嘅线咧喺呢个北端嗰边桥面咧系比较挤塞嘅。咁请大家咧记住留意一下吓。咁另外咧，拉街桥北上咧都系多车，集中咗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嘅。咁另外咧，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第六路开始见到车多噶啦。咁因为第七、第八已经一路都车多。而家连第六路都开始车多，咁行车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12: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13: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专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14: 金赞助 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13: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14: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15: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1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1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表示，如果再度当选执政，将会推出新的未售拍敏税，并且提高现在 BC 省的投机空置税，作为改善房屋负担能力的措施。新税项是税率为单位的价值 2%， 之后每多一年未能够售出，税率再增加多1%，希望可以释放大约是5000个拍敏单位进入市场。今日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周志国、梁栋才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1: 好，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的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下午3点13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陈建邦，跟我拍档就是Cyrus 啊，气势如虹的李世雄，
20: 唉，多谢多谢各位听众咧，同我哋改名
11: 啊，气势如虹好，
20: 阿赵胜宇都好开心，
11: 系啦，圣旨到，
20: 啊，圣旨到，
11: 唉，唔系，咁啊，当然啦，有啊有啊，世雄兄喺度咧，咁啊，特别系多好多一啲嘅信息听下嘅。头先我你一嚟坐低，佢话最近啲 WhatsApp 多咗好多啲诈骗嘅嘢，
20: 系啊，尤其是，但系我哋觉得加拿大真系做得少啲嘢，又好似香港咧 WhatsApp。是炸了不知道几个礼拜几多亿的了。通常是怎样炸呢？大部分都是呢扮 WhatsApp， 说你有什么问题啊，你要但总之其实真的有连结啊，所以中文啊 link， 什么都不要按，真的真真假假你都不要按个连结。同埋现在他最新的招数是不是问你拿钱，是给钱你先。咁然后，咦，俾唔到你啊？先至问你攞银行资料，哦，因为我俾唔到你。
11: 哦，
20: 咁你就不如咁啦，你开个视像一齐啦。
11: 啊，
20: 好啦，开咗个视像就大镬啦。你攞住你个电话开咗视像，佢就睇到你揿密码揿咩 number 咧，全部睇到晒，跟住就 take over 咗你个电话，跟住就入咗你个银行攞钱。
11: 哇！
20: 所以而家啲人啲橋真係
11: 好高招喎，
20: 高招啊！以前問你攞錢，佢俾錢你冇戒心噶嘛？我有錢收喎，或者呢個貨唔到啊，我而家不如俾翻錢你啦咁。咁你咪要俾啲銀行資料佢咯。
11: 嗱，有冇人用過咁嘅方法咧？我又唔知道係唔係啦，係咪得嘅？有人啊無啦啦咧，呢個電話埋嚟身邊問你，
20: 係
11: 你幫我睇下呢個電話。打唔打得到出去咁样，咁原来咧佢嗰个电话咧打唔到出去咧系其实假嘅，根本上佢就想睇你嗰个机本身咧就录影咗你个样
20: 子，
11: 咁你个样入咗佢嗰部机嗰度噶啦，咁如果佢知道咗你个电话系喺身边嘅，佢话咁我哋有冇试下你部机咧？咁嗰个样喺佢嗰部机度咧，会唔会变咗一个 facial recognition 咁嚟到开你部机咧？
20: 呢个又系即系神招吓，但系如果你话攞样都好容易攞嘅啫，
11: 咪系咯，
20: 你好似攞我样 Facebook 啊，有阵时 你 Google 我个样都会喺度嘅，
0: 冇错啦，冇错啦。
20: 但系另外一个新招系咩咧？又哇，而家真系佢啲招数真系犀利。有一个人嚟睇卖衫噶，佢嚟睇衫，睇啊，拣咗十几件啊。跟住佢啊，俾钱啦！你知中国香港俾钱，梗系用个电话 WeChat。咦，我冇电啊，个电话。
0: OK，
20: 我冇电，咁点算啊？
0: 嗯
20: 咁佢话咁我就借个嗰个插咗个插电宝。诶，我个插唔到。
0: 嗯
20: 我试下你个电话睇下插唔插到。
0: 系。
20: 我揿，咦？要揿 OK 嘅，你个电话咁我先会插到啊！佢真系揿 OK， 原来嗰个插电宝咧就系吸晒你啲资料嘅，
0: 即系佢系一个 hacker 嚟嘅。
20: 佢嗰嚿插电宝里边系 hacker，
0: 系 hacker 嚟嘅，系啊。
20: 所以佢就首先话插落自己嘅电话度，诶、哎，我插唔到啊！你唔觉意咁啊，同埋呢个大客嚟噶嘛，十几个人衫准备俾钱，咁你咪攞你自己嘅电话俾个佢个插电宝插咯，咁啊插，跟住咧你个显示屏咧就话 O K 嘅要，咁你咪揿 O K 咯，O K 咧就原来喺度偷晒你啲嘢落去佢个，
0: 佢因为嗰条 cable 咧，其实系一条嗰啲叫做叫做 capture 嗰啲即系 data 嘅，
20: 唔系佢嗰个插电宝改装咗，
0: 我知佢系嗰条透嗰条
20: 直头系
0: 噶嘛，
20: 平时你有一啲 cable 都可以噶，因为我哋插落去电脑度有阵时要过啲相啊过程啊嘛，咁但系佢嗰嚿插电宝系做咗嘢咯。
0: 嗱，所以你讲到呢样好好嘅，有啲人咧而家出边咧，佢哋系买两条电线，嗱一条根基咧
20: 有 data， 有 data，
0: 有一条冇 data， 净系 for charging 嘅啫。咁但系如果净系 for charging 嘅咧，你去到有啲嘅充电宝咧，佢有智能噶嘛？咁你如果你部手机同佢一插咧，佢就要问你噶，你系咪想插电嘅？因为那条 cable 系净系插电噶嘛，系冇 data 噶嘛。但如果你系用原装买翻嚟嗰部机，嗰条线
20: 嗰个插到噶，嗰个
0: 系
20: 转埋
0: data
20: 噶
0: 嘛。系啊，所以咧，点解而家出边啲人话咧，你系最好咧就系揾一条咧，如果就系插电嘅咧，你就买用一条咧系冇 data transmit 嘅 cable， 净系负责插电嘅啫。
20: 不过最好都系唔好插，尤其是喺机场咧，好多时候你插电咧，你最好带埋个 adapter， 就唔好用。机场嗰啲 USB 插电，
0: 你可以另外加个充电宝喺中间，
20: 系或者你就插电掣咯，即系机场都有电掣
0: 嘅，自己嘅 data，
20: 冇错，
0: 插落个电源嗰度。
20: 唉，所以而家你即系乜嘢都有，
0: 乜嘢都要留意，因为讲落去好似，但系如果你唔系真系即系要用得咁紧要嘅话咧，你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因为你的电话咧，而家嗰个嘅续航力咧就好够嘅。
20: 系
0: 你十几个钟头飞去香港咧，佢一样可以拉到咁耐。
20: 同埋咧，我哋好落后，我发觉北美洲，我哋啲插电宝又冇 CCC， 又冇个 scan code。如果你喺呢度带啲翻去咧，就俾人收晒噶啦。你翻去大陆咧，过海关咧全部收晒你嘅，因为你冇 CCC 认证，又冇个出年就开始要埋个 scan code 添。咁所以你。
0: 即你那些
20: 有你就不要带，如果你去中国玩你就不要带加拿大美国买的充电宝，因为它就被机场收了你。
0: 但是在加拿大买的全部都是中国做或者外面做，不是这里做的。
20: 是，但是它没有 CCC 的，因为没有要求嘛。还有那些旧货就send过来咯，因为你在香港跟中国买的一定要有 CCC， 还有那个现在还加上个 scan code，所以大家要留意咯，去旅行。
0: 咁如果你而家去旅行嘅，去中国旅行嘅朋友咪要
20: 你去嗰度先买咯。
0: 唔系，如果你香港买嘅咧，以前香港买落嗰啲，
20: 香港而家都买到 CCC。
0: 以前香港买落嗰啲
20: 冇嘅，冇 CCC。
0: 咁如果你以前香港买落嗰啲冇嘅，但系都系香港，
20: 香港就唔要求喎。
0: 哦，香港
20: 系中国要求啫。
0: 哦 ，OK。
20: 咁所以
0: 即系佢惊你会烧着啊。
20: 系啊。
0: 咁呢个系佢哋嗰个安全保障。
20: 系啊，本来话 CCC 啊，咁啊，诶 ，CCC 都唔够，出年开始要 CCC and 个 scan code。真系，所以啲嘢一定要 update。
0: 要问下啲朋友去中国玩嘅时候，会唔会需要到真系俾佢收咗个充电宝咯？
20: 我都俾佢收过啦。
0: 啊，你都俾佢收过？
20: 咁我香港呢度带去啊嘛。
0: 哦。
20: 咁咪有咪喺华强北买翻两个咯。
0: okay， 哦，即刻喺度买翻。
20: 系啊。
0: Okay， 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1: 保障列治民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民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民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2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3: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你未必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好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2: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啊604-267-1320嘅有兴趣朋友咧，啱啱上嚟同我一齐倾下一啲关于咧有啲嘅手法嘅诈骗嘅手法。嗱，以下呢一宗嘅事件咧，我唔觉得佢系一个诈骗，都我觉得佢系不良嘅手法啫，卖嘢。
20: 系，
0: 佢喺 B.C 省有一个女士咧，就用咗3500元买咗一部咧。原来是揸唔到上马路嘅二手车，咁二手车嘅经销商咧，因此咁遭到监管机构咧重罚佢20000元，即系佢卖部车俾呢个女人就3500，但系咧佢因为佢部车真唔可以行车嘅，咁啊罚咗佢20000元。
20: 即系佢其实平啲，如果俾翻钱嗰个买家3500元就唔使得20000元。
0: 咁但系咧呢一位女士咧，就而家都攞唔到个车款。仲要冇办法追到咧，系就嗰1500元嘅维修费添。
20: 所以买二手车系一定要去验车嘅，你唔好悭嗰几百蚊，因为尤其是你3500元买架车，起码都20年噶啦。嗰架日本车我话俾你听，咁啊起码都20几万米噶啦。咁如果嗰个人保养得好咧，你行30米都冇问题啊，时常换油啊 ，keep it up。但系如果那个人，不时常换油咧 ，keep 唔 upkeep 嘅车咧，你10万K 你个车可能都坏，咁所以变咗一定要验证嘅。你虽然话3500元架车，你唔验车或者起码有个识得 mechanic 嘅人去睇你架车咯。
0: 嗱，而家个问题喺呢度嚟啦，你头先讲呢样嘢系正路嚟嘅，但系当呢一件事件拎到上去民事嘅审裁处咧，竟然间咧民事审裁处咧就系驳回咗呢一个事主嗰个嘅上诉，就话咧。在他买了一部2002年这部车的时候呢，指出这部车根本上就不适合上路，他就要退回3500，并要赔回1500元的维修费。但他就没有否认这部车呢卖的时候是根本上是不可以揸的，他自己没
20: 有。那他不试车就
0: 没有。他没有否认，但是主张已经明确呢就向这个事主呢就说，实情我这部车是差不多的，我3500元卖给你。咁所以咧，
20: 哦，即系 as is 嘅，
0: 系啦，
20: 哦，咁真系冇得搏喎。哇，如果你签咗张卖新契系 as is 咧，即系就真系好难讲噶啦，冇得讲噶啦。
0: 咁啊，但系咧，到最嬲尾，佢仍然呢个车行咧就俾佢罚咗20000元。咁究竟
20: 因为佢唔应该卖一个车 as is 啊嘛，
0: 冇错啦。咁啊呢一位嘅事主咧，就要向 B C 省汽车销售管理局，就 Vehicle Sales Authority。BC 简称 VSA 投诉，咁 VSA 对呢个投诉进行咗调查咯噃，咁啊仅限于可能系违反汽车经销商法， 即係 Motor Dealer Act 嘅啫，同埋咧就係商業慣例同埋消費者保障法，就是、Business Practice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嘅部分條文嘅問題。咁呢個汽車經銷商註冊咧，就喺2026年嘅一月裁定咗啦，就係話呢一間嘅車行咧，讓呢個嘅事主將一部唔適合用嚟做交通工具嘅車輛駛上公共道路，啊，違反咗汽車經銷商法呢個規例，因此要罰佢20,000元嘅行政罰款。
20: 但係又唔係俾翻個買家喎，
0: 唔係俾翻買家嘅喎，係啦。咁所以咧，官宣咗呢件事件咧，咁呢一個嘅即係事主咧就唔應該再向嗰個 BC 民事審裁處嗰度咧係提出啦。咁但係裁判庭係認為咧，呢、這個汽車嘅嗰個 VSA 啊，即係汽車銷售管理局個涉及呢、這個只係涉及違規監管咧，就冇處理呢個受害人
20: 係啊
0: 所提出嘅失實陳述咧，就退款賠索。咁啊，因此咧唔構成阻止佢另行追討嘅理由。
20: 其實佢可以去小型錢債，
0: 佢
20: 係咯，因為5,000元以下嘛，可以去告佢咯。
0: 咁裁判庭嘅話嘅，如果你要證明佢失實陳述咧，咁嗰個事主咧就應該要證明車商係作出咗不實嘅報導啊，真唔準確或者係具誤導性嘅陳述，佢先可以接受。
20: 但係其實真係好難，你自己又唔係整車嘅人，點會去買架車？買 as is 咧，即係好難拗嘅。你一上到法庭，你買嗰陣時，你簽咗個名話as is 3,500元，本來5,000元嘅，而家3,500元賣俾你咁。
0: 咁但係呢個車商就話佢哋喺嗰個陳述嘅時候違反應有嘅注意標準。咁而呢個事主咧，亦都合理依賴咧呢一個陳述嘅，咁所以佢蒙受損失。即係而家兩邊嘅講法，兩邊嘅講法。咁但系呢一个，
20: 但系始终都得唔到赔偿咯。
0: 系啦，但事主就话咧，销售员曾经话俾佢听呢部车好安全，非常安全。
20: 哦，咁啊呢句话就真系要有证实佢讲咗，你就可以去应该 small claim court 可以攞翻。
0: 所以先
20: 话
0: he said she said 咯，因为个车商就话喂，我明确话俾你知呢部车系唔适合用嚟做交通工具噶噃，系你夹硬要上马路嘅啫噃。
20: 咁买嚟做乜嘢
0: 啊？咁可能咪买零件咯。
20: 买零件3,500元，300元嘅啦，应该。
0: 咁啊，最终咧，左右裁判庭嘅判断咧，就系双方签署一个买车嘅协议。裁判团咧就认为咧，裁判庭啊，协议内边有好多项嘅车商声明，其中一项明确写明呢架车系仅供零件使用。
20: 哦，咁啊，真系
0: 或作非运输用途出售。咁呢一纸嘅文件咧就支持咗卖车嗰个嘅。
20: 咁你上 smoking court 都未必赢喎。如果你签咗呢张嘢
0: 咁，但系个事主咧就调翻转嚟讲嘢咯。佢咧就话销售员利用佢唔理解协议嘅部分内容，就并表示咧佢自己有隐形嘅身心障碍，隐形嘅身心障碍。
20: 咁啊，即系睇个官信边个咯。
0: 系啦，佢唔理解部分嘅条款，咁啊，终于咧佢就咁啊主张咧就系买车嘅协议咧就属于显得系。失咗个公平嘅 unconscionable， 或者咧喺胁迫之下你要签署，如果其中一项成立咧，个协议都唔可以执行嘅。
20: 咁其实嗰个卖车嗰个都傻嘅，真系，因为你唔同佢 negotiate 翻，而家仲罚咗20,000元添，你赔翻俾佢都系3,500元啊，还翻俾佢攞翻架车去劏又好。
0: 嗱，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呢样嘢咧，买家咧。我又有少少覺得佢係喺呢方面嚟講咧，佢有少少咧係取巧嘅，
20: 係應該有啲責任嘅，
0: 因為個車商有少少咧係取巧嘅，
20: 係應該有啲責任嘅，
0: 因為個

0: 同埋好多時啲 dealer 如果係架車唔行得嘅，佢都應該唔賣嘅。佢哋就賣都賣俾劏車房。
1: 冇錯，冇錯。
0: 我1000蚊，你同我拖走咗架車佢啦。
1: 佢唔可以賣俾私人，除非佢話到明嗰個人話我係自己。
0: 你係劏車嘅，或者係 mechanic。
1: 我自己 mechanic 係啦，我買嚟咧，我嚟做零件使用。嚇！第二日有人哋攞到部呢部車過嚟嘅，我有呢個零件，我冇問題賣俾佢，我幫佢裝埋。
0: 咁其實而家 end up 即係我哋睇唔到 resell 啊，可能或者佢1000零蚊整翻架車行得咧。
1: 但係你都已經唔安全，話明唔安全啊嘛！而家佢又上唔到路啊嘛，上唔到路車揸唔到，
0: 即係買唔到現鎖，佢上唔到路先買唔到現鎖，
1: 唔賣俾你噶嘛，係咪？你即係你冇現鎖行。
0: 同埋有啲車係 write off 咗嘅，有啲人唔知，佢個 title 可能就係 write off 嘅。
1: write off 咗，但係都要有個別，即係有個
0: 你要驗㗎，因為你整完之後
1: 有個物主㗎。
0: 系啊，
1: 你 write off 都有个物主噶
0: ，write off 咗个 title 永远喺度噶啦。
1: 咪就系咯，咁一般嚟讲咧，如果你真系撞咗车 ，ICBC 赔咗钱俾你咧，嗰部车就 ICBC 噶啦。
0: 同埋佢系 write off 嘅，就算卖出嚟都系。
1: 佢就攞咗出个 compound 度卖出去噶嘛，系咪？咁呢样嘢系佢哋搞。好，我哋开个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Main Gap 二十家嘅录音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3: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 Main 街3623号夹二十 Avenue 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3: 电话604-998-7898。
4: Ken Sim 沈冠健想讲公共安全，但佢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而且完全冇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而家佢突然改口，仲想用一场哗众取宠嘅公投转移我哋嘅视线，唔好俾佢就咁无运过关。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端嘅情况，并确保有需要嘅人得到所需嘅照顾。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 Team.
5: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同罗家英主演嘅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3:33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咁啊，除咗我陈建邦，都我拍档咧，就系嬉世如虹嘅李世雄 Cyrus。
0: 好多谢各位听众，真系要多谢。
1: 喂，好啊，真系呢位听众嗰个形容词用得真系好啊，嬉世如虹啊。好，嗱嗱声听阿文嘅电话啦。Hello， 是不是阿文啊？
9: 是啊，是啊，是阿文啊，是啊。
1: 是阿文，请讲啊。
9: 是我呢有个 case 呢，我想请教下你哋，咁唔知道算唔算诈骗。
1: 好啊。
9: 咁呢我就最近呢就去咗一间牙医嗰度呢，就整嗰啲 implant。咁我个牙医呢佢就俾晒啲 estimate 我㗎啦。咁我呢就知道我自己要俾几多钱咁啦。跟住呢突然间呢有一次呢我就去到做完个 surgery， 佢话系个 surgery， 咁咧出嚟嘅时候咧，佢就话哦，因为我有 benefit 噶嘛，咁我佢话哦，你个 benefit 唔 cover 喎，要我自己俾钱，咁我就即系咁奇怪哟，我自己俾钱，但系都冇办法啦，俾咗啦，喂，咁啊做完之后咧，一路咧佢就问我攞钱。 佢就成日就話：哎呀，你啲 benefit 呢樣又唔 cover， 嗰樣又唔 cover。不過我就覺

0: 你點解佢唔係入咗啲 estimate 做咗 approve 咗先至？話俾我聽佢做個 procedure 嘅咧，點解佢會即係等我做完曬啲 procedure 啦，然後咧就話俾我聽個 benefit 唔 cover， 要我俾錢咧咁？
1: 你啊，
0: 你哋覺得係點咧？
1: 我明，
2: 你應該係私人嘅保險嚟嘅，唔係政府嗰個啦，係嘛？即係你工作上嗰啲，
0: 唔係政府嘅，私人嘅。
1: OK， 私人，所以
0: 係因為做工嗰度有個 benefit 嘅。
1: 明白。
0: 咁咧 ，benefit 咧，佢就 cover 幾多幾多，即係嗰啲工，即係有啲咩，即係佢都 cover 幾多錢，
1: 冇錯，冇錯
0: 咁噶嘛。
1: 冇錯，冇錯。咁嗱，如果係私人嘅話，私人嘅話咧，阿文啊，可能私人嘅咧，佢哋有啲有曬一啲嘅條款，話咧佢最多同你cover 嗰啲嘅整牙嘅邊一類咧，係去到幾多成嘅啫喎。
2: 尤其是你種牙咧，你要睇一睇嗰個 benefit 嗰、那個
1: 係啦，
2: 嗰、那個 brochure 咧，即係佢包啲乜嘢咯。
1: 冇錯啦。
0: 我明啊。
2: 係啊。
0: 我依家個問題就係啊，點解佢哋唔係submit 咗嗰個 estimate， 等人哋 approve 咗，然先至後先同我講做嘅咧？但係佢冇喎，佢咧一味就等我做完佢個 estimate， 原來都冇 approve 嘅，跟住咧佢就會問我攞錢。
1: 哦，
0: 咁喎、
2: 哦，你其實成個鐘啊都冇包到任何嘢，即係由頭到尾都係 full amount 要俾啊要。
1: 你即係你差唔多全數俾噶啦，係咪啊？阿黃阿文，
0: 依家俾咗三分二啊！
1: 俾咗三分二，
0: 俾咗三分二，本來就九當九千蚊咁啦，依家俾咗六千蚊。
2: 即係嗰個保險係包三分一，只係不過佢又冇話俾你聽。
0: 係啦，佢就冇話俾我聽，就係咧，就一味等我做完之後咧，就問我攞錢。
1: 嗯。
0: 咁你覺得佢係咪詐騙呢？
1: 我又唔敢講佢詐騙，都可能佢哋做嘢嘅手續嗰方面咧程序咧係唔得仔細啊。
2: 係，同埋佢覺得呢個責任推翻俾你，佢話呢個保險係你哋公司，你應該知道你係俾三分一，係啊，係啊，所以佢 approve 咗可能
0: 佢唔預先同我講，
2: 係
0: 你個 benefit 唔 cover 喎，咁我有個心理去做唔做啊嘛，
1: 係，
0: 但係咧佢就冇同我講，就一味等我做完之後就問我攞錢。
2: 系、okay ，佢應該話俾你聽嘅，應該話嗱，
1: 咁呢個咧就佢手續上嘅出咗一個程序上面出咗問題啦。咁你應該係可以同佢喺呢方面大家要有一個嘅協商噶啦。
2: 係，
1: 你有咁嘅權咧，你有咁嘅權咧，你要同佢做個協商噶啦。就話咧，你冇經過去攞咗個 approval， 我係可以俾幾多錢呢個保險，然之後就話俾你聽，而家嗰個投保嗰人咧要俾翻幾多少。percentage， 咁呢個工程先至進行，佢應該要一早話俾你聽，同你喺呢方面做咗協商先嘅。
2: 係，因為佢攞 approval 嗰陣時，
0: 請教下你哋咧，我應該去邊度投訴
1: 咧？首先你要搞清楚你同嗰個牙醫嘅診所咧，大家去做一個嘅即係所謂
2: 協商先啦，
1: 協商先，
2: 傾一傾。
1: 你將你嘅情況同佢嘅情況，大家有冇中間有誤會先？最緊要唔好有誤會。OK， 如果大家都係冇誤會，而係明明你自己覺得同埋知道好清楚對方嗰個程序上邊出錯咧，你係有個權咧係向呢一間嘅牙醫診所咧，去我唔敢講係索賠啦，但係可以講翻將嗰個費用咧可能講翻低啲嘅。咁但係究竟係咩嘅渠道咧？有我自己提議到。
2: 我諗第一，你首先要睇下你個保險係咪真係只係包種牙三分一。咁你先翻去？
0: 唔系啊，依家个情形唔系咁样啊，系我意思系佢冇攞到个 approval 就同我做咗，跟住咧就问我攞钱。
1: 明白，所以呢样嘢，呢个系佢个情，冇错。阿文啊，阿文
0: 冇 benefit 咁样当佢俾。
1: 阿文啊，即系佢个程序上呢、這个牙医嘅诊所咧系做错咗咯，咪就系话咯。咁所以佢做錯咗，而家你要去承受嗰個嘅後果咯。
2: 同埋你都要問一下保險嗰度，佢係咪真係冇攞到 approval 咧？因為佢只係攞咗 approval 係俾你三分一咧，
1: 你幾樣嘢咯，所以咪大家
2: 你要搞清楚
1: 去傾，係啦，冇錯。阿李世雄講得好啱啦。如果佢係真係有 cover 俾你可以種牙，但係佢種牙咧只係 cover 你，譬如啊30% 或者40% of 個總數嘅啫。咁佢應該要話俾你聽先啊嘛。
2: 因為你有權去保險公司嗰度 find out 嘅，究竟佢有冇攞到 approval 咧？究竟佢攞咗 approval 係咪三分一咧？
1: 冇錯，
2: 係啊。咁先同佢傾。
1: 你可以同呢個現所公司咧。
0: 依家唔係話。系，依家唔系话佢系三分一定系咩？就 for example 一次咧，我就去做个 surgery， 佢直头咧，佢就话我个保险做完之后，佢先话俾我听个保险唔 cover， 咁咧就要我俾钱。咁点解佢唔之前未做之前就话俾我听你个保险唔 cover 啊？咁我唔做个 procedure 咯，我有即系选择啊，有个 choice 喺度选择做唔做啊嘛。佢直头冇话俾我听，咁我就懵性性咁做咗，跟住佢就要收我钱啦。
1: OK， 咁啊，阿文，我仲想问多你一句吓，我因为我差唔多我要去停一停广告。你入去做牙医之前，
0: okay.
1: 你见呢个牙医之前，你有冇话俾牙医听你系有保险 cover 噶？
0: 有，佢系攞晒资料，佢话一直都会去同我做个 estimate， 同我攞 approval 先至做。
1: OK， 咁得啦。
0: 但系突然间。有一次咧，佢就话俾我听：，哦，你个保险唔 cover， 你要自己俾咁。但系佢应该系 send 咗个 estimate 入去，跟住咧，如果系得唔得嘅 ，cover 唔 cover 嘅，你都要话俾我听噶嘛。
1: 啱啊，啱啊，啱啊，啱啊，因为佢同你商量，而家牙医咁咪唔保嘛，系啦。咁程序上佢错咗咯。咁如果系喺呢方面真系佢哋错嘅，你就要同佢喺呢方面搞。如果佢哋系唔肯去承担佢哋自己嗰个嘅错误嘅话咧，你一个渠道咧去牙医学会度咧，就将佢呢件事件咧就向牙医学会嗰个嘅 disciplinary act 嗰边嚟到去投诉咯，佢哋投诉咗先咯。
0: 系啊，我都谂住系喺呢个，佢有一个咧就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嘅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1: 冇错。
0: 咁我都谂住去嗰度，依家佢直头唔收我啊！
1: 梗系啦，
0: 依家搞到我咧一半做得一半咧又唔收我，咁、
2: oh、
0: 我都唔知点啊！
2: 同埋你要即系搜集晒你自己啲证据，你先好去。
1: 冇错啦，你搜集晒自己嘅证据，然之后就向 professional dentist association 嗰度咧就将你个 case present 俾佢，等佢哋向嗰个牙医嚟到去攞证供。
0: 系。
1: 另外咧，你去同你个保险公司啊。你去問一問你的保險公司，你話你呢個牙醫診所有冇同你攞咗個 approval before 佢同我去做呢個 surgery？ 問埋院所公司先，有冇？
0: 係啦，
1: 咁你所有嘅證據攞埋曬，冇錯啦，你攞曬啲證據，阿文 ，OK， 咁你就去做嗰個投訴嘅程序。OK， 多謝你電話嚇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下昼3:43。
3: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6: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33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6: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嗱，你由好细个开始咧就已经系自己作曲填词噶啦。咁今次演唱会有冇机会可以俾观众睇到唱作嘉怡嘅呢一面呢？
8: 其实自己有很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作曲啊或者填词的元素在这里。 就好像今次音乐会都会有印记这首歌啦。其实印记这首歌呢就是那时写给家姐做结婚礼物的，所以其实都很大感觉的，这首歌有很多背后的故事在这里，所以希望到时都可以唱给观众听，让观众留意歌词究竟是讲什么故事的呢。
7: 咁我知道咧，《告别的平衡线》就系你独立发展之后嘅第一首歌啦。咁独立之后，其实喺音乐上面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
8: 冇错冇错，《告别的平衡线》系我成为咗独立歌手之后第一首嘅歌啦。我觉得成为一个独立歌手最大嘅分别或者挑战咧，都系好多嘢要自己去处理啊，一脚踢咁样。咁但系我呢个都系当初我离开旧公司已经会预料到一定会发生的一样嘢嘅，因为当时都觉得在旧公司都有十几年的时间啦，都好想自己跳出嚟，就跳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咁就挑战一下自己，咁同埋想在音乐啊或者喺各方面咧，睇下会唔会有再多啲嘅尝试咯。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大公司的时候，同埋就算是我自己做咗独立歌手咧，都是要靠自己努力咧，先至会一步一步咁样再去进步。
7: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大家有熟悉的回忆，但系又唔会变成一场怀旧演唱会咧？
9: 我谂佢哋两个嘅演唱会好难会变成一个纯怀旧演唱会嘅。第一就是他们整晚会唱的歌其实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啦，他们的题材不是围绕着怀旧剧集啦。第二他们唱的自己歌其实都是讲着这十几年内的事，熟悉的回忆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想怀旧那个感觉呢，就这个演唱会里面就应该不会见到了。
7: 唔该晒阿 Nick。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有黄生喺电话度啦。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11: 黄生
12: 系啊，帮主啊 ，Cyrus， 你哋
1: 好，你好，你好，
12: 系。系，头先咧，其实咧，我就啱啱就听到你哋话讲嗰个牙医嗰、那个嗰个观众，咁啊，我都可以少少意见。其实咧，头先各位听众咧，佢其实咧，其实个牙医诊所佢系有一半嘅责任，但系咧，如果系我咧，我每逢去，譬如洗牙或者整牙咧，我会事先咧。即系一个礼拜前咧，我就会打去问，究竟我嘅保险，无论系私人啦，即系我公司个保险，或者就算系
1: 政府嘅，
12: 政府嘅又好，乜都好啦，咁系咪 cover？ 你哋系咪高呼咗嗰个 coverage 系 fully cover 嘅，定系点样？定系还是要我俾钱咧？
1: 冇错，
12: 好啦，跟住之后。到差不多真係头仲有可能一两日话成啦，我再打去 confirm， 佢仲会叫我 confirmation 咁样去嚟到去我係咪真係要去呀，定係还是要 reschedule 呀，定係 cancel 个 appointment 㗎嘛。咁我再打多去一次，咁我肯定咁嚟到保障自己。因为其实有多时候可能例如嗰个 reception 啊，或者个 office 忙啊，佢哋可能会忘记啊，同埋都俾自己一份保障，咁嚟到 make sure 自己其实我高呼得到。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女听众咁，即系我唔知佢嘅实际个 case 系点啊，但系我听落去咧，系可能佢根本佢嗰个 benefit 可能净系 cover 三分之一。咁而嗰个诊所呢又唔想同佢讲，可能已经知道啦，因为佢知道呢嗰、那个如果同佢讲咗之后呢，嗰位女士呢就未必会想做，即係正如头先嗰位女士想讲一样啦，佢就可能嫌太贵或者係自己出得太多就唔想做。
1: 冇错。
12: 咁之后呢，咁所以呢佢就所以索性就唔讲咁样，或者係 質質薄咁唔覺咁就
1: 做咗手做咗先做咗先
12: 個女士咧就又覺得應該 OK 嘅，應該過得到嘅，但佢自己又唔醒起去問，或者係忘記咗，覺得啊應該每次都 OK， 我 cover 應該，因為其實好多我因為我舊公司嗰、那個cover 都係做 implant 咧，做成咧嗰啲咧全部咧都係 cover 好少嘅，
1: 係啊，
12: 都係係 cover 唔夠嘅，完全唔夠嘅、你洗牙剩啊，可能有啲公司淨係 cover 80。或者是75至80，
1: 冇错冇错，
12: 有部分比较好的公司可能会 cover 100，咁但是呢如果植牙嗰啲呢就好少公司会 cover 晒，多数呢最好呢都係 cover 50到或者係可能更加少，
1: 同意，
12: 所以其实最好保障其实係要自己去 check 清楚，
1: 冇错，
12: 或者咁样到时如果唔係口同鼻咬呢其实係真係對大家都唔好，咁其實我就係咯，想入個意見。同埋其實我想問阿幫主同埋阿 Saris， 其實你哋之前阿幫主你之前有講到譬如上銀行啊個 account， 譬如去上網咧 log in account 或者上某啲網站咧，咁咪有個咩？即係兩步，
1: 係啊係啊，兩步認證
12: 係 two step 嘅，
1: 係
12: 係啦。咁我想問下。嗰啲two step 係咪都有假嘅？咁點樣去分別真假呢？其實我就想問一下點樣去分別，因為咧銀行咧，譬如有時咧，譬如你上網，譬如你用手機上網咧，咁跟住咧佢就會 send 個 message SMS 嚟俾你噶嘛。
1: 係啊係啊。
12: 咁你有時譬如你真係唔知道嗰個究竟係 scam 嚟啊，定係還是係真係 send 俾你啊？咁即係我之前都成日都聽你哋嘅詐騙照妖鏡都有講，可能係 scam 嚟，咁你一用咗個假嘅，咁就弊家伙，所以我就想問下幫主請教下你哋，
1: 好啊好啊，
12: 咁究竟係點樣分辨嘅真假？如果可以嘅話，
1: 好，
12: 咁所以就係咯，想睇下點樣可以預防得更加好。
1: 多謝你黃生，
2: 多謝
1: 你
2: 黃生，
1: 唔該，拜拜。好，头你点睇个阿黄生问呢个问题？
2: 佢讲得哦，而家个问题就系、是，而家我去银行开对面对面，如果我要改嘢，嗰位 teller 佢都叫我嗱，我而家 send 个 text message 俾你，佢都要知先入到我个户口噶。好多时你有冇试过啊？
1: 明白，
2: 系啊。
1: 而家
2: 咁呢啲就冇问题啦，因为喺你面前，
1: 因为你面对面啊嘛。
2: 咁你用 credit card 都系啊。好似我喺中国用紧阿里咁，佢会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嘅。如果我唔答咧，
1: 你过唔到数。
2: 我唔用，唔会无端端。如果无端端收呢个 number 就梗系假噶啦。我梗系用咗卡，然后先收嗰个 number 咧。你唔使复佢噶，佢系俾个 number 你啫嘛。咁你就要
1: 揿个 number
2: 喺个商户嗰个机嗰度揿翻个 number， 咁你先可以俾到钱。
1: 冇错，冇错。
2: 咁所以其实。无端端收的一定是假的
1: ，OK，
2: 你通常都是用了 credit card 或者是银行的才会真的。
1: 黄生，我可能我了解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如果上去个website 度，有人去他自己银行的网页度，他不知道这个网页是不是他打出来的时候是真定假，他现在问题这个问题。咁如果你嗰个网页出咗嚟之后，你打第一次你个譬如你嗰个 username， 一般嚟讲咧，你个 username 应该喺你嗰个网站嗰、那个 app 嗰个嘅memory。
2: 好多时系名或者而家多数系用咗银行卡嘅 number。
1: 有啲叫 nickname 啦，
2: 系啊，
1: 无论点都好。假若间如果你入到呢个网站，你见到好似同平时冇乜所谓，当你打你个 password 落去嗱，呢样好紧要嘅。如果嗰个网站系假嘅话咧。你嗰个 password 打咗落去之后咧，佢系一路转圈，一路 buffering 嘅，假嘅我讲紧，假嘅，因为佢根本上就系假嘅一个网站嚟噶嘛，系想呃你嘅资料咧，佢一定系会咁样样转，等你打多几次嗰个嘅 password 落去之后咧，对方就已经可能已经喺用一个 remote control 你嗰部机咧攞咗你啲资料噶啦，
2: 同埋尽量银行都唔好用啲网上咯，即系你都系用翻。download 个真嘅银行 app，
1: 你一定要有个银行嘅 app， 或者你自己咧，
2: 你唔好就咁喺网度啊 ，TD 咁你去嗰度可能会假噶嗰、那个，因为 number one 嗰个通常都系假噶。
1: 冇错冇错。好，咁啊而家睇下阿黄生，我唔知你第一站嘅问题先，帮我听埋阿 Linda 嘅电话先。Hello Linda 你好啊 ，Linda。
13: 是啊，帮主 Cyrus 你好。
1: 你好你好。
13: 咁我就讲返你哋头先讲嗰个两个问题啦。第一个系 dental 嗰个呢，因为我自己都有公司保险有二十几年嘅，所以我好熟悉呢、這个
1: okay,
13: dental 嘅 coverage。
1: 系。
13: 咁样呢就通常嗰啲呢，通常你系俾咗个 estimate， 你系佢会话俾你听cover 几多，你自己俾几多。
1: 系。
13: 咁你然後先至知道個價，你先至做嘅。
1: 冇錯。
13: 咁所以如果好似嗰位女士咧，咁你初初你入去個 dental clinic 嗰度，佢同你做個 assessment 啊，樣嘢檢查咗，然後咁佢攞個 estimate， 咁你第一個 appointment 你梗係要俾錢啦，因為佢同你做個 assessment 檢查你隻牙，然後點樣做植牙噶嘛，係咪？咁但係佢同你攞咗做個 estimate 之後，咁你咪叫佢通知你咯，話俾你聽cover 你幾多，你要自己。俾幾多？
1: 冇錯。
13: 咁你啱個價錢，你先要約另一個 appointment 上去做噶嘛，係咪？冇理由話啊乜都唔知道就上去做，做完先俾佢話幾錢噶嘛，係咪？
1: 係。
13: 咁同埋你如果有時你想知嘅，你自己亦都你有嗰個 dental card 嗰度有個電話，你可以直接打入去你個驗收公司嗰度問。啊！我而家去睇過呢個醫生，佢應該 submit 咗嗰、那個做個 treatment 俾我，咁、那個 procedure 各樣你包幾多啊？咁樣你可以又直接問個驗收公司嘛？我覺得個程序係咁咯。
1: 冇錯，
13: 因為我以前都試過有兩個大手術，一個係嗰、那個去嗰個牙周病嗰度要割牙肉啊，點樣嚟除牙石啊？嗰、那個成2000多蚊，同埋做嗰啲智慧牙嗰啲，全部都係俾曬個價錢我先至做嘅。
1: 冇錯冇錯冇錯。
13: 咁另外关于你讲话车嗰度呢，我亦都好同觉得呢，就如果你买一个二手车呢 ,of course, 尤其是咁老嘅20年嘅车，你通常佢你都係要 make sure 嗰个车行要 make sure 嗰个车係 safe to drive 㗎嘛。
1: 係呀。
13: 即係无论你係brake皮呀嗰个避震器呀各样呀嗰啲嘢安全你先至揸㗎啦。
1: 冇错。
13: 同埋就最好同 ICBC check 埋个 vehicle extract, 睇下呢个车有咁多年來有幾多個大嘅碰撞，有冇損毀嗰啲 mechanic 嗰啲咁嘅嘢咯？咁你然後先至考慮買一架車咯，同埋係嚇咁樣。同埋你哋都講得啱，嗰啲車咧，如果係 total loss 嗰啲咧，係會送去 Queensborough 嗰個 ICBC 嗰個 service 嗰度咧。咁佢哋有可能 decide 嗰架車係咪劏車，或者將啲零件如果係用得著嘅，就會拆出嚟咧，就去 resell 嘅。咁我據我認識就係咁多。
1: Very good。非常好 ，Linda， 多谢晒你啲资讯，非常好，多谢 Linda， 拜拜，拜拜，
2: 我哋啲听众真系好好嘅。
1: Linda， 头先我觉得嗰位第一阿文啊，你听清楚头先 Linda 所讲嗰个 procedure 啦，就系佢同你做咗嗰个 estimate 之后，究竟你系咪已经同佢攞咗个共识嚟先至做啦？定抑或佢同你攞咗 estimate， 跟住佢叫你上嚟做，你又唔问佢？咁你就叫佢又幫手同你做，
2: 有時自己都要問多句好啲。
1: 佢一落咗針就冇得收噶咯喎，係咪？咁
2: 兩個 case 都係要問多啲咯，
1: 問多啲，
2: 跟住買車都係又要問多啲咯，又係。
1: 冇錯冇錯嚇，好，咁我哋而家咧差唔多啦，我哋去新聞報告翻嚟，會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嘅。
1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5: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16: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17: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16: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17: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16: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17: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18: 恩语同路人，
19: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郑良华。
20: 其实一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刚刚遇着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 星期五的嘉宾有蔡韩辉。
21: 赌马、赌波啊，学下物中气功咯。但之后其实都是觉得啊，好寂寞，好空虚。
19: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22: 我撑你，
23: 我摆明撑你，
24: 我哋撑硬你噶。
2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7: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新闻。温哥华警方一名高级罪案分析员再次参选市议员，引发外界对警方政治化以及罪案数据公信力的关注。任职温哥华警察局近19年的 Arizo Sarabian 苏黎安目前正在休假，代表由市长沈冠健领导的 ABC 党参选市议员。他在2022年亦都曾经参选，当时是代表无党派协会。苏里安的罪案分析工作曾经成为他参选时的重要议题。他曾经发现疫情期间陌生人袭击个案增加，相关数据其后成为2022年市选的重要公共安全议题。不过警方的数据显示，陌生人袭击数字其实在2022年上半年已经由每日平均 4.2 宗大幅下降至 1.8 宗，但是警方直至2023年秋季才公布后续数据。另外，在 ABC 党执政后，温哥华警方预算由3亿4100万元增加至4亿9700万元，而 ABC 连续三届市选都有现任或者是近期曾经担任温哥华警方的员工参选。政治学者认为，警队与同一政党之间的密切联系值得关注，而这个情况在温哥华政坛亦都并不常见。有专家亦都担心，负责分析罪案数据的人员参与政党政治后，即使数据分析本身无偏见，亦都可能影响公众对警方中立性和报告可信性的观感。苏黎安就强调，罪案数据分析的专业训练非常重视避免政治偏见。至于他如果今次落选，会不会返回温哥华警察局的原有职位，警方表示他目前按规定休假，假期结束后可以返回工作，但是未有进一步交代他未来的职务安排。一名阿省的疑犯被温哥华警方通过战术拦截手段阻止疑犯逃走。张逸良报道。
28: 温哥华警察局表示，一名来自亚省的男子在经历一场高速追逐之后被捕。警方说，警员在市中心通过战术拦截阻止疑犯逃走。警方星期一下午2:30过后，在起士顿东街夹 Dunlapy Avenue 附近巡逻时候，发现一辆挂有亚省车牌的宝马汽车停在路边，车内副驾驶座一名女子看来明显出现不安。警方出于对该名女子安全状况的担忧，警员开了警灯和响号，准备查核该名女子的安全状况，不过该部汽车就加速逃离现场。鉴于当时判断车内的乘客可能面临威胁，警方决定展开追捕行动。当辆警车一路追逐该辆宝马汽车进入温哥华市中心，于过程里面，疑犯高速行驶，在迎面而来的行车线里面穿插行车，完全无视公众安全。警方在 Waterfront 车站附近采取了车辆拦截战术，执行高风险疑犯逮捕行动。最后一名44岁亚省男子被捕，他可能面临非法禁锢、持有毒品和危险驾驶等指控。警方说事件里面没有人受伤，车内女子目前正在配合警方调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国际方面，在美国多间人工智能业界巨头近期呼吁放慢 AI 发展步伐，政府加强监管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东厅同一批 AI 科技和社交平台企业高层进行午餐会。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与会者普遍认为应该进行强而有力的自我监管，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当然会监管，但是自我监管亦都非常重要。他亦都正考虑成立一个十人委员会以监管 AI 产业，并指已经同与会科技公司高层签署一份具道德约束力的协议，但是未有透露细节。特朗普表示，会上亦都有讨论地方社区问题，尤其是建立数据中心，会努力令社区感到满意。他其后签署文件，在官方文件上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出席午餐会的科技界高层包括 Anthropic 行政总裁亚莫迪、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超微董事长苏之峰以及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等。而马斯克和王仁芬在会上分别坐在特朗普两边。上周以 AI 代理失控增加为由，宣布暂停训练旗下能力最强模型的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接受 CNBC 访问，指正调整开发速度，包括有时暂停训练模型，强调必须以非常有把握的安全论证推进工作，避免带来焦虑。另外， OpenAI 已经就旗下 AI 智能体早前未经授权擅自进入澳洲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库致歉。 OpenAI 在网页发布文章说，公司方面表示歉意，将会致力在未来做得更好，采取措施重建澳洲人民的信任，又说将会透过公司名为前线防卫者黎明的计划，向澳洲有关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供应商加强网络防御。公司将会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洲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1320马路情报，
1: 好，翻返嚟星期二下昼4:06嘅时间啦，睇睇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Kensington Avenue 夹住一号公路东行咧，现时非常之繁忙嘅。咁啊，另外咧一号公路啊，啱啱就系呢个 Mountain Highway 落嚟之后，经过第二匝桥，穿过 Carsey Tunnel 出嚟向 Portman 桥嘅方向咧，现时出边咧行得系非常之嘅车多嘅。高奎林嘅方向右西行嘅方向咧已经系非常繁忙噶啦吓。Brunette Road 亦都系嘅，西行方向系多车。其他的公路桥梁咧，包括呢个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都系车多嘅。另外 ，Marsy Tunnel 现时北上咧系非常之嘅繁忙啊，因为咧得一条嘅北行隧道线啦。咁另外，Nike桥北上咧喺集中咗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嗰度塞车噶。除此之外，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亦都系繁忙噶啦。有个机会咧喺 Number Six Road 嗰度咧，已经系开始有车龙嘅出现啦，即系去到呢、這个。91号公路上桥位嗰度呢有时会塞车㗎，咁大家嗰度要留意一下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车多，行车缓慢嘅，亦都好彩呢，我就冇再收到坏车或者意外报告，请大家呢继续小心驾驶。
3: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4: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4: 消费者前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2: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09嘅诈骗照镜时间啦！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呢个拍档咧，就系阿 Cyrus 李世雄嘅，哇，有位气势如虹，真系非常好。好，电话里边有黄太，嗱嗱声，黄太你好，黄太，
11: 帮主好，李先生好，
1: 你好，
11: 好多谢你琴日好详细咁样讲解嗰个 WhatsApp 嘅隐私功能。功能 OK 嘅，嗱我个朋友咧，佢话佢启动咗，咁佢而家佢又话佢想还原翻，可唔可以啊？请问
1: 点样话？讲多次我头先
12: 讲得慢少少，
1: 系佢系有冇开通咗嗰个私隐嗰个嘅option 先？佢有冇开通到啊？
11: 我唔系好清楚，佢净系话佢做，如果做咗，可唔可以还原翻咧？咁样
1: 佢做咗乜嘢可以还原翻啊？我想问清楚。
11: 佢有 WhatsApp 嗰个增强隐私功能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11: 咁要 turn on 咁样，
12: 你删咗佢咪得咯？
11: 要 turn on 啊 ，privacy 啊咩嗰啲，咁
1: 佢
11: lock check 嗰类啦 ，turn on 咗，
1: 唔系唔紧要。
11: 咁如果 turn on 咗，可唔可以去？
1: 可以，
11: 譬如唔 feel comfortable， 可唔可以还原翻？
1: 可以，
11: 唔为呢啲咁样得唔得？
1: 可以，
12: 你识翻佢咪得咯？
1: 你系啦。佢本身係咪嗱？我所講嗰個隱私嗰個 advanced chat 嗰個咧，係要嗰個羣主去開呢一組嗰個羣嗰個管理人，佢先至可以開或者係刪呢一個功能嘅。咁你個朋友係咪嗰個羣主嚟嘅咧？
11: 佢可能係羣主，因為佢有其可能喺另一度有係做羣主，咁佢就又
1: <Okay?
11: S 2> 做咗呢個功能咁樣。
1: Okay, 如果佢係羣主咧？他就可以去他开哪一个那个群组那个的 WhatsApp 那个的就是他那个chat 那个 room 到呢他照返的嘛，他找返那个 advanced chat 那个的item 出返来之后，他如果是绿色的你再按一按他就变返灰色咯，那就是会删了这个功能咯。
11: 变返灰色就可以了。
1: 是啦，没错啦。
11: 即系主要系佢喺 admin， 咁由佢去翻个群组嗰度揾翻佢当时做乜嘢，而家就譬如已经做咗绿色嘅，就将佢变翻灰色，咁就等于还原啦。
1: 一定系要 advanced check 嗰个功能，唔好其他嗰啲。
12: 同埋一定系嗰个群主咯，即系
1: 有群主先得。
12: admin 先得，
1: 系啦。
11: advanced 功能啊？
1: 唔系啊，因为佢系群主咧。他不想他自己那些群友那些资料呢是被 AI 得到呢，所以他就要用一个turn on 了那个叫做chat 功能，就是他是开了那个叫做 advanced chat privacy， 他 on 了
11: advanced chat privacy 那里 advanced chat privacy 那里
1: 是啦是啦，现在呢他是如果他不 on 的话呢他是 off 的，就是说呢他是没有开，但如果他 on 了呢他有个 on 那个词在那个的 advanced chat privacy 隔离的，就是 show 了呢他是 on 了的。咁嗰啲群嗰啲个组员啊，喐唔到嘅，组员系喐唔到呢一个 advanced chat privacy 嗰个功能嘅。
11: 系，即系要嗰个 admin 先至开。
1: 冇错。
11: 咁如果佢唔要咧，就
12: 唔要就熄翻佢咯。
11: 嗰度
1: 系啦，系啦，系啦，佢将个绿色变翻做灰色。
12: 系啊。
11: 翻灰色或者咩？即系总之唔要绿色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11: 咁有冇 lock check 嗰度有冇问题咧 ？lock check 咧
1: ？lock check 嗰度冇问题噶，佢而家佢同你本身佢系灰色噶嗰、那个。咁你如果你想开咗佢，咁咪一样系要群主自己去同你开咯。因为点解咧？有啲人咧，嗰啲群主就系我唔会俾你讲到嘢，咁所以我咪 lock check 佢咯。
12: 嗯。
11: 哦，虽然之我叫佢你当时做咗乜嘢，你而家就还原翻乜嘢咁样。
1: 系啦，冇错啦。
11: 好好。多谢晒你帮主，
1: 唔该
11: 晒你，
1: 唔使客气 ，thank you， 唔好咁讲
12: ，OK，
1: 拜拜拜拜。嗱，因为啲功能太多咧，
12: 日新啊，所以真系有阵时。我哋点解我成日都上 YouTube 睇咧？因为好多时，尤其是生果牌嗰啲咧，有一个专 专讲沙果牌嘅新嘢出嚟。
1: 系、哦、啊系啊系啊，
12: 咁我成日都跟住佢，几好嘅，因为佢有啲功能，我哋平时真系唔知噶，即系好多功能，
1: 因为太多啦，
12: 实在太多
1: 了。你可以沙果牌嗰啲新嘢，揿一揿一个掣，又可以帮你翻译。
12: 系啊，
1: 揿一揿个掣，你倾紧电话咧，佢可以即时帮你录音。
12: 而家 translate 嗰个都可以噶、啊，但唔系只只语言。我揿。Cantonese 佢都唔得，國語又得喎。
1: 哦，國語得。
12: 啊，英文又得，日文又得，泰國又得，真係好方便。你去旅行唔使買多嚿喎，以前仲要買多嚿翻譯機。而家原來個電話都可以做曬呢啲嘢。
1: 你係就咁教你用個 button 去撳啊嘛，係嘛？
12: 唔係，你就去平時我咪 translate 英文變中文，就係你寫英文佢俾中文你睇嘛。
1: 用口。
12: 而家原來可以用 AI 講啦，講佢就讀嗰個另外一種語言。跟住嗰個人講，佢又讀翻你個語言俾你聽，
1: 即係佢讀佢個語言就翻譯咗俾你嘅語言。
12: 冇錯啊，所以你買嘢啊，或者即係買杯咖啡啊，或者咩，你就可以用你自己
1: 語言。咁你即係用一個應用程式啦，你用緊呢個係。
12: 我不嬲有用嗰個翻譯嘅。
1: 你不嬲用嘅翻譯，
12: 不嬲
1: 佢
12: 係
1: 可以用
12: 嘅。
1: 用，
12: 但係而家就加埋可以直接
1: 佢用 voice， 用 voice 咯。
12: 所以而家真係方便。
1: 你係用你自己識講嘅語言。就话俾佢听，我要转边一种语言。
12: 我本来识讲广东话，但系佢嗰个 app 唔 accept 广东话。但系你讲普通话就可以，英文又可以、啊、所以唯有用英文咯，或者普通话咯，系啊。所以华侨之声而家咪学普通话咯。
1: 普通话 OK，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13: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十月十六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5: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5: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我哋讲翻啦黄生嗰个 case。我哋上电脑度，我哋嗰个银行嘅网页一般咧已经系入咗你个 favorite 度噶啦嘛。
12: 系。
1: 咁如果你每一次都系用翻嗰个咧，你 call 翻佢出嚟咧，
12: 通常咧我就摆落个 bookmark 度嘅，
1: 就系摆 bookmark 度啦。favorite
12: 打错咯，
1: 佢就唔会打错咯。
12: 系啊。
1: 但如果你话我用紧第二个人嘅电脑嘅 ，OK， 我唔系用你手机，
12: 我尽量都唔会用人哋个电脑去银行啊。
1: 唔系，你
12: 有阵时个 record 会。留翻喺度啊！你唔覺意咧，佢儲埋你個 password 添啊！
1: 你唔俾佢儲 password，
12: 梗係啦。但係有啲
1: 講明唔可以 save 嘅，
12: 有啲人唔熟咧，千祈唔好。
1: 第二，如果嗰部機你係用 WiFi， 用屋企嘅 WiFi， 用私人嘅 WiFi， 你唔好用嗰啲公共 WiFi。
12: 係啊，所以喺酒店嗰啲，你用佢嗰啲電腦，千祈唔好，
1: 千祈唔好上銀行。係啊，你用酒店嗰啲 WiFi 咧，千祈唔好上銀行啊！咁當然，如果有一啲嘅問題咧。你可以 browsing 去嗰啲 web 就冇問題，但係一牽涉到你有 password 嗰啲咧，你就千祈唔好用。
12: 真係唔好啲公眾嗰啲 ，even 酒店 WiFi 我都唔用銀，
1: 除非你有跳牆。
12: 我寧願用自己 data 都。
1: 除非你有 VPN，
12: 係啊，
1: 你有 VPN，
12: 係啊。
1: 你如果有 VPN 嘅話咧，咁你嗰個嘅電腦嗰個 IP address 咧
12: 就安全
1: 就 mask 咗嘅。咁人哋咧要去 hack 你部機咧就 hack 唔到嘅，佢唔知你嗰個嘅即係 IP address 係乜嘢嚇。咁你嗰個可以保障到你，即係掩護咗你啦。如果冇嘅話咧，你用翻自己 data。
12: 好危險㗎，係
1: 啦。咁我相信而家好多朋友咧，佢哋都有買一啲嘅 data 卡噶嘛。去 travel 嘅時候，你就盡量用 data 卡去上網，就唔好用佢哋嗰啲公共 WiFi。
12: 同埋咧，即係你用本地嘅 roaming 咧，就比較穩陣嘅。因為點解？尤其是去中國咧，你仍然可以上 Gmail， 仍然可以睇到 WhatsApp， 仍然睇到 Facebook， 仍然睇到 YouTube。因为如果你买嗰啲 WiFi 卡就唔得，
1: 你买 WiFi 卡点样 WiFi 卡？
12: 即系嗰啲 即用他们的 WiFi 或者用酒店 WiFi、哦、全部都看不到。
1: 反正你用你自己那些外面买回来的 data 卡你反而可以上到，
12: 可以上到
1: 上到 WhatsApp 都可以。
12: 是、
1: 哦、okay, 即是你用回他本地那些就未必可以的。
12: 是的，不得、
1: 哦、哇，
12: 因为他中国隔了 WeChat 就可
1: 以，他 filter 了，他 filter 了、
12: 啊、filter 了。
1: 即是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买 data 卡在外面买，不是在中国买的呢，你入到中国呢，你
12: 那个我未试过，因为我用过好像都不得，因为它会隔了它。但是呢如果用我们本身电话那个呢，它又没有隔到。
1: 哦哦，即是你哦，其实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啊、即是用回你在加拿大，
12: 比如我用回 T 或者 R 的呢、
1: 啊 okay、
12: 我直接去呢就什么都用到、
1: 嗯、哦 OK OK、嗯、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嗯、OK。 那这个呢真的你不自己去过你都不知道，
12: 是啊，
1: 是吧，是。所以我相信这个呢很多的、经验考
12: 验，是。而且现在那两间大的都有 short term 嘛，有 short term roaming 买呢就便宜很多嘛、嗯、以前15-18元一日就很贵、嗯、有一次去完回来哇20-30元，而家就唔使啊，$90-30，
1: $90-30咁啊，即系平啦，
12: 系啊，抵啦，
1: 咁同埋有啲咧就系话，去到某一个 level 咧，佢就唔可以再收你 roaming fee 噶啦，佢有一个 top 嘅，即系
12: 十五日
1: ，
12: 但系嗱，而家好似你都平啲啊，如果你买$90-30就，
1: 我唔知，但系如果佢$15一日，我当你十五，
12: 但系嗰个 cycle
1: 系啊，
12: 如果你 keep 唔到嗰个 cycle， 啱啱每个月每个都系半个月咧，咁、哦、你就俾$30噶啦。
1: 哦，我明白你咩意思。
12: 系啊，你嗰个 cycle 15日。
1: 我谂呢个都系需要大家
12: 要计数嘅，出去旅行要计计数。
1: 仲要计喎，我哋嘅时差仲要。
12: 冇错啦，系啊。
1: 喂，你早一日嘅喎，当时嘅时间。
12: 系啊，冇错，所以要计计数先出门。
1: 系啦，冇错冇错。好啦，咁啊，今日我哋嘅诈骗小嘅到呢度咧，又差唔多啦，要救咪啦吓，多谢阿 Cyrus 啊，气势如虹咁帮手，非常之好。
12: 多谢多谢。
1: 咁啊，另外啦，跟住落嚟咧，系威哥你喺边？之后呢就是时事风云，李保安呢今天主持和嘉宾主持会讨论一下就是 David Eby 的一些 platform 啊，交税
12: 谈
1: 加税，究竟会不会真的加税之后大家都会在头痕呢，我们将个麦克交给他们了，所以604-267-1320打电话上来跟他们分享一下，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多谢咁多位，拜拜
12: 拜拜。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9: 威哥你在哪里啊？
20: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21: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找到 Fanny 聊天。 Fanny 好。
22: Hello 威哥你好啊。
21: 咁啊，你哋嘅周年纪念咧，有啲咩又好介绍优惠俾我哋啲听众们啊、女士们啊咁样咧？
22: 哇！今年个优惠系特别好啊，因为咧即系今年咧就推出两大王牌组合，医美组合系非常之好嘅，人见人爱啊！即系所有非常适合一众女士，之前未想做或者已经做过嘅。即刻会翻翻转头继续买我嗰个疗程组合啦。咁个疗程组合包括有啲乜嘢呢？首先讲下黄金医美组合啦，有回复青春个少女肌啦，真系即刻帮你即时见效，收紧噶，系收紧你本身嗰啲骨胶原，系刺激流失啊，或者系嗰啲眼部个皱纹啊，尤其眼个皱纹啊，系非常之紧要嘅。咁仲有咧就系韩国个皮秒，仲有外鼻涕。嗱，外鼻涕咧系韩国原装进口个外鼻涕，系一个美容疗程，系嗰啲医美疗程嚟嘅，加埋一个基础水滴啦。咁四大医美疗程咧，就你俾一个价钱，佢本身原价系2643，你依家净系俾1860，就即刻可以做四种唔同个疗程。一次过做又得，分开做又得，做完之后靓一靓，嗰、那个十月啱啱又换季啦，系非常之适合嘅。咁仲有啲话，我仲想有啲其他嗰啲第二个你咩疗程嚟噶？第二个咧就系真系好感恩所有个客人， 所有个美女姐姐咧陪我渡过喺呢个位置5/5/1 Victoria Drive 呢个位置咧，已经陪我行过16年。呢、这个就系感恩回馈，佢系1,005元噶，依家净系865元，又有4个疗程。有古法牛角收紧啦，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啦，仲有 RMD 肌肉提拉，再加埋原装韩国进口嘅外鼻涕疗程。呢、这个外鼻涕疗程咧系众所周知，依家系非常之风魔亚洲嘅，系好好嘅，度度价钱都系都清楚系咩价噶啦。我依家咧所有包含在内咧都系865。咁除咗呢个两个黄金组合，仲有乜嘢啊？仲有新必靓站个爱马仕个王牌，中国王牌就系少女机啦。即如果我开10次疗程，有冇啲优惠啊？当然有。如果你开10次少女机个疗程，或者无痛皮秒，讲无痛皮秒痛唔痛啊？真系唔痛噶。咁两个疗程随便你开。超过10次即减2,500元现金，即刻减。如果佢话哎呀，我想试咗先，我唔想买套票都得，你可以用35% 做全面治疗，同埋咧其他嗰啲美容疗程咧买10送2，仲有个基础水滴，水滴咧就45分钟128元。你做完出嚟咧，皮肤依家啱啱秋季，皮肤又白又嫩又补水。这个呢都是王牌之中的王牌，我好感恩一直陪了我那些美女姐姐，都是最喜欢，都是少女机美国进口的少女机 Camshot Envy 和韩国无痛皮秒，这两个正是我的黄金组合。
21: 哇，咁啊，听咗阿 Fanny 咁讲啦，咁多嘅优惠俾大家，一个价有几个嘅疗法俾大家，咁啊，千祈唔好错失机会啦，使唔使即系约时间嚟见下你面啊？咁样同你商量下，我点样做呢嘅美容中心嘅工作啦噃。
22: 系啊，我个电话咧就系604-266-2886，地址系5/5/1 Victoria Drive。不过呢，所有爱美国女士，你一定要睇咗我个门口，
21: 是
22: 淨係 ladies only， walk in welcome ladies only， 淨係女士美容中心，专门为女士一条龙服务嘅。
21: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5521号 Victoria Drive， 即系夹住41街啦。大药房行出嚟旁边，转左手边就见到新必靓站，揾到阿 Fanny 啦。电话号码就系
22: 604-266-2886。
21: 604-266-2886，多谢 Fanny，
22: 多谢伟哥，
21: 请啊。
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60点，跌29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66.21，跌3.7 ；Manulife 报61.57，跌9仙；TD Bank 报168.83，跌7.7；SunCore Energy 报95.82，跌1.64。美股三大指数连跌两日，美债孳息率持续攀升，30年期债息突破5.6厘水平，创逾24年新高；10年期债息上市5.3厘，再创逾19年高位。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349点，跌131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187.68，升3.29。Coca-Cola 报86.84，跌3.4 ；Amazon 报246.67，升5.2 ；Tesla 报352.84，跌4.6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97点，跌2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29.4，跌9元；Intel 报115.93，跌1毫子；Microsoft 报508.96，跌2毫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0点，跌12点。 加元兑换价方面，兑美元是70.47，兑港元是5.53，兑人民币是4.72，兑新台币是22.48，兑欧元是62.15，兑日元是110.88。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214.5美元，升34.8。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1.98美元，升8.3。白金每盎司做1714.54美元，升1.31。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65.65美元，升5.3。11月纽约期油收市报89.12美元一桶，跌2.6。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4: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0: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0: 价钱又点啊？
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2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8，
10: 列志文60423188120。
24: This is CHMB. This is CHMB.

0: 市開始投票市選啊，咁啊跟住就省選啦，尹大偉咧兩個省長就宣布咗咧，啊而家唔係省長，佢攞台啦，應該係呢個真空狀態啊，冇事啊，佢都出嚟競選啦嚇。咁啊尹大偉咧較早之前咧宣布咗咧就係即係省選，咁啊係12月24日嘅。咁啊省選而家因為即係佢已經同呢個省督咧就即係宣布解散呢個省議會啦，咁變咗咧全部咧就重新啊執個位啦啊。咁啊，執位之餘，咁啊，各大政黨當然咧，就今日講個就係省方面啦嚇，大家唔好混淆咗啊。咁啊，尹大偉咧就率先咧就宣布，咁啊，佢話嗱，假如咧我繼續當選咧，咁我將嗰啲咧就大家咧非常關心嘅，就係好多嗰啲建築商起咗啲樓咧，佢哋咧就佢喺眼中認為咧，個個咧就因為市道唔好咧，就等喺度等，等到個價錢翻翻上去，諸如此類咁樣，咁可能係其中一個理由之一啦。咁嗰啲未賣出嘅攀水咧，大大話話咧，有成5000间左右嘅。咁啊，5000间喺邊啲省裏邊咧？咁第一佢話：喂，咁我哋咁多人冇地方住，有啲人買屋買唔起。咁你等住嚟空住5000间，咁啊唔啱數嘅噃。咁佢出條怪招，呢、這個就一石二鳥啊！點怪招咧？第一，梗係頭先你所講咧，就嚇即係幫助大家啦，解決呢個咁嘅個困難啦。咁啊，所以咧，佢話嗱，如果呢啲未賣出嗰啲樓咧，就要加個徵收嘅新嘅税啊！嗱，呢個税項咧就係即係將佢嗰個價值咧就係2% 第一年啊。如果第二年你仲未賣到咧，就整多1%。咁啊，言下之意，譬如你間屋係簡單啲講100万咁樣啊，咁啊變咗咧就2%20000蚊噶咯喎。係
1: 啊，
0: 嚇咁啊50万就10000蚊咯喎嚇。咁啊出年唔嚟咧，咁啊就整多劑添喎。後年係咪咁再加兩？我唔知啊。好似係咁逐個逐年加上去咁樣。咁啊哇！咁啊呢個都點講咧？對於地產建築商啊，梗係哇有冇搞錯啊？咁樣加法，因為大家知道啦，佢哋個成本都唔輕嘅，佢哋都唔係話唔想賣嘅，唔係即係話即係當然啦。如果目前而家個市道唔係咁好嘅，咁佢哋真係賺唔到錢，或者已經有啲蝕本嘅。咁所以咧，佢點能夠話即係放手出去咧？咁但係唔放手之餘咧，就又要備受呢個政府。如果假如佢哋當選啊，咁啊，所以咧變咗依下嘢就對佢哋即係百上加斤嘅喎。喂，依樣嘢咧，其實咧就唔係話你新民主黨可以話哦，我加咗你，你哋唔賣唔得啦，咁又未必係咁講喎。即係以我理解就話，喂，地產商你就算而家5000几间，嗰啲全部新嘅地產商，你又加我2%啊，咁啊好啊，咁我咪第日下一手買嗰時，我咪加翻2%上去咯。喂，咁啊變咗加重咗嗰啲新嘅投資人或者業主好咧，就買嘢賣貴嘢咯。咁啊，當然啦，如果淨係得你一間加2% 上去。你又賣唔去啦，但係全部唔好話壟斷啦，咁大家心理上都係做生意一樣嘅啫。你仲要我蝕錢賣，仲要加多税，咁樣我冇可能嘅事噶嘛。咁所以咧，我睇唔到咧佢嘅效用咧，就即係未必一定立即見效嘅嚇。咁啊，與此同時咧，咁佢認為咧就即係一路都話啦，而家我哋收緊呢個卑斯省嘅投機空置税啊。咁啊，呢個投機空置税咧就作為改善呢個房屋負擔能力嘅措施咁講。呢樣嘢咧，佢都將會咧就即係進一步咧就加收喺度啦。咁睇你問題仲即係問題係將你自己咧本身個投資控制咧，又將本地嘅業主嘅稅率咧提高至咗本來就係應該係1% 嘅，而家變咗2% 嚇。外國嘅業主咧就提高至本來4% 嘅，而家加到5%。等佢當選之後啫，唔使驚住啊。咁啊問題就話。你收到呢啲咁嘅税項，第一會當然啦。咁對於呢個可能對於租屋者就可能就話變咗可能我租到啲平價樓啦啊。咁但係問題咧，咁佢哋啲人咪賣出嚟嗰陣時，我亦可能咧要逼嗰啲業主咧話，可能暫時咧再放租先嘅咯喎，係嘛？咁又放租俾你嗰陣時咧，你又唔俾加租嘅喎。即係加租嘅限度有限啊，1-2%即係低到。根本就
1: 話係用通脹嘅率啦，
0: 通脹率啦嚇，咁所以個通脹率咧變咗你好多嘢維修啊，各方面啊，其他各方面嘅税咧加咗喺度啦，係嘛？咁所以咧，咁呢方面咧，咁啊聽眾咧對呢方面又點睇法咧？604-267-320，咁啊發表佢哋意見。就如果假如咧呢個新民主黨再走馬，即係上場之後咧，就會加徵咁多嘅税項啊，咁啊點睇咧？嗱，跟翻個資料顯示咧，過去應該係自從2018年開始以嚟咧，都總共省政府收咗成5亿几元嘅咯，都
1: 有 啊啊、
0: 五億幾元，佢講到好似話當年就講到好似話，即係啊，我哋係幫助嗰啲低收入人士啊，就重新整屋啊，諸如此類咁樣，係咪咁講法？我哋唔知啊，一條數任佢話嘅啫，咁由佢。

0: 即係我哋睇唔到劇本裏個邊度嘅咁樣。咁所以咧，佢咁計法咧，就差唔多平均每年咧，最高嘅第一年啦，因為個個都趕唔切俾佢咁樣，咁啊變咗咗第一年咧收成超過一億幾嘅嚇，1,500,000,000嘅。咁後年咧就2019年就8,800,000啊，跟住落去7,500,000出，即係平均都7,000,000-8,000,000噶啦，每一年都執到啊。咁啊變咗咧就總數咧成5億幾元。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咧，你收到啲錢之後咧，就當然啦，你知啦，新民主黨即係幫補佢，咁你唔知佢抌落咩個項目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好多作為一個投資人士咧，特別海外人士咧，就即係個個都諗下先啦，因為點解咧？實在税太重啦啊！咁啊，再加上如果你住喺温哥華添，温哥華又有空置税喎，
1: 又有啊，係啊，
0: 又有啊，咁所以加埋咧都幾係嘢噶嚇。
1: 你可以話起碼7-8% 噶啦。
0: 咁犀利，
1: 加加埋埋啊！
0: 即係如果空置間屋，
1: 係啊，
0: 哦 ，OK， 咁啊，咁啊，問題就仍然而家都好多人冇，即係話揾唔到屋住啊。不過問題而家最新即係由於即係而家聯邦政府嘅制度咧，就係特別咧，就係話唔俾外國買家嚟買樓啦。即係唔俾佢買，俾佢買嘅時候，你會收好多好高嘅税啦，係嘛？咁啊，到2027年1月1日咧，先至可以放寬，可以如果係取即係到期啦，佢唔再繼續咧。就可能咧，海外買家又多翻啲啊！但而家都唔知道。但目前咧，就無論我哋整個加拿大個地產市場，的確咧就下調咗好多嚇、啊，特別喺多倫多某啲地方啊，跌成20-30% 添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咧可能諗住話，你仲喺依度再加重水，就變咗影響到咧，就各方面嘅，無論你係買屋者好，租屋者都有咁嘅炒量啊！點睇啊 ，Albert？
1: 我老實講句。如果你咁樣繼續係咁做喺呢個樓價方面同埋啊空置税方面咧，你就逼到嘢冇人買，冇人買，結果個市道咧就唔好，結果大家受害嘅啫。我認為佢啊真係好唔合理嘅，而且有一樣嘢我發覺好多政客係佢哋係根本唔識將啲錢係點樣運用，佢唔明白嘅。佢就總之見到有嘢啊！呢樣嘢我哋應該要做，唔理嗱、啊。你諗下啊，佢哋嗰啲有啲係初係用啊嗰個貨櫃箱愛嚟改嘅屋、嗯，你記唔記得嗰件事啊？
0: 係
1: 嚇，嗰樣嘢佢哋嘥咗好多錢落去嘅，而結果即係冇乜大成效嘅。咁佢呢個愛嚟做。應付啊，可負擔房屋同埋我嚟減低話冇屋住嘅呢個係有一個成效。另外一個我哋所知嘅，佢係准許毒品，而且佢係派毒品嗰度，佢亦都係嘥咗好多錢去。所以如果你睇真啲，佢由2022-23年係有盈餘嘅，到現在。佢最後嘅預算，佢係會蝕咗，或者係即係唔夠數咧，就係1380億。咁你諗下嗰條數幾大？我唔知佢點樣嚟，而且咧現在政府佢就唔係咁明朗，唔係俾你知道佢用錢嘅程度係點樣樣嘅。所以冇辦法知道，咁亦都係即係做市民嚟講，我哋亦都覺得係即係好唔高興嘅。咁大致上嚟講咧 ，NDP 就係 NDP 啦，嚇佢哋有佢哋嘅嘢。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一次嘅10年浩劫啊？咪一樣係咁樣樣。咁結果我哋唯有係要忍住受住啦。但係當你去投票嘅時間，你就記得有咩事發生過啦。
0: OK， 嗱咁其實咧就即係今次佢即係希望咧就出，其實咧佢除咗將呢啲咁嘅空置税好，或者未出售啲房屋税咧，其實較之前咧佢本身咧都將我哋嘅税基咧就加咗噶啦。啊，佢執政嗰時，而家佢就落台啦。咪執政嗰時都將啲税基加曬，包括好似話好多服務咧都以前咧係唔需要俾税嘅，譬如話好似係好種服務啦，我翻去睇翻資料啦。嗰啲係平時俾開無論你有嗰樣，譬如話會計啊，或者係
1: 冇錯，嗰啲冚唪唥係
0: 咯，
1: 嗰啲要加税，即係嗰啲係
0: 律師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嚇，嗰啲服務行業
1: 係服務嘅嘢嚟，係
0: 咯，
1: 佢照加㗎啦。
0: 係啦，以前就嗰項嗰幾項係冇嘅，而家咧就加埋落去，咁變咗咧就即係大家知道，新民黨真係靠加税啫，佢唔會點樣去尋找新嘅機遇出嚟㗎嚇。604-2-3-20咁啊，周樹國，你又點睇法啊？
2: 嗱，即係如果睇完佢成個計劃講嗰、那個，同埋加埋你而家現時嗰個温哥華個地產情況咧，你只可以用四個字形容佢啊，即係新民主黨咧，即係自掘墳墓啊！同埋咧，點解咧？即係佢呢個嘢，佢啲嘢咁樣推出嚟咧，佢對保守黨嚟講咧，真係拍曬相啊！真係哇，真係開心到不得了！即係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嗱，我首先我睇下就係根據咧呢個 Angus Reid 佢最近嗰個民調顯示咧，即係最未推出呢、這個加啲空置税嗰時候咧，係嗰個支持呢、這個新民主黨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嗰、那個支持度咧係跌咗8%嘅。即係目前嚟講咧，就係話係有43%嘅受訪嘅選民咧係支持呢個保守黨嘅，35%咧係支持新民主黨嘅。即係話，當你未推出呢一個之前，你已經係比呢個保守黨咧係領先咗。我諗佢再推出埋出嚟啦，即係未有新嗰個數字啦。我估咧，佢更加跌得更加犀利。即係呢樣嘢，你同地產商咧走去搞啲咁嘅嘢咧，即係冇乜好即係好結果嘅。即係如果我哋講得俗啲，就係話用翻香港個例，就係當然啊，董建華你搞嗰個8萬嗰個咧，佢出係惠及啲市民，可能好即係好即係好好。但最後尾俾人批評到佢咧，真係完全唔認得嘅。最後尾嗰個有失敗收場。好啦，咁或者呢個題外話啦。咁我再睇下就係話，我睇下就係目前嗰個地產個市場嘅形勢點樣咧咁樣。咁你加税係啱唔啱咧？咁樣你要加啲空置税。首先咧，我哋講下就係話一個好現實嘅最我睇到嘅目前有一個喺西温哥華西區最出名的有一個地標嘅建築物，一個樓盤，唔好講邊個啦。建築物咧，佢點樣咧？佢嗰個複式單位啊，即係嗰個 penthouse 嗰個咧，佢嗰個喺當年咧，佢要推出嚟嘅時候咧，係轟動成個温哥華，係好勁嘅。佢當年推出嚟嘅時候咧，佢係嗰個叫價咧係成3000萬嘅，因為嗰個複式單位係3800平方尺嘅。佢嗰個推出嚟嗰時候咧係3000萬嘅，當時候，咁到今日嚟講跌到幾多咧？跌到翻2800萬啊！即係短短咧幾年咧，跌到今日咧跌咗成1000萬。當然佢都係好豪華嗰啲咁嘅單位啦。佢原本每尺係7894蚊尺咧，跌到得5300幾蚊尺。你諗下跌咗咁多咧，即係嗰啲即係當然嗰啲豪華單位啦，係咪先話佢？跌咗咁多咧，跌成30%喎！你唔好話，即係都唔好話唔犀利喎。好啦，咁你嗰啲普通單位係點樣咧？普通單位咧，佢由佢開價2019年開價嗰個高峰期到今日咧，係跌咗每平方尺咧，係跌咗成15%-20%嘅，跌得少啲嘅。即係話你睇到嗰、那個，當然我唔可以用嗰棟大廈講曬全部啊個地產啊，但係你可以反映到就係話，你啲地產如果好嘅時候。好多嗰、那個地標嗰個建築物咧好旺，今日你睇到佢哇一跌咗咁犀利咧，成個加成個大温哥華或者你 BC 省嗰地產呢個市道咧，都係根本進入一個即係冷天嘅期嘅。好啦，咁嘅時候你仲要再加啲空置税，咁你有啲嗰地產商點頂咧？咁樣好啦，嗱我再講講咧，目前地產嗰個空置有幾多？根據2026年9月嗰最新嗰個統計市、那個市場統計咧。即係嗰啲空置咧，喺 B 三分咗兩類嘅。第一類咧就係開發商積壓咗，就嗰啲未曾售出嚟嘅嗰啲空置。另外一樣嘢，一樣咧就係話市場嗰啲推出咗嚟，即係嗰啲人俾人租屋啊啲空置率。咁佢如果根據呢個2026年9月嗰市場統計，加陣喺 B C 省呢度總共空置嗰啲屋咧係有5000-5300個單位嘅，即係嗰啲全新嗰啲啊。總值就44億-45億嘅，咁你諗下，嗰咁多嘅啲人，啲擲咗呢啲喺度賣唔出喎，佢哋，你仲要加佢税？咁你睇下，而同埋一樣，你睇下就係話，你諗下地產商咧，你唔好以為真係即係賺好多錢，你人一個空置屋喺度，係咪唔使成本嘅咧？咁樣嗱，你如果你有睇緊資料，你知道，原來空置屋咧，每年俾嘅錢咧。 都唔係少喎，即係嗰啲新建成嗰啲空置屋，佢俾包括咗咩咧？包括有呢個物業管理費，物業管理費嘅貸約平均咧，每尺係五毫子咁上下喎，有啲。所以有啲係如果大單位咧，係成係一個月咧，俾幾千蚊都要喎，有啲。嗱，呢個佢物業管理費第一，第二咧就係嗰個地產物業税啊 ，property tax 佢要俾嘅喎。如果俾嗰啲咧係點咧？係佢嗰間屋個屋價嘅0.5%到1.2%嘅。所以有啲大嘅單位空置咗唔賣咧，佢一年可能佢要俾咗成1萬人、1.2萬人嗰、那個，即係嗰啲税我都要。咁另外有啲咧物業保險要維修嗰啲，即係佢單位睇到就好啦。咁佢要買保險啊嘛，保險咧即係可能就係1000到2000、3000、4000睇個單位大小唔定啊，都要俾錢嘅。咁另外咧，佢仲有嗰啲起嗰啲屋嗰啲發展商咧，佢起屋嘅時候借錢噶嘛，借佢賣唔出嘅時候咧，佢都要俾利息嘅。咁你問你，佢根本佢嗰個發展商本身佢有個空置單位，佢負擔都唔算輕嘅喎。咁當然你地產好嘅時候，佢冇計啦，一搏命升啦，升即係升10%已經賺翻有得啦。大家地產唔好咁跌嘅時候咧，佢每年要俾咁多錢，仲要俾啲咁多費用，又要個地產又跌緊嘅時候，喂，你咪加重佢負擔啊！咁你地產係咪好慘啊？地產一慘嘅時候，你就令到好多個行業跟住都慘啊嘛！咁嘅時候，你如果啲人係咁樣，你睇睇埋加埋你新民主黨，即係夾硬走去推出嗰個選舉，已經民怨再度啦，就整嗰兩即係個省選同埋市選一齊嘅時候，加埋呢一樣嗰個地產要加埋咁嘅税，啲地產商實會搞你嘅。
0: O K，
2: 咁你諗下，最後尾結果
0: 係 O K， 或者我聽聽下個信息，繼續翻嚟我時事風雲。
3: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6: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蚊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7: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8: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面，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电话呢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个话题咧就系讲前呢、這个新民主党嘅党领啊，唔系呢个仍然新民主党领，前个省省长咧就尹大伟咧就准备咧话，依家下届咧。而家係12月24日省選啊嘛，如果贏咗咧，就將會就徵收啲未出售咗個拍賣嘅水，再加埋呢個空置，再度提高。咁啊，大家點睇咧？啊，周宇國，再補充兩句，我聽聽眾嘅電話。
2: 啊，仲有你即係根據咧呢個統計局嗰個統計出嚟嘅咧，而家目前喺BC 省咧，即係嗰個出租房屋嘅空置率，即係唔係嗰啲發展商。即係空置嗰啲喺市面上咧，仲租緊嗰啲，即係嗰啲屋佢出租嘅空置率，佢係創咗38年嚟啊！ 是最高的紀錄，即是空置是最高的。啊，他自1988年以來是最高的，今次一家人目前呢大溫哥地區呢那些房屋空置率呢是升到差不多 3.7% 到 4% 的，即是說即是 有差不多 4% 的那些可以租的屋呢就還未租出去的。啊，那你看看整個形勢，即是那些留學生少了，移民少了，那 你那些屋呢，那個需要呢就會即跟住會少了一些，所以如果你再加上這些税最整個地產呢即都沒什麼好處的。
0: 嗯 ,OK, 好 ,604-2632 聽聽Ling先生，Ling你好，有什麼意見啊？
11: 我只是簡單想一想，現在屋賣不去是不是跟那人沒有錢給down payment的原因呢？因為有些人都有份工都還供得起，但他就沒有down payment嘛。咁如果聯省政府嗰度可以有呢筆錢借出嚟，咁就算佢計埋利息嘅話，咁可能佢都仲供得起喎。咁其實我都覺得咧，啲屋咧就唔應該再升噶。如果保持翻佢，雖然蝕咗啫，但係我諗佢都冇到而仲有個本喺度，係咪？咁或者等佢慢慢嚟到，或者一啲部分出咗去。咁有啲人咧，依家好興嗰啲地產商咧，就先中後買喎。咁你唔使單批文，睇下佢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樣啦。至於你話海外買屋咧，我呢個問題我就未諗有好有唔好嘅。咁係我就覺得係單批文嗰方面咯。咁大家諗法唔知係唔係咁樣？不過再加嗰個 percent 嗰條數係幾犀利。如果係可以買得到一半嘅，咁佢再出去嘅話，咁個地產商冇咁傷咯。咁啲錢喺邊度嚟？咁如果都是要借錢的啦，咁佢都係借香港都好興啊，先咗買呢個方法，唔知行唔行通。我暫時諗到呢個問題。
0: 如果行唔通嘅，咁你認為佢咁加法咧，會唔會真係幫到啊啲人啊？要即刻賣啊，蝕錢都賣啊，有冇咁嘅情況咧？你諗？
11: 行得通佢即刻賣，即係賣翻依家呢個價錢。
0: 唔係加税啊，咁你唔賣，你唔賣，咁佢啊，佢唔係跟你個方法啦，先早謀賣啦嚇。其實有些地產商本身都是這樣做法的，都有些部分是這樣做法。不過問題就是如果你剛才你所說的由省政府幫他訂這個deposit 這樣來的，就沒可能的事，因為不是幫你商人做生意的嘛，是吧？所以這件事就父母就多一點。父母
11: 我想加就不要加住了，看看他那個情形，看看賣成怎樣先。
0: OK, 好。
11: 以後都可能他是對於市場的屋都有幫助的，不過我都未真正去計一條數，我就希望他可以能夠有單批咁樣買咗先咯。
0: 係咪啊？但係問題你人冇理由蝕錢做生意噶嘛？你叫人撥錢出嚟賣喎，根本冇可能。
11: 咁啊，秒蝕嘅，我諗佢30%，佢可能歸翻個本啫。再遲啲就真係曉
0: 得。冇，而家哇跌咗30%，你真係嗰啲地產商賺好多錢啊！
1: 唔係賺咗
11: 咁
1: 多嘅。
11: 咁啊，唔係啊！你唔好話你揾啲地產商同你計數啦。咁我呢啲我唔知啊。
0: OK， 好。
11: 咁你話可能佢加1%多得滯嘅，或者係按季加少啲試下先啦，1% 係納得滯。
0: 唔係新屋就2%啦，唔係新屋就2%。如果每年你仲唔買咧，每年加個percent啊，係咁樣計法啦。另外嗰個空置税係講平時你哋間屋唔租出去嗰啲咁計法啫，另兩樣嘢啊。OK。
11: 佢間屋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一間屋就俾佢住嘅，第二間屋佢先計啊。咁我覺得呢樣佢一向都行得，呢樣都好反對佢。自己住屋有乜理由要計嘅啫？人哋咁住緊下低唔使食飯咩？總之呢個政府對於中產嗰邊咧，佢
0: 就住緊係唔計，住緊又唔計，住緊係唔計。不過住緊你唔喺度住咧就計。有啲人住，你話住緊啫，其實你唔喺度住啊嘛，係咪啊？唔同話兩間屋嗰度兩個情一定啦。好嘅，多謝你。
11: 我都唔係幾贊成啲人投機賺樓都係好傷啊！咁計夠數先啦。
0: OK， 跟住啊。OK， 多謝，跟住啊 ，Danny 你好。
12: 喂，你好啊。
0: 你好啊。
12: 嗱，係嗰啲啲地產商咧，就賣定借，通常你賣呢啲靚貨咧，先同就。買啲假貨出去先嘅，買剩啲靚貨咧，臨尾先再出售嘅。點不知而家出售啲貨尾咧，冇人接手的話咧，咁政府咧就大立啦，等佢。但係你唔買俾我哋政府的話咧，你咪交空置税咯。嗱，一係你交空置税啊，乾竇；一係交賣俾政府咧，就半價。 半價都係咧，我哋嗰啲誒，佢話香港嘅綠字居啦，啊，但我啲冇誒第一次買樓冇啲誒後生仔買去嘅，政府誒、租借之後咧，三年後你用人嚟買得過嘅，將租金用嚟個安單批品去儲錢，咁啊大家有即係益彰咯，啊，你買得起嘅你繼續買，買唔起嘅繼續租。咁大家有屋住咯，啊！我係多政政府咁嘅政策啦，喺經過方法就，
0: 嗯 ，OK。咁你自己你贊唔贊成佢咁加税法啊？
12: 加控制税？
0: 係啊，唔係未出售嘅屋啊。
12: 哦，梗係要加啦，控制個屋嘅政府佢嗱你唔賣出去，你話 hold 住喺樹，咪市場咪誒晾喺樹咯，啊！咁啊，你係加佢控制税咪啱咯？咁啊，肯去，你一系賣出去，嗱，即系賣出去，你唔係需要賣俾政府，個半價收購，咩、一來去甩爛啦，政嗰個發展商，二來咧政府啊收平貨啦，攞咗成貨咯，我係即係借啲嘅市民咯，啊租先租後買咯，啊咁樣明唔明啊？
0: 哎，問題就話你以為你蝕錢喎，你如果你賣，你肯唔肯賣啊？蝕3%。
12: 你而家空置喎，你唔買你唔買擺樹要交税喎，你諗過先喎？
0: 佢
12: 產商咪攬住死咯，自己可以啊！嚟你佢繼續供去銀行交要供空置税啊！又俾曬產啊個嗰個發展商翻身啊揸車樹啊，知唔知啊？
0: 嗯 ，OK， 都多謝你。
12: 諗到嗱，好計啫，你唔俾我賣啫，咪空置税加你啦。你不賣俾我平價賣，咁你甩咗個你唔賺啊，攞翻本都算數咯，係嘛？
0: 啊，未必就係講蝕緊錢啊嘛。好嘅，多謝電話，或者我聽客户嘅信息。
12: 即係話唔知政府咯。
0: 好，好嘅，聽客户信息，咁啊，繼續翻嚟接聽其他電話。
13: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4: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4: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16: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同罗家英主演嘅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7: 开会前都要饮翻杯红叶牌花旗参茶，提神润喉。红叶牌花旗参茶包是用原汁加拿大参制造，严谨拣出杂质，去尘去沫，茶袋内不含泥垢及草屑，所以红叶参茶杯面冇浮尘，杯底冇泥垢。加拿大制造的红叶牌花旗参茶包，卫生干净，心味浓郁，每包可冲多次，与众不同。各大中药店有售，
18: 客户专线604-678-9987。
1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1: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新闻。
3: 总理卡尼星期二表示，国会今个秋季会处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但是暂时未清楚他指的是自由党已经提出的数码安全法案，定是另一套独立立法。此前本省律政厅长李沙马就 Timber Ridge 枪击案要求联邦政府修改刑事法典，确保人工智能公司可以被追究责任。